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四、针对性饮食，重点多吃菌菇类，香菇、金针菇、五荣、木耳。其中木耳富含贝塔葡聚糖，直接激活 NK 细胞，优质蛋白。鱼虾、鸡蛋、牛肉、豆制品、酸奶，富含硒、锌、海鲜、坚果、瘦肉、大蒜、洋葱、西兰花、蓝莓、深色蔬果。尽量少吃高糖、奶茶、油炸、酒精、过度节食。五、晒太阳补维生素 D， 每天15到20分钟日晒，维生素 D 是 NK 细胞的激活剂。

总的而言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吃得好，睡得好，管住嘴，迈开腿，我们就可以一定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免疫力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很多姐姐爷叔老师们就会说了，我万一做不到你说的这几点怎么办？嘿，我还有一个好主意，建议您呢可以考虑考虑市面上的一些专业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益生菌之类的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切记啊，一定要选择好平台、好品牌。我相信选择这样正规的好的品质的保健品，一定会给您免疫力带来很大的进步的。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今天初夏的感觉一下子就萌萌而来，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热了，穿长袖有时候到了太阳正中午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穿不住了。那短袖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两个材质特别的好，一个是棉，一个是桑蚕丝。那我们今天呢，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于罗西亚的莱塞尔的这个桑蚕丝的女士的针织短袖。而且呢，今天有两个款式，四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所以喜欢的话啊，今年夏天想要买新衣服了，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每次搭档都有好看的衣服穿，对吧？刚才呢，我通过反送看到任燕穿的这一件，哇，好显白，然后它有那个撞色绿色的那个条纹，哇，穿上身以后特别好看。那今天我们罗西亚除了这个款式之外，任燕穿的啊，还有一个我身上穿的款式，我这个款式呢是纯色系的，两个颜色，藏青色以及旁边的这个红色，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纯色基础，带有一个小的胸针。我们今天价格是199，任燕穿的这一款呢也是有两个颜色，
0: 对，
1: 任燕这个应该是咖啡色，
0: 咖啡色系，
1: 旁边还有一个是灰色，
0: 灰色系，两个全部呢都是有这样子的绿色系呢，然后做一个勾边，乍一看你以为是一个开衫的短袖，但其实是这个假的啊，咱们就是做了一个门襟的一个修饰而已。同样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199，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块钱啊。
0: 是，
1: 我们两个人先看谁，任燕你觉得
0: 你先看你、
1: 我先看
0: 你，
1: 啊，我觉得姐姐们如果是追求显瘦的，你就买我身上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我们四个颜色当中最深的一个颜色，但它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把手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天哪，原来它的空余空间有那么那么大，对不对？它是做到蝙蝠袖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会发现在我抬胳膊的时候，这一把的袖拢虽然有弹力，做的超大弹力，但整个袖拢的地方不是特别宽，所以即便我是手举到这个位置，它也是不易走光，通风性很好，舒展性很好，而且整件衣服弹力很好。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呢，乍一看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中长款式，绝对不压身高，但是对于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如果你们是有肚子的，这一件的包容性非常好，它是在这一把的位置啊做到几厘金纽扣。你别说啊，人家那件的纽扣是假纽扣，
0: 对，
1: 我这的纽扣倒是真纽扣，但是呢我更建议大家不要打开穿，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以后，这一把全部都是褶皱，对于有大肚腩的，对于有胃包的，能够特别好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但它绝对不卡哦，不会觉得说哇我大肚子卡在那边会不会不好看不舒服，不会，它是有垂坠的质感，但是又有褶皱的空间，让你在肚子的这一把立马能够变瘦。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蝙蝠袖的款式嘛，即便你有掰掰肉，你有蝴蝶袖，或者胸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完以后也超级显瘦。今天我在出门前我想好了，因为我是直播之前看到过这个产品嘛，我想搭一串珍珠项链的，然后出门太着急给忘了。如果阿姨们姐姐们是想有一些重要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选我这款这个颜色或者这个颜色都可以，但是我更建议130斤以内的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可以选啊，比较瘦的阿姨们选红色。如果130斤以上的追求比较显瘦的阿姨们可以选择我身上这个藏青色。
0: 是的啊，红色呢特别的出跳，尤其是出去外就是外拍呀、拍照片啊，会觉得特别好看。当然呢，你身上那个颜色呢特别的这个显瘦啊。但如果你要想选白的话，那一定要选择人眼身上今天这件咖啡色系啊。首先呢，这个款式和李莹身上的又不一样了。这件相对比较中规中矩一些，没有蝙蝠袖，观众可以看到了啊。但是呢，您会发现它今天的面料做得特别的舒服。夏天最怕衣服是什么呢？粘在身上不舒服。但是今天你会发现，首先门襟呢，基本上呢是有7颗的这个纽扣，乍一看你以为是像一个开衫一样，但其实是一个假开衫。而且关键呢，它在领口的部分呢，做到一个像小桃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口，就会显得视觉上面呢，你脖颈呢会给你修饰的会比较好看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整个的袖长，如果把这个袖子啊稍微做短一些，很多人会担心掰掰肉的位置，稍微做长一点点，然后呢你这时候会发现，哎，我们整个在臂膀的这一块，尤其是您觉得这儿特别胖的话，这块给您遮得特别好。而且是什么呢？它没有做到就是特别紧的这种像螺纹收口啊，就收得特别紧，这种收口你又会觉得紧邦邦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主打一个舒适，抬抬胳膊没问题，不会显得您特别胖的同时，而且关键尤其是咱们的余量足够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在底部的时候做到一个小小的分叉，这个小分叉其实还蛮有心机的，因为为什么呢？会整个显得衣服没有那么的死板，对吧？然后呢让你会觉得这件衣服 服的灵动性会更好一些。同时观众可以看到了，腰间比如说要有点赘肉的，包括您有肚子有胃这个胃包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人家在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凉爽啊，
0: 凉爽
1: 清爽啊，对吧？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做假纽扣？
0: 是不是
1: 以我在这个假膜身上来做个拉扯的动作？如果是真纽扣，你稍微丰满一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这个地方就开了。
0: 对，
1: 开了以后的内衣啊，你的肉肉啊，你的肚子啊就会展现出来。
0: 对，
1: 我们做到假纽扣是竖条纹的，在视觉上面呢是显瘦的，有绿色给人感觉很清新。
0: 对，
1: 但是呢绝对不太容易让你走光。
0: 是，
1: 包括我们加入到莱塞尔面料，加入到这个桑蚕丝面料，再加入到棉质之后，哇，它那个垂坠的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啊，不会粘在自己的身上的同时，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今天那个面料的成分啊。因为呢说到桑蚕丝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这个不能水洗吗？当然可以水洗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70%的莱塞尔，包括20%左右的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面料。所以呢面料没话说，零售价呢是建议了599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199元。
1: 对的，现在我跟人家两个人啊都在说，哇，这个衣服好好看。这是今年我们这个罗西亚品牌夏装上新，到目前为止尺码呀颜色呀是最全的嘛。如果你要的话赶快订购啊，体重在100到120斤，跟我和人家一样的选择 XL， 120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 很抱歉告诉大家啊，今天199这个价格是针对东方购物的，我们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所有的颜色就这么多。现货实物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了。
0: 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了将近10来块钱，基本上这件衣服是189元左右了，
1: 太超值了，
0: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的颜色尺码暂时齐全，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呢今天一下子感受到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热了怎么办？短袖咱们穿起来，原来的一些衣服呢可能比如说呢变形了，或者是说自己不喜欢了，那有时候呢去到商场里一买，哎呦，一件针织短袖下来可能大几千块钱，包括便宜一些做活动的话也得大几百，今天199带回去，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多买两件，您的那个款式选一件，我的这个款式选一件，两件下来才是300多，而且还有桑蚕丝还有棉的面成分在里面。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吊牌价格一件就是599，对吧？我跟人家两人逛街都在说现在的衣服好贵啊，对吧？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现在模特儿所展示到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色，如果你想它是纯灰色你会觉得说哇颜色太深了太暗了，对吧？但是加入到那种绿色的边条加以一个修饰的话，就会整件衣服很有层次感。我们这款衣服当中是含有桑蚕丝的哦，还有棉的哦，再加入到了莱塞尔的面料，它第一上身以后不粘身，稍微出了点汗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包括呢它也不像全真丝那么的娇贵，我们水洗机洗都可以，含有到3.2%的桑蚕丝，上身以后更加爽滑更加轻盈。
0: 是的啊，您看我们模特若若现在穿的是什么，这一件啊它搭配到的是裙装，但是人家搭配的是什么阔腿裤，对吧？所以呢现在像这种上衣的话基本上呢搭起来特别的好搭，不挑您家里边的衣柜里边的裤子还是裙子，包括颜色其实适配度也很高，对吧？
1: 对的，因为这几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雅致的颜色，纯色当中带有一点修饰感，裙装裤装都能搭。我想到其实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现在是5月的中旬，对吧？520有个重要的节日，对吧？
0: 对，
1: 六一儿童节虽然是儿童的节日，但是很多人说跟小朋友出去玩全部都是大人陪同的。现在在呢，人燕身上穿的这个颜色，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这个颜色、
1: 都卖得很好，这个颜色卖得很好。
0: 这个咖啡色系啊，刚才模特若若呢是穿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灰色系，但是无论今天是咖啡色还是灰色的，观众可以看到，基本上全部都以绿色的这个边来进行勾边，这样子呢不会显得这件衣服特别的沉闷。如果全色系的话，给您稍微几个扣子一弄，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件衣服没有亮点，对吧？这个颜色一勾勒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那种鲜活感一下子显亮出来，而且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穿衣服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紧绷在身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沾身。但这件衣服您会发现面料好的同时垂顺感又强，非常的舒服，自带风的这种感觉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它的余量做得好，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我夏天没来得及我瘦身的时候，如果要是紧身的，您会担心我腰间的赘肉怎么办，有胃包有肚腩的地方怎么办，没问题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今天我搭配的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的裤子，但是呢随便穿出去也很舒服。包括李莹今天的裤子跟我其实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选的是粉色的。
0: 对，
1: 好多人都说粉色的裤子你上半身搭衣服颜色很挑的，但你会发现这个藏青颜色完全 hold 得住。为什么？其实从那个上镜效果来看，深色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颜色一旦上身以后就显得超级显瘦，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这个领口的就不是 V 领了，是个彻底的圆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圆领并没有做得很低，如果做得很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很容易走光。圆领的设计包括这个颜色也衬的那个肤色很白皙，对吧？
0: 对，哎，
1: 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想看看红色的感觉，我把这个在我身上比划一下
0: 啊，
1: 搭一下红色。如果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可以换这个红色，哎，我觉得红色很好看，哎，因为红色无论是拍照片啊等等之类，在深色当中看不到那个胸针，但是你看在这个红色上可以看到啊，我们随衣服再送一个针织胸针给到大家，你可以选择佩戴也可以选择不佩戴。我觉得在红色上面看这个细节会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穿得显瘦，第一它是蝙蝠袖的感觉，第二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做抓皱，这个地方的扣子是可以打开的，但不要打开，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褶皱让你肚子的这一把能够帮你做到有肉肉的藏肥显瘦这个地方，最小码数哦，我跟人燕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是我们是觉得穿完以后又显瘦又显时髦，裙装裤装还都能搭。
0: 是的啊，如果你有点纠结的话没关系，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件，然后李莹穿的那个的款式呢你也选一件，因为今天毕竟一件的价格才是199块钱。你看啊，我们模特若若 又换装了，红色现在走的也很好啊，你看配着白色的裙子，包括配这个白色裤子都没问题。
1: 我也很想穿红色，因为红色的这一件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是真的完全可以穿着。它的吊牌价格，无论是人艳这一款还是红色这一款，都是599，含有桑蚕丝，含有棉，再含有莱塞尔的面料。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MD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衣服就是比较休闲的，有一些衣服是比较在隆重场合拿得出手的，穿得出去的。我觉得这一款就是属于相当时髦的衣服。今天若若进化妆间的时候穿的自己的牛仔裤，然后我们旁边很熟悉的化妆师还在说，若若你是不是胖了，若若说就肚子这把胖了点，然后现在我看到若若换上我们这款裙子的时候，肚子的这一把就没有显得那么丰满。
0: 对，
1: 因为前片纽扣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抓皱，就不显得丰满，有肚子但是看不出来。
0: 是，所以啊，4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呢三个尺码领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三段尺码，100到120斤，跟模特跟我和人艳一样的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可以选择双 XL， 140到160选择三 XL 码。
0: 是的啊，现在的红色呢是首当其冲，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这件红色。那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每一件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新品首发才是199块钱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回到节目现场，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四个这个我们的样子和款式呢，您现在抓紧来下单。如果要是吃不准的话怎么办？教大家啊，选择货到付款，就是其中像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个颜色，然后呢，像李莹穿的这个呢，你再选一个颜色，对吧？
1: 就可以了。哎，
0: 两个回去你上身看一看，你觉得说哪一个款式上身你效果更好的话，咱们留哪一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现在呢四个颜色然后都是齐头并进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各有春秋嘛。
1: 是的，我觉得 MD 在开发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对于观众的喜好拿捏得很精准，对吧？今天基本上就是每个颜色都有长在某些观众的这个审美点上。
0: 对，
1: 首先先讲任燕身上的这一款，就是模特所展示的啊。任燕穿的是咖啡色，模特展示的是灰色。咖啡和灰色都属于大地色系，它不能做纯色，如果做纯色在夏天穿的话颜色就过深了。所以我们在领边的位置和门襟的位置都做到这种绿色的撞色，这个纽扣是假纽扣，所以你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像夏天这种短袖你不太会当开衫来穿，
0: 对，
1: 真的会系上扣子以后当成一件套头衫来穿。那这样的长短也好，这样的款式也好，我们全部都是做廓形的，所以不用担心有胃包有肚子会不会显丰满哦，不会显胖，只有穿了以后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这无论哪一件上身效果都还是不错，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两个款式你各挑一件，到时候回家试，如果都喜欢的话也都留下没问题，两件下来才是300多块钱。我们说啊，现在您看啊，逛逛商场有时候说就是什么再打折再便宜，当季的衣服基本上呢也是在500-600-700，像这种短袖，而且但凡带到桑蚕丝带到棉的成分比较高一些的话，价格又会上去了。
1: 是的呀，当季的产品呀，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需求量，衣服的需求量啊，因为你出汗量多了嘛，肯定要比冬天来的勤洗勤换更多的。
0: 对，
1: 所以我和任燕两个人都建议大家，好看的衣服、性价比高的衣服、时髦的衣服买起来。像这种衣服你买完以后你会发现，我逛超市啊或者去菜场买菜是不太会穿的，因为它是时髦的，真的是时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西亚门店当中上卖到599的原因。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若若又搭配了那个黑色的裤子了，
0: 对吧，
1: 黑色的裤子搭这件咖啡色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在节目现场的时候任燕也是穿这个咖啡色，她搭的是白裤子哦，就不一定说我咖啡色只能搭浅裤子，我咖啡色搭深色裤子也好看。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模特若若呢，每一件基本上身都给大家试一试看，对吧，你会发现每一件都各有特色。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基础的版型首先不会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颜色配比非常的好看，但凡有一个颜色你觉得比较跳跃，或者说你生活当中平时日常很难穿的话，它一定不大会选。但现在我们四个款式都走得特别好。
1: 是的，哎呦，我觉得今天是开发很成功啊，开发很成功。但由于四个颜色都很平均，包括尺码也很平，尺码倒不平均，尺码是
0: 3XL，现在走得好，
1: 对，140-160斤这个尺码走得好。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一般160斤左右在外面能够买到显瘦的衣服其实不多，因为好多版型比较适合小年轻，比较适合瘦的人。像这种160斤左右穿完以后还能显瘦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买就对了。
0: 是，你看现在现场又回来了吧？刚才若若穿的也是我这一件，但是呢，她穿的是什么？黑色的窄筒裤啊，窄腿裤。但是我今天穿的是什么呢？白色的阔腿裤。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的衣服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适配度一定要高，它不能说我非得要配着裙子穿，或者非得要配着裤子穿。然后今天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啊，真的上身我到现在啊，今天我本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热，但是你看换上这件衣服一点都不热，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你会发现它不沾身，它不沾身的好处就是夏天你出很多汗，因为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姐姐到50加以上的，很容易大汗淋漓，对吧？一出汗你就觉得衣服沾在身上不舒服。首先这件衣服特别的舒服，同时，而且您看啊，我首先转过去之后，您看看，做一做这种扩胸运动啊，包括有时候抬抬胳膊呀，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且特别舒服的同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版型做得非常的基础。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绿色的勾勒，因为这个颜色啊做的呢相对比较的，我觉得提肤色一些。这个绿色没有那么炸，但凡颜色再调浅一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好看？
1: 对的，而且绿色是属于在夏天看到很清爽的一个颜色。
0: 对，是，包括还有这样子一个小的我心形领啊。它开口的位置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李莹也说到，您会担心的是什么？万一要是稍微一低头的时候，如果这个领子再开的低一些，你怕会走光。但今天你会发现，哪怕你俯身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像任燕的这件是属于有绿色的勾勒，就变成有点 V 领的感觉了。
0: 对，
1: 我这件哦是彻底的圆领款式，但我这件更加蝙蝠袖一点
0: 啊、
1: 更加蝙蝠袖一点。蝙蝠袖呢，就是对于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很友好。当 我把手臂放下的时候，你只是觉得里应很瘦，但是不会觉得我穿的这件衣服好像很宽松。嗯，但是你看，当我把手臂打开以后，它是藏青色哦。嗯，藏青色其实是有点宝石蓝的颜色，会衬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很白皙。像脖子的这一块啊，稍微露肤度高一点，老好看的。然后拍照的话，也会显得超级白。它这个领子也不低，但是呢，弹力各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因为我们莱赛尔面料再加入到棉，再加入到这个桑蚕丝，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嗯，其实我们这个衣服的点睛之笔就在旁边这几个扣子。如果没有这几个扣子，你就是纯色的，颜色会显得略微深了。嗯，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扣子之后呢，这个地方全部宽松，但是带有褶皱，就是无形当中让你女性朋友中段最丰满的部位。嗯，我们都很多女性朋友说是苹果型身材，
0: 对，
1: 就是胃包比较大的，你都能够帮你做到藏掉了，对吧？
0: 是，
1: 显得腰高腿长，比例非常好。
0: 是的啊，尺码方面呢，我们快速让李莹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哈。
1: 对的，嗯，三段尺码哦 ，XL 码是适合100到120斤的。哎呀，若若现在也换了我这个颜色，
0: 对，
1: 藏青色的，它搭的是白色的裤子，穿完以后很显瘦，对吧？超级显瘦，追求显瘦的人穿这个藏青色。我们今天尺码正好140到163XL， 3XL 的很多观众抢这个藏青色就对了，
0: 对，
1: 因为一般比较丰满，会觉得说浅色有膨胀感，那穿深色的话，哎，拍照的话会显瘦，对吧？
0: 对，
1: 就感觉给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的。另外我们还有当中那个尺码120到140双 XL， 现在120到140双 XL 码的咖啡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如果说哎都喜欢拿不定主意的话，我们就各下一件单，因为呢才199块钱一件，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这件衣服才是180多块钱，
1: 超值，
0: 对吗？
1: 真的，哎，现在逛过街到实体店的会发现当地的产品的衣服真的蛮贵的，
0: 对，
1: 如果是含有桑蚕丝的含有棉的就更贵了，对吧？我们版型做得好，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那么咱们今天呢，罗西亚的首发莱塞尔桑蚕丝女士的短袖针织衫都是可以水洗的。您不要听到说桑蚕丝它就不能水洗，都是可以水洗，因为现在衣服的便利性啊，包括还有我们平时的穿着，这个着肤度一定要好。那我们今天呢，70%几的是莱塞尔，76%左右的是莱塞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这个呢都是可以水洗机洗的。关键是什么？咱们夏天到了啊，平时有时候呢，阿姨买的衣服有时候会过时啊。包括可能说，哎呦，前两年的款式不喜欢了，还有就是可能有变形了，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哪怕是我跟李莹的那个款式啊，你随便各�挑一件，咱们两件下来也才是300多块钱。网上有时候前两天我还在跟我妈在说啊，我说，哎呦，网上现在东西有时候看一看也不便宜，但凡材质好一点的，然后款式好看一些的，基本上也要200-300块钱。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太大了，因为网上它会修图，它会给你调色差，但是呢，在咱们高清摄像机下面，我们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原图出的。我们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质感，您是在我们的高清摄像机面前是一览无余的。
1: 是的，人家你知道吗？就是说今天卖太平均了，对吧？藏青色的大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啊！所以到下一趴回来的时候，我要换红色了。
0: 是，
1: 人家知道我对于这个红色早就蠢蠢欲动了，对吧？
0: 是，
1: 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穿亮色的衣服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今天我觉得说，哎，考虑到很多丰满的阿姨比较多，可能还会喜欢这。对对对，
0: 先看你
1: 好，现在我换的就是这个红色。就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平时是素颜不化妆的，我建议大家买红色。因为这个红色即便你不化妆，上身以后也超级显白，而且你看在红色当中，这个送给大家的针织的这样一个别针就是比较明显，
0: 可以取下来。
1: 可以取下来的啊。你如果洗涤的话就自己洗下来。而且呢，我很了解阿姨们，就是你们平时为了显瘦，下半身的裤子呀、裙子呀，黑色会比较多。那你如果选择这种黑色的，像这种裙裤类的，
0: 对对对，
1: 阔腿裤之类的，你就搭这个红色，红与黑经典著作都有这个名字呢，对吧？然后搭完以后就是好看。就是如果这个红色是其他的款式，不做那种蝙蝠袖宽型的，你就会穿了以后显丰满。但是这个面料现在穿了以后超级显瘦，因为它这个面料弹性大，弹性非常大。
0: 对，
1: 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所有的抓皱，它不是只起到一个装饰哦，不是只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就是专门为了肚子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而设计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这把有胃包，如果我是做平面的，你这把是不是很明显了？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地方余量全部做抓皱，就会显得不明显。你有胃包的地方，你有肚子的地方就帮你藏起来了，你手臂掰掰肉这个地方比较丰满的位置也帮你全部都遮掉了。有一些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或者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啊，
0: 对，
1: 或者小朋友的什么生日啊，你要出席的话，
0: 哪怕小姐妹喝个下午茶，我今天拍拍照，
1: 穿红色，
0: 穿红色好看吧？
1: 因为呢，藏青色我不反对大家买，但是同样藏青色和红色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红色更跳。
0: 对，
1: 红色拍照片更出片，对吧？然后呢，发个朋友圈点赞呀，因为这个红色印到你的脸上像打了腮红一样的。但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 V 领款是人夜穿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0: 咖啡色，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相对呢可能台肤色一些，显得呢更高雅一些啊。所以呢，如果说您喜欢我身上这个颜色的话，那么一定要抓紧。首先呢，它是一个心形的这样子一个小 V 领，包括呢这个门襟啊是个假门襟，所以阿姨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真门襟的话，万一有赘肉或者有一些地方会走光，没有啊，它只是做了一个假的一个门襟。今天呢，就是一个套头衫，而且关键呢，为什么要有这个绿色的一个点缀？但凡今天如果是一个纯色的咖啡色系，会显老气。但是你看，但凡有一点点绿色去点缀的时候，首先台肤色，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这儿全部给您做成一个拼接款，您看就到这儿的话，会显得比较死板，这件衣服就没有特点。稍微做一个小开叉，哎，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呢，就会觉得啊，稍微不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包括啊，其实很多人说在担心，那这个中规中矩的话，它的余量怎么样？您看到了啊。依然没问题，看到吗？它今天的整个的余量，哪怕前面有胃包啊、有肚腩呀、啊，都是可以的，
1: 够够的，余量够够的，
0: 余量绝对够。
1: 对，而且我跟人家两个人还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就是如果说你是偏丰满型的，选双 XL 或者三 XL 的话，余量和长度会更长更宽一点。160斤左右的三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
0: 对，
1: 120到140斤的双 XL， 100到120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我跟人家都穿这个码，但是我们穿这。 这个码看上去就是视觉效果显瘦。如果你是丰满到160斤，抢3XL 码，穿完以后目测效果像140斤左右。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红色款现在上来了，包括还有我穿的这个咖啡色，很多的阿姨都是红色和咖啡色各选一件，就是咱俩身上穿的。因为什么呢？两个款式毕竟不一样，一件算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纠结的话，你说哎呀，到底我选哪个款式？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两个款式你各下一单，对吧？然后呢，你拿到手之后呢，你去试试看。哎，如果要是其中一个你喜欢，留下来，其中一个退掉。但如果两个你觉得哎呦都拿不定主意，都好看的话，那你都留下来。哎，你自己想，两件衣服300多块钱，对吧？咱有时候呢，叔叔一个月的烟钱你给他算过没有？对吧？他要抽多少烟，你还不如穿在自己身上好呢，是不是？
1: 520要到了啊，520要到了啊，叔叔们，现在看电视的是阿姨，对吧？那买完可以找你报销的呀，对吧？520表达一下这个。而且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在付出当中真的是往往忽略的就是自己本人，就是觉得给老公买东西舍得，给孩子买东西舍得，给孙子孙女买东西特别舍得，
0: 对，
1: 一到自己买件衣服100多不舍得了，对吧？我跟大家说，阿姨们，我们这款衣服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是599，如果500多，将近600块钱，那是要想一想的。但现在东方购物帮大家价格做到199，不要纠结了，只要成分你拿出来看一看，莱塞尔的。这桑蚕丝的含棉的，就这种衣服的面料三大材质，在夏天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0: 是
1: 它跟普通聚酯纤维的那个针织衫是完全不一样的。穿到身上以后，摸上去凉凉的，有那种冰丝质感的。还有就是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它不像完全全棉材质的，就吸湿很不容易排湿。我们有了桑蚕丝之后，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颜色选择方面，红色亮丽，藏青色显瘦，咖啡色显时髦，灰色嘛，比较的中规中矩，对的。所以现在中规中矩的灰色一般，另外三个颜色都还蛮厉害的，
0: 不错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尺码方面，我们三个尺码再快速和大家说，
1: 来给大家罗列一下啊，100到120斤，这个体重就是我任燕还有模特若若，100到120斤，我们穿的都是 XL 嘛。但你体重如果比我们丰满的，丰满到120到140的，选双 XL；140到160的，可以选择3XL。一般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节目都会说卡码往大拍，但是这一款我跟任燕两个人倒是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因为它不像 T 恤衫就是随便穿穿的，这个是在正式场合都可以穿着的，所以卡码不要往大拍，穿了更时髦。包括我们这个弹力是做到不是微弹，是很大的弹力，你穿起来哪怕是卡码往正常尺码来拍的话，也不会那种抠抠缩缩紧紧绷绷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它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化纤的很多啊？我们今天呢，观众可以来放心买。面料上面呢，尤其是夏天，很多的阿姨会选择的时候，觉得面料一定很重要。76%+的是莱赛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它的零售价建议呢是599块钱，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们呢两个款式基本上的这个成分是差不多的。
1: 对的，而且现在好多观众都是两款两个颜色一块来买的，可以买一件人燕身上的咖啡色，再买一件圆领款的针织衫款的这个红色。我个人是很推荐这个红的，虽然节目一开始我穿的都是那个藏青颜色，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红色人燕知道的一直在蠢蠢欲动，对吧？
0: 对，
1: 因为姐姐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平时不太化妆的，我妈妈就不太化妆，又不像我们上电视可能会化点妆，你们如果平时是素颜的不化妆的，穿这个红色是特别台肤色的。包括这个红不是什么很热烈的红，像火焰一样的红，不是，它是红色当中带有一点砖红色，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台肤色洋气不显胖。我们这个最小尺码 XL 都是廓形的，然后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基本上肉肉是碰不到衣服上的。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底部的这几个金扣子，这几个扣子不是起到装饰，它是帮你遮肚子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全部做到抓皱，就跟很多裤子一样不做平纹做抓皱一样的，就让你有胃包和有肚子的这一把看起来能够被忽略掉。但是呢，我们也不做长款，因为做的太长以后我觉得你比例不好，腿短，你想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是模特身材，像我今天下面还是搭的那个七分阔腿裤，如果你再选择很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穿那种中裤啊，七分裤九分裤，然后腿呢也不是特别长的话，你就选择这个长短的就刚刚好了。然后背后的位置我们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也不是把臀部盖掉的。如果你选择阔腿裤，或者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一些比较宽松的裤子的话，穿完以后一样不显胖的，非常时髦，这款非常时髦。所以门店当中599这个价格是值的。
0: 红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啊，因为拍照啊出去玩啊，红色会显得特别亮眼，对吧？然后呢你在人群当中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当然你说我们现在基础款型像人燕身上这个款型的咖啡色走得好，实话实说，因为什么呢，这个呢本来我的皮肤肤色呢相对比较偏黄一些，但如果你要是选灰色系的话，好像如果不化妆有时候呢显得比较暗，这个咖啡色搭绿色呢相对呢我觉得比较高级一些，因为呢咖啡色呢它还是美拉德色系啊。这个款型呢我们就是说了中规中矩，但依然做的余量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您是在腰间包括还有在整个肚子的部分，您看看我也选的是最小号，
1: 对的，
0: 对吧？
1: XL,
0: 你也不会担心说它会粘在你的身上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把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弊端给您显现出来，包括在底下门襟的地方我们没有全部合住，而是做了一个小开叉。今天啊这个是一个假门襟啊，阿姨不要担心，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是真门襟的话，如果是开衫的话万一有时候肉衣多炸出来怎么办？
1: 对走光了，
0: 走光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假门襟，而且关键绿色线条给大家一勾勒的话，这件衣服呢会显得稍微时髦一些啊。提示大家，我现在身上的咖啡色和李莹身上的红色是在热卖当中哈。
1: 我们今天不补货了，人燕。现在我们两个人的3XL双 XL 备货告急，140到1603XL， 120到140双 XL， 100到120斤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说有点纠结，你说哎呦李莹穿的也好看，人燕穿的也好看，怎么办？来，
1: 两件都买，
0: 两件都买，然后买回去你上身试，你觉得哪一件好看，我留哪一件。但凡你说，哎呦，这两人穿的我觉得都不错，怎么办？告诉大家，
1: 两件都留，
0: 300多块钱两件衣服，您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这两件衣服的这个尺码现在呢，已经宽十腰，断色断码了，
1: 特别是大尺码的3XL和双 XL
0: 啊。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已经有26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红色和我身上的咖啡色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天气一下子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的后边的温度都是低温在20度了，高温奔着30度去了，月时候呢越来越热，对吧？咱们的短袖衣服一定要穿一穿，阿姨千万不要舍不得啊，咱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100多块钱一件衣服，我2个款式都喜欢的话，2件下来也才300多嘛。
1: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把40分钟的节目做成2个款式，让阿姨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如果我们就1个款式反复推，阿姨们也会纠结。但现在2个款式喜欢纯色的买纯色，喜欢 V 领的有绿色这个嵌条的，那你就买那个绿色的。但是今天比较出乎让我们意外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2件起订的，
0: 对，
1: 就把2个款式分别2个颜色都入了。嗯，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红色和咖啡色呢即将要断色断码了，尤其是大尺码啊，咱们的 3XL 码就是到140斤的，包括还有到144斤的2XL 码呢即将要断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小虎，你换酒精，他太好笑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怎么过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这个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所以家里呢会发现这个墙壁都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泛碱了，起皮了，发霉了，所以网媒体躲了，对吧？那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把家里的这个房间呢好好的刷新一下，来阔别大家差不多有大半年之久的立邦刷新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就特别的应景应气，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而且是限量名额啊，先定先得，而且今天呢也是全新的方案，按平米来进行报价，同时呢给大家省力省钱的同时还更加的省心，所有用到的涂料都是通通未检出，更加环保更加可靠，而且涂料的颜色也是千变万化，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立邦的王总，先跟大家问个好。王总，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0: 这也是好多好长时间没跟大家推荐，
1: 好久没来东方购物。
0: 我们今天其实来到了立邦的门店啊，
1: 对，
0: 也是这么多年啊，这个在演播室的这个现场搬到了外场。
1: 是，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应很多顾客的要求，
1: 是
0: 想要看一看到底哪些涂料可以刷呀，哪些房间的这种颜色可以选择呀，
1: 对，没错，
0: 等等啊，
1: 对的。
0: 现在其实没

0: 小羊皮质感的，
1: 丝绒
0: 磨砂质感的，各种，对吧？那你说我今天就想把阳台的防水工作做一做，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那么把家里这种咕咕噜噜像这种泛碱的、起皮的、发霉的这种电，
1: 没问题，
0: 帮你解决一下，就是应对即将到来黄明天。
1: 是的，
0: 今年处理好了，哎，说实话，每年这个黄明天。
1: 就不需要再
0: 心里就得到定力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立邦刷新有很多特点，第一大特点叫不用你动手。
1: 是，
0: 哎，王总，什么叫不用你动手？
1: 不用你动手啊，就是像我们店里面现在来的客户，有很多老年客户也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家里面这些家具啊，或者是我这些情况我怎么处理？
0: 哎呦，这种情况你看啊，
1: 对，
0: 你再翻到前面几页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大家说，哎呦，好多年前这种墙纸、墙布蒙在里面，
1: 对，
0: 闷在里面之后，潮气一反潮，马上就有那种霉斑霉点，
1: 对，
0: 总觉得家里有股怪味道。
1: 是的，
0: 怪味道哪里来的？一看一撕那个
1: 墙纸，
0: 哎，里面全发霉了。
1: 对的，没错。
0: 所以大家说，像这种问题啊，还真的叫比比皆是。
1: 是的，
0: 那这种问题怎么来处理呢？找不同的平台不一样，像马路游击队，
1: 对，
0: 那你敢找吗？啊，首先把你家里弄得一体四嘎，对吧？有报纸啊，扬尘满天啊，等等。
1: 包括他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材料一个环保，刷完之后他就走掉了。
1: 是的，
0: 你万一第二年出现问题，你找谁？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立邦刷新给到大家第一点承诺叫不用你动手， 对吧？
1: 对，
0: 什么叫不用你动手？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用到了专业的工具来进行墙体的检测。
1: 是，
0: 很多人大家说有一些靠河帮的、靠河道的， 对吧？潮气比较大，那我们用这种湿度计来检测，
1: 对，检测仪，
0: 对，还能检测墙面的酸碱程度，
1: 是
0: 吧？可以看到它有酸碱的测试纸。这个为什么要检测呢？哪怕你今天定了定金，
1: 对，
0: 上门测量之后，师傅知道了，对吧？用他的专业仪器来检测，知道墙壁的种种问题，最后不签单，定金全退，但是咱们今天墙壁的那个症结
1: 是
0: 找到了，这个根子找到了，对吧？
1: 没错，
0: 如果你继续交给立邦来做，我们一定让大家省心省力的。来，再往下看啊，就是说你看啊，家具的搬移
1: 对
0: 保护，这样你动手吧。老两口说了，哎呀，我腿脚不便，对吧？我这个
1: 家具又重，
0: 搬不动，
1: 对，
0: 好，我们帮你搬。哎，小两口说，我天天上班的，朝九晚五的，我没空去搬，我们也帮你搬。好，我们既然是来到了他的门店，就给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不用大家动手的一个实景展现。
1: 对，
0: 地上的地膜，哎，这都是立邦刷新为大家专门的地面保护膜。
1: 是，没错。
0: 这个你踩在上面，这个脚感啊，哎，都是蛮厚实的。
1: 是的，是的。哦，
0: 它不是那种薄溜溜的这么一层。
1: 对。
0: 所以下面铺的什么地板啊、瓷砖啊，全帮大家铺设好。
1: 对。
0: 甚至看一个细节啊，你看啊，它都是给大家贴好这种。
1: 边角全部都贴好。
0: 全贴好，
1: 对，
0: 这是横面的，然后那边边边角角全帮大家贴好，这个你轻易都不会去抠出来，
1: 是，
0: 所以你走过去，你看我这样走过去，第一个它不会绊着你，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一些贴心的一些细节，还有灰尘不容易钻进去，
1: 是
0: 你全部完工之后，我还帮你全部的这个扯掉，
1: 对，
0: 拿掉，对吧？不会，
1: 包括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有灰，我们也会清理干净，
0: 对。
1: 然后
0: 再来，你看像我们的这种桌子椅子，很多人说我要一边居住一边刷新，麻不麻烦？还挺麻烦的，当然是，对吧？哎，弄的是扬尘满天，然后呢，那些桌椅板凳啊，都会有一些啊涂料的粉尘。我帮你，哎，椅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对吧？桌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哪怕你今天在局部施工，我正常烧饭，
1: 对，
0: 正常吃饭，
1: 没问题。
0: 那死亡给。对吧？我们说橱柜、油烟机灶具，包括那种橱柜门板、锅具，我全帮这些啊，帮大家全部弄好。
1: 对，
0: 啊，
1: 不影响你整个施工过程中的生活，
0: 哎，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就花短短几天的功夫时间啊，解决大家真的叫心头大患。
1: 对
0: 啊，这种墙壁的问题，各种地面的问题。好，这是第一步。那既然是选择了立邦刷新，不用大家动手，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大家会说，那我这个墙壁啊，以前用什么呢？用牛皮纸啊，你用什么工具也很重要。牛皮纸打磨啊，一边打磨你自个儿一边在吸，
1: 是
0: 因为灰尘很大。现在我们的工具也全新升级，你看啊，这叫进口打磨机。
1: 对，
0: 这个打磨啊，你看它有好多的孔洞，孔洞越大，那吸附能力就越强。
1: 是，
0: 然后再来打磨，你看它非常的平整。
1: 对，
0: 非常平整，所以打磨的速度也更快
1: 啊，效率更高，
0: 效率也更高，
1: 对，
0: 对吧？也是缩短工期，
1: 对，缩短工期，
0: 哎，好，那么接下来大家会说了，我整个的第一步工序，对吧？不用你动手啊，轻松无忧换新家。那第二步该怎么做呢？来看看啊，这个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多重的涂刷体系，
1: 对，立邦全程涂装体系，
0: 哎，你可以看啊，从一开始的最顶上 基层处理，
2: 是
0: 对吧？这个基层处理是打基底，
2: 对，没错。
0: 因为有的人说了，我墙皮有一些松啊，包括有一些这种铲到红砖之后会有一些问题啊，我帮你基层先铲掉，
2: 对，没错。
0: 然后铲掉之后是不是有点松动了呢？我帮你墙面进行第二层的加固，
2: 做加固，对，
0: 加固好了以后还没完哦。为啥阳台当中它老是渗水？
2: 是，
0: 对吧？包括厨房间朝北的厨房间这些地方，对吧？朝北的那种有些人家是会做飘台的，
2: 是，
0: 对吧？它会有那种渗水情况。我还帮你做防水呢，防水哦，不但是卫生间防水重要，我们立面的墙壁的防水更为重要，
2: 是
0: 因为雨水的雨势打在你外墙，
2: 对，
0: 如果你内墙防水不做好，
2: 对，
0: 它会渗进来，
2: 是的，没错，
0: 渗进来你的涂料是不是会发霉，
2: 是
0: 泡到你的地板是不是也会变形，
2: 没错，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是防水处理，然后接下来包括像接缝抗裂、挂网抗裂、底层找平，对吧？底层找平之后我再进行面层收光，
2: 是
0: 哦，然后在最后用到了底漆，
2: 底漆，
0: 所以底漆、面漆等等，所以这个多层的涂装体系，你可以看啊，这跟我们早些年还不太一样，
2: 对，
0: 它的工艺也全新升级，
2: 是的，没错
0: 啊，所以
2: 材料也全新升级，
0: 所以这包括这家店在内，立邦每个月的订单量非常多。我刚才问了一下王总，王总说了很多顾客就是看中它全层涂装，
2: 是
0: 不是给你只是刷一层面漆的这种面子工作？
2: 对，随便做做，
0: 哎，但是大家会说，那你涂装体系越多，你用到的材料是不是更环保呢？来。环保安心无忧啊，我是一滴胶水都不用，
2: 没错，
0: 好吧，你看好了，我们这里的检测报告、啊、来新鲜出炉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照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十就 OK 了，我们叫未检出，
2: 没错，
0: 为啥未检出啊？我没有放胶水啊，
2: 是啊，
0: 对吧，胶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来，我们是未检出，然后游离甲醛小于等于五就合格，我是未检出，对吧？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我小于等于六十，我也是未检出，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你看可溶性元素包括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
2: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蛮放心的，
2: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了，我就可以就想给家里的，马上七月份放暑假了，
2: 是小朋友家里刷一下，
0: 小朋友出去完了，那空出来的时间和房间呢？啊、哎，我们就可以邀请立邦帮你先测量一下，
2: 是
0: 小朋友房间一边刷一边居住也不大嘎，为啥？我今天是环保的，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我今天是安心的，好不好？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摆了这两个水泥墙的模型，
2: 是
0: 王总，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我们立邦的一个负水压的一个材料，
0: 嗯，
1: 它可以演示的是你就像前潘老师说的，如果持续下雨，
0: 嗯。
1: 整个的这个水渍啊会浸透到你的墙体里，
0: 嗯，
1: 如果你不做防水，
0: 嗯，
1: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0: 这个哦、这个是普通的，
1: 对，
0: 没有刷
1: 防水
0: 的，
1: 对，
0: 这个普通的水泥墙，
1: 是
0: 我这一层是刷了防水 的，
1: 是的，
0: 好吧，我跟他一样，我也倒进去这满满的一大罐，好，
1: 就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嗯、就是如果是渗漏点很大，它会像水柱一样、
0: 嗯、哎呦，
1: 但是有些地方你看像这些位置它其实是慢慢渗透进来的、
0: 你看这个其实已经有上一次做好之后的痕迹
1: 而且挥发不了这个事情，
0: 对，
1: 我这边放了三天它这个水渍还是在，对，你看这个就是
0: 对人家说的这个怎么渗水了，哎，因为它什么，因为它不防水，
1: 对，
0: 或者说它防水的工作没做好，
1: 对，
0: 哎，这是你家的内墙啊，
1: 对，
0: 你想象一下这是你家的内墙，
1: 对，
0: 然后外墙在打有下雨，
1: 不停的下雨，
0: 对吧？哎，这内墙就开始渗水。好，你内墙肯定刷涂料的，
1: 对，
0: 涂料是不是会积水？
1: 起皮，对，然后发霉，
0: 起皮发霉、啊，然后涂料也是弄得一体死的，
1: 对，
0: 然后到你的地板也都是起皮开裂。但是你看我们这边哦，来。立邦的负水压技术，因为它刷了一层什么呢？叫晶瓷膜。
1: 晶瓷膜，对，
0: 这个晶瓷膜就相当于开句玩笑话，好像给这个墙壁啊穿了一身盔甲一样。你看，
2: 对，
0: 这个墙壁它360度，它通通没有渗水，我可是灌了水的，看到没有？我可是灌了水的，所以外面再风吹雨打，哎，你想这台风天气啊，
2: 是的，
0: 对吧？六七八九这几个月份的台风天。裹着大暴雨的天气，昨天下午那一阵雨
1: 很大，
0: 蛮大的，
1: 很大。
0: 大家对吧？每次立邦直播好像，对吧？都是在雨水前后。为啥？六七月份就是黄梅天，对吧？你出了梅之后，这种台风天、大热天气，所以像这种防水工作，我们同样帮大家做好。
2: 是，没错。
0: 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套产品呢，是特别。阔别大家有半年多的时间，
2: 半年
0: 对吧？全新升级，然后今天呢，只要付个定金之后，即可享受三大优势。第一点叫 不用你动手。
2: 对
0: 啊，刚才已经说了啊，全程不管是什么样年纪的朋友，没时间的啊，腿脚不便的，我帮你这些家具全搬移保护，甚至全部刷完之后的归位，
2: 对，
0: 拆封归位全都弄好。
2: 对，
0: 然后同时啊，全程无胶水，这点非常重要
2: 啊，
0: 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2: 是，
0: 以及东方购物的大平台，
2: 对，好，
0: 这样您在刷新的时候才真正的后顾无忧。还有第三点，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全新的一个上线产品，叫
2: 平米报价。
0: 哎，很多人说了，什么叫平米报价呢？
1: 平米报价其实一个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去了解你家里的整体的预算，另外一个呢是也是让消费者能全部清晰的知道我家里这个每平米或者是每个工艺是多少钱，做了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升级。这个其实从我们大概今年三月份推出之后，很多顾客，很多老的消费者，他非常喜欢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模式，
0: 因为透明，
1: 对，
0: 清晰，
1: 对，
0: 自己都能算，
1: 对，
0: 对，
1: 包括因为立邦一直采用的是完工之后付款，其实在之前如果是需要上门的时候，平米报价，他就心里面很清楚这样子一个流程。
0: 是的，是的。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才说了儿童房，对吧？一会儿我们再举一个阳台或者其他区域的一个价，反正都是按平米报价。
1: 对，
0: 来，我们看看儿童房，三十平米
1: 涂刷面积，
0: 涂刷面积其实这个建筑面积应该在十几个平方左右，
1: 差不多，
0: 不小了，
1: 对，
0: 蛮大的一个房间，解决小孩子从小到大的涂鸦，对吧？大了以后他那个涂鸦的痕迹还在上面，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吧？帮你解决掉，陈旧暗淡，抗菌护敏，对吧？
1: 这个是儿童期的一个特有的功能。
0: 那涂料我也可以，我是包在里面的，
1: 对
0: 吧？全都包在里面，
1: 人工材料辅材全部在这个价格里面，
0: 3880，你自己都可以算一算单平米的价格是多少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包材料的，包人工的，
1: 哇，
0: 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大家说，那我今天想全屋都刷，你先把定金拍下来。
1: 对，
0: 把定金拍下之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想把天花板上面的一些什么水剩下的痕迹呀、啊？
1: 对，
0: 或者我就批一个墙啊，
1: 是，
0: 或者刷新一面，或者我今天再增加一面艺术漆，
1: 对，魔术漆
0: 都可以的，
1: 是，
0: 好吧？但是今天一定要把名额先拍下来。这个定金不高的，你到门店去要全额付款的。
1: 对，
0: 对吧？
1: 对，没错。
0: 你到门，刚才我们还接到了一位客户呢，
1: 是，
0: 老两口，
1: 对，
0: 吃中饭刚进来。说全额付款了，然后赶紧到他们家去。我说为啥要去刷？他说：“哎呀，这个受不了这种防霉天气，潮湿，墙壁一塌糊涂，好吧。”所以今天只要把定金付好之后，来看好，定金付掉，定制方案同时是免费检测，
1: 是
0: 什么意思？哪怕你最后检测下来出具的报价合同你不满意，定金全退的，
1: 对。
0: 但是你知道你的房子的问题在哪里，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1: 闭口合同对于立邦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强项，因为对消费者来说，上门之后他不希望再额外增加合同外的这个价格。那我们的这闭口合同相对来说就是解决了这个额外增加费用的这个问题。
0: 是，然后再来，闭口合同签好，所有在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些涂料、人工都算立邦的，
1: 对，没错，
0: 跟业主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完了以后你再收取余款，
1: 对，
0: 验收完成你满意了你再付余款，
1: 中间一分钱都不需要，
0: 你付了定金到你刷新完这段时间你中间一分钱都不用再付了，
1: 是，没错，
0: 好吧。有很多顾客也是看中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强大的优势，
1: 对，
0: 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1: 是。
0: 然后今天还有赠品哦，
1: 是，
0: 两大赠品。第一大赠品呢是咱们今天还有一个见面好礼，
1: 对，
0: 因为蛮新的，所以样品还没拿到节目现场，
1: 是，
0: 但是也应对我们的一些舒适生活6罐小苏打，
1: 对
0: 啊，今天是送给大家，还有完工之后再送大家东方购物的200块钱礼品卡，
1: 哎，
0: 这个蛮好的呀，200块钱礼品卡，东方购物也能买不少东西，
1: 是，没错，
0: 你哎，你就刷一个儿童房，我还帮你再便宜200块钱，
1: 是，而且只有东方购物有这个礼品卡，
0: 我刷个阳台可能报价更少，
1: 对，
0: 对吧？报价更低，我还能得到200块钱，
1: 对，您到立邦的所有门店，它可能是按照平米报价给你。计算，最后它其实是可能没有什么优惠，但是东方购物在东方购物订就有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而且东方购物可以插队，现在其实门店订单非常爆满，好吧，大家排队的客户，因为附近辐射了好多业主的小区，
1: 是，没错，
0: 好多小区的业主，所以他们其实报名非常多，你可以插队线上赶紧下订单，好不好？咱们马上黄梅天来了，不想忍受前几年十几年留下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找专业的队伍，找正规的平台，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像我们立邦刷新服务也是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1: 是，没错。
0: 好，17年进来已经快十年了。
1: 对，包括立邦是从15年就开始，11年就开始了，15年了已经。
0: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去看一看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对于立邦刷新的服务评价，真的是满意率非常之高。所以也是真的解决大家的问题。有的人说了，哎呦，这个房子现在装修一套也不便宜，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哎，我把站一下，
1: 是的，
0: 哎，这个可比你装修的费用要少很多，
1: 少很多很多。
0: 装修装修弄死几百几十倍，对吧？但是我今天刷新，对吧？当然，你根据个人的需求，我今天就想把这些问题处理掉。这些问题其实是蛮有症结的，也很有代表性。
1: 对，
0: 但是哎，价格又不贵了，
1: 是的，
0: 对吧？好，比如说这是一个靠窗，窗啊，
1: 窗户下面，
0: 哎，这种渗水，哎，我们用刚才那个覆水压
1: 可以做，完全可以做，
0: 防水也可以做，
1: 对，
0: 防水做好。顶上啊，
1: 掉皮，这个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客户家吃饭吃着吃着，
0: 哎，对，
1: 就掉下来，
0: 掉在火锅里了，
1: 对，没错，
0: 哎呀，这一大块墙皮脱落了，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可以看啊，像这种也是，我们家以前也是，我们家因为以前住的是一楼
1: 啊，
0: 一楼潮啊，
1: 对，
0: 容易泛碱啊，
1: 是，
0: 这墙皮哪怕你当时的这种刷新啊涂料再好，没有用的，
1: 对
0: 啊，
1: 它是基层出来的问题，
0: 底子，你看飘台也是啊，
1: 发霉，
0: 对吧？因为飘台的这种地方它是直接跟外界接触的，
1: 是的，
0: 雨水如果不大面积进来，但是它会渗进来，
1: 对，
0: 它不一定会飘进来，它可能会渗进来，渗进来之后看像这种情况，
1: 对，
0: 有发霉，味道对身体都是有伤害的，
1: 是的，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这种墙纸、
1: 墙纸、墙
0: 发霉，搿是真的是。
1: 上海实际你自己墙纸是很流行，
0: 老流，哎，蛮流行的。
1: 我们上门之后会发现很多案例，全部都是墙纸、墙壁。
0: 还有这种啊，其实是我们说家电或者是家具，它背靠在
1: 背后面，
0: 闷在里面，
1: 对，甚至有可能它后面是一个卫生间。
0: 哪天你把它挪开之后，它整面墙，我那次就是把我们家那个柜子，那个食品柜整个挪开来一看，哎呦，后面真的一塌里糊涂。
1: 对。
0: 真的是很大面积的这种污点，所以像这种情况，对吧？我们都可以交给立邦来做。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你交给什么样的队伍，您家就得到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马六这队你敢找吗？用的工艺好不好？用的材料环不环保？万一有问题，有没有服务？
1: 你找谁去？
0: 售后？
1: 对，你找谁去？
0: 对吧？然后报价透明吗？
1: 对，
0: 啊，你钱花了，你到底是要加多少钱，自己都不知道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立邦，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它真的是，它不管是屋内的。啊，防水刷新还是屋面的
1: 防水
0: 刷新，
1: 对
0: 对吧？包括全屋的打胶，
1: 对，就是包括你的墙面跟你的踢脚线
0: 啊，
1: 有些地方它可能斑驳了或者是剥落了，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打胶服务。
0: 还有外墙的刷新，外墙的防水做吧，
1: 做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1: 别墅的刷新，
0: 因为现在有些小区啊，说实话，这个外墙的渗水情况，我们小区就是。但是你要小区要做外墙的这种防水呢，要动用维修基金，
1: 对
0: 吧？这要差不多整个至少一栋楼的人要同意吧，这个动用起来还蛮麻烦。你过到这个节点。就把不弄
1: 对，
0: 但是我今天自己也可以选择防水服务，
1: 包括我们有一些自建房的可以选择。
0: 哎，那是啊，那包括像墙面刷新、美缝收边，
1: 对，
0: 卫生间里、厨房间里那些贴的瓷砖，
1: 对，哎，
0: 你白水泥难看，容易发霉啊，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哎，
1: 可以做，
0: 都可以。所以我们专业检测完了以后，你说有问题，我接着往下做，交给立邦。你说我今天不想做了，来。这个定金付了全退，但是你房子知道为啥老是在这个地方泛碱，
1: 问题发现了，
0: 哎，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立邦，真的是到了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也是这么多年啊，我也是第一次来，
1: 是
0: 哦，这个外场直播确实看到的所见所得跟你在演播室里看我们直播是不一样的，更有那种直接的代入感，
1: 是
0: 啊，比如说这是你家的客厅，对吧？我们家阳台要刷，或者我们家房间要刷，哎，我不刷的面积当中、区域当中，我帮你铺好了，
1: 铺好的，
0: 全部都帮你铺好，
1: 对，
0: 甚至家具啊，吃饭台面、座椅啊、灯，
1: 对吧？
0: 沙发，
1: 对，
0: 对吧？
1: 橱柜，
0: 而且这种它是，比如说很重的沙发，它需要搬椅，
1: 对。
0: 这是谁来搬？
1: 这是我们的工人来搬，
0: 立邦来搬，
1: 对，
0: 对吧？老两口说：“哎呦，我搬不动。”甚至我们说有一位业主家里面是真的是有红木家具，
1: 是也照样搬，
0: 很沉的。
1: 包括我们的钢琴啊，这些沉重的物品全部都是
0: 啊，都可以搬。
1: 对
0: 啊，钢琴真的很重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包括像我们的厨房间。啊，厨房间基本是不用刷新的，
1: 是，
0: 但是它有可能会做防水，
1: 对，
0: 然后也帮你在橱柜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啊，都是立邦的这种贴心服务，
1: 是。
0: 然后 帮你弄好了以后再开始来进行工艺的改造。我们说立邦刷新，你听听名字叫刷新，但其实在刷新之前我是帮你先诊断，
1: 对，
0: 墙壁有任何问题交给立邦，比如说它发霉了，
1: 是
0: 起皮了，
1: 是
0: 松动了，开裂了，我帮你基层处理，
1: 是
0: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1: 对，现在很多马路维修队都不帮你做这个，
0: 而且这一步其实是很多的装修公司他都未必做得很专业，
1: 是
0: 他要这是属于隐蔽工程了，
1: 是，
0: 所以这个隐蔽工程他也甚至会找立邦这样的专门处理墙面问题的厂家来帮他们做，你明白吗？所以像这种基层处理墙面加固，还有做防水，
1: 是
0: 对吧，开裂面层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做了这么多最后才刷涂料。
1: 对，
0: 跟大家说涂料环不环保，主材当然是环保的了，对吧？就大家会说立邦的主打就是一个优势，环保性。
1: 是，
0: 那么它里面所用到的，比如说腻子粉，
1: 对，
0: 腻子膏，
1: 对，
0: 嵌缝膏，
1: 防水
0: 耐水腻子等等，这些辅料环不环保？因为毕竟大家说辅料你用在里面，我不知道，对吧？我只能闻得出它的味道。你看好了啊，我今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国家标准小于等于10，我今天是未检出，对吧？然后再来。游离甲醛小于等于5，我今天是未检出。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小于等于60，我是未检出。通通都叫未检出。
1: 未检出，
0: 为啥是未检出啊？我一滴胶水
1: 都没有放。对，
0: 哎，胶水这个玩意儿真的是
1: 是，
0: 对吧？有毒有害。好，除此之外啊，我们说今天还有一项特别好的，我们是按照
1: 平米
0: 来进行报价，
1: 报价
0: 这一点叫透明清晰。大家心里也有数，
1: 是没错，
0: 对吧？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次，
1: 是今年3月份刚刚上线平米报价，
0: 是
1: 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在线下的一个欢迎。
0: 对，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举的是一个儿童房例子，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客餐厅的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也是按照平米来报价的，工艺类型产墙型，然后客餐厅面积刚才看了，面积更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需要处理的地方更多，
1: 对
0: 啊，我先处理好，
1: 问题也多。
0: 墙皮的起皮局部发霉处理好，最后再给你换新色彩，
1: 是没错。
0: 好，哎，这个价格6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解决了家里面的种种的积年难改的那些墙壁问题。
1: 是的，
0: 你刚刚下就老坑，
1: 对，
0: 对吧？这种问题
1: 老毛病，
0: 老毛病全帮你解决了。你明年的黄梅天，后年的黄梅天都不要紧了，
1: 是的，
0: 都很放心。而且颜色换掉了以后，我觉得家就呈现出它那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不是说我今天看电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面一看墙壁裂裂到
1: 缝裂开，对，
0: 哎呀，这个心情也不好啦。
1: 是，
0: 我们家以前就是
1: 啊，
0: 所以后来也会找到立邦刷新。
1: 是，
0: 那么我们说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项服务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防水工作在即将到来的黄梅天其实是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对吧？因为黄梅天的雨水多，
1: 是
0: 出了黄梅呢，高温天和台风天也更多。
1: 对，
0: 你看两个模型，一个是没有刷防水的，
1: 对，
0: 这是外墙，这是内墙，
1: 对，
0: 这是你家的内墙。好，外面的风吹雨打之后，内墙是不是开始
1: 渗漏啊？然后整个的水汽都会进来，而且排不掉在墙体内部。
0: 好，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外墙。哎，我叫滴水不漏、啊，
1: 滴水不漏，
0: 哎，真的叫滴水不漏啊，真的是，你看我转一圈，你外面的水，那个风雨再大好了，
1: 是
0: 没问题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让大家心里踏实和放心了，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按照平米报价，
1: 平米报价，
0: 哎，你阳台面积能大到哪儿去？
1: 对，
0: 不大的呀，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这个平米报价的单价，我是包了材料和人工的，
1: 是全部包在里面。
0: 哎，材料和人工这两项，我告诉你，真的是价格不菲的，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性价比优势蛮高的，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付了定金的朋友，你就可以避开线下的人流，
1: 对，不用
0: 插个队，
1: 对，
0: 后来，
1: 对
0: 啊，甚至我今天想到这家店来看一看，
1: 也都没问题，
0: 对吧？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一敏和路，
1: 一敏和路的店，对，
0: 一敏和路店，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锁定好名额之后，到门店来看，满意了，咱们上门测量，出具方案和报价，
1: 是
0: 签单付款，不满意定金退吧？
1: 退，完全退，
0: 对吧？但是今天还能得到一份见面好礼，
1: 是
0: 6罐小苏打带给大家，
1: 对，
0: 完工之后再给你200块钱东方购的礼品卡，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了，来到现在。哦，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家里
2: 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 什么？哎，这全部都是吗？
3: 全是，全部是的。哎、
2: 天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
2: 吊灯，
3: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啊、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哎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跟我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
3: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都封好，对不对？你看，哎，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对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4: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年纪大你做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
3: 当中
2: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3: 对对对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3: 不付不付，到现在一分钱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3: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2: 就是等于说不喝您家的水，
3: 对我西瓜开下来的，他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对吧？
2: 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3: 不吃，
2: 就是喝自己的水，
3: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2: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3: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嗯，说句老实话，我多眼泪都要掉下来。

0: 你看看这些墙壁啊，大家说，哎呦，我们家的墙壁比这个严重的多，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想，其实像这种，现在小区都对吧，很不错，但是家里面的这种啊，装修也很好，
1: 是，
0: 但是唯独像阳台这种地方，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阳台的这种一个，我都天热不太愿意去阳台，为什么天阳台潮湿？
1: 潮湿，
0: 然后阳台的这种潮湿闷热呢，会导致它墙皮的不断的。这种剥落
2: 问题，
0: 对你不要小看这种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真的还蛮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居住的感受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你无论是想刷新，对吧？想换新色彩，找礼包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刷一个艺术漆，
1: 对，
0: 魔术漆等等，对吧？给孩子一个更好的。那你想给老人家房间刷

0: 一个，对吧？把这个墙壁问题解决一下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没有问题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阳台，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像前面看到的打胶也可以做，有些地方可能卫生间的这个地胶都会发霉。
0: 对，我们到这个他的门店来，我大家看什么啊？第一个我觉得看他的整个的服务。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看像这种插座我都帮你全
1: 包起来，
0: 包好的。
1: 对，
0: 哎，人家说为啥要把这个插座包起来？
1: 因为避免在施工过程中这个灰尘，包括这个涂料滴染在这个开关上面，
0: 影响二次使用。
1: 是，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涂的这个，哎，现在这漆真的好，
1: 是
0: 做的很有质感啊、哦，
1: 质感，质感魔术漆，
0: 是，就是很有那种肤感。
1: 是，包括你像我们有很多云锦绒啊，
0: 啊，
1: 小羊皮啊，
0: 这个就说到了什么？它除了乳胶漆之外，这就比如说像魔术漆，
1: 对，
0: 艺术漆，
1: 对，
0: 这种质感，哎，小羊皮的质感
1: 是，
0: 哎，你摸上去感觉真的是很有那种温温润润的那种感觉，
1: 对，肤感，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现在的网红。
0: 云锦绒，
1: 对，
0: 哦，它还有这种有点像木质的感觉，
1: 对。
0: 木质感觉，
1: 对，
0: 哦，这都能刷，哎，这个很好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种亮晶晶的，然后还有
1: 这个是我们一些老客户
0: 啊，
1: 老客户选的会比较多，
0: 都可以选，
1: 对，
0: 所以我不一定全屋都要刷这个，
1: 是，
0: 你可以就是一面墙
1: 背景墙
0: 当中的一条，
1: 对，
0: 对吧？可以的呀，就是这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是没错。
0: 但是更多的朋友会关心到你的工艺会什么样子的，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其实是做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你无论是在要刷新也好，要做各种的色彩也好，
1: 是，
0: 我没有一个好的底子，哎，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
1: 对，没错，
0: 对吧？所以我基层帮你处理铲道红砖的，
1: 是，
0: 然后再进行墙面的一个加固的，
1: 是，
0: 然后防水帮你做好了，
1: 是，
0: 底层找平帮你做好了，哎，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每一道工序没有什么需要你操心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很多的顾客他会做好了以后把这个立邦的服务推荐给他身边，
1: 对，很多的
0: 需要的
1: 亲戚朋友都会来选择我们立邦刷新，
0: 对，所以你看啊，包括我们的服务当中还有包括像这个他还刷了一面，
1: 这个是原始的墙面，
0: 原始墙面，
1: 对，原始墙面我们会把家具放在中间，啊，就是模拟整个的一个铲墙的一个过程
0: 啊，
1: 对，然后这个呢是原先可能碰到的大部分的局部的问题，
0: 对，哎，
1: 那你会看到这是
0: 你就看这两张画面，你就看一个是啊，可以说是破败不堪，
1: 是，
0: 对吧？各种坑坑洼洼，但是同样居住的空间啊，哦，我就请到立邦用短短几天的时间，
1: 哎，
0: 给你还原出一个啊，就好像重新装修过一样，
1: 是，没错，
0: 墙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同样摆在这个房间当中的这些家具，
1: 家具啊，
0: 我全帮大家解决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这其实就是什么，你像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是一天完成的，
1: 对，
0: 一年造就的，几年，十几年，
1: 装修了十几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0: 经年累月开裂空鼓，
1: 是的，
0: 破损起皮，各种问题，
1: 是的，
0: 好，这是一个室内空间。还有一个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像阳台，对吧？
1: 对，
0: 所谓的一个半开放式的室外空间，
1: 是，
0: 所以它这个呢是因为它直接接触到外墙，所以它会有风雨之间，
1: 对，
0: 这是外墙，好，这是你的内墙。我今天刷了立邦的防水之后，
1: 护水压防水，
0: 来，哎，就像给我们的墙壁穿了一身盔甲一样，金钟罩一样，你看，
1: 是，
0: 四面都不漏水，但不是所有的这种啊，这个墙面都会是这样安好无忧的。
1: 是，
0: 你看看这个
1: 传统的工艺上，
0: 哎，
1: 如果不做防水或者是没有护水压防水的情况下，除了你会看到大滴的水滴往下滴之外，还会有水汽朝里面渗入，这个其实就是你家里发霉啊、开裂啊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对，
1: 包括卫生间背水面，其实也可以做腹水压，卫生间里面的潮气很严重，如果是你装修了十年，你整个的防水其实功能性、卫生间的功能性降低了之后，就会碰到这个问题。那潘老师说的，你的衣柜一拿走，可能后面就是一块发霉的空间，
0: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区域，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好名额之后，装好之后的感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装好之后的这个感觉，同样的空间，哎，你选择的品牌方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渠道选择这个品牌方也很有讲究。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就是锁定好名额之后，对吧，那个定金交付好之后，对吧，然后今天就可以上门来进行测量了，你觉得满意了我们签单付款开工。 哎，你刷完之后这感觉同这应该是一个客厅，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原先是个小的卧室，
0: 小的卧室
1: 这边是一个东三墙的一个墙
0: 啊，这还有护栏，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整体的一个墙面问题帮你解决好之后，重新换个颜色。
0: 哎呦，这种墙壁啊，开裂的、发霉的、起皮的，你住在里面这个味道都闻得很多。
1: 是，
0: 但我今天刷完之后，它不光刷，
1: 是
0: 它在刷之前，它不是说只刷墙壁，
1: 是。
0: 墙壁里面的问题解决吧，
1: 全部解决，
0: 帮你解决机体，
1: 对，
0: 墙面加固等等，
1: 对，
0: 好，弄完之后，甚至你看它还有什么，它还有木漆漆，
1: 是，
0: 你看跟它
1: 换新一下，
0: 它原先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原先是那种老旧的红，
1: 是的，
0: 红木色，你看像这种比较洋气的颜色，
1: 是，
0: 对吧？木漆漆、铁漆漆、铁艺栏杆
1: 都可以做，
0: 家里面比如说是那种跃层的
1: 对
0: 或者复式的房子，
1: 对，
0: 或者是别墅，
1: 对，
0: 你有楼梯。铁器器也能帮你刷，甚至我家里可能还有一个小的花园，
1: 对，
0: 那门口的那个围栏
1: 也可以
0: 帮你刷，
1: 对，
0: 木器器、铁器器等等，这些通通交给力邦，好吧？好，接下来再看看啊，像这个书房，
1: 对,
0: 对吧？
1: 工作室。
0: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暗室，
1: 是
0: 它没有窗，
1: 是
0: 所以它容易潮湿，
1: 对，尤其在角落的部分
0: 有可能是楼上人家的排水管，
1: 对，
0: 这种渗水的情况，它不一定渗，但潮气就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1: 到墙面里面去，
0: 对吧？你一边看书，哎，你闻到的这个味道都是发霉的米
1: 粥，
0: 好吧？但是这个你看，
1: 对，
0: 要春意盎然的，
1: 整个颜色能让你静下心来。
0: 关键它根本问题解决了呀，对吧？孩子如果在这里读书写字，对吧？我觉得也很好啊。
1: 是的
0: 啊、哦，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啊。你像这个
1: 儿童房，
0: 哎，小时候的涂涂画画，长大以后空间是一样的，
1: 对，
0: 但自己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来，我帮你全部都
1: 颜色换一换，包括马上暑假了，小朋友可能要出去玩了，
0: 出去玩，
1: 重新刷一个儿童房，
0: 真的是，哎，所以空出这段时间就交给立邦，对吧？
1: 对，
0: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轻松无忧换新
1: 家，
0: 所有的家具办理保护，甚至刷好之后的归位交给立邦，
1: 是，
0: 所有用到的材料的环保性，您放心可靠，全通通是未检出，
1: 是，
0: 反复给大家看，这就是大平台和大品牌强强联合的一个优势，
1: 是，
0: 给你用到的所有这个所有看到的材料的检测报告不是主材，主材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你最担心的是辅料，
1: 是辅材，
0: 对吧？
1: 看不见的地方，
0: 比如说腻子膏、耐水腻子、嵌缝膏之类的，我通通叫未检出，为啥？因为我连辅料都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
0: 好，刚才借着儿童房给大家看一下，30平米的涂刷面积，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你不要小看，它每解决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就踏实一些。
1: 是，
0: 但是立邦的工人师傅要花材料、花人工的，
1: 是，
0: 但总共呢3000，6000块，
1: 对对。
0: 对吧？而且今年我们这档直播，就这档直播是按照平
1: 米
0: 来报价的，
1: 对，没错。
0: 这个好处是什么？
1: 这个好处是让顾客能更清晰的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
0: 一平米多少钱？
1: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防止这个我们说材料的浪费或者是人工的浪费，
0: 啊、明白？两边都得益，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订购流程。啊，订购流程今天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把定金拍下来，
1: 是
0: 拍完定金之后你上门检测，这一步我们依然是保有大家是免费的，
1: 是
0: 我们带了所有的工具，
1: 是
0: 带人工带工具的啊，我不是说光眼睛看一看就毛咕咕的，不是的，
1: 对，
0: 我都是带工具，
1: 专业工具，
0: 帮你解决了，帮你这个提出了这个墙面的问题之后，
1: 是
0: 你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继续交给立邦来做，
1: 是没错，
0: 你说我不交给立邦来做，定金全退，
1: 是
0: 6罐小苏打见面好礼照样带回，
1: 照样送带回，
0: 好吧，你要交给立邦来做，签合同明细报价是闭口合同，
1: 对，
0: 啥意思，王总？
1: 就闭口合同，如果是再有增项，除非是您自己选择，
0: 自己主动要求，
1: 主动要求，那我们这个就是一口价了。
0: 哎，好，再来遮蔽保护，专业刷新，验收完成再收取余款。你付了定金，到你施工完成，这中间有几天时间？弄
1: 不需要付钱，对，
0: 最后再收钱，
1: 对，
0: 好吧？清洁归位，安心质保。今天还有赠品，
1: 200块钱
0: 东方购的礼品卡，
1: 是，
0: 对吧？也是略表心意，
1: 是，
0: 关键是已经六月。进入六月份了，
1: 是马上梅雨
0: 季节，黄梅天了，
1: 是，
0: 你能忍受吗？
1: 是
0: 潮湿闷热，是大大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每年都这样去来一遍，
1: 是
0: 何必呢？咱们交给专业的立邦，交给负责任的东方购物，对吧？帮大家短短几天时间，哎，你明年的黄梅天以后，
1: 台风天，
0: 哦、对吧？
1: 对吧？
0: 还真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的，而且甚至于就讲搿大料侪脱落下来了，
3: 长了交关麦地子，
2: 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买地基。
3: 马路里有几台不够交的，
2: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人家服务也老好。
4: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5: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4: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不要我动手的。但是有露了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3: 吉西板、那个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2: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5: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2: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5: 直接住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3: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老哪弄了。
4: 味道眼嘛，的确是老环保。
3: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再弄厅里向。
2: 打磨下来粉尘老少的，搿点我也蛮放心。
3: 设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2: 不过老惊喜了。老亮堂啊，
5: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2: 我觉得老满意，
3: 非常相信立邦搿只牌子。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钟的直播时间啊！今天只要付了定金，哎，门店是怎么样的？门店是全额，
1: 门店是全额付款，
0: 全额付款，
1: 对，没错。哇，
0: 我们今天只要付个定金，
1: 付个定金，甚至包括您享受到的这个优惠，其实门店也是没有，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渠道里面订购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
0: 是。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再打了个折，
1: 是
0: 再打了个折，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有很多人在问我，今天就刷的面积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阳台，阳台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吧？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单独的一面墙，
1: 没有
0: 对吧？或者再搭一个我们的魔术漆、
1: 是
0: 艺术漆等等，通通都是可以的，
1: 是啊。
0: 就所以还是那，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叫什么？叫按照平米
1: 报价，
0: 就是。按照平米来报价也是我做了这么多立邦第一次碰到，
1: 对，今年三月份刚刚正式上线，
0: 很清晰，
1: 对，
0: 就是让大家花钱花得明白，然后工艺材料不浪费，
1: 是
0: 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关键是你这个价格每平方包了什么，
1: 包了人工和材料，哇，
0: 哎，比如说你今天我就想刷一个墙面，就是乳胶漆，
1: 是
0: 大概是
1: 如果只是做乳胶漆，我们现在最便宜的是42块钱每平，
0: 多少？
1: 42块钱每平，
0: 42块钱，
1: 对，没错，
0: 那应该只包人工吧？
1: 人工跟材料全包，
0: 人工材料都包，
1: 对，就包括现在有些新房，你可能是新装修房，它可能交付给你是墙面已经做平整了，那你说我要做一个立邦的这个涂料，OK， 我们最便宜是到42块钱每平，哇，
0: 那如果老房子
1: 可能就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上门来基检之后，叠加一些，比如说铲墙啊或者怎么样。
0: 那老房子基本平均是
1: 基本上是现在是92块钱，
0: 也不贵啊，
1: 也不贵，是 而且只是针对你比如说墙面有问题的地方去铲除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公司它就是就指哪打哪，
1: 对，
0: 没错，哪里有问题就你解决，精准打击，
1: 是
0: 他不会给你说周边给你再来一下，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反正不管多少钱，我觉得其实家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温馨，
1: 是
0: 和一个舒适，
1: 是
0: 今天为了温馨和舒适，你不用全屋装修，你就解决局部的卫生间、阳台、卧室、客餐厅、吊顶、石膏线、踢脚线，通通帮你做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定好定金之后啊，你有再多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问，
1: 可以，没问题，
0: 也可以到他一敏河路
1: 的店，甚至包括现在全上海有102家社区店，你都可以去看。
0: 我住浦东的，
1: 可以到浦东的店啊，浦东的方店路也有店，浦东的这个。花木也有店，
0: 反正都很多，
1: 是啊，
0: 浦西也有，
1: 是
0: 吧？都有，好吧？你就近来选择立邦门店，都是统一接待的，
1: 是啊，
0: 定好定金，制定方案是免费检测，
1: 是没错，
0: 免费检测完了之后帮您制定方案，您要对方案合同不满意，我可以修改，如果再不满意，我定金全退，
1: 全退，
0: 但是。检测的结果我心中非常有数，
1: 是
0: 好吧？你甚至拿这个检测的方案再去货比三家，
1: 对对，没错，
0: 对吧？看看哪家更靠谱吧，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签的是闭口合同，
1: 都懂的，
0: 遮蔽保护，专业刷新，最后再收取余款。
1: 是
0: 今天还有赠品，200元的预付款，
1: 是啊，只有东方购物有
0: 200元的那个礼品卡，
1: 对
0: 对吧？
1: 您到了门店看完之后，您甚至说我在东方购物报过名，都可以享受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哎，但是一定要先不是说我说报。报过名哦，
1: 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券，
0: 对，这张券是直接录入到立邦的后台，
1: 对，没错，
0: 他凭了你的手机号，
1: 是啊，
0: 再看到你的这个订单，
1: 订购的信息，
0: 我才能享受今天东方购物到你的种种优惠，
1: 是
0: 先付定金，上门测量，不满意全额退款嘛，
1: 是
0: 给自己一次机会，
1: 是
0: 也给这个家更好的翻新改造的机会，
1: 对，
0: 毕竟黄梅天已经。近在眼前了嘛，每年应该就是6月中上旬要入梅了，
1: 对，
0: 好不好？不要再忍受，咱们今天花个小钱办个大事情，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看到吗？我们面前是来自南汇正宗的8424，今年2026年头茬的8424上市了。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很开心啊，就是第一批瓜，对不对？8424大家知道，来自我们的这个南汇，而且呢，它都是自然成熟的，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甜，然后水分又很多。那怎么证明它是8424呢？给大家看看，拿到手当中啊，你会是这样的一个这箱子，箱当中会有我们的品名啊，南汇8424西瓜带回去。
1: 是的。
0: 然后呢，在这边也会有我们这个合作联社的一个品牌，包括啊，在我们整个箱子的侧边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这个二维码。你说，哎呀，我箱子扔掉了怎么办？没关系，8424西瓜它是有这个身份认证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西瓜啊，它第一点呢，个头，每个来说都是非常的匀称，对不对？除此之外，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西瓜当中，它会有一个藤，而且这个藤是什么呀？刚刚从地底下这个拔出来的，
1: 刚刚摘下来的，
0: 非常的新，很新鲜。
1: 是的。
0: 然后每一瓜呢，一瓜有一藤，然后一瓜还有一码，这个瓜上的码跟我们箱子当中的码是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扫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细节，会为您所标明起来啊，就是我们的南汇8424，南汇8424。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种植的园区，对不对？还有它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种植的信息在这边，所以能够吃到正宗的。258元，今天是满满当当4个带回去啊。
1: 是的。
0: 公斤数大概是在26斤左右啊，不低于26斤。
1: 是的啊，都是我们的头茬的8424西瓜，一共有13公斤，有到4只装是26斤带回家。258块钱一箱了、
0: 是的，那好的8424哦，这个瓜我告诉大家，
1: 沉甸甸的。
0: 我有一年就在南汇他们这个瓜田当中，现场给大家来进行做直播。整个瓜哦，非常的沉甸甸，水分非常的足，很饱满，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纹理，非常的清晰啊、等于说是黑白。这个等于说是黑的、深的、深绿色啊！
1: 哎，
0: 现在给大家听，8424基本上你给它一个口子，
1: 哇，
0: 它就会自己裂开，看到吗？
2: 裂开，
0: 就是新鲜的好瓜哦，然后都不需要刀，可以来进行手动掰瓜，掰出来之后。每一颗瓜都是嫩的细腻，而且你看到吗？这边都是特别甜。你看水分都已经开始啊，这个露出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8424当中，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黑籽。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一些瓜甜的很妖孽，就它甜的很有科技感。
1: 对的。
0: 全部都是白籽或者没有籽的。那现在大家知道了，要不要吃什么纯天然的瓜，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都是这种黑籽带回去。你看，再给大家切一个啊，
1: 把它轻轻一切，它就可以掰开来了。
0: 对的。
1: 太脆了。
0: 看到吗？自然而然进行生长，然后就是那么的脆。
1: 天哪！
0: 每一个瓜瓤当中哦，就是它是脆爽甜的一种口感给到大家。
1: 哎，
0: 给大家一个勺，
1: 哎，天哪，
0: 我来吃一吃。
1: 真的，夏天就适合这样子快着吃啊，特别适合。
0: 你看大家是就是用这个勺吃哦，就可以直接啃，对吧？先把当中最好吃的一口咬掉它。
1: 哇，天哪，太有味道了哦！天哪，好甜，
0: 好甜，好甜哦！的确是头茬的8424，很多朋友一听到说，哎呦，今年啊，东方购物上市了南汇的这个头茬8424，赶紧买起啊！已经有朋友打电话来预定和预约了。今天不是卖限时现货，我们这批货就这两天刚刚从地底下这个采摘下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保证新鲜。但提示一下，头茬就那么多，不多的。每年头茬这个撩完之后，后面就不是头茬了，
1: 对
0: 吧？
1: 可能甜度啊、脆度都没有那么的好了。这个真的是甜如蜜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水，汁水到你嗓子里边，特别的爽啊！
0: 是的，我真的像开了这个水龙头一样啊、
1: 对吧？
0: 那个汁水都滴着，就完全是接不住了。给点时间打电话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总共啊24个带回去，258元，保证正宗，保证是正宗的8424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师傅，您贵姓啊？
3: 姓郑，
0: 郑师傅。郑师傅，您这个种西瓜有多少年了？
3: 有20年了。
0: 20年了，你在哪里种西瓜的？
3: 就是在南汇。
0: 一直都在南汇了。哦呦，那你对南汇的这个西瓜也是有发言权的。哎，你跟我们讲讲，咱们南汇的8424西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3: 最起码都要45天以上。
0: 一定让它长透、长熟，是吧？
3: 对。
0: 哦，那么这个熟的西瓜，那个籽是黑的。
3: 对。
0: 啊、如果不熟的呢？
3: 不熟的呢，只是花籽。白籽的
0: 就不好吃，发酸，
3: 有点涩味。
0: 哦，那么我们这个西瓜熟了没有啊？
3: 熟了。
0: 那里面都是黑籽啊？
3: 全部黑籽。
0: 全部黑籽啦？真的？
3: 对。
0: 我们这个瓜就在地里啊，这还连着瓜秧呢。大家看看，你现在敢给我们打开吗？
3: 打开。
0: 真的？怎么看？哎呦，从后
2: 面，这一个小手指一按，它就开了。
3: 对。对对
2: 哦呦，来来来来来，
3: 你也掰开看看吧。
2: 来来，掰开看看，一二三。哎呀，真不错，真不错，这个西瓜，太棒了，太棒了！来，给我们镜头看看我们的这个西瓜，基本上全部都是黑籽了。每年到南汇的利器就是这一把钢勺，现场来给大家挖一下，哇，这个水分啊！吃一口啊，
0: 一勺下去一汪水，太甜了，太好吃了。抓紧时间订啊！

0: 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下单。没错，曾经我也是在这挂棚当中啊进行种植。这两天天气慢慢开始热了，八四二四头茬正正好是可以非常好的奉献到我们东方固的客户的朋友当中。那说到每年很多一些朋友都在等南汇的八四二四，是的，八四二四呢，它那个瓜种啊也是通过很多轮的一种挑选，包括是这个进行一个等于说 K
1: 就是八四年的这个批次，真正很好，又甜又爽口，籽儿呢是属于黑籽儿，籽儿又少，但是问题是什么？脆爽，它不是像那种啊，就是瓜不甜或者不红或者白白的，它属于甜爽口。除此之外，它的那个汁水要多到真的是你要说像自来水一样的啊，流都流不住哦，真的是。就是你要，就是我们说以前吃西瓜，上海话叫俄罗斯的理想球，就是要在水台边上吃西瓜，
0: 是的，
1: 八四二四更加是这样，
0: 真的是的，早这个我们头茬西瓜啊，品质真的是不一样。刚刚我一吃啊，那一口下去，给我甜的感觉，这嗓子眼紧了一下，你知道吗？汁水特别的多，特别的足啊。
1: 但它那种甜啊，不是那种齁甜，就是水果西瓜的那种，就是
0: 鲜甜，
1: 对鲜甜，完完全全都是这个果甜。

0: 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
2: 这个西瓜大家每年都在等它，因为什么？太甜了，太好吃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满满的刚好，就是四整个带回去，关键是保证品质。还有一些朋友们自己家里头订的啊，两套、三套不够之外呢，还给自己家里头小辈啊、亲朋好友来进行订。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放心正宗，对不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盒箱，盒子当中就会有我们的南汇8424。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包括有个二维码，拿出手机啊，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
1: 是的，
2: 除此之外，我们每一颗的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独立的信息。
1: 没错，
2: 瓜是在地底下，这地上这个长的，对不对？
1: 是的，
2: 成熟好了之后呢，带着我们的这个根啊，包括是它那个藤，你看啊，说西瓜也好，包括什么瓜也好，新不新鲜啊？就跟它的那个藤，有的藤已经没有了，揪掉了。
1: 对的，
2: 我们今天这个藤还保留在上头啊，绿油油的，对吧？
1: 是的，
2: 再看到它那个花纹。就小时候看到西瓜的这种种类的品种就是这样子的，一条深一条浅，一条深一条浅，而且花纹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是呀，这个一瓜一藤，然后呢一瓜一码，这个码当中也会有一个我们的防伪码，
1: 是的，
2: 包括它的信息码。你扫码扫进去之后，会有我们8424一些整个的信息。
1: 对的，
2: 不用瞧，哟，
1: 天哪！
2: 天哪！哎，我天哪，神奇
1: 了！真的，这个真的不是节目效果，艳华轻轻一笑，
2: 我就想模拟一下啊，西瓜店老板挑瓜的状态，快靠右手了吧，8424不能成，一瞧之后立刻
1: 炸开了，
2: 对，炸开了，
1: 天哪！
2: 这为什么？真的是新鲜呀，
1: 对，哇，那这边还可以裂开，
2: 还有条扎在这边，对不对？哇，你看我都不用用刀。它直接
1: 轻轻一掰就开了，
2: 对，这就是好的这个瓜啊，新鲜的瓜，对不对？再看看我们8424当中那个，
1: 真的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2: 我也是，我听到噗的那一声。
1: 对，
2: 看它当中那个籽儿，籽儿呢是这种黑籽，
1: 黑色的籽儿，
2: 而且啊，它的籽儿非常非常的少，不像有些瓜啊，全部都是籽儿。我再掰一个，好不好？
1: 哇，
2: 那就像
1: 轻轻松松
2: 以前在农田当中自己去吃到那个瓜一样，对不对？而且你看瓜仁、瓜皮也是非常的均匀。
1: 天哪！
2: 你看我掰开之后都能去动它，它那个汁
1: 水
2: 慢慢就在不停的往下滴，
1: 一直在
2: 往下滴。那么所以很多朋友说要吃就吃好的，要吃就吃甜的瓜了。那在家当中啊，这两天立夏已经过了，
1: 是的。
2: 西瓜可以吃起来了，对不对？
1: 没错，
2: 再可以捧着给大家吃一吃。那我们喜欢怎么样？就一切二了之后呢，用勺子来舀，
1: 对吧？吃，
2: 那这个呢，不仅仅是可以蒯着吃，再加两块这个因为凸出来的，我好啃。
1: 真的，
2: 真的是
1: 甜。最好的一个幻想就是什么？吹着电风扇，然后来一颗冰镇西瓜，拿勺这样一挖着吃哦。哇，吃水真的一直在我手下就躺下来了，
2: 看到没有？对吧？而且8424的西瓜是什么？它皮很薄，薄到什么程度啊？就算你是吃到那个青色的部分，它也是属于带甜口和甜味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很喜欢8424，就怕怎么样？就它明明不是8424，
1: 没错，
2: 为了给你呀，就卖个高价。

0: 前在市场中也买过，哎，是呀，巴塞尔斯也不过如此嘛。试问我们的巴塞尔斯说，哎，终于知道巴塞尔斯有多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我一直停不下来啊，汁水一直在顺着你的喉咙往下咽，而且啊，你就这样子，刚刚艳华敲开的这颗瓜，那个汁水就顺着这个纹路，直接从我手上淌下来了。
0: 是的，
1: 这个手都黏黏的，这个糖分特别特别的高，好好吃哦。哇，真的好好吃。
0: 但是大家放心啊，我们西瓜它是没有任何什么打这个打那个的，让它变甜。巴塞尔是这个品种。
1: 自然的
0: 鲜甜，就是水果包括是西瓜的这味道。关键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整箱带回去，四整颗，斤数呢保证在26斤，好吧？
1: 是的，
0: 四颗带回去啊，
1: 没错，
0: 258元，自动订购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赶紧来抢今天的头茬瓜，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姓郑，
1: 姓郑郑师傅啊，郑师傅您这个种西瓜有多少年了？有20年了。
0: 20年了，
1: 你在哪里种西瓜的？
0: 就是在南汇。
1: 一直都在南汇了。哦哟，那你对南汇的这个西瓜也是有发言权的。哎，你给我们讲讲，咱们南汇的八十二次西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0: 最起码都要40-50天以上。
1: 一定让它长透、长熟，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么这个熟的西瓜，这个籽是黑的。
0: 对对对。
1: 啊，如果不熟的呢？
0: 不熜的呢，就是发紫。
1: 白籽蛋就不好吃，发酸。
0: 有点是问。
1: 哦哦，那么我们这个西瓜熟了没有啊？
0: 熟了。
1: 熟了。嗯。那里面都是黑籽啊？
0: 全部黑籽。
1: 全部黑籽啦？真的？
0: 对。
1: 我们这个瓜就在地里啊，这还连着瓜秧呢，大家看看。你现在敢给我们打开吗？
0: 打开。
1: 真的？怎么开？哎呦，从后面这一个小手指一按，它就开了。
0: 对。
1: 哦哟，来来来来来。
0: 你掰开看看吧。
1: 来来掰开看看，一二三。 真不错，真不错，这个西瓜太棒了，太棒了！来给我们镜头看看，我们的这个西瓜基本上全部都是黑籽了。每年到南汇的利器就是这一把钢勺，现场来给大家挖一下，哇，这个水分啊！吃一口啊，一勺下去一汪水，太甜了，太好吃了，抓紧时间订啊！

0: 时间了，我们电话线持续是非常的繁忙。爽脆甜，皮薄肉红，爽脆多汁，鲜甜可口，解渴消暑。确实，大家每年都在等这个八四二十，但是八四二十也分什么呢？有些说长得啊，一条墨绿的一条这个蛋里，它就敢叫八四二十。其实不是的啊，
1: 是的，
0: 八四二十还有特定的一个土壤的范围，包括它的一个瓜的品种要达到八四二十。除此之外，一定要等到成熟。每年什么时候最好吃呢？就是新鲜的瓜第一茬上市的时候。什么概念啊？我们今天这一批瓜就有点像是明前龙井的头茬，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说东方购终于上八四二十了，今天是夏日尝鲜组。2026年的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我们258元四个正宗南汇八四二十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我印象很深，而前年的时候正正好好在大棚当中，每天早上给大家来进行播到大概30分钟左右，所有都没了。然后老板不是老板，就他们这瓜农嘛，在底下我说没有了，你赶紧地底下再给我弄几个。他说不行，没熟的他是不给你，就是会打他那个八四二十牌子的，他是宁愿不挣这个时间，也不会什么就加这个加那个让他催熟，
1: 没错，
0: 或者说是加这个加那个让他就变得更加甜，没有的。
1: 是的，
0: 八四二十的那个瓜有什么好处呢？就它甜的一点都不腻，就是瓜的那种爽甜口感非常高。握在手当中啊，就是你感觉到有些就是黏的那种，
1: 对的，
0: 它的甜不黏，不像大家说又手上都是黏，你现在摸摸手黏不黏？真的不是很黏的那种。你有没有吃过又打过那种什么这种很甜蜜素之类的这种瓜？
1: 哎，现在一想，确实有的这种瓜是那种甜腻的
0: 感觉。你看到那瓜，瓜肉是白的，籽儿是白的，然后巨甜无比，你感觉像喝饮料一样。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现在像这种瓜，瓜不是甜就好了，一定是品种，我们要吃自然的，更加是为了健康和安全。那八四二十不用我们多说了，上海人非常认这个牌子，但是每年上市，第一价格高的，第二呢少的，第三真的是好吃的。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啊，营养花这个价格，至少你买到是正宗的，而且又是2026年头茬，营养保证，八四二十品种拿锁。线上好吧，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了，还能在五年里减5元。关键抢头茬，现货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籽，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

0: 得了，因为是头茬，所以人都说啊，头茬是最好吃的，很多们都在等着头茬。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所介绍来自我们南汇的8424头茬瓜。刚才我又捧了一个瓜哦，这个一拎那个瓜藤，然后整个瓜都裂开来了，待会给大家看看吧。我都不太敢碰它了，因为这个瓜太新鲜了。那说明什么？我们的瓜啊，这新鲜。第二里呢，它真的是多汁，然后呢正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8424的西瓜，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价格，你不能比价格。说我今天8424便宜，这个没得比的。为什么？8424总共就那么点产量，而且那个品种啊非常难得，又好吃，好吃大家就很追捧，对不对？那么在市场当中，它价格不会是非常低。那如果说它价格非常低，低到一个普遍价值以下的，你一定要考虑它是不是正宗的8424。
1: 哎，
0: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盒身当中有这个防伪码，有那个可追溯，我们每一个瓜当中就怕大家啊说，哎，买到什么假的呀，包括是不新鲜的呀。一瓜一藤，一瓜一码，给大家看看刚才我拎出来之后啊，在箱子当中拎出来。已经碎了，但没关系啊，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码，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敲碎了之后整个的瓜，
1: 哎，
0: 是不是裂开之后它那瓜非常新鲜？
1: 嗯。
0: 今天8424，我觉得准备一把刀啊，真的是亏带这把刀了，
1: 都不需要那把刀了。
0: 对，不需要，直接手动掰开来就好了。
1: 哎，艳花平常没有力量训练哈，
0: 对，
1: 完全没有啊。
0: 这个瓜掰开来，如果是通过刀切，它会有个刀切的一个自然风口。
1: 是的。
0: 这个瓜就是啊，自然而然的这个开。开了之后当中它那个得肉率非常高，
1: 哎，
0: 西瓜大家也知道，对不对？有些瓜当中那个瓜的籽儿特别多，
1: 嗯，
0: 而且都是小的那个白籽儿，
1: 真的
0: 是什么？是黑的籽儿。对不对？
1: 对的，
0: 都是黑的枣。
1: 是的，基本上都是的。
0: 然后呢，它要达到这种甜度的话，有些瓜已经快到烂了，起沙了。
1: 没错，
0: 它不是起沙，它还是非常的脆和甜，
1: 是的，
0: 爽口的这种感觉，对吧？
1: 嗯，
0: 我拿个勺给大家来挖一个，你就能知道了，汁水有多么的多。
1: 哇，
0: 听到这声音吗？
1: 脆爽的声音哦，天哪！
0: 而且如果说是起沙，它会非常的好，就是弄出来，对吧？我们整个的瓜就是脆爽。一颗这个
1: 小河一样就流下来了，
0: 当中那个水汁水就跟这个确实就跟这个小河啊自然水龙头一样，就是流下来，非常非常甜。
1: 这口是最甜的，中央的位置，你来吃，你来吃。
0: 那看了之后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刚刚我吃了好几口那个中心的甜瓜，真的特别的脆爽，
0: 嗯，
1: 汁水真的特别的足，好好吃，
0: 哦，
1: 甜甜的感觉啊。
0: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腻腻的，你看到吗？勺子当中那个汁水啊，
1: 是的，
0: 都是西瓜的汁水。
1: 哇，
0: 西瓜好吃，汁水多。那看它颜色，
1: 哎，
0: 它那个颜色不是那种通红的，也不到惨白。嗯，正正好那个西瓜的西瓜红色，
1: 是的，
0: 西瓜红色之后呢，再加上没有这种起沙，它是脆爽。为什么脆？因为每一颗的西瓜当中，细胞当中啊，水分非常的饱满。
1: 是的，
0: 甜度是什么？是这个品种，再加上南汇他们当地那个土壤和水质。南汇水蜜桃出不出名？
1: 哎，
0: 南汇的8424出不出名？
1: 没错，
0: 大家要如果买8424，今天东方购物正正好好，保证品质，
1: 嗯，
0: 保证正宗，好不好？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盒身当中那个二维码，
1: 哎，
0: 是可以追溯的。
1: 大家收到货就是这样子一个大盒啊，盒子的旁边呢有这个二维码，可以去追溯我们西瓜的整个的信息啊，
0: 嗯，
1: 包括每一颗瓜上面其实也有信息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箱，
0: 哎，
1: 13公斤，26斤，满满当当带回家了啊。
0: 26斤，4个瓜，258元，好吧，老朋友，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了，保证正宗。那再强调，今天我们所有的瓜都是来自84242026年的头茬8424西瓜，好吧？
1: 没错，
0: 立刻把握住了，因为头茬瓜脆甜好吃。
1: 是的
0: 啊，对，东方购物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提示一下，豆豆小朋友的时间，我们的鲜货快要没有了。我看看我们的最后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17组。
2: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批货呢，也是就是送到大家门前的，就是这个家门口的，就是这两天采摘的，对不对？
2: 是的。
1: 瓜当中，瓜农一看哦，这个瓜又熟了，赶紧摘下来。然后呢，摘下来之后呢，我们基本上不能保证每一个，基本上都是保留那个藤的，对不对？
2: 是的。
1: 一瓜一藤，然后呢，一瓜一麻为您所保留住。
2: 没错。
1: 而且每一个的这个28424上呢，都有一个我们可追溯的防伪码。嗯。防伪码非常关键，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没有的地方给你卖的这个便宜一点点。
2: 对的。
1: 你到底是买8424呢，还是买个西瓜？哎，如果你今天只是追求于我吃西瓜的，不是说哎我要吃到好的甜的8424的，我劝大家你可以去比价格。但今天东方购告诉大家，258元，我保证是正宗南汇84242026年头茬那个瓜，能够上到这边感受这个价格，就告诉你我是正宗的，对不对？
2: 没错啊，真的啊，真的，我对夏天最好的幻想就是什么？大汗淋漓的时候，然后你回到家打开那个电风扇，从冰箱里边拿出一颗西瓜，冰冰凉凉那么一吃，特别的爽啊。或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完晚饭之后，拿一颗西瓜切一切，对不对？好开心，好快乐。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也是大家最开心的幸福时光。
2: 是的，
1: 关键是抢到最后的显示现货，备货不多了啊。备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
2: 好了，这段十分钟时间啊，刚才有个朋友们提问，我笑死了，他说。哎呀，能不能到农田里头买西瓜啊？能当青蛙摘草莓啊？问问提示油啊？那8424的西瓜品种呢？它是有的，有的是什么？它是独特供应的。你就算啊，你看到他们那个二维码，他们有那个种植的基地信息，你可以到那边去一看。在棚里的还没熟，
3: 是的，
2: 你不能，你又不能自己去偷瓜的那好像进偷瓜之类的吧？
3: 是的。
2: 然后呢，他们只要是熟的，赶紧就送到东方购物渠道啊，各个地方这个渠道
3: 给大家发货了。
2: 所以呢，每个瓜都是有一个身份证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258元四个，再问斤数，我们总共呢是二十六斤，
3: 是的，13公斤，一共是有4只，26斤带回家。你想一下，其实26斤的瓜呀，你要自己背一背啊，背到老公房的6楼，真的要老命了，是不是？
2: 是的，而且呢，这个8424西瓜，大家看到了，我手稍稍一碰，裂开来了，
3: 真的。
2: 我们每个瓜的运输，它是要靠那个泡沫塑料啊，帮它防震的，都要弄好的。你自己背回来，不要说你在瓜田里蹬了一下，唰，
3: 对，就开了。
2: 然后呢，你背回去那些瓜，不要说是瓜跟瓜当中碰了。你就掂量一下，它不是就裂开来碎了吗？
3: 是的，
2: 所以东方购物精灵也是第一，保证正宗的品质；第二呢，保证这个运输的安全。
3: 没错，
2: 送到你家中，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都被您啊这个搬上货，好不好？
3: 是的。
2: 那再给大家看看啊，再开一个，我不太舍得，让我们最后再开一个，对不对？然后这边我直接用硬掰，深掰。
3: 有，
2: 是不是？
3: 天哪，
2: 这就是8424，
3: 太脆手了。
2: 我告诉大家，你看像这种手动能够掰出来的，然后一敲能够裂开来脆的，这个8424，你敢自己去背吗？真的是很难，
3: 很难，
2: 对不对？还有就是它那个甜爽的口感，包括它那个汁水，再给大家挖一个，你就能知道了。挖好之后，当中那个汁水出来，哎呦天哪，就感觉是瀑布一样的流下来了，
3: 是的，汁水特别的充盈啊，
2: 底下全部都是一汪的汁水，
3: 是的。
2: 而且大家还喜欢什么？还喜欢它那个黑籽儿。来看看它那个籽儿啊，籽儿比较少的，不是那种多的，不能保证全部是黑籽儿。它那个品种也是，对不对？自然成熟的。
3: 对的。
2: 我也不说，哎，能帮我栽长才黑籽儿，也不可能，对吧？它总有一点点白啊，包括是一点点黑的。那我们这个当中呢，你看到吗？大多数是黑籽儿。
3: 是的。
2: 有黑籽儿表明什么？自然成熟。
3: 没错。
2: 自然成熟，好吧？
3: 真的特别脆爽。这个瓜我是见到头茬瓜，真的是太优质、太品质了啊！特别的好吃，特别的脆甜，吃到嘴巴里边真的是像那种涓涓细流一样，就流到你嗓子眼里了，特别的好吃。
2: 对。
3: 我相信喜欢吃冰的话，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冷藏一下。太美味了，
2: 对，立夏刚刚过，这个天气真正好是可以吃起来。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8424头茬刚刚上市，你正好可以买到。而且过了头茬之后，后面再上就不是头茬了。
3: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吃头茬，更甜，更脆，营养也是更加丰富。毕竟人家长了一年多了，对不对？长成来的，一瓜一藤，一瓜一码，而且在我们整个的箱子当中都会有我们的可追溯的
3: 信息。
2: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立刻来订。
3: 是的，
2: 如果没有现货的话，预约可以吗？预约，少量的预约，
3: 少量预约，
2: 先抢现货，因为预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吧，立刻来抢现货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 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3: 吃新鲜。

0: 三组，哇，三组是三十二十四，对，哎，对对对，三四十二，十二个，还有十二颗瓜，十二颗，再三四，再加一双，哎，对，十二颗瓜，十二个瓜，250，八块钱啊，每天早上，而且采西瓜，他们是有一个时间标准的，你大概五十不能去采的，清晨稍微清晨就太阳没有出来，你真的是到了什么过了10点之后，你到瓜棚当中去待一待。
1: 人真的是受不了，因为真的很热。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巴萨斯好吃？这两天上海，反正大家都在上海嘛。
2: 对的，
1: 上海天气怎么样？是不是热了？其实就是不是热了？
0: 真的太热了。
1: 巴萨斯头茶瓜真正好好，赶紧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都是今天早上刚从这个南汇的巴萨斯好吃，这两天上海的头茶瓜真正好好，赶紧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都是今天早上刚从这个南汇的巴萨斯运过来的。哎，对对，摘好了，运过来的。
2: 是的，
1: 到您手中头上也是，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两天刚刚的这头茶和一采摘熟了，就我过去还要敲一敲，敲一敲还要会裂。
0: 他那边瓜农啊，就是在那边，他是怎么样？就是背着手，你知道吗？在那边逛逛逛逛逛，很有经验的。逛到了之后呢，然后一看，哦，这个赶紧采，那个赶紧采，
2: 肉眼可
0: 看就可以了。我说你怎么分得出？它又不是分什么大小什么？他说可以看就能看得出来了。
2: 天
0: 哪！
2: 有经验的瓜农。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是不是这个熟了？然后手一敲。
2: 就裂开了，炸开来喝，天哪！所以，
0: 我们今天大概会带去啊，就是这样的非常好的新鲜的巴萨斯二十四头茬的这个西瓜。
2: 是的，
0: 大家有吃过这个巴萨斯吗？之前
2: 我没有，
0: 没有，
2: 因为我今天超级惊讶，你知道吗？我看你这样轻轻一敲，它开了，像一个那种 AI 特效，你知道吗？
0: 真的，哎，对，说句实话，以前我虽然说是作为上海人，听说过巴萨斯一直在我们这边是这个耳边。 一直回绕的巴萨斯西瓜好吃好吃，但是真的说，我知道正宗的巴萨斯就是这家上海的南汇的这个巴萨斯，
2: 真的太好吃了。
0: 不仅仅是在节目现场，包括我自己也给自己这个家人定，我们重量总重啊，这个四颗带回去是26斤，
2: 没错，
0: 26斤四颗，你平摊摊。
1: 它每个瓜的这个克重不一样，但是也不可能两个很大一个很小啊。
2: 对的对的，
1: 对吧？
2: 差不多个头都是差不多的啊。
1: 13公斤26斤带回家，258块钱，不需要你扛，也不论你在洗了，我们都给你送到你家门口了。
0: 这个是什么？这是告诉大家不低于26公斤，
2: 对的，最少，
0: 对吧？不低于26斤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是的，大小个头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西瓜，也不是那种比较均匀，它是中型西瓜，巴萨斯。 就是正宗的，就是这样巴萨斯，就是这样的中型。
2: 对的，
0: 你看到是哪个跟你说巴萨斯，然后那个瓜长得特别大哦，你想一想想了，
2: 是的，是的，
0: 怎么怎么，因为品种它有规格，种植条件啊，土壤啊，包括它那个育种的这个环境，而且刚才说到什么瓜田当中去，供应商说这个很简单的呀，对吧？你要这个吃到瓜田的感觉嘛，巴萨斯吃好之后，那些籽留下来撒到你的土壤当中去，你种瓜得吗？
2: 明年还没种瓜了，
0: 对不对？关键是。 今天拿到证册，再跟您提示一下，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包括招待亲朋好友吃正宗的。第一点，我们的荷香的香薰当中会有这样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检验，会有一系列的信息。
2: 没错，
0: 南汇巴萨斯二十四，您所标注了，好吧？
2: 是的，
0: 四颗在整个一箱当中，每颗当中这里没有，是有这个他们就是那种一个个可以沁的。 那个就什么不是泡沫塑料，反正就是防它震动会和裂开的这样保护的。另外呢，每一个瓜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信息，
2: 对，
0: 每个瓜呢藤会帮您稍微保留住的啊，大家能看到藤是否新鲜。还有这边会有个码，瓜身上头也会有一个这个可追溯的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不知道现在现货有没有。 有现货的立刻来订，如果没有现货的，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没错，我们关心的是02151119900。
2: 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到就是赚到。如果说咱们抢不到现货的话，可能就要预约，等2-3天的时间了。但是啊，头茶瓜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就说啊，我是第一次吃巴萨斯的西瓜，真的是惊为天人。首先是非常甜，第二点的话是非常的脆爽，刚咽滑稍微的轻轻的碰一下，它立马就炸开了，真的就不愧是我们的巴萨斯的这样的头茶瓜啊。今天的话到手是整整的13公斤26斤带回家，一共是有4颗了。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什么最受罪。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
0: 这个是一件卡色，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漠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有的，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这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浅卡杏色。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干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呀？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0块钱，
1: 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30几块，你算过了，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0: polo 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制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的，
0: 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的，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的，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不管到哪一年龄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五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
0: 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束在你的裤子里面、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
1: 对的，
0: 才算下来30几块钱。
1: 是，
0: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之间。 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
1: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的，
1: 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0: 对
1: T 恤衫这个领子都可以，
0: 第一要能够
1: polo 衫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我告诉你什么？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
1: 好了，
0: 你只需要选大小。
1: 听听老师说的好，你们不要担心了，我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不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听听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0: 啊，是的 M 码
1: 140、160。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
0: 哦，朋友们，
1: 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女背有点鹅，手臂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了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报了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看重，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0: 是的，
1: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了，对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

0: 199块，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5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1: 对，
0: 3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现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1: 对，
0: 所以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3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1: 是的。
0: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钿不到，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1: 是。
0: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1: 差不多就是2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1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0: 20块钱嘛。
1: 而且我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
1: 没想到阿拉比伊拉哎呦比你
0: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奶抠啊，对吧？有的你有时候就擦了个蛋，
1: 对的。
0: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1: 儿，
0: 哎呀，打打发清爽，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
1: 啊，
0: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1: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5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0: 是
1: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看一下。3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0: 对，
1: 3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0: 这3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1: 对，
0: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1: 30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的。
0: 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清楚，有这3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2件。
1: 对，
0: 您一个组合，
1: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0: 5件，
1: 哎。
0: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
1: 是
0: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还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1: 是的，
0: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是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1: 对，
0: 我全家人都能分。
1: 真的是
0: 龙刚子吧，
1: 真的，
0: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也爸爸妈妈，5件全部都
1: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1件、2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5件，
0: 5件，
1: 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0: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青青老师，你放下
1: 来，
0: 你
1: 看，好的，
0: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2件，
1: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
0: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哈，就是以灰
1: 豆色，
0: 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吗？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了。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1: 它不易变形。
0: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1: 真的，
0: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5件。

0: 也是199，减去1.99的积分钱，你自动订个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松松您非常好。
0: 我身上，哎，
1: 我们俩穿的都是 polo 衫，
0: 就这两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2米扣的。嗯。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嗯。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1: 杏色。
0: 杏色。
1: 杏色浅卡。哎，
0: 杏色浅卡。
1: 是。
0: 现在都是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1: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0: 对的。
1: 它又不是粉色。
0: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干。哎呀，听到起好像把血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1: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0: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
1: 的，也蛮特别
0: 的，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嗯，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1: 对，我也喜欢立一点。
0: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应该腔调？那就是这样。
1: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肌肉。
0: 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
1: 是的，
0: 就这么一弄。嗯，两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记忆力就最多了。嗯，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1: 对的，
0: 你告诉我，
1: 对的。
0: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嗯。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1: 好的。啊，
0: 给你这边稍微抖一下。朱棣网
1: 眼，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0: 好的，拿好了，你看。嗯。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个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的，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四五还200了，30几，
1: 对，
0: 38左右。
1: 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不跟我，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的几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0: 对，
1: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0: 对，那肯定是这个，真的现在热起来了。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朗向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搿能介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哎，直接有条件了呀。
1: 对，
0: 夜饭吃好以后，搿件又一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板要帮头，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哎，搿件灰颜色的，早朗向又穿脱起来，回来以后打脱以后。到了货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1: 经典必备色、哦。
0: 单车一骑，晚上又骑，一大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嗯，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4件5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1: 人家一般抽屉，
0: 对，
1: 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有些
0: 嘞，因为轻轻
1: 一打一打的，
0: 老招弟为什么拘谨？老招弟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1: 对，
0: 各种只好买一件。
1: 是。
0: 侬讲什么了？一天嘛只好穿一件，没有。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1: 运
0: 好，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5件，还是不要思考啊，人就显得很潇洒，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4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哦，90到120斤 M 码，120到140 L。140到160 XL， 再加20斤，2XL， 再加10斤左右啊，3XL。
0: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1: 一般女，一般女的到这，
0: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
2: 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余量足一点。
2: 男士的更是的，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啊，穿起来更舒服。
1: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
0: 啊，所以很多人是199定两组，女的定一组，男的定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边一挂就是599799。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哎，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那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吗？
0: 对的，
1: 不要乌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青青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能告诉吧，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有的顾客大家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按照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叫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三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一件199很正常，
0: 对，
1: 大品牌一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三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吗？这件衣服你带着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0: 对，
1: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0: 对，好，你想、
1: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0: 对，
1: 哎，要去厂商背，哎哎，老爸又要挤挤米，
0: 挤挤米，哎，
1: 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对，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体验把那老爸又要穿打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了。
0: 对、
1: 啊、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了。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0: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
1: 你
0: polo 上没有做传统的
1: 皮肤颜
0: 色
1: 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两期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到单位里边去上班穿， 很正规啊，弄高子吧，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一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漂亮。
0: 格桑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格桑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了，都跨不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嗯，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欢喜，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来，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五件。
1: 是五件，对不对？这在生活当中了，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0: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
1: 对，
0: 要淘汰。
1: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
0: 对，
1: 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
0: 对，
1: 也会发黄。
0: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就时间久了我再去了给就松掉了嘛，
1: 松掉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吧，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0: 我家里人人换一件。
1: 对的，
0: 我
1: 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什么了？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简单处出去把翔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0: 是。
1: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什么？老磕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腔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什么？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0: 你
1: 中间刚一道吊吊五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你可能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
0: 对
1: 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0: 是的，
1: 五件一个组合。
0: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买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多了点，对吧，能蓬勃起 T 恤衫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给我们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啊，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
1: 了，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啊，三件可能四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
0: 就
1: 是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
0: 对不啦？
1: 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这个
1: 啊，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养自傲气的，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说咱去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一身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的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标签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家，
0: 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得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
0: 南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
1: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0: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2XL，平均其实每个量的都特别少，
1: 对，
0: 都告急了，
1: 他都告急，
0: 都告急，
1: 因为一套就要备五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十套衣服
0: 五个码
1: 到仓库里，
0: 一般分三个码，最多四个码，
1: 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0: 对，
1: 一人备10套我就是250件，能告诉吗，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物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男款嘛肯定卖8000-9000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0: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范围，
1: 对对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的，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这个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次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农光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康。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0: 都是健康。
1: 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0: 饮食啊，
1: 怎么吃
0: 呀？睡眠啊，
1: 对，睡眠
0: 运动啊。
1: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0: 都在聊，
1: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的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0: 对，
1: 走走啊。
0: 我们再把五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
0: 再捋一下。
1: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三件圆领衫，
0: 是的，
1: 加上两件 polo 衫，五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是女的一套，
1: 对的，
0: 女的一套一共有五个颜色，
1: 199，
0: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1: 是的，
0: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两件你中意的，
1: 都
0: 199都值的，
1: 30块钱一件，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人人必备的，
1: 还有品质的保证啊。这是女士部分，
0: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的，
0: 男士这边也是五件带给大家。
1: 对，
0: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1: 男士，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0: 真的
1: 最流行的、
0: 最流行的颜色。
1: 对的，
0: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五件加一块只要199。
1: 你去外面买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0: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1: 是的，
0: 在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
1: 哈。
0: 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得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两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华夫格纹，
1: 是的、
0: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1: 对的，
0: 这个就是透气，
1: 对
0: 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1: 是的，
0: 五件全部是透气。
1: 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0: 对，
1: 120斤都能够来穿着的。
0: 这是它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
1: 对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1: 五段的尺码，
0: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
1: 哈，
0: 还有一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操纵即逝。
1: 是的，
0: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90、205，男款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现在还有205斤，五件带给大家。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我们上海啊老观众心目当中特别经典的一个牌子，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就是我们的正广和。那一说起正广和，他们家那个什么，就是橘子水，还有什么莱蒙汽水，是我们很多上海朋友心目当中夏天必备的饮品啊。
1: 对对对，那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娇姐两个人在一起啊，就先透露个小秘密，说说我们两个人小时候的小八卦。俺两个的小辰光都是南市区的，对吧？从小学时候就开始认识了，一直到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到工作，我跟娇姐还是蛮有缘分的。
0: 是的。
1: 然后小时候在弄堂里头啊，你会发现。哎呦，天热的时候，电风扇一开，它那个时候啊，蒲扇摇啊摇啊摇，摇到后面觉得，哎呦，实在是汗淋哒哒的。我跟这个正广和的汽水还是蛮有缘的，为什么？哭笑，包括是这个被抽的、被打的，跟他都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和情节，对吧？以前小时候他的那瓶子还比较大的，然后呢，没有这种啊，这个易拉环式的这个方便开盖，
0: 是的，
1: 我都是用那种气死饼的给的，对吧？啪一记的。就很鲜很香啊！那老早子呢，就1980几年，包括是1860几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它一开始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不叫橘子水，也叫西橘子，那给上海话当中。那那个时候在上海石库门的弄堂当中啊，弄帮人讲，哎呦，宝宝，西橘子吃嘞，西橘子吃嘞。然后我们那个弄堂里头呢，有一家人家呢是苏北人，一听就是。刚又细夸嘞，刚刚你看，然后一直去打架死了。哦，因为他们在苏北话当中，细脚死细脚死，他以为是打架死打架死，就洗脚水嘛，对吧？洗脚死洗脚死，然后一直过来看，哪能吃法子？到底洗不洗，对吧？所以呢，就小时候我说，哎呦，太好了，吃洗脚死。然后那个时候弄根吸管进去，或者没有吸管，就倒在我们的玻璃杯当中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我们来情景演绎一下。
0: 是，
1: 呦呦呦呦，听到吧？
0: 很有感觉哦，对吧？这个气啊，碳酸饮料出来这样的一声啊。就感觉夏天来了，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气啊是很足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说，正广和他们家这个就是说这个橙汁汽水啊，这个它那个橙子那个果香味道是非常浓的。
1: 确实，所以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
0: 对的。
1: 然后呢，这个叔叔阿姨同样也喜欢。在石库门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啊，吃到这个我们的正广和的橘子水会比较的开心？
0: 平时夏天，比如说我们哎放暑假了，对吧？游泳回来，或者吃晚饭了，对吧？在弄堂里面乘凉，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家里面大人们哎就着很多那种凉菜，
1: 对对对，
0: 夏天的小菜，对吧？邻里之间聊天，都会吃这个橙汁汽水，
1: 听到了吧？以前我们是要用这种就是开汽水的瓶子才可以，但现在不是，给娇姐也来一杯。
0: 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觉得哎呦，真的也快要放暑假了。
1: 以前放暑假的时候，哪是在家里头的呀？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空调的了，都是在天井啊晒台沟的，对吧？大家吃个汤衣粑粑好，抢好位置，然后呢开始乘凉了。乘凉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啊，就是一开始大人们是在聚在一起，小孩子管小孩子聚在一起。大人们那个时候有花生米，有这个啤酒，很畅饮。小孩子聚在一起之后，你看有样学样，对吧？他们干杯，用这种瓶子啊来干一杯，哦，觉得好好舒爽的感觉，
0: 是
1: 半个西瓜挽一挽。我们小朋友们就在旁边呀，弄了种就紫色饼的啊，干杯，也感觉好像特别特别鲜。
0: 对，
1: 以前我不知道这个。瓶子留下来还能够再兑换钱，对吧？你把它喝完之后，
0: 集中放在一起，
1: 对，可能是五分还是2毛，反正慢慢慢慢涨价了啊。你瓶子拿过去，那喝完之后空瓶子还回去，还回去的时候呢，这个阿姨还会把那个押金的钱退还给你。所以以前我们说中华老字号正广和的这个橘子水特别有印象。那么怎么会被打呢？小时候因为。觉得特别热嘛，热了之后大家到外头去乘凉了。有一天呢，家里头没大人，我呢就想，哎呀，这个橘子水啊，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有到一个矮矮的一个小冰箱，上头一层是速冻的，很小的一格，下头呢是这个冷藏的，不是托儿所嘛，小嘛，觉得呀，外头那么热，冰箱里头最凉快，然后冰箱里的夹缝当中，我们家放的都是这个正广和的汽水，有这个正广和的汽水，还有莱蒙汽水，对吧？然后这不是人间非常幸运包括是开心的事情吗？冰箱门一打开，自己把里头的肉西瓜剩饭堆起来，堆到哪得起，用那个玻璃罩子啊，包括是那个防苍蝇的笼罩罩好，自己呢嘛把那个隔层拿下来之后，小朋友就可以压进去了，对吧？冰箱门一关，哎呦，太开心了。那么关又关不上，演了一条缝，也怕别人找不到自己，命还是要的，对吧？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躲在冰箱里头，觉得哦好舒爽啊。 那个时候呢，阿拉娜回来了，娜讲呀，宝宝宝宝，找来找去找不到，一看冰箱门开了还，再一看小人躲了里向的，我好舒爽啊，穿着背心帮短裤，阿拉娜一记头发火了，从来没有打过我，揪出来只一顿臭打，
0: 哎呀，要请侬吃伤我了，
1: 我说为什么打我呀、啊？那边好舒服啊，冰箱又瓦特了，浪费电，
0: 菜都要化掉了，
1: 确实，菜到外头嘛，苍蝇叮叮，对吧、人在冰箱里头嘛，我是舒服了，冰箱不开心了，那么。在冰箱里头我还开这个汽水喝
0: 哦，你不仅躲在里面，
1: 对，
0: 还在喝着美味呢，
1: 对，那个时候电视里头还放暑假里头啊，西游记啊，
0: 哎，对，
1: 小邋遢邋遢大王，
0: 暑期必放的，
1: 是不是？
0: 对，小时候很多片子，
1: 那个时候边看电视边听着那个音乐开始喝这个汽水，不提有多么的舒爽了。那还有在弄堂当中的小伙伴在一起的啊，玩耍，有跳橡皮筋的呀，跳房子的呀，丢沙包的呀，
0: 哎，走飞行棋啊什么的，
1: 对
0: 吧？对的，
1: 就是。累了，包括是出汗了，就是要喝那个啊，我们的正广和的汽水。还有一个呢，就是慢慢大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到了夏天有游泳课了，对吧？
0: 对，中小学的时候。
1: 对，然后呢，爸爸妈妈带孩子去参加完这个游泳，游泳好了之后不是还蛮舒服的嘛？
0: 对，
1: 出来之后两样东西我必定要吃。
0: 哦，
1: 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广和的橘子水。另外一个，这是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的灵魂，
0: 是不是什么冷饮啊？
1: 冰砖，
0: 哎呦，哎呦，
1: 是啊，
0: 对我们原来那个说那个冰砖啊，也是就是说小时候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美味，对吧？
1: 是的，
0: 奶油味道特别特别浓啊，对吧？就是金鸡牌的，
1: 是的，关键是
0: 光明牌也有
1: 这个冰砖，它单独吃还没那么的美味。你尝试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尝试过。你用橘子水。啪倒进去，因为它有气，能够把那个奶油当中那个泡泡给释放出来，一下子你再挖着那个冰砖吃，冰砖一下子两种口味了，对吧？有橘子口味和奶油的香草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包括是好吃，一勺一勺挖，然后呢再慢慢慢慢加。这个是冰砖变成了橘子奶昔，这种感觉。
0: 所以我们后面再看到什么麦当劳那种什么是就是有一个麦当劳的那个饮品，对吧？可乐上面也是放那种什么奶油，
1: 对，
0: 我们不觉得很新鲜。小时候我们自己就很会那个 DIY 的，而且像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橘子汽水和那个蓝檬汽水，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什么，就是喝饱对吧？大口唱以后要打嗝，把那个打嗝那个声音要特别特别的响。
1: 是。
0: 然后呢，家里面去那个就是到那个什么，就是胭脂店呀，什么杂货店呀，爸爸妈妈就特别喜欢让我们去什么，拿着这个瓶子，我们去帮他们做那个事情，顺便到这个什么胭脂店、杂货店去买点小东西，就小时候感觉特别开心。
1: 哎，小时候爸爸妈妈一开始说怕你把它拆了，拆了之后就两分两分，或者是两毛两毛没有了，
0: 对的，
1: 都说嘎滴挖机不大清桑。
0: 对。
1: 但是呢。趁他们不注意，自己会偷偷拿两瓶放在身边，弄一个小包包藏好。他们不注意去对掉，对掉，对掉之后，自己的钞票过得啪啪满。那你想想看，自己拿掉之后，爸爸妈妈不知道的，知道的呀，瓶子少了呀，对吧？
0: 对的。
1: 那么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哎呀，私房懂得也蛮多的了，对吧？那么这个汽水呀，不仅仅是喝完之后打嗝，它听开开那一瞬间就是个爽字，
0: 是。哎呦，这个声音真的就是带着满满的回忆，
1: 对吧？
0: 汽油很足，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橙子汽水，它那个就是橘子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
1: 对，
0: 也是比较浓郁的，特别好闻，好喝，
1: 特别好闻。还有喝起来啊，不能说是像喝白开水一样喝，一定要是这样子的，
0: 就是直接瓶口大口大口的畅饮，对吧？
1: 这一声一定要发，没有这一声感觉灵魂没有了。
0: 对的，对的。而且其实我们感觉原来我们过年的时候，对吧？比如说平时爸爸妈妈什么同事呀，对吧？到家里面来做客，或者我们上海人过年那个年夜饭，对吧？准备了很多上海必备的小菜以外，饮料要有什么？一定是要有这个什么蓝檬汽水、橙汁汽水。原来就是爸爸妈妈还会说我们呢，哎呦，这个像小傻子一样的，对吧？菜不吃，光喝饮料，对吧？很喜欢喝那个时候过年时候餐桌上面准备这两种汽水。
1: 是，
0: 就是我们过年也是家里面年夜饭必备的。这个饮品，
1: 对对，不仅仅是过年过节，只要是出去吃这个宴席，
0: 对，
1: 第一轮我就会饱。那个时候呢，这个是橘子汽水配什么？上海本帮的色拉，就那个土豆，加上了红肠，加上小豌豆，再加上鸡蛋的那个色拉酱调出来的。当然那个呢是西式餐厅当中遗传下来，变成了上海本帮菜的一道美味。
0: 是，
1: 所以开席的时候，色拉基本上是冷菜、凉菜。
0: 对的，
1: 冷菜上完之后上热菜。我一般啊，就过去之后先看今天饮料有哪几个品种。有的叫芝士啊，姐，有雪碧啊，姐，有蓝檬汽水，哎呀，姐，那几个啊先放好，放好之后呢放在自己面前，自己已经 盘算好了，今天出来我就喝汽水的。嗯，那你不能光喝对吧？总要吃点东西。嗯，盯着那个色拉。嗯，色拉拌上这个汽水，味道特别的浓郁，因为什么？那种奶香味。然后呢，土豆又能饱，红肠又有肉，豌豆呢又有这个膳食纤维。嗯，配上汽水之后，你再一顿饭吃好了。所以每次出去，只要是说吃鱼得米呀，嗯，小人总归要在台步把好子吃好之后，妈妈我好吃西蒸三百香了啦、嗯，对吧？那么大人在那边这个谈天说地的，要开始拉家常的。嗯，小朋友们说你再吃点吃点啊！我就印象当中，以前小时候吃的饭局就是本帮的色菜蔬啊，这个色拉土豆色拉，加上一点点熏鱼、嗯，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汽水，各式各样的都是非常的美味。
0: 就听起来还真的有荤有素，哎，没有味啊！
1: 吃完这一轮之后，就可以跟小伙伴出去玩了。
0: 对的，嗯，所以平时我们感觉小时候就是无论是比如说同学之间玩耍呀，对吧？嗯，包括比如说刚才像燕华讲的，比如说什么，哎，暑假对吧？上完什么游泳课，或者暑假跟同学出去玩，其实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饮料，真的就是啊，橘子汽水和这个蓝檬汽水。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感觉都说，现在郑广和又把这两个经典的这个汽水碳酸饮料，又通过那种就是像焕发出那种新的生命力一样，嗯，那种复古潮流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的情怀当中，对这两个汽水是特别特别的有感情的。
1: 是的，那不仅仅是小时候，我们说一代人的记忆，无论是60后、50后、70后、80后、对，90后都是广告当中啊，就是电视机当中基本上记住的广告词儿，自己会朗朗上口的就是那些广告词儿。
0: 对，
1: 广告词当中有个 lemon，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不仅仅是小时候的童年记忆，慢慢慢慢长大之后，你会把这样的一个习惯传递给你的下一辈。嗯，就是你会。就是到超市当中，嗯，有很多饮料，现在各式各样的饮料，一个柜子，对不对？都转不过来。你兜了一圈看看，哎，还是会觉得手里拿起这一瓶，只要有郑广和的汽水，包括是蓝檬汽水，都会。就入一个，然后呢，给孩子尝一尝。嗯，它是这种啊，玻璃包装，一样是有我们的这个情怀。嗯，现在还有就是拍很多照片的地方，复古的地方，嗯，什么弄堂石库门的记忆，
0: 对，
1: 那边去看看啊，有这个大的石板做成的乒乓台，哦，有那种水泥台弄的啊，这个大家一起弄的水斗和水槽，旁边你去发现嘛，都有几个空瓶子。嗯，我们的郑广和的柠檬汽水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橙子汽水也好，会摆在那边。
0: 对，
1: 为什么不经意间？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具，不像石库门的老虎窗，对吧？
0: 对，
1: 包括是我们石库门的一些比如说是
0: 原来生炉子啊什么的，
1: 对吧？缩额美洁露啊，
0: 对。
1: 但是无论在哪里，这瓶汽水瓶好像放在哪里都觉得不是很违和的样子，
0: 对的，
1: 都觉得很跟那个时代能够相结合在一起。那刚才娇姐也说了，嗯，它很早进入到我们的中国市场，在每代人的记忆当中也是停留了非常多的时间。嗯，那么现在它其实也是啊，老树开新花。嗯，就是在很多一些新老记忆交替的地方，嗯，包括在超市跟咖啡店，嗯，它还有这个联名。嗯，据我所知啊，我在网上还看到过一个网红打卡点。嗯。我想那个地方有什么好打卡的？嗯，万航渡路那边啊，豫园路那边啊。然后过去之后说，一家超市它是跟我们郑广和做了一个联名。嗯，联名是什么呢？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咖啡的饮品方式，嗯，就是用到了咖啡做底，嗯，然后用我们郑广和的柠檬汽水和我们的橙子汽水呛进去，嗯，变成现在很流行叫橙西美这个咖啡，
0: 嗯，网红饮料，
1: 网红饮料，
0: 对，
1: 但是确实很好喝。你想咖啡也是这种啊，这个美式当中你要对汽水或者气泡水，嗯，变成气泡美式，
0: 对，
1: 你对白开水变成了美式，对不对？哎，嗯，很多人想了，用我们郑广和兑进去之后会怎样呢？嗯，告诉大家做法啊，大家可以在家中买回去
0: 自己来 DIY，
1: 你一杯中。

0: 或者是大杯的啊，这个容升750毫升左右吧，先加冰块。底部1/3，然后倒上我们这样一瓶啊，一瓶大概是248毫升的橙子水，倒进去之后，然后再弄一小杯的这个浓缩咖啡，意式浓缩也好，美式也好，倒进去，美式是热的，其他底呢是这个冰冰凉凉的，倒进去之后盖子一盖，用一根吸管搅拌一下，就是自己 DIY 出来，在市面中当中要卖到38、40一杯的橙 C 美式，特别特别好喝。
1: 都说上海观众喜欢喝咖啡，对吧？还有我们很多老上海观众记忆当中很经典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郑广和的这个橙汁汽水，可以跟这个咖啡像叶华讲的就兑在一块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观众说，就上海朋友说很多一些经典东西啊，就一直在流传。然后呢，自己家里面也会什么发挥自己很多的一些创意。所以我们觉得就这个就是橙汁汽水啊，它是单喝很好喝。就你自己如果家里面是兑一些别的一些做法呀饮品，它也会很好喝。
0: 确实，
1: 对，所以它也是非常在我们夏天记忆当中也好，现在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也好，我觉得每年夏天这个产品家里面是可以要必备的。
0: 对对对，刚才我们一直在这个说到我们的橙 C， 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橘子水。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有广告词的莱姆汽水，这个瓶身大家看到之后会发现，又是很多男士朋友们，
1: 它有点复古感觉的。
0: 以前看什么，就是我们小时候亚运会，那首歌《我们亚洲》，对不对？这首歌哦，大家一起就焕发出记忆了，干杯，看足球赛啊！
1: 对，
0: 是看到这个郑广和的柠檬水，莱檬汽水。这莱檬汽水呢，以前也是说了，哟，没有颜色。莱檬汽水跟什么对好喝啊？以往小时候80年代、90年代跟宴请的时候，红酒配搭在一起，变成气泡红酒水，很好喝，底密密啊。然后呢，把红酒当中那些单宁的涩啊、酸啊给戒掉，用它。还有一个呢，现在哈，莱檬汽水跟什么一起配？你看我们橙 C 是跟咖啡配，
1: 对，
0: 莱檬汽水是跟茶，它要跟茉莉花茶，大家可以回去试试。你倒一杯茉莉花茶，基本上大概是在1/3左右的一个杯量，然后兑上我们的莱檬汽水进去之后，哇，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网红，00后、10后，他们现在喝法是就是饮料加上了原本说非常好的这种啊养生的茶饮，
1: 对，
0: 混合在一起，也是 DIY， 性价比又很高。你到外头去买啊，比如说像这种橙子店啊，包括是饮品店啊，营业员帮你做出来，它可能还是很多科技与狠活的。我们自己品牌可以放心，然后呢，自己做的一些茶饮茶包自己也放心，性价比、经济实惠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一样可以啊，吹着空调，然后摇着蒲扇，当然也可以吹电风扇啊，来上这杯饮品，有的冰尊弄两块冰尊，冰尊嘛，得把它穿没好啊。这些时候啊，很多足球赛事开始了，对吧？有这个世界杯呀。晚上半夜的时候，来上一瓶，天气热了，比较闷热了，被蚊子咬了，可以拍一拍，就像以前我们在石库门弄堂当中那些欢快的记忆。
1: 对的，
0: 前两天我还跟我的这个高中同学一起聚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说了，过了20多年啊，近30年这个时间，还会觉得还是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会比较的深刻。
1: 是，
0: 大家会把更多的一些童年记忆，包括青春岁月，留在那个时候。
1: 对，
0: 但是这个回忆会有味道，会有气息，而这个味道气息包括是视觉，你可能可以通过我们郑广和的莱檬汽水也好，包括是橙 C 的这个汽水也好，一起勾勒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大家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吃啥喝啥，点点什么饮料，
1: 小时候共同的回忆。
0: 是的，
1: 而且刚才燕华说到这个味道，就是如果很多观众感觉到说我们这个郑广和这个就是橙汁汽水它是比较浓郁的，对吧？就是那个橙子的味道比较的浓，有点偏甜。其实莱檬汽水是跟它不一样的，它是比较的清爽的柠檬味儿，而且中间还有有一点点能够品出什么苹果的那个香的那个味道。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男士在夏天是特别特别喜欢喝这个莱檬汽水的。
0: 确实，
1: 但是我觉得这两者如果家里面都必备的话，想喝的时候拿出来。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上海观众很多人心目当中就是经典永流传的老牌子。刚才像燕华讲，很多像一些比如说复古的一些什么展览呀，对吧？很多观众也会去看。真的有很多我们上海观众喜欢那些像什么国民床单、明光，对吧？什么那个三五牌台钟，
0: 对，
1: 上海牌手表，真的里面还有什么郑广和这样一个老牌子。
0: 是，
1: 虽然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它好像被一些比如说就是国外的一些进驻我们中国市场很多饮料冲击了，对吧？像什么可口可乐呀、百事可乐呀，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很多老观众依然发现，当它重新再进入市场 以后，还是有很多大量的一些什么老粉丝、一些老拥趸执着的支持我们这样的正广和品牌。
0: 对对对，小时候喝完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之后，大家这个小朋友之间还会比，我不知道赵姐有没有这个比过，比赛比粉条王。
1: 对，要伸出来看一下，因为他真的喝完以后，那个舌头上面就会有那个橘黄色，对吧？
0: 对，
1: 然后还互相什么开玩笑逗乐，对吧？特别有意思。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说起这些，我们就是要满满的回忆。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跟我们自己的一些下一代去说，可能他们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就是看节目的一些老观众，对吧？可能五六十岁的这些观众，真的发现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的第三代、孙子孙女，
0: 是
1: 不是小时候有这样的回忆的？
0: 确实。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聊了聊啊，老上海。你的记忆当中肯定必不可少有我们正广和的汽水。
1: 是，
0: 那如果你还会觉得现在头发已经花白了，甚至白了啊，身体呢也是慢慢的流失了，但是年轻的那颗心，包括是觉得有青葱岁月，就感觉是像昨天发生的那个事情的。
1: 对，
0: 现在气温也到了，跟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跟邻居、跟老邻居、老朋友、老同学聚会的时候，都可以一起拿出来忆当年。好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喽。

0: 来回到我们直播现场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上海朋友心目当中经典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正广和品牌的橙汁汽水，还有呢莱蒙汽水，
1: 对，
0: 真的我们老上海心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哦、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然后你看这个也是全部都是很经典的这样一个玻璃瓶哦，嗯，夏天比如说你家里面常温来喝，或者放在那个冰箱里面，都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福利秒抢150块钱，另外一个呢、嗯、是199元啊，都是我们的这个橙汁汽水加上蓝纹汽水的这个组合。嗯，大家看到这个玻璃瓶一定会想了，以前小时候包括年轻的时候要把它带回去的话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向下安慰起、嗯、对吧，宁愿是在摊头面前赶紧用那个吸管、嗯、吸掉它，我才瓶子不要带在身上太重了。嗯，今天不需要，今天是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五星体育频道的朋友们啊、嗯、会为您要送货到家。嗯，直接您只需要拿出身边的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嗯、扫描我们屏幕左下发的那个2维码进行扫码订购就可以了。
0: 对的、嗯、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150元这个组合里面呢，我们总共就是单是只有这个橙汁汽水的，然后呢、嗯、它是这个24瓶，足足是一箱。那我们还有一个是199元的这个组合，除了有到24瓶这样的橙汁汽水之外呢、嗯、还有单独一箱是12瓶这个莱蒙汽水、嗯、所以199组合等于说你是两个口味这个汽水都能够来尝到的，
2: 是
0: 全部都是非常好喝的碳酸饮料。嗯，
2: 从毫升数来说呢，我们的莱蒙汽水它是更加的大一点点，
0: 520毫升的。这个如果平时比如说那个家里面一家三口啊，对吧、嗯、吃晚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夏天很多的一些餐食、哎、这样的一大瓶完全是足够了、嗯、而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啊橙汁汽水，它是248毫升的、嗯、全部也都是这个玻璃瓶的，而且我们的橙汁汽水也是给大家直接做好了这样的非常方便的这样一个易拉环的一个设计。
2: 确实，那如果您在家中啊一直想呀我就想喝到小时候的味道，年轻时候的味道，可以配配午餐肉的、嗯、之后不是有这个端午节要来临了吗？ 对不对，在节假日的时候，哎，我们说可以去五毒，你弄上一些菖蒲啊，包括是挂上很多香囊啊，
0: 对，
2: 你的汽水当中说天气越来越闷热，我们可以通过汽水来进行缓解一下、嗯、而且人啊他那个多巴胺是根据自己心里的状态开心的程度所分泌出来的，
0: 对，
2: 天气虽然热，你内心非常开心之后，你会发现热也是一种愉悦、嗯、大汗淋漓，哎，正正好可以把毒素排出来，但是这个时候补充到甜滋滋的啊，有一点柠檬清香的、嗯、无论是莱蒙汽水也好，包括我们橙子汽水也好，也是一种幸福感了。
0: 对、嗯、我觉得说起这个我们今天正广和这两款汽水的这个口感，我们很多老观众一定比我跟艳华更加了解。
2: 是
0: 我们这个橙汁汽水啊，它是非常浓郁的，有橙子的香味道，然后它也是气泡特别特别的足的，喝上以后就会感觉能够品尝到什么水果的味道，还有汽水碳酸饮料这样的味道，就夏天喝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我来给大家尝尝看啊。嗯，
2: 是的，你会发现它当中的那个气泡非常足、嗯、啊。怎么样，哇、
0: 嗯、很多那种绵密的小气泡在你嘴巴里面，还有就是、啊、非常浓郁的橙子那种香味道，哎，而且我感觉它这个调味呀，它那种浓郁的口感带有到甜味，但是跟这个碳酸饮料那种气的那个感觉是结合的特别特别好的，
2: 确实
0: 特别的爽口、哎、尤其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哦、特别更加好喝。
2: 对，或者有冰块的话呢可以跟冰块融合在一起啊、嗯、你看它仍然是沿用了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玻璃瓶、嗯、但是毫升数呢更加的是适于一下子可以喝完，对吧，
0: 是
2: 248毫升的一瓶正广和中华老字号、嗯、这是橙汁汽水。那跟以往有所不同的就是它那个瓶盖、嗯、以前小时候开这个橙子汽水是要用那个起司饼德，对吧、哎、用个扳手来进行掰的，现在不需要，你只要把那个拉环一提、嗯、你看到吗，直接就可以开开来了。
0: 对，
2: 哦，而且当中的气非常的足啊，
0: 对，
2: 它让冰块之后倒出来，它那个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嗯，你有这个咖啡的可以弄个咖啡，而且呢这个量也是正正好好的，你看这么一瓶倒上个一杯或者两杯呢也是更加好、嗯、你看一瓶还倒不完，
0: 对，量很足，还有剩下的，
2: 哎，对的，你插上一个吸管，包括弄点什么冰砖啊奶昔呀、啊、冰淇淋球啊、嗯、放在里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剩下的饮品了。哎，
0: 自己家里面自己来做这么好喝的这种冰镇的橙子汽水，就是很有那种什么夏天的感觉，
2: 确实，
0: 包括我们很多一些观众可能说你夏天出门在外回到家里面以后、嗯、对吧，哎，空调一开，对吧，冰箱里面这样的一瓶我们的这个橙汁汽水拿出来、嗯、或者还有很多你的孩子要到你家里面来过暑假了，对吧，小孙女小孙女，哎呦，这个饮料给小孩来喝一喝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2: 确实，
0: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今天不管是150元单单我们这个橙汁汽水这样的24瓶、嗯、150元福利秒抢，你可以来扫码订购、嗯、还有另外一个199组合里面还给大家有额外的12瓶我们的莱蒙汽水，
2: 确实， 钱，那除了蓝檬汽水之外，你看啊，我们蓝檬汽水瓶身这边有这个钢印当中印上去，对吧？就跟瓶身当中一样，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品牌，不仅仅是在瓶身的包装当中、纸印当中会有印刷，并且还有中华老字号，而在整个的瓶身上头，你看这边也有正广和啊，为大家所清晰标注起来。那这个呢，它是属于我们的这个520毫升的一个量， 对吧？
0: 对，
2: 你看喝个 lemon， 喝个 lemon， 一开始我们说柠檬 lemon 啊，这个音译过来的词汇也是非常广泛进行流传。
0: 是，
2: 那这个呢是要用到我们的起司饼给的了，对吧？
0: 对，
2: 这个也是蛮复古的、哦，看到吧？正广和
0: 是，
2: 我说的 K 的来了，哎呦，可以。
0: 也是一开瓶以后就有那个气要顶出来，
2: 对对，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气啊，非常的足。
0: 哎，蓝檬汽水它是那就是说轻盈的味道，对吧？然后还有一点点微微的苹果的那个口感，对吧？
2: 是的。
0: 哎呦，它你看气也很足，而且它就是比较的澄澈，完全是透明的，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说啊，它那个看带着那个玻璃瓶子，颜色漂亮，对吧？就那种碧绿碧绿的颜色，一倒出来你看看，哎，晶晶亮亮的，就是你看完全啊，气泡是往上涌的
2: 啊，然后这种气泡往上，你就感觉。又一下子哦，就沁人心脾的感觉，再闻闻那个味道，再尝尝那个口感，然后发出那一声啊，就特别的舒爽了，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爽、这个就是嘛，夏天的感觉，所以真的也是唤起了我们很多老观众夏天的那种记忆啊。
2: 谢谢。
0: 其实在东方购这边，我觉得夏天很多的饮料，对吧？我们的容身数大，瓶数又很多，你也不需要说好像自己啊出去什么买呀、然后呢再比如说那个拎回去啊、直接我们是都给大家是免费是送货到家的、所以在我们这边订购是特别方便的。
2: 确实，目前199元哈，我们总共是24+12的组合，36瓶带回去，而且呢是24瓶是橙汁汽水，12瓶呢是我们的蓝檬汽水啊，满满当当全部带回家的组合特别热销。目前电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当然了，新进的朋友们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扫码订购了。

0: 你可以在频道当中扫码就可以订到我们上海这边经典的老牌子正广和的这个橙汁汽水和这个莱蒙汽水啊。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来订，如果你只要这个橙汁汽水的就是150元，足足是24瓶，然后呢一箱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还有如果其实你愿意在150元上面你再多加49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199的组合，再给你配了有12瓶莱蒙汽水，也就只有200以内。
1: 是的，而莱蒙汽水它的毫升数是520毫升，更加大了，对吧？你那个74瓶多给打活。然后呢，我们这橙汁汽水啊，你也可以随身携带带出去，然后呢用这个拉环式的开启方式，关键是好喝，还有呢就是能够聊到很多一些话题。出去说啊，一开始跟娇姐两个人聊，说21分钟要聊这2瓶汽水，都觉得是一个负担。但聊了之后会发现21分钟根本不够聊啊，
0: 满满的回忆啊，
1: 对不对？你朋友之间聊在一起，包括无论是上学的时光，包括以前啊，就有很多糗事的时光都可以翻出来，哈哈大笑。现在看来都是一种释怀了。

0: 嗯，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正光我个这品牌，尤其是这燕麒麟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个辰光夏令营吧，个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一个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个辣干，现在各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蒸光鹅，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蒸光鹅，但是也搿只蒸光鹅跟老早煮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蒸光鹅很好很好。吃辰光吃么子辰光，只要老爸煮，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蒸光鹅，一蒸光鹅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了家庭，也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这个蒸光鹅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这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2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勿错啊。
4: 今天在东方购的节目当中，我跟叶华给大家推荐我们上海观众心目当中经典的老牌子啊，正广和的明星汽水，一个是我们的橙汁汽水，还有另外是莱蒙汽水啊，
5: 对，
4: 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心里面想，哎呀，夏天必备的经典饮品啊。
6: 确实，但是呢，如果说是36瓶带回去，你心里头一定在想啊，对不对？我怎么把它安回去啊？觉得望而却步了，但是又很喜欢它这种使用场景。
4: 对，
6: 现在没关系，在我们东方购赶紧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24瓶的橙汁汽水带回去，以及是12瓶的莱蒙汽水带回家，总共是36瓶。橙汁汽水呢是248毫升的每瓶，莱蒙汽水呢是520毫升每瓶。
4: 对，
6: 关键是为您送货到家，对吧？无论是您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的送货人员是搬上去的。你只需要像以前小时候一样啊，再有打开我们整个的盒子，包括这箱子，一瓶瓶放到冰箱当中去，然后想喝的时候拿出来，啪一开就好了。无论是跟啊我们的冰砖啊，包括是这个大的这种啊这个冷饮放在一起，还是现在的新式做法。跟咖啡、跟我们的这个茶放在一起都是比较不错，特别是有小孙子、小孙女的，要是高考也好、中考也好、期末考试也好，放暑假怎样放松放松，对吧？
4: 对的，
6: 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这回忆，你可以跟他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年轻的时候喝的就是这个，你们现在口味就是非常多，尝尝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我就这么给自己孩子尝试过，那你们小时候那么幸福，怎么那么好喝？我说那是，那可是我们中华老字号正广和的呀，对吧？
4: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说啊，就说夏天就感觉冰箱里面是少不了正广和特别好喝的经典的碳酸饮料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很多一些什么网红饮料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也很多，但是在我们很多老观众、年长观众心目当中，正广和这个老牌子在我们心目当中它是屹立不倒的。你看看现在我们的瓶子也是做得更加的漂亮了，玻璃瓶子，然后呢你自己开启它也不要需要有任何的一些开瓶器啊，直接就是那种啊一拉环，对吧？这个拉开以后砰的一声，我们给大家你看现场来操作一下。
5: 好，
4: 是不是很有那种夏天的味道？
6: 然后看到那个气雾出来，
4: 对，有一股那种淡淡的那个烟雾，那个气就冒出来。家里面直接这样子来喝也可以，或者那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我们今天这样的就是说一瓶哦，容量还是蛮大的，
6: 它
4: 在杯子里面喝特别好，
6: 对吧？
4: 我们倒了就是还有剩下的，所以它这样的一大瓶是248毫升的。
6: 我们光加点冰块也可以，冰块当中去，对吧？你也可以兑一兑，或者你可以弄点啊其他的一些花式的饮品，同样也可以。
4: 哇，好有夏天的味道！
6: 气泡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真的就夏天到了，可以吃西瓜，包括喝饮料的这个时节，
4: 浓浓的那个橙子的那个香味道，
6: 而且你会发现橙子这个颜色特别让人感觉到愉悦感，对吧？感觉到是兴奋的感觉、开心的感觉、快乐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啊，弄点这个橙子放在旁边。你看到很多的一些饮品店或者水果店当中，帮你做这样一杯，多少钱？起码收你20多块钱。你这个核算下来，我们199块钱是36瓶带回去，而且还有2种不同的口味，核算下单品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
4: 怎么那么爽？而且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6: 是
4: 浓浓的橙子的香味道，加了一点冰块，特别的，哎呦，就感觉那个从嘴巴，对吧？整个的身体一下子就凉下来了，舒爽下来，超级超级的舒服。
6: 确实，
4: 所以如果说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瓶哦，嗯，老夫妻两个人对吧，您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嗯，哎，一人就倒一杯，哎，特别好喝，正好现在我们也是嘛，就是说吃午饭的时候对吧，哦，天气有点热了，温度有点上来了，哎，
6: 是的，
4: 而且今年说上海的夏天就热的时间非常的长啊，
6: 对，
4: 家里面这些好的这个饮料可以备一些，
6: 是，如果您正好在夏天的时候有到很多冷饮批发市场去买冷饮的习惯，嗯，包括是很多一字地啊，嗯，超市要去囤这个汽水的习惯，
4: 对，
6: 今天赶紧给东方购199元特别热销，嗯，而且我们的备货快要不多了，
4: 是的，嗯，而且我们今天除了有这样的比如说单独150元这样一个就是说橙汁汽水，我们还有什么莱蒙汽水，哎，莱蒙汽水今天给大家是520，是大瓶装的玻璃瓶，嗯，也很有那种什么复古的那个情怀，
6: 确实
4: 那个是那种轻盈的带着一点点苹果口感的碳酸的那个饮料，嗯，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6: 是的，
4: 这个如果你家里面对吧比如说那个老同事来做客了，嗯，正在来做客，哎，大家跟你这些同事朋友聊聊天，哦，倒上几杯来喝一喝，这个也特别的好喝。
6: 是的，还有最后12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嗯，一开始在听我们那边感谢我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199元是24瓶的橙子汽水，嗯，加上12瓶的莱蒙汽水，这套大组合是特别热销，都会为您送货到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现在我们199的把两个口味都囊括的这样一个36瓶的组合特别的热销，全面盲线当中，里面有到这个24瓶这样的橙汁汽水，还有到12瓶大瓶装的柠檬汽水。对，所以199元也就要36瓶，两大箱独立包装，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确实，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两个口味都要买的话，这个下单速度一定是要快。
2: 是的，而且在市场当中啊，这个橙汁汽水你稍微还能够找得到一点，柠檬汽水确实卖它的一个商家，包括是超市越来越少了。
0: 对的，
2: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你想啊，两个情怀通通带回去。刚才我们导演还在耳机里跟我说，他说他小时候，我们导演是个男生啊，他说他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就是喝着柠檬汽水，看着成长的烦恼。我说确实呀，对吧？每个小朋友嘛，那个时候就看上这个绿叶苔，然后成长的烦恼开始了。想想那个美国他们那一家子啊，这个父子关系也好，母子关系也好，包括夫妻之间他们关系也好，怎么能够处理的那么的好？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四个不同的孩子，他各有特色，并不是说读书好是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比如说像麦克，他的孝心，包括他的善良，
0: 对，
2: 一定是非常好，以及是幽默和非常的开朗，对不
0: 对？是的。
2: 虽然读书啊，不行，他无端的死多的，但是呢，哎，为人处事，包括是孝心心，还是蛮不错的。我们导演也说，一直在看麦克是如何泡妞和谈恋爱的。以前小时候一直看这部片子，当然了，有这个学习好的，比如说第二个女儿 Carol， 对不对？一直是死多的，但是呢，确实有他的所长，但情商好像稍微差了一点点。本来呢是个小可爱，但是呢有一点点啊呆呆的，颜值担当。第四个女儿呢也是我配的啊，小姑娘 Chris。当时人物设定的时候，就是集合了这三个不同的高智商、颜值和高情商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看他们一家人如何怼来怼去，不是真刀对麦芒的那种吵架，而真的是幽默式的情景对话。但是表现是什么？无论是哪种关系、哪种层次当中的一些人性的对话了。所以大家在看很多剧的时候，包括是品尝很多汽水的时候，听觉、记忆、口味、味觉和视觉都会迸发出来。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柠檬汽水好不好？
0: 好，
2: 柠檬汽水就是我们导演特别喜欢。听多个在，对吧？
0: 大瓶装520毫升，然后呢，这个柠檬汽水我们今天也是要玻璃瓶给到大家。
2: 是的，
0: 经典的、漂亮的、非常好看的一个绿色的一个颜色，轻盈口味，带着一点点苹果的这个口感。我们打开一个，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气啊是特别特别的足的。
2: 是的，给大家看看啊，
0: 今天我们组合里面199里面会有到12瓶，哇！你也可以家里面你看放点那个冰块，直接倒出来，轻盈的碳酸饮料，特别的好喝，这个是非常爽口的。然后呢，它也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橙汁汽水那么的甜，而且你看倒出来晶莹剔透。这个就是夏天的味道，
2: 对
0: 不对？
2: 哦，你看到了，跟冰块放在一起，就算没有冰块好了，它那个气泡慢慢往上鼓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沁人心脾，一下人感觉没有喝都感觉很清爽。
0: 是，
2: 再插入到好看的吸管之后呢，哎呀，慢慢的品尝一口也是蛮好的。
0: 对，你看看这个，你看我们放了冰块以后，你看这个杯壁上面这个留下来，全部都是你看这种哎冷气凝结的这个水，
2: 是
0: 特别特别的清爽。夏天我觉得这种
2: 哎，我想悄悄口，
0: 好好喝，很清爽哦。比如说你家里面哎。倒上一杯这样的橙汁汽水，再来一杯这个柠檬汽水，对不对？两杯，哎，想喝什么饮料喝什么饮料，对不对？很惬意哦。所以我们很多上海老观众也是嘛，生活是很有情调的，
2: 对
0: 吧？我们一些经典的老牌子，我们执着的支持他们，而且这么多年，他们确实口味也好，包装也好，质量也好，做的真的是让我们很幸福的。
2: 对，你可以这个时候呢，夏天糟货可以卤起来了，对吧？
0: 对，
2: 什么糟的鸭舌呀、鸭掌呀、花生啊，包括是还有很多一些金针菇、啥素菜都可以糟起来了，然后配上我们整个的汽水。无论是开空调或者不开空调，天气闷的时候，包括是黄梅雨季，有这样一个气息的感觉，一下子涌出来，心情也是更加舒畅的。
0: 是，
2: 目前还是提示一下，199元，赶紧把好心情和满满的回忆带回去吧。是来自我们正宗的中华老字号镇广和的柠檬汽水，包括是我们的柠檬汽水了哈。199元是目前非常的热销，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24瓶橙汁汽水加上12瓶的柠檬汽水，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镇广和个这品牌，尤其是这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个辰光夏令营嘛，个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个，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个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4: 搿只镇广和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 吃过搿只那个蒸光鱼，但是也搿只蒸光鱼跟老早子味道没啥变，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蒸光鱼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物事辰光，只要老爸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1: 蛮多年纪勿吃，辣辣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蒸光鱼，因为蒸光鱼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抢油辣辣加紧，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5: 对蒸光鱼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丰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
1: 对，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抢先了，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6瓶，对吧？其中我们这个24瓶的橙汁汽水，还有我们12瓶的柠檬汽水带回去。关键是像这样的玻璃瓶以及是柠檬汽水，你在市场当中也很难买到了。但是呢，你看大组合最后的11组先实现
2: 了，哇，真的就是要个位数备货了，因为你要两个口味都囊括的话，我们就定199那个组合的，然后呢也全部都是要中华老字号，多少年品牌历史啊？1864年品牌就成立，这个真的是要我们上海人的骄傲。刚才我们还在说，哎呦，很多年长观众如果说夏天想吃点带气的饮料，想喝点碳酸饮料，大家脑子里面想到的一定是我们上海人的正广和品牌。
1: 对，
2: 而且我觉得正广和品牌就是说他们经典的两种汽水，一定一个就是莱蒙，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橙汁汽水，颜色又漂亮又好喝，就是夏天那种什么明亮清爽，对吧？很舒心那个感觉，你一喝嘴巴里面和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1: 是的，它还可以现在来说呢 ，DIY 不仅仅是可以拉回以前的记忆，现在很多时尚的网红的饮料也可以用它来做，对吧？来说一下我们的橙汁汽水，你可以跟咖啡加在一起变成橙 C 美式，然后呢，我们的柠檬汽水你可以跟我们的冰砖啊、茉莉花茶加在一起，这种带泡的冰品茶饮也是非常时兴的。
2: 是，
1: 所以无论是小年轻也好，包括现在很多一些10后，他们都很喜欢。那么作为我们时尚前沿不甘而落寞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就算是头发花发白了，但是还是在刷手机看我们的节目，想想呀，真的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他们现在玩的是什么？我告诉娇姐啊，就是之前我还碰到过，在复兴公园也好，人民广场的这个公园也好，很多他们一些叔叔，他们以前是组乐队的，组乐队的朋友们不仅仅是喜欢喝我们正广和，而且正广和喝好之后，他们还会觉得跟亲朋友聚在一起，要推广出来。我说，哎呀，他们还会，他们就是做了很多一些老年朋友的迪斯科的那些曲子哦，
2: 吹拉弹唱样样行，还有自己心目当中饮料里面的顶流
1: 是的，
2: 是谁呀？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莱蒙和这个橙汁汽水。所以今天我们的线路全面盲线当中，如果你是两个口味都要买的，就定我们今天36瓶组合的12瓶莱蒙汽水，还有呢24瓶的这个橙汁汽水。如果你说我只想喜欢喝这个橙汁汽水的，那没问题，150元福利秒抢组合，也是独立的一箱我们的这个橙汁汽水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又很重，也是我们这个玻璃瓶，对吧？这个玻璃里面也会很有那种复古的那个情怀，
1: 确实。
2: 所以根据你自己需求，赶紧来下单。
1: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还有两分多钟时间，今天真的我们夏天上海观众家里面必备的饮品正广和的汽水来了。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好喝的橙汁汽水，我们有单独组合，24瓶的价格是150元，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就在150元上面你再多加40几块钱，哇，还有另外的12瓶莱蒙汽水，还是大瓶装的，两个口味都囊括。这个其实正好也是两个口味，可以变着花样来喝一喝，
1: 确实
0: 冰镇和不冰镇都可以。
1: 哎，对，如果您之前到超市上去看到玻璃瓶望而却步，觉得拎回去重的话啊，今天不需要了，因为东方购物会为您送货到家。而且呢，在正广和的莱蒙汽水当中，现在很多一些渠道都很少看得到它，因为很多一些追求情怀的，包括是很多朋友说呀，我要找那个正广和的莱蒙汽水的，今天在东方购物一样也是新加。加了一个哈，我们这个莱蒙汽水，所以24加12套组合，很多朋友抢得很快。我是觉得今天不用挑，因为什么？199元，两个口味全部带回去，你不留遗憾，对吧？说句实话，已经活到了这个岁数也好，经历了各式各样的事情也好，现在就是不要留遗憾，不要想想，哎呀，蹦次矿，你就差那个49块钱嘛，你莱蒙汽水一起来品尝一下呀，对吧？
0: 对的，所以性价比更高，真的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都囊括的，我们的36瓶的组合，2箱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也不需要您这么热的天到外面去搬。扛啊，自己去买，我们给你全部送货到家，很方便。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马上快到618了，很多叔叔都在说平时一直在喝它，那什么时候做爆杀呢？今天我们周末爆杀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我们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出汗又特别的多，身体呢，我们说除了摄入很多的蛋白质之外，咱们平时还要增强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尤其是室内外的温差一大，早晚温差一大的时候，那更要注重起来。那每天基本上1到2包咱们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喝起来，包括您到出行，比如说出去要旅游的时候，咱们随身携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今天喜欢的话，咱们20盒的组合备货不多，一定要把握住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换季的时候哈，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容易一下子过头了，打喷嚏流鼻涕，但是高考完了，中考完了，是不是准备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的身体可不能掉链子哈，灵芝包子粉增强免疫力，让我们健健康康的出去玩也好，在家料理家务也好，工作也好，都是元气满满，精神百倍。
0: 是的啊，市面上现在也卖破壁灵芝包子粉的品种很多，包括还有品牌也很多。那为什么要选择先知楼呢？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先知楼卖得这么好呢？观众啊，有赖于它严苛的一个标准。首先呢，观众您看到我今天拿到这份文件啊，灵芝包子粉采收集加工技术规范，那打开之后来我们看一看，
1: 这是国标哦。
0: 对，是。来，观众您看到啊，首先起草的单位位列第一位的是哪里啊？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咱们先知楼。同时来，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谁？李业吴长辉，是咱们的董事长，包括还有我们的工程师。
1: 哇，太厉害了！
0: 就是这两位名列前茅，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有严苛的标准的同时，那你拿到手的包子粉，咱们的整个的品质才会更好。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了具体的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平时的检测报告呢，大家可能只能看到总三铁以及多糖的成分，我们今天这两个成分一定会有非常高。大家都知道，三铁是用来进攻的啊，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抵抗能力更强，15400毫克的总三铁非常非常的高，多糖含量高达1680毫克。但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多有两个值也要注意的，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以及麦角甾醇87.8，这两个东西让你的屏障更厚实了，让你的抵御力更强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拿到手之后啊，盒身上面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买保健品我一定要认清楚它。我每次在做包子粉的时候，我都会说啊，有一些你拿到手是什么呢？初级农产品，它和保健食品的档次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我们是干嘛？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们，破壁率大于等于99%。哎，免疫力是啥？身体的那道防线呀，这道防线一倒的时候，为什么你一到人多处容易中招？别人一打喷嚏，你第二天就不舒服了呢？所以啊，增强免疫力势在必行。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为什么先知楼的包子粉能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呢？来，观众看这几个有机的认证啊。
1: 对，
0: 咱们今天拿到了4方有机认证。
1: 哎呦，太厉害了！
0: 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日本的，连续多少20多万箱？
1: 对的，
0: 对对，
1: 是的。中国的有机认证，它的农残检测标准有3650项，然后美国农业部的这个 USDA 的是农业标准、农残标准有10000多项，然后欧盟的14.5万多项，日本的5万多项。所以你想想看，
0: 对吧？
1: 这几个标识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
0: 是，而且刚才呢，这个傅舟给大家已经看过我们的抽检报告，但是在盒身上面我们也把含量写出来。来了。

0: 家标准。你看国标1.35、12.5，我们达到1.68、15.4，都是超过的。所以我们先知楼的品质之好，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在外面畅销这么多年，有数据支撑，有大家实际上吃进去的感受都不一样哈。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啊，请副总给大家冲泡一下，我们现场来检测一下啊，教大家一些方法哈。
0: 对的，每次这样的一包剪开来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就直接把它倒进去，因为它的破壁率高达99%。倒进去之后，你看一层厚厚的油膜
1: 是
0: 浮在上面，而且它马上就迅速的沉降，说明什么？我们没有那些空壳、干瘪，我们每一个灵芝包子粉啊，它都是很有密度的，都是往下坠的哈。
1: 而且你看，像我跟傅总说话说的很多很多了，但是这层油膜依然在。观众您看啊，勺子下去瞬间再上来，厚厚的一层油盖儿。这个有时候啊，您自己再去长时间放置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油膜油盖依然在。你回家做这个实验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一点问题都没有，说明什么啊，朋友们，我们没有把那个灵芝包子粉里面的精华灵芝包子油提取走，
1: 对，
0: 卖钱，然后把这个清汤寡水的灵芝包子粉再卖给你，我们是连着灵芝包子油的灵芝包子粉给到你，所以你看它也非常的好，就是
1: 油脂很丰富，
0: 油脂很丰盈，而且它也非常的好匀，就是很好溶解。
1: 我来喝吧。
0: 好，你来喝。
1: 我来喝。
0: 我们两个就是还得争一争，抢一抢，因为都喜欢这个东西。
1: 对，因为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是什么？最近开始吹空调了。您看，像我们现在演播室里头，我要加一件外套。
0: 对，
1: 我今天早上还在说，我说年纪到了，我就是这个冷啊，你自己就受不了了，扛不住了。
0: 是，
1: 不像年轻人露胳膊露腿儿，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还就说了，最近工作特别忙，压力大的时候，咱们身体底子一定要夯实。
0: 没错，没错，而且灵芝包子粉它不难喝，甚至我觉得它味道挺好的，有点像那个松茸松露冲出来的感觉。
1: 我每次可喜欢喝它了，因为为什么呢？淡淡的那种菌菇香味儿，而且喝完之后，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杯壁上还有厚厚的一层油膜，
0: 是的，这就是非常精华的灵芝包子油在上面，你可以肉眼看到它的这个量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所以你想，你要单去买灵芝包子油得多少钱？
1: 还真是
0: 今天可贵太多太多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在外边一盒的价格可以让观众来看一看，
0: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啊，298块钱一盒。你说你要是就是去对面探望自己的朋友在那住院了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面你可以买得到。多少钱？你说297，人家也不卖啊，多少钱就多少钱，你买个两盒就得600块钱去看人家了。
1: 是的啊，咱这一盒里头一共是15小袋，那你结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袋就要将近20块钱了。
0: 20块钱，
1: 很多时候人家说，哎呦，那20块钱太贵了，老两口就一人喝，一天喝一袋的话，也得40块钱出去了，
0: 就是，
1: 对吧？这个对于咱们工薪阶层来说有点高，但是为什么东方购物先知楼卖得好？我们拿到就是一手的资源，就跟先知楼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待会儿大家看采访，这也就是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啊。今天建议您选择大组合构成，18盒基础之上再升级2盒，20盒带回去，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698块钱。我们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大概一包4.3块，
0: 外面2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4.多块，
1: 是
0: 每天吃4.多块的保养品，相信大家都能吃得起，而且一点不心疼。
1: 你自己想想看啊，一天4.多，一个月下来才120块钱左右，哪怕你说我不参加活动5.6呢，那你一个月下来才是150-160块，咱楼底下今天周末了，出去跟阿姨吃顿饭，吃个什么这种就是便当之类的，对吧？快餐之类的，两个人也得100多块钱吧？
0: 你到外面便利店给孩子买包零食，几十块钱不眨眼，
1: 啊，对，
0: 自己4.多更应该不眨眼，因为我们的防御，我们的好身体就是孩子的后盾哈。咱们自己健健康康的不生病，那么孩子就能安心工作，第三代才有人带，家庭才能正常的运转。所以维护我们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好身体是最重要的事情。
1: 而且今天看电视的，如果有年轻人的话啊，刚好今天年轻人不是也休息在家吗？
0: 对
1: 不对？让他们每天也喝起来。你看，像我跟傅舟现在我们就是一天一袋，
0: 因为什么呢？我们俩刚才都要争起来了，
1: 争着起来喝。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少喝一杯碳酸饮料，我改成破壁灵芝包子粉，对我身体夯实，
0: 太不好
1: 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啊，建议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

0: 千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搿大概廿几岁几吧，要有。
2: 有四十盒
1: 。天哪！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搞了，搿蛮介许多。
2: 好，蛮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世奇的孢子粉。
3: 用了鲜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4: 名副其实了。
3: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4: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5: 看到了啊，吃咱鲜之楼的这些 VIP 顾客，跟随着我们的丹丹老师也好，包括还有高丽老师也好，都去到福建鲜之楼的种植的基地。
6: 对，
5: 因为确实每次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哦，原来在这片青山绿水当中，这么严苛的环境当中，我们才会种植出这么好的灵芝来。
6: 对，
5: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无论从它的种植、收集、采收以及加工当中呢，我们全程啊都是有机的一个管理。所以让观众朋友就说。是我拿到手这份钱我不白花，我值得去吃这样好的这个包子粉。
6: 真是这种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我们是为了补身体的，但是如果它的生长环境不达标，我就不说我们用的是可饮用的水的标准了哈，这个土壤的标准也非常的高，如果它用的是农田旁边的那种脏的什么小溪小沟里的水来浇，你也不知道啊。
5: 对，是
6: 它如果土里重金属超标，它土里面有一些什么农残超标，你也不知道，你以为是补身体，其实是害了自己，还不如什么都不吃。
5: 是，
6: 另外大家不知道有一些就是种灵芝的，就跟种那个白木耳的，它是一样的管理方式。就是木头堆堆叠叠，很大利用空间的那种效率哈，想多长一点，但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每一株都是长在地底下的。所以它的吸收营养率会非常非常的低。
5: 对，
6: 那大家花钱花同样的钱，你是愿意吃鲜之楼这样非常好的基地里出来的营养丰富的灵芝孢子粉，还是看起来像灵芝孢子粉，其实吃下去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它的多糖含量、三天含量有多少，我觉得那个就有点花钱打水漂的意思了哈。要买就买好的，要买就买放心的，要买就买我们东方购物去溯源过的。
5: 还真是啊，因为我觉得傅州这话说的我心坎上了。我之前的每一次在鲜之楼的孢子粉当中，我都会说，因为有一次呢，我婆婆出去旅游，然后呢是从长白山那边带回来的，也叫孢子粉，
6: 也叫孢子粉。哎，
5: 但是我一看呢，孢子粉和孢子粉是有区别的，
6: 有区别。
5: 首先它不是保健食品，它没有蓝帽子，
6: 没有蓝帽子。
5: 第二个是什么？它没有蓝帽子，它就没有保健功效呀。
6: 对，
5: 哎，上面我再一看几个大字写的啥，初级农产品。
6: 哦，
5: 那你的这个含量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哎，有蓝帽子和所谓的初级农产品，它的检验标准通过标准肯定也不一样，
5: 完全不一样。更不要提有机，不要提四方的有机认证了啊。所以叔叔阿姨，我们说了，破壁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常年在咱东方购物热卖，包括现在各大市场你看都在推出它，就是因为它对于咱们增强免疫力上面来说，这个确确实实您吃了有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同时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趁着它搞活动嘛，对吧？您看看现在我们说，哎呦，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买，但是唯独在什么呢，你吃和你的身体健康上面愿意做投资了，
6: 真是这样，
5: 对不对？
6: 前一段时间去保养车子，大保一下大概2000多块钱，我想哎呀，我2000多块钱我吃灵芝孢子粉，我自己得吃多长时间呀？
5: 对，是。
6: 但我保养一次车子我根本就眼也不眨就花出去了，但是车子就是保养了，按时保养我就能开的时间长，
5: 哎，
6: 我性价比就更高。
5: 哎，我觉得福州又提醒我了，你看啊，咱家里面的家电到定期还要维修，你就说是这些东西啊，
6: 空调还得洗，
5: 空调还得每年要清洗一下，你的车子半年还要小保，大保的话一年保一次，几千块钱花出去，你人身体上面的这些零件难道不需要去保养一下吗？
6: 我们今天一天4块钱，2000多块钱要吃一两年。
5: 哎，
6: 而且刚才大家看了我们的那个小片哈，我们种植的基地真的有机的，有机化的管理非常好，就连水源都是可饮用的水源去浇，但是你看这也是人家种灵芝孢子粉的， 你能看出是什么吗？好像就是农田，后面住人，人家要洗衣服洗碗，人家要烧柴火，这边还种灵芝孢子粉。
5: 但我跟大家说啊，最近有很多的网上，你看那种直播间跟你说追根溯源，看起来青山绿水的，很多人外行看不出门道的，觉得说哎呦，这不就灵芝孢子，这地理环境好呀。但是您看到大鹏在这儿的时候，就像刚才傅舟说的，洗衣洗碗做饭这些农生活的用水全部排进去，对不对？
6: 全部排进去了，所以跟我们那个非常专业化的有机花的基地完全不一样。再给大家看，我刚才为什么强调我们每一株灵芝孢子，就灵芝啊，它都是长在地里的。您看到这个，它就是用木头种灵芝，木头堆堆叠叠可以堆十几层，然后可以种很多很多灵芝。但是它所有的营养是从这个腐木里面来的，不是从地底下来的。它能吸收多少营养？
5: 对，
6: 再给大家看，种出来之后哈，灵芝孢子粉怎么采集？我们的小屁孩也说了，都是手工一点一点把那个灵芝孢子粉取到。如果掉到地上，我们就不要了。这个是怎么采集的哈？它这里放了一个风管，就像吸尘器一样。等灵芝孢子粉成熟之后，它把这个风管一开，把这个孢子粉连地上的土、连空中的灰、连地上的沙一起吸进去了。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就是蓝帽子。
5: 对，
6: 它可能很多的资质都是不合规，但是人家作为初级农产品卖给你，那没问题。但是它到不了蓝帽子这个级别哈。
5: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检测呢，我们全部都展现出来，让大家可以看一下，连续20年的有机认证的同时，还有这么多项的重金属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
6: 500多项未检出。你想，所以我们能拿到四方有机，我们20多年拿到四方有机，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不能大意，不能怠慢，一定要好好的查看它的资质。连续20年通过中美日欧盟的有机认证，加起来几千上万项，
5: 20多万项，
6: 20多万项，
5: 20多万项，
6: 太惊人了。
5: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啊，咱们没有停止进步的脚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原来最开始的这个小黄盒上面呢，只有说到了咱们的总三贴，还有苏多糖，每100克总三贴才4000毫克。蓝盒发布的时候，这个小纸盒呢是我做手卖的，总三贴10000毫克，已经升级了，翻倍了。但您看到咱们现在的小黄盒，总三贴12500毫克的同时，多糖含量1350毫克，贝塔葡聚糖、麦角甾醇又多了。来，观众朋友，您再往这儿看，包括很多人说，我愿意再花更多的钱的时候，来往这边啊，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给我们给一个镜头，这边孢子油您自己看看，总三贴的话是20000毫克，我们已经很接近它了。
6: 对，
5: 多糖的含量是一样的，但是孢子油每一粒要63块钱。
6: 对，从性价比来说，那我觉得今天的孢子粉真性价比之王。
5: 是不是？我们今天每一袋算下来4.3块钱，但凡家里边很多人啊，说有时候得过大病或者说开过刀之后呢，身体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恢复过程的。
6: 没错，本来我们就是灵芝就是九大仙草之一嘛，但是大家现在发现了啊，灵芝它的就是生命密码其实是在它的种子里，种子是什么？就是灵芝的孢子，孢子粉喷出来，它这一生的使命差不多就结束了，这个灵芝就开始腐化了。所以灵芝孢子粉是营养的精华，大家能买到灵芝孢子粉对自己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5: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年轻人现在呢每天少喝一杯咖啡、奶茶呀、糕点呀，少吃一块，咱们呢用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你每天做增加一袋，然后你会发现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啊。好，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18盒基础之上再加赠2盒，一共也就是20盒，这个组合构成只在咱们特卖当中才出现，
6: 对，
5: 价格是16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1包4.3块钱，你说不参加活动呢5.6块。观众朋友，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算一下，5块多钱一个月下来的花费才就是160块钱左右，
6: 是，
5: 对吧？你说你160块钱是爷叔一周抽烟要花到多少钱？
6: 对，
5: 对吧？阿姨有时候想想看，100多块钱，咱有时候出去买个丝巾，买个这个 T 恤衫一件，现在要多少钱？
6: 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没了，100多。
5: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是老年人喝，年轻人压力大的，对吧？
6: 对，
5: 现在熬夜加班的，您看，像我跟傅舟还在说，我说我今天已经连续上4天班了，
6: 辛苦，
5: 对吧？
6: 一定要好好保养身体。
5: 我一定也要喝起来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1: 认识认识认识。
0: 我是谁呀、啊？
1: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0: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1: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林子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0: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1: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0: 对，
1: 人家很多是用那种风机去抽的，
0: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
5: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20盒是在热卖当中。因为呢，观众您刚才也看到了啊，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您的这些免疫细胞其实也都是逐渐在衰退的一个过程当中的。
6: 所以增强免疫力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免疫力急速衰退的时候，可能大家处在同样的环境的同时，人家没事儿，你中招，为什么？因为你的屏障不强啊，你的免疫力不够高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或者说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增强免疫力很重要，就像我们敌军攻打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护城墙修得高高的，让人家进不来，我们把这个城墙垒得厚厚的，让人家箭射不穿，就是这个道理哈。
5: 是，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啊，三大免疫细胞呢，比如说您的 NK 细胞、T 细胞、B 细胞，它都是每一天在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当中。
6: 是，
5: 那你要看看你给它什么样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些成分，有没有给它夯实底子，
6: 人家都说了，不好的东西人人身体里都有，就看你的那些身体里的六扇门能不能把它揪出来，在它还没有成集团成规模化的时候，先把它消灭掉哈，逐个击杀，那你的身体能维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如果你的免疫细胞或者说你的那些身体里的六扇门一直不给力，一直放任这些不好的细胞成团成军，它成为一个灶了以后就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哈，一个苍蝇很好打，但是出现了一个粪坑，它能一直往外的变苍蝇，它会一直往外的飞苍蝇，那个时候你就不好处理了。
5: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日常的保养呢要有这个意识，对吧？身体为您工作了这么多年了，你也要呵护一下它，是不是？
6: 对，
5: 今天的成本何况又不高，今天1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共计大组合是300包，叔叔阿姨一人一天一包的话，基本上也就是150天，对吧？150天的话，
6: 5个月，
5: 5个月。那你如果家里边的这个小孩呢还要再喝的话，对不对？就是上班的这些人群，
6: 上班族啊，
5: 或者是说，哎，我这段时间我就觉得特别累，那我一天增加到2包呢？其实这样想想看的话，我1000多块钱，全家人那都能够享用得到的。
6: 是的，
5: 对不对？
6: 我特别要提醒那些喜欢熬夜的人，喜欢抽烟喝酒的人，还有身体可能术后特别虚弱的人，你可能也要 多买一点，因为他这类人群可能对我们这个灵芝孢子粉有额外的需求。哎，
5: 所以你看咱们适宜人群写的非常清楚啊，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不能吃之外，其他人免疫低下者都可以。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呢二十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7: 这
8: 些
7: 阿姨
8: 搿能介
7: 有帮
8: 侬
7: 心
8: 里
7: 向觉
8: 得
7: 开心吗？
8: 开心
9: 个呀。
8: 那么呢？
9: 伊讲我讲，
8: 伊拉吃孢子油，我呢吃孢子粉。
9: 伊觉得
8: 本来呢，
9: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8: 本来搿孢子粉呢，我是勿肯吃个。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孢子粉，侬吃了好啊。孢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0: 我就搿能吃，我一吃就是三包，勿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辣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点吃。
2: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3: 年纪大了呀。
2: 啊，66岁。
3: 66岁
2: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没想到，因为我自家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人精气神没了，人看起讲你微早早微早早，确实精神老好。
3: 我困到现在不吃。
2: 快要吃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4: 孟虎林刚才看到那位爷叔啊，60多岁了，对吧？精神头很好，
5: 你以为像40左右？哎，
4: 40多，然后不到50岁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讲，我说我是从去年10月份欧洲出完差回来，半个多月时间，特别累，然后回来连轴又上班，又要照顾小孩，照顾老人，所以呢，就一下子就病倒了。然后呢，我说啊，真的这个免疫力，你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哎，我要增强免疫力，我要夯实身体的一个底子了。但是我就跟观众朋友说，你吃一段时间。他一定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智商税？
5: 对，
4: 但凡是智商税，咱们不可能买这么多年，
5: 而且他不可能得到蓝帽子啊！
4: 哎，
5: 有蓝帽子帮你就是保驾护航，你就放心吃了，肯定不白
4: 吃。人家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增强免疫力。你只要一累，你最近一乏或者心事一重，对吧？各种操心的事儿一多，你就会发现，哎，我这身体各种问题怎么就接踵而至了呢？是不是？
5: 其实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些人他得大病啊，就是在亲人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一直很伤心嘛，一直很烦忧，可能天天以泪洗面，这段时间他就发现自己的免疫力特别低，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发现自己得病了。就是免疫力很容易在你伤心的时候，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很忙很累的时候变得很低，然后有些问题就趁虚而入。
4: 还真是，
5: 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是说我免疫力很强，我身体很好，你真的不用吃。但是如果你
4: 就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麻绳专找细柱短，对吧？
5: 厄运专挑苦命人。就是这样子，
4: 哎，就是开个玩笑给大家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最近如果特别累，你事儿特别多，而且再加上天气又热，你的消耗又大的时候，咱一定啊，那根弦啊，自己就绷起来。
5: 对，就是这样子的。免疫力就像我们人体的这个钢铁长城，对吧？就让外面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无菌室啊，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呀。大家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些人就好像是百毒不侵，有些人好容易中招。为什么？免疫力不一样，你身体的屏障对其他东西的防御力不一样。如果你天生很强，那你不用吃。但是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很弱，或者我天生就很弱，那么增强免疫力可能是你一生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4: 还真是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人和人不一样。你既然知道自己的体质不一样，那咱有些人家就说了。喝凉水也有胖的，对吧？
5: 对，
4: 你吃啥都补不进去的人也有，对不对？基因也不一样。所以啊，咱们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同时，那我如果觉得我这段时间特别累，或是家里面操持的家务特别的多，我最近老怎么觉得特别乏，那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体体质要调好。
5: 对，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一个破壁灵芝孢子粉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科普一下，哪怕你不买，我们现场倒出来冲泡一下。
5: 好，
4: 您看看您原来买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有没有这么好哈？
5: 对的，我们都是有机的管理，而且我们有四方有机20多年了。你看我倒进去之后，大家首先可以感觉到它那个细腻程度，
4: 对，
5: 就是细到在上面形成一层非常厚的油膜，然后它没有一点干瘪空壳会浮在上面，浮在上面的只是油，它大部分的颗粒是往下坠的。为什么？因为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4: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你看我跟傅舟先不要动勺子，就一直在这儿放着的时候，它还有慢慢的沉底的同时，上边还有厚厚的一层油膏
5: 啊。
4: 因为有一些如果说油膜没那么厚的时候，一放进去你就必须赶紧得搅它。
5: 对，是的，
4: 对吧？
5: 否则油膜就没了。但是我们就一直
4: 看看
5: 好，然后我把这个勺子呢 蘸一下这个油膜，给大家来看这个油膜有多厚实、
4: 啊。对，是
5: 非常非常厚实的油膜，说明什么呀？我们没有把灵芝孢子油给你剔除出去重新卖钱，我们是把灵芝孢子油连着灵芝孢子粉一起给到你。所以如果你说我特别需要像灵芝孢子油那么高的一个三 T 含量，我愿意60-70块钱去买一粒，那当然可以。但是我要极致性价比，我要的是油膜这么厚，然后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三 T 含量。我今天4块钱一天，我就能就享受到这么高的一个三 T 含量。
4: 来，这杯我让给你，我不抢了，
5: 太感谢。对，刚才我准备喝的时候，任燕说她要喝，那我就没喝到，就终于喝到一杯
4: 了。我跟大家说啊，因为呢，像家里边，你比如说儿子呀、女儿呀、儿媳妇儿呀、女婿啊，天天忙，你也要让他们喝一喝。我就说了，少一杯咖啡掉精神，咱换成一包破壁灵芝孢子粉。
5: 看这个油都贴在上面哈，但是下面的基本上都溶解掉了，就是油贴在上面，说明油膜非常的厚，孢子油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真的我觉得很好喝，有点喝那个松茸粉、松露粉的感觉。
4: 对，
5: 因为他们其实是同一颗的一个东西啊，
4: 是，
5: 而且我每天会自己想着去喝，其实有点那个喝咖啡的感觉。
4: 所以我就说嘛，你早起，很多的年轻人现在一天2杯3杯甚至更多的咖啡掉精神，
5: 是
4: 那个是耗你的，对吧？我们换一杯啊，我们就把其中比如说他一天喝2杯咖啡，我换一杯，而且您看咱这勺子上啊，都已经搅完了之后
5: 还有油膜，
4: 油膜厚厚的一层油盖，
5: 是，
4: 所以啊，很多的阿姨拿回去之后都说啥，我都不冲水了，空口吃，
5: 对。
4: 吃完了那个袋子里边可能再倒点水，然后还要冲一冲，
5: 就不舍得浪费。
4: 哎，不舍得浪费、这就是咱说好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
5: 对的，
4: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抽检的报告。
5: 抽检的报告哈，就是我们写在盒身上的一定会是一个大体的量，其实是比较保守一些，但是抽检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惊喜，总三 T 高达15400毫克，多糖高达1680毫克，你走遍全国，这都是一个特别高的数值。另外还有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是87.8毫克，太好了，这个数值又好喝又有这么高的数值，我还知道有4方的有机，还有500多项农残未检出，今天居然才4块多钱一天，你说真的是性价比绝了，没有短板啊。
4: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是不是？咱现在买个有机的蔬菜水果，现在价格都挺贵的呢，
5: 对的，
4: 对吧？我们呢，今天呢，每一天给自己的身体加一点筹码，让它呢为你去更好的服务和工作啊。18盒基础之上。再加2盒，然后这个组合构成只有特卖才能出现的1698块钱。我就说了，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包算下来5.6块。叔叔阿姨，咱菜场现在买个小葱、买个香菜，现在估计4-5块钱，是不是？
5: 对，
4: 买点好点的菜，那我一天，你想想看，还有叔叔抽烟呢，
5: 对，
4: 对吧？有一些爷叔一天抽烟，烟我知道1天2包的都不在话下的，
5: 是是是。
4: 那我们一天减少一包烟，咱一天喝一包灵芝孢子粉，是不是很好？
5: 没错没错，
4: 对吧？
5: 这个是对身体好的，我就不说您抽烟喝酒对身体是好是坏了，但是增强免疫力真的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必做的功课。
4: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孢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孢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孢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7: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孢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8: 20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7: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8: 你海南的朋友？
7: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反正 年纪嘛一点点大了，免疫力肯定是差了。
8: 嗯，
7: 你还说你讲对吧？
8: 嗯，
7: 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去，哎，你这身体这个红光满面的，都讲我。啊，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还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8: 你别代言人了感觉
7: 啊，
8: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7: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二十盒大组合构成的只剩最后五组了。你看刚才那位叔叔说一年买了20多箱，
1: 对，
0: 很多人说这当饭吃呢，不是，人家那个天南海北的朋友，但凡你吃，哎，都要送的，都要跟着吃的。您会发现啊，咱们老年观众朋友啊，都是啥呢？自己的儿女说，包括我们说没有用，哎，一看身边的人吃了，这时候也开始跟风吃了。所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货比邻吃包子粉，您看在咱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了，如果说它不好的话，身边肯定。有人拦着说你哎别吃那个别吃那个，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肯定有人拦吧。
1: 而且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灵芝包子粉，为什么大家想到东方购物卖的灵芝包子粉，首先想到你肯定是贤之楼。
0: 贤之楼，对，
1: 因为品质真的过硬，而且我们组织了很多 VIP 顾客，就是实地探访，我们。就是非常正大光明的，做的就是那么的好，所以不怕大家去看。
0: 对，
1: 我们也不用什么风筒去收集，我们都是人工来进行除草、除草啊、除虫啊，然后人工来收集这个粉，所以它非常纯净，它不是初级农产品哦，我们可以得到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一个标识，所以你吃起来真的很放心。你自己吃了好，你才会介绍亲戚朋友；如果你自己吃了都不好，你怎么会发动什么小区的邻居都在吃啊？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咱们现在呢，夏天到了，三伏天马上接踵而至的时候，湿度又特别的大，气压又特别大的时候，人老觉得闷，你每天觉得很乏，对吧？出汗又多，包括最近如果说家里面的孩子马上要中考、高考了，你可能心里还藏着点事儿，对吧？
1: 其实我觉得中考之前很多家庭都很忧郁的，
0: 对，那个氛围都很紧张的，
1: 是的，心里都是一直很焦虑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啊，但凡有时候你越是累、越是忙的时候，你的身体越容易出问题。
1: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越不能掉链子，
0: 哎，
1: 而且就是中考完了、高考完了，你不得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玩一下嘛？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这个身体生病了，我带不了出去，那是不是很遗憾？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特别是我觉得每年什么时候大家身体容易出问题，开空调的时候，开空调首先忽冷忽热。
0: 对，
1: 室内外的温差太大。第二就是因为要关着窗户嘛，不透气，很多的细菌微生物容易繁殖，所以这个时候特别考验身体的抵抗力。
0: 是，
1: 一到开空调的时候了，那如果您身体抵抗力比较低的时候，您赶紧先把抵抗力给补起来，这个特别重要。
0: 是的啊，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您看到了，连续通过20年的20多万项的有四方有机认证，这个对于严苛标准来说的话，真的啊，很体面的。观众朋友，您要想。它只要有一年断，它后边很难再评，
1: 对对，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那么多的这个农残重金属全都未检出。我看了一下刚才上面那些名字啊，除了个别的有一些我认识之外，什么比如说迪百虫啊，还有什么滴滴畏啊之类，好多名字我叫都叫不出来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详尽啊，但是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因为就是符合国家标准是一个档次嘛，也可以嘛，但是未检出是另外一个档次，就是你连符合国家标准的那一点点值都。检测不出来，说明它真的特别纯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我就喜欢这样的，越纯净越好。
0: 是的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和初级农产品不一样，对吧？我们的标准就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吃了干嘛呢？增强免疫力。这个不是我说了，人家印证在盒身当中。
1: 没错，
0: 包括还有有机码的这些这个追根溯源的认证，您都可以扫码去看一看。我们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三贴12.5克，贝塔不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包括四方有机认证，全部在盒身当中。
1: 太放心了，
0: 你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啊？来，观众看到了。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人身体本来就底子好，
1: 对，
0: 孕妇乳母特殊人群之外，
1: 是，
0: 对吧？咱们就是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你看人家每天是啥？每天2次，每次1袋。但你如果说啊，就是我最近身体底子差，你就每天2袋。但如果你觉得，哎，我夯实了一段时间，我就是维稳的一个状态
1: 啊，
0: 哎，那我1天1袋其实就可以了，
1: 性价比更高了，一天才4块多钱。
0: 对，是我们现场要不再冲一次？
1: 行，再给大家冲一包哈。这包我就让给你吃，刚才是我喝的，第一包是人燕喝的，就是每次我们两个只要做灵芝包子粉的时候，两个人都想喝，因为这个是好东西，我们属于是工作中的一种福利了。
0: 对，
1: 当时来给大家看看，它沉降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每一颗灵芝的包子，它都是非常瓷实的，它都没有那些干瘪空壳飘在上面，它都会往下沉，因为密度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让它沉了这么久之后，你看上面那层油膜岿然不动，油膜很厚，说明什么？里面富含的灵芝包子油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给大家来看，
0: 对，
1: 厚不厚？
0: 哎，
1: 哇，真是，这上面全是油哎。然后在 把它就是稍微的搅动搅动，你会发现它溶解的速度很快，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高达99%。
0: 是，对，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不建议你放在牛奶这个什么果汁里头，
1: 对，
0: 它的味道其实蛮好喝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菌菇粉的味道在里头啊。
1: 好，
0: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就温水送敷就行，千万不要用高温的水啊，
1: 对，不要用开水、
0: 啊。我稍微再搅一下，因为底下有一点沉底啊，我不要浪费啊，真的不要浪费，嗯。
1: 嗯，一口闷，
0: 一口闷，
1: 真的是好喝。
0: 今天喝了第二袋了，
1: 对，
0: 喝完杯子上面依然是有这个厚厚的油膜在，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跟你说啊，就是淡淡的那种菌菇味，还不是很浓郁的那种，就很淡。你喝完以后口感特别好，同时我跟大家说啊，你再稍微冲点水，不要浪费。嗯，那个袋子里边其实还有，
1: 涮一涮。
0: 哎，我跟大家涮一涮。很多阿姨拿回去之后都说，我都不舍得冲水，我就空口一吃完，然后一口闷，喝口水，哎，然后那个袋子再涮一涮。
1: 真的是太爱它了，
0: 对，
1: 太喜欢了。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哎，这个组合只在特卖当中有。
1: 真的，我们今天的大构成给到大家看到，加起来总共有20盒，然后直降300，1698。这样算下来的话也只要5块多钱一包哈，但是这个价格您凑单是不是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满三件满3888，400元积分塞到您手里，相当于1298，那么只要4块多钱一包。来看一下，在外面你是可以看得到的，298，这个是15包，对不对？2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
1: 我们今天才4块钱左右一包，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品牌，每一包从20多到4块钱，就其他的渠道没有办法跟东方购物来比灵芝包子粉，特别是鲜芝楼的价格的，今天看到这个组合您定就好了。端午节送人送灵芝包子粉也非常体面的，
0: 哎，还真是啊，我觉得比送粽子强，
1: 哎，对吧？
0: 还真是。有时候你看现在很多老年观众说，别人给我送粽子，我送完我就发愁啊，想怎么把它打发出去，
1: 对，
0: 对吧？我再给别人再转送。现在是什么？大家都有这个保养的健康的意识，对吧？啊，你送别人2盒这个下来的话，你想将近600块钱的礼送出去了，
1: 对的。
0: 哎，人家喝完还肯定会问你说，哎呦，老张老李，你这在哪儿买？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大家看到我们的品牌，看到我们的四方有机认证，看到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鉴定报告，都会非常非常开心收到这么昂贵的礼物啊。哎，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鲜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3: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个吧，应该是。
4: 有十三盒
3: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4: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3: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4: 哎，对个。
3: 哦，搿搞的搿要买卡西多。
4: 好，买卡西多吃的辰光短短些啊。
5: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鲜芝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3: 对吧？
5: 本来是倒不干净。

0: 对，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神起的包子粉。
1: 或是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2: 开心的呀。那么呢，
3: 伊跟我讲啥？
2: 你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3: 哎，伊觉了，
2: 本来呢
3: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2: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才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4: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芝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关键呢，我们说啊，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我们看见刚有位阿姨说，哎，我再考虑一下，我放购物车里头，没你的了啊。最后马上快售罄了，人家有些人没抢到的时候，节目结束，你那个购物车要消失了，就不是你的了。
5: 对，
4: 而且你看我们画面当中，我刚才说了，无论是咱们高黎老师也好，还是丹丹老师也好，都带队去这些我们的仙芝楼的原产地
5: 考察过。
4: 哎，考察过很多的时候，还都是一去再想去的。
5: 是的，而且。去过的这个叔叔阿姨基本上买灵芝包子粉还怎么会考虑别的品牌，我眼见为实啊，我看到它这么好的环境标准这么高，然后这么就是精心的去养护它，我一定相信吃到嘴里的，吃到自己身体里面的，就是得这么高标准的灵芝包子粉才可以，所以也发动了自己小区的朋友，对吧，小姐妹亲戚朋友都吃仙芝楼，所以你在外面看到20块钱一包不讲价，
4: 对，
5: 我们今天合下来这个价格没谁了，4块钱左右一包，4块钱给孩子买包薯片都买不着，孩子吃薯片可能还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今天4块钱左右吃一包灵芝包子粉，它实实在在是有蓝帽子告诉你它能够增强免疫力，免疫力强了，你身体旁边就好像有了这个钢铁长城在捍卫你的这个感觉，走到人多的场合，带孩子出去玩，每天忙家务，可能还要出去跳跳广场舞，你就没有那么心虚，没有那么担心了，因为你知道你有免疫力在保护着你。
4: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这个组合构成咱们只在爆杀当中才会出现，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像刚才傅舟也说到了，我们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5: 对，
4: 你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哦，为什么这个东西好，对吧，那么多人的一个追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A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现在晚上睡觉如果床上还没床特别好的凉爽的席的话，那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我们今天618咱们明装的爆杀带给大家特别好用的可水洗的一个可折叠的一个软席啊，材质非常的好，用到什么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啊，又舒服又很透气，而且是可以机洗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直接618再给大家大幅度降价，做到爆杀的价格，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哦。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请他来告诉大家可能你家里面正准备拿出来用的很多的一些老旧席子有什么弊端。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夏天这两天开始换席子了，如果您手上还您使用的是我手上这种老旧的草席啊，生虫不舒适，容易折断，你看这段地方都折断了，而且每年拿出来都要用开水去浇一浇，容易生虫，容易藏污纳垢。那很多人说那我换什么，来看看这个，您是不是也使用过足席？足席呢，它凉感是非常好，但是它太硬，而且足席容易夹肉，而且万一席子断了，这个上面的毛刺容易夹到身上，尤其是小孩子，我个人建议啊，有点危险，不要给他们用。那说，哎，这两年科技发展了，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席子？哎，柔软度是有了，凉爽度也有一点，但是就觉得闷，而且容易脏，脏了以后不好打理。是什么？它是一些化纤的一些席子，虽然说它是有一点凉度，是软了、舒适了，但是它不能打理，很难洗，脏了以后怎么办？只能扔掉。所以今天明光花了很多年，把我们最新款的凉席给带给大家，有天然的席子的舒适度，又能打理啊。
0: 对，明光是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做很多夏天的应季的寝具啊，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说是夏天的软席、凉席，但是它在你家里面铺好了以后，完整的三件套，就像一个高档的床品套件一样。首先，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大的这个软席，它是5-6指通用的，
1: 是，
0: 而且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个就是床裙款，
1: 你
0: 家里面不用挑尺寸，并且我们尺寸说的比较大，你下面什么床沿呀，对吧，床腿呀，床边都可以很好的遮起来。还给大家是配了一对信封的宽边的枕套，
1: 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什么
1: 香槟色，
0: 铺出来会感觉很简洁，特别特别的大气啊。其实之前我们直播当中，我们这个颜色是特别热销的，因为给我们感觉啊夏天很舒爽，对吧，特别具有凉意的感觉。但是关键是它是啊软席，我跟傅宇先把这个席子拉起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特别特别的柔软，
1: 是，
0: 所以你家里面啊床单怎么用，对吧，铺的那个凉席怎么用，这个软席就怎么样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特别的服帖。然后拉起来以后会发现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它是很有那种啊就是说编织很紧那种质感的，
1: 是，
0: 而且我抖一抖你会发现啊光泽感好以外，你看它很柔软，
1: 对，
0: 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好像很僵很硬容易那种折断。并且你看我们从表面来看，所有我给大家摸到的这个席子的席面的 A 面这个部分全部都是100%的烟酰材质，
1: 是，
0: 就是我开场讲的它是植物来源，烟酰也被我们称作为是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没错。
0: 所以你看我们是通过什么植物来源，有木胶，对吧，有棉纤维，还有竹浆，咱们把这些好的植物来源的材质啊把它溶解了以后，再纺成纱线，纺成丝，重新再做编织，做成这样的特别好的席面，非常顺滑的一个软席啊。所以我在摸的时候，它就像那种什么丝般的凉爽，
1: 对，
0: 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所以你在夏天裸着肌肤垫在这样的凉席上面啊，超级的舒服。
1: 对，不光您的体感会凉爽、舒适、柔软、透气的同时，夏天我们出汗也特别多，
0: 是
1: 人啊，尤其是男性啊，夏天身上的体味比较多。像我们以前席子脏了以后怎么办？只能拿水去擦。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说，哎，加点花露水啊，不然那席子上一股味道，擦不掉的。这款席子因为我们里边还有木浆的成分，有木的成分，它的韧性好，直接可以扔在洗衣机洗。您去想，一个星期您的老伴身上有味道，睡觉的时候有味，把它扔在洗衣机洗好了以后，喷喷香，每天晚上夏天的睡眠远离那些怪味、汗味跟酸味啊。
0: 而且啊，我拉起来我会感觉到说，它不是那种什么很单薄的，虽然很软，但是它不是薄的那种轻飘飘的。
1: 对的。
0: 咱们通过我手指的近的镜头来看一下，它上面是有非常多的防缝的工艺的。因为我们这个里面还会有到一定的夹层，它是有到填充层的。
1: 是的。
0: 所以你摸上去啊，它既柔软，但是它是软硬适中，它是有 一定这个厚度的，而且给大家做成这样的纵向条纹，是一棱一棱的，并且你要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铺在整个的大床上面，非常的平整服帖，行缝工艺咱们都给大家裁好了，所以它又是啊垫起来很舒服，然后呢你的这个皮肤接触上去啊，哪怕你家里面不用开空调，就稍微打点那个小风扇，对吧？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不喜欢吹空调，开着这个什么窗户，空气流通起来，但是你要睡在我们这个凉席上面，特别特别的凉爽，它是凉爽，但是它没有那种什么冰的感觉，
1: 对，
0: 像什么那种老旧什么竹席呀、麻将席，太凉太冰了，咱们这个是有一种温凉的感觉，超级舒适。
1: 是我们 A 面做了行缝工艺 ，B 面也做了行缝工艺。为什么 B 面要做行缝工艺？防止这个床单啊长时间您睡的时候它会移位，所以说我们的床单是不容易移位的。你看背面也帮你不惜成本的也做到了行缝工艺啊。很多人说哎呦 A 面做好 ，B 面就不做，行缝是要花钱的，但是 B 面做了行缝工艺以后，它起到了一个摩擦效果更好，
0: 是
1: 它不大容易走位。这也是这款凉席明光的用心之处啊。
0: 而且看看我们今天明光的这个做工，我们给大家做到，你看我们的这个四边都有包边。而且你看做到像那种什么缎带锦带一样的包边，还有这样的你看深色这种线条的这个勾勒，所以啊特别特别的精致，
1: 是
0: 针脚彩线都非常的缜密，包括我们看整个的床尾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圆白角，你看我们这个床尾的部分它是一个圆白角，
1: 圆角，
0: 所以超级的漂亮，
1: 很漂亮，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就像给你的床穿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裙子一样，这种包边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说它什么简约大气，特别特别的典雅。除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5-6指通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软席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一对枕套。这个枕套哦，这个整个枕套的 A 面的这个枕的部分，包括这一面，还有呢我们的这一面枕套，我们是 A、B 两面全部都是100%的粘纤，就是植物再生纤维、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也是信封式枕套，对吧？你这个家里面的那个枕头往里面一塞以后，男士那个蒸笼头啊，枕在这个枕头上面，出汗再多不会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它是顺滑细腻，尤其我告诉你这个材质，因为是植物来源，特别特别的透气。哪怕你说我出汗了，汗渍在上面，对吧？湿哒哒、黏糊糊没问题。咱们今天给你做到可以机洗。
1: 对。
0: 为什么要做行缝工艺，还要久洗不变形？
1: 没错。
0: 咱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啊，直接不需要你手搓，所有这个软席三件套往洗衣机里面一放，让洗衣机帮你去洗，对吧？彻彻底底、里里外外显得都洗得都很干净。
1: 是的。
0: 不像傅宇开张讲的什么老旧草席只能擦，
1: 对，
0: 有席虫还要敲一敲，麻将席里面藏污纳垢弄不干净的，
1: 都是不能洗的产品。只有我们这一款，为什么很多的明光会花这么多年啊，一直开发这一款？因为很多夏天他就觉得夏天啊，被子好选，席子太难选了，
0: 是，哎，
1: 不能擦又硬，而且睡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能洗。脏了，每年有可能2-3年都要更换。明光说：“我来想办法帮你的老百姓解决。”所以说这款是我们明光2026年的全新款啊。
0: 是，包括呢，如果你以后在不用的一些季节，把它给折叠起来，我们架子上面你看还有啊，我们有2个折起来的样子，三件套，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它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就是那种软软的、薄薄的，没有说什么像那个麻将席收起来一大箱，或者像一个那种什么大的那种草席是要卷起来，特别特别的占地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2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跟傅宇介绍过，画面有边这样一个灰蓝色，还有左边这样的一个香槟色，这个产品也是我们明光线下2026年的夏季专柜的新款。之前在东方购上线，我们做过一次直播。如果你在线下门店专柜看到，所有的明光自己啊，他们家的实体门店，包括进驻很多大的百货商店，5-6指通用这个软席三件组可以机洗的哦。专柜价格就是1198元，
1: 没错，
0: 将近是要1200了，因为它植物来源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对，它是纯天然的材质啊。您到上海门店20几家门店随机去看，现在也有618活动，您去看，价格就是在1000元左右啊。
0: 是，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直接啊，年终特惠也是我们的什么，直接是618的爆杀。我们今天什么价格？我跟傅宇我们直接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今天东方购物作为我们明光啊品牌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在东方购我们渠道，我告诉你，原来我们卖的价格常规解膜，你看看是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了？外面是将近小1200，我们原来东方购做过一次常规解膜，价格是多少？299，哎，
1: 很便宜了，
0: 对，
1: 抢断的，
0: 直接比吊牌价格、专柜价格差不多省了什么900元左右。
1: 是，
0: 但是今天大家居然没有想到，在这个299价格上，我们做618的爆杀还有直降，多少价格？我们来揭晓，
1: 3、2、1。
0: 这档我们618直接做到了爆杀价格269元，
1: 是
0: 再降30元，本来已经300不到，再降30元，这个降价幅度也很大的。
1: 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第一，299，您现在去看，您随便买个席子都不止这个价格。
0: 没错，
1: 今天帮您直接升级到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的席子，这个是目前来说很多的做席子的厂家都很愿意去做的，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更高，但是很多消费者愿意去买单，因为它舒适度好。但是今天中方购物，不像有外面有些渠道你要东拼西凑，今天直接帮您降价，您不用去凑单，直接
0: 买一条的价格，我们这边大约可以买4条左右了。
1: 对的，
0: 已经是有两位观众订购到了。我建议大家怎么订啊？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对吧？把我们的香槟色和我们的另外一个灰蓝色都订购下来，因为你夏天啊，三件套软席是要勤洗勤换的。订购两组的价格，你想一下，也就要500出头，
1: 500出头，
0: 对吧？550都不到，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问一下傅宇，错过我们618爆杀这个力度，后面东方购物即使再做这个产品，常规节目价格还会像今天这么划算吗？
1: 不可能，这一个价格我们也只出现过一次，5月4号做了一次直播，后来就没有货了。
0: 订购，
1: 因为线下这款商品卖得很好，线下就算你说我磨破嘴皮子我能打折，能打下来折扣也要700-800块钱。您去现在去看618活动，你就算打个七折好了，娇娇，我算了算也要将近800块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269啊。抓紧时间，就这一档抢回抢到，去享受一下夏天。
0: 不用选尺寸的啊，就选颜色就可以了。5-6尺是通用的，
1: 是的，
0: 家里面5尺床、6尺床都可以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看上去硬笃笃。哪家衣服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1: 今天咱们东方购的618年终特惠的爆杀节目，咱们给到了什么品牌？明光，
2: 明光
1: 咱们上海观众都很喜欢，
2: 是的，
1: 而且是一个应季的，家里面特别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
2: 是，
1: 现在差不多真的是要把家里面很多些夏天的席子拿出来了，但是啊，发现搬出来要打理、要擦、要弄，特别的麻烦，而且很多已经是藏污纳垢了。今天索性换一个全新的，我们夏季的一个凉席三件组。这个上面所有你看到这么好看的一个什么素色的一个条纹的航缝的感觉，不仅是颜值很高，然后你看家里面对吧？因为是软席，所以你像家里面你五尺床、六尺床都可以当做床裙款的这样一个软席的一个床品套件来使用，特别特别的柔软。而你贴到皮肤的，我真的告诉你，植物来源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2: 是的，
1: 如果有很多观众是家里面有人从事这种啊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都会知道，这是很适合打造夏天寝具的材质。
2: 对的，为什么很适合？第一，它里边有棉纤维，棉的亲肤性好，因为您夏天裸肤度会高，一定要亲肤性好的棉的亲肤性好。其次有麻的纤维，哎，一说到麻，它的透气性特别好，
1: 23位定了，
2: 你睡觉的时候不会再闷闷热热的。像现在夏天睡觉有时候会觉得，哎呀，环境温度空调开着挺凉快，但是被窝还是觉得湿大大的闷大大的，现在里边我们含了麻的成分，还有什么足？说到足很凉爽，但是以前的足席啊，凉感度是有的，
1: 哇，好忙啊！
2: 但是它太硬了，不舒服。我们通过高科技把足纤维变成了软纤维，编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木纤维，确保了这个床单很硬啊，很坚固。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洗，解放您的双手。您知道吗？夏天啊，我觉得睡眠最怕的几件事，太热、太闷，还有就是有股异味，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嘛，如果有异味，你直接扔在洗衣机。以前的席子是不能洗的，只能擦，擦不干净啊。
1: 这是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干净。你家里的床单怎么洗？原来什么被套怎么洗？我们今天软席三件组直接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机洗。
2: 对，
1: 你要知道机洗要能够耐受洗衣机的什么甩动啊，
2: 对，不规则的，
1: 搅干呀，对吧？它要整个的产品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坚固耐用，
2: 是
1: 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是一个可机洗的一个夏季的一个软席三件组，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是两个颜色，你看看啊，在明光的线下门店专柜，席子就是很好看的这样的挂出来，
2: 对的，
1: 还有很多观众也订了我们今天刚才没有介绍另外一个香槟色，一个是比较淡雅的、比较简洁的这样一个感觉，
2: 高级色
1: 香槟色，还有一个什么灰蓝色，
2: 灰蓝色，
1: 这两个全部都是三件组，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大。

0: 排湿，我们这个席子也是特别建议啊，既怕热，然后呢又希望说垫的什么舒服，不要有什么黏哒哒、潮乎乎的感觉。这些朋友你来使用到它，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干净，能够积洗，让大家什么省去任何的一些擦呀、打理呀、弄的一些麻烦，直接交给洗衣机。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这么多的优势啊，这个我们的专柜价格是多少？1199元。嗯，它不是说什么外面什么700多、800多，就是奔着小1200啊，对吧？而是一个。大尺寸的，你不用什么去挑选什么，别家里面什么铺的那个紧巴巴的。嗯，我们都是2米2×2米5的大规格、大尺寸。
1: 1米5×1米5、8×都能可以用。
0: 对的，今天我们的价格本来已经常规节目降到了299、300以内了，不说原来599、699，对吧？给你降个30，本来已经是299，再给你降30，269元，朋友们。现在外面买一个浴巾哦，好的棉的材质都要多少钱？200多。
1: 什
0: 么269元？大规格大尺寸床裙款的软席三件组，还可以机洗的，今天269元。所以线路全面网线当中，很多观众都在什么两个颜色一起入，对吧？你这个香槟色也订一套，灰蓝色也订一套，夏天两个颜色家里面勤洗勤换。过了今天我们这个618的爆杀，以后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哦、
1: 不会有。为什么？娇娇在节目前在问我，她说这个席子什么时候上的，我说5月4日上了第一次节目、直播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直播了。为什么？
0: 是
1: 这是明光今年的2020年的新品，他花了2-3年时间研究出款这个席子，因为广大消费者因为太喜欢席子了，他觉得夏天睡觉我还是要用席子，
0: 是哎，
1: 有一定的凉感，至少说有些时候别人要开空调的时候我吹个电风扇很舒服。其次我最好是要能什么透气的，还要就是什么我能机洗的，能水洗的。明光花了3年开发了，上柜即变成今年的爆款，线下门店一席难求，真的是叫一席难求。所以说东方购物5月4日上了一次直播以后，正好这段时间是618，我们好不容易从线下组织了这批货源来做今天这档直播，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它抢回去。为什么？这个夏天您的睡眠环境真的跟您以往几年的睡眠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舒服透气凉爽，可洗水洗啊，机洗啊，干净啊！
0: 你就先订购，订了以后再到专柜去看。真的、啊、不是说什么一套269元哦，专柜一套是1199元，一样的东西，所以赶紧抢单。只要选择家里面需要用的颜色，我是建议啊，两套一起入，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讲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今天带给大家是我们的618的爆杀荧光当季的可水洗软洗蓝了，而且我们很多观众买家里面，尤其什么家纺呀、寝具呀，
1: 是
0: 材质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个材质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非常的喜欢，植物来源啊，就把棉呐、对吧，然后呢木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竹子呀，先溶解掉以后，再重新纺成丝线、纱线以后，再来做编织。所以它既有那种什么棉的亲肤，对吧，竹的凉爽，还有那种木浆纤维特别特别舒爽的那种感觉，而且还超级超级的透气。我们是做到10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所以它其实一个简称就是什么，粘纤。我们在产品这个吊牌上面也会看得非常的清楚，行缝做得很密哦，因为让大家什么要久洗久用，每年夏穿你都可以拿出来用，差不多是5到6个月左右。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啊都天气都热起来了，我觉得今天颜色你也不用纠结，两个都很淡雅。这个我觉得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很有格调，不是那种什么大花的，比较艳俗的，对吧？夏天就是淡雅一点，然后呢清爽一点。还有就是我很喜欢啊，可以机洗，
2: 对，
0: 不仅是啊你什么手去搓一搓，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别管它了，洗完以后对吧，然后脱水晾干以后，你可以清洗情况两个颜色一起来，就是替换着使用，超级的方便。
1: 是的，因为现在尤其是我们上海啊这里的年长的人对干净它的要求是极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不是说席子不好，席子真的好，几十年用下来了，哎，有凉度，但是席子第一它太硬了，
0: 106微斤了，
1: 对吧？足席太硬了，虽然说它有凉感，但太硬，而且会断。草席虽然说它软了，但是它容易藏污纳垢，而且容易生什么？它的反面叫席虫。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天啊，这个席子拿出来，先要烧一壶大开水，然后往上浇，把席虫浇掉，但是还是不会很干净。今天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都没问题。
0: 是，
1: 如果您是特别爱干净的妈妈们，您就一周洗一次。我可以向您保证，久洗不变形。您就想，民工做什么最厉害？做床单呀。
0: 对呀。
1: 床单多精洗啊！前两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个阿姨说：“哎，我一条床单是一条床单用10年。”今天民工把床单的工艺就用到了我这张席子上面去，
0: 对，
1: 把凉感也带来了，透气性也带来了，坚固耐用也给大家带给您了。
0: 而且我们真的啊，就是说给到大家大规格、大尺寸，对吧？随便你家里面5尺床、6尺床，
1: 通用，
0: 不会让你铺的紧巴巴的。大的床裙款还做了圆的这种啊，大的这种圆摆角，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调和我觉得也很有格调，
1: 是，
0: 灰蓝色，对吧？
1: 好漂亮啊！
0: 既有那种灰的那种高级，又有蓝的那种舒爽。而且我告诉你哦，你别看刚才我跟傅宇两人我们在节目间隙还在说，这个上面我们的行缝踩得特别特别的密，为什么？要平整，要你身体在上面垫的、枕的，哪怕你在上面蹭，它都是很平整、很服帖的。还要经受洗衣机什么，你去多次的洗涤，爱干净的朋友们，高频次的洗涤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关键你洗完，只要你晾干以后，所有哦，我今天是你看，就光着手臂裸着肌肤，我去感受到它，那个滑呀，那个细腻，我真的告诉你啊，就是夏天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就是要什么贴身贴肤感觉这样的材质，非常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什么毛毛躁躁的，或者那种什么感觉上面什么僵僵硬硬的，很顺滑，特别的细腻，而且这一贴上去就感觉，哎呦，空调不用开了，
1: 对的，
0: 对吧？电风扇不用开的什么那个转速很高了，直接你就是身体下面就是那种温凉的感觉，但是跟我们的那个体温啊，跟你那个体感，它是融合的特别好的，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它是一种温凉。不会让我们很多女性啊年长观众感觉，哎呦，太凉太冰了，那个受不了了，对吧？翻一个身呢、那个背面都感觉太冷了，这个不是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材质包括它的这个行缝的工艺做得特别适合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夏天尤其是在上海，
1: 对，
0: 江浙一带你来睡眠。
1: 对，
0: 而且
1: 你看
0: 它是很软，它不是那种什么，哎，我光平整我很服帖，但是我很硬，对吧？或者你说我什么，哎，我很那种什么有光泽感，我抖动起来你看就是那种，你看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我不是很薄，它里面是有填充物的。但是所有这个我们的软席的 A 面，我摸到所有这个 A 面的材质，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包括我们这个枕席的 A 面、B 面两面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的，
0: 还给你做包边，还是大尺寸的，
1: 很漂亮。
0: 这个你拿回家，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对吧？用的就是一个舒服和一个方便，
1: 对，
0: 而且可以机洗，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1: 对，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花了2-3年，他说我一定要解决机洗这个问题，因为夏天啊，洗手洗，但是手洗一个大床单你洗下来多累啊，
0: 是，
1: 对吧？有这个时间不如出去玩玩，对不对？我所以说明光花了2-3年时间把机洗这一步给攻克了。机洗您知道能给你带来多少的方便吗？您想早上起来了，如果觉得哎呦有点脏了，有味道了，哎， 不能带洗衣机，
0: 一个颜色只有三十几度。
1: 您出去玩，送小孩读书也好，买菜也好，等你回来了，洗干净了，一晒，晚上拿回来，干干净净的，舒舒爽爽的，不怕再有味道了。因为夏天睡觉最怕老伴儿旁边，哎呦，有点味道。有点酸味儿，有点汗味，很正常，因为夏天嘛，人自身的味道会比较重。这床席子您放心大胆的洗，放心大胆
0: 当中啊、哦、对，我们价格才只有200多，
1: 没错，
0: 真的，你现在去买硬质的凉席啊，不便宜的，你随便什么专柜逛一逛，对吧，800-1000多，你在网上随便搜一搜，你看这种，你看也是号称夏天的这种软席，多少钱？500多，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你看，原来的一些就是那种
1: 竹席，
0: 459元，对吧？也没有说你说什么200多啊，300不到那个价格。你看这边，你看好的那些什么草席，600多，
1: 高端
0: 各种各样的席子，
1: 对，
0: 真的草席
1: 价格有的好的也蛮贵的，400块钱价格，没错。再往上面去，如果像我们这种类似的，就要买到1200多。
0: 哎，有麻的材质，对吧？有一些多种材质很好的一些就是凉席，1200多。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的，把那种什么藤啊、竹子呀、
1: 麻呀、
0: 木浆呀、棉呀，各种特别好的植物来源的一些成分，给大家做成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做成这样的软席，我们价格才269元啊！
1: 是，
0: 真的，富裕，我本来觉得说这个产品是不可能做爆杀的，就原来299已经到什么很低的一个价格，我们再降30元啊，不容易的。我觉得今天270不到是两套要一起入的，
1: 真的是电视机前的你。

0: 很幸运，因为这批货正好在六幺八，我们从门店把它收回来了。
1: 是，
0: 那很，我们东方购物也在说，哎，你既然拿来了，你不要等六幺八以后嘛，您就索性参加个六幺八，因为这两天正好是换席子的高峰，很多消费者就在寻觅一床好的席子。那今天这一款出现了，而且还降了30元，才卖到269，您买根床单的价格，但今天带回去第一是三件套，
1: 对，
0: 第二又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我们中的粘胶纤维给你打造的凉席，冰冰凉凉的好舒服的。
1: 对，
0: 你今天订回去，您拿到手，您去摸一下，是不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透气性？是不是可水洗、可机洗的？
1: 对的，
0: 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退掉。但是今天如果拿不到，我告诉您，第一次节目是5月4号，到现在一个月没有做过节目了，因为没货卖断掉了。因为这一款在线下也特别好卖，
1: 对，
0: 上海明光线下20家门店，您随便去比价。
1: 今天星期六1200元左右，
0: 明天你去比1200块钱左右。就算你说我磨破嘴皮子，六幺八有活动吗？承认线下有活动，打7折，800多块钱。
1: 要的，
0: 今天500多您能带2床，800多您可以带3床了。还不在
1: 这个颜色只有28组了，抓紧时间。这个是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香槟色。而且5、6指通用，只要选择你所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没有想到画面上面这么高档简约很有格调的一个可水洗而且是可机洗的软席啊，269元。我觉得这个啊，就相当于你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简约的一个什么床品的一个三件套。
1: 是的，
0: 也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凉席，也相当于你看，因为我们里面你看它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1: 对，
0: 也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什么夏季的一个薄薄的一个什么一个褥子，
1: 对，
0: 就你夏天其实床上你只要盖一个什么夏凉被一个薄被就齐活了，整套我们一对也配给大家，而且所有你看到的我们今天席面哦，这个 A 面接触你皮肤的部分 ，A 面的全部材质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我告诉你，这也是一种新型的一些高科技材质。
1: 是，
0: 原料里面有什么木浆，有棉纤维，然后呢有竹子，有竹浆，对吧？还有藤，还有麻，很多的一些植物来源的材质，我们把它经过重新的溶解、纺纱，再经过编织，所以它有这么多的一些材质本身很好的一些优势和特点，让你享受的就是一个首先柔软，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
1: 是的，
0: 软心你看，把你家里面的床脚呀、包边呀，对吧？床沿呀，都可以很好的包覆起来，而且跟皮肤的那种亲肤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啊，它不是那种比较粗的，或者你去光买那种，比如说那种亚麻材质，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有点粗糙，对吧？那个会有点那个摩擦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它是很细腻的。我们是在细腻的基础上再给你做了什么防缝工艺。因为这个你是需要什么要去洗的，而且是要机洗的，要久洗不变形，久用不变形。你今年拿出来用5到6个月。来年对吧，你比如说到了明年的那个夏天再拿出来，依然很平整，依然很服帖，而且真的经久耐用哦。
1: 对，
0: 明光床单那个牢固程度结实程度您是知道的。咱们这个我告诉你完全还比他们还要牢。为什么？我们是有厚度，是有夹层的。
1: 对的，
0: 而且也做了防缝工艺的。
1: 对，而且又做了很多的防缝工艺。很多的我们刚刚开始在开发明光，在开发这款产品的时候没有防得这么密，后来明光说不行。因为我们的老百姓还是要经济耐用，还是要耐用。那我不惜成本，明光真的是不惜成本的。把防缝做的这么多，
0: 是
1: 就为了一件事儿，您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夏天他帮您算一个星期洗一次都洗不坏。
0: 是，
1: 所以说第一确保了它不起球，而且确保它不断线，久洗不变形。
0: 是
1: 这样的席子哦，夏天哦，这个睡在上面哦，那真的夏天就是啥意义了啊。
0: 真的是啊，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包。

0: 也很精致
1: 啊，好漂亮，
0: 包括我跟傅宇中间这一道，我们的宽窄，
1: 看看，
0: 还有纵向的这一边，你看这个包边的部分，
1: 漂亮吗？
0: 非常非常的精致，
1: 一看就是大厂做的。
0: 你正反面你看，真的就是啊，哎，大厂好工艺，精不精致？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的床品套件，看针脚，看包边很精致，而且你看同色系，这个是有点那种什么缎面的感觉，
1: 漂亮。
0: 所以你看纵向非常简约的一个条纹，对吧？我告诉你啊，有些东西就是什么画龙点睛，
1: 对，
0: 没有过多，但是少了这条可能就有点什么，有点单调，
1: 是，
0: 就这一条经典大大方方，对吧？也特别特别的简约，而且关键就是你的皮肤一定要去接触它。
1: 嗯，
0: 我告诉你，如果你闭着眼睛去感觉，你甚至感觉哦，就摸到是像那种什么厚的那种重磅真丝一样，非常的细滑，而且有点那种柔柔糯糯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夏天如果说你说我自己家里面，我跟老伴买一组，我给孩子买一组。裸睡啊，我家里面孩子没问题，舒服的不得了，
1: 对，
0: 跟皮肤接触的感觉，你自己要近距离、零距离来感受，
1: 对，
0: 超级的顺滑。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有很多这种材质做的一件什么夏天的衣服，
1: 嗯，
0: 夏天的那个连衣裙啊，用料没多少啊，好几千，
1: 对，
0: 一两千、两三千，咱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软席哦，而且是床裙款的。大的软席三件组，所有席面的部分，我们的整套的 A 面、B 面全部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的，
0: 这成本我告诉你啊，269元，真的买的划算。
1: 对，所以说我不怕您说拿到货您会退货，我只怕您抢不到货。为什么？我前面一再说的，5月4号首播这一款明光2026年的新品首播
0: 啊，
1: 在东方购物一卖就全部卖断货了。
0: 嗯，
1: 你如果现在电视机前的您之前没卖到的，您现在靠抢，因为之前是299，今天是269。
0: 嗯，
1: 后来一直没货，一直断货，断了一个月了。今天是从门店额外调了一批货过来，给东方购物做618活动的。
0: 嗯，
1: 所以说今天看到的你比5月4号还要划算，便宜了30块。
0: 没错，
1: 虽然说30块不多，但是30块钱呢，两个小菜，三个小菜，夏天一顿三个小菜饭，你今天要去享受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它给你夏天那个席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保留了所有您对席子的那种舒适感
0: 啊，
1: 但是把席子的那些。不能洗，容易有席虫，而且邦邦硬，而且容易断，而且收纳不方便，所有的缺点全帮你抛掉了。而最重要的就是它还加了一个所有人都要的优点，可机洗。
0: 是，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你花将近1200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但是给我们的观众送到你家里面的产品，我们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
1: 是
0: 里面的甲醛哦，有些试售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寝具当中会添加一些生产时候甲醛的助剂，
1: 嗯，
0: 我们产品当中是未检出，
1: 对的，
0: 对吧？这边你看异味也是无，下面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这边也是未检出，
1: 对，
0: 这就是明光的质量，所有单项检测都达到，你看判定的结果是符合要求，
1: 对，
0: 这个才能够到东方购我们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来推荐给我们的老观众，
1: 对，
0: 而且我们的价格618的爆杀，还不是平时的爆杀，这个产品常规节目299已经物超所值，再降30元，269元，软席哦，3件组5、6指通用，可以机洗的夏天应季寝具，赶紧订购起来，选择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香槟色，两套一起入，订购先是02151119900。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哆哆。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生材质、健康的植物来源的材质啊，席面我们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简称就是粘纤。所以这个材质今天我们所有这个软席三件组给到你的就是什么，棉的亲肤，对吧？水的凉爽，然后呢还有那种什么透气，
1: 麻的透气，
0: 对，麻的透气，而且它是超级有质感，不是很薄的那种软，它是中间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往床上一铺，我们还是什么床裙款的，
2: 对的，
0: 很服帖。你拿到东西，你摸一摸，你就知道，哎呦，明光的东西啊，能够做到269元的爆杀价格，真的就是物超所值。它很有质感，然后也做得很简约、很简洁，让人感觉不是用什么很燥热，对吧？打理起来又不方便，折叠呀又什么很重呀，搬出来呀收回去都不方便，简简单单，洗衣机可以机洗。解放你的双手，对吧？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
1: 是的，您去想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啊？明光一个床单也要2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不光是有床单的棉，我们还有麻，麻比棉的成本还要贵。
0: 对。
1: 我们还有竹纤维，我们还有木纤维。您说原材料上面就比我们的明光的床单要贵。其次，我们是三件套，哎，还有两个枕套。夏天您不要光顾着自己的身体，您还要顾着您的脸。哎，脸往上面一躺，又舒服又舒适，尤其是男性的蒸笼头，哎，容易出汗。把哎床哎我们的枕套，男性在上面一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把枕套单独去洗，也是香喷喷的。所以说夏天的席子，很多的我们上海的阿姨一句说，我一定要干净，我要能洗的，而且最好是机洗的。今天明光为您做到了，抓紧时间抢回去啊！618的活动，5月4号首卖，后来一直断货，断货一个月，今天618好不容易补了这批货，售完不接受预约的啊！哎，
0: 外面是1199元，就是单组哦，三件套一个单组就是将近1200，我们只要是269元，真的不可思议，我们的年终特惠。而且明光的东西啊，你比我跟傅瑜更了解，质量过硬，经久耐用，细节部分没得说，您自己买了赶紧让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您孝敬自己的长辈和爸爸妈妈给他们送上一套，独立包装，跟专柜线下没有任何的区别，给大家免费送货。但是错过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起版价格要比今天贵299，可能后面299东方购这边也未必买得到。线下门店专柜1100多，618打个什么，打个7折，打个8折，卖到700-800都热销的不行，哎，今天才269元哦。所以也是很感谢谢富裕啊，给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1: 享受一下啊，我们的一个床品啊，大家快点下单，我还是急在说快点下单。好不容易我们去门店拿了这些货，如果一旦售罄是不接受预约的。5月4号首卖到现在已经断货一个月了啊，为什么这么多消费者喜欢，用过的消费者还在推荐朋友来买，就是这款席子在线下为什么这么火爆的原因啊。
0: 5、6指通用啊，不用选择尺寸规格，选择颜色就可以了。画面上面是这样一个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香槟金色。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最近呢五心烦热，包括晚上有时候呢睡觉睡得也不好，还有就是什么呢，嗓子老觉得有个东西啊可能卡在这儿，这时候你会觉得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清凉点的东西来补充一下？当然不是吃冷饮啊，咱们说了三伏天其实最是要养生的一个季节，马上就要快到了。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同含春堂的西洋参片。西洋参呢最近在咱东方购物卖得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它也被誉为叫做清凉参，是适合一年四季去滋补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季，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的喜欢。那肯定有人也要问了啊，618人家都在说了，你们刚才片头做宣传也说了618有活动，今天有活动吗？当然有，从原来的八罐装我们今天升级到九罐了，而且呢价格我们是没有变啊，所以喜欢这场直播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说到西洋参，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品牌，那品牌呢同含春堂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每年到了这个过年过节，咱们呢都要去豫园的那个同含春堂的门店去看一看。始于1783年，到现在啊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您看到了啊，我们在盒身上面也标注出来，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不是随随便便都有的，这个是人家要有认证的企业，是被商务部认定的啊。这个你看盒身当中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金字招牌，那意味着品质要好。咱现在买东西啊，不是说我花钱少我就一定就是买的都是好的东西，或者花钱贵就能买的好的东西，就是让我觉得说尽可能的少花钱买到的品质还要高。那今天呢我们说到西洋参，以哪儿的好呢？美国和加拿大的参好。观众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啊，盒身当中也写出来了，加拿大三个字儿。加拿大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5年参龄，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有时候呢西洋参一罐装下来是60克，但我们今天的净含量呢是75克，足足比别人多了15克。但你想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一罐多了15克，这9罐呢，9罐又是100多克了，对不对？那100多克的话，我又可以多拿相当于是1罐到2罐当中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生产批次还特别新鲜，26年1月份的，保质期呢有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所以基本吃到28年1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还说你觉得便宜，但我一定要看到品质要好。有时候呢咱平时那时候买回去的西洋参啊，电视上放的挺大的，或者说其他看起来这个图片挺好的，但是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参片已经发黄，包括参片特别的小，这种很细碎的。因为为什么呢？参龄不足。我们今天呢是5年的参龄，而且我们都是中段啊，顶头正企也给到大家。还有就是您看看啊，这个色泽颜色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您自己看看是不是咱今天的颜色色泽白润的同时，它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啊，因为死白死白的那种呢，观众朋友们您还要担心一个是啥呢，就是它的可能是不是硫磺熏制或者是漂白过的。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老字号的品牌给到大家品质不会差的同时，还有就是参片咱们一定选用到的是中段，不选用爆花斜切。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我刚才看那个片剂特别小，那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参龄不够，这种细碎的参须你说怎么给你切出来好的呢？只能爆花斜切。像这样切的话，那当然切出来的参片会大一些。包括还有呢，您看啊，像这种是3年左右的参的话，这个品质您看看是不是觉得好像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但它也只能爆花斜切。但是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选用到的全都是5年参龄，您看粗壮的程度一看就不一样。第二个转到正面的时候，咱不需要爆花斜切了，因为我们今天参龄足够，我们只取中段的部分顶头正切。这样子的话呢，拿到手咱们的参片呢都会比较大的同时，关键今天您看到了啊，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基本上呢都是中段，1.2公分到1.4公分左右的一个料。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咱拿到手之后，您看透明的罐身，片片都是精华，都是优中选优。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哟，买过同含春堂的西洋参片，回购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其次呢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这个夏季咱们要吃点西洋参呢啊？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最近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您来看一下。长期劳累，
最近呢，很多人说了，哎呦，家里边的孩子要中考要高考了，天天一家人跟着在操心，他没考完先把自己先担心，先累得不行，对吧？还有就是咱们的工作，可能每天还要加班熬夜的女士呢，您会发现气虚易喘的，因为呢女孩天生容易操心嘛，那现在像我们的一些妈妈们还是要家里边的老老少少都要操心到的，包括还有是什么阴虚燥热，因为可能上了点年纪之后呢，你没办法，哎，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一身汗一身汗的。再一个呢，就是家里边咱们经常有什么呢，经常说话的人群，像做老师啊、销售啊，包括呢可能比如说像你看人家经常每天也说话的时候，这嗓子最近呢老就觉得特别的干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50+以上的女性，因为呢您身体里边的激素的反应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会变化的，这时候你会发现，哎呦，今天爷叔给你发脾气了，你就跟他吵回去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咱们就心烦气躁的，但凡稍微说话说的一多，嗓门一大，你那个脑门上的汗就整个一身汗就出来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您看到舌干口渴啊，因为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喝水喝的也挺多呀，一天不是说八杯水吗，我至少喝个4-5杯，怎么还不解渴呀？身体里边的津液缺少了。还有就是咱们说到了睡不着、多梦这些情况，以及呢我们说年纪增加上去，您老觉得说，哎呦，特别的乏力，那这时候其实告诉大家，咱们都是要开始要补充这口气了。那这口气咱要吊起来，人不都是说人活一口气吗，气为血之母吗？那你想你气血循环的好了，咱们的面色才红润，紧而着你晚上睡觉可能睡得还比较的香一些，所以咱就说了啊，咱平时一定要补充起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啊，像我们现场的很简单，只要有养生壶或者家里边呢有保温杯，你看看啊，咱每天呢基本上3到6克，然后呢泡泡水去喝一下，冲泡一下就没问题。我现场呢倒一杯啊，倒一杯，因为刚好呢我今天这两天呢也是连续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尝一下喝一下没问题。泡完之后啊，我教大家，就是咱们这个香参片呢千万不要扔掉，你可以把它咀嚼吃掉，同时或者第二天煮米饭的时候，你把它放成那个精力饭，放在米饭里边，咱有时候吊吊精神，哎，一人吃个几片也没问题啊。我现场刚好口渴，我来喝一下啊。啊，我跟大家说啊，原来我其实挺排斥香参的那个味道，因为我老觉得说参片它总归有一些那个苦味在里头，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为什么喜欢喝它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回甘特别的好，尤其是加拿大的参，它的后味呢是属于那种甜滋滋的那种味道，泡水喝没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要是夏天出汗多的时候，你随身携带一些纸巾啊，或者是那种小的这个盒子呀、啊，咱包起来放在这个身体里边啊，放在口袋里边，然后呢想吃的时候舌下含服也没问题。包括最近比如说有鸽子汤啊、排骨汤啊、老鸭汤啊，咱炖起来的时候临出锅前15分钟抓上3到5克放进去，补气特别的棒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多人已经开始定这个大组合了，因为马上要临近6·18了，很多叔叔阿姨也在说了，说香参咱平时都在吃的，尤其是夏季清凉参更是少不了的，趁着它6·18活动咱们多囤一点啊。门店当中一罐的价格啊，一模一样的这一罐199块钱，接近小200块钱了，单克价格算下来2.7块钱，肯定要呀，因为加拿大参本来就相对比较贵一些呀。除了这个门店当中很多人在说，说哎呀，你们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是多少，别打着6·18的活动的这个噱头啊，跟原来是一样的。观众可以看一下啊，咱2026年4月15号，也就是1个多月前的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898块钱，多少您看看，8罐装，咱今天是多少呢？来，观众朋友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多加赠了1罐，9罐。你想看，你线下门店，你说我买8罐，你再送我1罐，可能吗？不可能，对吧？人家门线下门店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99块钱呢，接近小200呢，今天送你了。所以啊，反复强调了，6·18今天大促，6罐装基础之上再加3罐给到大家，每一罐都是75克的一个罐装的量，而且呢，9罐装呢，在门店当中的价格是1791块钱，咱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898，而且没有加价，多了1罐9罐装。同时我们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克价格
7.3毛。叔叔阿姨啊，打着灯笼您去看一看，有没有7毛多钱的加拿大进口原料的西洋参，还是来自于咱们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同含春堂。而且呢，这个啊，我想起来了，走亲访友的时候，6.18刚好不是也是端午佳节，有3天小长假，哎，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给人送粽子了，那你想西洋参？我今天带2盒不好吗？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构成还有礼袋包装给到大家。我觉得啊，这个烫金的礼袋，人家一看同含春堂的金字招牌，人家也知道的，豫园门店当中一罐199块钱，2罐下来400块钱，你送出去400块钱礼，我相信这个人家愿意收，普适性又强，比吃的粽子啊，很多老年人会说，哎，我现在肠胃不好，粽子不大小好消化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西洋参可以多囤一点现货，9罐装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5: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2: 对对对对对。
5: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5: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5: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
7: 好有经验啊！
2: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5: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5: 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8: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9: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8: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9: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观众朋友啊特别有眼力，因为为什么呢？一看九罐装了，观众朋友们，咱平时啊898块钱是八罐，因为今天呢，您看咱的这个活动也打出来了，618活动专享啊，仅此一档加赠了，加赠这一罐，人家预约门店当中要卖199块钱，200块钱呢。我平时我就是买八罐，我也不可能赠你第九罐呀，对吧？你线下门店也好，线上的网站当中去买也好，人都不会赠你。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618活动大促提前开启，看到了就是抢到，抢到了就是把这个实惠咱们就拿到手了。因为呢香参呢现在呢普世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很多呢像我最近开始喝香参，因为啥呢？天气热了，我把其他的一些参呢，像比如说尤其是人参啊、野山参啊等等呢，可能稍微比较烈一点的参我放在秋冬季节去滋补啊。那夏天的时候咱们是什么呢？清凉参。很多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朋友一到50岁加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呦真的啊，人就特别的烦躁，包括呢口干舌燥的，像我妈妈最近也是稍微一出门一身汗回来大汗淋漓，你就会觉得呢特别的虚。你会跟她说，你说哎呦你今天是干嘛了吗？没有啊，我就出去溜溜弯买了个菜回来，怎么就一身汗一身汗的，这衣服啊经常都会湿透的。我说这还没到三伏天气呢，怎么办？咱们把自己的气血要调和起来，尤其是你看气血，气血气在血之前，咱先把自己的气先补顺了，那你的血才能够调动起来。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清凉参咱适合一年四季去滋补，同时尤其适合在夏天。我现场的给大家啊冲泡出来，然后呢倒在这个瓶子里头，我再摇一摇，让您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皂苷的含量啊。观众您拿回家你也可以去做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因为呢其实我们说了人参呢要这个我们的香参呢，尤其是满了5年参龄的话，又是加拿大进口的原料，您回去看一看，然后呢您会发现它的泡沫很丰盈的同时，人参的皂苷含量也很高。您看我随随便便一摇，上面的泡沫立马就出来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您回去你也去试试看，泡沫非常非常的多的同时，我们今天呢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让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全部都是加拿大5年的参龄。很多观众说哎呦你说加拿大就是加拿大的吗？来，我们今天啊进口报关单也放在这儿，起运国呢这边来自于加拿大，所以咱们的原料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那你想想看，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好，参头比较大的同时，参味的整个的后味也比较容易发甜一些啊，而且我们选用到的全部都是中段的顶头正切的工艺，没有爆花斜切，39项农残疾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一个抽检的报告全部都是符合标准，甚至是超过国家的一些标准了。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我回购率会比较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泡发比还很大，我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主要有赖于咱们今天的参特别好。您看到了啊，咱们今天的基本上都是1.2到1.4公分顶头正切，泡发完之后千万不要扔。这个我会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每次喝完了你以为精华喝完了，这个参片就直接倒在垃圾桶里头了，你要把它搅拌搅拌吃一吃。甚至是什么呢，哎，我煮米饭的时候我把几片这个参啊我放进去，然后呢煮个精力饭，包括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了煲汤，夏天呢咱们喜欢喝点汤汤水水的，或者是煮粥里头我都放一点没问题，因为它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的同时，还有就是怎么搭配去喝啊。来观众您看了咱们这个前面摆了好几种喝法啊，比如说它要是和像这个陈皮，你比如说最近脾胃的运化能力不是特别好，陈皮理气嘛，你跟陈皮搭起来，包括还有我们说气血双补饮是什么呢，桂圆肉，桂圆肉尤其是调和气血特别好嘛，西洋参加桂圆气血双补，包括还有西洋参加石斛，咱平时啊有时候爷叔经常抽烟的，嗓子干干的也老听见这种声音的，也可以加一些麦冬啊菊花啊都可以加，它是非常百搭性的这种我们的滋补品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那我家里边的除了桂圆，比如说像红枣枸杞当然也可以没问题。所以啊你现在手边有手机你也去可以搜搜看，西洋参的吃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但关键我们强调了，今天不是八罐装，因为呢原来东方购物啊在一个多月前人家给大家推荐的时候，4月15号的节目您看看啊，4月15号的节目898块钱，跟咱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刚才价格，但是原来是八罐，今天是变成了9罐，多一罐您都真的啊价格不便宜，199块钱呢。
199，这是人家豫园门店当中的价格。你今天买完，你到豫园门店，刚好不是周末嘛，你去问一问，你说，哎，我买八罐，你送我一罐可以吗？肯定我想人家说不可以，你只能在东方购物买了。而且我们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金牌售后等待大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您看，我们今天说了，原料要是不是加拿大进口的，咱退；如果不是香参主段切片的，咱们退。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进出物含量、皂苷含量，这个东方购物咱们都有严苛的检测标准的，不符合咱们退。还有你说啊，这四个字我觉得太主观了，因为为什么？您看看，生味不浓，咱都退。您回家试试看，您尝一下，您觉得好了，剩下的八罐咱再留下来。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咱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今年一月份的生产批次，保质期呢24个月，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一月份，所以放心大胆来囤货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体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那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村长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啊。伊那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4: 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酒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是618活动大促，所以我们今天是额外加赠了一罐。买小组盒不划算，叔叔阿姨，你想小组盒四罐装599，600块钱呢？我今天898块钱，只多了300多块钱，300块钱其实都不到。然后咱今天就可以多拿五罐呢。所以我们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下周就到这个端午佳节了。那你想我送一送礼不好吗？两罐装下来400块钱的礼送出去了，还有礼袋的包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最近啊，大家熬夜呀，或者说加班的这种人群啊，特别的气虚乏力啊，然后呢你用脑过度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冲泡一下。包括还有是什么呢？阴虚火旺的，老觉得口干舌燥，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晚上啊睡觉前不想喝水也得喝，半夜还得喝个两三次，又得要经常起夜，睡也睡不好，还经常觉得心烦，这个特别睡不好的这种状态，这叫阴虚火旺。还有是什么呢？咱们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年纪大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最近这个出汗啊出的特别多，一出一身虚汗，尤其很多的女性也是，出去买个菜或者说接送一下孩子回来之后呢，大汗淋漓，那个出汗的情况就有点吓人的这种感觉了。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咱得要把气血补上来？包括还有就是咱们比如说可能最近刚开了大刀呀，或者说食欲特别差呀，体虚啊，容易盗汗呀，包括还有就是经常抽烟喝酒的人群都可以来补西洋参。所以这也就是说了，香参的普适性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吃法也很多，含服呀，带泡茶呀，煲汤呀，打成粉吃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我们今天要选对正好的西洋参。同安春堂首先烫金的金字招牌，对吧？100多年了。第二个，我们的原料好，又是来自于加拿大原产的西洋参。第三个，今天经济又划算，898块钱基础之上，我们加量不加价，九罐带回去。但是大组合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0: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今天为什么一直爆满？不光是身在这个季节需要，关键是价格，对吧？咱叔叔阿姨都在知道了，同安春堂的门店，尤其是豫园店呢，尤其过年过节人特别特别的多，总归想要到那儿买一点伴手礼，买一点这些滋补品，我们送送人特别的好，一罐的价格199块钱。那你想想看，九罐下来将近1800了，对不对？那东方购物今天是前面直接把1000块钱给大家砍掉，同时，人家在四月份给大家也介绍过的，4月15号的节目您看到了，898块钱是8罐装，咱今天是什么呢？9罐，多了一罐给到大家。而且呢，您不要觉得说，哎呦，9罐我得喝到啥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服用量啊，每天3到6克左右。那你想，9罐的话，7.5个月，这是一个人。那叔叔阿姨如果2个人喝的话，也就3个多月的时间。现在才是6月份，6、7、8，然后到9。那你想，刚好也差不多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了。咱夏季养生，尤其是清凉身啊，滋补起来特别特别的好。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品质要高。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啊，同安春堂的西洋参呢，量给的特别的多，因为为什么呢？它的净含量是75克的，咱可以关注一下。市面上或者是咱东方购物其他的品牌也有卖西洋参，是60克一罐，它今天是75克，一罐上面多了15克，那我9罐呢，100多克，我基本上又可以做2罐出来了，对吧？咱就说第一个量是管大管饱，第二个是什么呢？来，您别说给我光是量大，那品质不好再多我也不要，是不是？来，观众看看啊，咱今天全部选用到的都是加拿大进口的原料的参。第二个，我们都是顶头正切，您看看罐参我们都是透明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你看参片都是顶头正切的，您看看像有一些参啊，如果不好的话颜色是泛黄的。咱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都是今年1月份的一个新鲜的生产批次。第二个呢，您看如果参龄不是这种足够的5年参的时候，它的参片是有点小的，对吧？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而且呢，有一些参龄啊，3年的甚至2年、1年的都有，怎么办呢？它切不出顶头正切来，就给您爆花斜切了。稍微呢，爆花斜切呢就显得稍微参大一些。什么叫爆花斜切？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像这根小参须，我就顶头正切切的那咪咪小的，就跟小米粒似的了。那没办法怎么办呢？只能斜切，斜切来增大它的一个面积。这个参你想肯定给你，你不要，你说这个参呢，哎，这个参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它依然是爆花斜切，因为呢它可能只有一个3年参，顶头正切的话可能还是比较的参片小，这是咱们的啊，你看前面的。但是您看看咱们的参呢，来，我放到这儿的时候您感受一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粗壮？因为咱们今年是选用到的5年参龄的参，我们不需要爆花斜切，咱顶头正切，选用到全部都是中段的部分，其实就可以了。这就是好的这个西洋参，今天拿回家咱没有浪费，对吧？而且呢，我们再次把检测报告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可以来看。首先我们说到了，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5年参龄，检测的这个进口的报关单，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东方购物咱们都有严苛的这个质检的这些部门，包括还有我们的报关单也要一一进行一个核实。而且关键是什么呢？39项的农残重金属均都未检出。参是种在地里头的，那你但凡要是这个比如说土壤里边有农残重金属，这个东西是不是也会被污染？我们39项农残重金属全部未检出的同时，皂苷含量、进出物的含量我们都有抽检的报告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也就是说了，为什么叔叔阿姨说，哎，在东方购物买过参之后其他地方不大愿意去买，因为有时候人家那个是什么呢，礼盒包装，这个门槛就会比较高，你可能要买这一盒下来说是100克200克，可能大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都要付出去了。今天我们说花少量的钱咱可以吃的时间还比较的久，关键今天是9罐装带给大家。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原来啊是8罐，今天提前引爆618的一个活动，我们9罐装自用也好，或者说你跟小姐妹分享也行，或者说哎你要4罐我要5罐，甚至说你说哎呦9罐算一算啊，老张老李家给2罐，包括岳父岳母家再给2罐，可能有时候都不够吃，对不对？今天建议大家抓紧选择大组合构成。而且我们东方购物还有非常好的售后服务等待着您啊，原料如果不是加拿大进口的咱退，如果不是西洋参主段切片的我们依然退，还有就是刚才检测报告也给大家看了，你说哎呦这些都是比较客观东西，那主观是认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今天生物药是不浓了怎么办？
没关系，咱们依然退给大家。这就是我们说到了同韩春堂的金字招牌，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啊。我觉得礼袋送人，这个现在啊，营养品、滋补品啊，老年观众特别的喜欢，因为为啥呢？你给我送粽子、水果，我可能有时候吃不了，也消化不了。但是像这种呢，营养品、滋补品呢，我拿回家，哎，普适性又强，家里边呢，中年人、老年人，咱们都可以来摄入。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九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02151119900。

0: 体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能吃点甜甜的。
3: 嗯、甜甜的、
4: 哎。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啊、
3: 还回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前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7: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的生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在搿买了好几趟了。
8: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九冠中的备货景深最后十组了啊，观众朋友们，错过今天，然后下一档直播就给您恢复到八冠了，那你少一冠干嘛不要呢，对吧？咱现在我想啊，就是我觉得能多给就多给，能做多做活动的时候咱就趁着活动的时候买，对吧？省下来的钱也是自己的呀，而且多一罐西洋参，我放在这个比如说孩子放在单位上去喝一喝泡一泡，养生的茶咱也喝一喝，是吧？你要让他说哎，稍微少喝一点果汁啊，咖啡啊，碳酸饮料呀，对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香参片。哎，我觉得特别的好。关键是什么啊？人一过了35岁、40岁以后呢，你会发现气血耗得特别的厉害。尤其是像你看，我现在40岁了，我深有感触。就每天你在说话，家里边呢，可能比如说也有做销售啊、做老师啊，或者经常讲话的这些人群，回来之后都不大爱讲话了。为啥呢？单位里头说话说太多了，气血耗完了，所以他回来他希望的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休息，那你给他补补气，哎，泡一杯西洋参茶。原来在咱们的港片当中都会说老爷太太喝参茶了，小时候以为是啥，喝的人参茶，结果不是。哎，我想人参茶人天天喝不上火嘛，哦，最后原来一看西洋参茶。所以啊，咱现在呢经济条件好了，今天呢咱们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客价格啊大组合7.3毛，叔叔阿姨7.3毛，真的，你想每一克算下来是不是很划算？我一天喝个3克左右，也才2块多钱，这个性价比就真的是拉满了。所以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今天趁着他搞活动，大组合构成多拿一罐，而且没有涨价情况下，我们多囤点货。

0: 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2: 哦，
3: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的，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5: 老好，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啊，俺跟着质量才老好啊，伊拉属于正宗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2: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7: 不能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7: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2: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九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罐，加量不加价。反复强调了，今天我们买这些滋补品，一定首先认准咱们的好的品牌。同安春堂不是一年两年，不是十年八年了，100多年的历史了，1783年。现在很多人还说，哎呦，一到过年过节啊，我就去他们那个豫园门店，然后去买点东西，送一送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还有人家外地的专门跑过来买的，对吧？咱们有中华老字号的一个认证。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的参啊，今天全部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特别的好，很粗壮，同时关键它的后味呢相对呢比较的甘甜一些。而且呢，关键为啥很多时候还愿意买西洋参，愿意买同含春堂的西洋参呢？净含量75克，很多老顾客都知道的。有一些西洋参罐装的呢，大多数是60克，我们一罐多出15克来，那你想九罐是不是几乎要100多克，又可以多做两罐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还说，我们现在啊，真的就是退休工资拿的这些，我们能多买一点是一点，能给我们多送一点是一点。而且关键是啥？咱说了啊，多送品质要好。如果今天品质不好，我就是送您10罐，您可能也都不愿意要。今天首先我们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原料，同时5年生龄的主根啊，我们中段切片的顶头正切。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所以啊，您看像它这个透明罐身就很好的是什么，就是里边到底是啥样子的您都清清楚楚，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对吧？都是

是片片精华，而且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有时候咱身买不好的时候说，哎呦，那个图片看起来挺好的，网上也有买过，也有中过招的，但是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身片这么小，因为身龄不够足呀，对吧？一年的三年的身都给你拿来，然后要么就是爆花斜切的，给您滥竽充数的。什么叫爆花斜切？今天大家不买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啊。您看像我手头拿的这个这么小的身，很多人还说，哎呦，这咋弄呀？要么就给你打成粉，对吧？然后呢，你说如果像这个下边的这一节你没法用怎么办？来斜切，这就叫爆花斜切。斜切之后增大它的面积，您看起来如果不说，哎，我把底下这段要是藏掉的话，这一片单拎给你，你也觉得说，哎呦，这身还看着不错，但其实这是身龄不足。好，如果你说三年左右的身呢，来比起这个觉得好像好一些了，是不是？但是呢，您看看啊，这个还行，对吧？但是您看像这种呢，来有坑坑洼洼的地方，包括还有像这种，你看看身龄不足怎么办，也是依然要斜切，依然要斜切的，它没有办法说做到顶头正切。你说有这个看起来已经觉得不错了，来再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观众朋友您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身，这两个一对比你就对比出来了，是不是？您看一下，对吧？一个是爆花斜切的，一个是顶头正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在东方购物买西洋参，我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因为这么多年了，同含春堂的金字招牌的加持，对吧？咱们有这严苛的这个质检的这些环节，让大家买到的参都是放心的参。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报关单，包括呢，我们还有进出物含量的一系列的一个检测，全都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我们全部都是五年参龄中段正切工艺，39项农残及重金属全都未检出，观众朋友们全都未检出。在这边我们还有抽检的报告，您可以来看一下啊，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我们的进出物人参皂苷的含量都是很高的，而且关键呢，很多人都在说，那我适合不适合去吃西洋参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也搞不明白。来，观众朋友啊，一张板给大家来说一说，您就看看有没有你了。首先第一个，长期劳累，因为呢，我们说啊，一累你很多的问题就伴随而来，因为身体底子是空的嘛。那我们说不要长期累了，把自己的气血调和起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常你听见有些人，哎，老是这样叹气，对不对？气虚一喘的，上个楼没上两层你就觉得这喘的呼哧带喘的不行，因为气提不上来。还有就是什么呢？阴虚燥热的，有一些人啊老觉得，哎呦，这出汗啊就出的不停，老觉得热的不行，烦的不行的，这种咱都说了阴虚火旺。包括还有经常用嗓，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喜欢喝西洋参呢，就是你老用嗓，你的津液是流失的，你缺失的，再补多少水，你觉得白开水喝的再好，喝个三杯八杯的还是不解渴，问题就在这儿了。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尤其是女性观众朋友啊，爱发火，心烦气躁。50加一过之后呢，叔叔但凡跟你说个啥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孩子让你多操心了，你都会觉得很烦躁，整晚整晚有时候还睡不着，还容易多梦的。口干口渴的，你舌头伸出来检测一下，您看一看是不是舌头容易发红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了，上了一点年纪你老觉得气血调不好的，气血气血气在血之前，咱先把气补足了，您的血液才能调动起来，面色才能红润啊。所以反复强调，咱们今天呢是9罐装，因为常规节目呢是8罐，我给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啊，4月15号的节目是好像是人家做给大家的，因为我4月份也卖过西洋参，8罐装898块钱。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加量不加价，9罐装同样的价格是898。您自己现在对比到了吧？看到了没有？一个是8罐，一个是9罐。但是下一档直播应该不会再给大家加9罐了，因为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一个活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为什么很多人还说，哎呦，9罐我也乐意买，因为呢，我们今天有优质的售后保障给到大家。如果原料不是加拿大进口的，咱退；如果西洋参不是主段切片的，退。您的进出物和皂苷含量都可以去做检测，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了，拿回家你吃吃看，您觉得参味要是不浓了，咱们都退给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哈。所以反复强调，618将至了，咱们今天提前引爆了618的活动，9罐装马上备货要售罄了，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好。
2: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那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皮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也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3: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赎罪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啊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啊，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赎罪的东西。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赎罪虾，但是这个赎罪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0: 对，
1: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孙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0: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1: 没错，
0: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赎罪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300克。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没错，
0: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
1: 是，
0: 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赎罪虾，
1: 是，
0: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赎罪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1: 是，
0: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地方，
1: 解冻就吃啊。
0: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1: 是升级。
0: 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1: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质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赎罪虾？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0: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啊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1: 是，
0: 而且这个虾从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1: 没错，而且
0: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啊，这个虾为什么我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赎罪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啊，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入味。
1: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赎罪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赎罪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0: 你可以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是我们上海朋友说的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
1: 没错，我再剥一个、
0: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1: 是，
0: 所以你在剥的时候会发现哟，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1: 这个黄
0: 好新鲜，
1: 是，
0: 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1: 是不是黄？
0: 很多很多黄、
1: 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0: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1: 对吧？
0: 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遭罪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1: 没错，
0: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1: 是，
0: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1: 没错啊，我都忍不住了，
0: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有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1: 已经冲鼻子了。
0: 对，尤其好吃。
1: 是，
0: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1: 对，
0: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1: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0: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 土腥味儿，
1: 完全没有，
0: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啊，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我就是只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0: 特别赞这个味道。就是、没有过咸、而且花椒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再给大家来剥一个，特别
1: 真的好吃。再来剥一个，
0: 而且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1: 有，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
1: 挤一下就 有对，
0: 多不多？
1: 多，
0: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
1: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0: 是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1: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面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啊，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0: 是，
1: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对，
0: 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啊，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1: 对
0: 吧？但是今年
1: 升级了，
0: 超级超级的大，
1: 没错。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0: 你看
1: 肉质都 QQ 的，
0: 哇，
1: 整个都很
0: 大，是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1: 没错啊，
0: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1: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娇娇老师在这边吃，娇娇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0: 对，
1: 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有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1: 是，
0: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水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1: 对，
0: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
1: 不一样。
0: 对，
1: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证值得真的。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0: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1: 是
0: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足足300克，5盒，
1: 整整5盒，
0: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1: 没有，
0: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就把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1: 对，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入殖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女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铁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

0: 今天跟帮助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两，一盒就到什么6两，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我们今天。这个就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对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姐姐们，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哦、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讲，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有看到没有？还没有虾头还完全白的，
1: 看到了，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汪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荒，姐姐们，荒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现嘎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啊、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梦话，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剥一个，我随机剥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剥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缩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汤，直接说我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剥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只只有荒啊，今年
1: 真的只只有荒的，
0: 而且只只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缩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又。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哦，
1: 太完美了，对不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缩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赎罪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
0: 很过浓的味道去盖掉它。
1: 对， 对，要过浓的。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给大家吹一下。
0: 我又剥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着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19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嗯、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嗯、
1: 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嗯、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对吧、嗯、倒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也不多、嗯、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
1: 是，
0: 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嗯、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单、
1: 哦、谢谢大家。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嗯、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的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
1: 是
0: 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嗯、
0: 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对吧，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商家、嗯、
0: 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嗯、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 秒一个成就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菜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1: 对吧，
0: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嘴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嘴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啊，
1: 对，
0: 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下，好的，再
0: 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宣传手上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镜头就把它展
1: 示的清清楚楚。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上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很大，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黄，
0: 一镜到底的，有没有？
1: 一镜到底没有，有，
0: 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1: 是的，然后这个黄可以吃，放心大胆嗦，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的。对，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啊。
0: 掉下去了吗？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啊，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好厉害，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啊，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1: 是，
0: 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
1: 下，好的，
0: 非常好吃，
1: 哎，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0: 是，
1: 这
0: 个你虾呀新不新鲜？
1: 有很大关系，对，
0: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1: 姐姐们
0: 不是那种什么软烂的，
1: 是，姐姐们，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0: 我也剥了，整个你看大不大？
1: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0: 个个大，
1: 是，
0: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5月份，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让李王那个熟醉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首卖来了。关键我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也是熟醉大头虾。你看，这一盘就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5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缩了虾头，还要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3: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牛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铁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嗯、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哦嗯、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
2: 是
0: 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赎罪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赎罪的小菜 呢？
1: 是
0: 的，对的、嗯、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嗯，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嗯，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嗯，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嗯、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整个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嗯、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嗯、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嗯、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嗯、是不是、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嗯、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嗯、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嗯、
0: 是的、嗯、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哎、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哎、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啊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嗯、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罗氏虾，
1: 是
0: 还给你做成赎罪的，什么口感，上海观众喜欢的、嗯、花雕酒做卤味的这样的赎罪虾。
1: 对的，而且我们分量不轻的，300克固形物大于65%，写的清清楚，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
0: 一盒就是净含量有到什么6两，
1: 没错，
0: 6两呢没问题啊。所以而且今年你打开我们的盒子里面就会知道，嗯，虾特别大。来，薛总再来开一个，
1: 再来一个。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从来没随机开的啊，每个都是这么大，我一定保证给大家。
0: 然后你这边开一盒，我先给大家来剥一个看看一下。
1: 娇娇老师已经忍不住了，
0: 这个真的好大、嗯，我告诉你，就闻着那个味道，你就是要下手要去剥着吃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迫不及待，虾你看，嗯，形态很好，而且大头虾，大头虾为什么？罗氏虾就是里面什么？虾头里面有东西能够缩，
1: 没错、
0: 啊，有汪啊、嗯，对不对？而且那个虾很新鲜，
1: 是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紧紧的，
1: 是。
0: 你这旁边这一盆一倒，那个虾雕酒的味道浓得不得了、啊，
1: 是的呀，
0: 赶紧我们上手来，
1: 好来剥一个，
0: 剥一个这个，
1: 哇、哦，急。哎
0: 急，
1: 娇娇老师急，
0: 哎，急，有吗？
1: 完美，
0: 很多很多。
1: 这个花放心大胆吃啊，
0: 多不多？这个花、嗯，对不对？而且这个虾肉又掉了好多好多、啊。
1: 没错，
0: 我先说一口，真的忍不住，我先说一口、啊。
1: 对，这个很多，就是我妈妈做别的罗氏虾，她喜欢把这个头去掉。姐姐们，这个头千万不要去掉，你直接缩就行了。嗯、里面的花，上海人说的花嘛，我们说的对的，也可以直接吃啊。
0: 是。
1: 然后肉的话，来一个，这个肉都是用活虾现杀的，所以非常紧实。Q 弹来自阳澄湖的阳澄湖一号罗氏虾、嗯、真的好吃，外面的不是跟外面的大头虾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再看，我用手了，你看
0: 好，
1: 这个就是用活虾现杀，所以那个卷那个虾尾都是卷的，
0: 对，
1: 死虾它整个都卷不了盘不了的，它没有这么有弹性，我们是阳澄湖的活虾给大家做，
0: 我就这样去掰它，你看
1: 还是回弹，是不是
0: 两边各两个手指，我去掰它，
1: 没错，
0: 它你看卷起来
1: 是、哦、
0: 好新鲜这个虾、嗯，而且你看这个尾巴粗粗的，嗯，肉质你看很肥厚，对吧？
1: 没错，
0: 非常的紧实，嗯，你看看看这个侧面，哦，大不大这个虾，
1: 忍不住了，是、啊、
0: 是不是？嗯，哎呦，冲我们镜头，我觉得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要流口水，你也来剥着吃，
1: 再
0: 特别好吃。嗯、哎呦，刚刚那个汪还在这边，汪也特别好吃。
1: 哎，我用手了，我没有戴手套、嗯，我实在忍不住了。
0: 你看，
1: 哎，我随口剥的啊、嗯，姐姐们，我随手剥的，我随机拿的。你看，哎，姐姐们，嗯，这个汪是不是？嗯，整整的汪，然后整个
0: 我这边这个也有，你看，
1: 对，虾蟹共生，
0: 你看有啊、
1: 哦，太棒了。
0: 我这边这个应该。取出来，
1: 我剥一个吃吧，我忍不住了，太香了，而且我们这个德清的花，
0: 多多
1: 对的。
0: 很多很多的这个汪、嗯、
1: 真的好棒啊！
0: 虾肉也很大，你看，
1: 没错，
0: 这个虾的这个几倍啊，厚不厚？又厚又大。
1: 是，对。然后我剥好了，你看、嗯、这一个正好是一个那个，嗯，哎，这两个
0: 是吧？
1: 是，活虾现杀啊， 你看
0: 就壳就比较的薄，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那个很好入味。
1: 夏天来一口真的太过瘾了，
0: 很过瘾。
1: 姐姐，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花雕的酒味不是特别浓，然后不是特别咸，不是特别甜，正正好好的味道。
0: 对，
1: 为什么呢？很多就是用死虾或者是不好的虾给大家做，它要用大量的调料去掩盖。
0: 对，
1: 我们没有，我们就一点点花雕激发这个虾肉的香味，其他没有了。
0: 对，因为我这个好大呀。嗯。这个盘子里面我们都是随机拿的，好大这个虾，这么大，好厚啊！它这个脊背特别大，大不大？你看这个虾，很大很大，哇，是不是这么大的虾？哇，今年夏天吃起来过瘾哦，对不对？
1: 是的，
0: 入味，然后花雕酒那种很香的那个味道，
1: 超级香，然后也不甜不咸，就很多人怕吃这种熟醉虾有那种就是啊、喝多了口水就是口干舌燥的，为什么他们有乱七八糟配料？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干干净净配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啊。
0: 这个是薛总给大家承诺的，
1: 是
0: 都没有的，你放心，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错。
0: 而且关键是，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罗氏虾，
1: 对，
0: 虾本身好了以后，再加好的什么调味儿，这种熟醉的那个做法才会好吃。
1: 是，
0: 今天我们五盒199元，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产品如果不是薛总跟我们多帮购物观众关系那么好，外面248、268起板能卖的，
1: 对的，
0: 我们才199啊。
1: 那昨天我在某马上面对吧，一盘就是98块钱，就也是一桶给我。你想，我们是1995盒，哎，真的是这个价值，真的是
0: 一盒的价格30几块钱，就帮你做，它是赎罪的，
1: 对的，
0: 不用你自己再去弄啊，再去什么什么调味都不需要，
1: 没错，
0: 开盒就可以来吃，很方便，给你冷链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就这个月生产的，今天才6月几号呀，对不对？
1: 6月6号，
0: 我们都是6月2号生产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就前几天生产的，赶紧订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学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还有5分钟都不到了，买的观众，我告诉你，自己家里面订一套，你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套，
1: 可以，
0: 对吧？你的兄弟姐妹，对吧？大家都想夏天有更多的时间，不要什么老是局限在那个厨房里面做菜。今天我们给大家餐桌上面凉菜这个熟醉的产品，多添一道好吃的熟醉虾。
1: 是，
0: 吃虾营养很丰富，尤其什么虾青素的含量，孩子也很喜欢。马上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然后呢，中考高考完以后来过暑假了，哎呦，这种这么好吃的熟醉虾，我觉得小孩会一个一个吃到停不下来。
1: 他真的停不下来，你回去带回去5盒，我估计能连吃2盒。
0: 是的，
1: 但是吃虾没有负担的啊，不是什么猪肉啊或者那个虾，高蛋白低脂肪，放心大胆吃啊。
0: 对的，关键我们今天品质啊。虾来源每一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一定是的。
0: 阳澄湖的大闸蟹，您知道为什么品质好，全国都受欢迎，对吧？您也每年都会要买的吃，非常好的水域才可能有好的蟹、好的虾。
1: 是，
0: 在阳澄湖没有在养蟹的时候，就是养殖这个虾，
1: 对的，
0: 而且是一条龙，所有的从这个育苗到整个的养殖，到后续我们什么做成熟醉虾到您餐桌，全程把控高品质，
1: 对的，
0: 吃的就是一个放心。
1: 而且我们是活虾现杀，阳澄湖就是活虾，就是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所以到你餐桌上跟活虾这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我敢这么说。
0: 虾又很大，今年这个虾真的很大，你看我就
1: 这个手
0: 拿几只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好大呀，这个虾，
1: 没错，
0: 看到没有？
1: 今年升级过了，都是大虾给大家的啊。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都是在阳澄湖当地按只卖的，一只多少钱？
0: 哦，
1: 一只都要大概20块钱左右啊。
0: 是。
1: 你去我们苏州的集市，
0: 你看
1: 阳澄湖一口，哦，你看随手挤一个，我们随手拆，随手挤，都是有荒，而且这个荒放心大胆吃，为什么？因为我们养在阳澄湖的。 所以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然后肉啊什么的就剥掉，放心大胆吃。很多人吃螺蛳虾都要把头去掉，
0: 对，
1: 姐姐们这次吃螺蛳虾不需要，放心大胆的吃啊。
0: 大不大？哇，
1: 真的大，嗯，这个肉一口咬下去超级厚实啊。
0: 是真的，我们那个花雕就6小时的，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非常入味的口感。
1: 对的，
0: 好吃。
1: 而且这个花雕调的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拿死虾不好的虾给大家做？但是我们就是活虾嘛，所以花雕会是激发那个虾的香味，肉味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啊。我们配料表真的是绝对干净，小孙子小孙你放心大胆吃。
0: 秘制调味，我们新鲜批次啊，今天给到大家5盒199元，对吧？真的比外面买是要便宜很多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国2026年夏日首卖，我告诉你，你先今天先订两组，你别到了后面我们这个如果说卖得很火爆，后面薛总那边断货了。
1: 哎，真的
0: 要吃的呀，
1: 哎，我佳佳老师，
0: 这个在东方国多受欢迎啊。
1: 佳佳老师，我供给那个阳澄湖旁边的饭店都是15块钱、20块钱一只的。
0: 我们如果开车到阳澄湖旁边饭店里面吃到的那个产品，也是由你那边供过去的。
1: 对的呀，
0: 如果在东方购物，你们给我送货到家嘞。
1: 是的，我这里有5盒，每盒大概是约9到12只。但是你像在饭店里要吃几百块钱，今天19995盒给大家。
0: 对，
1: 但是现货不多了，我只有这么多货，卖完就结束了。
0: 对的，一盒才就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
1: 没错，
0: 正宗的阳澄湖生态水的螺蛳虾
1: 是
0: 赎罪的，开盒就可以来吃，
1: 开盒就吃，放心大胆啊。我们阳澄湖水那个开盒之后，姐姐们那个头一定要吃啊，放心大胆吃。我们是绿色养殖，所以这个头不要去扔掉，慢慢抿，里面都是上海人说的荒在里面啊。
0: 而且保证给我们观众的货都是啊，就是前几天生产，6月2号生产的。
1: 是的，
0: 不是说什么在什么薛总浪里王什么仓库里面放了很久啊，很新鲜的货，所以大家放心
1: 订购。我们旁边的饭店都来不及供，肯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而且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旁边的饭店15块钱一只，但是我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就要便宜的给东方购物顾客。
0: 所以啊，今天啊起板订2组，这个家里面吃起来很快的，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芳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许明。现在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随处可见了，几乎啊。但是回想一下，二三十年前，简直就是稀罕物，甚至我觉得比黄金还要贵。那话又说回来了，钛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就这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呢？我们今天跟马伊一起来跟大家聊聊钛的知识。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来了啊，
1: 好，
0: 到底什么是钛？
1: 对，说到到底什么是钛，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是上学的时候化学元素表里面背过那个周期表，可能说当中有钛，对不 对？所以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确实就像许明老师说的，这两年大家才是在很多领域当中慢慢越来越多接触到钛。那我呢也做了小小的功课，来帮大家就是从头梳理一下什么是钛，钛元素到底有什么优点。您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元素符号，就是 Ti， 就是钛，它在原子序数当中是22位，就比如说什么前面是铅、氮、钠等等的，对不对？然后我就背不出来了啊，这边是22位。然后它的发现年份是1791年，就意味着它不是说刚刚被发现的，它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被我们的威廉格雷戈尔他发现了这个元素。但是发现这个元素，等到我们真正应用，肯定会有很长的周期，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周期过程当中才会慢慢慢慢去了解它的优点。那它的物理特性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金属它都是有熔点的，它有沸点的。
0: 对，
1: 那钛金属的熔点是1668摄氏度、哦、有很多金属可能300度500度就熔掉了，
0: 对，
1: 它就化掉了，化成水了，化成液体物质了。钛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68度，
0: 耐高温，
1: 对吧？它的沸点是3287摄氏度、哦、
0: 更高。
1: 那这个稳定性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知道，包括密度、硬度，对不对？像这种硬度的话，可能很多说，哎呦，这个金属确实它比如说用在很多领域当中，耐不耐磨、耐不耐造，就跟它的硬度有关系。它能够达到6到6.5的这个硬度，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耐用、耐磨的一个等级了，是不是？包括还有很多化学性质，化学性质当中就比如说它的抗腐蚀性能，在常温情况下不与盐酸、硫酸等反应的。
0: 哟，这么强、
1: 啊、哎，对，耐酸碱性能、耐腐蚀性能特别强。包括它如果表面形成了致密的氧化钛层，它的氧化膜形成之后呢，它的稳定性就更强了，对不对？但是呢，它可能哦，不单单是单一的存在，它会有很多其他常见的化合物，就是类似有点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二氧化钛呀、四氧化钛呀等等的，对不对？所以它可能存在很多的形式与形态。
0: 换句话讲，它就要提炼。
1: 对对对对，
0: 提炼，
1: 是的，是的，是的，它需要说我们先发现它，然后再通过很多大家很多科学家也好呀，很多就是行业从业人员也好呀，去慢慢慢慢把它提炼出来。所以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钛的形态来帮您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这边上放的是钛金矿，
1: 是
0: 原本如果从大山里或者是矿藏里面哈，
1: 对，
0: 你开采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原石是这个样子。
1: 是的，是的，它里面呢有钛，也会有其他的物质，
0: 半生
1: 一在一起的，所以一开始能够发现它的时候，已经会觉得哦，已经要花到很多的心思检测出来，哦，这个地方的岩石当中有钛。
0: 对，
1: 这个时候发现出来大约是3000块钱一吨，
0: 就是本身钛金属矿它就不便宜，
1: 哎，不便宜，
0: 其实还是不便宜的，3000元，它用的地方非常广，然后呢，如果再继续往上升的话，怎么会来到15000的呀？
1: 哎，为什么呢？因为你想，钛金矿不可能直接用在很多领域当中，我们需要把它提纯，要除了钛之外的杂质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形成钛白粉。钛白粉的形态就是这样子，它是有点粉状的，对吧？因为我们所有的通过一些设备帮它提炼之后呢，给它分析出来，钛白粉可以用在哪里？比如说这两年特别流行的钛杯，露营出去要用的呀，有很多说我携带出门的时候里面装点其他东西要稳定性能的呀，包括还有什么涂层的钛锅，
0: 可能涂层的钛锅、
1: 对，因为它是粉状的嘛、很多涂层当中可能也是粉状，它可以喷在一起、然后在我们那个就是锅具的表层给它喷上一层这个钛白粉、增加它的稳定性能，增加它的耐酸碱的性能、对不对？所以像这个钛白粉，因为它这里到这里其实是需要非 非常大的提炼能力的，所以呢它的成本也是随之涨高，变成15000块钱一吨
0: 了。那我大概猜一猜啊，以前我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近视的人的时候，
1: 近视眼是不是
0: 这个人群，我戴过平常的镜框，然后要不然就生锈，要么就特别重压眼睛。
1: 对。
0: 然后后来呢，我就买了一个，当时的钛的概念我是第一次听说，说哇，还有这个钛眼镜框呢。
1: 是的。
0: 然后钛眼镜框大概又薄又细又轻，戴在自己的这个鼻托上面，它就不会压出印子。我不知道有戴过眼镜框都知道这种头疼的事儿，夏天往下滑，然后冬天戴出两个坑来，对吧？那个两个坑一样的，
1: 会的，
0: 特别特别丑。然后但是钛眼镜框往上一搭，就感觉好像你怎么甩就几乎不存在，
1: 是的，
0: 超级超级轻，而且它也不会黄，镜腿那个也不会黄。
1: 尤其夏天，因为很多人说运动出汗啊等等的，它的那个金属边框就更加稳定了，
0: 但是非常贵啊，
1: 多贵？
0: 20-30年前，四位数，哇哟，一个镜框四位数哦，非常细，非常薄，非常轻，但是也舍得咬牙买了。
1: 是的，
0: 那没办法，因为人家是钛。
1: 所以您想用在我们这个说提纯到钛白粉的级别，它的成本就是
0: 贵的呀。

0: 到海绵态的级别，除了心脏支架、人造关节之外，包括可能还会有假牙。
1: 那你这个贵呀、啊，8万多，你的假牙是不是也贵了？
0: 是的呀，因为我之前带我妈妈，就是说她后面牙不行了嘛，年纪上去了之后，然后她就去换牙，然后那个医生说，其实有很多选择，有陶瓷的，他说也有更好的选择是钛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钛有什么优点呢？他说钛你放在里面，就是你的人体就会。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的感觉，
2: 排斥的反应，
0: 对，没有排斥反应。那牙当中还会兼顾到什么？它的稳定性呢？它的坚固性呢？对吧？他其实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基本上你换了这个钛的假牙，后面不用考虑其他问题了。
1: 嗯，就这辈子不用太担心了。
0: 对，因为不然的话，可能很多陶瓷的这种底座，万一大家会觉得，哎呦，磨了怎么办呀？万一可能咬伤了怎么办呀？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我有个朋友，他妈妈前段时间可能说不小心摔伤了之后，骨节受伤了。股骨受伤了之后呢，
1: 我怎么记得以前股骨节这个地方是用那个不锈钢之类的东西去做的，
0: 现在我觉得大家
1: 记得印象
0: 有选择的情况下都会选择钛，
1: 那是一定
0: 钛板放进去，然后呢三个钉子4万块钱。
1: 哦，你只是说钉子，不是那个大骨圆骨。
0: 对，就是
1: 我知道是以前是圆骨做那个股那个圆圆的，
0: 那可能会更贵。
1: 更贵，
0: 但是您要知道呀、这个东西跟我们身体长在一起了，我们总归希望妈妈说，哎呦，不要有排异反应呀、不要不舒服呀。
1: 对的，
0: 那个时候就考虑的不是钱的事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钛确实很好很优秀、它就是能够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化学反应，没有跟我们人体说，哎呦，排斥了怎么样了？它就很稳定、很亲和、很友好的，对不对？
1: 然后接下来这个环节是，
0: 没想到吧，
1: 我没看懂这个那个小牌牌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就是更高级别纯度的钛，
1: 你说这一块是钛啊？
0: 对啊，它能够达到99.6%以上的纯度。
1: 就这一个呀？
0: 是的，
1: 这么优秀。
0: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提炼到后面之后，
1: 怎么样？
0: 要把它去掉杂质，这个难度就会更高。就好像你本来已经是100米冠军了，已经是全国冠军了，你要再跑到去，
1: 再提要0.01秒都难，
0: 那都多难。日常的训练呀，这种什么就是得加大难度、加大科技量的。但是这个级别它很好，它的是什么？成本也会比较高，
1: 54万元，
0: 54万元一吨。但是它有大作用，它能够用在航天航空，对吧？因为其实我相信许明老师也知道，
1: 我关注这种东西，
0: 关注过，对不对？
1: 非常关注，
0: 就是在我们就是航天站当中有一个钛杯，目前还在运载当中，
1: 在宇宙当中飞，
0: 在飞，
1: 在看它的稳定性和它的一些辐射的时候，
0: 它收集一些数据呀，收集一些可能是我们想要一些知道的，包括关于宇宙的一些知识。
1: 我跟你讲，这个啊，就这个东西，好东西钛，说不定以后我们马上就30年前我们要登月嘛，中国人要30年前要登月哦，
0: 是的，
1: 所以说不定这个钛就在那个上面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们好好期待一下。
0: 是的，
1: 那说到这里面了，那观众朋友们就好奇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钛到底有哪些的优点？
0: 有些优点是不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的优点，它就是能够做到什么？特别的稳定，
1: 总结，
0: 耐高温，耐低温。包括耐酸碱、耐腐蚀，因为可能说我们身边所处的环境，每个行业、每个领域涉及到的，比如说我的温度环境啊不一样，我的实验室的环境不一样，酸碱环境不一样，但是钛金属它就很稳定。您想想看，能够用在我们身体里面，用在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它这个稳定性呢，如果不好的话，我觉得不会把原先老旧的一些产品可能说替换掉，它就没办法去做升级，对不对？
1: 马医说很精准了。核心一个点就是钛的纯度高，
0: 是
1: 越高越好，
0: 越高越稳定，
1: 但是越高越贵。那么像这么好的、这么纯度高的钛，只能用在航空航天吗？并不是。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好，
1: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应用当中，到底应用到哪里了？
0: 好，
1: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刚才提到一点，说呀、市面上我一开车也说了嘛，也提到了，要么钛杯有，要么钛锅也有。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啊，我们聊聊锅。
0: 好，聊聊厨房里面的。
1: 来吧，我们看看。
0: 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在这儿的话有一个钛杯、钛的筷子和勺子。我相信这些东西可能
1: 都算是小件。
0: 很多人说，哎呦，我好像已经用着了，也算是小件。
1: 对，
0: 确实很好的，对不对？
1: 小件嘛。
0: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因为我觉得，人嘛就是离不开一日三餐，要怎么吃、怎么喝、怎么保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女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厨房里面，除了钛杯、钛勺之外，钛锅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1: 我问大家，这样我们同时拎起来给大家看看， 请大家判断一下哪个钛的纯度高，请大家马上判断。
0: 是的，
1: 谁能判断出来？谁也判断不出来。
0: 或者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聊的是钛，那这些里面是不是都是钛锅？还是说有没有其他不是钛锅的？
1: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钛锅，不知道。
0: 我可以先这么回答徐明老师和大家，就是这三口锅，
1: 怎么着？
0: 我买过来的时候，人家都说是钛锅。都打着泰锅的那个名头，
1: 那我怎么办呢？我不能他说啥我信啥吧？
0: 来，今天
1: 我总是要怀疑一下，对不对，观众朋
0: 友？徐老师，我今天带了一个小小的仪器。
1: 等会儿，能、你这多少钱？我敢不敢碰？
0: 这个仪器是这样的，这个仪器呢，它就是便携式的一个检测仪器，它是可以来检测我们的这个。我先开一下啊，它是可以来检测里面的一些金属成分的。
1: 你看看，记住这个画面啊，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有没有放射性，是这个有个这个东西啊。
0: 对，
1: 这个符号非常重要。
0: 我要输一下密码。
1: 你密码你别给大家看了，你自己输密码啊。
0: 对，
1: 这个密码是不告诉大家，保险箱密码。
0: 对，密码输好了。
1: 然后这里面就会有啊，告诉你测的金属一些元素，比如说 Ti，
0: 就是
1: 钛，给你普及过了，那就是钛的意思啊。
0: 对，这个是铁，对吧？
1: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就看到这个机器了。这机器多少钱呢？
0: 这个机器小20万。
1: 哎，您拿好，您拿好，我不破，我放在掉地上。
0: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除了商家说，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一些资料，需要有一些检测的设备或者检测的仪器，这样子能够更好。证明我们今天要不直接给大家，
1: 但是我跟大家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不是实验室。你看我这唾沫星子直飞，包括我们现在有炒的这个烟呢，包括灰尘，会有影响上下可能1%-2%的一个精准度。
0: 是的，
1: 大家提前要知道，我们不是实验室，只能用尽量。
0: 是的，
1: 回来给大家尽量演示一下
0: 啊，
1: 尽量再次展现一下。
0: 徐明老师，
1: 来，我帮你拿这个锅。
0: 对，
1: 这个锅是泰国是吧？
0: 这个也是泰国，
1: 它叫泰国是吧？
0: 它叫泰国。
1: 我们看看它有多少纯度。
0: 这个检测头我就对准这里。
1: 我们稍微对，顶住了啊，顶住了已经。
0: 然后我摁一下之后，对不对？来，稍等一下，
1: 稍等一下啊，没检测到了，那就说明感觉好像没有那什么的一样的啊。好，来试试看。
0: 来了，哎，未检测到样品。
1: 不行的话，我们再换一个，无所谓，再给大家换一个。
0: 再换一个角度。
1: 哎，确定，按确定。不动啊，
0: 现在可以检测了。
1: 不动啊，我们不动啊。好，换一个，这个锅可能他连钛都没有，说不定
0: 他
1: 说不定连钛都没有，他叫钛锅不禁的有。
0: 先试试看这个好吧？
1: 先试试看这个。
0: 先试试看这个。
1: 所以那个锅，你看，他有可能叫钛锅，可能连钛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0: 啊，这可以，这可以。
1: 来，已经在进度条在动了啊。
0: 啊，对，
1: 进度条在动了。
0: 是的，
1: 来看看结果，最后的结果来给大家看一看。
0: Ti 这边看到。啊，看到没有？
1: 1%多，
0: 1.99%，
1: 1.多，
0: 对吧？然后它最多的是 F1 是铁，97.74%。
1: 哦，是的，是的。
0: 那其实说明这个锅还是可以的，它至少用了钛，有可能呢是什么呀？就是据我个人的了解啊，
1: 你说
0: 做了钛涂层。
1: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钛白粉，
0: 钛白粉
1: 哦，
0: 它在铁的基础上面刷了一层，然后那个粉末里面当中含有钛，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某些程度当中也能够增加它的稳定性。
1: 至少这两口锅我能判断一点，
0: 对，
1: 这个说假话了，
0: 我叫再来测一下，
1: 不用测了，他已经说假话了，你还给他机会干嘛呢？我们就抛弃这种商家，
0: 是
1: 说真话都不敢说，你不是钛的就不是，
0: 就说明
1: 对不
0: 对？也提醒我们
1: 干嘛了？非得测我们的韧度？
0: 对，
1: 那你我们这个你说是钛锅，但也不太讲究，
0: 因为
1: 他没说钛的纯度，
0: 是
1: 你说刷了一层膜，它就钛锅了
0: 啊？
1: 那人家99了怎么办呢？98怎么办呢？对不对，观众？你说是不是不合道理？
0: 是的，
1: 你是不等于说劣币驱逐良币了吗？
0: 嗯，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0: 这个也是泰锅，这个也是泰锅，反正啊，这个呢，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买的会贵一点，他买的会贵一点啊，我再来测一下，
1: 来。
0: 来，一样的啊，按一下之后，它会有一个大概5秒钟的反应时间。
1: 对，一直贴在上面啊，我们一直贴在上面啊，不动啊。
0: 好，
1: 结果出来了，看啊，
0: 给大家看，
1: 98.63，
0: 98.63。
1: 我们保证大家是99.多少？
0: 是的，我们的纯度非常高的，所以你想，就是检测三个锅检测出来很明显的差别。现在徐明老师手上这口锅，我觉得我们当时不管是花多少钱，它就值得。
1: 我大家这么讲啊。一般的好的泰锅在市面上，如果大家去问的话啊，不管你任何的品牌，咱不讲这些，咱只是讲一个入门基础，
0: 是
1: 大概在98、99以上都算是非常优秀的泰的纯度了。
0: 对， 对的，
1: 这样才比较的稳，大家用起来比较的开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挑锅子里边的纯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非常讲究的。
1: 来，马姨这边有一块板，给大家再稍微的总结一下这
0: 三个锅。为什么说这么讲究呢？为什么说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钛锅的一些优势，或者是不同锅具当中有没有钛或者含钛的级别、纯度这些等等的因素啊？就您可以来看，我们从很多的方面维度去考虑，一个是锅的重量，对吧？一个是它抗腐蚀的性能，日常养护材质的构成是否能熬中药，对不对？因为我相信许云老师应该也很清楚，为什么大家喜欢钛锅，因为它稳定性能，它能不能熬中药也是判断它锅的优势。
1: 所以我就用不锈钢锅熬不行吗？
0: 那您想，许云老师，不锈钢是什么？合成的金属，它里面的成分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对，是确实很多。
0: 那它当中某一个成分，如果说跟当归、黄芪、甘草、枸杞、黄连这些，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知道。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考量的一点。
1: 我明白你意思了，
0: 对吧？
1: 我反正我不知道，我就不要冒险了。
0: 是的嘛，
1: 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市面当中很多，比如说它是全部纯钛单层的锅，单层锅它如果说是高纯钛的，那确实有很多的优点啊，比如说很轻啊，它的耐腐蚀性能是很好的，对不对？日常养护呢，它也不用开锅，也可以用铁铲，也可以用钢丝球，因为没有涂层。对吧？它这比如说也可以去熬中药，包括也跟那个当归啊、黄芪啊没有反应，它很好。但是单层的钛锅有什么优？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点啊。它导热不是很均匀。它导热极快，你知道吗？就是你但凡火稍微大一点点，不行了，不行了，立马就那个
1: 火
0: 候不好掌握。
1: 所以实际上。纯纯的只是钛的锅并不是很优秀，
0: 还有一点它不能用电磁炉，因为它没法导磁，
1: 明白
0: 对吧？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三层的复合钛锅，它也是比较轻的，它的腐蚀性能也是很优秀的，它也不用开锅，对的，它也不用开锅，也是耐刮花的，对吧？也是可以用钢丝球的，如果没有涂层的话，那它我们前面说到的纯钛的一层的没法用电磁炉的，它能够帮你解决，
1: 它可以做锅，
0: 对吧？因为它外层有很多都会用到，比如说导磁性的不锈钢啊，
1: 它是外层用不锈钢啊，跟内层没关系啊，
0: 对，
1: 内层它用100%纯钛的，
0: 是的，
1: 明白了，
0: 内层纯钛，我们保留这个钛的优点，跟食物接触更加安全，外层呢去让它更适用范围会更广，所以其实我们内层的内胆纯钛的话，依然是可以去熬中药呀，依然可以去炖滋补汤啊。所以我们就
1: 明白了，就是锅子一旦做锅子不要单层，
0: 是
1: 一定要在里层是纯钛板材，也是要板材，
0: 是
1: 中间和外面用别的金属材质，达到一个很好做锅的效果。
0: 对的。
1: 然后最后这个就别涂层的、喷层的，刚才做过实验了，这个就别说了，这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就不推荐了呀。
0: 其实换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就是如果您觉得涂层锅还是很方便用的，那一定要选涂层锅的情况下，也要选钛涂层锅，是不是这么道理？
1: 尽量别选别的涂层的。
0: 对，因为有了
1: 加热什么的，再脱个落什么的，多吓人呢。所以好了，观众朋友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它又这么好，这个好那个好，你说我总想看看做菜了，总想看看别的方面的优势了，你们现场能不能演示啊？别着急，别走开，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精彩，继续来收看哦。

0: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刚才看到了非常棒的啊，泰国的知识都给您介绍了。
1: 是，
0: 在这个行业里面，谁比较有名气？
1: 德国三头鹰，
0: 三头鹰真的是做得很厉害啊！来，我们看一下专柜在哪里。
1: 好，因为有很多说品牌的东西呢，我们很多渠道都能够去验证。那三头鹰是成立于1919年的德国索林根地区，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德国您可能说不方便每时每刻去看的话，在咱们上海啊，您可以来看我们国金中心800办、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力超市，包括淮海中路的华贸商场当中，包括可能很多地标性的商场。您都可以看到三头鹰的专柜和陈列，它真的是做泰领导品牌，就泰行业泰领域当中是非常骄傲的，
0: 不是贴牌货啊，人家就是在德国诞生的，
1: 是的，
0: 出生的，已经这么多年历史了。包括今天这一款式呢，其实它是一个限量的纪念款，
1: 是，
0: 包括它的锅盖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我们往下拿一拿，
1: 好，这样
0: 可以带着它，锅盖是在这里，
1: 是的，
0: 金色的，这个是用钛烧出来的，
1: 对，钛金，
0: 钛金烧的。这纯熟烧出这个颜色的啊，不是涂层啊，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再仔细看啊，我把它翻过来一点点啊。
1: 好，
0: 看这锅里边有几个字。我刚刚说到了，钛要做锅最好分层。
1: 是。
0: 它最好分成三层。
1: 是。
0: 最里边不能用涂层，而是要用板材。
1: 对。
0: 这里写到的是100%采用
1: 纯钛板材。
0: 这写的是纯钛板材啊，不是涂层。
1: 是的。
0: 而且在里边这个小凹槽看到了吧？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技术，叫十万密集点阵。
0: 什么作用？
1: 因为它能够做到不粘，它的作用就是不粘。哦、因为有很多说做菜做饭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有不粘的性能，这样会更加方便。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做了12万升级之后的密集点阵，让您做到轻松的不粘。
0: 观众朋友们好奇了哈，到底这锅子做菜效果怎么样？你还能不粘？来，请我们大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给大家演示一下，
0: 感受感受今天这个锅子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啊？
1: 是的，因为有很多说我们这个画面当中给您看到的是，就是12万密集点阵的一个效果，一个模拟图，它是能够让大家，比如说您的油下去形成油层，形成油膜，然后一加热过程当中把这些空气泡、油泡都顶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您在家做菜做饭可以少用油。您看今天我们富泰厨师就放那么点油，是不是？哎，这些油下去，它能够形成很多的油沫沫和油泡泡。每一个锅底锅边扒出来，就让大家看到这么好的一个不粘的效果。您会觉得，哎，我这么少的用油，如果不粘的话，家里面日常做菜做饭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这个不粘一定要验证给您看是什么。不是涂层的，
0: 对。
1: 如果有涂层，我们黄师傅不敢用这个钢厂啊，对不对？
0: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哦。
1: 是的，然后再加酱汁，加很多浓油赤酱的进去，加好了，可是依然没有粘。
0: 这个12万密集的点阵技术啊，这个小凹槽是有作用的。
1: 有作用，有作用，它就把猪肝也好呀，配菜也好呀，酱汁也好，都往上顶起来嘛，所以您就可以做到轻松的不粘嘛，导热又很快，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不锈钢的铲子。哎呀，这个声音
0: 随便划了，
1: 对不对？还有我们一直说钛金属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所以您想热锅冷水直接去洗没问题，
0: 钢丝球刷，
1: 钢丝球去刷也没问题。
0: 提示大家一下，这个锅子因为是凹槽才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
0: 所以大家在回家使用完做完每一道菜，不能像铁锅一样，这家的氧的油啊什么在上面，我们尽量把它刷得干干净净，
1: 是的，
0: 凹槽里面不要留有其他东西，
1: 对，
0: 这个锅子下一次的不粘性能才好。那么对于它的钛的含量，
1: 好，
0: 我们让马一再一次给大家除了用仪器测之外，
1: 是的，
0: 数值通过检测报告给您展示一下。
1: 对，一个这个检测报告呢，也是我们特别认可的，也是可以很清晰的告诉大家，
0: 拍下来，
1: 来，在这边钛的检测结果是99.8438，您想这种精准度、准确度
0: 是98点多，
1: 因为
0: 我们不是实验室嘛，
1: 对，
0: 有上下负个1、2都很正常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像这个数值，我相信很多说，哎呦，我已经了解到了纯度，原来有20几的、30几的，还有1点几的呢，对不对？我们今天是99.8438，那我相信您应该是特别放心的。
0: 好的，那就看一看今天这个锅，首先是纪念款。
1: 是的，
0: 然后
1: 主厨款30公分，
0: 30公分的一个口径。
1: 对，
0: 除了这个锅本身在市面上价格1888元之外，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另外一口锅。这个锅几升啊？
1: 这个是将近2升的容量，
0: 2升
1: 对吧？18公分的口径，
0: 是普通不锈钢锅吗？
1: 哎，不对，
0: 不是吗？
1: 不是不是，来，
0: 那这是什么锅？
1: 我拿新的一口锅在我手上跟大家看一下，这是个大家看到的外形外观，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我手上给大家看的这个里面，就是您如果锅盖打开也会有 TI 这个材质，
0: 对吧？
1: 也有它，因为它也是纯钛的锅，它不是那种说哎呦我煮那个炒锅给您用的是钛锅，今天这个汤锅就算了，不对。还有包括锅的这个底部当中也会有一句话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您这样会不会看得很清楚，对吧？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就意味着您比如说拿这个汤锅去炖什么银耳羹啊，炖什么虫草呀，去炖任何的一些滋补药膳汤啊，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板材，它就是耐酸碱耐腐蚀，没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0: 观众朋友说，那你这俩价格加在一起，市场价格2000吧，3000吧，
1: 小三千，
0: 毛个3000块钱啊，小三千块钱。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1299，包括在去年。前几年也都卖1299，
1: 是的，我们
0: 就在今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
1: 对，
0: 有点优惠，
1: 对，
0: 而且优惠的时候还是特殊的节日里边，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在节日期间，正好给大家优惠啦，300块，
1: 哇，
0: 所以您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是999块钱，
1: 是的，
0: 买一口锅子，尤其30公分的钛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第一段结束了，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平常买一个钛杯您花多少钱？300毫升左右的，
1: 300毫升左右的，700-800吧。
0: 要的吧，纯钛杯，
1: 对，
0: 我们内部的这么大一口30公分的纯钛板材打造，不是涂层哦，板材打造哦，
1: 是，
0: 均算400来块钱，
1: 划算，
0: 均算这口锅，你就算不锈钢锅，普通不锈钢锅400多块钱也很便宜了吧？
1: 对的，
0: 你不要说钛的99.8了的那个，
1: 德国百年品牌呀，
0: 是的呀，
1: 对不对？
0: 何况我们再给大家这个锅，也不可能花400来块钱买吧？
1: 是的，
0: 人家价格在这里呢，
1: 专柜当中也是799，因为跟食物接触的这里面一层也全部都是。纯钛，所以其实今天这两个组合带回家，正好您可以一个炒一个炖汤，对吧？所以其实这样的组合带回去，您的两个锅不冲突，它的作用是相互分开的。
0: 好，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可以买？观众朋友肯定会问，说你这个是不是 AB 版、AB 线？你在我东方购物卖的这个款式，你当然便宜了，你可能处理过薄的啦，
1: 没有
0: 啊，
1: 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大家在东方购物买到的跟我们专柜买到的品质绝对一模一样，没有任何 AB 货的情况。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可以在东方购物拿着这个锅去到我们的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100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去验证、去对比，我们绝对有信心。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今天的备货非常的少，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试一试。
1: 是，
0: 先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有优惠呢，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也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大家看到的啊，已经有两位观众朋友订购成功了。今天带回去的呢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这个品牌，大家对于这个牌子不见得一定会熟，没关系的啊。我们就一回生二回熟嘛。
1: 是
0: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啦，或者是什么西
1: 国金中心啊，
0: 在国金去看一看。
1: 对，是的。其实呢，我们那个三头鹰品牌跟东方购合作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对吧？我们
0: 四位订购了。
1: 对的，1919年成立到现在，确实已经是100多年了。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很多专柜当中有现货，有门店，有陈列，就是想告诉大家，因为专柜他选择合作入驻的商品也会特别严谨，尤其是我们提到的国金啊、环贸呀，对吧？比如说九光呀、新碗呀，我相信大家对那边陈列出来的品牌应该是100个放心的，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您如果说想要理解了解泰国，想要买泰国，想要买到真正好的泰国，三头鹰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因为一个是品牌，第二个我们在每口锅具当中都会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泰板材，
0: 这个太重要了。你看看谁家会，如果自己品质不好，
1: 是
0: 做的不到位不过关，谁会把自己的小尾巴放您手里呢？抓人小尾巴。
1: 对呀，
0: 您看看这里啊，让您安心。这个锅子里边的不是涂层，就像您知道刷墙刷了一层，那叫层一层漆，人家是整块儿，
1: 是，
0: 而且它是一整块的板材，
1: 对，
0: 所以这叫100%采用纯泰
1: 板材
0: 打造，纯泰板的这些凹凹的啊，密密麻麻的小凹槽，这个叫做
1: 12万密集点阵，
0: 以前是
1: 10万密集点阵，
0: 升级到
1: 12万密集点阵之后，就是希望大家不粘效果会更加优秀，因为我们这个不粘呢不是靠这些化学涂层，没有任何的涂层，但是通过这个时候小凹槽小凹坑呢，您的油下去它是能够形成油膜的，油膜一下去之后就能够让大家，比如说您在加热过程当中啊，油泡泡，油的有很多，比如说空气泡都顶上来，给它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就是您的食物牛排也好，不管是什么东西也好，它不会扒在上面，
0: 对，这很重要，
1: 它就是托起来，
0: 像什么肝儿啦之类的，
1: 对，它就是通过托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做不粘了。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菜，再感受感受，看我们今天锅的不粘效果怎么样啊？
1: 对，因为做菜做饭呢，还是很能够直接来证明我们这个性能
0: 的。我们黄大厨就在我们旁边啊，
1: 对，
0: 我们都闻到这个味儿了，包括那个烟火气叮叮当当的，都从我们那儿麦克风里传出去了。
1: 对的。因为您想像这种煎鱼，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家那个鱼真的是就是一不小心就被我煎破皮了，
0: 就整个那个肉都粘在锅里。
1: 对，然后要么就是散架了，对吧？所以今天就告诉大家，您看我们能够让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很轻松的不粘，然后呢，30公分的口径，它底部稍微有点平，
0: 注意了啊，看看马伊刚才说的不粘不易粘是不是？
1: 是的呀，
0: 效果好，而且你注意它那个小泡泡了没？非常均匀，
1: 很多，
0: 绵密，
1: 很密，
0: 对，
1: 是的。您第一次带回去拆开它做菜的时候，油一下去，菜一下去，那个油沫沫就特别明显。
0: 如果锅底它不平均，它就会一会儿鼓个大泡泡，
1: 对，
0: 一会儿是个小泡泡。
1: 是的，
0: 受热不均匀就是这样的啊。
1: 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真的有用的，因为
0: 看看洗锅快不快？
1: 好，您看。冷水直接下去，不用等吧？因为有些涂层锅您是什么？哎呦，要等它冷却。钢丝球不能刷，今天就仿佛钢丝球刷。
0: 使劲刷，刷干净的，要不然下一锅万一再做菜粘了可就麻烦了。
1: 是的，刷得越干净，它的不粘效果就跟新锅一样的啊。然后再来，现在是什么？应该是家里面是小龙虾的季节。但是有一个问题，油温这么高，您家如果一般的锅具有可能不太适合去开大油锅，因为油温一高之后，如果很多重金属啊析出呀，或者有很多说涂层脱落呀，那您那个锅有可能是报废嘞，对不对？还得再花钱买锅了。今天我们可以起大油锅，可以用什么小龙虾，有时候稍微硬壳一点的海鲜类的也去做，
0: 可以的，
1: 因为也是没有任何的涂层，钛金属的熔点又很高，1600多度呢，您油温300-400度它也不怕的呀，它也很稳定的呀，对不对？
0: 大家看到了哈，今天我们东方顾做这档节目呢，就是完完全全希望能够静下心来，
1: 是
0: 跟大家先聊透我们的钛是什么东西，
1: 对，
0: 然后您听懂了，您觉得确实家里面的锅子啊，对家人的健康更加的
1: 有必要，
0: 更加有保护吧，
1: 是有保护，
0: 对不对？咱心疼家人，咱用点好东西，而且这个好东西也不贵，你看看家里面炒个小龙虾呀什么的，咱都不用用那些硅胶的什么的，我就叮叮当当，你看看，
1: 可以
0: 炒出菜来又香，速度又快， 关键健康还稳定，
1: 对，
0: 这多棒啊！嗯，然后再随便的擦一擦，尽量能把它洗干净，洗干净啊，别那小凹槽留下这个有的没的的不好。除了这个炒锅之外，这炒锅30公分、嗯，我们还有一个汤锅。
1: 是的，
0: 这个汤锅马姨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为什么汤锅反倒要用钛的？
1: 因为你想炖汤的时候，里面比如说我除了基础的番茄蛋汤，我有时候可能炖些什么虫草花，炖一些什么菌菇，对吧？
0: 对，
1: 我可能里面还加点什么滋补，加几片生片，
0: 对，有的，
1: 对吧？或者我说今天我炖个银耳羹。燕窝加进去是不是、嗯、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里面食材会变化，并且炖汤这个事情啊，我们30分钟45分钟有时一个小时都要炖，里面如果有重金属吸收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
0: 我稍微说点夸张一点的，嗯，比如说有些人爱吃咖喱、嗯、有些人就不爱吃，嗯，你说你这顿家里面种咖喱，你朋友来你家里面满锅都是咖喱味儿，但是你有钛的，
1: 对，
0: 你懂我意思吗？嗯，你的钛的该做啥就是做啥，你是该洗干净以后它就不残留其他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没有反应过
0: 嘛，它不会尴尬，
1: 对吧？嗯，
0: 这个很重要。
1: 所以我们也有很好的证明是什么？就是在锅底啊，有一句话，大家带回家每一口汤锅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嗯，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嗯，看到没有？就是锅内啊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所以这个汤锅18公分在门店当中就是799块钱。
0: 对、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原本的我都。东方购是1299元，
1: 是的，
0: 是吧？1299，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是降了300块，
1: 是的，
0: 999块钱。您这两口锅，每口锅算下来400来块钱，关键这是纪念款的，
1: 是，
0: 这是不是普通的
1: 主厨
0: 升级了呀？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订购，观众朋友们，背后不多，拿出微信扫一扫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1: 组成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两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眼耷了，刚刚开始倒不耷的。
0: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1: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0: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种么？还有么就塌被子啊，外头也老多的，对吧？那么所以讲，伊这个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1: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0: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涂层，伊就是直接盒上去啊。那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1: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涂层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0: 那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还好大大衣。
1: 我也用下来将近一个月不到买好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五把我去骨子一抖了，又看那骨子里滑的。
0: 啊，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搭边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咁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啊、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

0: 锅的优势非常多。首先从钛的本身这个材质角度来讲啊，它不是合成金属，
1: 是的，
0: 它是大自然当中天生就有的。
1: 对的，
0: 我们只需要提纯。但是啊，你别小瞧提纯这个难度哦。我们很多的，你像我们国家现在非常严格出口一些稀有金属。
1: 对吧？
0: 非常严格的稀有矿。所以这里面的提纯别的国家搞不定。
1: 是的，据我了解，就是全世界好像能够做钛提纯技术的本身就没几家，
0: 没几家，
1: 大概就六七家。
0: 所以你还得保证市场基数够大。
1: 对，
0: 如果他提完之后呢，每一个锅子卖你10万，
1: 是的，
0: 因为他人少嘛，
1: 是，
0: 我得卖出这个价才能回本。
1: 对，或者
0: 但我们中国人的数多，
1: 对，或者提炼周期，有些人可能说我也能够完成提炼，但是我需要一个月时间。
0: 还有些人会搞一些回收钛给你用的，
1: 会的
0: 。
1: 因为现在确实市场当中对钛的认知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大家越来越喜欢。
0: 是的，
1: 那所以就意味着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愿意为了钛去买单。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品牌它有没有良心了。
0: 太愿意了，为买单了，
1: 对吧？
0: 我有孩子啊，我上有老啊，下有小，我自己吃点亏没关系的。我不能让我一老一小，
1: 对，
0: 那吃亏的可不行啊。
1: 是的，身体要摆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去买很多钛商品的话，一定要认品牌，认准很多是不是正规，认准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报告和资质。
0: 这不就是马一说到的？
1: 比如说您炖汤，
0: 这个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用这个炖汤，你是不是？
1: 炖个鸽子汤。
0: 你看它上面加点什么东西呢？
1: 里面加了点人参呀，对吧？
0: 有吧？
1: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不见得每一顿都会加参片，但是您加简单的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好？对不对？是不是想要说我今天滋补一下？
0: 而且
1: 您就算不加，买个鸽子汤，买个老母鸡汤，也是为了身体好呀。
0: 之前我们卖钛杯的时候，放过几片西洋参，它泡出来的几乎和同等西洋参品质的时候，可能要放十几片，可能啊，它几乎的浓度一样。
1: 那
0: 它的营养激发就是这种东西，就是钛杯。
1: 对的，
0: 我先说啊。纯的真的很好的，你别跟我说，有的钛杯也有什么100来块钱、300多、200多块钱的，你要看纯度，观众朋友，你抛开纯度不提，你提价格，那不是
1: 因为
0: 抬杠吗？说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给出报告，你拿出检测仪器，你确实达到99点多少，然后你确实能卖个100来块钱，那我服你。
1: 是，
0: 而且你要里外都是钛的，你要真真正正好的杯子，真的是稍微有一点花纹、有点造型的，300-400块钱，其实就是这么大一点东西。你稍微有点花纹，有一个品牌的，它就是要这样的。更何况我们是不是品牌货？
1: 是的，
0: 我们是三头鹰，在过去里面，你可以说问一些 AI 啊，问一些所有的小程序，
1: 是
0: 随便问，都大家随便公开透明的。
1: 是，
0: 如果你在这几个专柜店你发现不了，您认为酒光是白给的吗？你认为新晚百货是白送的？
1: 对呀、
0: 你说进就进的？
1: 对呀。您说国金中心、800伴、九关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说白了就像咱买房似的，你得验资，
1: 对，
0: 你没这资格你不能进。
1: 是的，
0: 就这么直白，我就告诉你，
1: 包括胖东来我们去年也入驻了、对不对？我相信这些大家都是很熟悉很认可的。其实所有的都是双向选择，都是强强联合、包括三层跟东方宫也是一样的，也是因为我们达到深度的战略合作，强强联合才能够把一个品牌品质做保证，跟专柜绝对一模一样。第二个，价格人家是拿不到的。
0: 这个得有一说一啊。我们东方固今天这档节目很自豪的。
1: 是的。
0: 三头鹰能够入驻东方固，以及得到这么多大商超的青睐，
1: 是
0: 也愿意一起合作。起板是在我东方固起板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资格一直跟他谈价。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关系的，其实就跟我们。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从原来的1700-1800左右的价格，市场价格，1800-1900，说错了啊，
1: 对的。
0: 然后呢，额外还有一个十八公分进两升
1: 容量的，
0: 两升左右的汤锅，800块钱，2000+800，2800左右，
1: 对，
0: 毛个3000块。我们今天价格给您做到999块钱，原来的价格都不是999，原来价格是1299，我就不拿那个板了。大家心里如果经常看我东方购物三头鹰节目，应该是知道的。
1: 对的，
0: 这个锅子能卖出常规锅子的价，构成是卖出常规构成的价，就是银色的，大家记不记得那款10万米级点阵的？
1: 对对，
0: 而且记得那款吧，
1: 经典款。
0: 这个价跟那个价一个价的情况下，已经是在做活动了。
1: 是的，
0: 今天何况又给大家减了300块，均算每口锅子。即便普通的不锈钢锅400块钱左右，他也应该花。咱
1: 是不是
0: 凭良心讲，是不是要的？
1: 对呀，
0: 再便宜你也不敢买了。你说那什么不锈钢？你这个，但我们今天不是不锈钢，
1: 我们是纯
0: 泰锅，纯泰板材的。
1: 对，
0: 这里边最后给您开一眼，抓紧时间抢了啊！还有四分钟，节目结束了啊！
1: 最后十组了、啊，
0: 没有了，马上结束了。边听边讲啊，边听边订购。这里写的就是很清楚，100%采用
1: 纯泰板材
0: 打造的，
1: 跟食物接触的就是泰板，没有重金属析出、哎，也不会有其他的化学反应。
0: 里面这个凹槽
1: 从10万
0: 变成了12万的密集点阵技术，
1: 是的，
0: 有证书，有证据，检测报告。
1: 对，检测报告就是证明我们钛的含钛量、对不对？在这检测结果下来是能够做99.8438%，
0: 对的，
1: 真的是告诉大家高纯钛，
0: 安心用。
1: 对的，大家放心大胆的用，稳定的。哎呀。
0: 备货，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个了？有没有两套了？
1: 前面好像看到还有10套嘞。
0: 那就是最后的哦。老跟我说最后6组。哎呀，
1: 最后6组，
0: 那抢光了就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声抱歉，那就买个常规款也行。但我觉得中国人金色的，
1: 金色喜欢，
0: 红色的金色都最爱。
1: 对，
0: 这个时候搞一个金色的还是蛮漂亮的，送送人也体面。
1: 是，
0: 我再强调一遍啊，它跟专柜是同货。
1: 一模一样的。
0: 我们拿到包装礼盒以后，您不信我们俩的话，你去酒光逛。你拿着礼盒，你让他包括锅子，让他验真假就好了。
1: 是的，
0: 如果跟专柜不是一模一样的，你来找我们来。
1: 可以。
0: 你说你们竟敢骗人，你来投诉我们来，行不行，观众朋友们？你安心了，东方购物22年了。如果要是说话不靠谱，早就关了。
1: 是的。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0。

0: 其实背后没有多少，导演老师还剩几个了？四个了，有没有？差不多吧。最后的四组现货，
1: 真的抢得快的，因为确实现在很多说，虽然说天气越来越热，但是后面小朋友放暑假了，马上要天天要在家吃的，您可能说买了很好的食材，买了很好的牛肉，买了很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滋补的东西，想要给他做出好吃的，那我觉得这个锅不能给您拖后腿，
0: 不可能，你天天都是蒸东西，不太可能的，
1: 那炒肯定是要的，
0: 偶尔你再怎么炒的话，我锅子用好的嘛，
1: 对，
0: 除此之外，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不是要炖一些滋补品吗？
1: 是的，
0: 你炖滋补品也不需要你在那个厨房里看着嘛，
1: 对，
0: 有些电磁炉什么的，你就往上一弄，
1: 可以，
0: 对吧？
1: 对，
0: 如果万一有什么什么，它的定时就关掉了。但至少你那个汤锅得是开的吧？
1: 是的。
0: 不，你我做了多少节目，我没有遇到一个品牌里的汤锅做钛的，这是唯一的一个。
1: 今天
0: 我东方购物里面、
1: 就给大家带的是纯钛的汤锅，
0: 这太优秀了。
1: 对，所以今天你想，有时候说我花几百块钱，外面只能买一个纯钛的汤锅。
0: 对呀、
1: 今天是两口锅，炒锅加上汤锅，您两口锅带回去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炸，可以炖，可以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三头鱼唯一保证的就是今天东方购物大家能够看到的全部都是纯钛锅。
0: 如果大家拿回去有任何担心，说你们会不会是 AB 版货，你东方购物卖一款，你实际店铺销售的另外品质，
1: 你来找我们
0: 拿回去，去哪里比？
1: 去我们的国金中心呀，九光百货呀，包括八百伴呀，对不对？包括还有环贸呀，这些地方您都可以去对比。所以我们想告诉大家是什么，东方购物选择合作品牌也是很严谨的，也是很严苛的。我们提供的检测报告，提供的品牌一些素材，东方购物全部都帮大家层层把关好。所以呢，您只要想，您需不需要？您觉得做菜做饭过程当中纯钛的这些稳定性的，您想不想要？我先跟您说，纯钛有什么好处啊？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就意味着您今天可能做红烧的，明天做什么？哎呀，麻辣的，后天做酸汤的，对吧？包括什么蒜蓉的，您放心大胆去把口味食材做任何的变化，钛金属这个钛锅它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它就稳定的。包括后续打理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涂层，您说贝壳类的可以烧，您钢丝球也可以去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您从做菜开始到整个后续打理，它都是让大家得到轻松的，得到健康的。唯一的一点就是最后一分不到时间，名额也不多了，再次强调，今天带回去999块钱是做了降价的，原来1299，今天999，带回去两口锅，炒锅加上汤锅，机会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杨国瑞，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刚才跟小邓说，我说呀，我来上海这么久，我没有见过这叫馒头。大家应该理解我是北方长大的，我对于馒头的理解是里面没有馅儿，才叫馒头。有馅儿的话，我们北方人叫包子。但是这个既不像馒头，也不像包子，但它叫什么名呢？它叫馒头的。它是没有上面的盖儿，它不完整。大家看一看，它是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图了没？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碗里面盛了非常多的、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就馅儿一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叫馒头啊，它叫杨枝甘露贝贝。哎呦，真好听，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像是那个叫蛋挞似的，它叫贝贝。哎，这个也叫贝贝，奶酪贝贝，但它名字叫做贝贝，它不叫包子，也不叫馒头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和组合，一个是全新。一个是减价格，首先来看一看减价格的。小邓之前跟我说，这个价格是原价，
1: 原价150，上次直播150，
0: 哎，你看看
1: 直降51，
0: 那多有底气，15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更开心，直接降了50块钱左右，99元就让您带回家了。这每一包算下来呢，毛个近12块钱一包，这个算得下来啊，你除就知道了，8包嘛，8大袋嘛，一包里面是有6只啊。这一包里面是有6只贝贝，哎，真好听，真可爱，这个名字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厉害了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你自带的积分，以及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10块钱一只，约啊，我就说个约了啊，约10块钱一，不是一只啊，一包10块钱，就里里外外和你这个99的这个能差个近2块钱，一包就差个近2块钱。你算算看，18包的话，你一称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差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对于贝贝了解的话，那你就直接订大过程。你说我不了解，我想先听听的话，可以的。但是我要告诉您，您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个是某马的吗？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
0: 某和什么什么马的那个也是好品质的，是不是6只？我们今天也6只啊，都一样的，都一样情况6只。他卖多少钱一盒？一包也是6个，他也是一包6个，他卖近20哎。
1: 对的，
0: 我刚才说我们多少10块，是不？这个价格10块的啊，这个扫一扫这里。哎，林林总总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只，还是我们今天199划算吧？来吧，小邓，给我们展示，边展示边介绍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调料，什么样的那个什么馅儿，应该说。
1: 因为这样这个品我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看得到，大家可能平时看到蛋挞的形状是不是像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但现在我们是把馒头的一个做成这样，外边咱们是用的那个皮面粉，
0: 有意思有意思
1: 的，对吧？然后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奶酪。
0: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我还是不太明白，稍等啊，我先问一下这个白这个地方是什么？
1: 这个是咱们用小麦粉做的呀，
0: 就是像馒头那个小麦粉是吧？
1: 对的，面粉做的呀。
0: 哦，那这个里面这个口味是？
1: 哎，里面这个就是跟咱们蛋挞一样，加了奶酪、奶油，然后黄油这些，就咱们总共用了4重那个乳制品嘛，去确保它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奶香馒头或者那种吃的多的话，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那种是不带馅的，咱们这个馅料带了馅料之后，奶香味儿更足，对吧？
0: 我尝尝看，光你听你说我就馋了，我看看这个奶香味儿，哎，看这正好分2半了，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哦，它这个面的品质还不错哎。咱且不说别的，我先尝尝味道啊。
1: 所以我们叫做，所以我们叫做奶酪馒头嘛。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贝贝，因为我们觉得它这个形状，我们觉得很可爱。
0: 叫馒头没错，它就是平常做馒头那个
1: 面。它其实就是馒头，
0: 馒头那个面，但是它里面这个芯儿，它做成刚才说的奶酪，
1: 对，
0: 奶酪好浓哦。奶味非常浓，
1: 奶香味非常浓，
0: 非常浓。
1: 因为我们加了有奶油，然后干酪，然后黄油、牛奶，我们都加了，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而且这个面特别筋道，
1: 是
0: 它不死。什么叫死？就是那个面嚼两下就是硬疙瘩，对吧？很难嚼动，它松软，非常蓬松，嚼起来面糊糊、软乎乎的。这个再来一个吧。
1: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叫做杨枝甘露的。
0: 再来，
1: 我觉得大家如果平时吃那种饮品啊，或者说甜点，可能吃那种杨枝甘露，对吧？里面加的是一些芒果啊，包括那些东西在里面。
0: 杨枝甘露好吃哎，饮料也好喝哦。
1: 对的，酸酸甜甜的口味，但外边的这一层我们还是用的那种面粉做的，但是我们这个哎，我们加了南瓜粉
0: 啊，
1: 加的南瓜去调的这个颜色，不是加的色素，包括里面这个酱，您看这种流心的这种质感
0: 哦，
1: 你看这种加的杨枝甘露酱在里面，酸酸甜甜的口味搭配外边的这一层皮，您吃下去就是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口感，
0: 开荤了啊，真的是，可劲吃一吃。
1: 真的，我以前
0: 感受啊，
1: 我以前最多吃馒头也就吃一个那种奶香馒头，或者说就是不带馅的那种。这个品其实我们也是最近两年我们才关注到的，就是说卖得很火。因为什么火？其实你又可以当做甜点来吃，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0: 它是酸酸甜甜的，
1: 对
0: 的，就杨枝甘露什么味儿，它就是什么味儿。哇！
1: 你现在在那吃，我这边已经闻得到这个芒果的这种香味儿、
0: 对的，
1: 对吧？杨枝甘露的酱
0: 好浓哦，这个好浓郁、啊，它不像水。如果大家看到吧，如果水的话，它早就滴下来了。哎，
1: 对，它是流心的那种。
0: 它非常浓啊，大家看到吧，非常浓稠，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好，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构成和组合啊。因为今天呢是首次给大家一个构成做降价，
1: 对，
0: 另一个构成是全新。有些观众们说，我就买了几包吃没过瘾，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这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里面有6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已经比市面上某和什么什么那个马什么什么的有卖，你搜啊，你给拍下来，你现在搜一搜图片，近20块钱一盒，也是6只，我们今天一盒也是6只，重量大差不差，我们这个是8袋，那你99除以8，你算得出来的啊，然后这个。199，自带积分进2块，然后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7块钱左右，192，你再除以18，你就算上今天我们多少钱一只了，多少钱一包，不是一只一包，
1: 10块钱左右了啊。
0: 对，这个划算，而且吃得很快，好好吃啊！我估计啊，按照您孙子如果是小学4年级左右往上走，这一包根本不够吃。简直是打打牙祭，稍微的开开胃。
1: 我觉得不够吃的，
0: 我觉得不够吃这一包，
1: 而且吃的会停不下来。他吃了这个奶酪的，觉得很香，然后会去试一下那个杨枝甘露的。
0: 是。
1: 然后你想，你平时给他叫奶茶什么的，你还觉得担心不健康或者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蒸的，又主食又吃了，然后这种口味的点心又吃了，对吧？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味道比较丰富多彩。
1: 是。
0: 你光啃个馒头没啥意思。
1: 太单调了。
0: 对，太单调了。
1: 太单调了。
0: 今天我们可以把所谓的甜点，所谓的经典的饮料的这种口感。

0: 完全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馒头里，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贝贝，它取名叫贝贝，你就可以理解成像蛋挞一样的馒头形状，里面加了料。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1: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这个皮儿啊、哦，我跟大家讲，超级软糯。哎呀，绵绵的，有嚼劲儿，非常好。而且里面那个是所有的馅，所有这些馅儿、嗯，不管你是奶酪的还是杨枝甘露的、嗯，特别的柔滑，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软软的、滑滑的，那个稍微有点小粘度，因为它浓度高。哎、
1: 我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跟咱们吃的那种流心的那种月饼差不太多，它是流心，但它又不是纯液体的那种。嗯。然后，但是吃起来跟你吃那种蛋挞的香味是一样的，因为
0: 这个里边那个奶酪就跟蛋挞的味道极其像、哎，你就这么理解。它只是说皮儿变成了馒头的那个面，
1: 对
0: 面，大家理解了吧？如果您孩子喜欢吃蛋挞，你必买它，一点都不要犹豫，就这个特别特别好。但是你说黄颜色的是什么东西？黄颜色它外面这个面粉里放了
1: 南瓜，它不是用色素调出来的，我们是加的南瓜调的这种黄色，就是大家吃的那种南瓜馒头或者那种黄馒头，对吧？然后里面的那个酱，我们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酱。对吧？如果大家平时喜欢吃点这种点心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哎，
0: 它的名字虽然叫贝贝啊，不管它叫什么，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1: 它就是馒头。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里面备料表里面是什么啊？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给大家敢看的，不敢看你就不要买了。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哎，有人添加量哦，写的清清楚楚，
1: 22%以上啊，
0: 多好。嗯，为什么又香又浓又纯的？
1: 奶香味非常浓。
0: 你看跟。你跟牛有关系的，不管奶油啊还是牛乳啊，应该添加量多高？
1: 对，
0: 这俩加在一起啊，40了呀。
1: 对的，
0: 整个一个才多少，它都能占40啊，包括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哦，又有个奶的东西。
1: 对，
0: 这大于1.8%，黄油也是奶香奶香的。
1: 是，
0: 你看看这里面，乳粉、猪油、淀粉、食用加工、酵母，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吧？没有什么染色剂、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哎，
1: 对的。
0: 那如果有些观众说，我就想尝鲜试试看。完全可以，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哎，我试试看，我没有吃过，原来你们的价格是150，那个构成是哪个呀？
1: 99这个直降51了。
0: 咱有一说一啊、哦，你都是咱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骗大家，199，总价略高，但是单价略低，大概每一包算下来，拿出微信扫到这里呢，大概合个10块钱左右一包，就这一包是6只啊。话说回来，虽然它99，原价是150的。上一档节目就150，这次给大家降了50多块钱左右，99除以8包，每一包算下来，如果你连减总减的话，11块多，毛个快12块钱，他俩差个不到2块钱，单包价格不差2块钱，所以你说我不差这个2块钱，那没关系，您就订这个99的，你就当个尝尝鲜。其实这个东西没多大，你家冰箱里放得下。
1: 我觉得吃得很快的，
0: 你当天送到，拆出2包，一包拆杨枝，一包拆奶酪。就马上就蒸一下就好了。除了蒸之外，我记得还有空气炸锅了。哎，我把那个小豆给大家看一个，炸一个，
1: 炸
0: 一个，开一个，好吧？
1: 炸一个，
0: 开一个炸的。我觉得炸完之后了，应该像一个烤。哎，大家有没有吃过烧烤那烤馒头片？
1: 对的。
0: 我总觉得像那个，我没吃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烤的，别烫着啊，别烫着。
1: 它炸出来，你看这外边的这种馒头，有些喜欢吃炸馒头的，这个外边就很酥脆。
0: 我就喜欢吃炸馒头的感觉。
1: 然后吉吉，你看里面这个，它是流心的那种质感，给它掰开来，
0: 哎呀，
1: 流心的质感。
0: 多好多好多好，
1: 奶香味，而且你把这个奶香味炸了一下，它就非常非常的浓，你看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还留在里面。
0: 来，再帮我拿一个，你给我拿一个那个蛋挞。
1: 你要吃哪个口味？

0: 随便
1: 拿个羊
0: 的
1: 甘露的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我来试试，这种烤完之后它的香味跟你正常蒸出来它确实是不一样。它长这样啊，我给大家360度看一看，你看它即便这样倒着它不往下流，看到没有，浓不浓？您说浓不浓？浓稠啊，尝尝看口感。
1: 你知道羊脂甘露的，羊脂甘露的酱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的，搭配奶香，哇、哦，酸甜的奶香的那种质感。
2: 我第一次把羊脂甘露空气炸锅炸羊脂甘露，有点像是把那个羊脂甘露的饮料放在锅里去炸一样的感觉，就很新奇。嗯，而且关键是皮儿，当然你要时间到啊，它可以做到脆脆的。它现在呢，这皮儿是半脆半硬的一个状态，也蛮有嚼劲，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口感，尤其是里面绵绵沙沙。甜甜的羊脂甘露的味道非常浓，就是那个喜欢吃芒果的那种味道。
1: 哎，你如果平时喝过那个奶茶或者那个饮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很好，很好吃，很好喝。
2: 我给大家放假了，一定给自己家的晚辈备这个，你信我的。
0: 他
2: 没几个小孩子不爱吃蛋挞的。
0: 对的，
2: 首先我先说，没几个不爱吃蛋挞的，如果爱吃蛋挞，今天这个保证你爱吃，你放心，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人蛋挞，你就这么理解，中国蛋挞，
1: 中式蛋挞，
2: 对。
0: 对吧？
2: 不好意思，碰到你了，
0: 就把外边那个咱们用的那个蛋液，咱们换成的那个小麦粉，哎、
2: 对，
0: 然后加上奶油、牛奶，给它
2: 你就这么理解，它就是中式蛋挞。
0: 哎，对的，
2: 好吧，就这么一下就懂了。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奶酪，一个是羊脂甘露。建议大家，虽然我前面摆的这个是哪个构成、啊？
0: 我这大组合，
2: 这大组合、啊，
0: 大组合更实惠，
2: 各
0: 单价更低，
2: 各酒包，大构成更实惠，单价低一点，入门槛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说实话都是10来块钱，不至于这么什么。您可以订购大构成。哎，儿子女儿家里有孙子孙女的，你给你儿子女儿家里先放一波，自己老两口家里面留一点，老爸老妈那省得出去天气热下雨什么的，你在家里面放两包。我跟你讲，特开胃，不寡淡，不无聊，光吃个馒头，啃个馒头，就算你吃有带馅儿的所谓的馒头，也不过是平常什么猪肉馅儿。
1: 我觉得大家换换口味嘛，
2: 对
1: 吗？平时包子、馄饨、馒头、白馒头或者南瓜馒头吃太多了，你去确实你不搭配点东西吃不下去。
2: 反正我觉得适合南方的口味，大家回去试试看好吧。不管99、199都可以，抓紧时间订02151111999。
3: 这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您要是对蛋挞特别感兴趣，你知道蛋挞现在蛮贵的哦。
1: 还贵？
0: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这是支数，大概市面上得个5块钱一只吧。我忘记了。好一点，我忘记了啊，大概有没有？
1: 差不多要哎，
0: 我差不多，我记得，因为我给我儿子买
1: 那个某鸡的那个，好像是8块钱一个。
0: 就我就说好品质的，你别跟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渠道来的。
1: 对，
0: 你就按5-6-30哎。嗯，你按照正常蛋挞价的话，你这一包30喽。
1: 哎，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一包10块多，但是说你不是蛋挞，对我们不是蛋挞，我们是中式蛋挞呀。我们外面这一层呢，是咱们最为经典的中国人最喜欢的面，但它不厚、哦。
1: 奶香馒头，
0: 对，它不像你说那个一咬完之后了，特别就没味，然后感觉嚼不动啊，又太厚了什么的，不是那种像你知道以前做包子啊，馅儿就那么小颗，皮儿那么大，
1: 老厚了，
0: 对，
1: 咬
0: 不到肉啊。
1: 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这个馅儿非常多，所以里边的包括奶酪也浓郁，包括那个杨枝甘露的这个什么
1: 酸甜的口味，
0: 哎呀，特别好，我的天哪！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说的什么来着？那个蛋挞感兴趣，只要你对蛋挞感兴趣，就一定定天天进人中式蛋挞。中式蛋挞名字叫什么？贝贝，嘿嘿，以前有一个霹雳贝贝，应该暴露年纪了，你没看过吧？
1: 我没看过。哎，
0: 鄙视他一下，不是我同龄人，他没看过，我也看过小说霹雳贝贝啊，这个贝贝啊，杨枝甘露，这个口味呢是有点刚才说到的那个芒果的味道，然后再有点稍微的偏酸一点点。那种杨枝甘露嘛，啊，所以这个大家喝过这个饮料的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今天非常之浓郁到爆炸，你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看多可爱，长得圆咕咕的啊，就像一个那个聚宝盆。哎呀，对对对，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怎么这么熟？如果过年卖这个了，应该卖爆，你知道吗？

0: 色剂，没有防腐剂，
1: 对的，
0: 没有添加剂，
1: 不添加防腐剂，
0: 来吧，给大家
1: 添加脱氢乙酸钠的这个防腐剂，这个是不能用的。以前的面点大家可能买的会含这种，现在这个是不能用的啊。
0: 好，来，我们给大家开一个蒸的，
1: 来，
0: 这个大家愿意蒸，蒸的是蒸的，我跟你讲啊，
1: 你看感觉它这个心流心都快冒出来
0: 了。它蒸的像什么感觉呢？因为它本来就皮儿就不厚，
1: 对，
0: 它就薄。
1: 我拿个稍微凉一点的吧。
0: 你这个烫手啊，
1: 那个烫手
0: 给它稍微捏一捏，
1: 给它捏一下。
0: 它特别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啊，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暄软？
0: 对吧？暄暄。
1: 然后里面这个
0: 暄软用的好。
1: 哎，挤一挤，它这个有点要流出来、哦，但它又不是像那个水一样的，对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里面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酱、哎，我再把它撕开来、嗯，这个是用南瓜去加到的里面去做到的颜色。
0: 你看这个馅儿多。
1: 色素，你看
0: 是不是？
1: 看它这个软不软？你看这个软不软？
0: 哎，
1: 这个、软
0: 软非常不错。然后你再我
1: 就是又有奶香，又有这种杨枝甘露的酸甜。
0: 我
1: 跟你说，
0: 白的。
1: 你平时天天给小朋友做那种什么白馒头或者包子或者馄饨，吃腻了。
0: 我跟大家讲，
1: 咱们换点花样吃吃。
0: 如果我看底儿，你说你就是一个馒头，你告诉我小朋友会喜欢吗？那我觉得无聊，
1: 小朋友听到馒头他都不想吃了。那馒头又干，吃到嘴巴里面又噎，对吧？
0: 不是，你要光看底儿像个小馒头似的，但不是哦。看看里面，看看，
1: 我们是有夹心的，哦，就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
0: 你看它浓到它都几乎倒不出来，如果是水的话，
1: 它就流出来了呀，
0: 对不对？如果是水的话，很寡淡，没什么意思了，就啊，
1: 嗯，你这个奶酪的就奶香味，我这个就是酸甜的那种点心。
0: 哦，好烫，哦。
1: 你说早饭吃这种馒头，
0: 哦，这个好，
1: 那不都得多吃一
0: 点？大家看啊，我希望给大家能够展示出来的短短的，大家看，来，
1: 短短，
0: 盛老师，
1: 我来，
0: 看这个面，它醒的，包括多好，多筋道，你就看它短短的，你就知道它筋道，凿到嘴里面非常好吃，很暄软，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看我抖翻了半天，里面这个块还在，
1: 它没流出来，
0: 它没流出来，嗯，
1: 因为说明它里面的那个我们加的是很实在的那种，哦，不是跟液体一样很稀的那种，
0: 好吃，你回去吃。
1: 我还是非常浓。
0: 我跟你讲，这档节目不用废话太多，只要你爱吃蛋挞，答应我定回去，这是中式蛋挞，理解好了啊。中式蛋挞的口味，贝贝，它叫贝贝，一个是什么味来着？
1: 一个是奶酪，
0: 奶酪味，
1: 奶酪，
0: 一个是杨枝甘露味。
1: 哎，对的，
0: 嗯，杨枝甘露的皮为什么是黄色的呢？
1: 因为我们是加的南瓜粉在里面的，
0: 它不是染色，
1: 南瓜泥，用南瓜泥做的，
0: 南瓜泥，大自然的本身植物给它变成
1: 南瓜泥活的面。
0: 好，赚钱订购记得啊。我随便大家订哪个构成，大家哪个开心就好。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算账。99这个账呢是11块多一包，
1: 12块多。
0: 嗯，
1: 12块多，
0: 12多一包吗？
1: 对的，你99除以8嘛，我们刚算的12块3毛5。
0: 好吧，我刚才先回忆了一下，找到比我算的快，应该是的。这个算下来，你这个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我手指这个位置扫一扫，抓紧时间扫啊，快没货了。这个扫完之后，单包算下来是10块04毛，反正10块多一点，这大差不差，他俩差个约2块钱一包，就看大家自己情况。
1: 但你从数量上的话，那就差挺多的了。
0: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说我家里人口多，
1: 那就
0: 我想给我儿子女儿，比如说前面摄像老师麻烦，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孙子孙女儿，我儿子女儿呢家里消耗大，我拿出各拿出啊，这拿四包，这拿四包，你还剩几包了？你没剩几包了，也就10包左右了。
1: 对的，
0: 你只剩10包左右了。那你说我给儿子有可能拿10包，我就剩个8、9包了，也没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你说我这个又省着外面下雨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就好这一口，这个小甜品呢，我来一个小姐妹什么的，然后我来我家吃饭，我就给她蒸一个这个，你都不用额外做别的东西了，就吃完之后，我的天哪，有点像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中式下午茶，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不是中式下午茶，你吃的是小西点，小蛋糕啦什么的，不是，你吃的是纯纯的中式的。那叫
1: 奶酪馒头，哎，中式蛋挞，
0: 中式蛋挞，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你回去
1: 很有新意的一个面点，
0: 非常有新意，超级新奇的，口感也非常棒。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的。

0: 今天呢，我跟小乐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东方购自营的品牌私厨故事啊。哎，
1: 对的，我们自营的品牌，
0: 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自营的自己的。品质是第一位的，是生命线。哎，
1: 对，我们选到的一个工厂也好，包括这种供应链，我们都是用的好的。
0: 我跟你说，小邓，就市面上有好多那个所谓杨枝甘露的饮料，那多少是勾兑的？哎，
1: 我懂
0: 你想想看，有多少它的味道像杨枝甘露而已，
1: 它有芒果的味香味儿，
0: 它是香精，芒果香精加上别的，
1: 对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呦，6-7块钱一瓶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水什么的哈，
1: 你杨枝甘露一杯饮品都要可能要到20块钱，
0: 正宗的你肯定不止。你芒鲜芒果啥价？哎，
1: 对，
0: 对不对？你大家自己琢磨琢磨这件事儿。但是我东方购所有东西都是用的正宗材料，没有用勾兑的啊。
1: 我们所有原材料啊，哪怕精确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配料，我们都是要提供到它所有的原厂的一个数据的，
0: 一定要的。刚才小邓也说过一个，不能添加什么东西，
1: 脱氢乙酸钠，这个是防腐剂啊。以前的话，面点是可以加这个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的那种小面包啊，或者小馒头啊，它里面会加这个，因为它可以存放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我们是不加的，不能加的，不含脱氢乙酸钠。大家买面点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杨枝甘露。既然提到杨枝甘露，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从来做生意都是公开透明的，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咱不一而藏着的，一而藏着肯定有问题，不给你看就有问题了。来给大家看啊。来看我们的这边，包括小麦粉、牛乳，是不是给你告诉你量了？包括杨枝甘露，这不写了吗？风味沙拉酱，这不写了吗？
1: 杨枝甘露果酱，
0: 果酱也有，对吧？要有果子才叫果酱嘛。16%，南瓜泥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因为有南瓜泥，不是天的或染的色啊。白砂糖，包括海藻糖，什么乳粉，包括什么酵母、食用猪油，是不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有没有任何一个跟你说我稍微用什么
1: 防腐剂啊、什么色素啊、香精啊、
0: 什么甜精、香精？杨枝甘露香精给你调味道，没有吧？我们今天这一包里边，看，一共有6支。如果大家想要去外面对比，可以对比，随便比。
1: 某马有的、
0: 某马有的，
1: 某马有的，
0: 这也是6支，
1: 看一下，
0: 它也是一包里面。
1: 而且他们这个卖的很好，因为这样的点心这两年非常火，
0: 近20块钱啊。我们今天算下来账呢，哪个最划算呢？实际上我面前摆的这个29118包，18包是最划算，这是一个全新构成，我们给你打造一个价格单包最低。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呢，你不又减了5块钱吗？你要自带的那个1.99块是2块钱左右吗？是大概192，192你除以一下18包，每包是10.04块，你就算呗，10块钱。我就说了，你拿出4包或者5包，你这边拿5包，一共10包，给儿子女儿那边，你还有孙子孙女呢，只要他爱吃。
1: 蛋挞
0: 口感的，
1: 或者说喜欢吃奶香馒头，或者喜欢吃面点的，
0: 你就一定吃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跟那个口味无限接近，只不过它在口感上，来，我们拆一个，我告诉大家口感是什么啊？它是短短的蛋挞，一定是酥的，
1: 对的，
0: 一碰就碎掉了。但是我们的口感是中式蛋挞，它是短短的。
1: 我拿一个到手上量一下，给大家拆给大家看，有点烫，刚蒸出来有点烫，大家看啊，你看。挤一挤它里面的这个酱，我们里面加的都是奶酪啊、奶油啊、黄油啊。您看这个酱，
0: 你看这里面多浓！
1: 您看这个酱，这个面皮暄软吧，
0: 它的皮儿也不厚哦，
1: 这个皮很软，因为稍微有点烫啊，所以
0: 小心小心啊。
1: 对，您看很软的这个皮，如果您平时喜欢吃奶香馒头，你已经不想吃那种很无聊的白馒头，对吧？您闭眼入这个东西，
0: 这个而且它馅料
1: 奶香味非常足，
0: 它馅料非常非常足，而且它这个馒头那个皮儿吧，刚刚给大家看，我自己吃过，太。如果像是个黏黏的那个叫
1: 那种拉丝的那种是吧？
0: 那个叫以前
1: 芝士，
0: 类似，因为我前两天又在看那个知否，我就看尼克兰在结婚当天，他吃一个就是南方的一个叫那个叫一个叫那个叫樊楼里面那个有一道菜，就是这种面粉似的，他就稍微啊就稍微的黏一点，就特别的软糯，然后身上有拉丝似的，哎呀给我馋的，我说什么时候能在南方吃到那个叫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像。就超级超级
1: 还原，是吧？
0: 很还原。好了，那我就不再多吃了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然后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就结束。但是我们现货没有多少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自己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孙女儿，特别爱吃蛋挞口味的，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式的，
1: 这个叫蛋挞，
0: 哎，奶酪蛋挞，哎，
1: 奶酪馒头，
0: 中式的
1: 杨枝甘露
0: 蛋挞，但是皮儿啊，是我们中国人的。馒头做的那个面做的，
1: 小麦粉做的，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记得啊，俩构成，要么1999，你拿回去18包。 要么您自己拿回去几包来着？
1: 八包
0: 呢99，入手门槛确实更低一点。你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无所谓，大家愿意订哪个订哪个。你说我尝试过了，哎，觉得非常好吃，就订大的。儿子女儿家拿一点，老父亲老母亲拿一点，尤其是自己好姐妹好兄弟那个，你稍微给他们家一人个两三包三四包的，让他们尝尝鲜。我是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所以我觉得在南方啊，这种小点心什么的真的是心思好多呀，
1: 越做越有心意，
0: 花样好多哟。你在北方就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连原材料都不见得有，这杨枝甘露奶酪很少有想到这个心儿的，哎呀好神奇啊。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99或者199都成，02151111900。
2: 这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如果大家喜欢奶香奶香的小甜口的，或者甚至有些人爱吃这个流沙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口感呢肯定不像流沙包的，流沙包是沙沙的，我们今天是跟蛋挞，换句话讲，你没吃过蛋挞，你没吃过蛋挞的话，你总吃过豆那个叫蛋羹，蛋羹的那种滑滑的软软的 QQ 的，它比蛋羹还要香。如果你没有吃过，我觉得不太有人没吃过蛋挞的吧，您可能说只看孙子孙女吃过也没关系，没关系的，你吃没吃过都没关系，今天呢给您解解馋，咱们尝尝鲜。所有的我觉得啊，生活在南方的一大好处就是很多的小点心很精致，完全走的是小精美好这个路线。那北方的一些那个包括吃食呢，就比较
1: 大一点，粗犷一点，
0: 大粗这个饱管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哎，就像我之前去那个青岛那边吃他们那个王庄馒头还是什么，这么大一个，我们当时跟导演摄像老师，我们四个人吃一半都没吃完，
0: 因为都要干活下地，在以前下地干活，这边也要下地干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荒北大荒吧，就是真的地太广太广了，大家真的要是要首先填饱肚子，所以那个量大。量大管饱就没那么精致，这有一说一，没那么精致归没那么精致。但是呢，咱说回来了，如果大家想吃特别精细的，哎，还比较新奇的，今天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你听，我是第一次听到贝贝这一说，我不知道小邓以前听过吗？
1: 这是我也没听过，
0: 这是你起的吗？
1: 我们给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
0: 这个真的是你们起的？
1: 对，是我们取的。对，他正常的话，咱们应给他直白一点，应该就叫做奶酪馒头。对吧，大家如果平时吃过那种奶香馒头，像我自己家里冰箱都会囤的，有些时候想吃点面点或者吃点碳水会吃那个，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它加了一个心，它里面的心是跟蛋挞的那个心差不多的，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所以它吃起来它的奶香味会更浓，而且它的这个面皮会非常非常的暄软。
0: 那这个以后叫
1: 很暄软，
0: 奶酪元宝得了。这个不要奶酪，杨志元宝，
1: 因为我们觉得贝贝这两个字比较可爱嘛。
0: 是啊，是啊，
1: 比较适合它的造型、
0: 啊、你看看多可爱，对吧，它这个品质呢是不错的，大家回去吃杨枝甘露什么味儿，今天它比它味道还要再浓郁一些，因为再给大家看看是长什么样，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个凉一点的，
0: 凉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凉一点，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这个是咱们奶酪的，您看像里面都是有夹心的，不同的是这个咱们加的是那种奶酪啊，包括那种奶油在里面，所以它是奶香味浓一点，这个的话咱们加的是那种杨枝甘露，就是您平时吃的那种杨枝甘露的饮料，对吧，外面的这个颜色我们不是染上去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做到的，所以它整个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哎、您看、哎、这个流心包括到它的这个面皮的暄软、您可以看、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包子馒头真的吃腻了，或者觉得很难以下咽的，您可以试一下这款产品，我觉得包括到小朋友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而且不要说觉得咱们的大组合多，你其实十几包，你其实一顿如果家里面三个人的话，我觉得两三包都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只有六个这样的话，你其实如果胃口大一点开了胃的话，一顿我觉得也吃得完。
0: 大家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就从来没吃过想要尝尝鲜，99的可以的，它跟那个我们的18包的单包算下来，即便都参加我们的就拿出这种方式订购，大差不差2块钱左右一包，你说我不太差这个2块钱的一包的单价，完全可以的，那你就订99的。你说我吃过觉得还不错，我呢给自己儿子女儿那边拿过，他们也很喜欢，甚至我拿这一包，我跟大家讲哦，你比如说儿子女儿那个微波炉公司一般都有，对不对，你就如果他往那叮一下，是不是，
1: 或者空气炸锅烤一下，
0: 你空气炸锅他公司没有、哎、
1: 我刚刚不吃了那个杨枝甘露的嘛，里面还有椰果、真的酸酸甜甜的、还有椰果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当早餐、当下午茶都非常非常
0: 合适。我先问一下小邓，他这个是半成品吧，它这个面是熟的吗？
1: 面是生的，
0: 面是生的，生的，那就得蒸了。
1: 哎，您得，
0: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不能放在那个微波炉了、
1: 可以，可以空气炸锅，但是微波炉咱们就不要放了。
0: 那微波炉就别放了、
1: 对，咱们后面都有实用方法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咱们用蒸锅，大概蒸个10分钟左右。然后或者用空气炸锅。来，空气炸锅也可以啊，大概180摄氏度，12分钟左右，对吧？这样的烹饪方法我们都写在上面了、您可以放心的买，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
0: 导演老师，我们的199的是不是没剩几套了？大家订购的199还是蛮起劲儿的，是不是？
1: 大家会算账。
0: 对，会算账。
1: 真的会过日子。
0: 你一包算的才10多块钱，你在某马上面、某盒上面买
1: 19.9嘞，
0: 这个明码标价的，就是10多块钱。
1: 一样的东西啊。
0: 就对，就是一样的，这个就写的，你去搜，我们不骗大家的，拿出盒马 APP， 你搜一搜，都是好东西，是不是？6只，我们跟它重量大差不差的，没差多少，所以大家安心订。我们东方固今天单算下来199构成里面单算下来每包10多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的情况下啊，那个99块钱的拿几包来着？
1: 8包，
0: 99拿8包，和你199拿18包，在每包上面稍微浮动个2块钱， 好吧，就是你99的稍微比它贵个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订购吧，订哪个都划算，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我们的背后尤其这个199的，大家还是喜欢199的。就是我拿出去自己吃完以后，我喜欢分享。你这一包没有多贵，但人家吃就新鲜，
1: 哎，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平时大家吃的都白面馒头，
0: 对，
1: 你再多一个或者说是奶香馒头已经很那个了，
0: 对吧？
1: 很精致了。哎，今天拿出来一看，怎么还带夹心？怎么还是奶酪的这种蛋
0: 挞的夹心口感？
1: 对的，嗯，包括这种杨枝甘露的，你小朋友没吃过的呀？
0: 没吃过，没吃过。
1: 怎么跟我在外面吃的饮料可能比那个风味还要更浓一点？
0: 但是
1: 还有椰果，对吧？
0: 有一说一哦，配料
1: 很干净哦。我们给大家也都看过了，我们包以我们的奶酪的馒头、奶酪贝贝举例啊，里面就有小麦粉、奶油、牛乳、白砂糖、奶酪、黄油、乳粉、猪油、淀粉、酵母，就这几个没有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不含什么脱氢乙酸钠这种防腐剂啊。不含，我们绝对不含。
0: 所以吃起来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即便有一些是合规添加的，但是我们就不加什么色素、食用色素，我们都不给你搞那些，尤其这个黄颜色，你说是不是加了什么、什么色素了？哎，
1: 不是，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做到
0: 的，调出来
1: 的，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你说我其实加一点颜色我就调得出来，但我们不会加，我们用到的就是南瓜泥去做，去保证它的一个风味，哎，对吧？
0: 然后你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还可以用什么？
1: 用蒸锅，对吧？都可以，蒸出来就是。这样的中间流心的蛋挞有奶香，
0: 如果是煎一煎的话可以了，在熟的情况下，哎，熟的情况下，
1: 这个没试过呀。
0: 就比如说我用蒸锅蒸完之后稍微晾凉了，我用煎锅稍微的就像煎馒头片儿，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
0: 我没试过，
1: 因为我也没试过，因为我感觉甜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要
0: 不太适合煎，因为有油，是不是？
1: 对，可能会稍微
0: 我也觉得有点怪，
1: 对吧？
0: 有点怪。你观众朋友自己回家试试看吧，都成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就是这两个价格的差别在哪里？99是几包？
1: 八包，四包奶酪的馒头加四包杨枝甘露的馒头，
0: 干算下来一包，
1: 12.35
0: 多一点点。然后那199呢？
1: 199的话是各九包，总共18包。算下。

0: 来的话，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差不多是在10块4毛钱左右，
1: 对吧？就一包差个2块。
0: 但你乘以数量的话，其实整个组合差了差20几块钱。
1: 就是你吃的更过瘾一点，你也可以不心疼的送给别人一些，
0: 更实惠一
1: 点，就199的更实惠一些，好吧？
0: 更实惠。
1: 订购吧，观众朋友们，199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1999。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而红茶当中为主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0: 确实，
1: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吃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0: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到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1: 对，
0: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等于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1: 对，
0: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十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1: 超级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1: 要的。
0: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1: 是。
0: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
0: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1、11件单品带回去了，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清甘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1: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0: 一颗颗小圆球哈。
1: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0: 哇，好有仪式感。
1: 是。
0: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1: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清甘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3年以上树龄的小清甘，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清甘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清甘。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清甘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啊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0: 也
1: 是
0: 云南，
1: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清甘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0: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1: 是。
0: 哎，很清新。
1: 对，
0: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1: 对。
0: 但是跟清甘放在一起之后，
1: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0: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沉韵的香气，
1: 没错，
0: 也有清甘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1: 是，
0: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1: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 带酒。
0: 哦，不要闷。
1: 对，
0: 哦，
1: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嗯，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0: 哦，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啊，淋上去，
1: 像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0: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清甘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
1: 的。
0: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1: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清甘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0: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对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1的组合带回家。
1: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0: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1: 好的。
0: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1: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0: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
1: 饮用
0: 的方法。
1: 好，
0: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1: 我知道，哎，
0: 对，
1: 倒掉啊。
0: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
1: 好，
0: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清甘选择了3年以上的甘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1: 没错，
0: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清甘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1: 通透了，
0: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清甘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1: 对的，
0: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1: 就更加，
0: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能纯正，对不对？
1: 是。
0: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这清甘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1: 好嘞。
0: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清甘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1: 对，
0: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呢，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的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1: 第一泡，
0: 对对，
1: 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0: 好，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100-200块钱的，比如说1两啊、2两的，你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甘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1: 非常
0: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1: 对，
0: 而我们的清甘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1: 对，
0: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加了我们小清甘之后的这个清甘普洱茶
1: 是
0: 什么的口味？
1: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清甘的微微的清香，
1: 对，
0: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吃喜欢吃火锅的，
1: 哎，也喜欢
0: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
1: 是啊。
0: 还有呢，当你每年去做一下啊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脂肪含量啊，体内的这脂肪的这个。比较高的，对吧？比如说白斑肉啊，大肚腩啊，包括是这个内脏当中有些脂肪比较多的，很适合喝这个茶。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清肝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清肝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清肝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清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1: 对的，然后里面
0: 2斤哦，
1: 没错，
0: 哦，
1: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0: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1: 对，
0: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1: 保
0: 温壶，
1: 是。
0: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1: 方便，
0: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
1: 室要
0: 去灌装水。
1: 是
0: 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1: 对。
0: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呢，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1: 没错。
0: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
1: 要
0: 出去旅
1: 游
0: 的，游
1: 啊
0: 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1: 哦，也是。
0: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
1: 嗯，
0: 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1: 是，
0: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
1: 嗯，
0: 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0: 这一个保温杯
1: 做活动送的，
0: 做活动今天啊，
1: 新品首发，
0: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
1: 嗯，
0: 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1: 超大装。
0: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碗水瓶才吃来了，对吧？399块钱，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1: 对呀，啊，你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呢？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啊，
0: 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好像是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是肠胃不是很适合，但是又希望啊自己的脂肪不要过于负担的，
1: 对，
0: 你可以今天来选择。还有呢，他就说到口感，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这个青柑提鲜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
1: 柑，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一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木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
1: 对
0: 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
1: 对，
0: 特别好喝。你到外头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了，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
0: 柑。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嘛，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1泡2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1: 好，嗯，
0: 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你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盐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
1: 或
0: 有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孙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解渴之外，对于你体内脂肪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身体负担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对吧？
1: 关键除了这种各种好的，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好的，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哟，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
1: 啊，
0: 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做的是斯特龙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影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呢，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大肉，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哎呦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青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单独一罐儿，这样的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呢，四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啊，
0: 对吧？今天我们是十罐，
1: 整整十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这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呢，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对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青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多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2: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我们
0: 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加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
1: 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剂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倒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
1: 监
0: 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
1: 对
0: 吧，
1: 大概
0: 是10颗，它也
1: 是
0: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
1: 的，
0: 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意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为什么、就越泡它的口味不太会容易淡。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红茶包括是这个熟普洱的一个特点。
1: 特盛、
0: 因为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1年4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1: 对
0: 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时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包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气 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茗，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亲戚朋友。算起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能解解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真棒，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
1: 都可以来拎，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就是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哦，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
1: 嗯，
0: 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
0: 是不是
1: 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哎，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哎，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是。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5111900。

一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限户，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清丹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蜀普洱是属于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来点凉拌的小菜，关键呢是光吃一些酱菜，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寡淡无味，而且有的时候营养又不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我们整个江苏地区，应该来说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几道小菜，不仅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大家好。每到夏季了，我们苏州的三白也上市了。
0: 对。
1: 然后呢，为什么夏季要吃苏州三白呢？
0: 因为三白嘛。
1: 对的，因为天热嘛，大家也吃不了别的东西啊，肉啊什么，感觉有点腻。
0: 对。
1: 但是我们湖里的东西是不是都比较好一点？
0: 的确。
1: 今天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银鱼、白鱼啊、银鱼和白虾干带给大家。
0: 银鱼、白虾干啊，其中呢两白都给了大家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一直来说。是一起炒的啊，
1: 对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太湖农工纯菜超值主啊，十包有350克的，一共给到大家196块钱，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就了解一下。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到太湖农工的白虾干，
1: 厉害了，
0: 100克一袋，
1: 没错，
0: 我给到大家5袋，请注意啊，
1: 嗯，
0: 白虾干你就知道，我们鲜虾最起码重量要超过1倍以上，
1: 维嘉老师，这是500克。才能出这一包100克，
0: 500克一杯，
1: 是的，因为白虾
0: 这么厉害啊，
1: 对，因为白虾里面80%-90%都是水，
0: 都是水，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白虾干，但是白虾干当中蛋白质啊、氨基酸啊，而且它的鲜味啊，
1: 是
0: 一点都不少，
1: 没错，
0: 白虾干您直接炒一炒也可以，紫菜蛋花汤里面稍微放两点也可以，
1: 行，
0: 直接下酒都非常不错，
1: 没错，
0: 150块钱，
1: 嗯，
0: 5袋装，
1: 嗯，
0: 1包只要。50块钱，
1: 真的是白虾、
0: 哦，真的是很划算啊、
1: 哦！
0: 太湖的白虾、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太湖的农耕银鱼，我们的这个是中号，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199块钱，
1: 没错，
0: 220克一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
1: 清清楚楚，
0: 有12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号的，大号的可能大家更喜欢，也是12袋，
1: 这
0: 是大号，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的生长周期要更久一点点，
1: 对的，
0: 它接受的天津地滑更多一点点。所以248块钱，
1: 而且物以稀为贵，大号的差不多在金字塔的10%-20%左右，
0: 对，更少。
1: 你像对的，中号的肯定有很多，但是大号的绝对是很少很少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首先来看看啊，
1: 好，
0: 既然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和白虾，
1: 好，
0: 先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看。既然您现在手上拿到了银鱼，先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全程冷链，对不对？
1: 对，
0: 全程冷链包装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
1: 太湖农耕，首先这是大号的，我给大家等会拆一下。大看几个细节，这是太湖农耕的银鱼，写的清清楚楚，然后背板写过来，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只有一个银鱼水胸盐
1: 没有了，
0: 而且产品名称银鱼是速冻生制非即食，也就是说你是需要煮一煮，
1: 没错，
0: 或者是炒一炒的。
1: 好，还有几个细节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哦，大家知道苏州有三白银鱼、白虾、白鱼，今天我们这是苏州的银鱼给大家，然后蛋白质能量的非常高的
0: 对。

0: 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代表，
1: 而且银鱼还有个好处，它的骨头你是可以直接嚼吃的、嗯、如果说是中号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的、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可能口感就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中号银鱼199，大号银鱼248，
0: 没错，
1: 看您自己的选择。
0: 好，
1: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哦。
0: 好的，这是我们大号的啊。
1: 哎呦，你看这个大号的。
0: 我相信维嘉老师也是江浙沪人，嗯，应该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鱼吧？
1: 我说句实话，我平时看到的银鱼炒蛋大概是它的1/3左右。
0: 没错，
1: 大概是它的1/3左右。
0: 是，
1: 我只见过小号的。嗯，但是今天您自己来看看这个银鱼，你看这是我的小拇指。
0: 是，
1: 我身高1.85米。这是我的小拇指，看到哈，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我这说句实话，这个见到过，
0: 都
1: 这个我见到过，
0: 没错，
1: 这个我见到过，
0: 是
1: 平时你炒蛋也好啊，嗯、炒饭也好啊、嗯，其实是可以的，
0: 没错。
1: 但是这个大号的银鱼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啊。
0: 是的，这是我们中号的银鱼，对吧？
1: 大号的银鱼，你再来对比一下看看。哎呦，你看这个肉质，银鱼大家都知道的、嗯，鲜嫩无比，
0: 没错。
1: 炒菜的时候，
0: 这样就明显了、啊、
1: 炒进去你会发现，嗯，整个的味道提升一个层次，
0: 没错。
1: 而且这个东西是时令菜，嗯，我说句实话，过完等到天气再热起来，没了，
0: 没了。
1: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0: 对，
1: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嗯、而且银鱼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养殖的，
0: 没有
1: 办法养殖的，嗯，一定是就是天生天养的。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太湖当中除了太湖蟹啊、嗯、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有全部都是可以养殖了，嗯，已经全部都可以养殖了，但是银鱼这个东西你是没办法养殖的。
0: 对，
1: 还有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虾，
0: 好，
1: 太湖3/2的白虾，
0: 对的，
1: 特别特别的鲜。
0: 我一定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白虾干、嗯、我们不是虾皮啊，
1: 对，
0: 给大家清楚，我一定要
1: 拆，虾干对，里面是有肉的，
0: 对的，
1: 非常非常的不错哦，嗯，给到大家。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咱们今天是可以啊打开来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0: 维嘉老师帮我拿一个盘子，
1: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魔术口、嗯、你可以直接打开的，
0: 对的，然后就是这样
1: 出来
0: 这一包啊，
1: 哦呦很大哦，嗯，而且全部都是虾干哦，不是虾皮哦，哇、哦、
0: 整整一包啊，
1: 那看
0: 是，
1: 而且你
0: 整整一大，
1: 是基本上，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肉啊，你看、嗯、自己拿出来以后
0: 是
1: 整个的是非常的饱满的、嗯、整个的虾肉扒开里面的肉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没错，
1: 这个虾肉啊跟大家讲、嗯、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
1: 、嗯、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嗯、然后你配酒也行，
0: 对，
1: 下饭也行，这样呢夏天第一你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再有这个下厨的这个动作，
0: 对，
1: 直接吃就可以了，嗯，另外你直接可以当成下午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对身体也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
0: 对，
1: 你饿的时候来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关键的是它咸鲜可口、嗯、特别特别的鲜、
0: 啊、而且它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平时不是鸡汤、嗯、那个鱼汤什么的，
1: 对，
0: 不用放盐了，就放我们虾干就行了啊、哎、
1: 因为它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没错，
1: 只有虾和食用盐，没别的东西了，
0: 没有了，
1: 没别的东西了，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棒、嗯、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它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啊这种舟山的大的对虾干，
0: 不是，
1: 它晒得非常非常的干，
0: 是苏州白虾，
1: 它还是带有一点点的水分的口感在里面，
0: 对，
1: 还是比较软的，嗯，不像是以前的这种大的虾干，你吃到嘴巴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呦会扎坏我的牙齿啊、哦、扎坏我的上牙床啊，
0: 是，
1: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嗯、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首先用到的是太湖3/1优质水域养殖，
0: 对，
1: 鲜活捕捞，低盐工艺
0: 必须，
1: 我们是加入了低盐工艺，
0: 是，
1: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蒸煮以后再晒干，嗯，它不是直接晒干，我说句实话直接晒干有个最大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腥味，
0: 对，
1: 它很腥，
0: 是，
1: 蒸煮以后再晒干，这样的味道不仅仅把我们的这个味道吃进去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干的腥味也大大的减少了，另这个包括说啊，这个虾干虾皮当中虾壳当中还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
0: 没错，
1: 氨糖软骨素你现在自己是不是都要买来吃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整个的虾皮不用吐壳的啊，
0: 不用，
1: 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
0: 对，
1: 煲汤炒菜直接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嗯，你看啊，蛋白质、矿物质、硒、维生素，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0: 没错，
1: 关键的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银鱼，你相当于是买到了 整个银鱼当中的10%，
0: 对，
1: 金字塔当中的10%，
0: 没错。
1: 那么关于咱们今天到底怎么买，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首先我们今天还是有纯菜的，纯菜还是有的啊。纯菜呢，我建议大家也买回去，这样干嘛呢？
0: 时令的纯菜，
1: 银鱼纯菜羹，
0: 对，
1: 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
1: 虾干纯菜羹，
0: 可以，
1: 是不是也能做？
0: 没错。哎，
1: 整个的冬天你这个汤就没有问题了。
0: 是。
1: 来。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0块钱一袋，
0: 对，
1: 对吧？那对吧？
0: 三十块钱一袋，
1: 30块钱一袋，
0: 你把它说贵了，
1: 30块钱一袋，
0: 对，
1: 30块钱一袋，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
1: 来，我们今天中号银鱼199，12袋，选择大号银鱼。大号银鱼是我们的中号银鱼的2到3倍左右。
0: 魏佳老师，我一定要强推这个组合，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现货不多的。
1: 现货不多了。
0: 挑，因为天生天养的东西挑出来太难了，是不是？
1: 对。
0: 248，你别看它贵了那个50块钱，但是限量吧，这个卖完就结束了啊。
1: 这个、大号银鱼一旦售罄以后，
0: 真的没有。
1: 大号银鱼只占所有银鱼出产当中的1/10。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太湖三白的银鱼。
1: 是
0: 太湖银鱼，我真说句实话，
1: 你说
0: 真的，你跑到大拈花湾、小拈花湾，你去那边的酒店里面吃一份这种太湖三白的银鱼，
1: 78
0: 吗？
1: 对，
0: 这么便宜吗？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你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我不能多说了。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是有点。
0: 我跟大家讲，而且店家跟眼皮都不抬的。
1: 是的，
0: 他说你要吃就吃，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
0: 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两天出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如果说您平时去过江苏的，甚至都
1: 来过苏州，
0: 去到苏州，
1: 是，
0: 你哪怕就是在太湖周边，像无锡啊、苏州啊、
1: 常熟啊，
0: 你只要去了，你会发现各个餐馆都在做太湖三白。
1: 是，
0: 有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太湖三白你能吃到的银鱼是不是都是那种大概一个小拇指节、两个小拇指节的？
1: 对的。
0: 今天我跟您说
1: 不一样，
0: 我们今天有大号的银鱼，
1: 是超大号。
0: 我们今天超大号银鱼大到什么地步？一个成年人的食指这么长的长度，
1: 差不多
0: 一个成年人食指的长度。
1: 是，
0: 你来看看，想想看。但是对不起，像这种的大号银鱼，
1: 只有10%，
0: 只有10%。你能够抢得到的，真的需要赶紧来抢了。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的配料表每个都非常的干净，
1: 干净的，
0: 只有盐和银鱼，只有盐和我们的白虾干，白虾，让大家可以给到大家，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您啊，当然还要配料，还有水了，对吧？没有水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稍微有一点。
0: 还要会有一点点啊，来，咱们今天葱油蒸银鱼也
1: 可 以，
0: 包括说您银鱼蒸个蛋也可以，
1: 炒个蛋，
0: 银鱼炒个蛋都可以，没有问题。
1: 是，
0: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咱们今天的虾干你直接空口吃下酒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呢银鱼两个规格，大号的选择248，
1: 是，
0: 中号的选择199，
1: 可以，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我们的白虾干150块钱，我建议买了银鱼的把虾干，反正也不贵，30块钱一袋，
1: 顺带手
0: 带回去。
1: 是，
0: 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全部都拥有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光看这些凉拌的菜，是不是马上唾液就开始分泌了？
1: 没错，
0: 感觉到整个夏天的炎热就开始消退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夏天其实真真正正的咱们江浙沪地区，对于水产类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现在水产类，你想看，我们仔细想看，你拿个买个对虾。买个基围虾，你要么就是爆炒，要么是这种油爆虾，
1: 可以，
0: 还是要生大火的。
1: 对的。
0: 但是咱们今天白虾要不要生火？
1: 不用，
0: 完全不用生火。
1: 是，
0: 就算是你真的愿意炒一炒，你也可以直接凉拌一下，
1: 对的，
0: 或者是炒一下。
1: 是，
0: 银鱼我就更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烟熏火烤的问题了。银鱼炖个蛋行不行？
1: 炖个蛋可以。
0: 银鱼直接这个我们炒一炒可不可以？
1: 放在汤里面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
0: 咱们今天就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啊！首先还是一个一个来看，咱们今天纯菜呢，你可以当成是我们平时的绿色蔬菜，
1: 是
0: 199块钱就带走了，这也是我们的太湖纯菜。关键的是看银鱼，中号的199，
1: 十二袋，
0: 对，中号199，
1: 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
0: 推荐的是大号的，
1: 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这个？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
0: 全部只有10%，
1: 对，
0: 只有所有的银鱼加起来只有10%是这个大号的，
1: 没错。
0: 等会儿告诉大家到底有多大号，还有一个太湖白虾，每一袋30块钱，150块钱，买银鱼的把白虾带回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绝对不会后悔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银鱼的中号的和大号的区别在哪里？
1: 好的，我刚才已经从包装里拆过了，我直接拿在手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0: 这是大号的，
1: 这是大号的啊！
0: 来，这是中号的，来对比一下，
1: 这是中号的。
0: 来，很简单啊！来，我告诉你啊，这些199，这个248，
1: 是
0: 199，248，
1: 没错，
0: 199，248，你自己来看，199，248，你自己来选。
1: 我
0: 觉得不用再多问了啊，
1: 推荐这个，
0: 不用再多问了啊。好，再接下来，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银鱼怎么来做啊？很简单，来。蛋不要炒得太熟，
1: 对，
0: 蛋不要炒得太熟，
1: 是
0: 先下蛋后放银鱼，
1: 没错，
0: 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蛋不要炒得太熟，蛋一放下去，一开始凝固，银鱼一放，然后扒拉两下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毛病。
0: 然后请注意啊，蛋一定是带这种水嫩嫩的这种口感，配上银鱼，吃进去像豆腐一样的质感，中号的银鱼呢，它完全没有骨头，大号的银鱼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有
0: 点，但是这个骨头你完全可以嚼来吃，
1: 是
0: 这个银鱼你完全可以嚼来吃，哇！来再给大家吃一道菜啊，这个东西我去呢，就是这玩意儿，
1: 大号做的，
0: 就是这玩意儿，
1: 没错，
0: 128，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自己来做的话，这一份的成本是多少钱？四五十块钱吧。
1: 没有，哪有？我们有十包，
0: 我们有十包，对不对？
1: 我们12包，
0: 我们12包，来一包也就12块钱左右，
1: 对，
0: 十几块钱左右，你自己去算一算，这一份菜十几块钱，
1: 对，
0: 跟我花了128，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东西？来，自己来看看
1: 啊。
0: 但是对不起，这样的银鱼，全部银鱼，整个太湖抓起来。只有1/10，
1: 是
0: 因为鱼一定有大有小，一定有大有小，你想吃的咱们更肉头的可以选择到它啊，
1: 是，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银鱼，这无论是大号的还是中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配料，水盐银鱼占第一位，看到了没有？银鱼占第一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我们的含量更高，
1: 是，
0: 对不对？第二点，来自于苏州市，来自于苏州
1: 银鱼、
0: 全部都是苏州的，就是太湖边上的银鱼。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
1: 对，
0: 白虾干，给大家看一下啊，所有的配料表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
0: 没了。而且这个白虾是先煮熟，先用盐水煮熟，再来晾晒的，
1: 没错，
0: 净含量是100克，但是当它活蹦乱跳的时候是500克哦，5:1哦，
1: 对，
0: 是5:1哦，
1: 因为银鱼通体，
0: 500克的意思是1斤白虾，
1: 对，
0: 变成1两白虾干，
1: 为什么呢？因为白虾其实正常的是，如果生的话，80%-90%都是水。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太湖边的农家乐、它是捞上来就做生呛的，
0: 水，
1: 对、
0: 对，
1: 做一个生呛。那我们把它晒干，是不是？
0: 弄点什么白酒啊，
1: 对，
0: 弄点这种辣椒啊
1: 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做成这样呢，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0: 首先。所有的白不是那种虾皮，我再次强调，
1: 不是虾皮哦，不是。
0: 打开来以后，你看里面是有非常厚的肉头的。
1: 对，
0: 虾皮，我说句实话，它只有一层壳了。而且这个白虾干，我建议大家一个都不要去掉，整个的来就跟我一样啊，拎着这个头，然后直接往嘴巴里送就可以了，拆袋就可以食用。
1: 拆袋，
0: 拆开就可以食用。为什么这么说啊？
1: 虾非常鲜，
0: 因为这个虾本身很鲜。
1: 对，
0: 第二点腥味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是先煮熟再晾晒的。
1: 对，
0: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虾皮其实非常的软。
1: 对，
0: 不用担心，虾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嗯，虾皮鱼骨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让我说句实话，你油爆虾的虾壳你吃得下去吗？
1: 吃不下去。
0: 你这个其他的什么鲤鱼、鲫鱼、黑鱼的骨头能吃得下去吗？
1: 不能吃。
0: 但是咱们今天无论是银鱼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好，哎，所有的鱼骨虾皮全部都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到肚子里后经过人体的这个转化，它就变成氨糖软骨素。嗯，哇，该运到你的膝盖到膝盖，
1: 是
0: 该运到你的脊柱到脊柱，
1: 没毛病。
0: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花了多少钱，来太湖农耕了纯菜超值组，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纯菜？因为也是一个时令的商品，
1: 对，限定季节
0: 196元十袋装。来，银鱼，这是中号的，中号199，
1: 是
0: 我可以这样说啊，中号大号各有所需，
1: 没错。
0: 中号呢，您吃到一个爽脆的口感，
1: 对。
0: 大号呢，吃到一个满足的口感，
1: 整个肉银鱼的肉你都能吃得很爽。
0: 大号是248，
1: 没错，
0: 12袋，
1: 是
0: 平均每一袋也就是十几块钱，
1: 真的才十几块钱，是啊。
0: 还有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啊，一袋才30块钱，
1: 白虾干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我说句实话，其实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太湖三白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嗯、
1: 是、
0: 啊，我真的就是我去到苏州那边啊，嗯、尝试了一下这个太湖三白。嗯，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在二十年前，2006年、嗯、吃了一顿太湖三白，
1: 多少钱？
0: 一个是白鱼，一个是银鱼，嗯、一个是这个白虾。
1: 白虾。
0: 银鱼跑蛋。嗯。然后来个清蒸的白水鱼。
1: 是。
0: 再来一个这个我们的
1: 生呛虾。
0: 生呛虾。哎，好，600块。
1: 哇，
0: 600块！
1: 天哪！
0: 他花了600块，我说句实话很正常，您自己去想想看。
1: 是，
0: 我去苏州就是那个玉兴记吃一碗三虾面108，
1: 138。
0: 你要是吃秃黄油面，
1: 对，
0: 138。
1: 是，
0: 这就是正常的，嗯、因为苏州菜、淮扬菜，嗯，它就讲究一个
1: 精致
0: 食材鲜味，
1: 对。
0: 什么叫做食材的鲜味？嗯，不是通过各种的香料啊、各种的调味料
1: 啊这种
0: 东西来给它提鲜的，
1: 对，
0: 就是食材当中天然的鲜味。
1: 没错，
0: 银鱼就是天然的鲜，
1: 是
0: 白虾干就是天然的鲜。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就是我们的白水鱼。嗯，白水鱼呢，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我们能够吃到的什么翘嘴啊、白鲢呐、
1: 一个体系的
0: 鱼啊，嗯，太多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不，而且这个关键是白水鱼还是直接吃新鲜的会比较好。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直接的选择到太湖三白当中的其他的两白，嗯，一个是白虾，一个是银鱼。我说句实话，这个在上海的市场真的很少见。
1: 是，
0: 在上海市场真的很少见。你在菜场里面，10个菜场里面有一家卖这个，还不一定很新鲜。
1: 没错，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经不起长途的运输，经不起长途的储存。如果说它放在冰鲜里面，今天化掉，明天冻起来，今天再化掉，明天再冻起来，
1: 太麻烦了。
0: 第一个是麻烦，第二个它放不了3天。
1: 没错，
0: 3天以后就变质。嗯，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全部都是
1: 冷冻
0: 塑封包装。
1: 对，
0: 银鱼离开水可能不用3个小时
1: 就嘎了，
0: 就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嗯，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的口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只有盐、水、白虾。
1: 没了，
0: 请注意啊，白虾应该是在最前面。
1: 对，
0: 白虾、水和盐，这3种配料。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5斤哦，对不对？500克白虾干，
1: 出一百克，因为白虾全是水。
0: 换句话说，1斤虾出2两虾干。
1: 对，
0: 所以您如果今天能够看得到的话，赶紧先多囤几套。嗯，首先我们的大号银鱼干，大号的银鱼应该来说是很少见的。嗯，第二点，白虾干，我说句实话，全东方购物你也找不到第二家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提供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4分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9。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今天太湖三白其中两白给到大家了。嗯，两白当中要必欠一绿，那就是我们的纯菜啊，
1: 是
0: 196块钱十包，这个不多说了。
1: 来，
0: 第一大白，我们的白虾干，100克一袋，一共有5袋，一袋白虾干要有1斤的白虾来做哦。
1: 对，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
0: 对，
1: 它适合生呛啊，
0: 直接生呛。
1: 但是我们把它晒成了干给大家，
0: 晒成干给到大家。您在家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当成一克调味料，因为这个白虾它甚至你不用加味精，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物质形成的谷氨酸，是天然的味精，
1: 对，
0: 您不用自己再放味精了，
1: 是，
0: 盐也不用放了，就是豆腐。就是鸡蛋，直接的放个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鲜了。如果说平时，哎，你平时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做什么笋干冬瓜汤呢？把笋干换成虾干，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有营养？
1: 没错，
0: 是不是更加的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冬瓜本来在这个夏天就比较的适合我们来进行食用，
1: 一定的。
0: 再配合我们今天高蛋白的白虾干，是不是就非常好？关键是不贵啊，
1: 没错，
0: 150块钱，
1: 对。
0: 给到大家5袋包
1: 、
0: 一袋是30块，
1: 是
0: 白虾干给到大家了。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大号银鱼，
1: 好，
0: 大号银鱼是248，小号银鱼是199。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大号银鱼和小号银鱼有什么区别？来，薛总，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好的，
0: 大号银鱼
1: 是
0: 有多大？
1: 好的，
0: 中号的银鱼有。多一般，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不是说中号银鱼不好，
1: 不好啊，
0: 中号银鱼其实它口感爽脆鲜嫩，更加的好吃，
1: 没错。
0: 但是大号银鱼一出来，
1: 是不是有点逊色了？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248，199，
1: 对，
0: 差了50，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对，
0: 差了50块，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因为这里面全是营养，全是肉在里面，
0: 是
1: 不是？是
0: 了，
1: 吃的就是要个过瘾，这个平时肯定你在饭店里也能见，但是这个大号银鱼你是不是见都很少见？
0: 真的是，
1: 因为它只有10%的产量，
0: 的确是，
1: 所以今天如果要买一种银鱼，我就推荐大家买248的大号银鱼。
0: 当然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银鱼的包装，您自己来看看，咱们银鱼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和食用盐，
1: 没了。
0: 银鱼水不、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银鱼不能生吃啊。
1: 对，
0: 虾干可以生吃，但是银鱼不能生吃。
1: 虾干也尽量不要生吃。
0: 不是，我说虾干你可以开袋即食，
1: 对，开袋即食。
0: 但是银鱼你必须要烹饪啊，
1: 没错，
0: 银鱼是必须要烹饪的。
1: 是的。
0: 请注意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苏州的，从委托商到生产
1: 商，苏州啊，
0: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商，全部都是你看。
1: 苏州三白带给大家今天啊，都是苏州，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大号的248，中号的选择到199，
1: 是
0: 看您自己选择。你如果是跑蛋豆腐羹的，那就是选择中号的，
1: 可以。
0: 你如果说是炸一炸，或者说是当成
1: 想吃到肉感的
0: ，
1: 是，
0: 你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号的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白虾干也很干净啊。白虾干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只有白虾和食用盐，我们是先来进行盐水煮，
1: 对，
0: 再来进行晒干的，
1: 没错，
0: 两个好处，
1: 嗯，
0: 盐水煮去掉了白虾当中大部分的腥味，
1: 没错，
0: 而我们晒干了以后呢，去掉大部分的水分，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们的白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一整盘，就一袋子打开还没全部倒完，
1: 没有全部倒完，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虾皮啊，它是带有肉感的，而且这个白虾干的好处是你直接打开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白虾干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可以完全的放，还好，你直接一口进去
1: 也可以，
0: 很方便，
1: 对，然后平时
0: 咸香适口，
1: 是的，做个炒菜的时候放在一起炒，盐都不用加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盐的，所以你能吃到虾的鲜味、鲜味和盐的鲜甜味，
0: 的确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整个的太湖白虾呢，首先要1斤白虾出2两的这个白虾干，
1: 没错，
0: 1/5左右的缩水率。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白虾也很干净，所有的配料只有盐和白虾，
1: 没有别的
0: 东西了，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来做的话，自己有很多的种做法。
1: 对，
0: 首先先来看看，这是我们的
1: 中号的。
0: 中号的银鱼蒸蛋，
1: 没错，
0: 这我相信很多人都吃，
1: 都吃啊。
0: 你光蒸个蛋，我说实话，猜多少钱？
1: 这个
0: 5块钱、10块钱吧。但是你银鱼放进去了，你这道菜卖68、98、128，
1: 要的了，
0: 行不行？ 没问题吧？嗯，咱们今天这个银鱼你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银鱼跑个蛋也可以啊。嗯，来再来看啊，我们今天银鱼纯菜羹，
1: 对你纯菜也
0: 可以再放一点我们的豆腐，
1: 是
0: 也是可以的哦。嗯，
1: 纯菜你也可以
0: 放点这个蛋皮也行。
1: 啊、
0: 来虾干，这是一道凉拌菜。嗯、
1: 对。
0: 这是一道养凉拌菜，嗯，西芹和虾干这么拌一拌，
1: 拌一下，
0: 整个的味道就瞬间挠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呢，本身是咸鲜可口的，嗯，您直接来嚼呢，又是脆嫩，非常的脆，
1: 对，
0: 这样呢，你和我们的西芹啊这种爽脆的口感的蔬菜放在一起也非常好。
1: 是，
0: 其实我想到了，咱们今天你要真的是要这样吃的话，你黄瓜拍一个，
1: 啊，也可以、啊，
0: 弄一点花生米，
1: 也可以、啊，
0: 再放一个这个白虾干，
1: 是。
0: 我说句实话，直接。把这个拍黄瓜你来下酒，不如加点这个白虾干，
1: 没毛病。
0: 来给大家算一下账啊，嗯，纯菜199.9十包，嗯，19.9一包，但是我们今天来白虾干
1: 五包，
0: 嗯，给到大家1包30块钱，
1: 是。
0: 再来对比一下，
1: 好，
0: 咱们今天太湖大号银鱼12袋，248，
1: 大号
0: 一袋大概是不是也是十几块钱？
1: 是，
0: 我来对比一下啊，纯菜一包接近20，嗯。哎呀，银大号银鱼一包才十几。哎，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
0: 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对不对？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更便宜了，这个更便宜了。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更便宜了。嗯，也是12袋，199块钱。嗯，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可以说咱们的大号银鱼快要接近倒数了啊，
1: 真的没有。
0: 尤其是咱们今天大号银鱼，如果说是今天一旦断货以后，对不起，全太湖你再去找，也就只能在某些农家乐里面你能吃到一点点这些大号的银鱼，一份儿可能也就是我们大概半袋儿，
1: 对，
0: 或者是最多他给你一袋儿，但是他一袋儿要卖你多少钱？128，
1: 要的嘞。
0: 128，我们今天一共才12块13块左右。
1: 对的，而且我们有12包这个大号银鱼，我跟维嘉老师说一下，卖完就没有了。
0: 大号银鱼、中号银鱼，我说句实话，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都不可能再给大家再来生产了，对不对？你说这个银鱼，我像鸡蛋一样，我再生产一点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银鱼天生天养的，你让渔民现去捞，没有了，没有了，而且银鱼它就长到大号这个。大涨到大号
1: 就是要看
0: 好几率，
1: 真的很难的。
0: 一般来说都是中号偏多。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能够吃到？因为第一，我说句实话，也是这段时间咱们太湖治理的好，你才能够吃到太湖300。像过往年间，就有些的时候，太湖以前还没治理的时候，银鱼几乎有一段时间都绝迹了。现在你还能吃到太湖300，真的要感谢咱们现在的整个的国家对于环境的治理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你能够吃到这种大号的银鱼，也就这两年才能出现。
1: 对，
0: 因为以前小银鱼基本上就是，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竭泽而渔了。大家捕上来啊，也不管它以后这个生态怎么样，我先抓上来再说，对不对？但是之所以有现在这种大银鱼，是因为生态好了，而且没有一网打尽了。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了。但还是那句话，大银鱼全部的银鱼占比当中只有10%。只有10%。
1: 是，
0: 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啊，
1: 真的抱歉了。
0: 你要赶紧来抢，
1: 没错，
0: 248块钱，一共12包。
1: 是，
0: 我刚才仔细的算了一下，好像就是大概20块钱不到。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3分钟，还有最后的13分钟，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全部产自于苏州
1: 银鱼啊、
0: 苏州的银鱼，苏州的太湖三白嘛。我说句实话，太湖三白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的。
0: 但是产地全部都是苏州啊。来，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太湖的纯菜，
1: 对，
0: 199块钱十包，
1: 没错。
0: 来，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厉害了！
0: 太湖的农耕银鱼
1: 是
0: 产自于苏州的，中号的199，
1: 是
0: 固形物含量45%，咱们今天220克一袋，
1: 对，
0: 220克一袋，12袋。来，大号的248，
1: 我一定要推荐一下这个大号的乌以稀为贵。
0: 选择大号，
1: 对，
0: 等会儿告诉大家大号和中号的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虾干，
1: 是
0: 白虾干呢，是真实的白虾。5:1直接晒干，
1: 对，
0: 一斤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是
0: 一袋才30块钱，
1: 对，
0: 白虾干直接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弄点黄酒啊，弄点这个啤酒啊，
1: 都可以，
0: 白虾干吃点这个很重。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咱们大号的银鱼和中号的银鱼差距到底有多大？你看，这是中号的，
1: 这是中号的，
0: 这是中号的啊。然后我们拿一条大号的，
1: 随便
0: 拿一条，
1: 随便，我就拿第一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哎。248
1: 是
0: 199，50块钱够吗？
1: 对的。
0: 哎呦呦，掉了，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看，248的银鱼和199的银鱼有区别吧？
1: 真的区别太大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还是那句话，小有小的鲜味儿，
1: 对，
0: 大有大的肉头，
1: 对，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选，你要我选的话，我选的大号，
1: 我也选大的，
0: 因为大号是整个银鱼产量的1/10，
1: 对，
0: 换句话说，物以稀为贵嘛，但是还是那句话，正因为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大号银鱼快要售罄了，
1: 对。啊，
0: 薛总，我们今天是能不能大号鱼
1: 一组都加不了，
0: 加不了
1: 这个东西天生天下的，你怎么能加呢？是不是？我们还要筛选，真的，一组就加不了。
0: 这个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虾干也非常的不错。
1: 好，
0: 太湖三白
1: 白虾干
0: 的白虾干也非常的不错。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说，咱们的苏州人也好，或者说是在太湖边上的渔民也好，这些白虾捕上来以后是怎么吃的呢？
1: 直接生呛，
0: 直接拿个什么白酒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肠胃不太好的，
1: 不适合吃。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做到一个非常好，先用盐水煮完了以后，再暴晒晒干。
1: 是，
0: 这样晒干的好处是，第一，腥味少了很多，
1: 没错。
0: 第二点，它有调味了。
1: 是。
0: 你如果说是直接吃的话，我说句实话，你煮一煮呢，其实也不好。你看，就是这样。
1: 对，
0: 然后而且咸鲜，
1: 真的很鲜。
0: 关键是它是鲜而不咸，
1: 没错，
0: 不齁的慌。
1: 是，
0: 它只有少量少盐的版本。你可以怎么样呢？很非常的简单啊，家里面做饭做菜的时候
1: 加一点
0: 炒蛋，稍微加一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些谷氨酸啊，风味的味道。比味精要健康的多吧？
1: 对，更加健康一点。
0: 至少比味精要健康一点。
1: 没错。
0: 而且现在家里面，我就说啊，咱们上海常做的几个汤，冬瓜笋干汤。哎，你为什么要放笋干？是为了加点味道，对不对？
1: 没错。
0: 不用放笋干了，直接放我白虾干。白虾干才30块钱一袋。哇！我们抓一把放进去。哎，咱们今天冬瓜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哦。汤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
1: 没错。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最后8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了。
0: 说一下啊，纯菜199，
1: 是
0: 我一定要把纯菜和我们的银鱼干放在一起。大号银鱼干也是20块钱，
1: 是
0: 纯菜也是20块钱，
1: 没错。
0: 你选哪个？
1: 我应该选银鱼，
0: 应该选银鱼吧，
1: 因为毕竟是大号银鱼。
0: 选银鱼啊，当然纯菜也不错啊。来，中号的银鱼干是199块钱，12袋。大号的银鱼干是248块钱，12袋，
1: 是
0: 您自己的选择了。来，我们的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袋，一袋才30块钱。
1: 是，
0: 你无论是当成这个下酒菜也好，
1: 可以，
0: 或者说是凉拌菜也好，都非常的不
1: 错。调味料啊，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号进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咱们大号的盈余估计只有个位数的备货。
1: 那真的没卖完就加不了。
0: 真的抢不到的话，只能跟各位说一声抱歉。
1: 真的抱歉啊。
0: 今天大号的盈余的确，首先不是说大号的盈余，是所有的盈余都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见到过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可以养殖，对吧？但是太湖盈余，还有我们的苏州这个盈余，没有办法养殖。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用这么小的网眼去捕捞的，
1: 对呀，
0: 所以没有养殖啊，
1: 所以它长成大个子很难，是不是？
0: 长成大个子，首先它能够长成大个子，第一是基因使然，
1: 对，
0: 第二点你会发现十条当中有这么一条就了不起了，有人说一网都上来也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没错，
0: 一网都上来你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买大号的，不会出现中个头的盈余给你塞两包，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1: 不可能啊。
0: 刚才给大家做过对比了，好吧？大号的盈余就比中号的盈余多了50块钱，
1: 对。
0: 我个人觉得你宁肯选择咱们今天大号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可以把太湖300的200都收走，一个是我们的白虾干，一个是我们的银鱼，
1: 是。
0: 无论是选择中号的还是选择大号的，我都欢迎各位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好，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
1: 没错。
0: 首先第一个是我的配菜，纯菜199块钱、嗯，大家喜欢的话自取就可以了。
1: 绿色食品吧，
0: 绿色食品非常不错啊。嗯，咱们今天太湖农耕的银鱼超值组，
1: 是
0: 这个是中号装的，
1: 对的。
0: 这个是大号装的，
1: 没毛病。
0: 中号装199，大号装的248，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等会儿给大家看看中号和大号的区别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白虾干，白虾干我就说一句话，
1: 嗯，
0: 一斤白虾干出2两的，一斤白虾出2两的虾干，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因为白虾都是水做成的，
0: 一包才30块钱。
1: 对，
0: 来，薛总，咱们赶紧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号和中号的区别啊。
1: 好的，
0: 这是中号的，
1: 嗯，
0: 这是大号。
1: 是，
0: 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是我随便拿一个中号的，
0: 嗯，
1: 然后这是我们大号的，是不是？
0: 240，199，
1: 你选哪一个？
0: 差50，你选哪一个？
1: 是，
0: 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
1: 对的，
0: 10条当中有一条是240的，
1: 只有一条，十条只有一条，
0: 而且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10条当中有可能一条都没有，
1: 是的，
0: 对吧？一网补上来，它都是有几率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一定会有的。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
1: 嗯，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银鱼只有银鱼
1: 水
0: 和盐，
1: 也没有了。
0: 我们的白虾干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都是这个，
0: 其他一个都没有了。
1: 一定是
0: 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太湖三白，哎，应该来说都是时令菜，
1: 一定是时令的，
0: 也就是这段时间您才能吃得到。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还争取到了大号的太湖银鱼，
1: 这个太稀少了，太稀少了，
0: 很少。嗯，十条当中未必有一条能够长到这么大。
1: 对的，天生天养的东西嘛。
0: 还是那句话，您如果说是平时想要来点这个银鱼的话，你可以直接炖个蛋，
1: 可以
0: 小银鱼炖个蛋，炖一个豆腐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大银鱼
1: 你可以炒啊，吃它的肉啊，
0: 红烧也可以，
1: 没错，
0: 其实红烧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号银鱼比小号银鱼稍微贵个50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首先，大号的银鱼它整个的肉头更厚，小号的银鱼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它是不用吐骨头的，
1: 对，
0: 你直接嚼来吃，甚至你都吃不到骨头的这个口感，
1: 是
0: 对吧？直接的跟豆腐呀，跟这个鸡蛋这么一炒
1: 炒就行了。
0: 选择你大口吃肉嘛。
1: 对的，因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银鱼，就是它因为无骨无刺无鳞嘛，是吧？然后鸡蛋也是没什么杂质的，你跟
0: 对于很多一些体虚的呀，
1: 对，
0: 或者说是急需补充蛋白质的一些朋友们就非常好。
1: 对，为什么很多孕妈妈就是给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
0: 可以放一点，
1: 对，就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刺的，
0: 太多的
1: 宝宝也能当辅食，
0: 或者对身肠胃有伤害的东西。对对，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呢也非常的少见，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有个白虾干啊，白虾干咱们今天只有虾和
1: 食用盐，没了，
0: 没有了，
1: 是，
0: 而且是一斤白虾干，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在喜欢吃这个什么冬瓜笋干汤的话呢，把笋干去掉，直接放白虾干，这整个的鲜味和咸味都有了，
1: 没错。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咱们今天银鱼当中的一些氨糖软骨素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虾干当中的氨糖软骨素啊，你就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摄取了，
1: 是
0: 021-5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啊。我们现在呢，上海人呢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刚好现在晚上是吃饭的饭点了，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现在餐桌上吃的到底是什么呢？四菜一汤里边几个荤菜，几个素菜呢？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到底摄入的量又有多少？很多人啊，现在都在说了，说哎呦，注重这个吃素了，稍微呢荤的少吃一点儿，对吧？因为身体的负担会比较的重，尤其是现在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还要吃点什么刺激的、辣的，小龙虾、啤酒之类的，宵夜偶尔还要加上来，那对于身体的负担挺重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身体的健康，尤其和您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搭嘎的事情。那还有就是重要的欧米伽三的一个补充，所以啊，一定关注起来。当然呢，我今天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人家好，观众朋友好。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同辈啊，包括我们的长辈啊，实际上多多少少呢，心血管的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是吧？只不过你的这个程度啊轻一点，程度重一点而已。对吧？这个时候呢，说句实话，只要你是跟血管有关的，那其实我们的欧米伽三都是能够来帮助到你啊，来进行心血管的这个养护的。
0: 哎，是，其实说到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了。尤其我知道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可能10年前、20年前，
1: 对，
0: 家里面本来就有人说出去留学了，或者说有亲戚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鱼油在吃，对吧？
1: 是是是。
0: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其实鱼油也有一个趋势的，就是纯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保养的意识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什么呢？自检呀，大家来看看，最近呢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的大。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刚老师有没有体会啊，那个雨下的特别大。
1: 对，
0: 然后呢，
1: 其实气压比较低，
0: 对，
1: 湿度比较大。曾经有一天的湿度已经将近要90左右了，我们一直在说已经达到了亚马逊的这个
0: 超过了
1: 这个雨林的这个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就你一般如果说你正常人你都觉得难受了，如果说你的心脑血管有点问题的人，你会觉得胸闷呐、你会觉得头胀胀的呀，你会觉得身体上这个油啊，你身体好像是闷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对吧？实际上我们身体当中啊，我们说有一些，哎，我们自己做一个检查吧。
0: 对，是。
1: 如果说你早上起来之后，哎，你觉得有点，哎呀，怎么昏昏沉沉？我精神不太好，对吧？
0: 是。
1: 哎，然后呢，稍微动一动呢，哎，你又会觉得怎么我觉得胸口有点闷呐、或者有点不舒服啊，对吧？甚至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人说，哎呦，我睡得不太好。
0: 对。
1: 哎，浅眠多梦啊，这些情况呢，其实啊，可能多多少少跟你血管当中、你身体当中啊，你的脂质垃圾的堆积。
0: 对，
1: 比较多，开始多起来了，这是有关系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啊，每年都会去体检，对吧？因为呢，大家都有这个健康的意识了。包括叔叔阿姨退休之后呢，可能单位还要组织体检。
1: 对对对。
0: 我们每次拿到那个体检单的时候啊，大家都要看一看指标正常与否，箭头有没有朝上朝下的，这个是越来越关注了。而且我现在其实觉得这些科技手段挺好的，不需要说哎，我们再额外怎么样去猜，对不对？那有了这些科技的手段，有医疗进步的时候呢，我们根据咱们的体检报告其实就可以判断一下，哎，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需不需要注意了？其实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有肥胖的人才会有类似的问题？
1: 其实呢，如果说你的脂质垃圾啊在身体当中的堆积，在血管当中堆积，如果更多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不是说偶尔的这个头晕脑胀了，
0: 对，
1: 你是成天你都觉得你这个脑子啊就胀乎乎的，实际上什么呢？它其实有很多是缺氧。它其实是营养的供给不够。那么当然了，你这个脑子是需要这个氧气的嘛，所以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你会觉得哎，老是啊这个胸闷气短，走两步我就喘，上个楼梯我就不行，我稍微人家哎，不要说跳什么广场舞了，出去旅游了，我就自己小区里面，我吃完饭我遛个两圈，我自己还找个凳子歇一歇，坐一坐，然后自己感觉呢，你这个腰啊，哎呦，一圈一圈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身体上呢老是这个头上、头发上、脸上都是油啊。
0: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的相对来说，你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的沉淀会更多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主动的来进行养护，来进行干预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其实啊，我们说到了人过了35岁、40岁以后呢，咱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又特别的快，压力有很大的同时呢，咱们的中年人也一定要关注起来啊。每一年也都会有体检，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啊。人家觉得说哎，我真的还蛮瘦的，对吧？您看看人家精气，我精气神自认为还觉得不错的。我从来没想过我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从去年我体检完拿到那份体检报告的时候给我敲响警钟了。因为为什么呢？我没想到我的胆固醇包括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真的啊一下子飙升上来了。其实报告也有，我给大家其实来分享一下哈。
1: 那这个呢是任燕同学啊，你看他是在
0: 去年12月份
1: 啊，
0: 对，
1: 2025年的12月25号，
0: 对吧？
1: 任燕啊，我们来看，
0: 你看
1: 直接上来呢，
0: 总胆固醇已经到六了，
1: 六
0: 对吧？
1: 箭头是往上的啊，
0: 哎，
1: 你看差不多它的适宜，就是它其实这个真的是比相对来说已经达到了临界值了，
0: 对，是。
1: 好，再来往上看啊，
0: 嗯，
1: 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你看。它这个也是4.04，那比我还高，
0: 对比你还高了，
1: 我才3.1，
0: 对吧？
1: 这个箭头也是朝上的，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2025年12月份他做的这个报告，
0: 是
1: 这个报告。其实人家当时出了这个报告，他就跟我说啊，
0: 我没想到，
1: 我说你吃，我知道他吃饭已经吃的是很少很少了，他真的是吃的不多的，
0: 对，
1: 那不像我，他吃的是真的比较少，而且相对来说你也没有吃的特别的油。
0: 对，你看，比如说内脏类的东西我不大爱吃，比如说什么猪肝呀、大肠啊这些东西我基本上不摄入，但是我爱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像蛋黄呀，然后鱿鱼呀，什么海鲜类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如说大闸蟹到的时候那个蟹黄，哎，我可喜欢吃了。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高胆固醇的一些食物。您别看啊，我肥肉什么不吃，皮脂的这些东西不吃。
1: 对对对。
0: 哎，蔬菜吃的还行，但是也没想到有血脂类的问题。
1: 其实我跟你讲，吃是一方面。那除了你这个吃之外，因为饮食嘛，你如果精米啊、白面呐、你包括一些精加工的这些食物啊，包括一些滋味油厚的这些东西，你吃了多，内脏吃的多了之后呢，那相对来说你身体当中的甘油三酯啊，包括一些低密度脂蛋白，它的沉积，包括甚至是高糖高盐，它都会最后会转化为什么呢？饱和脂肪酸。那么这样的话，对你的整个你的血管当中，它其实是不好的东西，对吧？它容易沉积在这个里面，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跟年龄有关
0: 啊，
1: 当你年龄40岁以上啊，
0: 对，
1: 它其实它自然的这个代谢，它的代谢的能力它下降了，
0: 下降了，
1: 对吧？而且呢，它血液的这个净化能力它也下降了，
0: 对，是，
1: 对吧？自身的这个血液当中的净化能它也下降了，于是你吃进去的东西，相对来像我这样的吃的多了，沉积的多了，那么它代谢一慢，再加上它血液当中的自净化的这个能力一差，于是它就容易沉积在你的血管上面了，
0: 还真是
1: 哈。
0: 因为呢，经常我们
1: 你在少运动，
0: 对，是，
1: 你又不动，你老是平静的在那儿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电脑桌前或者沙发上看电视，或者一坐就自己手机上捧半天，血液它如果流通慢了之后呢，它这个脂质垃圾它也容易沉淀下来。
0: 哎，还真是啊，咱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管住嘴，迈开腿"，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包括人员在内啊，就会说发现呢，既管不住嘴，也迈不开腿，对吧？尤其是你看现在天气热了，咱还出去溜溜弯、走一走、散散步。但是呢，你看像比如说秋冬季节，或者今天天气不好，刮风下雨，咱就又不出去了，对吧？包括像我们上班族是什么呢啊？三餐不定时，经常要叫外卖，吃比较油腻的东西。包括还有晚上熬夜呀、加班呀，对吧？可能晚上不睡觉，早上呢又睡不醒，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身体的代谢啊已经开始紊乱了。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老喜欢吃一点甜的、辣的、冰的、刺激的，总归觉得说我吃点这些不健康的，我心情就会开心很多。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心情好了，身体就会慢慢的变差了。这时候身体的负担相对会比较的重。那我们就说要寻求到一种平衡。什么叫做平衡呢？其实啊，说实话，大家早都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就是我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既然摄入的

0: 0.02，
1: 微乎其微了。
0: 牛肉0.04，鸡蛋当中没有，牛奶当中没有，鱼当中0.5，是吧？虾当中0.08，
1: 是。
0: 那么我们尤其是男士们胃口比较好的，那喜欢吃的什么呢？红烧肉，好多人说，哎呦，我要吃这个营养，我要补补脑子什么的。好，你看，脂肪54.4，Omega 3 0，
1: 对，
0: 是吧？体胖差不多，这俩都差不多，脂肪都是57.1，哎，Omega 3 0。
1: 对，
0: 是吧？是，你刚才说你喜欢吃这个
1: 蟹黄，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其实它的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的，17.2，但是Omega 三还是零，内脏更不用提了。像我喜欢吃什么肝脏类的呀，是吗？那像肚子之类的呀，那我跟你讲这个啊，你看，45.4的脂肪，但是 Omega 三也是零，大肠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饮食当中，你自己看啊，米面油，像这些鸡肉啊，包括这些蛋啊、米蛋啊这些东西，你看。其实欧米伽三的含量都非常少，
1: 对，
0: 而且我们常吃的肉类、红肉类，包括内脏类的，你看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是零，
1: 是，
0: 所以我们中国人，你看啊，他基本上我们每天当中啊，他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大概只有47，
1: 对，
0: 像德国这些国家那151，美国180，经过挪威嘛，因为它靠近啊这个海边，而且是真正的它是相对来说深海那边啊，所以它吃深海鱼比较多，
1: 对，
0: 439，那日本我们的邻国，那它也是。刺身啊，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多了吧？那600多，冰岛呢也是一样的，700多。这些呢，靠海吃海鲜，吃这种深海的这些东西比较多了之后呢，
1: 对，
0: 它相对来说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相对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总结是什么？中国人目前欧米伽三的摄入量每天只有49毫克，
1: 是，
0: 但是。它够了吗？它真的是不够的，
1: 远远不够。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摄入量是要多少？1000到2000毫克。哇，那不是差一点点了？
1: 这差了将近40-50倍呢。
0: 我们只有40-50%，差了40-50倍。好，那你说这个数值是只有咱们中国才有的吗？可不是，
1: 可不是，
0: 可不是啊！咱们来看看日本社保局，
1: 对啊，
0: 日本社保局，它对于呢。正常成年人他每天欧米伽三的补充是1600毫克，50岁以上，像我这个年龄，好了，2400毫克的欧米伽三了。
1: 哇，是啊，你看咱刚才是49毫克，这个量就缺的很多了，
0: 对吧？好，那你看，那像美国心脏协会推荐，
1: 来啊，您看看，对心脏好的话，咱们是1000毫克。
0: 对，
1: 如果你说哎你的血脂有一些异常的话，每天是3000毫克的量。
0: 你要解决问题，你就是这个啦。
1: 对，是，
0: 对吧？欧洲心脏协会也是一样的，日常摄入1000毫克，但是如果你血管血里面有点什么问题的，那要4000毫克，这个量啊，其实真的是非常之高了。那都是这样的，反正都是要很高，这个补充量啊，其实都在那里的。
1: 对，是，包括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我吃的方面还挺讲究的，但是呢，每天这个欧米伽三为什么还缺的那么多呢？跟咱们浓油赤酱吃的也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咱上海人呢喜欢吃糖，喜欢吃盐，喜欢吃重口的。来，大王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张板啊。
0: 好嘞。
1: 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您自检一下，咱们的那个居委会每一次会发那个膳食宝塔，包括还有这个中国人每天的这个实际的摄入量，咱们要有多少油呀、盐呀，咱们要控在多少？您来对照一下啊。你看啊，像世卫组织每天给大家呢，摄入量呢是写的盐是5克一天，
0: 上限啊，
1: 上限哦。油一天的上限是25克，糖一天上限是25克。但是啊，咱们国家的居民人均每天的摄入量啊，这个是平均下来的。
0: 对。
1: 盐10.5克，
0: 一倍，
1: 油42.1克一天，
0: 大概1.6-1.7倍左右。
1: 对，是糖，您看30克了。但是我又尤其要说到糖，咱上海喜欢吃浓油赤酱，
0: 对，
1: 油和糖的这个比例是超出来的很多呀。
0: 而且人家我跟你讲，很多阿姨叔叔很有情趣的，下午吃个下午茶，
1: 下午茶对。
0: 好了，咖啡一定要配蛋糕吧？
1: 对，是。
0: 或者配点曲奇吧，或者配点其他的点心之类的吧。
1: 对，是。
0: 你尝尝是什么味道呀？都是甜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啊，确确实实。你每天你要对血管好，你要让自己，那你怎么办呢？你要补充欧米伽三。
1: 对，
0: 那么人燕呢，她也是，
1: 我也是，
0: 在出现了，对对对，出现了这个指标的箭头之后，
1: 对啊，因为这个箭头真的吓人，就是一下子，你想我这么年轻的人，胆固醇到6，低密度到4，对吧？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您可能是到了60岁、70岁才有类似的这种问题。我这40岁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怎么办呢？
0: 对，
1: 那我就补充欧米伽三。其实是鱼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的一个。 我觉得洁净啊。因为平时我吃的呢，你像我爱吃甜品，我真正的内脏这些东西我还吃的少的时候呢，哎，但我就吃吃鱼油试试看，因为身边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也都在吃，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也在吃，选择的高纯鱼油啊，我一定说的是高纯鱼油。然后呢，吃完差不多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快四月份左右，哎，我又去做了一次体检，我说那我试试看嘛，对吧？这个东西就像学生说你学习成绩再好，
0: 对，
1: 我要考试检
0: 查，要考试呀，要检查呀，
1: 对，
0: 对吧？刚才是2025年12月份啊，箭头都朝上的哈。那现在这个是几月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呢，2026年的4月09。4月9号啊，
1: 是
0: 同样我们啊，同样来看啊，这个是啊，奶奶人宴，
1: 我自己啊，
0: 他自己啊，来我们来看啊，总胆固醇，你看
1: 原来是六
0: 5.44，
1: 对，
0: 这才几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好吧，然后呢，你看啊，低密度脂蛋白，
1: 对，
0: 刚才是四以上，我们现在是
1: 2.92，
0: 对，我们是2.92，
1: 对吧？
0: 2.92，所以你想啊，这个数值，然后它就达到了，它这个箭头就没有了呀，
1: 对，
0: 它就没有这个箭头了呀，
1: 对，是你像高密度啊，稍微高一点不要紧，高密度呢，咱们俗称的是好的，
0: 高密度，对，好的脂蛋白，
1: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呢，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夏天到的时候，夏天一个呢是室内外的温差比较的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您会发现呢，您经常容易出汗，着急一上火，像最近这两天家里边的孩子可能还需要考试的，哎呦，您可能要操心的事儿一多的时候，一着急一上火，这脑门老觉得晕，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可能有手麻呀、胸闷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关注起来。那我就说了，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件事情如果同时都做不到的时候，咱们要寻求到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
0: 对，因为我们说到高含量的欧米伽三啊，
1: 对，
0: 它确确实实呢对我们血管当中啊，它起到一个很好的养护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么尤其是它里面的什么呢 ？EPA。
1: 对，
0: 是吧？EPA 的含量越高，那么其实呢，它对你血管当中啊，它脂质拉稀的沉积，它整个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那这样呢，让你啊，哪怕你没有那么的运动，
1: 对，
0: 哪怕你的饮食相对来说没有，还跟平常是一样的，但是呢，由于它主动的介入了，它这个东西鱼油到了欧米伽三，尤其是 EPA 的含量到你的血管当中去啊，它会把你的这个你没有那么黏了，
1: 对，
0: 你没有那么黏了，
1: 是，
0: 对吧？而且呢，你也不容易那么沉积在这个里面了。
1: 是的啊，这是咱们说到欧米伽三里边的EPA，
0: 对，
1: 如果你有尤其是血管方面要是有问题的话，EPA 的指数越高越好，对吧？那接下来人家要说的是什么的 DHA， 因为 DHA 呢，大家都会知道，家里面有这个小 baby 的时候，有婴儿的时候，它的那个婴儿的配方奶粉当中，咱们经常会看到 DHA。DHA 呢是对什么呢？你的大脑的这个脑部神经的发育，包括还有视网膜神经的一系列的发育，咱们对咱们的眼睛和大脑相对会比较好。所以啊，咱们有时候比如说买鱼油的时候，您看一看欧米伽三里边既有没有高含量的 EPA， 又没有有没有这个 DHA， 包括还有一项叫做 DPA。DPA 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说哎呦，这个是在海豹油哺乳动物当中才有的，我可能经常单拎还需要再买一个海豹油的，
0: 对，
1: 是不是？但是啊，我们说如果说是一款好的鱼油的话，它里边这些都应该有分布。
0: 对，它其实如果说 EPA 它针对你的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
1: 对，
0: 包括甘油三酯啊，你这些多余的，它帮你如果说能够清清掉的话，那你要你的血管要干净好多，
1: 对，
0: 你人也会轻松好多，所以我们针对那些是吧，久坐不动的呀，
1: 对，
0: 早上起来你头昏倦怠的呀，很多人说我走两步我胸闷气喘的呀，有些我忘记性比较大了，其实你头晕啊什么，其实它都是脑部的这个供血、包括供氧啊，这个是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对，
0: 它才会出这个情况。你胸闷气喘是什么呀？你可能你的心肺功能那么也是在心脏当中出现这些问题，对吧？
1: 是，
0: 都是会出现的这个情况啊。
1: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但凡如果有类似的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一定关注起来。今天呢，东方购物会给大家带来一款高纯的鱼油，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0: 好，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 Bell-H 这款高纯鱼油在中国国际营养的这个博览会当中展会当中所参展的。
1: 是。
0: 因为呢，相对于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很多人老早就了解到 Bell-H 这款产品了哈。
1: 是。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呢，就是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顾客。
0: 对。
1: 就真的，包括我自己啊，我说句实话，
0: 是，
1: 都是这个看了这个指标箭头往上走了以后，
0: 对，
1: 亲朋好友给你一推荐，
0: 哎，
1: 而且那么很多人吃完了之后跟你说，哎呀，你再去做做看，
0: 对，
1: 你看到这个你有感觉，你马上看到这个正常了嘛，
0: 对，
1: 你就不一样了嘛，你数字对了嘛，就对了嘛，
0: 是，
1: 对吧？
0: 而且观众朋友要知道啊，咱现在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的纯度，不再说是哎我吃个三粒五粒吃个数量了，
1: 是，概念完全不一样了。
0: 对，纯度越高，这款鱼油的价格相应都会越上去，对吧？因为呢，我们说到高纯鱼油的提炼呢，其实工艺来说的话真的是蛮讲究的。
1: 是，
0: 您和您比如说吃的三菱的鱼油、七菱的鱼油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它通过分子的蒸馏技术以后呢，再调整 EPA 和 DHA 的一个比例，
1: 对，
0: 到了超临界萃取技术才能够提炼到像咱们今天瓶身标注的98%纯度的高纯度的鱼油哈。
1: 对，但这个其中它的消耗、它的损耗那是非常之巨大的，
0: 是，
1: 那么造成呢，我们其实纯度越高的鱼油，它的价值、它的价格其实越高的。
0: 是的啊，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咱们今天的每一瓶鱼油呢，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了，咱们今天的纯度欧米伽三纯度98%，这是咱们瓶身所标注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一粒鱼油才是1500毫克，那我们的欧米伽三占比呢已经是达到了1470毫克，这个相比市场上很多说两粒加起来1000毫克我们都高出很多来。而且呢，我们今天其中含有 EPA 占比80%，超过了您看多少，1200毫克，这个数值是非常惊人的，您可以去搜搜看
1: 啊，
0: 包括还有咱们的 DHA 150毫克 ，DPA 达到了10毫克哈。
1: 对，那这个呢，其实主要是瓶身上它有这个自信，告诉你啊，我是高 EPA 的，而且是高欧米伽三的含量的。但实际上我跟你讲，到底达不达得到呢？我们每一批我们都做过实际的抽检，那么经过换算之后呢，不仅是达到了欧米伽三的纯度，总欧米伽三纯度，不仅是达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个1470，
0: 对，
1: 实际上我们达到了多少？1494.75，
0: 哇，
1: 纯度不是98，是99.65，那应该说啊，这个已经达到了天花板的边边了，这真是就差一丝一线了啊。
0: 对，
1: 你想1500毫克的一粒总重量当中，只有5.25毫克的其他的杂质，
0: 对，
1: 换句话来说，1494毫克以上全部都是纯度高的，我们说到的欧米伽三。那你其实杂质越少，你的纯度就越高，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就越大。而且我们刚才说到 EPA， 我们不仅是达到了80哦，我们的这个是达到了1249.95毫克。
0: 对，
1: 这个呢，确确实实是应该说超过我们现在真的市面上看到的不要太多啊，
0: 对
1: 吧 ？EPA 越多，对你的血管里面的养护就越是到位了，
0: 对
1: 吧？还有呢 ，DHA 我们也是达到了207.9毫克
0: 啊。
1: 刚才的 DPA 我们虽然说标定是10毫克，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呢是达到了36.9毫克。
0: 哇！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数值之漂亮，而且纯。真的是经过了实际的抽检拿到了这个效果。
0: 而且呢，现场呢，我们请大刚老师做一个实验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呢，其实啊，今天的叔叔阿姨呢自己也可以去做做看，您的低纯鱼油平时滴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1: 对，低纯鱼油呢，我挤到这个水里面去啊，你看这个颜色就不对啊，那黄黄的，挤出来之后呢，大家上面你有没有发觉上面有那个油芯儿，尤其是那个发黄的。
0: 对，
1: 那其实什么呢，这些都是脂肪啊、胆固醇啊，这些都是不好的，都是饱和脂肪酸。也换句话来说，都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要跟它去做对抗的。但是实际上你看到没有，我的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当中就有那么多的杂质，同时你也把它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啊，我们高纯度的达到98的这个鱼油，你看啊，颜色首先是透明的，对吧？我挤到水里面去，你看，
0: 对，
1: 没有杂质，是吧？非常的清澈透明，说明它的纯净度之高，
0: 对，
1: 已经达到了真的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了。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要选择就选择高纯鱼油。但是高纯鱼油呢，最近大家会发现呢，价格不停的往上涨，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鱼油大幅上涨，最近呢，是因为呢，确实实际捕捞呢，您会发现现在呢啊。 受鱼幼鱼的比例偏高，那海水异常升温影响的，现在多次临时禁捕，
1: 减少捕捞了，
0: 减少捕捞，配额越来越少，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咱们的产能和去年相比的话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全球鱼油的一个价格就会大幅度的一个上调。
1: 是，
0: 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鱼油的价格能让大家吃得起也能坚持去吃。
1: 对，
0: 可是在外头啊像这样高纯鱼油的一瓶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1: 还没有涨价之前这瓶的鱼油的价格是899块钱，这里面是60粒，那一粒算下来15块钱左右，很正常，因为它的纯度已经高达了99.65%。
0: 是的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那你像的话我们是60粒一瓶，然后呢但是刚才的价格已经是接近900块钱，那一粒算下来您自己想看
1: 15块钱
0: 左右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哟那两个人吃的话呢基本上下来的话，
1: 对啊，
0: 你要想看多少钱嘞，
1: 是啊，
0: 一天一粒鱼油两个人吃就得30块钱，
1: 如果子女再吃一吃，哎，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价格一天大几十块钱呢。
0: 是的啊，但是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确实很划算哈，三瓶装的价格呢在外头您看专柜要2697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话999块钱，这个是小组合，你说我从来没买过我试试看，但如果说了家里面老两口在吃的，还有像你看我跟大老中年人咱也在吃的，
1: 对，我们天天都离不了了，对不对，每天都在吃，那一定是大组合，像我们家两个人都在吃，那当然组合一定要大一点嘛，对不对，
0: 对，是，
1: 那今天呢你1、2、3、4、5、6啊，六瓶装，今天我们特别再加赠一瓶，
0: 对啊，
1: 加赠一瓶相当于我们是7瓶嘛，7瓶专柜总价你看要6200多块钱，确确实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啊，咱今天的一瓶算下来285块钱左右，单粒才有4块钱左右，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建议您按1号键02151119900。

0: 更加纯粹，
1: 不是甜的这个，
2: 六七年了，
3: 坚持吃了，
1: 含量
4: 太高，
1: 含量
4: 六次含量还多的。

0: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半夜九点才来个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1: 我是坚持吃的，你晓得？搿段你才问我一个，拿东方给我煮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个人反正天天，我前头一天就是吃两粒个，就是。
2: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3: 七年了，
4: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买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2: 啊。
4: 在
3: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2: 啊，现在都是您烧，
3: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5: 都是
3: 我。
5: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3: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 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6: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7: 他父母90几岁了。
6: 哦，
7: 哎，
6: 也在这里吗？
7: 在马路对过。
6: 啊，这个，
1: 我每天烧好是
7: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也烧好。
1: 菜烧好是端过
7: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6: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7: 哎，
6: 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7: 他们
1: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6: 嗯，是吧？
1: 哎，
7: 他说精神好啊，
1: 你看
7: 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哎，这个就福气了，
1: 吃了
7: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哎，已经几年了，
1: 反正我们没给他吃。
8: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6: 信心，
8: 很有意义。
9: 观众朋友您好 ，BLH 的这款鱼油真的，我们说这些片子都快放成纪录片了。我从2018年开始到2026年，8年的时间，管叔叔一家呢，从你看最开始管叔叔做完心脏手术支架之后，瘫在那儿不大愿意动，对吧？送饭送菜都是需要别人来帮忙，包括还有钱阿姨。您看从2018年那么身体瘦弱，好像也不是很健谈，到2026年也同样是8年的时间。
10: 是，
9: 然后自己的妹妹68岁，现在72岁，包括管叔叔一家还要照顾90多岁高龄的父母。
10: 对，
9: 这都是一系列欣喜的变化哈。
10: 对，我们说啊，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脏腑器官其实它都是需要血管来供给它氧气营养的。
9: 是，
10: 你这个如果说它的管道啊堵住了呀，或者说是它一些这个发生问题了，那其实营养送不到都会受到影响。
9: 是的呀，你说这些血管是不是往你的大脑、心脏、肺、肝，是不是这些肾，
10: 对，
9: 都要去输送营养、输送血液？但凡有一丁点问题的时候，你人就难受。而且关键我们就在说了啊，刚才我们特别愿意称他们这些老人为什么呢？三好老人。什么叫三好老人？来看一看他们的报告，咱就知道了。
10: 对，我们刚才说那个叔叔是吧？叔叔他那个是装过支架的，
9: 对，装过支架，
10: 装过支架的。好，我们来看看他在24年的时候，24年12月的时候啊，
9: 对，
10: 我们看他的71岁的时候，他的甘油三酯，甘油三酯
9: 0.80，
10: 漂亮的不得了，对吧？总胆固醇3.87，
9: 哇，我都比不过，
10: 是吧？然后呢，高密度脂蛋白1.41，低密度脂蛋白1.94，
9: 哇，太棒了，
10: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值了啊。
9: 对，是。
10: 好，然后呢？这位啊，就是我们钱阿姨嘛，
9: 钱阿姨
10: 对吧？钱阿姨，你看她是今年2026年的3月30号刚刚检查下来的啊。
9: 对，
10: 你看总胆固醇4.44，
9: 嗯，
10: 是吧？甘油三酯
9: 0.6，
10: 哇，高密度脂蛋白1.67，低密度脂蛋白2.25，那比我也低呀，
9: 对吧？
10: 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9: 是，
10: 这都是你看什么年龄的人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啊，真的跟年龄无关， 在于你平常你对自己血管的关注程度、养护程度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9: 所以啊，我们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要吃鱼油就吃高纯的好鱼油，千万不要说我花了钱了，一天吃个两粒三粒的，但最后呢纯度低，那你相应摄入的杂质也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呢，您看到了咱们的纯度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东方购物卷鱼油卷的很厉害，咱95的鱼油都很少了。98的鱼油，您去市面上看看贵不贵？
10: 对，
9: 我们应该三一粒也胶囊1500毫克，咱们做到1470毫克，
10: 是
9: 包括我们的 EPA 达到了80%，1200毫克，还有 DHA、DPA 我们全部都有哈。
10: 对，而且这个呢，我们是经得起实验这个检测数字的这个检查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批，我们经过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之后，总欧米伽三的纯度啊，不仅仅说是达到了98，而且是更加高于98，达到了99.65%，总的分量达到了1494.75毫克，一共1500毫克。那真的除了我们鱼油也没啥了，其他杂质几乎没有了，就是5点几毫克了。
9: 对，
10: 好，其中最重要的，尤其是血管上面方面有问题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 EPA 啊、不是总的，你要看 EPA，EPA 的含量越高。你看啊，我们达到了1249.95，不是1200，更高。所以我们是达到了什么呢？达到了纯度高达83.33，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惊人的一个数字啊！包括 DHA， 它也是达到207.9，甚至那。DPA 刚才说10毫克，
9: 对，
10: 但实际上我们达到了多少？36.9毫克。
9: 对，
10: 这个数值啊，你这个你吃下去之后，它的纯度，它尤其是 EPA， 它的含量是真正达到了养护你的血管的这个能力了。
9: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样的好鱼油且买且珍惜，因为我们即将要断货。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这两年呢，尤其是咱们受到天气的影响，包括还有捕捞，您会发现都会开始受限制了。
10: 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配额。这个配额它少了之后，它的量就少了。
9: 对，
10: 2025年的时候是470吨的配额，2026年300吨的配额，那少了多少呀？少了50%嘞，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幼鱼比例啊，确确实实今年太高了。
9: 对，
10: 受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的啊，这个天气一热之后呢，它这个鱼啊，你看去年捞上来的鱼只有10%到20%是小鱼，但今年它40%到50%，根据要求，国际这个环保的要求，它其实小鱼。必须还要重新扔回到海里面，让它继续生长的。
9: 对，
10: 所以导致什么呢？2到3月份、2月3月份啊，你看突发的好几次的这个禁捕，你禁捕它的量总归又少了，
9: 又少。
10: 再加上今年，你看这个鱼啊，出油率它还低。去年这个鱼啊捕上来，它出油能够达到4.8，今年同样分量的鱼打上来，它只有1.8的出油率。所以这些因素就造成了什么呢？今年2026年，整个鱼油它整个产量急剧的下降。
9: 对，
10: 反过来同样的那就是。什么呢？需求量没有变少，所以它鱼油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上升。你看，本来这个节目是李总在做的，但是为什么李总现在没有在这个节目现场？因为已经到新西兰，因为没有货了，因为这个没有鱼油了，所以要到新西兰再做洽谈。现在什么样的价格不知道，下次再看到什么样的价格不知道，能谈回来多少？我们今天。纯度高达98%的这个鱼油不知道的，
9: 是的、
10: 下一档就不知道了。
9: 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今天每一瓶啊，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且买且珍惜。我们今天呢还特别能加赠一瓶，也就是7瓶装。下次来5瓶，你要不要？还是这个价格？我就说，哪怕我不涨价，5瓶、4瓶，你买不买？对不
10: 对？
9: 趁着它今天划算，咱们多囤一点。而且关键生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您放心大胆的囤，没问题的同时，我们保质期时间也还是相对比较久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鱼油拿回去啊，咱们就坚持去吃。
10: 对，
9: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吃完的从8年的时间跟随着我们，我们一直像跟纪录片一样去记，就是因为坚持去做这件事情。
10: 对，当你也看到管叔叔也好像钱阿姨也好，他们这样的漂漂亮亮的数字的报告，一个箭头都没有了，我相信您会觉得这份投入是值得的。
9: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还是搿个白二合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
12: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13: 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1: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惯。
13: 我就跟了这个白二合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注重各个方面保养。家里阿拉倒不在乎， 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压一粒，一天两粒。
14: 年前头我就开始吃搿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9: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4: 所以讲呢，我有老相信的搿只，我觉得我搿钞票花了值得。我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勿告人家年纪轻的辈，我呢又和我同年龄的差不多的，我又觉着自家状态要变了好。我从95、96、97吃到98，对吧？老汤有的新的我还要更新。东方购物呢，我又吃两样物事，一只呢红梅口茶，一只呢又是搿只鱼油。
9: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七瓶装的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呢，现在天气最近比较的热，然后呢，大家也都知道，像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的，夏天一到的时候，你看梅雨季节，三伏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嘛，
10: 是是是，
9: 对吧？湿度又高。前两天呢，像你看，我跟大王老师每次做节目，我们都开玩笑说，咱上海的湿度已经超过了亚马逊雨林，人家才80%几，咱90%的湿度，
10: 就是。
9: 你说你能不起胸闷气短，人难受吗？是不是？
10: 对啊，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啊，尤其在这种天气呢，你第一，你自身的消耗就比较大，
9: 对，是。
10: 第二个呢，你可能天一热再一闷，你的血管啊是扩张的，
9: 对，
10: 是吧？很多年纪大人他的这个血管本来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它没有那么弹性那么大了，
9: 对。
10: 你这血管其实一扩张之后，其实它这个压力啊，它就发生变化了，
9: 是。
10: 那其实对你来说也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9: 对，
10: 对吧？
9: 是。而且关键咱现在是什么呢？比如说热胀冷缩，啥道理呢？室内有时候你看商场啊、地铁呀、公共场所都在开着空调，室外呢温差一大，这差了10来度的温度的时候，你的血管啊快速的扩张、快速的收缩的同时，你是不是会哎呦打一个哆嗦？打哆嗦干嘛呢？您的血管也在打哆嗦呀，是不是？我们现场来看一下这个板，您就了解了。
10: 大家看到，其实呢，血管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连接着所有的脏器，对吧？那你想，正常的血管是这个样子的，它的粗细正常，它是充满着弹性的，
9: 对，
10: 对吧？而且是干净的啊，但是呢。你看啊，像这个，它首先来说，时间它年数一大之后啊，它的饮食呀、压力呀，包括种种啊，那它的脂质垃圾的堆积之后呢，这就形成这些垃圾，本来血管里面就有垃圾了。再加上如果说天气一热，
9: 对，
10: 你看刚才啪，
9: 来
10: 血管再往上一扩张，
9: 对，
10: 好了，这个时候弹性不对了。
9: 对
10: 吧？压力也不对了，所以呢，你会觉得不舒服。哪里会不舒服呢？那你的脑，那就是因为血管会连接到你的大脑，不舒服了。还有一个血管，它联系到你的心脏，它也不会不舒服了。那你如果说刚刚在外面啊有点头晕脑胀，然后啪一下子进到这个空调房间里面，哗一下子血管一收缩，
9: 对
10: 啊，这个压力又变化了，
9: 是，
10: 对吧？你然后又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它随着它收缩以后呢，它相对来说它变得更加窄了，
9: 对，
10: 血管一窄之后呢，它的血液啊在里面的通过也就少了，所以供给大脑的血液少了，意味着氧气少了，氧分也少了，
9: 哎，
10: 你会觉得哎呦，
9: 头晕
10: 怎么头晕晕乎乎的呀？到心脏当中一少之后呢，你心脏不舒服了呀，
9: 对，
10: 闷呐、胀啊、透不过气呀、这些情况都会有，是吧？所以我跟你讲，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夏天汗一出的多以后啊，其实你的血液变得更加粘稠了，
9: 对，是
10: 粘稠之后呢。它其实就是说，你这个要更加要流动的速度要更快一点，这样才行。所以这些啊，都是在我们像这个天气，我们血管当中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9: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高纯鱼油咱一定要吃起来。但是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家里头也有鱼油，买过这种大罐装的，我们好像不大懂分辨。但是您看看，我们说了，低纯鱼油千万不要吃。
10: 对。
9: 它一粒胶囊里边的有效的欧米伽三只有82.5毫克。
10: 这个。
9: 你看，像这个300毫克。 我们今天一粒胶囊接近1500毫克了，像这个要吃5粒，哪怕
10: 差五倍啊，
9: 对吧？它哪怕再便宜1块钱一粒，它吃完要5块钱吧？
10: 对，
9: 你杂质要摄入多少？800毫克，这个基本上
10: 你
9: 要吃
10: 两粒
9: 了，对不对？
10: 你像前面的单粒的，你差不多要吃到10几粒了。
9: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咱
10: 的
9: 从小银瓶到小金瓶，我们一路在往上涨的同时，你看咱都把90、95的鱼油都不拿出来了。今天我们是多少？98纯度的鱼油，
10: 九八纯度的鱼油，而且呢，这个其中的 EPA 的含量呢，更是达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高度啊，所以对我们的血管的养护呢，就更为给力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您说了是没有，瓶身上虽然标98，但实际上到不到这个程度。我们要检测给大家看，所以这批的实际抽检呢，经过换算之后呢，不仅是达到了98，而且超过98了，99.65。
9: 对，
10: 不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的总含量了，而是达到1494.95。所以你想啊，真正的杂质只有多少？只有5.25毫克，真的是忽略不计吧？所以这样的一粒，有的人吃两粒。就真正达到了对那就血管是血管是有帮助的啊。
9: 对。
10: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主要有帮助是什么呢 ？EPA 的含量。我们之前说70已经不得了了。
9: 对。
10: 对不对？70不得了了。那你看一下，我们今天

0: 单单一撇是1249.95毫克，达到多少？纯度达到83.3%。哇，那这个高度已经是天花板级别了。
1: 还真是，而且呢，现场我们再请大高老师给大家挤出来，这个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看得清楚、看得明白的啊。
0: 你像这一例啊，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低纯度的鱼油，你看它颜色就是发黄的，是吧？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你看啊。这上面你看，这是什么呀？油星，有么子油星星飘了个过的颜色，你看马上就发黄了。这都是什么？饱和脂肪酸。
1: 对，
0: 那有些呢是什么胆固醇呐、脂肪啊，包括这些东西。你说我们吃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的目的是什么呀？对抗这些东西的。但实际上你看它存在的。所以我们啊，看看我们今天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啊，今天98的鱼油来。第一，颜色很透明。
1: 对。
0: 第二，你看我挤进去的时候，清澈透明，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没有这些杂质，没有这些什么胆固醇呀、饱和脂肪酸呀，所以这些呢，才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更大。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的高纯鱼油，千万不要花了钱，最后呢反而是适得其反，杂质补充的又多。我们今天把高纯鱼油呢坚持吃一段时间，您去看一看啊，而且关键在外边的价格真的不便宜的。
0: 对，
1: 高纯油自己看看，
0: 899块钱，那就是60粒，你每一粒算下来15块钱嘛，
1: 对啊，
0: 15块钱左右嘛。
1: 备货只剩最后3组了，7瓶装的备货，因为呢，你想15块钱一粒，老两口一天下来30块钱啊，那儿子女儿一起吃的话，这价格太贵了。
0: 4个人吃60块钱
1: 吧。吃要60块钱了，但是咱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到，是的呀，您看看7瓶装，单粒算下来每一粒只需要4.7块钱。
0: 你4个人吃，我说句实话，也不过就不到20块钱，
1: 相当于外边这一瓶你一个人吃，咱家里边可以4个人吃了，
0: 对，可以3到4个人了，
1: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选择7瓶装，咱们的备货呢，因为7瓶装即将要售罄，大家也都知道最近的鱼油的这个价格相对比较紧张一点，而且我们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因为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保质期呢一直可以到2028年12月底左右，所以你放心大胆囤，没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Omega-3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0: 好了，观众朋友们，还有1分40秒左右的时间啊。今天我不是催大家，确实呢，我们现在啊，因为原料确确实实都在涨，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它的年度配额在下降；第二个呢，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影响啊，它小鱼啊，就是幼鱼的比例啊太多了。这些幼鱼呢，它如果不到这个大小长度，它还是要放回海里面去重新生长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导致了2月份、3月份突发好几次的这个禁捕。那么第三一个呢，它整个的出油率也比以前要低，所以呢，它今年产量会少很多。那么大家的需求一点都没有减少，甚至会更多，所以造成了鱼油的价格会比越来越高。这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场节目本来是李总做的，但是现在李总呢是紧急到新西兰，就是去解决现在我们第一下次什么时候有量的问题，第二再来什么样的价格的问题。所以趁今天第一没有涨价，第二还有现货，你想好了啊，你要囤几组，因为这个很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是看不到了啊，那你还是要吃的，那怎么办呢？赶紧多囤个1到2组。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你赶得上，第二呢价格相对来说你把它价格相对来做低了啊，这个是天天要吃的东西，所以大家呢把量补足了，价格也相对来说呢更好一点点，加油打电话。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周末爆杀呢，早上所有的现货全数售罄。因为为什么呢？20盒装，这个特卖的构成非常的有优势。同时，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有健康的意识，身体的免疫力，咱们一定要夯实起来。尤其是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包括还有咱们的三伏天气的话，出汗比较的多，可能呢身体的底子咱们更要夯实一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任燕呢都是妈妈哈，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就是有点精神紧张。为什么？这段时间不是要高考吗？中考吗？考完了之后，你肯定答应了孩子，得带孩子出去玩一会儿。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不能出问题啊，不能掉链子。考完以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出去玩。还有一点就是现在都是开空调的季节，什么时候容易身体掉链子？就是开了空调，穿少了，穿多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下打喷嚏流眼泪的哈。所以这段时间提高免疫力应该是我们每个家长甚至来说每个老年人必做的功课。免疫力强了，你的身体就会非常的稳定，你的生活质量就会特别的高。
0: 是的啊，那很多的时候还都知道破壁灵芝包子粉好，市面上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包括各种各样的平台你也可以购买得到。那为什么要买先知楼的呢？先知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这么的畅销呢？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一一说一说啊。
1: 好，
0: 首先呢，在人家手中有这一份这个国标的检测啊，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这份是什么呢？灵芝包子粉采收集加工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哦，
1: 国家标准。
0: 哎，好，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起草的单位。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您看到了，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好厉害，摆在头里就是先知楼。
0: 哎，就是咱。然后呢，您会发现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摆在第一二位的李业、吴长辉，就是咱们的董事长和咱们的工程师。
1: 那就说明我们先知楼除了它是销售灵芝这个包子粉的企业，它还承担了一个学术啊、研究啊，对吧？这个非常深层的一个行业的作用在这里面。
0: 对，是我们不光是说是先知楼它是商人，觉得这东西好，我投资过来去做，因为人家实实在在有科研的项目。
1: 有科研。
0: 哎，说到李业跟吴长辉呢，人家呢是工程院士，人家自己呢本身就是专门去研究这个灵芝包子的。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先知楼的学术支持有多么的强悍。您看，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啊，十佳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工作站，我们有非常非常多高精尖的人才。所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从九大仙草到现在把它进入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标识，它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绝对不是您在外面随便买的那种所谓的初级农产品。
0: 对，是
1: 技术标准，然后那个食用的洁净度都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啊，咱今天呢您看到了盒身，每一盒上面都有这个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买保健品也好，买这些营养滋补品也好，要有蓝帽子的
1: 一定认准。
0: 哎，是咱有，因为呢蓝帽子保健的食品认证和您的初级农产品是完全两个概念，
1: 这是权威部门认证过了，经过了很多动物实验才能得到这个蓝帽子。
0: 吃了干嘛呢？增强免疫力，咱们的功能就写在盒身当中。
1: 对，
0: 包括今天呢，我们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做到了四方有机认证。
1: 对，
0: 中国的、欧盟的、日本的、美国的，咱全都有的同时，包括今天您看到了含量。哎，很多叔叔说，哎呦，我原来买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从来没看见过说含量还标的这么清楚啊。
1: 没错，
0: 咱今天呢，您看到了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三贴12.5克，包括还有贝塔葡聚糖，我们有1克，麦角甾醇还有20毫克。
1: 这个太厉害了，这只是印在我们盒身上的，但是我们这批给大家抽检了一下，这个标准大家看了更会是心花怒放。为什么？非常非常的高，比我们印在盒身上的这批抽检的还要高哈。总三贴高达15400毫克，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8毫克。大家知道哈，总三帖主要是进攻的，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些坏的东西，它帮你很好的去巡视，去把它铲除。另外，多糖、葡聚糖、麦角甾醇加强你身体的防御，所以一攻一防，没有死角啊。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啊，咱们的科技在进步，同时呢， 我们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好。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啊，里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不像罐装的有一些，你说，哎呦，我临时出去出差呀，或者出去旅游呀，没有办法去冲泡。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舟带给大家来进行冲泡，您看看。
1: 每次这样一包的话，你看我们就非常的好携带哈，小小的、轻轻薄薄的，它上面会有一个撕口，你把它撕了之后呢，直接倒在凉水或者温水里面就可以了。给大家来看，我先不搅动它，倒进去之后，好厚的一层油膜，上面的油膜泛着那种油光发亮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粉会很快的沉降到底，油比水轻，它会浮在上面，沉下去的是密度很高的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没有那些干瘪空囊，我们给大家优中选优的是密度很高的灵芝孢子粉。然后我再拿个勺子摁下去看一下，我们沉降了这么久之后，这个油还在不在？你看拿上去之后，哇，真的是
0: 厚厚的油盖，
1: 厚厚的油膜，厚厚的油盖，说明什么？有一些品牌的灵芝孢子粉清汤寡水，因为人家把很值钱的灵芝孢子油先抽走了，卖一道，
0: 对，
1: 再把剩下来的灵芝孢子粉给你。但是我们仙芝楼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抽走灵芝孢子油，所以它的含油量特别特别的高，
0: 对，
1: 所以我们的三铁量才会那么的高。
0: 现场的今天我又来第二杯了，
1: 好，
0: 早上的时候喝了一杯，然后到下午我还要补充一下我的能量，因为呢最近一直连续在上班，有时候晚上熬夜，早上还要早起送小孩，对吧？
1: 我觉得你今天气色特别特别的好，真的，人家每次我们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俩特别开心，都抢着喝。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应该再稍微多冲一点水。你看喝完之后还有一些，我应该再冲水喝一喝，
1: 还可以再冲一点。
0: 对，包括你看啊，这个杯壁上面有这么多厚厚的这些油膜，
1: 是
0: 还依附在咱们的杯子上头。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说了啊，好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您喝完淡淡的那种菌菇香在里头，
1: 没错，非常好喝。所以人家说不好喝的东西再有营养我也坚持不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很好喝，所以大家都能坚持哈。
0: 是，但是在外头这一盒的价格不便宜，观众朋友们，您要去看一看，现在好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炼的里边的有效成分越高，其实价格越贵的。
1: 真是，仙芝楼真的是大家想起来，我反正我个人的脑海里面，我要买灵芝孢子粉第一个品牌我想到的什么，就是仙芝楼。所以比如说我朋友在对面住院，我在对面的那个商店里，我要买仙芝楼298一盒，我二话不说呀，眼睛都不眨，我买两盒去看望我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正常的，一点也不贵的价格。
0: 你要想啊，咱今天里边有15小包，每一包现在算下来的话将近15块钱呢，
1: 15-20。
0: 但是很多的叔叔说，因为我们退休工资没那么高，对吧，咱稍微还是要实惠一些。那我们今天大组合构成，这就是早上为什么全数售罄的一个原因啊，18盒基础之上加赠2盒，这个组合呢是只有在特卖的时候咱再出现的。
1: 对，
0: 专柜总价已经高达4700，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698块钱。
1: 哎呦
0: 喂，我给大家算笔账，很多书人说有1000多块钱的，我们今天啊大组合一共加起来300包，
1: 是
0: 每一包算下来5.6块钱。叔叔阿姨，咱还没算凑单呢，
1: 就是，
0: 对吧？不凑单5.6块一包，那一个月30天的话，您算一下，也就是167左右。
1: 对的，
0: 一个人只花了100多块。前一个月我夯实自己的身体不好吗？你想想看，周末今天随便哪个商圈出去晚上吃顿饭，没个200-300块钱两个人下不来吧，
1: 下不来，
0: 对吧？就像楼下的这种快餐店，两个人吃100多块钱出去了，爷叔一条烟下来是不是也得100多块钱？
1: 那真是，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有时候呢您从别处省一省，但在咱们的身体的底子上面夯实一下的话，一个月只花100多块钱非常划算，
1: 太值了。平时的直播可没有这个力度哈，我们今天给大家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力度，所以趁我们暑假来临之前，趁我们空调开得很热或者很冷之前，先把身体的抵抗力给夯起来，这个时候来买正当其时。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已经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3: 用了仙芝楼的产品， 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4: 名副其实吧。
3: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4: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5: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6: 十四盒
5: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6: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5: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6: 哎，对个。
5: 哦，搿好了，搿要买介许多。
6: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7: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5: 对吧，
7: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蟹的包子粉。
0: 好，很多叔叔阿姨，你看就像刚才那个阿姨，家里面的很多人要买要吃的，
1: 对，
0: 儿子女儿都要吃，儿媳妇要吃，对吧？说看起来很多的，可是消耗会很快的，
1: 家里人口多，
0: 对，
1: 吃的人多，所以真的今天大家买一组两组的人真的比比皆是。
0: 对，是因为什么呢？我自己也在吃，我从去年十月份出差回来之后呢，欧洲出差十几天，然后回来一直又开始双十一的节目比较多，然后还要操持家里边的小孩老人，然后呢后边呢就是各种毛病各种问题然后接踵而来。哎，你这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俩早上说的那句话，就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对吧？你人越是在累的时候，越是在忙的时候，你的身体越会出问题。
1: 是的，而且有时候你发现，你如果是有特别伤心的事儿，
0: 对，
1: 你特别就心里难受啊，心力交瘁的时候，或者是你特别忙的时候，你忙完这一段，你会发现好像那种大病小病有点要找上门来的感觉。其实跟你的免疫力有点低下也是有脱不开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人体没有那个钢筋铁骨啊，没有铜，就是三头六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而且这个免疫力哈，不仅是保护我们，就是在外界有很多细菌病毒或者是什么微生物的时候，就是能够就是独善其身。还有我们身体里面其实你知道有那么多的细胞，很多细胞每天它都在变化的，有一些细胞变成坏细胞的时候，我们身体里的免疫力及时的发现它，及时的铲除它，不让它发展壮大，那我们的身体就能在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里面。
0: 是，
1: 所以免疫力啊在我们体内体外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灵芝呢，自古以来是九大仙草嘛之一， 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到现在我们科技手段更高的同时，我们不需要吃它的这些身体的部分，
1: 对，
0: 就是它的种子的部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做到了破壁的技术，同时还能做到四方的有机认证。咱现在买个鸡蛋买个蔬菜买个水果都知道有机的
1: 好，
0: 对吧？有机的标准严苛，您吃到的质量好。观众您看这块板上我们写到多少，连续20年，对吧，
1: 通过了中美日欧盟这四方的有机认证，而且每一方的有机认证都是差不多几千上万项，
0: 所以我们检测下来二十多万项。
1: 另外因为它是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所以很多朋友们现在很担心一个重金属农残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特别详细的500多项的检测，检测出来如果是合格那也挺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合格呢它是在一定的值以下，
0: 对，
1: 我们连这个值都没有，我们直接是未检出。你想这块土地得有多纯净啊。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就是仙芝楼我们的高标准严要求才造就了好的产品。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现在啊购买渠道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号也好，什么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也好，都有卖的。包括还有一些博主是什么呢，人家追根溯源，对吧？人家有一些主播说，哎呦你看我背后就是山清水秀，咱今天给您买一个好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是有内有乾坤和门道的。
1: 对的，
0: 在哪儿呢？我们来看看哈。
1: 好的，这个乍看哈，大家可能觉得哇这个环境还挺不错错的啊，青山绿水的，这个大棚种灵芝包子粉，其实你看这就是普通的乡村，可能又种灵芝包子粉，我人还在这儿居住，我还在这儿洗衣粉洗衣服，我还在这儿清洁剂洗碗，我可能还要上厕所，我还洗澡，我还喝水，我都在这儿，我种田也在这儿，那你怎么

0: 来保证这个种灵芝孢子粉环境的好。你说他要是做500项农残重金属检测，我不知道检测出来是不是被检出啊？这个大家自己去想
1: 一个问号。
0: 对，再来看，这个是它的一个采粉的一个方式。灵芝熟了以后，它的孢子粉就浮在这上面。首先跟大家讲，我们仙子楼是自己拿手工去扫的，扫到地上的就不要了。我们只要这上面很纯净的部分。但是这个采粉方式呢，它是拿了一个大风管，就好像你洗车的时候吸那个车上的尘。
1: 对，
0: 你家吸尘的时候吸那个家里的尘，巨大的风管，它吸啊，不仅是把灵芝孢子粉吸进来，地上的灰，地上的土，地上的沙，我可能一起吸进来了。所以你说我能够达到四方有机吗？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值得商榷哈，可能就四方有机就有点难。然后呢，这个种植方式大家都知道，你种木耳啊，种什么白木耳的话，它是种在椴木上的，它不是一颗一颗种在地上，它是这种。堆在一起啊，像柴火垛一样，它可能能堆到5层、6层、10层，然后我能尽可能的多种出灵芝来，但是它吸收的营养有限，种在这种腐木上能有多少营养，是不是？
1: 对啊，是。
0: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全部是种在地底下，让它吸收很纯净的大地的天地灵气、日月精华，所以就这么三张大家就看出来了，种植方式、采集方式还有种植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它的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不是吗？既然今天收到手之后呢，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上面呢都有有机码的认证，您看有这儿有一张二维码，包括这儿也都有，咱们刮开之后呢追根溯源看一看它的产品到底怎么样，包括呢我们反复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
0: 是
1: 并不是初级农产品啊，我们的功效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增强免疫 力，
1: 四方有机认证全部印证在盒身当中，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高，同时针对哪一些人群呢，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免疫力低下 者，除了少年儿童还有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之外，只要你觉得我最近免疫力低下了，咱就可以补充起来。
0: 是，
1: 关键呢，您看啊，如果说你最近这段时间身体亏空的厉害，如果说我觉得特别累的情况下，一天两袋，每次就一袋，然后温水送服。但如果你说，哎，我需要一个维稳的状态，我最近觉得身体还行，我只是需要去平衡咱们的话，一天一袋其实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这个稳定啊，太重要了哈。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包，非常非常的简单，不需要你就是花太多的钱，这一包凑单成功才4块来钱，倒进去之后上面厚厚的一层油浮在上面，这个就是特别珍贵的灵芝孢子油，然后上面的粉末慢慢的都沉降下来，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都是很饱满的这个很紧实密度很高的粉，而不是那些空囊会浮在上面的。然后我再拿一个勺子给大家看一看它油膜丰盈的一个程度，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厚不厚实？一层的油，如果我把这里面的油膜提取出来卖灵芝孢子油，我可以再赚一部分钱，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就给大家非常好品质的灵芝孢子粉，含着就是灵芝孢子油。然后怎么吃？特别的简单，你就拿个勺子稍微的给它
1: 搅一搅，
0: 搅和一下，
1: 对，
0: 让它就是很快的就这个均匀了，然后你就可以喝了，
1: 对，
0: 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喝、
1: 我给大家说啊，基本上呢早上早上你喝一个，
0: 对，
1: 然后如果要是晚上呢，很多人说哎我睡眠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可以睡前一个小时你去喝，根据自身体质不同的你来进行喝，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口感特别的好，我原来还以为说哎呦有没有那种中药的味道，或者是说很难以下咽、我坚持不下来，其实就是淡淡的菌菇粉的香气，
0: 甚至我觉得还有点那个可可的那个香味儿哈，非常非常的好喝。所以有些东西坚持不了，再有营养都没有用，但是这种让你会觉得很美味的很好喝的东西，每天价格又很低，那你就能长期坚持。我们都说养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要细水长流，像这样子的东西很经济实惠，大家都能坚持长期的养护好你的免疫力，不要让哪一天免疫力骤低了之后趁虚而入，那可能你一整年的养护都有一点就是破功了，
1: 对不 对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走得非常的快，因为什么呢？18盒基础之上，咱们再加了2盒，一共是20盒带回去，价格只需要1698块钱。我就说了啊，1000多块钱，您别觉得贵，为啥？因为一包一天的投入只需要5块6毛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咱们只需要4块多钱。哇！叔叔阿姨，您自己想，如果参加完活动4块多钱，一个人一个月下来也就120块钱左右，那我120块钱，爷叔一周的烟钱要花掉多少？ 阿姨有时候出去吃个下午茶还得两三百块钱呢，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多块钱，咱现在啊就说是夏天的连衣裙都别想了 ，T 恤衫都得一百多块钱一件
0: 的。没错没错，
1: 咱少穿一件衣服，少抽一包烟，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把这个身体呢，咱们投入好，对不对？
0: 对，嗯，免疫力搞起来，这个是最。

0: 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1: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0: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1: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0: 对，
1: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0: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创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
5: 好，光叔您也看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尤其是40岁以后呢，咱们的 NK 细胞呢是急剧的下降当中。所以也就是说呢，咱们身体呢新陈代谢呢也会慢慢的变慢，那需要有好的底子去夯实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增强您的免疫力，对吧？
0: 对，
5: 人家为什么说哎呦老有所乐，您看人家老张老李天天天南海北的玩没啥事儿，对吧？人群当中也干扎，然后呢有时候听见别人打个喷嚏他倒没事儿，你怎么好像说哎呀我哪儿都不敢去，但凡稍微人多一点的地方您还得戴个口罩呢？
0: 是，
5: 人和人的体质不同，那我们说既然知道自己体质不同，免疫力弱的时候咱就把它补充上来。
0: 哎，对，一个是天生的，还有些人可能天生免疫力就弱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年龄，就是到60岁70岁你可能免疫力就只有你身体峰值里面的1/10，或者是1/2。但是你到了40岁左右，我们古代说元气自半，其实免疫力也是一样，免疫力也只有你18岁那个血气方刚小伙时候的一半左右。
5: 对，
0: 所以该补的时候就该补起来，免疫力就是我们人体的钢铁长城啊，就是我们的护城河呀，不仅是要对抗这个，我们说我们生活的地方不是无菌室嘛，有微生物，有细菌，有病毒，你是一副肉身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你需要的是免疫力来帮你扛掉这些其他所有的危险的同时，身体里面那么多亿万的细胞，每天可能还有几百个上千个正在变坏或者是不是那么好，有叛心的想反叛的那个细胞，那么 NK 细胞呢就能在第一时间，就好像拿了尚方宝剑的那个六扇门一样，他不用去通知你哦，他直接就可以把那些坏的细胞给斩杀了。所以我们要扶植这些好的细胞，让他们帮我们身体里面去铲除这些坏细胞，我们还需要他们帮我们抵挡世界上我们身体外那些很恐怖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扶植我们免疫力的原因。
5: 是的啊，所以光叔您会发现，哪怕有时候再省咱也省不了咱们吃饭的钱，包括还有维护身体的钱，因为健康这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是
5: 吧？现在呢可能奢侈品你也不买了，叔叔原来可能还要耗点字画买买手表之类的也不买了那咱把这份投资投在哪里？就是您
0: 的身体上，
5: 身体底子好了，一切都会好，
0: 太对了，
5: 对不对？所以啊，
0: 我老是听人家说一句话，说如果你就是不健康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要健康。
5: 对，
0: 然后等你有了健康之后，你会有无数个心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才有无数的可能性，我才能出去玩。
5: 所以啊，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光虫来说一下，咱们仙之楼呢并没有停下这个前进的脚步，因为呢，刚才呢你也看到咱们主持人丹丹去采访这个吴长辉，咱们的工程院士首席工程师的时候呢，他也在说了。仙之楼就是一直秉承着咱们要进步，把好东西要带给大家。原来第一代的小黄河，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记着没啊，最开始咱的成分没那么好，但是当时问世的时候 也是领先的。
0: 对，
5: 因为你看啊，100克我们含总三贴4000毫克，
0: 是
5: 苏多糖1350毫克。到了小紫盒的时候，这个首发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哦，因为那是我做的，然后你会发现啊，总三贴一下子啊翻了个倍不止，10000毫克了。嗯，还有贝塔不聚糖，但是价格当时也挺贵的。嗯，很多书安说，哎呦，望而却步。那说我们继续升级到咱们小黄盒，对吧？小黄盒，您看现在是什么呢？总三贴12500毫克了，多糖1350毫克，贝塔不聚糖1000毫克，麦角甾醇20毫克，无限接近咱们的包子油了。
0: 对，
5: 观众朋友们，但是包子油的价格有多贵？您看单立下来63块钱，这个对于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当时买的时候是什么呢？家里边有大病初愈的人，
0: 啊，对对对，
5: 动过大刀的人，有一些大问题的人吃这个。但是您会发现，咱现在需要做的什么呢？就是夯实你身体的底子，
0: 对，
5: 每天需要去补充一下营养，
0: 没错，
5: 4.3块钱。
0: 是的，这个12500其实还是我们写在盒身上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值啊。
5: 对，
0: 我们这边还有抽检报告，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的标准就是还要更好，好像还要加好。这批抽检出来的结果，总三贴是15400毫克，多糖高达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是87.8毫克，都比我们看到的那个比较保守的值，统一的值还要再高出一些。哇，
5: 所以啊，我们这也就说了，今天叔叔阿姨为什么会一直去买，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含量高，我这个钱没有白花。
0: 对，
5: 而且关键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同时增强免疫力。我们还有4方的有机认证，叔叔阿姨都知道，现在有机的蔬菜都要比普通蔬菜要贵一些吧？
0: 对呀，
5: 我们不光是中国有机认证，欧盟的、日本的、
0: 美国的，
5: 咱全都有。能够连续20年做到有机认证、4方有机认证的话，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没错，
5: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啊，就坚持。很多的事情呢，你就怕坚持，因为呢，我们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哈。
0: 没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外面的价格，你能不能坚持？29815包，那就是差不多20块钱左右一包。我吃30天，一天一包，我得600块钱。
5: 哦，那我坚持不了，
0: 我有点坚持不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大家都能坚持，因为我们大概只要4块钱左右一包。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能让大家坚持去吃，还能吃得起，因为呢，大组合构成呢，我们今天是20盒，这个组合构成呢，只在咱们特卖当中才会出现的。
0: 对，
5: 哪怕你不参加活动，今天5.6块钱左右一包，5块多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但凡你稍微去个远一点的地方，你坐地铁可能都还得6-7块钱
0: 的，没错呀，
5: 是吧？咱一杯咖啡现在还得最便宜的9.9块，
0: 是
5: 你少喝一杯咖啡，你多喝一包这个包子粉不好吗？
0: 是不是？可以多喝2包包子粉，
5: 对吧？哎，电视机前的年轻人今天也是啊，刚好咱们今天。又是周末，叔叔阿姨，如果是一会儿刚好是吃晚饭，年轻人天天要靠这个咖啡掉精神的，一天喝个2杯3杯的，让他减少咖啡的量，每天多喝一包包子粉。
0: 是的，
5: 对吧？
0: 那如果是就是老年人，我觉得更要了。首先，我们免疫力就是在一个急速的一个衰退期，另外就是我们还要负担起帮我们的孩子照顾下一代的责任。
5: 对，
0: 我们还要做家务，我们还想用这个晚年时间再出去玩一玩，走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我们的免疫力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哈，咱们不能掉链子，咱们掉了链子。拖累孩子了，让孩子又得请假，又得来照顾你，哎，所以花一点点小钱维稳我们的身体，这非常划得来呀。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6: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冰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7: 20箱。怎么吃下去的？
6: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7: 你海南的朋友？
6: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这感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7: 你别代言人了感觉。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6: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8: 真的嘛？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 那么像现在我的家人得业了，我是肝病辛苦。
9: 你几多了呀？
8: 哎呀，66岁。
9: 66岁
8: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9: 精神老好，我看到现在老
8: 轻。看样子现在还我做到70岁了。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了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只剩最后11组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您看刚才那几位叔叔阿姨的状态好不好？对吧？
1: 太棒了！
0: 哎，人家早上早起空腹吃一包，包括还有那位爷叔，你看60多岁，感觉像40多岁一样。
1: 40几岁一样，
0: 对吧？
1: 你要说他60几岁，我是真不相信。结果人家还真就60几了，
0: 红光满面，晚上还要喝老酒去应酬，对吧？
1: 对。
0: 哎，你看看人家的精气神多好。包括现在画面当中啊，您看到咱们的很多的 VIP 客户呢，跟随着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嘉宾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哎，这个灵芝孢子种植的这个基地，
1: 对，
0: 到底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收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是套筒取粉？哎，对吧？
1: 没错，你看我们的这个段木就是在地底下的，不是那种层层叠叠，像住那个筒子楼一样啊，不是从那个腐木上面来营养的，而是从这个地表非常洁净的泥土里面，而且我们的灵芝非常漂亮哈，这种赤芝的品种。另外再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一片区域大别山区域很纯净，空气很好，就连浇灌的水都是饮用水的级别。你说这样的灵芝，怎么不会是20年连续4方有机认证的灵芝？怎么会是500项农残重金属完全未检出？还不只是合格而已，它完全是未检出，跟它的生活环境、饮用水的标准、空气质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啊，观众您自己想，自古以来灵芝就是9大仙草，对吧？人家达官贵人，但凡有钱的人，那时候有点问题，说哎呦身体出问题，灵芝给你赶紧吃起来。
1: 对的，
0: 但是现在呢，我们说了，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家里边了，更先进了，提取的工艺更好了，有效的成分也更多了。
1: 对的，
0: 那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1: 是的，灵芝孢子粉我们不是智商税，因为我们有那个蓝帽子标识。如果你不合规的东西，你得不到蓝帽子的。
0: 是的，
1: 不管是你的品种也好，你的这个工艺也好，你都拿不到。但是我们拿到蓝帽子，您就放心，吃了绝不白吃。我们上面它的功效直接写了，增强免疫力。年纪上去了，免疫力下降了，或者你这段时间特别忙、特别累、特别伤心，你就要小心免疫力下降的问题。那么增强免疫力这个课题就是马上要解决掉。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20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也都不帮我退休。那么现在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个蛮辛苦。
2: 年纪大了呀。
1: 啊，66岁。
2: 六十六岁
1: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后啊，真的想到，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精气神没了，人看起讲你微躁躁微躁躁，确实精神老好。
2: 我
1: 看到
2: 现在
1: 不吃，看自己那些，我做到70岁了。
2: 包子有对阿姨搿能
3: 介
2: 有帮助，
3: 侬
2: 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3: 开心
4: 个呀。
3: 那么呢？
4: 伊跟我讲，
3: 伊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4: 哎，伊觉了，
3: 本来呢，
4: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所以我们说了要买大组合咱一定要趁早买，因为呢一旦断货你只能买小组合，小组合不划算。
6: 对，
5: 因为小组合的价格呢是999块钱，
6: 哦，
5: 你按理说只有9盒，翻个倍的话应该是接近2000了，
6: 2000，
5: 你还只有18盒，咱今天是20盒，只需要1698。
6: 对，这个离凑单是不是又更近一些？凑单成功的话只要1298，也就是相当于到手4块钱左右一包。4块钱，你现在带孩子去便利店，孩子随便看上什么零食都远超4块钱，
5: 还真是。
6: 你可能去便利店给孩子买一兜子一马夹带的零食，就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了。
5: 对，
6: 所以啊，除了爱孩子、爱老人、爱配偶，别忘了爱自己的身体。毕竟咱们也是中年人，就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嘛。
5: 对，
6: 你要是倒下了，真的家里就掉链子了。
5: 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连续20年通过中美日欧盟四方有机认证，不是一年能够做20年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在深耕匠人精神在做，对吧？所以我们这也是说了，为什么很多叔叔一旦买完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不大会选其他品牌，还有这么多的重金属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哈。
6: 哇，大家看这些就是各种细的名字，你都会发现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5: 对，
6: 我们就是细到这种地步，全检500多项，而且达到的不是符合标准，符合标准还会有一点点残值，对吧？
5: 对，是。
6: 但是我们直接就是未检出，所以这就是底气，这就是纯净，这就是安全。
5: 是的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每次做节目我都会说，有些叔叔阿姨呢，咱们有时候经常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回来也有包子粉，但是呢是不是破壁的，而且呢是不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和初级农产品这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
6: 概念，
5: 我们今天因为吃了确确实实有效果，效果写在何身上，
6: 对，
5: 增强免疫力对吧，包括适宜的人群，咱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免疫力低下者，如果你最近你觉得身体特别乏特别累，事情特别多，那你的免疫力这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6: 是，
5: 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之外，我们免疫力低下者都可以来吃哈。
6: 没错，而且吃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包上面会有一个撕口，你直接撕开就可以了，用冷一点的水或者是
5: 温水
6: 都可以，然后水呢大概比这个稍微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也可以，反正就是到时候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厚厚的一层油膜，就像你喝那个 cappuccino 的那个奶盖一样，
5: 是。
6: 然后很快的那些粉就会沉降下去，因为我们的粉没有那些空瘪空囊，都是很实心的密度很大的优质的包子粉。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层油膜，
5: 好
6: 厚不厚实，你看，
5: 对，
6: 真的锃光瓦亮，油滋滋的，这是特别珍惜的灵芝包子油附着在里面的一个表现，没有把灵芝包子油抽走卖钱，而是连着包子油带着包子粉一起给到您，您说性价比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喝的时候很简单，您直接稍微的和弄几下，它就已经 溶解成功了，然后您就可以美美的享受这一杯。我觉得喝起来跟喝可可的感觉很像，
5: 很像，有点菌菇粉的这个味道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你只是为了夯实底子，你就一天一杯，然后一天一包也就可以。但凡你觉得哎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工作压力大，包括呢可能带孩子特别的累，他也有考试的压力，我晚上也睡不好，那你就一天两包，对吧？
6: 我今天两包了，我觉得我今天的那个任务完成了，
5: 完成了，
6: 晚上回家好像更有底气了，因为回家还要给孩子
5: 辅导作业，
6: 对，还得做饭，然后晚上睡觉还怕自己睡不着。那我如果每天能保证两包灵芝包子粉的话，我心里肯定很有底。
5: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反复强调的这个好的产品，您拿回家坚持去吃，因为我不要说，哎，两天喝了，两天不喝，你说这怎么没有效果？因为我们反复说的是保健食品，您去坚持一段时间，对吧？
6: 细水长流，
5: 哎，细水长流，咱给自己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您什么
6: 样的
5: 一个
6: 回
5: 馈。
6: 今天投资不用太多，一天4块来钱。
5: 是的啊，电话线又爆满了，但是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为什么呢？买小组合不划算。刚才有顾客，哎呦，一算退了，因为小组合9盒装是999块钱，那你翻一个倍，对吧？你按照18盒来算的话，价格应该算是1998。我们今天直降了300块钱，同时再加送2盒给到大家，只需要1698块钱。
6: 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就是这个价格不凑单也才5块来钱一包。如果凑单成功的话，相当于4块多钱一包。但是您去外面很多地方都有的卖哦，298，将近300块钱一盒，15包，那就是20块钱一包。20块钱4块钱，您怎么来抉择？要是我就肯定在东方购物买，而且十大渠道跟东方购物比，先知楼的价格真的比不过，东方购物就是超级便宜的。
5: 对，因为呢我们和先知楼呢是直接战略合作的，
6: 合作多少年了呀，
5: 合作多少年了，我们直接能拿到一手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打不进来没关系，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鲜芝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鲜芝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2: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鲜芝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1000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3: 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那么多的 VIP 客户跟着我们主持人丹丹，跟着高黎，
4: 对，
3: 实地去探访，
4: 没错，
3: 对吧？嗯，这个东西呢，你到底好不好，不是我们吹出来的。观众朋友，一手的资源，实地探访完，哦，原来灵芝种在这样子的一个有机的地方，青山绿水当中，没有什么农田水的这些灌溉和污染，对吧？
4: 我们的灌溉都是食用级的这个水源，然后空气啊、土地的质量都非常高，所以我们的灵芝基地就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参观，
3: 是
4: 不藏着不掖着。但是你说，我可能去其他品牌，谁敢让你去看那些生产的地方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条件太好了，所以让这么多朋友都去看过之后，真的都成了我们的忠实客户。你让他换品牌，人家都不换，
3: 不愿意换。
4: 有什么比我亲眼所见更真实的？
3: 对，是。而且关键的不光是咱们的源头的种植，包括还有从我们的生产的车间加工的规范程度来说的话，能够做到20年的连续通过4方有机认证，这一切的数据都。

0: 明了他的高标准和有要求。
1: 对的，我们有很多人才储备，各种院士啊、博士后啊，都为我们的这个公益来保驾护航。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吃的我们先知楼的灵芝包子饭不是初级农产品，不是一种农产品，它是有蓝帽子的保健食品，它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它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包括我们今天的麦角甾醇也很高，贝塔葡聚糖还有总三萜多糖都非常高，一个防御一个进攻，一起来为我们的免疫力保驾护航。
0: 是的啊，所以才叫说我们的功能是功效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 对吧？咱免疫力好了，身体好了，您当然有时间有精力，你说我去游山玩水，我去喝下午茶，我去会朋友，但凡你身体天天在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你想不到这些，
1: 这个就叫做生活质量可能要差一点点。
0: 是啊，
1: 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一个特别稳定的一个状态，一个是对抗外界的严寒也好啊，寒冷也好，或者是病毒细菌微生物也好，还有就是我们体内会有一些想要叛变，从好细胞叛变成坏细胞的细胞，我们的免疫力就是 NK 细胞也好 T 细胞也好，需要在第一时间识别它们，铲除它们，斩杀它们，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不会由一只苍蝇变成一个粪坑往外飞苍蝇，那个时候就很难处理了。所以在我们免疫力急速下降的时候把免疫力提起来，在我们很累的时候，在我们可能这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熬夜多的时候把免疫力提起来，对我们身体的稳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周末爆杀20盒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这个组合构成只有在特卖的时候咱们才出现啊。
1: 对，
0: 今天积分还有29.94，这是小组合，大组合的积分更高，而且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

0: 制的。
1: 鲜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搿大概廿几啊？3级吧，要有。
3: 有十三盒
2: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3: 哎，对个。
2: 哦，搿搞的搿马卡西多。
3: 好。马卡西多吃的辰光短短些啊。
4: 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奇奇的包子粉。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明天呢就是高考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啊，高考完了以后都得要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不管怎么样带着大家带着孩子稍微的轻松一下，吃喝玩乐，我觉得玩乐吃都在后面了，咱们今天主要先来吃一吃，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太辛苦了，来在家里面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不如咱们去到我们的西藏北路，去到我们真真正正的光明西餐厅，好好的饱餐一顿西餐的三件事。很多人一听啊，哎呦，西餐三件事，没个四五位数咱们就下不来了，要是我带着我儿子我老公三个人一块儿去，那没个两三千块钱根本下不来。来，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500多块钱，您就能够全部都搞定，而且吃的非常的不错。跟我来一起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啊，您跟他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也
1: 就是人均差不多，我们在光明919的话，东方购物的套餐价格人均也就100来块钱，对吧？其实经常看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应该非常清楚，东方购物有卖很多很多的一些餐饮套餐，都卖得非常好，
0: 是，
1: 对吧？然后口味也很好，性价比也很高，
0: 对。
1: 但是基本上是不是都是以中餐为主？
0: 对，
1: 西餐很少见
0: ，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餐很少有预制菜，
0: 对，
1: 而且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来得更高，
0: 非常的高。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西餐是非常贵的，
0: 对，
1: 因为食材成本摆在那儿，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呢，是我们夏季的一个限时的套餐，
0: 是。
1: 到目前为止，这个套餐在东方购物已经是第三次销售了，
0: 对的。
1: 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我们的券不多了。
0: 而且西餐一般来说都是时令菜，
1: 对，
0: 基本上是会根据季节来进行变化的。
1: 对，
0: 来吃西餐第一个要紧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吃什么？错，
1: 吃环境。
0: 吃西餐你一定是吃环境。
1: 是，
0: 我就问大家一下，你在外滩边上江风吹着，切牛排，
1: 优雅，
0: 和你在对面是菜场，楼上是居民区，你在切牛排，吃一模一样的牛排，你感受一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西藏北路，
1: 是，
0: 就在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
1: 来，
0: 你看到的门头是这个样子的，光明919，一进去就知道了，里面全部都是西装革履的，前面有专门的吧台调酒，
1: 是，
0: 后面有专门的主厨，而且座位不多，座位不多，再来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关键是啊，咱们今天这个楼梯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来，
0: 这个楼梯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这个楼梯是30而已的取景地，很多人跑到这边来就是为了打这一张卡，他花了70多块钱80多块钱买一杯咖啡坐在那边，
1: 对，
0: 就是为了拍这张照片，咱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们解决了你在哪里吃。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这边你要去到苏州河也很近。
1: 近。
0: 我说句实话，整个上海，如果说黄浦江是大部分，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旧上海人的母亲河，那么苏州河一定是我们老底子上海人赖以生存的从小长大的环境。
1: 说得太好了，
0: 苏州河就是我们。那你步行到苏州河5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包括说我们800的取景地的这个原型，
1: 对，
0: 我们的四行仓库也是在附近，非常非常的棒。你要去逛我们的静安大悦城，就在马路对面。
1: 对，
0: 来，接下来就问大家了，西餐第二个要吃什么？吃他的主厨，吃他吃什么菜？我们的主厨都是从事西餐10几20年以上的chef 级别，
1: 是
0: 我们这个西餐的厨师跟这个中国厨师不一样，中国有一级厨师、二级厨师，什么什么掌勺、颠勺，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冷配菜了，等等等等。西餐不一样的，西餐有厨师助理，到我们的配菜助理，到后来的才成为主厨啊。我们10到20年基本上是可以在5星级酒店当中，他的西餐厅担任行政总厨的这样的级别，
1: 是
0: 因为光明集团他也不会选择到差的产品的，差的这个厨师的。
1: 厨师，对。
0: 来，接下来这个厨师给你做什么？
1: 行。
0: 首先我们餐前面包，
1: 啊，
0: 这个是西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们是油煎番茄芝士包，有核桃包，有这个桂圆吐司，桂圆枸杞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蘸酱。
1: 这个
0: 说一嘴，这是一整套啊。
1: 对，就是5种口味都是在里面，
0: 都
1: 在里面。
0: 它是一个叫做面包篮。
1: 对。
0: 啊，一个叫做 bread bucket。整个的一个面包篮里面全部都有的，这个一定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这些面包呢，你每个尝一口，放着就行了。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吃不完可以打包的，不要影响到你后面的菜。
1: 是，
0: 来看开胃菜啊，
1: 来吧，
0: 开胃菜就厉害了，三文鱼，而且不是一般的三文鱼，普通的三文鱼大家都吃到过了，你包括说各种日式料理啊、韩式料理啊、熟的生的都吃到过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
1: 冷熏的
0: 光裕太白茶，
1: 是
0: 冷熏北欧石螺成香三文鱼。
1: 是，
0: 三文鱼的特点是什么？油脂比较丰富，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中和？三个啊，汪裕泰为什么要特别备注汪裕泰的白茶？你在东方购买过汪裕泰的白茶的？
1: 对，
0: 多少钱一两？汪裕泰白茶，同时用北欧石螺和沉香来中和三文鱼的油脂的口感。
1: 对，
0: 这样呢，三文鱼是又顺口，
1: 对，
0: 又不腻，
1: 又清爽，
0: 又清爽。章鱼卡巴乔，请注意啊，后面是它的构成，前面是它的名字，用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迷你章鱼、羽衣甘蓝来给大家来做到这整道菜。
1: 对，
0: 里面还有培根、南瓜，
1: 基本上这个也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
0: 一道菜肴了。
1: 对，迷你章鱼，
0: 对，
1: 这个已经是两道冷菜了，都是你的啊，不是说这个菜单是选择。
0: 第三道啊，第三道是羽衣甘蓝色拉，
1: 对，
0: 有培根、南瓜、绣球锥、牛油果、坚果、奶酪里面。
1: 有一说一，他们家的这个羽衣甘蓝色拉分量特别大，就是我基本上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就一盆这个色拉你就能吃饱了。
0: 对，
1: 因为你看里面的料很多，
0: 对，
1: 对吧？如果不是那种正宗正规高端的这种西餐厅，它的羽衣甘蓝色拉里面不可能放那么多的料在里面。
0: 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光明集团除了卖牛奶之外还做什么？光明农场呀，
1: 光明乳业，光明农场，
0: 各位，
1: 光明
0: 这些东西可都是咱们光明自己的东西哦。
1: 对，
0: 所以您自己可以了解到的，我们的出品到底有多高。
1: 好，
0: 每日例汤，有可能是蘑菇汤，有可能是南瓜汤，这个看每天的情况啊。
1: 开盲盒了，这个就是
0: 主菜就开始了。
1: 是
0: 72小时熟成小公鸡半只。这个东西我说一下啊，现在全上海的西餐厅，你能够找到有熟成柜的，不多，找到有熟成柜的，但是一般熟成柜都是用来熟成牛排的，我们其实也是，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部分顾客熟成这个小公鸡。小公鸡熟成的有个好处啊，第一，小公鸡比较嫩，
1: 对，
0: 小公鸡比较嫩，但是熟成了以后呢，它的这个风味会更加的多一点。它是拿黄油糊在小公鸡的表面，再加各种的香料把它腌进去，
1: 对，
0: 让小公鸡呢烤了以后会更加的有好胃口。
1: 对，而且它的这个写的比较简单，其实它用到的一个是文昌鸡，并且是散养的文昌鸡，
0: 是的，
1: 对吧？大家应该去吃过这个海南，去吃过那种海南鸡饭，
0: 对，
1: 特别的嫩滑，对吧？
0: 的确。
1: 然后我们这个文昌鸡散养的，再经过这个72小时熟成之后，它的肉质
0: 干式熟成哦，
1: 它会更加的柔嫩，而且在这个72小时漫长的熟成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其实肉质当中的氨基酸它会更加的丰富，
0: 这就是为什么
1: 它很鲜嫩。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提前3天预约，
1: 对，
0: 因为你的这只鸡。
1: 对，
0: 腌三天左右。
1: 对，
0: 还有澳大利亚古寺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的短柄战斧牛排，
1: 三级哦，你不要忘记重点的 M3
0: 哦，
1: 是。
0: 各位，你自己去 M3各种的牛排馆吃一个 M3 级别的战斧牛排，没有四位数下得来吗？就只吃这个，另外再最多给你一堆薯条，一点土豆，
1: 对，
0: 结束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光这个吃回票价了，小公鸡等于是送给你的，
1: 是，
0: 然后再给你一个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黑松露毛豆，来，再来往下看啊，甜品也不会少，正式的西餐一定是
1: 这个流程，
0: 面包、开胃菜、汤品、主菜，
1: 对，
0: 然后再给你一个天头，
1: 对，
0: 如果说是 omakase 的话，他会给你一个天头，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
1: 是，
0: 来甜品。光明冰砖阿芙加朵，就是光明冰砖垫底，然后直接把浓缩咖啡浇上去，
1: 是，
0: 这个东西啊，
1: 是
0: 很风味很丰富。
1: 这个你
0: 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西班牙油条，然后饮品再给大家光明优格拌，这个东西我知道很多人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只有在光明919你才能看得到，光明在各大超市
1: 不卖的，对，不卖。
0: 这个只在光明919作为我们的限量版的 VIP 客户。
1: 其实就光明，
0: 光明919原来其实是一个不对外的会员制餐厅，它是不对外的，你必须成为光明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会员，才有可能受邀去那边吃。 我们今天开放，
1: 对，
0: 我们今天开放，
1: 也就是说其实是光明自己集团内供的，
0: 对，
1: 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整道菜
1: 来
0: 多少钱？568。568，其实它的菜肴西餐门市价格1056，其实远远超过它，因为一般来说西餐厅会收15.6%的服务费的，
1: 对，
0: 15.6%的服务费再加上去是多少钱？你自己去算算，基本上又要到达1200左右，12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568块钱，打了一个对折，
1: 对，
0: 打了一个对折，
1: 基本上3到4人，没有任何问题，
0: 3个人到4个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一直到8月31号，接下来端午节能不能去？暑假能不能去？
1: 暑假可以，
0: 对吧？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国定节假日
0: 啊，对，除了法定节假日不可以使用，其余都可以来使用。
1: 是，
0: 包房不可以使用，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西藏北路191号，接近蒙自路。静安大悦城的对面，
1: 对，
0: 8月8号线、12号线都可以哈。
1: 对，
0: 来，请注意了，除了法定节假日，也就是端午节，来，请注意啊。法定节假日是指，法定节假日是指端午节的当天。就是我们工作如果要加班的话，给你3倍工资，19号不能去，20号、21号可以去。
1: 可以去。对，
0: 20号、21号是可以去的。
1: 是。
0: 因为法定节假，因为是20号和21号是。正常的双休呀，
1: 对，
0: 正常的双休我是不是可以去？
1: 当天就自己家里面吃一吃，对吧？加就是全家餐。
0: 你吃完个粽子，你还有胃口吃牛排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为什么要至少3天？因为我们要干式熟成那只小公鸡，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的每一道菜都是厨师当天要现做啊，除了那个72小时的那个小公鸡，
0: 是
1: 的，其他菜都是你点了之后我们去做，
0: 绝无预制菜，
1: 所以要提前对备好我们的这个原材料，
0: 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绝无预制菜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你不是你不吃葱，不吃蒜，加辣一点，少辣一点，都可以跟厨师说。
1: 我是觉得人均消费100多块钱，现在真的都是厨师当场现做，我觉得很难得，
0: 很少见
1: 了，很难得，对，
0: 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2: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2: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的一个骨式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2: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2: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3: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2: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4: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得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种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5: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 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6: 今朝是一关门到这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光明919是一个光明旗下的非常著名的会员制的西餐厅。
1: 对，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如果稍微火一点，稍微的受欢迎一点的西餐厅，首先他们大部分都是会员制，因为西餐厅它之所以服务到位，原因就是他们不接受排队，厨师的菜每天准备的也就这么一些，
1: 对，
0: 如果说人来的多了，第一个我们接受不了，第二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准备这么多的一些食材，
1: 是
0: 对吧，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现在西餐必吃的战斧牛排，
1: 对，
0: 而且还有半只干式熟成的小公鸡，
1: 就是大家去用西餐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感觉，自己都会慢慢的就是慢下来，对吧，就是心安静下来，不是那么的浮躁，不是那么的急躁，不会有服务员过来催着你要翻台子，
0: 对的，
1: 催着你要收盘子或者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0: 这也就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预制菜的情况了，
1: 对，其实就是吃的情调，吃的品质，对吧，
0: 对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真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家里面我知道的老爸老妈吗，每天就好像很忙，
0: 是，
1: 就白天就是白领上班忙，退休了怎么在家里也是那么的忙，
0: 对
1: 对，吃饭就是赶时间一样的完成任务，
0: 的确是，
1: 所以呢我特地还看了一下最近上海的天气，真的特别好，
0: 当然
1: 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对不对，然后也不下雨，刚好呢你可以囤个我们这样子的券，
0: 是，
1: 对吧，然后去
0: 这个券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
1: 对，
0: 没有手续费，
1: 对, 对, 对，
0: 好不好，
1: 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今天定，因为他们家每一次来呢都是季节限定的套餐，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夏季套餐，
0: 对，
1: 但是每一次来呢他们也就来个两三次直播，
0: 当然
1: 只卖两三回，
0: 对，
1: 因为人家的餐厅你知道虽然啊就是
0: 接待不了这么多，
1: 对，就是接待不了那么多，虽然我们中午跟晚上都可以去用餐，
0: 对,
1: 对吧，但是因为它知名度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知名度有多高，
0: 整个应该是静安区还是对静安区的
1: 对苏河湾，苏河湾，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西餐厅来点进去啊，某点评网年轻人特别爱的一个这个 APP 对吧，然后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这个是什么，西餐回头客榜，光明九一九，
0: 对，
1: 是不是 top 三，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销量榜，
0: 而且关键是啊它正常应该是
1: 销量榜，来，
0: 它正常应该是188块钱一个人，
1: 也是排前面，然后再来
0: 188块钱一个人，你乘以四，
1: 再来看口味榜是不是也在排前面，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也在排前面，哎呦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再替大家看一下，对，点进去就是自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光明九一九的话确实
0: 它是有口碑的，
1: 有口碑，然后又是光明这样子的大集团，
0: 是的，
1: 就我们上海人对于光明很多的一些品质都非常的放心，
0: 光明它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西餐厅其实就是一个炫技，
1: 对，
0: 为什么要炫技，就是我旗下这么多的农产品，但是我觉得你们做菜不好吃，
1: 这集团做到一定大了他也想，对吧，
0: 我希望把我们旗下的好的这些蔬菜呀水果呀肉类呀奉献给上海市民，那么以前呢我们是会员制的，就是你不是光明的等级比较高的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内部招待的人员就不可能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呢全面开放，重新装修变成光明九一九，
1: 而且我们这家是西藏北路餐厅，为什么会选西藏北路餐厅，
0: 对，
1: 它在上海呢基本上应该是有三家分店，对不 对,
0: 对，
1: 三家分店30而已的取景地
0: 在这里，
1: 在西藏北路，所以我们为什么东方购挑了西藏北路这家店，知道吗，
0: 西藏北路这家店第一呢交通也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呢直接地铁下了地铁走路5分钟之内就能到达，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而且附近嘛你要不想走远附近就大悦城，
0: 对
1: 吧，逛一圈
0: 大悦城，你逛一圈
1: 也行，坐到大悦城的话你随随便便去吃一餐一人份100多块钱，
0: 是啊，
1: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基本上3口人4口人如果是5口人对吧，一家三口带老爸老妈，568可能这些菜你不够你自己再单独再加一点，
0: 对，
1: 加一份是不是也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你是一家5口人其中2个是小朋友的话其实没问题的，
1: 也够了也够了，小朋友也够了，
0: 其实2个是小朋友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来我们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面包就有4种，
1: 厨师当天先做，
0: 当天现烤的，
1: 现做
0: 现烤的，
1: 对，
0: 能够有烤面包香的，我说句实话，这种它不是，你面包机能做出来，面包机只能做这个，这种欧包和薄脆必须是烤箱，
1: 是，
0: 而且必须是意大利的那种烤窑才能做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有
1: 西餐厅，
0: 我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这一个全部都可以给到大家，不是选几个，全部都有，
1: 对，
0: 全部都有
1: 5种口味面包，
0: 来开胃菜，汪玉泰的白茶熏北欧石螺城香三文鱼，开胃菜就给大家上档次了啊， 章鱼卡巴乔里面是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和迷你章鱼。
1: 有没有感觉都是很夏天？
0: 都是很夏天的，
1: 都是很清爽，
0: 然后
1: 都是让您吃了身体没有负担的。
0: 的确是的。羽衣甘蓝色拉呢是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加奶酪和藜麦。
1: 对，
0: 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比较清口的。嗯，还是那句话，所有的菜肴吃不完，可以打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嗯，每日例汤给到大家，来，主要看主菜。主菜来了啊，
1: 是
0: 72小时干式熟成的小公鸡半只。嗯，我说句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前3天预约，因为你的鸡得干式熟成3天。
1: 对。
0: 第二点，干式熟成我们一般来说是用在这种大这个牛排里面的，为什么用在公鸡里面？这也是我们大厨的一个新鲜的做法，
1: 就是肉让您吃得更香更嫩。
0: 用到的是海南的文昌鸡，大概是
1: 在黑松露还有
0: 3到4个月左右的小公鸡，不用小母鸡啊，用小公鸡，然后呢再加上各种的黑松露啊，香料，大概20几种香料和黄油一起封在我们的这个鸡肉当中，把这个鸡不是说腌入味儿，而是熟成入味儿。
1: 其实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类似于 对吧，
0: 一个微发酵，
1: 对，
0: 它没有完全的发酵的过程。
1: 对对，
0: 再加上澳大利亚古斯300天带骨肉眼的 M3 短柄战斧。那么刚才说到了 M3 等级本身就比较贵，对不对？短柄战斧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把大量的骨头的重量给去掉了，直接给到大家。
1: 对，
0: 黑松露菌菇披萨，再加上一份小食。好，小食结束了以后还没完，
1: 甜品
0: ，
1: 正宗西餐一定要来个甜品收尾哦。
0: 对哦，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多久没吃到光明冰砖了？
1: 真的很久了，
0: 对，
1: 真的很久。
0: 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然后还有西班牙油条，再送给大家3份饮品，光明优格伴。
1: 对，
0: 这个也是在其他的地方你吃不到的。
1: 好的，
0: 在超市里你买不到的。所有的加在一起，按照道理我们门店。它也有一个 set 叫做1056的这样的一个 set，
1: 对
0: 吧？但是你如果说单点的话，我估计要1500到1600左右。
1: 那就给大家算个账，我们今天是你在东方购物这个套餐，我们只需要568，而且这个套餐目前在所有其他的任何渠道你是买不到的，
0: 对，
1: 团不到，好吧？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群体。然后再来看，就这3道主菜，就光点，如果你自己去吃，
0: 光点战斧牛排就应该4位数了，
1: 319，319，对吧？我们。毕竟这个国企集团旗下的，然后我们的小公鸡是119。
0: 我们往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0: 价格。往后面看一下菜单价格就知道。
1: 来了
0: ，你看啊。
1: 好，
0: 你看
1: 这个
0: 面包，29块钱。章鱼卡巴乔69块钱，加在一起90块钱了，1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三文鱼179了。
1: 羽衣甘蓝色拉
0: 200多块钱了。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好。
1: 来吧，
0: 牛排，
1: 看我们的主食，
0: 319块钱，对吧？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3个甜品就已经超过120多了，
1: 120了。
0: 刚才这样加起来的话，是不是接近有个？
1: 每日列汤49，我们是3份哦，
0: 对吧？
1: 就是列汤就150了，
0: 已经超过1000了吧？
1: 对，然后
0: 超过1000了吧？
1: 然后再看我们的
0: 小公鸡半只109，
1: 你。记得刚刚的牛排多少钱吗？319。再加我们的小公鸡109。
0: 对，
1: 已经400多了吧？450。还有一份我们的主食披萨，黑松露这个培根披萨。
0: 对，
1: 是不是也给要100多？
0: 当然，
1: 也就光3道主食已经500-600块钱了。
0: 的确，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568块钱。568块钱，
1: 对，
0: 你如果咱们今天3个甜品，你就当是3个人去，每个人是不是也只要100多块钱？
1: 对，
0: 每个人只要100多块钱。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一直到8月30号，
1: 是，
0: 一直到8月31号，除了8月19，因为8月19号呢，我们有一个接待任务。非常的抱歉，不能够接待别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的第一天，就是6月19号。不能够接待之外，其余任意时间，无论中午还是晚上，
1: 对，
0: 全部都可以去，并且不加价。
1: 对，很多的，
0: 尤其是暑假哦，
1: 很多的一些券，大家如果经常去吃的话，应该会有想，有的券只限中午，因为他不想让你这么优惠的券占用了我晚上的黄金时间，
0: 高峰时间区。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不介意时间的，礼拜六、礼拜天也可以，中午、晚上都可以，都是一个
0: 假。七夕节也可以去哦。
1: 七夕节
0: 也可以去啊，
1: 七夕节不行。
0: 七夕节超过了8月份了是吗？
1: 对，
0: 七夕节是8月19号。
1: 七夕节不能去，
0: 对吧？好吧。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3: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后院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种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是那句话，现在在上海吃一顿西餐，挑费可不低呀、两个人吃个1000块钱算是入门，
1: 地段好，
0: 两个人吃个入门，
1: 地段好，
0: 那我们地段好呀，
1: 是，
0: 我们地段好啊，西藏北路191号啊，
1: 是的，
0: 靠近蒙自路啊，这个我说句实话，您这样的地段，走到苏州河5分钟啊，
1: 对，
0: 你这个地段还不算好吗，各位？这个
1: 天气啊，就是订个晚餐，对吧？
0: 对，
1: 吃完晚餐之后，刚好就是溜达溜达，
0: 我们是可以在室外的
1: 啊，
0: 我们今天是可以室外的。有一些实在瘾头大的，你是可以在坐在室外的啊，不说了啊。然后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568，人均100多。你吃到的是 M3 的牛排，吃到的是干式熟成的小公鸡，
1: 对，
0: 吃到的是我们的披萨，而且所有的菜肴全部都是主厨当天现做的，
1: 对，
0: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如果说错过的话，对不起，你到我们的门店，那就是1500多块钱。
1: 对。因为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套餐不在其他任何渠道做任何的销售，
0: 对，
1: 好吧，
0: 在其他的渠道你基本上看到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1000多的，
1: 对，
0: 基本上1000多的，
1: 对，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直到8月31号，除了七夕节，除了端午节的第一天不能用之外，任意时间去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加价，0215111-9900。
2: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2: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2: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式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2: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

0: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大的楼梯和酒窖呢，其实就是三十而已的取景地了。
1: 对，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西餐的，或者是对于生活有品质的，我觉得咱们今天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1: 嗯，
0: 现在还有最后的52组了，
1: 就是
0: 为什么只有52组？因为现在你在上海滩位置稍微好一点点的，你准备吃一次双人西餐的4位数。
1: 嗯，你
0: 上牛排的。
1: 你就不说，
0: 只要上了牛排4位数，
1: 对，你就不说位置好的，你就大学路好，可以吧？因为我们公司附近就是大学路，也有一家这个牛排馆，还行吧，还行吧。但是你随随便便团购一份牛排，再加一个这个主食的话，就这两道菜差不多，好像是500多块钱了，
0: 对
1: 吧？
0: 单人餐，
1: 对，
0: 单人餐
1: 400-500块钱，
0: 就是那个大学路头的。
1: 但是我们你看是家，对，我们是家庭餐，
0: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
1: 3到4人份560多。
0: 首先，所有的绝对不可能是预制菜，绝对不可能是预制菜，这点你可以放心。因为光明集团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我们也不允许。来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分辨的方法啊。
1: 说，
0: 你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员说，牛排我要多加点黑胡椒，或者我不能吃黑胡椒，把黑胡椒去掉，可以。明白这道理了吧？所有的预制菜咸甜酸辣是不能够调整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可以根据您的口味调整，这点是很重要的。来看吃什么啊，餐前面包就是这么的一大筐一大筐，
1: 五种口味，
0: 再加2种酱，一种呢是我们的芥末黄油酱，一个是这个番茄酱，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汪玉泰白茶冷制三文鱼给到大家，这是咸菜。章鱼卡巴乔也是，这是小章鱼啊，迷你小章鱼啊，特别的可爱啊。
1: 对，
0: 然后前菜三，羽衣甘蓝色拉里面是我们的帕马森芝士，帕马森芝士，光这个芝士人家都是论克卖的啊。每日例汤每天不一样，看您自己选择。来，硬菜来了，72小时熟成小公鸡呢？
1: 对，
0: 72小时
1: 散养文昌鸡，
0: 散养的文昌鸡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的是72小时通过黄油先封住，在烤之前是要把黄油扒掉的，否则会影响到鸡肉的口感。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骨丝带骨肉眼，把这个M3
1: 对，
0: 把这个肉的这个饼去掉的，
1: 是。
0: 然后这是正宗的意大利的 Napoli 披萨，
1: 对，薄底披萨，
0: 它是薄底的，而且是为大家做到的是方形的烤制，
1: 是的，
0: 黑松露、培根、菌菇，黑松露毛豆，然后再给大家甜品啊。
1: 对，
0: 光明的阿芙加朵冰砖，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西班牙油条给到大家，最后再给大家3个我们的光明优格办。
1: 对，
0: 从我们的甜品和饮料上面看，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是3人餐，568块钱，但是你真的4个人去，
1: 对，
0: 我觉得不会饿肚子。
1: 4个人，对，
0: 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对，没问题，因为你想看3道主菜，其实我们加一起就500-600块钱的，对吧？这样子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菜单里面有，餐前面包，29个人，29块钱，章鱼卡巴乔69块钱，两个加在一起其实已经100块钱了。
1: 好，
0: 70加30嘛，100块钱，179块钱，再加上三文鱼，
1: 对不对？对。
0: 然后羽衣甘蓝色拉
1: 69，
0: 200多块钱了，230多块钱了，对吧？然后来骨丝肉眼319，已经超过500了。
1: 对。
0: 票价已经值回来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送的，对不对？
1: 好吧，
0: 接下来就是送的。西班牙油条39送给你，光明阿芙加朵39送给你，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送给你，送给你接近120。
1: 来，再来，
0: 再送。每日精选例汤49一份，我们有3份。
1: 对，
0: 150块钱，是不是又送给你了？
1: 来，
0: 来，72小时。黑松露文昌小公鸡半只109块钱，
1: 对，
0: 又送给大家，
1: 对，
0: 送给你的有300多块钱喽，
1: 对，就是
0: 送给大家有300多块钱
1: 了。基本上今天我们就是处于一个打对折的一个优惠力度，1000块钱的原价，今天才500多块钱，所以很多西餐厅的话，大家能够去看到有一些渠道确实也有一些团购券，但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呀？大概是打个9折的样子，
0: 对吧？
1: 也就是说原价600-700块钱，它可能给你打完折打下来400-500块钱，
0: 当然，
1: 但是我们的原价加在一起10几道菜，
0: 是
1: 甜品1000多块钱，
0: 的确是的。你看总体推荐价格在相同价位里是5星哦，
1: 而且有很多外面吃不到的

0: 光明的食材，
1: 特供的食材、和家人一起聚餐，环境也不错，非常的好，
0: 是
1: 服务也非常的到位，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光明九一九给到大家的不仅仅是菜品好，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服务，关键的是我们使用时间，一直到8月31号，除了七夕，除了端午的第一天，其余的任意时间都能用。
0: 双休日中午晚上全部都是可以
1: 的，
0: 你可以先抢券。
1: 没有
0: 任何的问题，如果你说哎这段时间实在说没有时间来用餐的话，直接来取消就可以，退订就可以了。
1: 提前3天来预约，为什么要提前3天？因为你那只公鸡记得吗？必须提前3天做干式熟成。
0: 对，
1: 必须提前3天干式熟成。8月19号，也就是七夕节，和6月19号。这2天不能用，
0: 我觉得双休日能用就已经非常不容
1: 易，非常不错了，
0: 非常难得，
1: 暑假都能用，好吧？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9900。
2: 也常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安全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糟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闺蜜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在问啊，咱们今天具体是几人餐？从我们的甜品和我们的这个主食的倒数，还有饮料的倒数来看呢，应该是三人餐。
1: 对，我们这个就叫家庭餐嘛。
0: 但是
1: 家庭餐，
0: 咱有一说一，这个菜量呢，你四个成年人去应该不会饿。四个成年人去吃完了以后，应该不会觉得饿。当然了，有些人说，那我过去。我如果不够吃，我再点菜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
1: 对，再来一份意大利面，主食也行。
0: 再来一份意大利面，你真的有心思了，
1: 是
0: 可以再来一份我们的这个牛排。你觉得这个牛排好吃，你可以再来一份牛排。
1: 对对对，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餐厅别的一些菜。
0: 我们那个香煎银鳕鱼也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就是感受一下，对高端的西餐厅。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好的餐厅的话，它其实很少能看到打折，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部分能够工作日大家可以享受得到的折扣力度，双休日就没有了。
0: 的确，
1: 是不是越高端的餐厅，是不是大家觉得
0: 限制？我现在看到了，尤其是一些啊特别实惠的套餐，它基本上是礼拜六不能用。
1: 对，
0: 礼拜六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就不能用。
1: 有很多餐厅是好一点餐厅，礼拜六、礼拜天都不让用券
0: 的，对的，
1: 都不让用券。
0: 一般来说是礼拜五、礼拜六，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的晚上很少人有在很少有人在外面吃饭，基本上餐厅都是礼拜五、礼拜六要加价，或者是不让你用，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今天选择在我们光明九一九。品尝一顿三人用的西餐，
1: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关键的是你今天囤完了以后，欢迎各位去各大点评团购网站去对比，
1: 对，
0: 买贵了直接退，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你看一下子就来了个三压，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啊，可以看一看，然后你吃什么？看第一个啊，面包篮，餐前面包篮，不要小看这个面包篮，每个面包都是当天现烤的，
1: 对，
0: 都是师傅。全上海西餐厅有一个算一个，能有现烤披萨炉、现烤面包炉的有几个？没有多少了吧？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上海烘焙很火，比上海的咖啡可能都要火一点，所以你随随便便外面买两个面包都可以，我干嘛要自己烤？因为整个的窑炉也好，烤箱也好，其实第一考验师傅的手感，第二点考验西餐师傅的时间，
1: 对，
0: 他要烤面包了，他就没有空做其他的菜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要人手？但是光明他不是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他是希望光明的用户能够在我们这儿吃得好，
1: 定位、
0: 吃出品格，
1: 对，就是
0: 会员制餐厅，
1: 高档西餐厅嘛，
0: 会员制西餐厅嘛，一定要预约才能来的嘛。
1: 好，
0: 咱们今天来餐前面包有来。汪玉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城乡三文鱼给到大家。三文鱼的确是比较油腻的，你光吃三文鱼可能你单口吃三四片就已经油腻了。
1: 就很多时候大家吃到的冷熏三文鱼可能是那个叫什么椒盐口味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口味，
0: 它是酸甜口的。
1: 对它是有茶香味儿，有沉香味儿到的。
0: 这个
1: 调的味道非常的好，就是清新又解腻，
0: 对的，
1: 然后又很爽口的感觉。
0: 当然，然后再给大家一个羽衣甘蓝的色拉，为大家来做到是章鱼，还有章鱼卡巴乔，
1: 对，
0: 这个是迷你章鱼。外面的这一圈淋上去的是我们的这个
1: 油浸番茄呀，
0: 这个油浸番茄
1: 啊，鹰嘴豆啊，
0: 那个橄榄油。这个橄榄油平时的时候我们说它做菜呢有股味道，但是加上这些海鲜以后，它的这个味道激发了章鱼的鲜味儿，非常的棒。下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帕马森芝士，这个芝士都是论克卖的，很贵的。
1: 还有牛油果、南瓜，
0: 对吧？这个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是正宗的羽衣甘蓝，不是拿那个叫什么包心菜的，或者是生菜罗来假冒的啊。
1: 对，那个就很便宜了，好吗？那个色拉。
0: 来，再来看每日例汤，这个没问题啊。
1: 好，
0: 72小时的干式熟成小公鸡。这个是外面拿黄油，再加黑松露，还有各种的石螺呀，然后西芹碎呀、欧芹碎呀，所有的这些香料大概十几种，
1: 对，
0: 糊在上面72小时。72小时以后，不是说连着黄油一起去烤，是拿刮刀把这个黄油刮掉，这个黄油不能再用了。哇，这黄油不能再用
1: 了，不能洗，可贵的啊，直接刮，
0: 直接刮掉了啊，
1: 对，
0: 就不能再用了。然后全部刮掉扔掉。再去烤这只小公鸡，
1: 对，
0: 所以这个小公鸡的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干式熟成轻微发酵了以后，它这些香料全部都吃进去，而且干式熟成你知道，温度湿度是必须恒定的，那怎么办呢？上海温度湿度这两天你也知道的，这东西要放在外面早就已经变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有个干式熟成柜，全上海能够有干式熟成柜的，对不起，不超过一个手，不超过一个手，
1: 好
0: 好吧。那而且那些店 你但凡坐下来，嗯，只要你不点一杯水，你但凡坐下来两个人吃四位数，
1: 对，
0: 最起码四位数了。
1: 对，足以证明我们的餐厅非常的。
0: 我们提供的牛排也是为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道手续的。
1: 对，
0: 你看还有我们的大理石的花纹的，
1: 澳大利亚进口的啊，
0: 对 ，M 三，嗯，然后在这边再给了一个 Napoli 的披萨，对吧？黑松露菌菇培根。黑松露菌菇培根，嗯，也是方形的披萨，也非常的好吃。嗯，然后甜品，
1: 好，
0: 有还有一道这个
1: 下酒菜，
0: 这个我们的黑松露毛豆，
1: 对，
0: 夏季的这个冷菜，嗯，然后再给大家我们的冰砖阿芙加朵、嗯、乳清蛋糕醪糟，还有西班牙油条，嗯，再送给大家一个光明优格拌，这个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嗯，如果说你在外面没看到过，你在光明酒，它不是酸奶，嗯，不是酸奶，嗯。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跟酸奶的口感还不一样，嗯，好吧，
1: 对，
0: 来，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啊？就在我们西藏北路靠近蒙自路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嗯，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嗯，你就可以直接，你吃完饭静安大悦城看一看那些二次元的小哥哥小姐姐也可以去我们的四康仓库逛逛一逛，沿着苏州河走一走，苏州河现在的步道特别的棒，嗯，有空的话你可以买个苏州河的游船游一游也行，嗯，地铁七福路一号口8号线12号线直达，
1: 对，
0: 好吧，截止有效期到8月31号，但是七夕节和
1: 端午节
0: 的第一天不能用，嗯，换句话说2月19号不能用，6月19号和8月19号不能用，其余的任意时间去不加价，而且可以使用，但是提前3天，因为你那只小公鸡，嗯，得干式熟成3天，
1: 是，
0: 好吧，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线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

0: 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还是那句话，你在上海，你想吃一个三人餐的西餐，你没个1500-2000块钱你是下不来的。
1: 对，
0: 而且要有点格调啊。
1: 上海，
0: 你当然，你说我们去萨某亚，你吃西餐，那个就不可对比性啊。
1: 那是快餐，
0: 那个是不可对比性、啊。
1: 对我们说的是正宗的西餐厅，它有一系列一套完整的西餐用餐的一个流程。
0: 对的，
1: 对吧？从我们的餐前面包、餐前点心，
0: 是，
1: 然后到我们的前菜，也就是冷菜，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当你把这个前菜、冷菜吃差不多了，我们的服务员会把汤品端上来，
0: 对，
1: 对吧？每天的这个例汤端上来、汤品也喝完了，好了，我们就开始上主菜了。
0: 是的，
1: 今天的套餐是夏季限量的套餐，
0: 当然，
1: 主菜就是有我们的保底的黑松露的披萨，包括我们的熟成的小公鸡，包括我们 M 三的短柄战斧牛排，
0: 对，
1: 这是我们的主菜。主菜慢慢悠悠定定心心享用完了之后、再来我们西餐的一个甜品。
0: 的确，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甜品是很符合到夏天，
0: 当然了，
1: 对吧？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啊、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除了6月19和8月19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都可使用，
1: 并且中午晚上
0: 双休日全部都可以使用。
1: 对，
0: 暑假整个暑假除了8月19号之外，任意时间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带孩子去吧，
0: 带孩子去，
1: 对，辛苦了一个学期，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带孩子去，
1: 对，
0: 你正好三个人，568块钱。
1: 而且小孩子很喜欢西餐，吃牛排、吃披萨是小孩子最爱了。
0: 对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镜，
7: 成为心之镜，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独库公路的雄奇，库车峡谷的神秘，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无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德文购物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跟刚从新疆回来哈，太美了。然后呢，看到这个行程，我又决定又要再去一次。为什么？新疆是属于不同的季节都是适合去的，而且啊，今天这个行程，我看到这个日子哈，真的是不敢相信。以往到市场当中去寻找一些南北疆基本上经典的景点都包括在其中的，起码是20天起，甚至25天，大半个月了。但是今天13天就可以玩遍，但是怎么省到时间的呢？我们不是长途的进行坐大巴，而是乘到了我们新疆当中的专列，为您做到舒适，睡一觉就可以到我们景点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Tina，Tina你好。
2: 好，谢谢燕华。那我们可以知道啊，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还有五彩滩了一个色彩斑斓。今年我们一定要去一次新疆，过一个五彩斑斓的生活。
1: 确实，
2: 对对，
1: 我们的发团日期呢是7月14日哈，这个团，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来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整个的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哎、好，
1: 从上海出发到哪里呢？
2: 这次我们采用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啊，是一个包机加包专列的方式。我们首先是包机，上海直飞吐鲁番，然后我们会在吐鲁番游览一下它的葡萄沟。因为整个吐鲁番最有名气的就是它的葡萄嘛，对不对？整个一个新疆80%的葡萄都产自这里，是不是？我们这边又是夏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亲自去看一看，品尝一下它那里有不同种类的葡萄，
1: 是
2: 去品尝一下它的甜美，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们会去到一个名片型的一个景点，就是天山天池。大家都知道，整个一个新疆，说到新疆就难免会绕不开这个天山天池。
1: 是的，
2: 它是整个一个新疆的景点的代表，也是个名片。它也被称为西王母的宴会厅。
1: 确实，
2: 其实我是觉得也是代表了新疆人民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旅游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开始的景点。
1: 是的，到那边去你会发现湛蓝的湖水，然后呢远处有高山，还有森林，再往上走，上层还有雪山，
2: 对，
1: 特别
2: 非常的美
1: 啊。这也是从一个非常热的地方到一个非常清爽的地方。
2: 对，是。
1: 接下来
2: 我要重磅提出来，就是我们也只有东方购物的这条线路里面加赠了这个 江布拉克，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熟悉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它是整个新疆唯一一个有麦田、有草原、
3: 是
2: 有森林、有雪山的一个地方，
1: 确实
2: 是整个所有景点里面只有它这里可以看得到。
1: 哎，
2: 而是正好我们是七月份，非常茂密的草原，然后麦田也会有，然后远处还有雪山，这样的一个景点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打卡到其他视频里面俞敏洪的同款，
1: 是
2: 就是这个景点。
1: 对，
2: 所以我们也是这一次给大家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才会加上到这个景点哦。
1: 然后你会发现像是人间仙境一样，
2: 是的，非常美，
1: 照片都是装不下那个美景了，一定要是亲身经历去亲眼看。一般来说啊，我们到了天山天池、江布拉克基本上不太去的，但这个行程包括，然后呢从乌鲁木齐到另一个地方可能要坐上8个小时的车程，
2: 是，
1: 但是这次不需要了。
2: 对，而且我们这次采用的是专列，专列的话我们直接从乌鲁木齐晚上开火车抵达禾木，就是说你睡一觉可能第二天你睁一睁眼就已经到达禾木、阿勒泰地区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游览禾木村，这个地方非常有特色啊，它是那个中国最西北端的一个小村落，依然保持着非常淳朴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小木屋。
1: 哎，
2: 但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去拍照打卡，它包括它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禾木河、还有白桦林，特别的浪漫、所以我们也会大家去一起去打卡拍照，非常不容错过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在近处是我们的小木村，
2: 是，
1: 但是说是说小，你到那边去看看，好庞大呀！
2: 对，
1: 然后再加上森林，然后漫山遍野的花，再往上走，一层这个阳光照射下来，远处的雪山依然在那边。
2: 对，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喀纳斯景区，它被誉为东方小瑞士。
1: 哎，在这边，
2: 说明哎就在这里、说明它的景区的景色之美，
1: 哎，
2: 是不是？
1: 是的，
2: 我们不用很远的去到瑞士，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新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
1: 是的，
2: 它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带大家去像那个月亮湾啊，那个神仙湾啊，都会带大家一站一站的打卡到。它也是基本上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一个大的景区了。
1: 是的，喀纳斯湖啊真的是神秘的仙境、然后它还有很多分支，喀纳斯的河流您慢慢可以去进行欣赏一下，而且各式各样植被包括是气候山川也好，水流也好，雪山也好，依然可以保收在我们的眼里当中
2: 了。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五彩滩，是中国第一滩，它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啊。它是当中有一条蓝色的，看到没有，是鄂尔基斯河，它是唯一一个我国流入那个北冰洋的河流，它的南面是郁郁葱葱的那个胡杨林，北面就是我们视频看到的哎雅丹地貌。它的雅丹地貌不单纯只有一个颜色，它是色彩斑斓，有红色，有黄色，有白色，整个拍出来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确实，
2: 就是很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里拍照打卡，就有一个小窍门啊。
1: 什么小窍门？
2: 在一个五彩滩的边上有一个观景平台，你走到二楼的时候可以拍到整个一个五彩滩的全景。
1: 哇！
2: 一定要连绿色的、连河流、连五彩滩一起拍照打卡，然后整个一个非常出片，包括很多油画画家也是在这里会画，
1: 哎，
2: 用颜色非常的好看。
1: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画家，包括是浓墨重彩的，到那边去取色，甚至很多朋友是穿上什么样，有全白的和全红的，大红颜色重色处理拍出照片，
2: 对，
1: 个个都是
2: 非常好看。
1: 好，虽然我们五彩滩之后，接下来我们
2: 然后我们去赛里木湖，它也是整个新疆的比较重头的一个景点，
1: 是
2: 蓝色的赛里木湖。它有时候很多一个主持人也在帮你，不去到赛里木湖真的是白活了，对不对？
1: 哎、
2: 就我们一定会去一次。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季节去的话，你不但会看到蓝色的湖泊，还有一些花海，因为它边上你看有绿绿葱葱的草原，也有开过很多不知名的小野花。你要爸爸阿姨妈一定要带好裙子，
1: 对，
2: 去拍照去打卡，
1: 是
2: 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现在七月份是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1: 对，而且赛里木湖它虽然说是蓝色哈，你能看到世间不同的蓝，
2: 是
1: 五彩斑斓的蓝，在那边可以看到了。
2: 对，
1: 而且那边我们还可以体验到赛里木湖当中呢非常好的这种啊这个体验的效果，
2: 是
1: 对吧？
2: 是。然后我们还会有个环湖，因为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话，有些可能有个木栈道自己可以走一走，
1: 是
2: 有些可能是有一个小山坡可以爬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整个蓝色的湖赛里木湖，而且因为七月份阳光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它的蓝色 会更加的清澈，更加好看。
1: 对的，
2: 对对，
1: 那去完赛里木湖之后，你会发现之前去过的好多景点已经从视觉当中帮你已经区分开来了。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往这伊犁地区去了。
2: 对，我们会去到天山花海的薰衣草花园。
1: 哎，
2: 而且这个是不容错过的，你就知道薰衣草是有季节性的。
1: 嗯，
2: 像蓝这紫色的一片，
1: 嗯，
2: 哎，你它整个一个维度就跟法国的普罗旺斯是同一纬度，
1: 是，
2: 所以它也是整个新疆的最大的一个薰衣草种植基地。
1: 嗯，
2: 你七月份过了以后，你说我八月份再去可不可以？可以，但它肯定就没有薰衣草了，
1: 那么的保守，
2: 它就没有了。对，你要成片的薰衣草，可能也就是在七月上旬，
1: 哎，
2: 基本上才能拍照打卡，
1: 对，
2: 非常的广。因为我自己是去过的，
1: 是，
2: 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1: 哦，
2: 然后它非常出片，它不是说你在马路上看到的一两块的薰衣草田，哦，它是整个一大片万亩的一个薰衣草。
1: 对，所以叫薰衣草的花海嘛，嗯，而且我们这个行程上头也写着了薰衣草限定十三日的品质游。
2: 对对对，是的。
1: 看完我们薰衣草花海之后，
2: 然后我们会去到那拉提草原。那拉提草原的话也是分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
1: 哦，在这边，
2: 因为它是非常有特色，它是连着森林啊、草原啊、河流啊，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就像我们视频里面看的，它是非常立体的一个草原，它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一平一望无际的一个只是草，它有森林，哦，有层叠，你看有这种草原就重合在一起的话非常的美。
1: 确实，那看完草原花海湖泊之后，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到非常有人文气质的地方了哈。
2: 是是，然后大多数情况下呢，你们都知道，可能如果是北疆的话，可能从伊宁开始就开始往回走了，
1: 是的，
2: 可能你的行程就结束。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还没有结束，
1: 哦，
2: 还有我们从伊宁直接开火车就直接到了南疆。
1: 哎，
2: 然后南疆地区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南疆的景色，
1: 是
2: 与北疆完全不同。
1: 嗯，
2: 然后我们南疆，我们总结一下啊，
1: 嗯，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南疆看人文，北疆看景色，对不对？但我们南疆的话，我们会总结为，比如说看人文这一块，我们会带大家去看，比如说喀什古城，
1: 嗯，
2: 它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城，
1: 嗯，
2: 而且是一个活着的老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里面依旧有一些居民居住在里面，
1: 是的，
2: 非常有烟火气。
1: 嗯，
2: 然后我们也看到它里面一些很多的商店啊、手工艺品啊都能打卡到。
1: 哎，
2: 然后包括边上的高台民居，
1: 嗯，
2: 高台民居是什么呢？就高台民居是当地维吾尔族的自己的一些土著的一个民居，就跟我们上海本土的这个石库门房有点相似。高台民居是当地维吾尔族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民居，
1: 嗯，
2: 我们也会打卡到。
1: 是，
2: 包括库车王府，
1: 嗯，
2: 这也是在整个南疆的最后一个王妃居住的地方。
1: 哦，哎，
2: 我们也会有幸的话也可以看得到。
1: 嗯，
2: 那包括南疆的一些美景，我们也会打卡啊。
1: 嗯，
2: 除了人文以外，比如说美景，我们会在帕米尔高原看到，比如白沙湖、卡拉库里湖。
1: 嗯，
2: 白沙湖的话是白色的沙滩，蓝色的湖泊，哎，整个一个倒映下来非常的美。
1: 是，
2: 嗯，然后呢，卡拉库里湖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穆斯塔格峰的地方。
1: 哦，
2: 穆斯塔格峰被誉为冰川之父，
1: 嗯，
2: 所以说整个一个南疆海拔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起看到，嗯，包括腾博斯腾湖，它是整个中国西海地区一半沙漠一半湖泊，
1: 嗯，
2: 这个地方它也是中新疆地区最大的湿地公园。
1: 是的，
2: 就这里，所以说非常的有各具特色。我们一起给大家总结到整个南疆的话，也是不遗漏一个美景都达到。
1: 嗯，那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
2: 再从回到从那个喀什，嗯，我们直接再回到吐鲁番。
1: 嗯，
2: 吐鲁番以后，我们火车回到吐鲁番，然后我们从吐鲁番飞机返回上海。
1: 是的，你要知道，因为这次我们是专车，对不对？
2: 是
1: 专列为大家所提供。
2: 专列，这个火车票不是在你可以手机上或者订火车票能买得到的。
1: 哦，那怎么订？
2: 是专门的一个旅游专列，
1: 嗯，
2: 是为了这一趟串联这一趟整个新疆行程而专门用的。所以说，我们是整车包下来的，
1: 对，
2: 哎，是外面市面上所没有的。
1: 是的，因为有这个专列了，嗯，所以我们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单从路程上实际上，我大家所稍微解就是计算了一下，
2: 嗯，
1: 总共为您节省了63个小时。
2: 对，是的，
1: 63个小时是不包括睡觉的，全部是在路上。
2: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专列，你坐大巴就要多花63个小时。
2: 所以说，在没有这个专列之前，大家很多人如果熟悉新疆的就知道，哦，你如果南北疆全部走到，最起码25天。
1: 是呀，
2: 20天打底，
1: 对，
2: 而且非常的紧张，
1: 嗯，
2: 因为它的路程非常长，
1: 是
2: 你需要拉车。
1: 对，
2: 但是我们用了专列这样的事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2: 所以你的等于是你玩的时间会不会更多，对不对？
1: 对，
2: 就是说你不用浪费在所有的时间都在拉大巴上面了。嗯，
1: 对，嗯，那看完我们的整个行程之后呢，都在问了价格是多少钱。我们
2: 先
1: 给大家看看啊，就同样差不多这个日期，大概 概在市场当中算下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嗯，来看
2: 这个是我今天啊是实实在在在网上，我刚刚还在跟燕华说，实实在网上，哎，我就想知道一下，外面如果是要做一个专列是要报多少钱？27,800多块钱，
1: 是，而且是起哦，
2: 起
1: 对，但是你看它也是30人团不拼团，但是呢，它会有很多一些景点，包括餐食是不含的。
2: 对，这个就是市面上大家比较熟悉，可能会老一些老年的这旅游专列，就是旅游专列。如果你在外面报旅游专列的话，基本上第一它是拼团，35人拼团，它是不会含领队的，它是当地你自己在拼团的，所以35人一个团，我们是3个人一个团，
1: 对，
2: 是保证有一定的空座率，
1: 是
2: 不会一个大巴挤得非常挤，而且我们是有领队，上海有领队，当地有全职的金牌导游带团，然后我们形式就是一个专列加包机加包专列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住宿也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人做了一个升级，而这个待遇呢也是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才会有，
1: 确实，
2: 然后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升级，住宿也是品质非常高，然后餐食全部含在内，没有一顿饭是需要大家另外自理，
1: 对对对，
2: 也没有购物店，你看到吗，这上面还有个购物店，对不对，是外面的很多都会带一个购物店，
1: 但是不浪费大家时间，
2: 是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人保证是没有一个购物店，
1: 是的，
2: 没有一个自费项目，全部全含在内，
1: 对对对，它当中还不是餐餐全含，不是每个景点都含，价格都要27,800多元的起，而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每一位尊贵的客人的价格是多少呢，出发团期是7月14号，正正好是欣赏美景的时候，
2: 是
1: 65周岁以上是16,499，60到65周岁呢是17,099，
2: 对，
1: 60周岁以下呢是17,499，但是有一点，双人来进行报名的话，再为大家立减1000，
2: 是
1: 算下来我就算65周岁以上的吧，其实每人减了500块钱
2: 嘛，对对，
1: 单独算下单独一个人是15,999块钱，对，对吧？16000都不到，关键是样样都含，给到大家品质是包机包专列，全程节省了63小时，对吧？
2: 对，
1: 30人团啊，有上海领队陪同，金牌导游也是陪同，
2: 是，
1: 然后12早26正，其中还升级了7顿特色餐，
2: 是的，
1: 全程都是豪华品质酒店，专列全程是6晚的软卧为大家所献上，在旅游景点当中，北疆看风行，南疆看人文，28个景点当中，其中有9大5A级特色景点，5大4A级特色景点，自然人文非遗演出一站式为大家所献上，所有门票区间车全部含，
2: 就我们
1: 甚至于啊，我们上海市区内接送机的服务，哎，
2: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也是由我们来包掉的，
1: 是的，
2: 也不需要你另外打车，而我们会安排车从你小区门口送您到机场，所以你的旅行是从家就开始了，
1: 确实现在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意犹未尽，说确定吗，只有13日，确定，但是每一个景点包括是特色餐餐前含全部包合在其中，为您省时间省钱，
2: 对
1: 不对，但是今天的价格双人包更加优惠，
2: 还省心，
1: 还省心，
2: 对，
1: 如果4个人包更加好了，
2: 是4个人的话，我们是承诺保证一个软卧包列，就是专包机包厢，
1: 一个车厢，
2: 哎，保证的，就是说不会把你们4个人拆开来。
1: 确实，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是我们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雪山耸峙、绿坡卧林，还有我们的湖光山色，真的是美不胜收，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来游览的同时，会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画家来写生创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誉为神仙的后花园。

禾木村被誉为西北最美的乡村，人员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啊，真的发现这儿美得像幅画一样的。我想心中的诗和远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林业县所属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月份的时候就5月22号嘛，我这正好是亲自带团，我是带了一个半个行程啊，但是所有的我们东购的朋友们都觉得太好了。为什么？他们也在市场当中比较过很多的一些团，无论是吃啊、住啊，包括是行程的安排，以及是有没有啊上海的陪同的领队，包括是当地的导游。过去之后，各个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说：“哎呦，真的是值得。”
1: 对，
0: 值得是什么？第一，新疆本来美景就很值得；第二点，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春秋的旅行社，对不对？给大家安排的，你吃都是当地特色的，标准非常高。我们团餐标准非常非常高的，还能够吃到当地特色的啊，很多的一些特色餐。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除此之外，住的条件也是很好的。
1: 对，
0: 那这次我们在专列当中，我相信听娜也说了，之前带过、撑过专列的，
1: 对，因为我们正要发团，对的。因为其实我们七月份这个团期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个团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有一个团就住的，他们就反映就住的啊，各方面啊都是非常的好，
0: 是，
1: 而且是整个一个专列里面标准最高的就是东方购物的团了。所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吃方面，我们不但是有团餐，像普通的团餐的话，你要不市面上可能你吃一顿两顿可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但吃到后面就是说我来自新疆，是不是我要吃一下当地的其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是可能其他旅游团是不会安排的，
0: 是的，
1: 你自己要再去花钱再去吃。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你看图片上面，我们会总共1、2、3、4、5、6、7七顿的特色餐。
0: 然后呢，这次是有跟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啊，他们有时候自己看好了之后就邀上7、8个朋友一起去，然后顾客在那边打卡拍照也觉得特别特别新鲜。
1: 对，
0: 包括我们到这次在我们的喀纳斯景区，
1: 对
0: 不对？然后雪山啊什么，你到那边去觉得张张照片都很出片。所以很多人来了回来之后啊，包括是去过的时候再去的时候又很兴奋。
1: 是，
0: 那么在吃的方面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特色餐当中，这次的行程当中
1: 对
0: 包含哪些。
1: 比如说我们比较知名的像这烤全羊啊，是不是？你要说你一个人去走点一只不大现实，但是我们旅游团团餐里面直接就给你含了一只整个烤全羊，包括养生宴啊，包括冷水鱼啊，还有那土鸡宴啊，还有鸽子汤，鸽子汤是非常有名的啊。南疆有句话，没有一只鸽子能飞出南疆。
0: 是的，
1: 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当地的南疆那边的特色就是鸽子汤面。
0: 一定要说一下啊，这个布尔津的冷水鱼，我这次去
1: 吃过了，对吧？
0: 确实鱼肉很鲜嫩，而且正正好是刚刚上市的季节，非常的好吃，很鲜美。除此之外，赛里木湖的高白鲑，
1: 对，这个很贵啊。
0: 这个高白鲑，我告诉你，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单独一条鱼可能就要接近于300-500
1: 这个价格，对对
0: 对，很贵。而且这个鱼只能在赛里木湖那边吃到，
1: 对
0: 吧？所以呢，我们也是挑了很多，大家说我们要去吃什么？吃这边吃不到的，
1: 对啊，
0: 吃那边的特色。
1: 是，
0: 我们的餐餐全含的同时，还包括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为大家所安排好了。那么再说到我们的住啊，住的行程，眼花也是包括体验。飞机加上专列加上空铁联运舒适行，对不对？包机直飞，
1: 对，包机直包专列。包专列的优势就是什么呢？你不像买火车票，你没有办法确定，比如说我4个人
0: 是
1: 能不能一个包厢，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但是我们是因为整车火车包下来包专列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保证你只要4个人我就给你一个包厢。
0: 是，
1: 所以建议的话，你可以一个家庭啊，正好你4个人嘛，或者是2对夫妻啊，或者是老人带小孩一起去啊，4个人是肯定是会有的嘛，对不对？
0: 你们组团组队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可以一下子说4个呀6个呀。
1: 对，
0: 这次我去啊，我们很多一些朋友或者自己看好了，两口看好之后行的躲不，他要玩在一起的。
1: 是的，
0: 然后告诉你，一个队当中有2个人找了是8个人，然后凑成了1桌10人桌。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多都是这样。
1: 是，
0: 很多上海的太太也说喜欢东方购物团是什么？第一点，大家能够说到一样的话，然后基本上玩的吃的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共识啊认知啊也差不多，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我看到很多叔叔带那么长的
1: 照相机，照相机，对对对，
0: 就到那边去拍照，吃的好，玩的好，然后住的又很好，豪华的品质酒店，尊享入住，可以这么说，无论到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不是说其他说你要多豪华，至少很干净，很舒适，在当地都是非常好的尊贵的酒店，包括是江布拉克
1: 也是只有在中国的团里边我们加了这么美的一个景点，
0: 对，
1: 它是整个一个新疆非有独具特色的一个地方，
0: 是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乘坐的车，
1: 对
0: 不对？你说了，我虽然说是专列来进行，为大家做到了个软卧，
1: 对，
0: 但是我陆地上的大巴还是安排了陆地大巴啊，
1: 对，不会很挤，
0: 对，空座率在30%，
1: 对，是有这样承诺。
0: 我们是30人的团，不是35人，他那个大巴当中坐满是多少？

0: 坐板的话，我们用五十坐的，40坐45坐，就是我们一般性会有一个空座率，所以空座率大家会坐的比较舒适一点。
1: 是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晚宴开阳鱼市啊，这赛里木湖的直通车环湖，
0: 是
1: 这个特别特别厉害，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不是直通车，你要到那边去一站一站的坐他们的小交通，要等。我们是直通车直接开进去的，
0: 是的，
1: 包括天山花海，
0: 而且是环湖。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这个我要说一下啊，很多只是说坐北门或者南门，就直接就一个半。
1: 一半，
0: 然后但是它没有办法整个一个环湖的话，就是很多因为整个赛里木湖不同的点，对，就景色还是不同的，
1: 去都去了，玩全，好吧？然后再加上我们天山花海，
0: 这也是个季节限定的，
1: 季节限定，今天
0: 因为你说我后面去还有没有可不一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么在市场当中大家也看看，如果说是自由行的话，包括是在这边自由行，包括自己订机票，
0: 对，
1: 自己订这个酒店，
0: 对，
1: 单独机票加酒店的前提呢，也帮大家来进行查。
0: 是这个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的班期来的哦，我们的班期去，我们的班期回来的话，基本上机票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机票可能达到6000多了，
1: 是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酒店，
0: 对
1: 吧？酒店算上来之后呢，也要是
0: 少说就是要4000多，然后加在一起的话10000多了，
1: 这个还不包括任何的吃，不包括景点门票，不包括车票的，
0: 是
1: 对吧？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一价全包，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是包机包专列，全程节省时间，30人的精品团，上海领队带上精品导游，餐餐全含，而且呢是升级了7顿特色餐，全程豪华品质酒店，专列全程6晚的软物为大家所献上，28个景点一个都不落啊，9大5A级景色，5大4A级景色，自然人文都有，门票区间车全含。乃至上海市区之内都有这个接送机的服务。
0: 是。
1: 那么再说到价格了，刚才看到，如果您到了这个7月份去报，无论什么时候还不一定每个都玩到，27,000-3万多的价格，非常的这个
0: 是的，
1: 比比皆是。东方购物今天65周岁以上才16499，你两个人订等于
0: 双人还可以再减1000块钱，
1: 等于每个人又减了500，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就算是60周岁以下的吧，你带上其他一些子女啊什么，
0: 对，
1: 也就17499块钱，
0: 再还可以减减，双人还可以再减，
1: 你等于每个人节省了10000多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抢新人回去，因为这个。专列也好，包机也好，它总是有这个数量的，好吧？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东方购物啊，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团期。还有就是现在，你赶紧是立刻多囤几个名额，
0: 对，
1: 反正也不需要钱嘛，
0: 对吧？对不对？
1: 你就按照包厢来订，
0: 是
1: 4个4个订，你到时候再去存人，包括是问这个去那个去吧。甚至你说了又不知道他们去不去哦，你把名额先填满，填满之后，只要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我们全部的费用都是退的，而且现在预付款只有100块钱，到时候是100块钱都退的，对吧？
0: 对，是。
1: 好，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北疆一定要来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呢是中国4大草原之一，也是空中草原。那拉提呢在蒙古语的意思当中呢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真的是一望无际，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绿色的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感觉天边的云彩呢慢慢的要沁到我们的山中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抬头看看满天翱翔的雄鹰，哎，我们书中所说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儿遍地都是，还有潺潺的小溪，你看这儿就像宫崎骏笔下的童话森林一样，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你会觉得有一种不真实感，但是触手可及，全都在你眼前。我在这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感受到的全是美，除了美之外还有是什么？风、沐浴阳光和自由。

0: 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独库公路的雄奇，库车峡谷的神秘，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不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非常繁忙了，赶紧定，因为今天这趟行程确实又省时间又省钱，然后关键是每个地方
2: 我觉得懂货的还是很多的，
1: 经典的景点都能够包括在其中了。还有呢，你看到所有的那些画面，说句实话，到过那里的朋友都知道了，哎呀，手机当中就算是再怎么广角的镜头装不下，你知道吧，因为太美了，你只能装到一个平面，或者说你一个纵深，就感觉哎呀还是用眼睛去能感受，它是那种5D环绕式的。这次去了之后，我们很多顾客就说了，为什么会选择东方购物，因为在市场当中市面上新疆的旅游也蛮多的，甚至有很多说价格呢也没有什么便宜到哪里去，也没有贵到哪里去，
2: 是，
1: 但是问题不敢相信，你到了那边找不到人，到了那边之后出了问题，你不知道进去之后跟你说要额外收钱，你怎么办，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安排的住宿、安排的吃、安排的这个导游的陪同，我们这边可以精心精细的来进行一个这个协调。
2: 是，
1: 还有呢，就是你看，就比如说上海坐飞机过去，过去之后说哎这边这边，然后等于说拼凑一个团，
2: 对，是的，
1: 就你的地域文化会有差异，人跟人之间在团当中就会有摩擦，就会玩得不开心，
2: 因为还很有体验，对吧，很有感触，
1: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顾客告诉我的，
2: 就是
1: 他们就喜欢是大家都是从上海一起出发，
2: 对，
1: 上海有这个领队来进行就是带导，包括是你这边任何问题，无论是吃的用的，包括告诉啊细致到什么程度啊，男领带在那边饭还没有吃一口，这边的阿姨叔叔说要上厕所，
2: 嗯，
1: 男领队带他们说我带你们去到哪边哪边，那边干净，还不会帮他们找，非常非常贴心。所以大家都觉得在东方购物找就是什么品质的保证，然后呢还能找得到
2: 服务的保证，
1: 服务的保证，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能找得到人，再加上我们啊每一个经典的景点都能为大家所做到，比如说你要看各式各样的地貌，
2: 新疆的湖泊，
1: 对吧，
2: 嗯，
1: 对不对？那当地的导游也跟我说，你要看全球地貌，90%左右地貌
2: 新疆都有，
1: 新疆全含了，
2: 是的，
1: 湖泊、花海、草原、两大地方都有啊。我们从湖布喀斯看，你看喀纳斯、神的湖花园、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包括是
2: 南疆的彭塞尔湖、
1: 彭塞尔湖、卡拉库里湖、白沙湖，各式各样的美，有白的、有绿的、有蓝的啊，各式各样的颜色。然后再打卡草原和花海，帕米尔高原，高原当中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1: 雪山也不一样，
2: 那拉提、江布拉克，包括天山花海的紫色， 每一个地区的话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包括我们会看到一些雅丹的地貌，在新疆有非常丰富的雅丹地貌。
1: 是的，
2: 它的地色就是非常红色的，就红色的峡谷，比如说像有点像那个美国的那个羚羊峡谷一样的。
1: 是的，
2: 像我们新疆也会有天山神秘大峡谷，五彩滩的彩色色彩斑斓。
1: 到了那边去，他不说一片红，你当时去感觉像吃到一块这个千层蛋糕一样的红色，
2: 是
1: 它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甚至很多画家到那边去啊，采集当地的土壤，去调磨颜色，就会画出当地非常美丽的画，对吧？
2: 包括我们人文
1: 俗，
2: 对人文的话，比如说我们会去到禾木，像禾木村那个比较像世外桃源的地方，包括我们喀什老城，可以走走逛逛，看一下当地2000年前的老城什么样子的。包括库车王府、罗布伦村寨，它是在那个沙漠的边上，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沙漠边上一个文旅的结合的一个地方。然后包括我们。比如说葡萄沟啊，大家比较熟大巴扎，哎，我们可以买一点手办，礼物可以带回来，包括比如高台民居，这些我们不能错过。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比如说像那个秋瓷舞，就因为今年的春晚非常火的带火的一个秋瓷舞，这个的话当地的话基本上你要做自费，如果也要200-300块钱，
1: 对，
2: 但是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话，整个也全都给你含在干了，
1: 确实
2: 不但有美景，还有美人，对不对？也会看到。
1: 对，然后呢，常规团跟我们东沟平均团的差别在哪里啊？
2: 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去新疆的话，都会分为南疆和北疆。如果去一次北疆，是不是要10天？
1: 对，
2: 电华这次去了10天，对不对？然后
1: 对，
2: 然后我们还要去一次南疆，南疆差不多也要10天左右时间。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一次打卡到南北疆的一个全景，13天可以走完了，
1: 是，
2: 然后就是省时又省力了。
1: 对对对。
2: 然后比如说当地的话，常规的话，比如说要往返啊，以当地的话，大家知道拉大巴是非常严重的，
1: 是，车程140多小时，
2: 因为新疆太大了，它必须用拉车，但是基本上每天可能拉车5-6个小时，6-7个小时基本上就要
1: 的。5-6个小时司机说算短的，
2: 算短的，
1: 7-8个小时是正常的
2: ，对吧？然后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不用这么拉车，因为我们用的是软。卧专列，
1: 对，
2: 整个串联起来了，整个一个南北疆的一个景点，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么拉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特别的是赠送的是家里。到机场的一个往返接送，这个也是很贴心的送给大家。
1: 对，
2: 就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出行啊，有可能要去子女还要请假送，但是这个不需要。
1: 是的，
2: 我们是安排了车送到机场。
1: 哎，我就这么说，你从市区打车到浦东机场，
2: 是
1: 100多块钱要吧？要的，
2: 对，来回不值，
1: 对不对？哎，都不值，200-300的。还有一些住在松江的，也帮你拉过去，
2: 也拉，也拉，绝对拉，
1: 是吧？住宿方面，当地他们可能常规团3到4钻，
2: 但是我们是5钻。然后的话就是说，也包括一些特色的。包括6晚的一个软卧专列也是都是含在内的，
1: 是的。
2: 包括比如吃饭，大家都知道，很多旅游团都是当地都是一个自理的，
1: 对，
2: 我们是保证全部含在内，还有升级了7顿的一个特色餐，
1: 是的。
2: 景点我们不但是给到大家第一道门票是含掉，大家是一大门票，大家是熟知的，里面的一些区间车啊、小交通啊，也都是一价全包的，
1: 确实
2: 没有自费，而且还没有带，没有带这种什么隐形店啊、购物店，
1: 是的，
2: 都是没有的。
1: 所以在市场当中，大家去看看，基本上价格都要在28000。3万左右，
2: 对，
1: 你加上那些啊，这个比如说自理费用的吃，包括是景点，还有说是空调、大巴和民宿的住，加上去不得3万以上吗？
2: 对，你当地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哎，
2: 但是我们这一次做到的是一价全包，从你旅行从家里开始，一直到了旅行回来再送您到家，全部含在内的。
1: 对，
2: 然后我们整个行程的话，30个人一个团队，这也算精致小团，因为我们会也会达到一个空座率30%，不会让大家觉得可能当地的旅游大巴比较拥挤，也没有，而且我们是派领队的，上海你在机场的开始领队就为您服务了，
1: 是的，哎，
2: 然后也不会说您机场之后比较仓促忙碌，
1: 对，
2: 然后我们领队从机场就带您出去，一直送您回来，
1: 哎，关键是这个价格，对吧？东方购今天是13天13日的品质游，7月14号名额不多了啊，65周岁以上的16499元每人，双人订购再为您礼减1000，好吧？
2: 是。
1: 60岁以下的呢是17499元，60到65周岁是17099。因为这个门票大家知道了，很多因为是有这个65周岁以上，可能它会有一些优惠的价格，
2: 优惠门票
1: 都把优惠给到你们，
2: 对，
1: 对吧？
2: 双人我们还可以再减1000，
1: 哎，
2: 而且今天的话不用全部付掉，
1: 是的，
2: 只要订一个100块钱的预售券就可以了。
1: 现在订购等于100块钱都没有，只需要打电话来订名额，
2: 对，
1: 赶紧先。 先抢，说我要多少个人，宁愿多订不要少订啊。
2: 对，
1: 我们是专机包机，
2: 对，
1: 专列包这个火车，对吧？
2: 对，
1: 还有包车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来到新疆不光是要看美景，更要品尝美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搜罗了当地的美食特色餐，几乎各种好吃的全给大家找来了，人也给大家一一来介绍。来到新疆一定要吃什么呢？牛羊肉，没错，咱今天吃的是啥，手抓羊肉，包括还有这个红烧的牦牛肉，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如果你说我吃不惯牛羊肉，或者天天吃已经吃腻了怎么办？来，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啊，有这个咱们新疆地区非常非常特别的冷水鱼，这个在上海啊，您吃过所有的鱼口感都是不一样的，肉质细嫩。

0: 吃一个绝对不会够的啊。如果你说哎呀都是荤菜没关系，咱们还有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蔬菜为您准备好了，其中特色的是什么呢？沙葱炒鸡蛋，味道哇真的一个字儿赞。当然这顿饭吃完，我劝观众朋友们还要再留下一个位，那就是甜品位，我们也替大家考虑到了，今天还专门有我们的米酒炖汤圆，哇真的好吃。所以这顿吃餐吃下来啊，你会觉得我怎么只长了一个位呢？话不多说，赶紧随着人宴一起开吃吧。
1: 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赶紧我们把行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好不好？有简短的一点梳理哈。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吐鲁番，
2: 上海直飞吐鲁番，然后我们整个一个是包机的形式直飞吐鲁番，然后吐鲁番这个航点也是离上海最近的，飞机时间会短一点，所以说我们从吐鲁番开始拉车就会去到吐鲁番的那个葡萄沟，包括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包括这一次的话是独家加进去的江布拉克的美景，是一个五 A 级的景点，它是非常小众，但它是一个五 A 的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火车直接到禾木村，禾木村游览完以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重磅景点，就是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景区以后，我们还会去到五彩滩。五彩滩的话是一个雅丹地貌，然后我们会坐火车到达伊犁地区。伊犁地区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赛里木湖，然后我们会做一个环湖的游览。然后我们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的一个薰衣草的季节限定，因为你可能到了八月份或者在后面的话，薰衣草可能就没有了，
1: 是，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是个季节限定。然后我们会去到从伊宁直接坐火车就会去到库尔勒南疆地区，
1: 是，
2: 包括我们会去到著名的就是喀什老城、高台民居，包括最著名的非常美景的地方就是帕米尔高原的地区，就是白沙湖、卡拉库里湖，包括穆斯塔格峰。然后我们会从喀什直接火车到吐鲁番这块，然后我们从吐鲁番再飞机飞回来，往返是包机包专列的形式，
1: 是，
2: 包括我们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往返机场的一个接送机，
1: 确实
2: 也是赠送给大家。
1: 那么在市场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这个价格出来了，对吧？我们看到七月份的价格已经到了27000多，接近28000了。
2: 对，
1: 那这三个价格听到这样像
2: 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因为新疆比较大，如果是说你按照分块来去的话，比如说我去一次阿拉泰地区，可能就要10000多。
1: 对，
2: 如果你要去一次伊犁地区的话，那你单独去一次可能也要8000多块钱。南疆肯定要单独去一次吧，至少也要8000多块钱以上。如果你分三次去的话，你可能你的总价可能第一你费时间，第二总价可能要达到27000多块钱，比较贵了。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总共一个13天，用火车串联的形式包机包专列的形式，第一省时省力，
1: 是，
2: 然后也省钱，
1: 对，
2: 对不对？而且我们是全部整个一架全包，包括你的飞机，包括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我们也是全部含在内，
1: 是的，
2: 整个也不是说什么40-50人大团，我们30人的精致小团，
1: 是，
2: 我们上海就派领队，当地还会有一个金牌导游讲解，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好的旅行，领队很重要，
1: 对，
2: 对不对？导游也很重要，会讲故事，所以我们会当地派金牌的导游，
1: 对，
2: 就包括我们是用餐也是顿顿全含，
1: 是的，
2: 因为大家比较老年人比较出去比较愁的就是哎我吃什么，
1: 对
2: 不对？是不是你要我自理我就没方向了，
1: 所
2: 以我们全部含在内的情况下，我们还升级了7顿的一个特色餐，
1: 确实
2: 不用你再到外面再去找，哎我应该吃点什么呀，但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好，所以全部含在内。住宿的话我们也是全程的一个豪华品质酒店，再加上我们专列软卧，有6个晚上的软卧专列，然后整个一个住宿的话也是给大家全新的一个升级，这也是我们只有在东方购物上面才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1: 反正今天啊7月14号13天，你可以南北疆全部玩遍，风景也看遍啊，人文也玩遍，每个地方都打卡，就算是新疆他们当地人他们也都会自己在新疆玩，
2: 是，
1: 我就问了，我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们会到帕米尔高原那边去打卡，
2: 对，
1: 太美了，
2: 是，
1: 不然不知道这个祖国的这个等于说是那么的雄伟，包括你自己去的时候手机眼睛耳朵风声啊，包括是感官，自己都会在你的记忆深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65周岁以上是16499元，然后60到65周岁是17099，60周岁以下的是17499，双人订购再为大家立减1000块钱。
2: 建议大家的话就可以2个人啊4个人一起预定，对不对？一家几口啊，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约定，
1: 对，
2: 只要4个人的话，我们是保证给到一个软卧包厢的，
1: 哎，是的，
2: 绝不会拆开来的。
1: 现在只需要把名额先签下来，
2: 先抢定下来，
1: 名额先定下来，预付款每人呢。

0: 1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名额快要没有了，所以还没有抢定名额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来先把名额抢定下来。而且我们这次全景，你看基本上到白头去单独就北疆12,000-13,000，现在价格非常的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6,000多，你如果算上双人的话，算下来才15,999元，南北疆通通包括了。你平时要出去一趟南北疆25天打底的一个行程，
1: 对，
0: 价格要接近30,000块钱一个人，东方购街南北疆只需要13天，价格只需要16,000多或者17,000左右就可以完成。
1: 是真正的做到了一价全包，还省时省力省心。然后我们的话全程也都是含在内的，包括你需要的关心的门票啊、住宿啊，还有领队还有导游，全是含在，包括您家到机场这一段我们也是给大家都全都含在内，
0: 确实
1: 不用您操心
0: 啊。东方购物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品质游，让你省心省时间又省钱，好吧，先把名额抢定下来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小虎，你换点其他，当然小虎。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红旗美凯龙的真北店，来到了邦德，为大家带来的是局部改造啊。我们都说，其实像我们的卫生间、厨房间都是需要一个好好的打理一下，特别是卫生间的渗水，包括我们说厨房间一些橱柜的整体改善。那今天我们来到外场直播，也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所见及所得，看到的实景样板间。然后呢，想一想，在这个确确实实过了好几十年的房子呢，住了好几十年的房子之后出现各种的问题，但今天最快呢3天就能够完工，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大刚，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家里面呢，其实如果装修过好多年的朋友啊，可能有些人已经住了15年了，有些人住了20年了，啊，你可能说我的卧室啊，我的客厅啊，我的其他房间都还可以，对吧？但是你有两个地方，你肯定是多多少少出现点问题了。第一个，你的卫生间，
0: 对，
1: 天天要洗澡啊，包括这个水汽、热气蒸腾，所以很多呢门板呢都已经发霉了、开裂了。有些呢，哎呀，觉得这里面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0: 是吧？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厨房间，一日3顿饭，你可能10年那就1000多顿饭了嘛，
0: 对吧？
1: 那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油腻也好，这个台面也好，总而言之。这两个地方呢，很多人说我想要重新弄一弄，
0: 是啊，大家说我想重新弄，但是按照以前传统的施工施法工艺来说，你至少得等个，哪怕是个局改，也得等个1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你还要为此还搬出去住，
1: 是，
0: 还额外再搭上一笔开销。关键可能你家里也弄的是，咱还没讲起来，就是一梯四个，
1: 对
0: 吧？就是扬尘满天。但是我们承诺大家呢，来从下单到生产，到再一次到你完工，最快几天呢？到您家完工啊，最快3天时间，
1: 72小时，
0: 72个小时，哎，
1: 对
0: 吧？怎么能来做到？我们说快装快装啊，这个字呢，其实有两层拆解的意思。第一层叫速度快，
1: 对，
0: 最快3天。第二个快呢，叫模块化，它所有的标准都在工厂当中完成，不在你家。你家不是工地，所以到你家，它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像搭积木一样。咔咔咔这么一搭，哎，它既有标准，速度又快，
1: 是。
0: 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我们有很多接了订单之后呢，去上门去测量的时候，师傅就会拍照，看看您家里面原有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是20年前装修的时候呢，当时流行嘛，我的卫生间里面都装浴缸。
0: 对。
1: 但是实际发觉，在上海这个生活啊，你基本上呢，一年当中你泡澡的次数啊，可能10天或者10半个月都不一定到。那么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淋浴或者冲淋，那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个浴缸呢，其实更不方便，因为它有个高度，差不多呢在50到60公分，你要跨进跨出。
0: 哎，
1: 年轻的时候无所谓，
0: 你看
1: 40多岁、50多岁可以的。
0: 还装了一个扶手，
1: 这已经是你看这个肯定是十几年，有个小20年的装修了。那么这个当时装修50多岁的人，现在已经70岁来岁了，所以再跨进跨出呢，他自己的肌肉的这个能力呀，
0: 对，
1: 包括他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呀，他自己呢都没有那么有信心了，
0: 是，
1: 所以装了一个扶手，为的什么呀？就怕摔跤，关键时候扶一把。
0: 而且包括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卫生间马桶的这种老旧，
1: 对，
0: 滴水情况，瓷砖还是比较老法的瓷砖，
1: 对，
0: 对吧？它瓷砖的这种也不防滑，容易导致一些危险危害。然后它还那种什么。以前铝扣板吊顶，
1: 对，
0: 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也是，你看浴缸又占地方，对吧？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储物缸，它利用率极低，基本上不用了。
1: 对，
0: 但卫生间其他情况呢？你看它还是立柱式的台盆，
1: 是，
0: 它不是那种镜柜，这样这东西怎么放呀？放你牙刷啊、毛巾都没法放啊。
1: 有些东西放多了，啪啦它都掉下来了、
0: 哎、
1: 啊，这个其实都是很浪费的。
0: 很多的，你看像这个还用浴帘呢、那现在咱们说淋浴房应该是主流了吧？
1: 对，像这个呢，也已经是闲置在那里了、
0: 哎、
1: 啊。啊，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包括有一些漏水、渗水的这个情况呢，这都是我们卫生间啊出现的情况。
0: 是，
1: 那厨房间到底怎么样呢？来看看，这个就也可以觉得就归你所装修了，
0: 对，
1: 对吧？这个呢，一般我们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框架呀、啊，都是木工师傅敲出来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门板呢，后面再做上去的啊，不是整体定制的橱柜。
0: 对，
1: 啊，像这种很明显的啊，上面呢，你看整个 PVC 的这个扣板发黄了、发黑了，是吧？油渍，你想油烟都往上跑的呀。
0: 对，
1: 再说你看这些门板都关不上。上了
0: 是
1: 吧？油烟机还是那种深罩式的、
0: 嗯，
1: 多少年了？像这个台面，你看开裂了，看到吧？
0: 搁
1: 弄个正凳被梆梆梆在屋起的辰光，凭良心讲，搁这它就裂开了呀。
0: 对，
1: 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说打硅胶的地方啊，可能都已经发黑了啊。
0: 厨房间其实更需要极大的去改善。
1: 对对 对，
0: 因为毕竟大家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说是一天三顿饭，
1: 是
0: 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这真的是烟熏火燎的地方，都需要好好改善。那改善是要改善，大家说，哎呦，我也怕麻烦，为啥呢？一看水泥、黄沙、工人的切割瓷砖。包括灰尘扬尘满天，全怼在你家 力去做。那你一个是要忍受噪音的这种困扰，第二个还得扬尘满天，
1: 对，
0: 第三个你说这个黄梅天也好，对吧，包括下雨天，连续下雨天气没法贴瓷砖啊。
1: 对，一个呢是要看天吃饭，还有一个呢看师傅他的活儿，他忙不忙，他不可能天天在你们家的，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呢很多因素你控制不住。于是呢有人说我可能有人装修了一个多月，
0: 对，
1: 哦，那这个时间我说句实话就厨房间卫生间的啊有点时间太长了。
0: 那你为了这一个多月时间你不可能天天待在里面，你总得上厕所洗澡吧，
1: 那你肯定要住出去，
0: 总得做饭吧，你肯定要住出去，对吧，哪怕你说了这个外面的连锁宾馆酒店
1: 200块一晚上左右，
0: 最便宜200块钱，
1: 对啊，
0: 一个月就6000块钱，
1: 对，
0: 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最快3天，来首先来看一下改造之后同样的房间但是完全不一样。
1: 对，你看一下刚才像这种啊，这个已经是完全改造前跟改造后是吧，整个空间的利用率啊它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区别了。像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厨房间啊，整个是杂乱无章，这边呢你看一下井然有序，而且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给家人做一日三餐呢，我觉得这才是你有这种幸福的感觉，有家的温馨。
0: 这是真的是几十年前的老厨房，
1: 对，
0: 这可是现代的高级厨房，
1: 是是是，
0: 对吧，
1: 都是定制的柜子，
0: 你看它椅子都是一样的，
1: 对，哎，
0: 但就是面貌不一样，
1: 是的，是的，窗子也是一样，
0: 哎，
1: 对。好，那我们来看看 像这种情况，
0: 像这个也是，这还是立柱盆，
1: 对，立柱，
0: 那现在就变成了浴室柜，
1: 对，
0: 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大家会说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这么快速的改造出来，那这就说到了邦德啊，
1: 对，
0: 邦德是索菲亚旗下的，所以拉索索菲亚定制家具的真的是龙头老大，对吧，所以它是材料又好，环保性又高，然后工艺也很好。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工程样机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它怎么来做的。底面我们模拟一下，这是卫生间，卫生间的瓷砖和它的壁板，好，你会发现有一个细节啊，这个卫生间里面我还蓄了水，对吧，哎，这是水哦，
1: 里面还养着鱼呢，
0: 还养了金鱼，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般情况正常人的理解是你上面是灌了水，我下面肯定会漏水啊，
1: 我底下全都是空的，
0: 哎，但是你看看我们下面，
1: 对啊，
0: 滴水不漏，
1: 对，因为这个呢我们是真正的帮你做了一个防水的兜底，所以这跟我们呢，你虽然说我们速度快，但是呢跟我们整个的结构以及我们的施工工艺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啊，我们说到这个瓷砖啊，这是瓷砖型的壁板结构啊，你比如说外面你看到是瓷砖，瓷砖底下是防水棉，防水棉的后面是发泡层，发泡层的后面是镀锌板，
0: 对，
1: 所以你看到瓷砖的后面还大有玄机，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整个的就是地面，卫生间的地面呢最怕的就是漏啊，所以我们首先你看到的是什么，瓷砖或者岩板这些面料，
0: 对，
1: 这些面材呢下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复合层
0: 基材
1: 啊，包括对背面的镀锌钢板呀，还有防水层以及我们整个的地漏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我们
0: 对
1: 把防水以及整个的结构稳定都给大家全部，
0: 所以不是像您考虑的那样说我把浴缸或者普通的淋浴帘帮你拆掉直接给你去铺瓷砖，不是的，我先解决你的防水，再解决你的结构性的问题，最后再给你铺上一层防滑瓷砖，
1: 对。
0: 好，那既然是来到了红星美凯龙的真北店啊，也是邦德旗下的这家快装店，那我们就给大家现场来看一看，
1: 对，
0: 它有装好的卫生间，也有装好的厨房间，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啊，这个大家其实凭1000元定金拍下来之后也可以啊，哎，明天礼拜天
1: 可以来看看的，
0: 也可以依然到我们的红星美凯龙真北店来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对吧，就是想快速给家里人呐、或者爸妈家的房子，爷爷奶奶家的房子很老了，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居住环境和条件，最快3天就能完工，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卫生间啊，差不多是在4.5个平方米左右，看好它今天包含的是什么，来，地面、墙面和顶面。首先看地面，地面是防滑瓷砖，这个防滑瓷砖看好了，它是大砖，你说我今天想选另外一个颜色可以吗，颜色规格都可以挑选，
1: 对，
0: 除此之外再来看我们的壁板啊，我们的壁面的这一块地方，立面的墙面这一块地方全都是大砖，而且这种大砖看起来是特别气派，
1: 对，
0: 现在大砖它用到的那种材质啊就跟大理石一样，
1: 是，
0: 它叫仿大理石瓷砖，对吧，既有大理石的质感，对吧，同时它也有瓷砖本身的天然特性，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顶啊，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这个顶啊看好，它是蜂窝大板顶，
1: 对，以前我们看到顶啊30×30，所以上面一块顶有很多很多的小方块给它拼起来，
0: 对，
1: 于是各种缝隙横的竖的全都有很多， 而且呢相对来说那个铝扣板呢相对比较薄，所以呢它中间啊掉了一个啊灯啊，或者掉了一个什么呢，掉了一个风暖浴霸之后，它整个它是有点往下沉的。但是你看我今天平平整整一共，你看像我们这么大空间一共也就放了三块板，所以第一看上去浑然天成，一片大气。再来是什么呢，它的厚度啊，它比起你单薄的那个板凳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上面一层跟下面一层两层，我们整个的一个铝扣板，中间呢是铝制的蜂窝板，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承重能力，包括它的储温能力呢，会大幅度的上升。
0: 有的人说
1: 成本也不一样，
0: 它的承重，你要吊那个射灯吧，
1: 对，
0: 你要吊那个，比如说像
1: 风
0: 暖
1: 浴霸
0: 吧，所以它是吊在我们说青钢龙骨也好，或者木龙骨上面也好，它其实起到一个更好的减少共振啊，同时也是它的稳定性更增强。刚才说的是墙顶地啊，好，接下来请大家的目光看好我们今天所有配套卫浴设施里面。今天在厨房间和卫生间也分别为大家带来两个首次。
1: 对，
0: 第一个首次是看好了，首次升级到贝朗的全智能马桶，我们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改，
1: 是的，
0: 上面还写的是轻智能，但其实全智能，
1: 全智能了。
0: 以前说只带冲水，但现在可不是了。
1: 暖水、暖风、暖座圈、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全自动了，
0: 全自动，
1: 跟五星级宾馆你去享受是一样的。
0: 你要知道，全智能马桶东方购也卖过的，
1: 有的
0: 全智能马桶也要，最早的时候东方购也要卖到万把块钱的，
1: 对，
0: 现在市面当中也不便宜，它跟轻智能是不一样的。今天是贝朗的全智能马桶。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我们浴室柜，对吧？我们是一个吊柜，那下面你可以放一些拖鞋呀、包括你的电子秤啊等等都可以放，这空间又多了一个区域。
1: 对，
0: 然后还有陶瓷一体盆，对吧？超拉式的龙头，这个特别好啊！有的人说洗头发，对吧？
1: 对，
0: 旁边有一些边角的地方需要冲一冲，这都帮你做到了啊！这是抽拉式龙头，还有它是镜柜，
1: 对，
0: 它不但能照镜子，而且还能储物，
1: 对，
0: 对吧？所以它是一举多得，
1: 是。
0: 而且看一个细节，它在镜柜当中的背板，一般贴着墙。对吧，直接是靠瓷砖的，
1: 对，
0: 但我今天也多了一层材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更加的耗工耗料。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干区、那再来看一下湿区，淋浴房有没有啊？
1: 有，
0: 当然得有，
1: 对
0: 吧，全套卫生间改造，所以像以前的什么浴缸啊，包括像浴帘啊，全帮你拆掉、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贝朗的淋浴房为大家带来。除此之外啊，看好了，贝朗全套的花洒，
1: 恒温花洒，对，
0: 几出水啊？是三出水，
1: 对，
0: 对吧？有大顶喷，有手持和下出水。贝朗是大品牌啊，
1: 对，
0: 1873年成立在德国黑森林地区，15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这个全智能的马桶啊，你看到没有？我们请拿镜头往这个地方转一下，这是我们的全智能马桶，我们还没往这儿搬过去呢。今天因为是我们
0: 对
1: 直接给大家看到，你以后看到就是这个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0: 对，
1: 今天首次升级，还没来得及搬到这个位置去呢。
0: 对，这个造型就跟咱们那个不一样，
1: 更大气了、
0: 这真的很大气。
1: 对
0: 啊，完全因为它是暖水、暖圈、暖风，
1: 对，
0: 自动冲水啊，暖风烘干啊，全都带的啊。
1: 对，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算笔账、我们今天是卫生间，卫生间整体的这个部分呢是4.5平方米、然后今天看好了，它的报价是非常划算的，也就是39800，
1: 对，
0: 全包含进去，
1: 是，
0: 甚至连我们今天地面的铺的，地面保护膜有没有？
1: 有，
0: 全包了，
1: 对，
0: 是吧？你说我那些比如说门需要包一下的，来，门套的这些地方也全帮大家包好，好不好？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让大家省心省力，甚至你说我今天敲下来的砸下来的那些建筑垃圾，垃圾的清运不但帮你从楼上搬到楼下，而且还运输到指定的小区物业指定的地点啊，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些服务流程全都是东方购物作为第三方的监理全程把关，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4.5平方米的厨房间，厨房间看好了，今天你看更大气，对吧？厨房间它确实是需要每天做饭的人，对吧？你大气一点的房，这个厨房间更大的开阔面，你自己做饭做菜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加得心应手。好，地面我们刚才说了啊，多层的防水结构，最后才铺上一层防滑瓷砖，地面是这样，墙面也是这样，你看啊，墙面的这个砖，对吧？也是更加大气的瓷砖啊，也帮大家做好。顶面也是，当然你说我今天也想选择蜂窝铝的大板吊顶，可以吧？也同样可以的，
1: 是
0: 啊，全套做下来。还有，来，今天再给大家说，那厨房间升级到哪里呢？来，今天首先第一个，3米的地柜加台面加1.5米的吊柜，就整体的橱柜这一套，来。今天邦德
1: 对
0: 全套为大家带来，
1: 对，
0: 甚至你说我今天的五金件来，隐藏拉手，
1: 对，
0: 拉篮， 带他那个叫带祖尼的拉篮，你看，
1: 对，这感觉非常好，而且。对，隐形的拉手啊，走路的时候也
0: 全有啊，
1: 勾到自己，
0: 对吧？哎，这些东西全包含进去，对吧？好，还有什么油烟机和灶具？那我们说到这个橱柜啊，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是环保性，
1: 对
0: 吧？来，我们今天看好了，这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一份检测报告，也是我们橱柜厨房间为大家首次带来的是什么呢？来看好，ENF 级。
1: 对，
0: 就是在环保等级当中，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哎，
1: 没有比它更高了，
0: 有一级，
1: 对，
0: 有一零级，再往上走 ENF 级，
1: 对，
0: 目前为止没有比 ENF 更高的吧？看好了，来，我今天啊，标准要求是
1: 0.025，
0: 我们今天是、
1: 啊、对，检出我们实际的检测结果，你看到没有？0.007，007。啊，差不多，应该说我们那，而且呢，它是达到了音韵安全的 ENF 啊，音韵安全的
0: ENF 写在这里，
1: 对吧？
0: EF、
1: 检验结果是它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0: 是
1: 对，
0: 所以更环保。因为为啥？你说橱柜为啥环保？橱柜其实你每天烟火气最多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它高温，对吧？厨房间热、也需要更好的一个平衡环保性。
1: 对，
0: 好，厨房间还包含什么？看好了，厨电，
1: 对
0: 吧？我们说这个
1: 油烟机灶台，
0: 哎，方太的油烟机灶具这一整套包含进去。
1: 嗯，
0: 还有我今天这个啊，来，欧林的水槽是带抽拉式的龙头，这个你说我今天菜叶子啊、米粒儿啊等等，
1: 清洗起来更方便，
0: 清洗起来没有任何的死角。
1: 对，
0: 这一套也包含进去。
1: 对，
0: 好。含橱柜、含厨房间的电器、水槽龙头、含它墙顶地，您自个儿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厨房间到底报价多少钱。
1: 好的啊，这个厨房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4.5个平方啊，4.5个平方，它包含什么？那39,800包什么？包了我们的现场保护啊、墙顶地的拆旧啊、清运垃圾到指定小区的点。再来呢，我们整个的改造项目啊，布局墙顶面，包括水管、电线、开关、插座。最重要，你看我们的品牌的厨房间的品牌，邦德3米下柜、3米10英尺台面、1.5米的上柜，全部是达到了 ENF 级别的，好，音韵级别的这个我们一橱柜的套餐。方太的油烟机灶台、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全部加起来，专柜价格、门店价格69,000多，将近7万块钱。我们今天39,800。4.5个平方，
0: 39,800可是包含一套橱柜的。
1: 对，
0: 你外面随随便便一套橱柜，你要达到这个米数的，
1: 对，
0: 2-3万也是要的。
1: 对，
0: 好吧，我今天全套厨房间包含橱柜，
1: 对，卫生间也是39,800，
0: 也是
1: 39,800。刚才的配置都给大家看过了啊。好的，那么现在今天呢，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只需要花1,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了。你把这个定金定好之后呢，其实啊，我们就是一个上门来测量的一个名额而已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免费的上门来测量设计，或者到店里来看都是可以的。如果量完了啊，您再看一下这个包含的内容是不是满意，甚至到我们木西麦凯龙的真北店啊，我们到这个实体来看一下，满意的话咱们就签合同，不满意的话呢，1,000块钱定金全额退还，1分钱损失都没有，好吧？然后呢，签完合同之后，咱们下单30天生产。啊，全部做完之后，免费送货搬楼，免费拆旧，免费垃圾清运，以及免费的安装。关键啊，我跟你讲，你是看哪一天啊？就是看这个啊，这个我们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邦德快装，最快72小时完工，
0: 3天之内帮您解决第一天的垃圾清理，第二天的框架搭建，
1: 对，
0: 第三天的卫浴厨具同一天帮你安装到位。我告诉你，哪怕你买的就都是贝朗的花洒马桶龙头，你都未必都会同一天送。更不会说同一天安装完毕，我们有这个能力统一调度。
1: 对，
0: 我们厨房间也是啊，橱柜、台面、水槽、龙头、灶具全帮你同一天安装完毕。所以这就是我们快装的优势，速度快，解决您的需求。同时我们今天如果你卫生间、厨房间都要订，2张券，
1: 那肯定要建议大家一起订、
0: 你不要说我今天既想订卫生间、又想订厨房间，只订了一张，那对不起，没有。
1: 对，
0: 好吧，我们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大道至简，一站装家，整装时代，美好共生。邦德整装大家居遇势而至，大集团背景下唯一整装品牌，具备天然的品牌制造供应链优势，以大牌好价一次装好为核心理念，打造全链路装修闭环的一站式整装方案，设计产品、交付、服务一体化，为 消费者提供风格统一、品质可靠的家居装修服务。

0: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东西特别好，这工程特别好，因为你想，其实大家说，哎呦，现在不想整体装修，
1: 是
0: 对吧？这个也是，毕竟是个大工程。但是呢，家里面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一定是卫生间和厨房间。
1: 对，
0: 使用频率真的很高，对吧？刚才大老师也说了，一天三顿饭你要做一做，
1: 对
0: 吧？十几年、几十年下来，厨房间真的，我们家已经十年了，这厨房间每天，不说每天做饭，那至少开火的次数一天、一周也好几十顿呢。
1: 那肯定，那肯定的，
0: 对吧？啊，所以这个门板松动开裂，水槽漏水，台面开裂，跟真的是一塌糊涂。
1: 对，
0: 还有卫生间，对吧？卫生间也是每天洗澡淋浴等等，防不防滑的瓷砖啊，渗不渗水的瓷砖啊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亟待解决。所以哎，今天你要解决这个方案很简单，拍一下我们一千元定金款之后呢，等师傅上门测量啊，或者你凭定金券到咱们实地的这个红星美凯龙真北店，
1: 对，
0: 实地来探访去看一看，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不满意怎么办？
1: 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呀。
0: 是，
1: 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我提示一下啊，很多人呢就订了一张券，但实际上呢你应该是订两张券。为什么呢？因为你厨房间、卫生间当时都是一起装修的，你不可能说一个重新翻新了，一个还没有翻，哎，肯定是不对的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大家说，哎呦，这个画面真的是哦，有的时候真的叫哎，这跟我们家里很像，哎，对吧？有一种感同身受。但是你装完之后觉得，哟，拧高那想哪能干活？
1: 对对对对对，挪皮子干啊，
0: 哎，那对吧？
1: 相对于死亡给，明显很明显的呀。那窗还是这个窗，但是你看整个台面呀，你显得很凌乱，嗯，而且利用空间也不大，上面都是空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利用的空间。那而且那椅子也是这把椅子呢，直接你看啊，窗子还是这个窗子，对吧？椅子还是这把椅子，但是你看所有的动线安排，你的收纳能力啊，包括你的整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说实话，你的窗可以不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的橱柜不能不换，
1: 是是，
0: 你卫生间不能不改造。你看它原来它也是这个形状，
1: 对，
0: 它也是应了业主的要求，我还是保持这个形状 L 型，对吧？但是你看我增加了多少的储物空间，光柜子、柜门，都有多少？上面这一排，
1: 对，
0: 就不知道要比以前多了多少的增加空间，
1: 是
0: 对吧？所以有些我觉得，其实真的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1: 对，
0: 然后卫生间其实也是这个情况。
1: 对啊，
0: 立柱盆，
1: 哎呦，你看这上面放东西多勉强呀。
0: 对啊，
1: 稍微放个，那就牙刷缸、牙刷杯就没了。
0: PVC 的吊顶，
1: 对，
0: 对吧？然后它还是灯暖浴霸。我们现在呢，你看
1: 浴室柜了，
0: 浴室柜还是个吊柜，所以看它下面都能放东西的。
1: 是，
0: 然后。你看三出水的花洒，还是个储物柜，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是一个大板吊顶，
1: 是，
0: 为马桶还是这个马桶是轻智能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首次升级到全智能的马桶，
1: 好，
0: 带暖风烘干的啊，好，这个也是
1: 这个厨房间，这个样子，你这个明显就现代多了，
0: 你看
1: 是吧？
0: 几天完工啊？
1: 三天，这个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点，三天完工，对吧？然后这个厨房间的格局跟改造后以后是完全不能比的。
0: 有的人说啊，这个三天完工的这个工程质量怎么样？哎，这个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大家如果问这样的问题，一定是问到点上了，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那我们借助这个模型道具跟您来说一说，我们的工程质量到底好不好啊？想象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说卫生间或者厨房间的地板，
1: 对，
0: 这地面就是我们厨房间或者卫生间的地面，好。这个地面还洒了水
1: 啊，对，
0: 还蓄了水，
1: 还养了鱼，
0: 还养了鱼啊，鱼还是活的
1: 啊，对，
0: 还能自由自在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但凡这地下有一点点的防水做得不好，这底下都是水漫金山了，因为它底下全空的呀，要有一滴水，它就滴答滴答滴答掉下来了呀。你看，全部都没有。
0: 对，
1: 你说明它的防水做得非常出色。
0: 好，我们的防水为啥做得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解剖一下。首先啊，你看我们有面层，瓷砖、岩板、面材，这是最上面一层，你可以选瓷砖，也可以选岩板。好。复合层啊，复合层，然后再来基层，然后基层里面你看啊，它还有背面叫镀锌钢板层以及防水层铝合金边框，防水帮你做好，然后再回过头来我帮你做排污和地漏，所以它整套工序它都是在非常高标准的要求帮你做好，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们邦德的工厂当中完成，
1: 对
0: 啊，不在你家里施工，所以你看好了，这才叫快装。到你家去怎么做？来，到你家去，结合我们今天瓷砖的壁板，瓷砖也有瓷砖层、防水棉、发泡层、镀锌钢板。好，结合这两样，再加上大顶。好，今天就是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把这三样东西搭好，速度快了。
1: 当然，
0: 最后再给你安装我们所有的配件。
1: 是。
0: 好，那我们说了，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实景概念，我们不妨借助今天，既然是来到了现场，对吧？就给您看一看我们。卫生间的样板间和厨房间的样板间到底是装成什么样子的啊？
1: 对，
0: 地面、墙面和顶面，看好，地面 防滑层吧。
1: 对，地面全部都是防滑的，而且呢颜色呀款式啊都可以做多种的选择，底下是有防水托盘的，上面有防滑层，所以我的在整个卫生间使用更安全而且更美观。顺着往上走看整个的墙面的部分，整个墙面呢也全部都是给大家全面做了升级。
0: 对
1: 啊，一板到底，感觉上呢特别的豪华气派。再往顶上看呢，我们今天从普通的铝扣板升级为蜂窝大板，像整个上面的四个平方的空间啊，大概3块板你看就搞定了，几乎没有什么缝。而且呢它挂一些比如说风暖浴霸呀，挂一些其他的灯呀，
0: 设灯啊
1: 或者是这个边框灯啊，你看它全部都是平平整整的，因为它是更厚实的，而且储热能力更强的，
0: 对，
1: 就隔温能力更强的，它有一个蜂窝大板，
0: 它也能承重，
1: 对
0: 对吧。好，框架我们搭好了，在你们家里面最快3天，对吧，第一天拆就第二天搭框架，那第三天呢，来，第三天所有的卫浴设备到位了，好吧。先来看我们的马桶，今天是来看这个啊，这是今天首次升级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1: 对，
0: 全智能一体机
1: 是
0: 啊，带自动冲水的啊，带暖风烘干的，带小夜灯的等等，这款马桶这个门市价格卖的都不便宜，今天也包含在里面，好不好？然后除此之外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包含什么，来，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柜啊，抽拉龙头啊，包括镜柜等等，这一整套的卫浴设施在干区啊，干区全帮大家整合起来，最后一天帮你全部安装到位。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湿区，对吧，湿区当中还有我们的淋浴房、淋浴门、淋浴房的框架，
1: 对，
0: 包括里面贝朗的三出水的恒温花洒，全帮大家那个到位，
1: 全部到位了，配置齐全了。四个平方啊，大概呢我们是39800，专柜的价格呢将近7万块钱，69000多了。
0: 四平方以内就是39800，
1: 没有增项，
0: 全包无增项。听好了，全包无增项。这个39800里面是包含了拆旧、垃圾清运，
1: 是
0: 买管布线，然后第三天的卫浴洁具到位，3天时间，好吧？人家说3天，原来按照湿法工艺，可能3天也就估计拆个旧吧，
1: 是。
0: 但我今天连拆旧，甚至你看我们今天这种公共区域当中的地膜，也帮你保护好了，
1: 对，
0: 好吧？好，那既然是今天很多人都是一起定的，
1: 那
0: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一个决定，
1: 是，
0: 对吧？当初装修卫生间嘛，总归是
1: 离了指望给多少，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但是现在呢，来到我们4.5平方的这个厨房间，大家看一下，同样的地面、墙面、顶面啊，
0: 对，
1: 一样的，这个全部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什么呢？在我们整个的最吃价格的这个橱柜的地方。那么首先今天啊，最吃价格的厨房间就是我们的邦德的橱柜，3米地柜，3米11式台面，1.5米的上柜啊，而且所有配置全都齐全啊，
0: 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你这个橱柜好与不好，我们说其实贵与不贵主要看什么？主要看板材。
0: 是，
1: 我们知道有一些什么呢，比较普通的，我们说爆花板、颗粒板啊，再往上呢就有一些其他的，它主要是看什么呢？看它的环保等级，
0: 有10级的，
1: 对，
0: 有11级的，好，今天是 ENF 级。
1: 好， ENF 是什么级呢？ ENF 是运营安全的 ENF 级，
0: 对
1: 哈。那么它要达到什么标准呢？甲醛的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好，那我们的实际测出来结果，您看检测结果是0.007，是差不多，我给它算了一下，大概1/4左右，是ENF 这个等级的1/4左右，那更加的环保安全了呀。包括总挥发性的，你看有机化合物呢，这个是0.5，我们是实际测下来0.02啊，这个是真的数值，让人觉得更加的安心和放心。所以橱柜的最大头，我们给大家用到了环保等级更高的啊，邦德的全套的定制柜。
0: 而且你看它所有的拉篮，
1: 对，
0: 锅具的拉篮、碗的拉篮，全都帮你配好，
1: 都有，
0: 不但配好还是带阻尼的。
1: 你看
0: 德国海地，
1: 我往那一推，一点声音都没有，
0: 对，
1: 对吧？好，再往上看，烟机灶台全齐。所以而且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可以做到基本上把我厨具配齐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厨电我都给你配好了，
0: 对，
1: 而且是方太大品牌的，
0: 是，
1: 对吧？好，那么再有人说了，
0: 水槽龙头、
1: 啊，这个是索菲亚的一体式的一体式的台盆
0: 啊，
1: 包括我们的抽拉式的龙头，全都给大家配置齐全了。
0: 我就问大家，这一套橱柜您自己估摸着价格，Nostra Cubo 大概多少？
1: 90块呀，
0: 3米的地柜台面，1.5米的吊柜，光这个框架，你就算整套橱柜做下来，
1: 哎，
0: 2-3万要不要？
1: 要。
0: 好，今天39800。 整个4.5个平方米，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上海家庭来说，4.5平方米其实够用了，
2: 对
0: 对吧、嗯？你做一字形、L 形其实都可以，
2: 对，
0: 包含拆旧、现场保护啊、垃圾清运啊，包含改造、布局啊、电线埋管啊、水管预埋啊、开关插座，还包含厨房间整体的，刚才说到了所有你看到的啊，橱柜、油烟机、灶具、水槽、龙头、插座、扣板灯全包含，还包含那你看设计和管理费，好，全套做下来39000包，记住这几个字啊，全包无增项。
1: 对，全包无增项意味着没有其他的多出来的项目，只要在4.5个平方以内啊，全部都是这个价格。
0: 是是是。嗯、
1: 那卫生间的话呢，我们也是39800，4个平方，
0: 就是前面都一样的。嗯，卫生间前面都一样，然后就第三块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卫浴当中的淋浴房啊。浴室柜啊，
1: 也是全包不增项、啊。
0: 贝朗第一次升级的贝朗全智能马桶啊，嗯，全都是这些，好吧？卫浴洁具，好、嗯，看看今天拍下2张定金券的朋友、嗯，哎，今天你能得到什么服务？
1: 好的，首先1000块钱定金啊，你要定2个，一个厨房间，一个卫生间，同时改造的话就定2张券啊。首先我们是免费的测量设计，所以这个是不花钱的。啊，如果测量完了，你到现场实地都来看过了，您觉得不满意，毫无疑问，我这1000块钱，你要订2张，2000块钱、嗯、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
1: 好吧？然后呢，签完合同之后，咱们有30天的这个下单的时间啊，生产30天，做完之后呢，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垃圾清运，以及免费的安装，那么这些呢，都是完全不需要你来担心，关键是。最快3天可完工、哎，这个是解决大家大问题了，
0: 还真是，
1: 对吧、啊？3天很容易的，
0: 对，
1: 是吧？你哪怕稍微去度个假或者怎么样、
0: 啊啊、
1: 都可以
0: 啊。啊，礼拜五来，礼拜天就好了。
1: 我这稍微做2天宾馆嘛，礼拜五到子女窝里去住一下可以啊。
0: 但是你就稍微忍受一下2-3天时间、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卫生间、厨房间改造好了，
1: 不需要你1个多月。
0: 嗯，
1: 你要正常1个多月的时间，你还真的是这个生活大受影响，
0: 好吧、嗯？所以现在定2个。拍下2张定金券的朋友，看样子都是要一起改造的。
1: 那肯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好好，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我们家原来的厨房呢，它是老式的打的柜子，然后它的那个门板都是会脱皮了，因为用了十几年了嘛。然后那个台面的话，它也是都开裂的。我们用起来也特别不方便，就是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原来它的台面上，它那个热水器都是落地的，而且它那个水表啊都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就是因为是十几年了嘛，它的那个都会比较它漏水，漏水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桶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电呀、我们的开关插座啊，都比较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的，我感觉是非常的快。因为原来我们不想装修的原因呢，也是怕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我做下来以后呢，就是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快。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他们的全程他们的监理也一直在帮忙卡时间，所以说流程非常的好。像我们卫生间搞得下来的话，它是像有做了那个扶手，对老人也非常好。它的那个开关的话，它也会有那个防水的，就是可能对后期老人呢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全一点，非常的方便。厨房的话，我们用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水槽是台上盆，它现在用了台下盆，说实话它是打扫起来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像之前啊藏污纳垢的。而且我们热水器这块原来它是落地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它把那个水管移到下面去了，所以它空间非常大，这边的话可能放我们的那个电饭煲呀，而且它设计的话也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灶台到这边的水槽，然后水槽放在那个窗户这边可能都非常的流畅一点，然后看起来而且比较干净，比如说它的墙砖也好，然后地砖也好，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通体的。家里面来了亲戚以后，就是说看起来，哎呦，我们的那个厨房也非常的整洁，

0: 好的，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房间呢其实自己住的，对吧？大家会说这个买了一套房子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这两个月其实二手房成交量还是不低的啊，
1: 对，
0: 也是大家的装修热情，房子从房子的成。

0: 交的这个套数上来说，其实就已经蛮喜人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么房子交易好了，买好了，对吧？哎，其他地方可能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就不动了。嗯，但是卫生间和厨房间，你看一看是不是也是需要动一动的？
1: 对，因为反而是啊，厨房间和卫生间呢，相对来说使用频率比较大，而且呢，相对来说呢，它整个的环境啊，你比如说厨房间，它油烟比较大。你想，中国人喜欢爆炒，哇，那记得火头一上来，油一上来，啪，记得那整个顶啊，包括墙面啊，它的使用频率还是高的。而且呢，在整个台盆的周围啊，它可能发霉了呀，有些硅胶剥落了呀，对吧？这些情况都是有的。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嗯，我不要说前段时间了，这个上海的湿度都达到90多了，那个真的底米高的湿哒哒，墙壁上也是湿哒哒的。
0: 对，
1: 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0: 是，
1: 所以黄梅天一过之后啊，很多的厨房就要又再遭受一次考验。
0: 对，
1: 那么你10年、15年甚至20年。你的卫生间，我说句实话，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你觉得不如意啊，想要更换的这个地方了。
0: 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像我们的这种装修呢，以前我们做了十几年装修了，对吧？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请工人施工队进场，
1: 对，
0: 然后呢开始量房，然后量完房签完合同满意了，咱们开始开工。
1: 是，
0: 开工的时候呢，水泥黄沙先进场帮你涂，哎呦，碰到了下雨天，
1: 停工，
0: 停工停下来，
1: 或者师傅哪儿那个地方又有活了。那三四天他不来，
0: 是是是，
1: 结果周期一拖，哎呦，有的是一个半月，有的两个月都有，
0: 还真是，哪怕就是个局改的活，可能都得拖上个个把月时间。嗯，但是我们今天最快3天，我们不看这种什么天气啦、师傅的手艺啦，甚至一些主观的情绪啦，不看这些东西，我们看的是什么？就是看你工厂里面完工。嗯，你完工好了以后，只要你业主有空，啪一个电话打过来，
1: 对，
0: 对吧？今早有空吗？礼拜五有空啊？礼拜五帮你装好，礼拜五帮你上门的垃圾清运啊等等全部弄掉，礼拜六哎帮。你预管埋线，礼拜天就帮你一步到位了，
1: 是
0: 全帮你装好了。
1: 所以这个应该已经突破了我们大部分人对于这个装修的这个想法。哦，我原来可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今天最快三天啊，这个心里你觉得很好过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你都已经是全新的一个厨房间和卫生间了。
0: 是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稍微忍一忍，饼一饼，对吧？子女我里灯亮体，或者呢，你就在你们家隔壁的那个快捷式的酒店你住个1-2天，哎，很快的呀，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呀，对吧？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一打上线之后呢，人家都说了，对吧？像这个
1: 解决大问题，
0: 邦德的最快3天真的是解决问题了，对吧？
1: 是，
0: 大家说好，我们来看看，就是像这户人家我们通通都是满足，差哎，哪怕你家里的卫生间、厨房间电线开关再错综复杂，4天我们基本上平均做下来3.5天左右，
1: 对，
0: 好吧？来，你看改造之前这个，我觉得
1: 对，还是很大的区别的嘛，
0: 有区别，
1: 对吧？空间也显得更大了。
0: 淋浴房都是这种塑料门，哦，
1: 德格子更干净功能的。那像这个，它的这整个厨房间里面很杂乱的，对吧？你看现在啊，它原来都是一些什么呢？简易的这个框架支的那个架子，对吧？你看现在是做了一个 U 字形，你看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上面，就是我觉得空间利用率也大幅度提升了，对吧？再来，你看这个哦，以前呢，
0: 立柱盆，对吧？PVC 吊顶，
1: 对，
0: 你的所有的东西，你可能都是不是2026年的这种新时代的装修了、啊，
1: 是、
0: 干嘛呢？咱们说今天也不是说让大家全屋装修，就是局部改造一下。
1: 那厨房间，搿只厨房间侬啊一看勿像蹲了里向了。
0: 对啊，
1: 啊到处弄啥物事觉得勿成熟的，那到这里井然有序，窗你看一模一样的、啊。阿灯呢？跟两只阿灯一模一样啊，说明是同一个地方，对吧？但是呢，改造前、改造后是天壤之别。
0: 这个房间、这个厨房，我更愿意为家人一日三餐，
1: 对，
0: 辛苦就辛苦点儿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用起来都顺手。
1: 你在里面摘个菜的时候，你可能还哼着小曲儿、
0: 啊，对啊，
1: 对不对啊？哎，对，所以这就是区别嘛。
0: 来，卫生间也是，这个是浴帘的，
1: 对
0: 啊。我今天他也没有用浴帘啊，你说我今天就是还原原来样子可以吧？可以的，
1: 对，
0: 没问题。但是更好的是什么呢？像浴缸，对吧？像浴缸在几十年前，大家说，哎呦，这还是一个，对吧？就大家可能家家户户都会去装浴缸这么一件事儿。但是现在呢，咱们说浴缸啊，它也是跨进跨出不方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可能当时40-50岁，现在已经是60-70岁了。
1: 是是是。
0: 啊，那我们说到那包括像卫生间下水管漏水啊，浴缸的占地方，然后又是容易引起摔跤、
1: 对
0: 打滑、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身体上遭受的伤害。
1: 是。
0: 所以这种都叫防患于未然。那我们怎么来做的？来看好今天。传统意义上刚才说了，水泥黄沙要来吗？
1: 要。
0: 瓷砖要现场切吗？
1: 对。
0: 你要现场铺吗？
1: 对。
0: 好吧，
1: 开看天吃饭。
0: 好巧不巧这两天下雨，
1: 对，不能做停工。
0: 黄梅天，哎，好、你不能做了、你停工，一停就3-4天，甚至一个礼拜时间，
1: 你还在外面住着，
0: 对吧？

0: 啊，
1: 对啊，
0: 钞票嘛有啊就用它了。
1: 对啊，关键难过呀，死了外头都难过了，
0: 对吧？
1: 哎，
0: 好，现在我们帮大家就最快三天，就是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下定金，他帮你生产，生产好了以后，包括签合同之后，你帮你生产，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说生产好了，三天时间，上门第一天拆旧，第二天。预埋线管
1: 是
0: 第三天帮你所有的卫浴洁具或者厨房橱柜安装到位，好吧，速度快、
1: 嗯、
0: 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工程小样，它说明什么问题、
1: 嗯、
0: 就说明贝朗的快装是如何来做的。
1: 对，
0: 壁板看好，
1: 瓷砖
0: 多层结构，
1: 对，这是我们的瓷砖型的这个壁板结构啊，瓷砖你看到的，但是它底下有防水棉，有发泡层，有镀锌钢板，各有各的作用，但是它的结构的整个的复杂程度呢，这些全部都在工厂完成。
0: 嗯，
1: 那包括它整个的地面啊也是一样的啊、
0: 嗯、
1: 我们给大家看看它的地面的部分。
0: 你看地面，
1: 哎，它首先它是瓷砖的底下呢，它有我们的整个啊聚氨酯的 AB 胶，还有呢我们的聚氨酯的发泡层，是吧，还有我们的镀锌钢板以及我们的防水层等等等等，所以呢还有底下的防水托盘，所以这个是完全给你做防水兜底的。
0: 好，那给大家既然是在外场直播啊，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样板间，样板间就是按照这个平米数，就是按照今天的配置帮你打造好的，基本上就是还原出来你未来这个家如果也是选择这种花色的啊，比如说瓷砖的花色等等，我们
1: 出来就这个样子，
0: 基本就这个样子了。
1: 对，
0: 好吧，
1: 嗯，
0: 地面多层结构，
1: 是
0: 墙面也同样是多层结构、
1: 嗯、
0: 但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瓷砖你是可以选花色的，
1: 对，
0: 你是可以选大小的。
1: 嗯，
0: 顶面我们今天是铝扣板的蜂窝顶，所以它既厚又承重，对吧，你要挂灯挂风暖浴霸，对吧，所以它要承重，它还避免了共振啊，因为它本身板的面积很大，压力也会分散。好，墙顶地全帮大家做好，接下来给您看的是什么，看的时候是我们今天卫生间当中的干区，全智能的贝朗马桶，带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还带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三温暖盖板，这叫智能，全智能，首次升级。还有这套浴室柜，上面的镜柜啊，全包含。湿区呢，浴帘不见了，浴缸不见了，变成了淋浴房，
1: 对，
0: 对吧？淋浴房，然后里面的三出水的贝朗花洒还是恒温的，顶喷手持跟下出水，全套卫浴洁具也包含。你光光这些卫浴洁具加起来，哎，一两万也是要的吧？
1: 是的。
0: 好，我今天卫生间39800，全包4.5平方，全包无增项，给您来看一看今天的报价。
1: 嗯、好的。今天这个报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嗯、
1: 我们来看它，其实呢我们说这一套在专柜里面价格它要69176块钱，我们今天39800，四个平方的卫生间，包含了拆旧项目，包含了改造项目，包含了我们索菲亚的浴室柜的套组，贝朗的智能马桶，贝朗的恒温花洒，邦德淋浴房浴霸，以及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全含39800，最快三天可完工，好不好？这是我们的卫生间。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来到我们的厨房间的部分。
0: 嗯，
1: 对，厨房间的部分呢也是4.5个平方。
0: 嗯
1: 啊，而且呢我们墙顶地给大家安排好了之后呢，我们关键是3米地柜、3米实心台面以及1.5米的上柜，全部都是邦德大品牌。
0: 对
1: 啊，这个呢关键是跟大家讲到一点，我们用到的环保等级，这个板材呀用的非常之高，高到市面上大家都知道有10级、有11级，对吧？但是呢比这个更高的就是 ENF 级、
0: 嗯、
1: ENF 什么概念，它是呢运婴安全的等级，
0: 哎
1: 啊，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的要求，我们实际测下来只有0.007，差不多1/4。
0: 对，
1: 所以这是更加没有味道、更加安全的。人在这个里面呢，你更加的放心。同时呢，我们方太的烟机、方太的灶台，包括我们在后面看到的
0: 水槽龙头、
1: 索菲亚的水槽龙头，这一套全部给大家配齐，
0: 还有碗篮、
1: 锅篮、
0: 锅篮，
1: 对，
0: 还带阻尼。
1: 对，
0: 好，4.5个平方米的厨房间，39800，同样叫全包无增项。那包含哪些呢？
1: 嗯，
0: 拆旧，对吧？现场保护啊，墙顶地拆旧啊，垃圾清运至小区位置啊，等等。然后再来，改造项目啊，布局地面、墙面、电线、水管布局。然后厨房垫起来了，
1: 对
0: 吧？一套橱柜帮您包掉了，
1: 对，
0: 油烟机灶具、索菲亚的水槽龙头、抽拉龙，你39800里一套橱柜随便框掉，
1: 就出了多来。所以我跟你讲，专柜价格将近7万，
0: 有啊，
1: 还得花上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今天39800，哎， 全包无增项，关键最快三天。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为啥最快三天？它就是影响，也就影响三天时间。
1: 对，
0: 但是你在下单生产这三十天当中，不影响你的，
1: 你完全住家里面，对
0: 吧？你正常的洗浴，你正常的烧饭，生活都不影响。
1: 对，好了，流程怎么样？快速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1000块钱定金，很多人都是订两单，也就是厨房间一个1000块，卫生间一个1000块，因为都是同时装修的，现在同时要重新弄了啊。然后呢，我们免费的上门来测量设计，好吧？如果你满意，咱们签合同；如果不满意呢，这1000块钱定金呢，全部退还给你，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下单30天生产，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以及垃圾清运啊。最快3天可完工，72小时，这个我应该讲是对大家最有吸引力的，
0: 是的，
1: 就是3天，我稍微忍一忍，厨房间、卫生间大问题解决了，
0: 抓紧时间吧，先锁定好名额啊！毕竟卫生间、厨房间其实都是我们改造的一个重点的区域，所以其实就是哎，你想最快三天，耽误也就耽误三天，
1: 对，稍微忍一忍就，
0: 稍微忍受一下，比你再出去10天半个月借房子啊，
1: 那可能要一个月了
0: 影响大家的居住生活来比，今天几乎是不受影响，
1: 反正先试试1000块嘛，对不对？
0: 到门店来，到我们的红星美凯龙真北店、邦德家居馆，对吧？让大家所见即所得，去看一看，改造好。如果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不满意，
1: 全额退款退货，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昨晚又是拼手速的一晚，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纪念钞正式开启预约，短短一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网络上满是手慢无的感叹。
1: 那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应声暴涨，溢价呢甚至达到了超一倍。
2: 刚到十点，记者手机里的某银行预约页面就出现了卡顿，一分钟后就显示额度全部售罄，不少市民提前蹲守仍抱憾而归。有收藏爱好者表示，集齐这套马钞就能集齐十二生肖纪念钞，因此就算抢不到，也打算去二级市场花高价补齐。记者随后打开二手平台，发现正式预约才一结束，纪念币也有几十元的溢价，同时各类预约神器抢购攻略随之涌现，甚至有人开直播分享经验，面额分别为10元和20元，设计融合剪纸马、花灯等传统元素。专家表示，火爆场面源于文化认同与增值期待。此外，网上所谓的预约神器存在信息泄露风险，建议大家通过官方途径预约，理性购买。

0: 有一个1600多块钱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1900多块钱的，
1: 没错。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容我慢慢给你讲来。
1: 是，
0: 第一个1600多块钱是这样的啊，我们呢既然在马年，自然要有马年的邮票，
1: 没错。
0: 这个邮票价值是1680元一套的生肖邮票，
1: 没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们今年马年的生肖邮票的大版邮票，
0: 大版。
1: 等一会儿我们可能在小片里能够看到1月5号发行的大版邮票，好多人也是通宵达旦的去排这个大版。大版是很难能够排得到的。往年我们这个大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组合来出售的。今年我们把这两个大版给到大家作为赠品来给到大家。
0: 首发认证啊，1680元首发认证，
1: 全新。
0: 当中是这个1680指的是大版邮票，
1: 没错。
0: 这一套你要花1680，
1: 是。
0: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重头戏，
1: 没错，
0: 今天的马年纪念钞
1: 是
0: 以及马年纪念币的话，哇，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多多少钱？
1: 加300元，
0: 只需要三百。
1: 1980，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去订那个1980的那个组合，
0: 听清楚，
1: 因为1980我们是三件套齐了。马年纪念钞、马年纪念币以及我们马年邮票的大版票，两份的全部给到大家，
0: 不要订错了，
1: 不要订错。
0: 1680是只有邮票，
1: 是
0: 大版的一对儿，
1: 没错。
0: 我们今天1980是有这一套，这个是十连号，
1: 没错，这个是十连号。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0: 仔细看看
1: 单张和十连号是两回事啊。我们这个十连号是整刀的，并且我稍后我给大家带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去封装。这个封装和我们稍后我们看到那个短片里面银行里面你去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粘过指纹的，因为它必须粘指纹，
0: 必须粘指纹，
1: 一张一张要数的。但是我们这个你拿到家之后你去看，实际我们这个封装的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薄膜保护它。为什么要去保护它？它是一个塑料钞，塑料钞是不怕折，不怕叠的，但是怕什么？它是怕脏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它是没有任何的指纹。
0: 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看一看里面的设计的图文的样式啊。
1: 没错，
0: 这匹马，刚才我们刘总就说了，它的这种图形的设计啊，美术感觉要超过以往的那些生肖 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生肖纪念钞是从龙年开启的，我和许明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 的从龙年开始，去年蛇年，
0: 每年都介绍，
1: 今年是马年，马年今天我们是首发，大家记住是首发。为什么今年马年的这个虽然它是第三，但是它的热度要超过这个龙和蛇，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美观的这个角度来讲，要超过往年的龙和蛇。
0: 我们实际上这个没办法，
1: 这一匹马它设计的元素是什么？是我们的唐朝的这个五彩马，是我们盛唐时期的五彩马，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你在电视机里面可能看不到它的整体的美感，但是你拿到家里面去看，这一匹马是非常非常漂亮，
0: 它的颜色鲜艳程度、对比度、饱和度非常好，
1: 没错，包括它的比例非常好。
0: 你今天外面有一层这个塑料壳，有点反光，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这种魅力啊有点减到一半了。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一定定回去自己仔细看，你或者用手电筒或者在灯光下面你仔细欣赏这匹马的颜色之丰富啊，色彩运用之到位，非常神奇的，
1: 没错。
0: 而且包括它有这种马踏飞，就是在腾云驾雾的感觉，
1: 祥云，
0: 一匹仙马，
1: 是、
0: 神马。
1: 我们这个马年有很多这种吉祥话，比如说龙马精神，马上有钱，马上发财，并且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双春年，这个两个春天嘛，这个马年，这个马年纪念钞的意义特别特别的好。
0: 这个20啊，
1: 它是
0: 防伪效果，
1: 它是裸眼3D 的技术。你如果说
0: 小蜂巢是吧？
1: 对对，如果说您稍微变一变的话，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亮丽的。
0: 下面也是这样。
1: 再往下面我们看，这是延续了我们往年的这种设计，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两侧它是两匹马的这个组合，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两匹马的这个组合，这个
0: 这是
1: 对对对对，
0: 马头冲左，
1: 对，
0: 这个马头冲右，
1: 对，左右扶。中间是什么呢？一口田，延续了我们龙和蛇的一口田的福字。
0: 这种设计方法，他们都是同根同源的了。
1: 是是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背面，哇，哎呀，多子多福了。
1: 今年的背面
0: 经典的，
1: 今年的背面也非常的漂亮。
0: 小朋友
1: 对对对，喜庆。首先是一个喜庆，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每年的生肖纪念钞发行一定是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的，
0: 是
1: 它的这个氛围一定是和我们的这个过年了，对，
0: 过年了，
1: 这个看着都开心，对，
0: 福气嘛，
1: 是
0: 小宝宝就代表多子多福，
1: 没错没错。
0: 下面这边也是有个福字，看见了没？
1: 是是，
0: 你看这个就更清楚了，马头冲左，马头冲右，
1: 没错没错，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0: 非常漂亮啊。这是20元，我们有10张，
1: 对，
0: 10张的话那就是200。

0: 百块，
1: 对，连号，我们是连号的，
0: 连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需要多加300块，因为这个钱就已经2块，我一分没给大家溢价，
2: 没错，
0: 面值
1: 就已经300了，
0: 面值一分没溢价、
1: 是、
0: 刚才看到的这个新闻大家还记得吗？二手市场整个一套全套被炒到2000块钱，二手市场溢价高达6.5倍，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的，不是我们说的，
1: 是，
0: 这有记者名编辑都在这儿呢啊、大家可以拍下来，你去找，
1: 这样的价格已经起飞了，
0: 所以我们是一分钱一毛钱没溢价吧？
1: 对，
0: 那你说不对呀、你不是增加300块吗？你还有100块钱，怎么还没看见呢？
1: 对，
0: 看见了呀，
1: 是，
0: 不是没看见，看见了，
1: 在
0: 这里，这整版里面就是100块，
1: 没错，
0: 一枚是10块钱，
1: 没错，
0: 这是小码，
1: 我们背面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徐明老师，您看马首鸿运，这个彩头也特别好，您看到没有？
0: 10块钱，
1: 10块钱有十枚币，
0: 所以就100嘛。
1: 对，100。我特别隆重的讲一下今年的这个马年的纪念币。
0: 怎么说？
1: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马年的纪念币啊？我们先从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历史，它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一个关门币，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邮票是从猴开始的？应该都知道，80年的猴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纪念币是从什么？是从羊开始，马是收尾的，今年这个马年纪念币是关门币。
0: 我刚才有一则新闻我听到，就是刚才上海新闻不说的吗？说很多朋友们就差这一枚马，
1: 没错，
0: 即便当时没预约成功，我就算要溢价买，我要把这第二套第二轮
1: 必须给它集齐了，
0: 玩齐它，
1: 是必须给它集齐了，
0: 对的，要不然咱就缺少了这一个，总感觉有遗憾，
1: 有遗憾，
0: 有遗憾，
1: 并且呢今年这个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元素和往年、我们去年，如果说我相信大部分电视机前的藏友朋友们肯定去年的蛇啊龙啊都收到的这个纪念币，你拿回家你仔细去对比去，这个马年的这个设计和你以往的这个蛇啊龙设计元素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马它今年是立体的这种设计感觉，
0: 是有的，
1: 对，
0: 是有的。
1: 你拿到家，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你看不到那种感觉，拿到家你去看是栩栩如生的
0: 一匹马。而且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这个钞票上的这个啊，我们刚才看那个马钞，它实际上是塑料版本的嘛，
1: 没错。
0: 马的这个位置，臀部的位置，
1: 是
0: 它跟那个是有对应的啊，有点像。不完全一样，
1: 对，但是不完全一样，
0: 不完全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有像，
1: 那对、并且这个马的姿势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画马是特别难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画马历史上有几位名人画马画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这匹马是集大成者。
0: 行，先聊到这儿了啊，就是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38分钟，但是现在电话线全线爆满，刚才导演老师有100位正在咨询呢，那我们给大家留点空，您记得1680怎么着？
1: 不要定。
0: 不要，因为您1980是在1680的
1: 1980，我们是全套的、
0: 看前面就好了，看前面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两个大板章的前提下，两个啊，这两板，这是1680，注意啊，
1: 是。
0: 然后额外您只要加300块，全新，在这部分一分钱没有溢价的情况下，您就带回家，
1: 全部带走，是的，
0: 懂了吗？这就是我东方购物能给您做到的实力。昨天刚刚上市，
1: 对，
0: 刚刚
1: 我们今天也是首发，
0: 我们也是首发，
1: 对，
0: 而且给您保证哦，在真假上面大家安心。首先有两个保证，第一个是国定。
1: 国信
0: 鉴定，
1: 对，国信鉴定，
0: 国信鉴定，您安心，这是首发认证，上面都写了啊。
1: 您拿回家的每一个，您可以看到它的
0: 国信鉴定，
1: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
0: 首发认证，
1: 寄所得，
0: 全新，品质品相给你保证，
1: 首发认证，
0: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什么？
1: 没错，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我们的这个国信的这个鉴定证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鉴定证书也是每一份都配有的，和我们往年您收到家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这个藏友朋友们，肯定龙和蛇也已经收过了，拿到家里是一样的。
0: 好，先定着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打电话。
3: 凌晨5点，上海的夜色尚未褪去，但在龙门路邮政支局的大厅里却蒸腾着一股别样的热度。
4: 浦东过来的，5点钟过来的，
5: 我是晚上9点多的，
6: 我是昨天晚上8点多到这边的，主要是怕人多，因为前面的人可以买到大板的折子啊，所以就来得早一点，想买一个大板折。
3: 为了方便通宵排队的游迷，邮局特意通宵开放，把排队的队伍引到了室内。
5: 我记得嘛，记了很多年，对生肖我就比较熟，15、16年了，我们都老朋友了，都是搞设计的，
4: 年年才跑到这儿来买， 经营了好多年了嘛，从1980年出的猴就开始接到现在了。
6: 我大概只有30多年了，因为小的时候，无意中接触到这个生肖邮票，第一轮生肖邮票的时候就设计得很好看嘛，然后就很喜欢，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邮票了，然后每年基本上就是有生肖邮票出的时候，都会到邮局来排队买这个生肖邮票。
3: 从1980年的金猴到如今的红马，生肖邮票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超越了邮资凭证的属性。在老邮迷眼中，这方寸红纸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吉祥话，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寄托。
6: 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嘛，所以十二生肖又是一个吉祥的一个话题，然后所以就蛮喜欢，然后再加上就是生肖邮票都设计得很漂亮，然后又富有这种寓意。
3: 早上6:30发售正式开始，一枚枚马年邮票被送到了邮迷手中。
2: 年一次，它的发行日期正好在岁末年初，对吧？作为一种桥梁，亲朋好友寄一份啊，什么也是一种祝福嘛。以前不是有寄贺卡的习惯嘛，它就类似于寄贺卡。
3: 在龙门路邮局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收藏的热情，更是一种对生活的郑重启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们愿意花上一整年的期待，花上一个通宵的等待，去换取这一枚小小的马，期待着新的一年一马当先。
7: 1月20日，2026年丙午马年贺岁纪念币与纪念钞正式开启集中兑换。尽管今早气温偏低，但市民们热情高涨，早早来到银行进行兑换。
8: 上午8点，记者在交通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看到，队伍从兑换柜台一直延伸到银行大厅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许多市民提前1小时就到场等候，其中不少人恰逢自己本命年，拿到纪念钞后难掩喜悦之情。
9: 今天这个纪念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呀，是吧？你本身我是本命年属马嘛，
10: 因为我正好是今年属马嘛，然后也是其实每年也都会是预约的，然后今年的话感觉就特别有意义嘛，所以我就提前在那个网上就预约了。
8: 除此之外，现场也有不少姓马的市民在线上预约通道开启后，第一时间在手机上完成了预约，希望在新年里讨个好彩头。
11: 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我姓马的，我女儿嘛也属马，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纪念币发行的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感觉像自己的量身定制一样的。
8: 本次兑换期为1月20日至1月26日，市民们可以在指定网点的营业时间内进行办理。

0: 我刚才看到了这几波人啊，就一定一定都不会错过，马年出生的，属马的，
1: 姓马。
0: 我跟大家讲，我妈妈的亲姐就是我们北方叫大姨，我不知道南方怎么称呼啊。就是大姨的她一家三口，她老公、她和她儿子全部属马。今天特别跟我打招呼，说许明啊，说那个你给我搞一搞看一看，你看有没有这个属马的、姓马的，包括这个所有跟马有关的什么金银盘呐、包括这个钱币啊。我说呀，有是归有，但是呢，我做节目的，咱得先以节目为主。节目如果收空了以后了，那没办法。如果没收空的话呢，我可以为你考虑考虑。哎，这个就是属马的，是真有这个行。包括我自己属狗的，我也会想，一到狗年，我必须搞点有跟狗相关的纪念的东西。我总觉得是有意义的。大家觉得呢？还有一部分有人在马年结婚的，马年要出生的小宝宝的，有姓马的。刚才我还说了马超，马超，
2: 是
0: 马超，马超，可是咱历史上有这个人物，三国里面就有叫马超的，他不是这个马超两回事啊。但不管怎么说，有姓马的，一说到马超，我就想起三国里的那个马超了
2: 啊。
0: 你看看这马的设计多漂亮啊，遒劲有力的样子，而且这个鬃毛飞起来飘逸，这个马尾巴这个感觉啊，包括尤其这个颜色的搭配，
2: 是
0: 这种就像它是那个叫这个北京有一个那个技法叫景泰蓝，
2: 对，
0: 它很像那个景泰蓝的马，有点那种感觉，
1: 有那种质感，
0: 有那种质感，
1: 有那种质感，
0: 绝对是那个红颜色了，那个蓝颜色的那个点的感觉啊，
1: 你感觉不像是印刷的，
0: 它不是印刷，
1: 就是印刷的，
0: 它就像一个真实照片把它拍下来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0: 是这种样的啊，马踏飞燕，马上有福，马上有财，
2: 是
0: 马上幸福都可以啊，这个马呢好彩头特别多，
2: 是，
0: 然后翻过来您看着啊，三个小宝宝多子多福，每到过年的时候呢，中国人的传统，要不然小朋友小宝宝抱个大金鱼，
2: 所有的元素都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
0: 那种年夜年画版画是不是？这小朋友现在呢敲锣打鼓的给您来送福来了，
2: 是
0: 送子来了，多棒呀！
2: 对，
0: 然后下面这有个福气，左一个马，右一个马的，
2: 还有一口甜，我们最最根本的这个一口甜
0: 是。然后再翻过来，在侧面这边看一看啊，这上面都是防伪的，多漂亮设计的！
2: 是，
0: 我稍微大家看这个颜色，大家看。
2: 对，
0: 我手指这个地方，你看颜色变化了吗？看到没有？
2: 镂空带防伪，
0: 哎呦，稍微一个角度，哇，漂亮的不得了。二十也是这样的，像个小蜂巢似的六边形，看到吗？那个字里面，
2: 这个
0: 也是颜色有变化。
2: 对，
0: 它这个钱啊，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塑料币。
2: 对，
0: 你只要玩过像咱们那个纪念钞，纪念钞里面那个像什么龙年的纪念钞，
2: 是
0: 还有航天的纪念钞，
2: 没错，
0: 一般纪念钞的题材塑料的多，
2: 塑料的多，
0: 一般这样的题材都是塑料的，
2: 包括我们的奥运钞，
0: 对，
2: 全部是塑料的。
0: 我们是十连有评级，什么叫十连？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2: 我们是标准十连，
0: 我们是标，不是从二到
2: 不是二到十一
0: 啊，不是啊，
2: 不是三到十二，
0: 对，
2: 我们一定是
0: 一到十，
2: 一定是一到十的。
0: 这个是在玩十连号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2: 没错，
0: 看得到的啊，这个是十连号，
2: 传承有序。
0: 而且在上面这边，你看我们这个是国信鉴定。全新首发，
2: 这四个字厉害了，
0: 值钱吗？
2: 首发认证，
0: 首发啊、哦！
2: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这个就是20号的首发的第一批。为什么我们今天去首发呢？因为它这个封装是需要点时间的。要不然我们昨天就上了。
0: 对。
2: 但是昨天你
0: 上，了解，
2: 你昨天上的话就是这个裸钞。它没有时间去封装。它封装和鉴定，还有它的你审核。你这上面有没有这个脏污的东西啊？它有一个时间差，所以说我们今天是非常
0: 这里面有一个刚才刘总说到这个点啊，就是不是从银行右手点出来的。
2: 对
0: 啊，注意，我们不是您在外面那个，只要手指的一碰有指纹了，
2: 对，
0: 你那个就不能叫做全新了。
2: 是，
0: 能理解喽。所以玩人民币的时候呢，包括这里面给大家套上的这个塑料的里面本来有一层
2: 保护膜，
0: 外面再有一层，
2: 是
0: 它是层层保护。
2: 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厉害了，
0: 哎，大板票，
2: 大家看仔细看啊，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实际它是两张啊，这个两张是一套的，这个一套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周围啊？我先拿一张给大家看。
0: 怎么周围怎么了？
2: 这个周围它是带厂名的啊？为什么要带厂名啊？你看，你拿到家里面，你会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有某某这个邮票厂，
0: 北京
2: 对
0: 邮票
2: 邮票厂出品的，有很多这个大板，它也叫大板，但是它呢。 他只给你把这个中心给到你啊，
0: 两边的边缘，哎，
2: 对对对对，给你切掉了。实际那个切掉呢也有好处，就是什么，他给你把冗余的东西给你切掉，但是从我们这个收藏的角度来讲，实际是
0: 越完整越好，
2: 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带厂名的，带所有的，把他所有的东西，这个编号的这些东西全部给你带进去，对，全部带进去，这个才是原汁原味的收藏。
0: 行，我们这个是有一对啊，
2: 是一对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不是给你只取了一个中心的那种，不是的。
0: 东方购物可以单卖，
2: 对，
0: 1680出来了，价格右下角看到了1680，是只有这两大张，
2: 没错，
0: 两大版，嗯，那你不要订错了，观众朋友们，我看好多观众朋友不小心订成了1680了，
2: 不要订那个，
0: 1980是在它的基础上再给大家有在这前面
2: 是
0: 这里就好了，嗯，有纪念钞，嗯，有纪念币，
2: 没错，
0: 是在1680加300。这是200，
2: 是，
0: 这是100，实际面额这个就是100块，这个就是200块，
2: 没错，
0: 所以我们没给大家一加一分钱，嗯，在邮票上面那它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2: 没错，
0: 1680，所以我们加300块都带回去了，
2: 是
0: 最后的17组备货啊，我们这个是有限量的，我刚才忘跟大家讲了，不是说大家在这无限量订，您知道现在外面包括预约都有预约不上的，你就不要说现在去银行里面抢现货，而且你还要全新的，你让银行说你给我提供一个叫国信鉴定或者什么什么鉴定，你有保证我全新，那就不要想这个事情了。
2: 这个首先纪念钞纪念币它是有窗口期的，它不是一年四季当中你都可以预约，你都可以去领取，它不是的，它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你1月13号约到就约到了，约不到的就是永远都错过这个窗口期了。
0: 好的，打电话咨询您，02151119900。
3: 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到底谁抢到了？1月13日22点，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售，不少收藏者和市民表示1分钟不到就被抢光，连刷新多次也没机会下单。封面新闻，记者在开抢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 APP 页面，显示网络信号不稳定，2分钟后才得以进入系统，显示额度为零，不少网友提到网卡的问题，表示太难抢了。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迅速上扬，纪念币溢价几十元，纪念钞甚至高达300-400元。资深收藏人士提醒，投资有风险，量力而行，不宜跟风。马年纪念钞你抢到了吗？1月13日晚，马年纪念钞预约开启，半秒售罄的话题冲上热搜。有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从农行全平台数据来看，超90%的地区实现3分钟内售罄。纪念钞交易玩家刘女士表示，价格在1300元一张。本次马年纪念钞预约不存在任何内部渠道或预约。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
0: 姓贵姓？啊，免贵姓马。
1: 马是吧？
0: 马，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因为天气太冷也不方便叫他们过来，都是我自己过来拿的。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是这个钱币还有邮票什么的爱好者，竞争非常难。然后我早早的今天7点钟冒着大雪我就过来取了。

0: 提醒大家三点啊，第一点呢，希望大家发扬风格，如果放在购物车里没有点确认或者选择货到付款，那大家就退出来，麻烦把这个机会让给真心想收藏的，人家是属马的想要一套，人家是马年生的想要一套，哎，人家是姓马的想要一套，
1: 是，
0: 人家是有自己的心酸小宝宝，人家是当个礼物要送人的想要一套，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发扬风格，不要占名额，如果您说了，许明，我这个是想定的，但是我手头80块都没有，我账户里面刚刚花完，我明后天能取出钱来，没关系，记住今天这个名额你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
1: 没错，
0: 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把这个坑给它占下。但是我说这个占坑不是放购物车啊，嗯，您是要选择货到付款那四个字以后按确认键，
1: 没错，
0: 哎，您要是没有按确认键的话，这不作数，到时候我们这货号一卖空了，这一关闭了，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刘总你也不够意思呀，你都说这好不容易第二天的我们试出啊，已经很新了，首发了，
1: 非常非常，
0: 我就要你首发的，就要全新的，你给我搞一套，搞不来，
1: 嗯。
0: 人首发就是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1: 对，
0: 你之后再过一年以后能叫首发吗？
1: 那不是，
0: 那能叫首发了吧？我明年卖马年，我叫首发吗？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一定记得给您提醒了。第一个，不要占名额。第二个，不要定错。别定成1680了。1980才有纪念钞，才有纪念币，那个本身两套都共有的就是那两个大本章了，那个您安心，该有有的我就不举了，这个是1980额外给您的200块的面值，100块的面值您额外得到，
1: 是，
0: 明白了不？这个是原本基础，不管1680、1980都有它，但是1980再多这个，这个是最值钱的。
1: 收到是四样东西，这四样大家拿到家里面，我们你可以看一看。我为什么许明老师说让你先确认下来，你拿到之后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并且我们给你保证的就是这四样东西，我们保证都是
0: 你这样
1: 首发认证。
0: 您不是选择货到付款了吗？别着急让他送。今天是周三，明儿个周四周五您就去比，你别让他送，你让他下周一送都成，您就看看他市场反应，包括您自己能不能直接给我找到，你说当您去银行兑换的时候啊，你说这样一个我要连号，你必须给我从1到10
1: 标准十连，
0: 你让他，你说我别的十要我不要，你过来十你看人家看怎么说，
1: 对，
0: 你说您别给我们增加烦恼，
1: 第一标准十连，
0: 我相信咱上海的态度绝对的服务员一流的，全中国一流的，肯定人家和蔼的跟你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这样的，
1: 是
0: 您只能看运气，拿到就拿到，拿不到就拿不到，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标准十连，这是我们一大特色，
1: 是，
0: 你知道玩人民币都这样，
1: 还有这四个字，
0: 第二个您要让他给您评级送给您，你说我在你这银行买，你给我来个国信鉴定，给我来个全新首发，
1: 首发认证
0: 行不？
1: 我们四样东西全部都是首发
0: 认证，不是我跟银行提这要求过分不？
1: 满足不了，满足不了，
0: 根本满足不了，不可以的。你只有我加钱，让你给我来个国信评鉴定，给我来个鉴定评级吧。人家说不好意思，您自己要干嘛去干，就是干嘛去哪里评，您自己决定。
1: 是，
0: 但是人家在给你点钞的时候，可不是拿个小镊子啊，在什么什么环境下给你一张一张抽。人家可不是拿个小镊子给你往出抽的。那一般来讲，我能会戴手套给你数钱吗？
1: 不会，
0: 不会吧？
1: 因为手套它会。出现偏差，出现
0: 偏差，
1: 对，出现偏差，
0: 所以一般也不太会给你手套在蹭蹭蹭给你数钱，
1: 它需要有触感的，
0: 一般都是蘸点指纹呐、啊，它有摩擦，
1: 对，
0: 给你点，一旦碰到手，
1: 它首先是过那个点钞机，过完点钞机之后，
0: 哦，
1: 然后这是规定，这是银行规定，
0: 就是你手不碰到，它要过点钞机，过完点钞机你再拿起来，
1: 点钞机过完之后，然后再。手再来一遍、哎、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0: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 但是我们可以向您保证，
0: 怎么的，
1: 您收到的这个是没有过手的
0: 啊，
1: 没有指纹的，你是我在电视机前你可能看不到哈、
0: 啊、
1: 我们这是封装好的，实际这个封装好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保护膜，
0: 这能 看到这里，
1: 可能在这块
0: 这、
1: 哎、对可能在这块可能能
0: 看
1: 到这层保护膜，就是保护它整个，我们即便是在封装的时候、
0: 还有保护，
1: 它也是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污染或者接触的，
0: 明白的、所以大家发现在我东方购物买不是在您银行里面看到的普通的那种，
1: 是
0: 你说同样都是纪念钞，纪念钞没毛病，一样的都是真货，
1: 没错，
0: 都是全新，我们是首发，
1: 规格不一样，是
0: 规格，
1: 嗯，
0: 等级品相不一样，
1: 没错，
0: 我们是十连号，
1: 是
0: 标准的，
1: 标准十连号到十
0: 一 到零。您要不相信我的话，您现在手头拿出，可能有些观众兑换了5张，兑换了10张，兑换了几张的，您看看您有没有从1到0。这种只要您一兑换，多多少少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只要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就知道从1到0是多难得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从1到0。好了，大套组最后7组啊，今天这个如果是。只要多花300，300是它本身面额的价格啊，
1: 没错，
0: 我们没多收您一分钱啊，
1: 是
0: 它本来这个东西就是1680计算，你加300你就得那个额外的钱、纪念钞和我们的纪念币，
1: 一共4样东西，
0: 对，
1: 一共4样东西，
0: 你就拿回去4样东西就对了。
1: 徐明老师，你是不是记得我们早些年这个邮票的这个大版，实际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品类来出售的，这两个大版的，
0: 我们今天1680不也是独立的吗？
1: 对。我们这个往年卖就是这两个大版，
0: 你说再分开再一张一个，
1: 对，这两个大版就是1980，它是单独的一个商品。我们今天就是等于是像在这个1980里面，这两个都在里面了。你想想这个划算，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今天也要1680也有啊，
1: 是
0: 也有这个货号，也是可以买到它。你说我非得只买邮票，我不想买纪念币也行，您就花1680买这一，
1: 没错，
0: 买它了，
1: 是的，
0: 是这意思，我没说错啊？
1: 没错，没错，
0: 1680是这个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5组的备货了。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就是那个3件满3888返大家400元积分，你还记得吧？1980离3888不要太近，你愿意订2套自然就满了。但是你说我在东方购物又订被子又订营养又订保健的，对不对？之后一会儿对面那个还有什么啊？是雷允上海还是什么来着？
1: 是
0: 同安春堂，一会儿大家可以再继续订的啊。您自己可以在我东方购物订好吃的好喝的，凑到3888返您400元积分，我们是大头了。算大头了吧？
1: 这个可是现金啊，这是现金的。
0: 当然现金了，你相当于1500多块钱，应该是1598。
1: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就别说这个收藏这个了，你就开心吧。能愿意收藏2套行的，有一套如果表现好的话，你就怎么着？如果那个你一直想留着，家里面1个孙子一个孙女，
1: 关键是快过年了，这个送给晚辈非常非常好的。
0: 马年啊，送这个，您说正常来讲，你说你点那个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对，
0: 你点那100块钱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是，
0: 这就是钞票嘛。
1: 是，
0: 马年送这个叫压岁钱。
1: 没错，并且这个压岁钱特别的有意义。
0: 这个压岁钱是。不管你属什么的，马年送马年马超的压岁钱，特别棒，打电话订购喽，02151119900。
2: 今天是2026年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开始兑换的第一天，为了能第一时间拿到心仪的纪念藏品，不少预约成功的市民选择在首日兑换，许多网点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兑换场面颇为火爆。
3: 清晨8点，天空飘起细雪。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营业厅门口，预约兑换马年纪念币纪念钞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市民奔着马上有钱的好彩头早早赶来，迎接这份属于马年的仪式感。
4: 因为觉得人家说了有一个龙马精神，然后龙年我们也抢了，然后马年蛇年，反正现在差不多就是年年都会加入这个大军。
5: 本命年，所以想收藏一下，也幸好运气比较好，预约到了。
6: 还了解过一些收藏类的，所以就对这个马超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天想试一下，然后跟朋友他们说，然后就抢到了大概20几套吧，然后挺开心的，抢到了。
3: 作为第二轮生肖纪念钞的收官之作，本次发行的马年纪念钞采用塑料材质，正面以奔马造型为主，背面呈现儿童敲锣打鼓的欢庆画面。同步发行的纪念币则为双色铜合金材质，整体设计灵动精巧美观。
7: 我们网点呢也是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请市民朋友提前做好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尽量错峰兑换。
3: 上海地区此次预约承办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每人预约及兑换2026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限额为20枚，2026年贺岁纪念钞限额为20张。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啊，既有我们的邮票，马云的整个的大板张的邮票两大板，是1680价格。大家现在看到右下角是1680，只能是拿邮票啊，两大板的。但是多加300块，1980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纪念钞和纪念币的面值。
1: 没错，
0: 只是面值就是300块，我们没有给大家多加一分钱。
1: 1980是四样东西，没错，
0: 您带回去了。我们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就像保险箱一样的哈，
1: 是
0: 送给大家。额外的包括了国信鉴定鉴定证书，
1: 是，
0: 以及还有一个是
1: 司法鉴定证书，
0: 司法鉴定证书
1: ，对，我们这是也是这个批次的进行一个鉴定，
0: 保证，因为终究是人民币嘛，
1: 没错，保证我们这个东西的真伪，你不用担心，品质不用担心，
0: 安心订回家。如果愿意订购个多几套的，我刚才看那个小伙子说了，他订购了好几套呢。
1: 是，
0: 对，那个小伙子我觉得挺有眼光的，应该有规划。
1: 对，实际13号预约的时候，我自己也预约了，我是一样都没约到。包括钞也好，币也好，
0: 是吧？
1: 我让我同事也约了，我们是一个中签都没有。实际这个中签的概率还是蛮小的。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呢就跟那个摇什么什么号似的，就感觉到底能不能摇中，在心里就胆儿突的啊。
1: 是。
0: 那今天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预约约不上。那我们给您带来的1980，
1: 全齐了，
0: 什么好东西？我前面100%都是好东西。
1: 对，
0: 都是您带回家了。
1: 是。
0: 包括刚才说的邮票。两大板有单卖，1680现在这个价格，右下角看到了那个1680，就是这两张，只有这两张。但是，1980
1: 四样东西，
0: 四大样，
1: 是
0: 有马钞、马年纪念钞，还有马年纪念币，
1: 是。哎呦，
0: 这个是面值，纪念币是100，加在一起啊。总价是
1: 300，
0: 这个总价是200，
1: 300，
0: 这两个是300，所以为什么加了300块嘛？
1: 是
0: 加了300块是人家原本的价格，这就可能是每个人应该是，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是什么年来着？
1: 去年是蛇年，
0: 蛇年时候咱俩做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你说是有限额的，就每个人自己不允许你兑换太多的，因为后面还有排队。我记得你们说过这话，
1: 他是规定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只能兑20张，
0: 对吗？我就记得你说过这话，
1: 只能兑20张，
0: 对的。
1: 但是
0: 你多了也不太行，
1: 他这个概率特别小。特别，
0: 这是什么话呢？什么叫概率小？
1: 我今天看到13号，我看到这个朋友圈啊，大部分我们的同行都没约到，因为什么？他大家同时涌进来去预约，这个整个系统就瘫痪掉了。
0: 你想想看，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你说咱呢，不管是刘总还是我许明，不管是我们导演老师还是任何人，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
1: 没错，
0: 谁能让你喜欢？钱，
1: 是
0: 谁跟我说你不喜欢钱？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钱的吧？
1: 并且，徐明老师，您知道吗？
0: 所以每个人都想约。
1: 今天这个马超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这个电视机前的藏友，我相信好多通过我和徐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龙也好，蛇也好，肯定也都拿到了。你拿回去比一比，放在一起和龙和蛇比较一下。它的颜值绝对是高，颜值即正义，这个谁都别去犟，它绝对是这个道理，
0: 值得大家珍藏了。
1: 对，
0: 您比如说在马年的时候给自己的晚辈压岁钱，
1: 是
0: 您这个这就是钱啊。
1: 对，
0: 您把它变成了纪念钞不好吗？今天这一个箱，
1: 这一套给他会珍藏一辈子。
0: 您到时候你给来孙子孙女，
1: 你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但是这2000块钱给到他，他会珍藏一辈子。
0: 你别说他了，他父母都收不走。
1: 是，
0: 他说父母都不舍得花。
1: 没错，
0: 所以一定会给他藏着的。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呢，大家当一个首先是一个情感的寄托。宝宝长大了，孩子长大了，说，哎呦，我外公、我爷爷当年在马年的时候给我的，咱自己拿回去看。我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外公当年给过我这个压岁，不是压岁钱。是那个袁大头，以前会剩那么几块，
1: 是，
0: 然后一年给那一块，然后现在拿出来，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会记住这个特殊
1: 时刻。徐明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我要单独给你，如果说10年后，我要单独给你说2026，你是记不住的，但是如果说2026年某某人送了我一个马年纪念钞，
0: 我记得住，
1: 通过这个事件，我是能够记住2026的。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钱一定要特殊，
1: 是。
0: 确实是钱，
1: 没错，
0: 但他钱又不是普通的钱，这个又不是普通钱的情况下呢，还是10连号的钱。
1: 是，
0: 以后跟着孩子讲这个钱币文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哎，讲一个好玩他愿意听的，
1: 没错，
0: 有意思的。这是正面啊，背面里边是三个小宝宝，
1: 没错，
0: 在这面敲锣打鼓的迎新年，迎新春来了，
1: 是的，
0: 哎，给您送子送福气来了，
1: 是，
0: 多子多福，好彩头，
1: 没错，
0: 这个福啊，左一匹马，
1: 右一匹马，中间是一口田，
0: 哎，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财，马上有什么？马上有福，
1: 是，
0: 这是福气的福，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福气满满，多好呀！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幺。 9980就可以带回家。还有最后的7分钟，大家不要定错。如果大家安心说，我怎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哦，最后两套了。货到付款就行，
1: 是
0: 把名额先占下来，一定要选择货到付款，卷确定啊，别放在购物车里不作数。
1: 是，
0: 然后您明儿后你就找谁家能给您国信鉴定，能给您司法鉴定，同时还能给你市电号的，
1: 是
0: 你去找
1: 首发认证的，并且
0: 还得首发认证，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保证您的品相
1: 收到之后看看是不是像我和许明老师介绍给大家这样所见即所得的东西。
0: 如果他没有，他有比我们便宜，你就选他的好了，你倒是退了，
1: 没错，
0: 退了。我们就是这样的自信、公开、透明，
1: 是
0: 包括里边的两个大板章全，200块的马超、马林纪念超全，十连号哦，全新品相哦，
1: 没错，
0: 又是这个首发认证哦，
1: 是，
0: 马林纪念币全
1: 是
0: 首发认证，全都有全新品相，赶紧抢最后的两组现货1980的价格啊，这个过程，最后两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放兑换。尽管天气寒冷，下着小雪，依旧吸引了不少市民早早赶来，其中还有专程从市区跨江而来的市民。早上8点，工商银行上海市崇明支行营业厅还未到营业时间，网点已提前开门，让市民进入室内避寒。营业后，市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通过纪念币、纪念钞专属通道和专窗有序办理兑换。此次纪念币纪念钞线上预约非常火爆，几乎是秒光，不少市民因在市区难以预约成功，转而选择崇明网点，并在预约成功后的今天一早专程赶来兑换。
3: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点半出门，然后6点04分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点30分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4: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啊，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5: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0: 这都是限量的啊！哟，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1: 是的，
0: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
1: 没错，
0: 什么鉴定、
1: 首发认证的、
0: 首发认证的、
1: 全新的，
0: 对不对？
1: 标准十连的，
0: 对，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1: 实际是一个保障
0: 的，
1: 实际是一个保障，
0: 这一定是保障。嗯，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1: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
0: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1: 那这个太好了。
0: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1: 是，
0: 有可能一掏一沓10000来。
1: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0: 对呀、啊，您就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然后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1: 没错，
0: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1: 是，
0: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
1: 对，
0: 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1: 对。四样东西，
0: 钞纪念钞是200，
1: 是
0: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1: 100，
0: 对，加在一起就是300。
1: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0: 就是在 这个构成，第二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1: 没错，
0: 人家面值是300，就是300，
1: 就是300，
0: 就是300，
1: 是的，和你在银行里面预约的
0: 是一样的意思，
1: 对，没有溢价。
0: 但问题是，邮票
1: 现在外面的溢价已经很高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这刚是第二天，昨天是20，
1: 昨天20号这一天，
0: 今天21号嘛，
1: 对，
0: 赶紧给大家就推出了，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容我们一天，赶紧给你评级啊，
1: 没错，评级封装也得有点时间，嗯，对，并且我们标准十连、啊、没有指纹，这是最关键的，
0: 又是标准十连，
1: 并且我们纪念币，往年我和许明老师都不怎么给大家介绍这个纪念币，大家看到没有，画面上这个纪念币，它今年是关门币，这个太重要了。
0: 行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啊，应该是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呢，大家就别定了，也不预约了，
1: 是
0: 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讲了，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反复强调了，货到付款，您还不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
2: 姓贵姓？
0: 啊，免贵姓马。
2: 马是吧？
0: 马，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0: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
1: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30出门，然后6:04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30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3: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啊！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4: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5: 这都是限量的啊！要。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6: 是的，
5: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
6: 没错，
5: 什么鉴定，
6: 首发认证的，
5: 首发认证的，
6: 全新的，
5: 对不对？
6: 标准失联的，
5: 对，
6: 是的，
5: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6: 很好预期的，实际是一个保障，实际是一个保障，
5: 这一定是保障。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6: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的。
5: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6: 那这个太好了。
5: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6: 是
5: 有可能一掏一沓10000来。
6: 对，过年之间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5: 对呀、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然后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6: 没错没错，
5: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6: 是，
5: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6: 是，
5: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6: 对，四样东西，
5: 钞纪念钞是200，
6: 是
5: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6: 100，对，
5: 加在一起就是300。
6: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5: 就是在这个构成，第二个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6: 没错，
5: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515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祖国的传统的养生知识当中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秋气啊通于肺，因为呢秋天是我们整个的肺功能比较活跃的一个时节，然后呢也是我们秋天是让我们的肺呢容易受到很多损伤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一些空气不好呀，对吧，家里面有人抽烟，或者包括很多的一些冷空气的一些刺激，包括外部的很多的病毒啊细菌，都会对我们的肺部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这道呢是为您带来我们的日本的大品牌三生年特别好的淮米的复合片，通过当中高含量的胡皮素，再加四样啊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帮你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开放一瓶的正装试吃给到大家，千万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嘉姐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身边很多人现在开始在坐那些公交车，或者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戴着口罩，甚至家里面阿姨现在刚刚油烟机那边忙完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这个肺啊呼吸每一口气都感觉到很不舒服，这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器官受到伤害的一种表现。但反过来说干嘛，哎，你知道心脏不好吃辅酶 Q 十，你知道我们的血管不好吃欧米伽三，但肺不好吃些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呦罗汉果那些乱七八糟那些茶喝一喝，但注意了，如果要拿肺当中对它特别好的营养素来排序的话，胡皮素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东西。我们今天三十年给大家带来的不单单是普通的胡皮素，而且是高含量高吸收带有日本专利真正能够对你的肺起到好的作用的胡皮素。关键啊，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们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有免费试用也代表着产品的信心，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哎，每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你的肺好好为你做到健康的支撑。
0: 对，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呼吸，众所周知肺就是我们人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跟外界空气交互的一个器官，所以外界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特别容易被我们整个的肺啊吸到这个身体当中。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建议大家跟我们这个手板上面来做一个自检，平时你有没有这样一些情况？
1: 注意啊，观众朋友，干咳，哎，很多抽烟的人莫名其妙那种干咳，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鸡毛掸子在你的那个喉咙口痒那种感觉，一直咳一直咳，干嘛把你的肺给咳坏了。还有多喘，注意喘和咳其实有差别，咳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看就代表什么，喘的那种可能说问题就出现了。还有痰多胸闷，到最后发展为呼吸困难，甚至呼吸异常，什么意思？干嘛？就那种轰隆轰隆那种轰的声音，就有的时候啊，你感觉到他咳嗽不是在那个咳嗽，是轰的那种声音出来。还有，甚至到最后胸痛，咳出那个血的出来。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你的肺，干嘛？再告诉你，啊，我的可能说有问题了，我需要去解决一些方案了，你需要给我一些额外的一些呵护了。
0: 但是我们的肺呢，它又是什么？是一个焦躁，再加现在我们说秋燥的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的肺啊，它是不喜欢那种什么特别干燥的环境，它是喜欢比较什么比较润的，比较那种滋养的一个环境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你在平时如果日常的一些措施当中，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来好好的养护我们整个的肺部呢？看一下专业的营养素品牌，1982年就创立的日本那边的三生岩的品牌，这款是他们也是特别知名的，从淮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胡皮素的一款复合片带给大家。它这个瓶子的外包装面你看，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肺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印记，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肺部的一个好帮手。然后呢，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每天其实啊您是吃两粒。然后呢，在这个当中，首先我们说主要里面我们这个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来提取，胡皮素解释其实现在就是比较好的全新一代的养护肺的一个好东西。
1: 对，注意啊，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们大家知道各种营养素对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辅酶 Q 是对的心脏，比方说我们的鱼油是对的我们的血管的。但注意了，诺贝尔光环下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看到啊，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阿尔伯特就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了一种清肺的元素，而它被命名为什么，叫胡皮素。所以你看它跟之间肺的关系是得到过诺贝尔奖的认证的同时，我想强调啊，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复合的配方。我们知道其实日本的产品它在很多程度上面跟我们中华的很多的那种医学啊它非常非常接近，除了有西方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胡皮素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菠萝蛋白酶，还有像桔梗啦罗汉果啦等等。哎，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肺是非常有一个好的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关键我们当中胡皮素干嘛，我们的包装上面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代表着不单单我们有对肺好的东西，我们还让它可以真正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0: 是，你看到不仅是有一个肺的这样一个标志，这边我们还有到特别好的日本那边这个产品它是有一个专利的一个编号的。
1: 对，
0: 你吃任何的营养素到你身体当中一定是要特别的好吸收，咱们今天这个专利就能够让你更加好的把这个复合片在身体当中高效的吸收。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一下，这是专利，直接印在包装上。您可以让你的儿子女儿呢，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去查这个专利。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专利的介绍，什么概念？观众看到， 上面的标志、上面的这个编号一一对应的同时，它的发明是什么？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嗯，很多朋友我不知道啊，家里面如果有抽烟的，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本身肺不好的人，他平时吃胡皮素是吃什么？液体的，很多都是那种喝下去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的这个专利的目的在哪里？在于本发明当中的胡皮素粉末，相比于常规的，就是液体状的那些胡皮素，它的生物利用率，观众朋友看清楚，不是提高什么0.5倍、5倍，能够提升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生岩愿意拿出这款产品来给到大家免费试用，因为它对你的身体的吸收是实实在在的。
0: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它单独颗粒从这个瓶里面给你拿出，我们是压得非常非常紧的这样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呢我们里面有到胡皮素，还有到桔梗、陈皮，包括呢罗汉果，对吧，还有特别好的这个甘草都在当中，这四样好东西也全部都是啊，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
1: 对，注意啊，胡皮素的逻辑在哪里？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它先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块块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先不要让它长大，先不要让它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同时菠萝蛋白酶，关什么？什么叫菠萝蛋白酶？它是从菠萝当中天然提取这种蛋白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坏东西当中，其实它非常具有一些蛋白的成分，蛋白酶是分解蛋白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用胡皮素把它框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同时，菠萝蛋白酶起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掉这个可能说这个块块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如果说真的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您有很多肺部方面的问题的话，这款产品特别值得大家来尝试。而且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一瓶呢是60粒装的，在专柜的价格就能够看到是599元。
1: 注意啊，这东西不便宜，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看到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取自于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动植物当中的，关键599，日本原装进口带专利，60粒一瓶，差不多一粒要10块钱左右。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还是强调啊，不管你卖多少钱，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有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2瓶装，外面是1200，我们做到了499，但是我们有到嘉伟刚才说的有试吃的，是要订购我们的大组合，买四再送一，足足是5瓶装。
1: 对，
0: 将近外面市面是要是3000左右，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哦。然后呢，单利已经是3.3块了，然后抽完单以后598，
1: 对，
0: 足足带给大家，我们总共是有到这个就是300粒，1粒。才1.9元。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按照我们整个的服用方法，每天2粒，这一瓶至少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
0: 是，
1: 尤其什么样的人群？现在正在咳的，哎，每天这个香烟10几根，一包甚至一包香烟这样往身体当中抽的，都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自己来感受一下胡皮素对你的整个的肺的一个帮助。
0: 给你这一瓶是正装60粒的，你先拿下，你先吃起来，你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你感觉产品不好的全额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对，
0: 而且单独东方购物有几个家里的账号分别下单，都可以每订购一套我们的5瓶装，都可以拿一瓶试吃，快速抢单行动给你送货到家。被窝很难，我们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怎么引起的？哪引起？
1: 引起啊，可能算是空气当中的污染各方面大概。
0: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 有啥内背有的？
0: 内背有啊，不适应。
1: 还有眼闷，胸部头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0: 胸口老闷的。
1: 哎，
2: 就胸口呀。
0: 就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辰光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0: 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对对。
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生的呢？
2: 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湿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咳不出来。
0: 哪引起发生的？
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大早头呢不注意，没脱袜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袜的，葛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3: 刚才我们就是随机采访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是马路上的一些朋友嘛，真的发现有肺部问题的人啊确实是蛮多的。像嘉伟早年也说，就是说前几年对于这个肺部啊，我们说养护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的有意识，因为早几年对于这个肺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重创，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肺啊一到现在又什么立秋了对吧，然后呢胸闷呐、气短呀，然后呢嗓子不利索，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呼噜呼噜的，平时家里面老公还抽烟对吧，孩子还抽烟，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肺部啊遭受更加大的一个伤害。但是今天你有一个好机会啊，就是我们的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淮米的一个复合片，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就是说正装的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瓶专柜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的整个的五瓶装，价格给你压到了1000元以内，然后呢直接你如果凑单的话相当于是598元，拿足足五瓶，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你598能够拿五瓶，单瓶的价格能够做到差不多才100出头，然后单粒的花销1.9块，这个是特别特别划算的。
4: 对，
3: 还有我们更加是来了解为什么这个产品它当中从这个淮米当中提取了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胡皮素，为什么对我们的肺啊特别特别的好。
4: 这个东西观众们就相当于哎它掉在你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它就炸了。好，我们的胡皮素观众啊，当你的身体当你的肺当中发生了很多肺小结啊、肺细胞啊，包括很多地方淤在那个地方的问题的时候，胡皮素首先可以起到一个清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不再让这个可能可怕的块不断变大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方叫菠萝蛋白酶。
3: 嗯，
4: 大家听到这个蛋白酶的名字，其实啊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坏东西它都是由蛋白组成的，蛋白酶分解蛋白，当我们的胡皮素控制在大小，菠萝蛋白酶能够及时的做到一个清除的同时，当中还有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的像陈皮啦、桔梗啦、甘草啦、罗汉果，都是起到可以很好的润肺。我们有个专利，这个专利等会儿交接给大家看，直接在瓶上面就会有。
3: 嗯，
4: 它相比于您日常可能再吃的一些胡皮素的产品，整个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吸收性能够增强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特别有效果才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如果说胡皮素对于肺部的一个保养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样效果。
3: 嗯，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啊，平时我们相信您对于自己整个的肺部的这个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挺强烈的。那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我们那样一个5分钟

0: 特别加赠第五瓶试吃给到你。市面上面啊，这五瓶的价格是要高达小3000元左右，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单利的花销不参加我们的活动3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才1块几毛钱，真的是很划算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为什么现在这个可能说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咳嗽的人、胸闷的人、肺部出现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家知道吗？东方购其实就在上海那个肺科医院旁边，我早上每次到东方购来，那个到肺科医院的那个车子停不进去的、堵塞道路的，都可以把整条我们东到东方购那个路给它堵掉。肺部这个问题为什么能高发？观众朋友，你自己来看一下。抽烟的，无论是家里面老公抽烟、儿子抽烟，两根烟啊，对着你。虽然不抽烟，但我们知道二手烟的危害其实比一手烟更厉害。
0: 是
1: 家族史，对吧？啊，很多人肺部老祖辈有问题的，自己也会发生到这样的问题。啊，烧饭的也不用说了，很多阿姨，哎呦，亏多你资，老公吃了开心啊，提提嗦，提提嗦。好，烧饭当中的油烟对身体，哎，你是不是在烧饭的时候会哼？还有咽喉的问题，现在咽喉这个要塞的问题发生了很多。PM2.5 不用说了吧，现在夏天虽然好一点，马上 PM2.5 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雾霾天，尘螨、霉菌、情绪压力，包括年龄50岁以上，注意啊，年龄50岁以上，现在中国人当中检出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块块那个东西的问题已经超过了50%，什么概念？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这些问题你说可以避免吗？就算官方你能避免，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空气质量。
0: 是
1: 我们现在其实官方你看，哎，现在我们那个天气预报里面有那个今天几度今天几度，但还有一个什么空气质量指数，建议有一些什么有这种问题的人不要出门，不要怎么样。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我们改变不了，那怎么办？我们要好好的通过好的产品来保养一下自己的肺，让它可以给你自由的呼吸更长的时间。
0: 大家看一下这款产品，尤其啊，它整个这个瓶子也特别的漂亮，是这样浅浅的一个绿色，尤其在它瓶子这个贴标的中央的下方有一个肺的这个器官的一个标志，它就是很适合要养护肺部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观众来吃的。而且咱们里面啊，一瓶哦60粒的这样的单独的颗粒，然后呢一天您吃2粒，并且这个我们今天淮米的复合片还有到日本那边的这个专利的，除了有到特别好的胡皮素这个成分之外，我们还有到别的4样也是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
1: 对，
0: 通过很好的专利让你能够很好的吸收。
1: 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何为有用，因为给大家吃了免费试用一瓶嘛，一瓶注意啊，每天吃2粒，那就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平时你有没有这些情况，干咳、多喘、痰多、胸闷、肺不舒服了、肺功能下降了。好，严重的问题，呼吸困难、呼吸音异常、胸闷、咳血了，这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了。您就吃完以后感受一下，哎，是不是感觉到，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有的时候走路走急了，有的时候胸很闷，有的时候是那口气好像上不来那种感觉，特别困难的时候，
0: 是
1: 有效果您留下。但反过来说，有任何的感觉到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方过来，大组合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0: 对，今天真的对于所有的新观众调台过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时机，因为对于这个肺的养护的东西，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很难找寻到的。咱们今天复合配方有到淮米当中提取到的这个胡皮素，再加什么？有到哎理气的陈皮，对吧？利肺的罗汉果，再加益气的甘草，再加宣肺的桔梗，全部都是4样，在我们祖国的传统养生知识当中都是入到肺经的好东西，来帮助大家。所以快速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5瓶装，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打开一瓶自己去试吃，满意的产品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服务线是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3: 对，
2: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也容易。
4: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5: 抽烟是吧？
4: 好多男同志抽烟呐、有啊。
5: 你说下是
4: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5: 喘不过气是吧？
4: 对。
5: 您在这个问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4: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6: 吸烟
5: 是爱您吸烟吗？
6: 嗯，
5: 有吸多少年了？
6: 40-50年了。
5: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3: 现在也还在继续洗。
5: 这个太高
6: 了。那就少了。
3: 胆子大，胆子大。
5: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3: 有点痰。
5: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一两颗。
7: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嗯，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嗯，
5: 那太好了。
7: 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0: 现在其实各个年龄段肺部遭受伤害的很多的观众确实是蛮多的，对吧？在家现在你看就是立秋了，然后呢后面温度会逐步的走低，尤其很多一些冷空气的那种来袭，对吧？昼夜温差大，气温的下降更加会对于我们整个的肺部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本身它这个肺部的这个抵抗力啊也会减弱。所以我建议大家，不管你平时有没有一些肺部的问题，到了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
1: 对，
0: 再加上你如果平时抽烟的，对吧？还有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油烟的伤害，还有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只有肺是跟我们的外界的空气直接来做交互的。而且我们说这个肺啊，在我们祖国传统的知识当中怎么说的，它是华盖，它是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脏腑的上面的，对吧？所以它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对，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嗯，其实大家知道的，现在哎，为什么要有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新能源汽车为什么那么火啊？很简单，不就是因为往大气当中排放的太多垃圾吗？哥们儿，上海总那么干热，为什么会那么热？温室效应，空气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积在那个大气上面，反过来对我们的人类，对我们的地球就造成了污染。嗯，这个你每口呼吸管嘛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现在现场做一个试验管嘛，你会发现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你呼不了那口气，你感觉到哎每次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特别闷，甚至会经常喘的那种感觉。注意啊，管嘛，
0: 好，
1: 我们一起挤。嘉伟手上的是可能说年轻人正常的肺，你看我能挤得进去，观众朋友。嗯，呼吸呼吸，观众朋友，在这个一挤一吸之间，你的每一个肺泡，观众朋友，你看清楚，吸进我们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嗯，但你看娇姐手上，哎，她很用力很用力在那挤。
0: 对。
1: 挤不动，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你的肺泡，你的整个的肺的细胞，它会随着吸进各种各样的污染，各种各样坏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厚，到最后，你的每一口呼吸都变得特别累。嗯，没有氧气，哥们儿，人怎么活？嗯，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更多的东西淤在身体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哎，在肺当中这种结子结的这种东西。嗯，我们再举个例子吧，观众朋友，前面那个专家说的很好，观众朋友，你们家都有抽油烟机吧？
0: 是，
1: 你们家都有空气净化器吧？嗯，抽油烟机、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要换滤网？嗯，你是不是要换那个油烟的那个网？
0: 是
1: 你这辈子，观众朋友，你的肺，哎，肺不就这个功能吗？哎，空气当中有菌、有毒、有各种各样的 PM2.5 各种各样微小的东西，全部靠你的肺过滤。好，嗯，过滤完了，哎，你人吸进去的正常的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嗯，但那些坏东西它在哪里啊？它不会没有的呀。嗯，它积在你那些肺的细胞当中。更何况，观众，我真的强烈提醒啊。嗯，刚刚我们看到有位阿姨，她当时她说她2019年做了那个就是切掉那个东西那个手术，为什么？她老公抽烟，这个阿姨这辈子没抽过一口香烟。嗯，她为什么？她说她老公把那个香烟戒了，内疚。自己老婆从来没有抽过一根香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家里面的两根老烟枪，一个儿子，一个老公。嗯，二手烟的危害有的时候对肺来说比一手烟还要大。更何况阿姨，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还经常在家里面烧饭？我们刚看到有位阿姨，到你看员工食堂里面做饭的，因为那个炉灶可能特别火特别大，那个烟尘特别厉害，也发生了这样的同样的问题。嗯，所以真的，现在这个肺的问题，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叫防不胜防。那怎么办？好的营养素干嘛？哎，你对心脏你有辅酶 Q 十，你对血管你有欧米伽三，你对关节还有个氨糖。嗯，那肺靠什么？很多人说，哎，我泡地足去去。但是真正的对肺好的东西，我们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虎皮素。
0: 对，今天你吃的很方便，我们是一个从环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有到虎皮素，还有到四样特别好的，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三升盐的环米的复合片，特别是里面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虎皮素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黄酮类的化合物。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肺怎么样好？我们请嘉伟在那边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解一下。
1: 注意，观众妈，中国人有句话叫痛则不通，虎皮素的作用在哪里？它是清掉我们整个一个抗击这些坏来的那些，甚至起到一个很好的消减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叫菠萝蛋白酶。注意啊，我们其实这种块块当中非常多的一种是一种蛋白的成分，但这个蛋白你不需要。嗯，蛋白靠什么？靠蛋白酶来分解。我们今天的菠萝蛋白酶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什么块块给它去掉。你看，没有了块块， 让你的肺泡能够变得更薄，能够更自由的呼吸，自然而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0: 你买这么好的这种营养素，然后呢适合很多养护肺部的人来吃。今天我们有到大组合当中五瓶装，里面其中有一瓶正装60粒的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价值是599元，它专柜的价格一瓶就是599元。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我告诉你，特别是你参加了我们抽单活动以后，直接要比外面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5瓶，因为外面一瓶599雷打不动，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注意啊，60粒怎么吃？很简单，1天2粒，啊，1天2粒，大家自己来感觉一下。还有，有很多阿姨，有的时候啊，剧烈运动以后，或者是整个的可能在油烟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呦，这个一口气都上不来，甚至有很多已经确定是有喘的这种情况的。但反过来说，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老观众之前也特别需要这个产品，很多观众都是下单了，今天新观众过来快速订购，您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跟我们的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建立一个东方购的账号，而且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来直接订购我们的5瓶装才有试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You're making my teeth hurt,
2: girl. You're making my lips work, girl. 说到肺为五脏之首，它的位置呢是最高的。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又说了，叫诸气者，皆属于肺，一种气在人体里进行推动的一种机体。凡是你身体里所有的气的问题，我们都要跟肺脏关联在一起。
8: 哦，所以肺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
5: 是怎么引起呢？引起
9: 啊，可能是空气当中污染各方面的。给
5: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9: 有人内背有的，
5: 内背有啊，不
9: 适应，有眼闷，胸部的有的人觉要有眼闷，
5: 胸口老闷啊，
10: 就是胸口呀，
5: 是肺对吧？
10: 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时候吐气吐不出来，大口吐气，
5: 呼吸比较困难。
10: 对，
5: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生的呢？
10: 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脂肪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1: 3个号头左右了，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不出来。
5: 哪引起发生？
1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大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牌的，咁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0: 肺部的养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如果说你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其实你对于这个肺的这个保养也是正好是踩中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节。因为我们说养生是要顺应四季的，我们说春季是养肝，夏季是养心，冬天是养肾，秋天要养护的脏器是什么？那就是养护肺啊。再加现在如果说气温降低，对吧，换季时节，你整个的一个如果说肺阴啊受到很大的一个损伤，津液如果流失缺失，整个的一个肺部会非常的难受。刚才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在各个比如说很多的专业机构马路上面有怎么说的，很闷，感觉很憋，对吧，呼吸不畅，包括呢那个嗓子不利索，还有以前因为一些生活条件不够好呀，各种各样家里面有家庭成员抽烟的原因，都造成肺部很大的一个损伤。
1: 对，注意啊，刚才我还想强调，其实环境是改变我们人很多健康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这句话，天为什么那么热，为什么现在新能源汽车卖得那么好，为什么现在我们全球都会在进行环保，很简单，就是因为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大家看到没有，很多人的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哎，闷、咳、不舒服，甚至会有那个轰隆轰隆那个声音，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的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哎，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存在呢？我们及时的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它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日本原装进口复合配方，带有专利的对肺特别好的虎皮素。
0: 是，特别是里面我们当中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就是这个虎皮素。哪怕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虎皮素或者对于很多肺的养护的营养素不是很了解，我们都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啊，我们今天三生年这款这个我们的淮米这个复合片里面，它的这个虎皮素已经是全新一代的了，就它已经不是啊初代。或者这个二代的原来那个虎皮素了，是特别好的。我们说从整个的一个淮米当中来提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天然草本的一个来源，并且我们是做成啊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片剂状的，不是那种好像是就是说让大家这种喝的那种啊制剂。而且虎皮素本来它作为特别好的一种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它本身也是因为黄酮类化合物它也是之前是获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1: 对，注意啊，首先在上世纪的时候，阿尔伯特就是得过诺贝尔奖的阿尔伯特先生，他就从淮米当中提取的虎皮素。第二点， 胡皮素干什么？以往它是要溶解在液体当中才能吸收，才能让我们人体更好吸收的。刚刚其实娇姐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吸收的问题，干什么？在东方购什么辅酶科是卖的最好？诺慧。为什么？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你也吃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身体当中不显效？因为没有吸收啊。注意，我们这个专利干什么？瓶子上面直接就有这个专利号。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直接印在这个上面的，干什么？看清楚，它是干嘛的？它相比于常规的，就那种液体的胡皮素，它能够提高50倍的吸收率，干什么？不是5倍，不是什么10倍，而是50倍。所以大胆尝试一下，不要，家里面，可能说老公看到他那边咳嗽的时候束手无策，观众朋友啊，有很多家里面有很多阿姨做完烧完菜以后，在那边喘，甚至还有很多现在因为这个可能说肺部的这个问题啊，平时出门都要戴口罩，看到那个汽车开过来以后，马上这个捂住这个口鼻，但这些其实都是外部的防护，真正的问题出在你的身体内部。我还是强调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肺就像一个抽油烟机，就像一个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的抽油烟机，你买的再好的空气净化器，它得要换滤网，它得换那个滤油的那个油脂。这些东西就相当于干什么？我们的胡皮素在帮你清理，在帮你换成肺的一个好的一个装置。
0: 您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给您一个机会啊，甚至啊，你有反悔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今天我们有这样的5瓶装，里面直接是额外送了第5瓶给大家免费试吃啊。老观众只要看到这个产品还有试吃啊，赶紧家里面多薅几组羊毛。今天我们的新观众过来订购5瓶装，直接拿下这1瓶。这瓶如果说您自己一个人吃的话，足足能够吃到1个月的时间。您跟老公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总共1天消耗4粒的话，也能够吃到15天，2个礼拜以上。最终您再来决定产品好不好，满意的您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您真的是看不到的，特别是啊，测完蛋以后598，这个价格外面一瓶都买不到，单独外面一瓶的市场价是599。今天东方购物这边5瓶给到你，新鲜批次，日本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交心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5瓶装，都能够拿1瓶正装试吃，赶紧订购吧，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服务限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胃乃娇胀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油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4: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5: 抽烟是吧？
4: 好多男同志抽烟呐、有啊。
5: 你说下是
4: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5: 喘不过气是吧？
4: 对。
5: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4: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12: 吸烟
5: 是爱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12: 40-50年了。
5: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12: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5: 这个太
6: 那就少了，
12: 胆子大。
5: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12: 有点痰，
5: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10: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5脏6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 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1: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观众朋友，其实真的不要小看，哎，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1: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1: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1: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1: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瓶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 泪奶胶炸娇嫩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2: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3: 抽烟是吧？
2: 好多男同志抽烟呢、有啊。
3: 你说一下是
2: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3: 喘不过气是吧？对，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2: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4: 吸烟
3: 是爱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4: 40-50年了。
3: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4: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3: 这个太
5: 那就少了，
4: 胆子大，
3: 真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4: 有点痰。
5: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6: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3: 太好了。
6: 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7: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察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8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道，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7: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8: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五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瓶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1: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哎，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1: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
1: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Omega-3，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1: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1: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喂奶胶胀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2: 对，
1: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3: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4: 抽烟是吧？
3: 好多男同志抽烟呢、有啊。
4: 你说下是
3: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4: 喘不过气是吧？
3: 对，
4: 您在这个问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3: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5: 吸烟
4: 是爱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5: 40-50年了。
4: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5: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4: 这个太
6: 那就少了，
5: 胆子大。
4: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5: 有点痰，
4: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7: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8: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刚才话，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8: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
8: 片。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元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是我们厨房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家电，每天我们比如说在里面做饭做菜煲汤，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因为你什么哎淘米呀，然后呀盛饭呀烹饪全部都在里面，很多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的那个里面不好的涂层全部都会脱落下来，吃到肚子当中特别的不健康。那咱们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更换，咱们今天是大品牌神田的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非常的健康安全，而且不跟食材发生很多的化学反应，尤其秋冬季节包很多的滋补佳品，包括做一些日常的米饭您都很放心。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套的餐具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马姨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娇姐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可能以前是没有特别去注意的，那包括娇娇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手上正好拿了一个像这种内胆的电饭煲，您可以来看一下。有很多说哦，底下这些划痕是怎么回事，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淘米呀、啊、包括洗的时候那钢丝球不小心一蹭一刮它就留下划痕。那其实划痕黑色这些部分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涂层。所以很多说我们家那个电饭煲蛮好的可以不粘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粘的涂层。那涂层这个事儿，很多说炒锅我已经换掉了不要涂层的了，那电饭煲不管您当时买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如果里面有涂层您会不会担心？如果您今天担心的话，不如选择一下我们神田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说不定会更加安全健康呢。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也是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每天比如说烹饪食物的电饭煲一定是要用到高品质的，而且是大牌子的。
1: 是的，
0: 你看咱们今天整个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造型啊、
1: 哦、对，
0: 并且尤其它里面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它是一个三升大容量的一个玻璃内胆，
1: 是
0: 当我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发现玲珑剔透，
1: 对，
0: 不是可能有什么金属的或者会有很多的劣质涂层的，
1: 是
0: 它是加厚的全新升级一代的高硼硅的耐热玻璃，
1: 是的，
0: 整个的耐受温度能够最高到达250度。所以你在里面比如说尤其用它淘米的时候，对吧，米粒在里面刮擦，包括呢后续你在这个盛饭盛菜盛汤的时候，包括后续你说我这个米饭对吧，哪怕我在里面烹饪如果有点米粒的后续的清洗呀有点粘锅呀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它在你后续清洗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刷在里面不用担心有劣质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因为整个就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
1: 所以每次节目我都会想说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大家还是要回忆一下您家如果说当时那个宝宝的奶瓶用的是什么玻璃材质，有很多人说哎我们家那个养生壶什么材质，就是像这样。

0: 耐高温的一个高膨温耐热玻璃，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什么塑料保鲜盒大家老早不用了，玻璃保鲜盒才是安全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内胆也给它做成玻璃的，零毛孔的，并且是琥珀色，更加耐高温的一个内胆啊。
1: 是的，而且三升大容量，它差不多2到6人份的米饭呀、菜呀都没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并且咱们还在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你看这样子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
0: 是
1: 这个你也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蒸格来使用。
0: 对，
1: 而且这个蒸格是比较深的，家里面做一锅凉菜，或者上面蒸个杂粮，对吧？下面包个粥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然后呢，也可以很快速出来两样东西。
0: 嗯，
1: 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天幕式的所有的操作按键，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个我们电饭煲的上盖的上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0: 嗯，
1: 不仅能够做常规的米饭，你看香甜饭，
0: 对，
1: 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包括这边你看煮粥、炖汤、特快饭，包括你看保温的功能，我们还有24小时的预约，
0: 是，
1: 还有所有我们这个按键的操作字体都非常之大，这边还有你看液晶显示，
0: 是的，
1: 所以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就不用说哎呦好像猫着腰在那边看前面这个操作面板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弯腰就可以，并且这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相对比较集中情况下，这个电脑芯片它说处理的会更加精准，
1: 是，
0: 比如说很多煮米饭过程多少时间呀，包括很多说煮米饭的过程，
1: 对，
0: 通过我们这个透明可视窗都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1: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向大家展示里面所有的这个烹饪的过程，你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就厨房里面整体机器它的感觉是很有那种科技感，
0: 是
1: 比较酷炫的，是来自非常好的神田大平台。
0: 对，
1: 那咱们现场就用这个没有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
0: 好，
1: 帮大家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而且容量很大。
0: 是的，所以你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个米饭已经完全成熟了，大家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是有的。然后再打开之后，首先就是我觉得哦，一股米饭的香味立马就扑鼻而来了。
1: 是，
0: 因为有很多说你就算写的再多的功能，那最基础的就是要把我的这个米饭做得好吃。因为有很多家里面电饭煲可能用的年头久了之后呢，加热不均匀了，对吧？它底下上面下面可能受热不一样了，吸水率也不一样了。但是今天您看到吗，我给它舀出来一点点之后，大家会发现就算最顶部这个部分的米饭也是依然能够体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
1: 是，
0: 依然也是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这个水分吸饱了之后呢，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
1: 对，
0: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场买来这个米真的就是普通米，但是您会发现你看普通米的粘性呀，你看筷子上能够粘粘住呀，说明我们里面的沸腾点呀吸水的时间和效率都已经给大家做保证了，所以这个米饭您吃上去就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口感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微压的一个烹饪哦，而且真的现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真的就是啊，全部都在那个飘香，给大家我现场来尝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正好现在我们就是也是一个差不多中午这个吃午饭的一个时候，
0: 好，
1: 这个米首先啊看起来啊油油亮亮的，非常的晶莹剔透。
0: 对，
1: 而且你要知道，如果米饭其实啊特别特别好吃的话，你想对吧，孩子也会不要什么你追在后面喂饭呐、
0: 是呀，
1: 对吧，先生啊伴侣呀、也会就是多吃一点呀，回家吃饭。
0: 对，因为很多时候秋冬天了嘛，可能说哎呦稍微要多吃一点，对不对？然后呢整体的身体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娇娇在帮我们尝的时候呢，我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容量，因为很多说下半年可能节假日比较多，如果万一团聚的时候家里面够不够呀，对不对？很多说如果今天想多盛一碗米饭，这个够不够？那您想我今天已经5碗了，6碗再盛出来，
1: 你想家里面不管是您跟老伴平时两个人，包括如果你到了周末，对吧，
0: 是
1: 您的孩子包括带着他的小孩周末到您家里面来吃饭的话，
0: 对，
1: 这家里面多达到6口人，这个米饭是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差不多盛了6碗，但是你看这个锅里面还有哦，
0: 还有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再添个1-2碗，或者说每一碗再给它装的饱满一点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容量呢是黄金尺寸，可大可小。如果有很多说叔叔阿姨就两个人在家，很多太大电饭煲大家会觉得就薄薄一层好像比较难煮，那今天我们这个什么就是2到6人份，你就算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都是能够适用的啊。
1: 是的，而且这个米饭你即使全部吃完以后，你这个后续这个洗这个内胆也很方便。
0: 对，
1: 其实因为它是零涂层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你担心哎呀锅刷呀，对吧，百洁布钢丝球我去刷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
0: 是
1: 又怕洗不干净又怕力道过重了，这个你完全无需担忧。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能够做很多的单一的米饭，还对于很多一些特殊人情的需求我们也照顾到了。
0: 就比如说大家对糖特别在意的，那我想说哎呦米饭也好什么吃的东西要少一点糖的，那我们前面这个绿蓝呢不仅可以拿来给大家做一什么就是一锅两菜，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低糖饭的功能。它到时候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煮好了，米饭在这个上面，然后米饭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也是一样非常糯的非常香的，只是 是没有那么甜。那很多说这个甜度它是怎么去掉的，它到哪去了呢、嗯、对不对？我来给大家看米饭的甜度，就是在这个下面了、哦、有点
1: 这个我们教大家，您家里面是把这个米粒放在这个粒
0: 篮
1: 当中，
0: 粒
1: 篮
0: 里面，
1: 然后把这个米粒跟这个水啊、嗯、放到一样满的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是的，
1: 您就不用管它、哦、一键式操作低糖饭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大家不想那什么糖啊淀粉啊都滤在这个下面了、嗯、所以它是能够做水米分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很多说我真的哦特别好、嗯、以前可能会吃完糖之后就特别担心那个什么升糖啊，对不对？特别担心这种情况的、嗯、哎，我们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减少、嗯、
1: 是的。而且除了能够做米饭之外，你家里面煲汤呀做点大菜硬菜也都可以的、嗯、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零涂层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在神田各大门店专柜看到、嗯、这个同型号的机器啊，一个电饭煲就是要高达是1599元。
0: 对，
1: 咱们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599，立省1000元之外、嗯、再送给大家一套我们餐具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1: 有6个碗6双筷子，而且是一个独立包装的一个套装的礼盒。
0: 对对对，因为像这样的餐具6件套呢，在神田的门店基本上买一买要是将近小200块钱。嗯，如果大家说把这个餐具的价格减掉的话，因为毕竟是礼盒包装嘛、嗯、您今天这个电饭煲才花到300多块钱，3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个像就是大家觉得像那个玻璃锅一样的琥珀色的玻璃锅、嗯、又是电器，那你想想看、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加高？并且这个电饭煲毕竟您一天可能用2次可能用3次，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
1: 对，所以为了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嗯、要吃得越来越健康，不要再有很多劣质涂层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0: 是的，
1: 这个组合很值得你来入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年近4100米亚运动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艺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0: 神田品牌其实在您身边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像高岛屋百货呀、大丸百货呀，都有实体门店专柜。嗯，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史比较悠久，60年品牌历史，一个专业的一个厨具家电的一个品牌。
1: 对，
0: 1965年品牌就成立了。嗯，所以很多上海观众买东西啊也是很在意品牌的。嗯，特别我们说家里面每天要用的，比如说跟吃饭对吧，跟睡觉要用的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讲品质选择好一点。
1: 对，
0: 民以食为天，咱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做米饭呀、煲汤呀、做菜呀，每天要用到这个电饭煲。今天我们帮大家换一个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以前可能说一些什么技术呀各方面达不到对吧，
1: 对，
0: 有些老旧电饭煲里面它就是用到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涂层。嗯，对吧，为了避免它比如说粘连呀，洗锅刷锅方便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觉得很大的诉求一定还是健康是放在首位的，
1: 对的，
0: 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内胆呢用大给大家用的就全部都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因为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是要说当年为什么买乐扣乐扣的那些玻璃的保鲜盒，替掉到那些什么塑料保鲜盒，替掉到什么一些塑料袋，就是因为安全健康。包括很多说，哎呦，为什么康尼那个玻璃锅当年这么好卖，好多家里面是两个、三个、四个还在买，就是因为安全健康。那你想，不管是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菜饭，还是很多秋冬天之后，哎呦，我要加点什么红枣枸杞啊，我要加点什么菇呀，我要加点什么云南那边星星买过来的，或者很多说我要加点什么，哎呦，比如说那个做点桃胶，做点燕窝，做点银耳羹。甚至很多爸爸妈妈说，哦，我特别会养生，我自己呢会调配各种各样的小的那些食材包，哎，加点这个补什么，加点那个补什么。这个时候情况下不能有化学反应的，哎，玻璃就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技术，没有化学反应呀。
0: 对，因为它是零涂层，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玻璃的内胆就是啊，光光滑滑的。
1: 对呀，
0: 你看家里面煲一个那种老鸭汤，对吧？
1: 乌鸡汤，
0: 对，乌鸡汤、老母鸡汤。秋冬季节其实啊，我们说每年滋补的关键时候就到了，
1: 哎，对对对。
0: 家里面那个煲汤很建议大家买了很贵的食材，对吧？很多各种各样的佐料配料，你要放在非常非常安全健康的电饭煲的这个内胆当中来煲。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做大菜硬菜更加别说了，浓油赤酱的，对吧？口味比较重的咖喱的、茄汁的，很多的一些荤菜，咱们也希望说更加的原汁原味，把那种食材的本味能够包在里面。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玻璃内胆也很适合。
1: 是的，并且还能够做到不串味不留异味，
0: 对，
1: 对吧？因为其实大家买那些玻璃盒的时候也知道说，哎呦，就算前面装了咖喱的，装了红烧的，哎，洗完之后没有味道了。不像有些可能说，哎呦，还会残留点味道在里面呀。你要洗个两边三遍之后，那个味道才会去掉呀。所以玻璃的很多好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清晰，更有深有体会，就是能够做零毛孔，没有重金属析出，不留。有异味不串味，包括零毛孔情况下它还很好洗。其实就算稍微有点点粘连啊，有没有发现稍微泡一泡可能不用洗洁精哦，抹布一抹之后立马就干净了。
0: 对的，而且它还是多功能的，它不是一个单一只能够做米饭或者煲汤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尤其我们说每天一日三餐米饭很重要，我们给你做的米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香甜饭、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你节省时间的特快饭都可以，还能够煮粥，还能够炖汤，而且我们有到自动保温的功能。
1: 是的，
0: 就算你时间比较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要预约的，咱们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包括产品还有一个304不锈钢食品级的一个立栏配给大家，还有比如说量杯呀，对吧？我们里面那个就是饭勺呀，配件一应俱全，还比专柜直接省1000元，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餐具，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展比亚印度冠军统一杯，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义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和您，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里面咱们每天做米饭煲汤，这个电饭煲的内胆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原来以前对吧，有很多老旧电饭煲的一些失收部分劣质的内胆，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好的涂层，对吧？你盛饭也好，淘米也好，后续清洗那个刮擦
3: 是
2: 很容易把它这个涂层啊就刮落下来。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涂层呢，我们很多说在炒锅里面大家都不想用了。那电饭煲有没有想过，基本上做个米饭40分钟、45分钟，如果炖个汤，可能时间会更加久。那如果这些涂层万物一有一点点一丢丢。跟食材混合在一起吃到肚子里面，总归觉得是没有好处的，对身体是个负担。
2: 是的。
3: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涂层底下那个金属大概率都是铝。那现在你也知道，很多铝的锅子不能用的，对吧？也不会去用的，因为用了之后可能说对很多身体也是有点伤害的，记忆力啊什么的，对不对？那您想，如果这个电饭煲涂层底下也是铝呢，您有没有关注过？如果今天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今天看看家里，如果万一还有这种电饭煲，赶紧升级，升级到我们这神田之种啊。
2: 对，咱们今天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而且导热性呢依然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玻璃内胆啊很扎实，对吧？加材实料，并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胆的厚度它是加厚的，
3: 是
2: 而且跟我们之前在很多东方购物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比原来那个白色机器那个全透明的玻璃内胆再做了升级。
3: 对，
2: 它这个耐受的温差更加的厉害。
3: 是，
2: 原来我们是20到200度，这款升级到了20度到250度。
3: 是的，
2: 耐受的这个温差时间更加长，而且是高硼硅的耐热玻璃，包括刻度什么都在这边。这个呀您放心，在里面淘米盛饭，饭勺刮擦，后续洗涤的时候百洁布钢丝球在里面用力的刷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这个心里啊就很放心。
3: 是的，
2: 不像原来很多老旧电饭煲，哎呦听到那个刮擦那种刺耳的声音啊，
3: 对呀，
2: 心里就担心了，哎呦都刮下来了，涂层都掉下来了，如果盛饭的时候不注意啊，是不是嘛，哎盛到那个米饭当中，或者盛菜盛到这个菜里面汤里面，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3: 是的，所以像这种有涂层的，其实当年我们买这些电饭煲的时候，有时候呢便宜点500-600块钱，就算有时候说1000来块钱，人家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毕竟那会儿也没有说，哎呦，原来玻璃可以做电饭煲的内胆。那神田研究这个电饭煲内胆用玻璃的，也是花了蛮长时间，2-3年的时间。
2: 是，
3: 并且这个是不仅是玻璃内胆升级，我们电脑芯片也升级。实话实说，我们最早开始大家自己内部测试，我发现，哎，那个米饭煮的不透。但是今天这一款大家带回家，又是升级之后的全新款，能够立马让大家感受到安全，同时的这个电饭煲，包括温度控制，米饭的口感更升级了啊。
2: 是的，而且我们还能够做一锅两菜，你可以把这个电饭煲也当一个大的一个蒸锅来使用。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栗兰，对吧？你做低糖饭的时候，或者你去淘米的时候，也是特别实用的。
3: 哎，对对对，
2: 而且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
3: 是，
2: 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面如果你说做个大菜，
3: 对，
2: 哎呦，这个现在我们吃一个滋补的那个老鸭汤，对不对？这两天东方购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麻鸭都卖的，您家里买的话，正好放在神田里面做。
3: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种咕嘟咕嘟在沸腾的感觉就特别好，对不对？这个汤色立马也能够大概判断一下，已经煮的差不多了，这个香味能够浓得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容量确实挺大的，对吧？有很多说家里面怕不够吃啊，不够喝啊，完全不会的。这个汤色确确实实，您想有很多这种油脂啊，都帮大家炖出来。
2: 是，
3: 然后您加点什么木耳呀、竹笋呀、香菇、红枣呀等等的，哎呦，这个滋补的不得了。
2: 包括我就感觉是闻到那种就是说鸭子的那种本味的那种鲜味，你看
3: 对
2: 这个鸭肉，你看这个颜色，包括那个汤啊，油油亮亮、晶晶亮亮，这个感觉。咱们这个煲汤就是我们的按键上面煲汤键，一键是给你煲出来的，
3: 是的，
2: 不会厨房里面什么热气腾腾的。但是这个鸭子的色香味营养全部帮你牢牢锁定在这个电饭煲里面，
3: 对，并且炖的又很酥烂，不用自己照看，对不对？然后因为它炖的时候毕竟是盖子关好密闭好的，所以整个密封性呢还是不错的，能够形成这种微压效果情况下，炖的会更加入味。所以您想，有很多说家里面明火上去炖呢，一个是自己比较累，第二个就感觉很多味道都跑掉了，对吧？就是空气 气里面闻到好像都是那种香香的味道，可是喝汤的时候吃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味道是比较寡淡的。
2: 是的，
3: 今天浓缩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喝到更加香浓的这个汤啊。
2: 对，如果你这个味觉还是特别灵敏的话，我跟大家讲，其实在金属锅里面
3: 是
2: 跟你放在玻璃锅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不同材质里面煲出来那个汤啊，其实啊汤的这个味道包括食材那个味道是会有点区别的。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说那个鸭子本味的那个鲜味道是保留的特别好的，没有说那种变味的有点感觉，
3: 并且鸭子很难炖，但是你看我哥完全就是很糯很嫩，完全能够大家吃得动，就算很多叔叔阿姨年纪稍微大一点，包括小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好的没问题，一定可以吃得动。第二点就是哎呦我里面吃到这个竹笋的一些鲜味和香味，你知道吗？
2: 是的，
3: 就是真的混合的特别好。
2: 对，
3: 我待会儿米饭，我们前面那个米饭来碗汤啊，
2: 吃饭的时间。
3: 对，
2: 还有我们说家里面做大菜硬菜
3: 是
2: 可以，家里面如果说炖个牛肉对吧，放点土豆能不能够炖到牛肉酥烂对吧，
3: 是的，
2: 土豆也是要粉粉的糯糯的。
3: 对，
2: 你看看咱们这个导热还在里面咕嘟咕嘟这个沸腾，
3: 是呀，
2: 浓油赤酱茄汁的咖喱的酸辣的你放在里面做没问题，
3: 没问题。
2: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火候火力是微压的，
3: 是
2: 它其实也是不易粘锅的。
3: 对对对对，完全不易粘锅，然后你会发现炖的也很酥烂对不对，稍微轻松一扯就行了。然后还有大家会觉得像这种番茄类的可能会有点酸，或者很浓缩怕留味道，但是因为玻璃的那档呢它不会留异味，它也不会串味，也不会什么重金属反应，所以你家里面不管是炖好什么就是番茄类的啊，包括很多时候牛腩类的，包括很多浓油赤酱的没问题。然后不仅是肉炖的好吃，然后像这样土豆都是粉粉糯糯的，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如果小朋友拌个米饭啊多吃两口饭，然后第二天上学更加有精神更加有体力，那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啊。
2: 对，而且其实有很多一些老旧材质的一些内胆当中大家可能说会再去做后面那个料理的时候，比如说过几天再拿出来洗之前你会冲之前再闻一闻，哎呦上次那个锅好像没洗干净哦，
3: 哎，对对对，
2: 有点那个串味有点残留那个味道。但是玻璃锅的那种内胆你清洗起来是很方便，
3: 是
2: 它是零毛孔的，特别特别的好清洗。而且今天关键是一个安全和放心。
3: 对，
2: 今天这么好的一款神田电饭煲我们给你的价格做到了599元哦，就专柜那边没有任何的餐具做赠品都要1599元。
3: 是的，
2: 咱们帮你立省1000元，再送一套6人份6个碗6双筷子的独立包装的礼盒的餐具套装。
3: 对，
2: 所有2件单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到专柜去比较，
3: 可以，
2: 你就会看到1599神田这款也

0: 其实啊，现在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特别为了，比如说那个锅具呀，对吧？电饭煲的内胆呀，后续清洗要方便，咱们确实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有涂层的。嗯。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其实啊，也有点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对。
0: 我们首先还是应该让自己家里面每天一日三餐吃得非常的放心、健康和营养。嗯。首先我们要保证不能有很多一些劣质的一些电饭煲的一些不好的涂层，对吧？嗯。由于你什么洗锅呀，或者盛汤啊、刮擦的时候，让这些不好的涂层跟食材啊和到一块吃到肚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如果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对吧，它本身做食材的时候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后续洗锅刷锅还更方便，
1: 对，
0: 而且不容易残留异味，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对的，所以大家前些年就大家了解到的玻璃的很多好处，就是不留异味、不串味呀，包括很多时候没有重金属析出呀，没有化学反应呀，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只是以前我们说没想到玻璃能够用在我们电饭煲里面。那神田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然后包括它的弧度的造型，它受热加热的这个程度，给大家做成了电饭煲之后，您也可以放心大胆来使用，并且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我们琥珀色的这个玻璃内胆呢，烧出温度会更加高，基本上达到85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在内锅使用过程当中这个叫什么？储热性能、蓄热性能、保温性能要比普通透明的白色更加优秀。还有一点就是说耐高温的程度也会更加的优秀。所以即使您今天把它带回家，真的在门店里面卖1599，不夸张哦，好多神田上海的专柜，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优城、高岛屋、久光，您都是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0: 对的，我告诉大家，之前在神田东方购做直播的时候，甚至有观众家里面买了一个，他觉得东西特别好，然后呢很放心，用起来很安全，他买两个，一个家里面每天就是做米饭，还有一个家里面就是煲汤，尤其叫到秋冬季节，很多观众晚上特别是晚饭，对吧，热热乎乎的一锅滋补汤一定是需要的，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就可以买两个。咱们今天给你保证是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它什么有微压，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并且整个的我们的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整个的一个机身它是可视化的，所有里面的米饭啊、煲汤啊，包括你什么熬粥呀，烹饪过程在里面是一目了然的。
1: 对，
0: 每一个这个产品的构造、组件、部件、质量、工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最主要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觉得，哎呦，不挑食材了，因为以前很多说我家里面电饭煲大概就煮米饭，其他很多炖滋补类的不太会放到电饭煲里面去炖，因为如果加了红枣、枸杞，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哎呦，如果说人参呀、海参呀，去炖点海鲜粥呀，
0: 是，
1: 可能就怕有什么化学反应，万有什么不好的物质就不说不清楚了。那今天玻璃内胆真的是你可以放心敞开大胆炖，不管是海鲜粥还是白粥，还是上海菜饭，还是什么小朋友喜欢吃的煲仔饭、腊肠饭，包括很多说我真的知道怎么养生的，我真的特别了解家里面身体健康需要怎么样去炖的，山药可以放，包括很多说红枣、枸杞更加不在话下，桃胶呀、燕窝呀，哦，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个顾客，他拿回家炖那个阿胶，对吧，
0: 自己做
1: 呀，因为玻璃内胆好嘛，没有重金属吸收，没有涂层嘛，所以就是能够做不挑食材啊。
0: 一个呢就是每天你跟食材接触的电饭煲的玻璃内胆一定要选择放心安全的材质，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整个的养生食材，你希望说我买了很贵的养生食材、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这种帮助的，我不要到了最后一步，你后续烹饪呀，对吧，弄它的时候，最后你在吃到肚子里面之前，哎呀，最后烹饪它那个容器呀，因为不够的安全放心，导致很多可能说进补的一些效果呀、口味呀，对吧，都是发生变化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更换，打电话来，我们比专柜立省1000元电饭煲，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礼盒套装的餐具。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田径四乘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大套东西，我们的主品是一个神田的零涂层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3: 是的，
2: 专柜是1599，我们是599，再给你送一套六人份餐具，有六个碗，还有六双筷子的礼盒装的餐具套装，
3: 是
2: 两整套东西只需要是599元，而且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的玻璃内胆的这个电饭煲，
3: 对，
2: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容量是3升，
3: 是。
2: 其实你在外面如果去买一个3升容量高硼硅玻璃的一个玻璃锅，估计都要700多，甚至于小800。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玻璃内胆大容量的锅给你，还是一个厨房的电器，还能够煲汤，还能够做饭，还能够家里面做大菜硬菜，其实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3: 对的，相当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器总归是成本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当于电器这个功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了。
2: 是，
3: 再加上这个真的好，因为你想想看，真的没有任何的涂层，没有任何的毛孔，能够做到不挑食材。你买的很多说哎呦有机蔬菜呀，有机的一些食材呀，无糠的肉呀，牛肉选，包括那个什么乌鸡也要选。要挑的，
2: 对，
3: 它是能够让营养不打折的，它是让您花的那些钱不打折的。
2: 是的，而且我们是琥珀色的，还比原来老一版的神田他们旧版的这个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老版的那个内胆再要做升级。
3: 是的，
2: 咱们升级为它整个的耐热温差。从20度到200度升级为20度到250度，
3: 对，
2: 耐热温差更加的长，然后呢，更加的坚固耐用、经久耐用，还配给大家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你看这个底部都有钢印的304不锈钢，
3: 是的，
2: 你可以淘米，你可以沥水，也可以做我们低糖饭，把米饭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3: 对，
2: 然后呢，放好以后，
3: 根据刻度，
2: 加水，水跟米饭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然后呢。
3: 盖上盖，
2: 盖好，然后一件事就是低糖饭就可以了。
3: 对的，
2: 在我们这边按键操作，它也是大字体，很简单。你就按这个功能键。
3: 是的。
2: 然后这边它会有液晶显示，在所有的8档功能之间都有指示。
3: 对的，要不
2: 看
3: 我这边
2: 看一下。
3: 因为娇姐那边没有通电，然后我面前这个机器是通电的，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2: 好，
3: 这个机器上面呢，你看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如果通好电之后，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4条横线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您如果说比如说想要选功能啊，按一下这个功能，你看到吗？香甜饭45分钟啊，低糖饭多少时间？
2: 对，
3: 煲仔饭多少时间啊？你看杂粮饭多少时间？煮粥、炖汤、特快、保温，包括如果说你选到这个，直接点开始，它就开始工作了。到时候剩了40分钟也好啊，剩了30分钟一目了然。所以这个操作特别简单方便，是不是？
2: 是。
3: 然后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炖好这个效果哦。这个是呢，
2: 家里面做了一个桂花糖藕，
3: 桂花糖藕，
2: 对不对？
3: 这个
2: 马上后面中秋节了，对吧？桂花糖藕，鸭子，还有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美味料理，咱们家里面都能够做。
3: 是。
2: 原来我告诉你要做这种糖藕，都要到家里面附近可能很多熟食店去买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桂花糖藕咱们家里面来做，而且这个是黏黏糯糯的，也没有扒锅糊底。
2: 对的对的，因为就算扒锅糊底的，其实到时候也很好洗，对不对？然后里面自己加一点
1: 这个哇拉着丝的，里面这个你看糯糯的黏黏的这个糯米饭在当中啊，
2: 对，
1: 桂花的香味道也非常的浓郁啊。
2: 是，
1: 所以你想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内部微压加上那个导热非常的均匀。
2: 对，因为有很多以前我们确实刚开始出来的那些样品啊，就发现哎，好像炖得不够入味，好像沸腾点不够，沸腾时间不够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全部不仅是把内胆做得很好啊，酸的甜的完全都不怕情况下，让大家比如说做任何一种烹饪程序的时候，它的沸腾点是足够的，它是能够充分沸腾的，所以你的香味才会激发得出来。
1: 对，
2: 像这种你家里面说以前就像娇姐说的只能到外面去买，自己家里面也可以做呀，对不对？
1: 是的，对的，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平时自己想吃，只要好的厨艺你会做，交给我们神田。还有家里面秋冬季节煲汤啦，滋补的每年关键时候到了。
2: 是的，
1: 我们刚才开了一个老鸭汤，这个是什么乌鸡汤，
2: 乌鸡汤，
1: 对不对？这样如果其实很懂养生，而且家里面尤其是这个汤里面还会加一点别的一些食材。
2: 是
1: 的，你看这个虫草花，你撒点西洋参，撒点黄芪，甚至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买的很好很好的冬虫夏草，煲汤的时候我要在里面你看煮一煮，对不对？
2: 是呀，
1: 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对，
1: 你怎么能够用很多劣质的很多不好的一些差的淀粉包的一些涂层啊脱落下来，甚至很多不好的金属跟这个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对吧？那个进补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呀，核心的一些元素都被破坏掉了。
2: 对的对的，就感觉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对不对？您可能说买个乌鸡有时候说一两百块钱，那今天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一定要让它真的炖好之后喝到肚子里是能够帮助身体的，暖心又暖胃，还能够让大家吃得更好的。
1: 是的，
2: 所以今天您花这个钱特别值得。如果您家还在用以前像这种什么稍微看一眼啊涂层内胆的电饭煲，可能不知道到底是花什么300多、500多、就算900多、1000多块钱买的，很有可能大概率都是这样子带涂层的，不粘效果是挺好的，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哎怎么色差出来了，划痕出来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用涂层的。我们既然说炒锅里面大家都摒弃到涂层锅了，知道对身体不好有负担的，那电饭煲也应该来升级一下，升级成神田今天这款没有涂层的玻璃的更加安全的电饭煲。
1: 对，大家千万不要进入一种什么恶性循环，我越是担心洗不干净，我越是去什么钢丝球百洁布锅刷我去刷它，一用力对吧，划痕出来了，
2: 是
1: 涂层脱落了，卡缝隙缝有的，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越卡污垢你越要洗得干净，
2: 是
1: 反复进入一种无限循环恶性循环当中。今天咱们换一个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外面真岛专柜渠道1599，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599再送一套6个碗6双筷子的一个餐具礼盒套装，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看不到。
2: 是的，
1: 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眼镜四零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0: 你想一想，这个海参。 你买的很好，价格很贵，你不能放在很多老旧的有一些不好涂层的不锈钢的内胆当中，或者很多那种什么劣质的那种什么特氟龙的那种涂层的那种电饭煲里面去包， 对吧？可能就会觉得食材有点这个味道不太对，
1: 是
0: 或者其实不利于很多营养物质的释放。
2: 对呀、您想，如果您买海参一套多少钱？2000多还是3000多？
0: 有的不止哦，
2: 对不对？还有些还不止。那如果说它这个里面在炖煮过程当中有些重金属析出了，有些涂层的掉落了，那这个海参不是白买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个什么小米疗生粥，在饭店里面一小盅多少钱？一小盅100多，对不对？或者至少88吧，我觉得。所以今天家里面自己买好的食材呢，然后每天炖的时候让它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
0: 是的，还有你看我们家里面还能够做低糖饭
2: 哦，这个也
0: 很多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咱们今天很方便哦。
2: 对，
0: 把米粒放在我们的粒篮当中，然后米粒和水放到同样水平线的一个量，您就不用管它，一键是按下低糖饭就可以了。
2: 对，然后它这些糖到哪去了呢？就到底下，它是做水米分离的，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么多的糖分，它帮你滤掉一些。所以就是你根据刻度去做，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然后这些米汤呢，其实如果您家有小宝宝的话，给他炖个白菜米汤，真的很有营养。但是很多时候我知道身体有负担了呀，我喝不了那么多糖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这个不仅是做了这个功能，还有报告。这个报告当中简单快速看一眼啊，您看我们是两种模式的化纤，普通饭模式和低升糖饭模式，我们的糖变化率能够减少38%，就意味着它可以帮大家滤掉那么多，您就会觉得身体负担小一点，您就可以说不定多吃两口米饭也没问题。
0: 而且除了能够做低糖饭，我们还有香甜饭，对吧？口感比较浓郁的，还有煲仔饭，有那种焦焦的脆脆的锅底的，还有杂粮饭，五谷杂粮食材比较多的，吃的也是很丰富，还有特快饭，节省时间，包括炖汤加熬粥也可以，还有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的预约功能哦。
2: 是的，
0: 这个电饭煲真的门店专柜1599都很受欢迎，我们是599再送一套餐具礼盒，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服务前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先下单，再到专柜去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价格真的就是1599。嗯，真的，你就想吧，你家里面买一个高硼硅玻璃琥珀色的玻璃锅好了，那个价格真的起码是六七百，甚至于七八百。
1: 对，
0: 咱们今天相当于给你一个玻璃锅，能够当做电饭煲的内胆。还给你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八种模式功能的一个厨房电器，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
1: 对，
0: 合二为一，让你家里面做什么样的饭呐、汤啊、大菜硬菜，又健康又放心又安全，不容易串味儿，
1: 对，
0: 不容易残留异味，以外后续还好清洗。
1: 是的，因为零毛孔嘛，它就能够做好清洁，可能说稍微泡一泡立马就能够洗得干净了。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说，您家里面有时候不仅是做米饭，然后炖海鲜粥，炖小米聊生粥，包括炖什么乌鸡汤呀，炖什么虫草汤呀，这种情况下它真的是给您健康加分的，而不是给您拖后腿的。
0: 是，
1: 如果说很多涂层的电饭煲大家还在用，以前可能真的不注意，像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哎呦，原来这个电饭煲里面是都是带涂层的呀。现在但凡知道的，但凡注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究起来，因为毕竟这个电饭煲，哎呦，门店里面还要卖1599了，我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低糖的功能的话，可能和价格会更贵，那我们给它做599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大家买一个好一点的保温杯，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一套餐具的价格，今天把电饭煲加上，我们还送给你一套餐具呢啊！
0: 对的，所以真的划算。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川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 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2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的大组合2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3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3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
1: 26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但是258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 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0: 超干净哦。
1: 对，猪肉大于等于50%，都是黑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 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0: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蛋饺。 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
1: 而且这个个头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给大家看一下。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
1: 对吧？您在家里面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0: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手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 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两个蛋黄哦，两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都是
0: 黑猪肉的猪前腿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好吃。
1: 哇，天哪，
0: 看到没有？
1: 看到没？全部都是
0: 猪肉，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
1: 对的。
0: 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只有黑猪肉，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于等于60%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这种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 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0: 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1: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事，我就
0: 来吧，
1: 留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0: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常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1: 小蛋饺，
0: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 就是也好吃吧，但是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哎、
1: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0: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1: 是吧？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一到两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五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0: 好好吃啊，真的，这个蛋饺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吃，就真的是懒得下厨的时候，因为它很简单，它是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1: 对的，不管您是蒸还是煮还是干嘛都可以。当然这种天气您说不方便做那种全家福砂锅，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咱们就给它蒸一蒸，或者熬个汤炖个汤，您就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纯鸡蛋液的香味加黑猪肉的香味。
0: 真的很好吃啊，你一口下去它不是说那种淀粉的味道，
1: 是
0: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淀粉哦，甚至没有加一滴水，
1: 这个蛋皮哦，一滴水都不加的纯蛋液做的。
0: 真的朋友们啊，大家尝一口就知道啊，它是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你吃过那种吧？
1: 我知道，
0: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这个猪的后腿肉，
1: 对，
0: 特别的有嚼劲
1: 啊，前腿肉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
1: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你就想简简单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0: 是的。
1: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0: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1: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0: 是的，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是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
1: 的
0: 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样调味料咱们就用了什么调味料， 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然后百叶包有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
1: 多了一半，
0: 是吧？多了一倍了。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900。

0: 哇，我们俩现在就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个假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不吃那个，嗯，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第二个，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0: 是吧？
1: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嗯。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0: 对。
1: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
0: 所以。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大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1: 是，
0: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1: 对的，
0: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它不是说满满的淀粉呐、啊，满满的那种不好吃的味道，
1: 你吃不出来有淀，因为我们就没加，
0: 完全没有，对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种什么给它用凝固的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怎么给您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小时候就是会自己拿个那种大勺子，对吧，去做这个蛋饺，但现在。也省事儿了嘛，对吧？包括天气这么热，你还去做这种蛋饺，我觉得就很不划算。
0: 是的，是的。
1: 不如今天咱们就在冰箱里面囤好我们这种手工元宝大蛋饺，您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拿一个拿两个都行。因为
0: 是的，是的，个头很大，
1: 个头很大，真的。如果说您胃口就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两个差不多
0: 饱。撑死了是不是？
1: 我两个差不多饱了。哎，
0: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的，
0: 像蛋饺啊、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嗯、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真的个头很大，
1: 真的个头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我拿
0: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哎，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咪咪小的那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1: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哎、
1: 就是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的。
1: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哎、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0: 这个颜色
1: 你看得到吧，
0: 正宗了，对的，
1: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
0: 的
1: 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嗯、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加了多少，嗯，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1: 50%以上、
0: 啊、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嗯、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哦、你说馅料是吧、
0: 啊、对的，我们的馅料。
1: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哎、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百叶包，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哎、我很喜欢这个。
0: 哎，千张。
1: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0: 我也是。
1: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哎、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的健康的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面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哎，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哎、就是我们。 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你包括透过这个千张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是、薄而韧的这种
0: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千张，特别的好吃。
1: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很干净。
0: 如果说
1: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干煮这个，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晚上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1: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蒸的，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到，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0: 辣椒，
1: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0: 好有韧性哦，
1: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0: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对吧？很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0: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开开胃，
0: 对的，开开胃，排排汗。
1: 开开胃，来，你吃，
0: 给我来一个吧，
1: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0: 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1: 很鲜很香的这种，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入味，好好吃。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薄的，
1: 薄而韧嘛。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张，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0: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味，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1: 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0: 很享受哎。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
1: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对吧？
0: 对，
1: 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0: 很好吃，真的
1: 吃不了。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特别像现在，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1: 我觉得好热呀，
0: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1: 啊？
0: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然后加点配菜，
0: 对呀，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这样的午餐了。
1: 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对吧？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给到您啊，258块钱，八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1: 推荐大组合的蛋饺。
0: 还有四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除以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1: 6包，
0: 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0: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1: 对，这个已经很久没直播了，
0: 看到就是赚到了啊！给自己的夏天也省一份心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1900。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还在吃，你
0: 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抢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说，这么大的蛋饺，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0: 天哪，不愧是丝竹故事啊！丝竹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1: 你放心，是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0: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觉得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0: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1: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哎，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所以就一个蛋饺或者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1: 有猪肉，
0: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0: 是吧？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0: 对的，
1: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要想节省成本，他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他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0: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啊。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5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5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2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1: 我觉得2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0: 太够了。
1: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就是、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
0: 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身边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2个成年人一人吃2个，就是4个嘛。小朋友
1: 我够了，
0: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的朋友一个顶住
1: 了，
0: 早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哎呦，营养也保证了，而且也吃饱了，对不对？
1: 跟
0: 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

0: 创新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两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啊、
1: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蛋，对吧？
0: 你就
1: 几个百叶包加个一到两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一两个虾、哎、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的积分，还有5块送订购价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一倍，是不是？
1: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机制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1: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一两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0: 你太会吃了，
1: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一到两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太合适了，
1: 我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我的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0: 太香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两个，我基本上就觉得已经有点饱
0: 了。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两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1: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0: 自然的一个颜色，就是鸡蛋液的自然的颜色，是的、啊，
1: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0: 没错，
1: 您看一下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0: 太香哦！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
1: 你就准备一点蔬菜，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0: 一点点的蔬菜，
1: 然
0: 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1: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0: 真的，
1: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0: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1: 全部都是黑猪肉。全部都是黑猪肉、
0: 啊、是的啊，
1: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0: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蛋皮就是由2个鸡蛋黄组合而成的啊，所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和顾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放心啊，小朋友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为啥？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和健康。我们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猪肉，猪肉的含量是一半以上的，50%以上的。然后呢，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不是完全没有？是的，安心又健康，保质期的话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是可以的啊。平常的早餐做一做，午餐做一做，晚餐做一做，都可以用它。
1: 对的，
0: 万能百搭的一个食材啊。
1: 而且到夏天嘛，咱们厨房就能少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比较热，对吧？咱们家里面备好这种食材，你哪怕做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做的一个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对吧？
0: 哇，百叶包哎！
1: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百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你看，哇，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了肉馅、
0: 啊。哎、啊，这种浓油赤酱的，
1: 对吧？
0: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1: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了。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对，我刚
0: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1: 对，
0: 好好吃哦！
1: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0: 真的、啊，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1: 对的，
0: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 鸡汁儿，
1: 对，
0: 是不是
1: 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是非常清澈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加进去就好了。
0: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1: 对的，
0: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这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1: 251块钱左右，
0: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90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就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
0: 确实，
1: 对吧？
0: 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对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他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
0: 样
1: 的一个，
0: 那能一样吗？
1: 对吧？
0: 那个差太多了。
1: 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对吧？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
0: 对的，
1: 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择菜或者切肉，
0: 对，
1: 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完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

0: 大，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十二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们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就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
0: 对，
1: 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
0: 对
1: 吧？
0: 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
0: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面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
1: 或者您红烧，对吧？加一点点的配菜，或者蒸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不用花很长的时间，也不用花多少钱。
0: 没错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做的一个，哇，这个做法也很好吃啊。
1: 这就是炖汤，然后里面加了虾嘛，对吧？加一点那种
0: 春笋，加点腊肉，
1: 对吧？
0: 然后加点虾，好鲜的，我跟你讲。
1: 哎呦，您看我们这个百叶包，
0: 哇，天哪！
1: 百叶外面包的这个千张非常的薄，然后一撕开里面全部都是肉馅，而且会爆汁。为什么会爆汁？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肉馅都是猪前腿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这个肉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是很多汁的。
0: 哎，是的，小姐，要不要来一个？
1: 我吃，
0: 这个特别好吃啊！我觉得平常呢，你说做一个这样的汤也很简单嘛，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因为一点点的虾仁，然后一点点的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配菜，然后加我们的百叶包，加在这煮一煮，就简单的很快捷就做出来了啊，是不是很香？真的啊，平常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多囤一点这样的食材，它可以保质期有到12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冰箱里面冻一冻，是不是？想吃的时候拿出来，
1: 而且我们
0: 直接煮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拍。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更建议大家去拍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每次上我们的蛋炒百叶包都卖得特别的好。
1: 因为第一个这个品已经很久没直播过了，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买过一次的，他都会复购。因为我们的蛋饺真的不太一样，我很少在市面上能见到第一个这么大的，
0: 真的
1: 这么大的蛋饺。第二个，它的鸡蛋的这个蛋皮的颜色，包括它的香味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还就是叫怎么说呢，
0: 就是原生的鸡蛋的样子。
1: 对，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到过蛋饺，就是有鸡蛋味的这种，
0: 对吧？
1: 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的，但今天您买回去的这个，我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的蛋皮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去做到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
0: 是的。
1: 里面的猪肉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而且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没错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们有没有加什么防腐剂呀、啊、添加剂、色素？
1: 我跟你讲，
0: 通通都没有，里边全部都是我们家里边做菜要用到的一些
1: 调料。
0: 调
1: 味料，
0: 对的。而且我们配菜表第一位什么是猪肉？哎，
1: 50%以上的添加量，
0: 50%以上是黑猪肉啊。所以的话，你咬一口我们的蛋饺，你吃进去满满的是什么？
1: 肉
0: 香，是嫩嫩的蛋皮，还有我们的满满的肉香味啊。而且是什么黑前腿黑猪肉的前腿肉是2:8的肥瘦比例，是更加好吃、更加香的一个部位啊。
1: 它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咱们平时做肉馅的一些东西，你不会说纯选一些瘦肉或者精肉去做，你多少要带一点点的肥肉，
0: 是的，
1: 这样吃起来才多汁才有口感的，对吧？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组合了、因为呢，你说夏天也到了，夏天到了的话做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头痛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0: 大家早餐呢或者中午啊最热的时候，我们不用下厨，我们就几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蒸一蒸就可以了。
1: 包括像我们这个蛋饺啊，您不管是下面条啊，还是说作为一个配菜，对吧？您就加到那些红烧的菜里面都可以。您看它一个的大小有多大？
0: 好诱人哦！
1: 你看我的手掌，有我掌心这么大了，哎、对吧？
0: 真的，我们这黄的颜色它不是什么色素啊，它就是原生的蛋皮的颜色啊，就是我们蛋液的颜色，
1: 很自然的那种，不是那种黄的发亮的那种。
0: 因为我们是两个蛋黄做的一个蛋皮哦。
1: 对的，而且包括把里面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黑猪肉的一个肉馅，对吧？
0: 天哪，
1: 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它的纹理，
0: 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
1: 肉。它的一个肥瘦比，其实你都能看得到的，对吧？
0: 是的，
1: 你看满满。我把这个猪肉再稍微往外挤一点，你看一下，
0: 对
1: 的，这个肉馅，对吧？
0: 哎，真的很多啊，朋友们，
1: 非常非常的
0: 多，不是放了一点点。馅料的50%，我们全部都是黑猪肉，满满当当都是黑猪肉。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其实像哪怕是我这样的一个饭量，我吃两个蛋饺，我觉得也差不多。
0: 对的，一个成年人两个也差不多了，
1: 真的差不多
0: 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蒸出来什么样子啊？
1: 对，
0: 非常的就是好看，而且又好吃。
1: 您看蒸一下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一个简单，对吧？您看这个蛋饺下面铺一点粉丝也好，不管是粉丝还是面条，我觉得都非常合
0: 适，都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做一下，蒸一下。
1: 煮熟之后，里面的肉馅更加明显，就是整个肉的一个质感，它的纹理你能看得到，不是那种打成肉泥的那种，对吧？
0: 真的，我觉得中午的时候你就这样做一下，蒸点粉丝，
1: 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0: 加个面条，
1: 哪怕蒸熟了之后，我跟我的一个手掌去做对比，您也能看得到，对吧？
0: 哎，个头真的很大哎，
1: 这么大的元宝蛋饺，我说我真的就是在外面很少能见得到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都是用的土鸡蛋给您新鲜去做到的。
0: 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您看到的刚刚的新鲜的蛋皮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我们是什么新鲜的土鸡蛋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哦。不仅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我们都连水都不加，而且一份蛋皮里边含2个鸡蛋黄，您完全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小朋友这个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大朋友小朋友都合适。
0: 是的，都合适。我们的百叶包也好，还有我们的蛋饺也好，都是很适合带回家您去囤货的啊。大组合来看一下，大组合是一共是12份带回家哦，8包的我们手工蛋饺，1包是250克，是半斤的量。然后因为我们很大嘛，5只带回家。然后呢，我们鸡汁百叶包有到了4包带回家，一共是12包，258。您再加上积分和我们自动订购价的话，其实250块钱左右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对的，同时呢，小组合就是稍微少一点，就是3+3的一个组合，168块钱。您如果按照12包去买的话，是不是要339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块钱，少了几十块钱哦。
0: 没错啊，真的很划算。所以的话，我们直接拍大组合就好了啊。还有最后3分钟，再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好，那我们马上就要来看一下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的热情，因为的话确实是我们上的时间不太多。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品真的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品，就您只要买过一次的，您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对的，
1: 就是第一个。 这么大的手工包的元宝的大蛋饺，
0: 是的，
1: 第二个用的土鸡蛋给您做的这个蛋皮，您吃到嘴巴里，你能吃得到鸡蛋的味道。第三个黑猪肉的猪前腿肉的肉馅吃到嘴巴里面肉香十足，包括我们的一个鸡汁百叶包，
0: 是的，
1: 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用到的苏州的千张薄又韧，但是里面肉馅又加的非常多，也是猪前腿肉。您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也好，红烧一个也好，哪怕做一个砂锅或者是哪怕。
0: 火锅、
1: 炖个汤，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真的，这两个食材都是非常的百搭的。您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啊，早餐也可以吃，午餐、晚餐都可以吃，甚至夜宵是不是？我们下碗面条，放两个蛋饺，太香了。
1: 夜宵你是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弄的，你就想赶快吃，吃完然后咱们去睡觉，对吧？您就一个蛋饺或者两个蛋饺，加个两个百叶包，我觉得这是非常就双档的一个做法吧。里面下一点点的粉丝。 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的，是的啊，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这次我们的蛋饺真的是什么，我觉得和市面上的蛋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咱们带回家去看看，去尝一尝就知道了啊。没有加任何一滴水的蛋皮，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猪肉含量是大于五十以上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
1: 黑猪肉啊，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再给大家捋一下这个价格：小组合三加三的一个组合就是三包蛋饺加三包百叶包，168块钱，
0: 没错。
1: 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整整翻了一倍，数量上啊，
0: 12包，只要
1: 250块钱，
0: 对的，我是个人推荐，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买。
1: 当然了，
0: 大组合更加划算嘛，因为的话就是这个也是平常要常吃的，每天的话叔叔阿姨都要吃一点点的，所以的话大组合囤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跟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

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2000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

0: 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0: 对，
1: 针叶樱桃
0: 是
1: 那个百里香酚，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0: 是。
1: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0: 是。
1: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0: 对，
1: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0: 对，
1: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你怎么来解决它，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0: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1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是不是？哎，
1: 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0: 对，
1: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 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

0: 来问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才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伊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像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
6: 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
5: 吧？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是
6: 那个
5: 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
6: 是的。
5: 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个，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 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占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5: 是
6: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6: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更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啊，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6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7瓶、第8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8瓶里边随意开封1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1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1天吃2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得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是
1: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
1: 哎，
0: 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0: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呢，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的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

0: 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起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儿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哎，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哎，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哎，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哎，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华，收到现在秋冬季节啊，有一锅热乎乎的汤是非常好的，熬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呢，有个叫做全家福，今天啊，我们就是既可以品尝吃，又可以过年过节期间做这个底料的全家福了，来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天现在天比较冷嘛，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但是我知道上海人的餐桌上有道必不可少的。 就是我们的三鲜锅仔，今天就把我们松鹤楼的三鲜锅仔，是我们松鹤楼饭店同款给大家带过来啊。
2: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这是我们全新品，但是我相信啊，待会儿介绍完了之后一定会抢购的，非常非常厉害。
0: 没错，
2: 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总共呢是六袋装，六包装，每包呢是金海量400克的，其中包含了蛇颈是300克，三鲜酱酱汁是50克，两包带回去，
0: 对，
2: 六碗一份呢就是199块钱。关键。 给大家看看啊，待会儿有多方便，而且的品质有多放心。
0: 是，
2: 这是来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
0: 对，
2: 它是在1757年就开始成立了，但它到现在为止
0: 1757年，
2: 对，已经有这个百年历史了，对不对？20世纪我们的松鹤楼大师会，
0: 是，
2: 这就是他们可能开创品牌的时候呢，第一家门店的一个坐落的位置。
0: 对的，关键节点。
2: 对吧？
0: 嗯，
2: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您说了，因为是成品，
0: 半
2: 透明的这个石头当中，有看到肉皮呀、蛋饺啊等等等等，
0: 都在里面哦。
2: 到底有哪些呢？你说汤料。 包什么的啊？肉丸到底干不干净？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蛇颈团圆锅仔当中哪些？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肉圆，对吧？
0: 哎，肉圆。
2: 啊，你把我们的这个配料表给我看看。
0: 好的。
2: 太小太小了。
0: 可能这个字有点小。
2: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肉圆，肉圆当中呢有包含的是猪肉啊，
0: 是
2: 包括
0: 肉圆、
2: 一点点粉啊、鸡翅调味料啊、鸡精啊、食用盐啊、白砂糖等等。
0: 没错。
2: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是来自整个的是肉皮冻，对吧？
0: 嗯，肉皮。
2: 鲜肉蛋饺。
0: 对，
2: 干肉皮，
0: 没错，
2: 炸草鱼块，
0: 鸡尾虾、黑木耳，
2: 所以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
0: 再来看这边啊，生产商，产地江苏省苏州市，没错，
2: 包括啊你们的这个没有授权给别人去代操，
0: 没有，我们首先不贴牌，然后自己的工厂自己做甜点后厂啊。
2: 嗯，然后的话给大家
0: 拆一包吧，我来好好
2: 看一看，好不好？请拆来看一看。
0: 对，
2: 大伙去之后就是这么一份一份的，而且当中它有个小盒子。
0: 对，
2: 待会儿加之后呢，可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对吧？
0: 冷冻的啊。
2: 对，除了这个
0: 就是料包，这个是就15包嘛，然后是两个汤包，这个都是鸡汤加猪骨汤，两包给大家配的啊。
2: 我给大家啊，这个360度转一圈，
0: 好，
2: 有肉丸，肉丸够很大，黑木耳。 你看，整颗这种啊，这个鸡尾虾，对吧？
0: 嗯，
2: 蛋饺，
0: 去头，
2: 对，肉皮，
0: 是。
2: 那么把它跟我们这汤包啊，你烧开煮开之后，
0: 对，
2: 就在那边，我们一锅满满当当的哈，这个锅仔。
0: 就出来了，是的，那我要不要拆一下给大家看看？
2: 拆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还有这个真材实料。对的，我们送
0: 后楼的东西就不怕跟人家看，对吧？你别到时候收到了，人家觉得我们是
2: A
0: B
2: 货什么的，我们就是这样，有什么就是什么，倒出来。
0: 对，倒出来。你看，
2: 好，
0: 哇，满满的，哎呦，倒出来。
2: 还有一条这个熏鱼，而且你还
0: 对的，
2: 不要浪费里头还有哎，还有宽肉皮，还有那么多木耳。
0: 是，那就是这么多，有那个熏鱼，有蛋饺，有肉皮，还有这个肉丸啊，回家稍微。
2: 解冻一下，然后加热一下，吃就行了。是的，
0: 关键都是真材实料，就是汤包也被它配好了，味道也帮它配好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啊。
2: 一锅汤如果说是你自己只需要加水，加温水之后烧开之后就可以，而且汤的底料也好，他们家汤的底料是用到了鸡和猪骨一起熬炖的。
0: 对的，好，
2: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
0: 当当当当，
2: 哇，真的哈，热气腾腾。
0: 没错，
2: 蛋饺啊，肉圆啊。
0: 包括我们的这个猪皮，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鱼啊，草鱼、
2: 熏鱼，
0: 对，
2: 还有我们这黑木耳，满满当当。你可小芹菜是我们自己家进去的啊，
0: 其他都没有动过。然后的话，这是一份的量啊，
2: 这是一份的量。
0: 对，就是一份，这一包就是这一份的量啊，
2: 499元是有6大份带回去。
0: 没错，
2: 自己在家里头啊，你可以就是随时随地想要吃到那么新鲜的，包括是可口的，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的门店当中。
0: 这样一锅大概多少钱？
2: 这一份啊，就是我们是三鲜汤，49一份，
0: 对，
2: 那东方购今天算下来才33左右，
0: 对的，$33左右
2: 一份。
0: 因为饭店要什么人工啊、电啊什么的嘛，对吧？
2: 那么味道口味一样吗？
0: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我们是就是不贴牌，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饭店你吃到什么，我们现在就是什么的。

0: 东西啊，
1: 确实，而且能看我们这个嘉宾在那边吃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精选原料，我们的所有的猪肉选择的是太湖的猪肉，
0: 没错，
1: 鲜浓郁，没有什么猪山漆啊、猪腥味的，对吧？精选是草鱼做成的这个熏鱼，而且是新鲜的这个活虾帮你做成的，
0: 一定是啊。
1: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料，料的一个配置。除此之外，还有这汤，不是有两包那个汤嘛？
0: 对，
1: 来给我，
0: 好，
1: 给大家看看它的颜色。好，懂行的朋友们就知道了，这个汤它是原汁原味的汤，
0: 对，
1: 它是老母鸡和我们的猪骨熬制成的这个汤，
0: 是
1: 汤料也是，不是这种啊什么撒的粉，
0: 不是，
1: 对吧？它真的是原汤浓汤熬制而成的，所以今天一通电话199元，满满当当六大锅带回去，
0: 没错。
1: 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孙鹤楼的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团圆锅仔，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看现在您如果到这个苏州去哈，包括上海很多地方有这个松鹤楼，
1: 嗯，
0: 比如说一元就有松鹤楼的面店，大家知道松鹤楼当中吃一碗面啊，可能就要40-50块钱。今天我们真材实料那么多的一个大的锅，只需要33块钱。
1: 没错。
0: 那如果你经历过在上海的这个外滩，不是有一个松鹤楼的这个饭店吗？
1: 对，徐家汇。
0: 那边啊，这个不是徐家汇，外滩。
1: 外滩
0: 黄浦区，
1: 好
0: 吧。
1: 500多，人均。
0: 啊，对，人均五百多，
1: 对，
0: 地理位置不是很熟悉哈。在我们的外滩的地方呢，是这个很多人到那边去，就是过去之后一吃，确实环境又好，
1: 对，
0: 然后风景又好，
1: 是，
0: 再加上品牌的那个口味，确实是我们很多中华老字号能够做得出来的，
1: 没错，
0: 干净卫生。那么他们家出的啊，就比如说自己没有找任何的什么代加工的、代理的，自己出的，不会砸自己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招牌，
1: 一定不会哦，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性价比来说，您看，如果您到苏州当地的这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去吃的话，1份42，那还算是便宜的了，
1: 49，没错，
0: 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外滩店呢？我相信应该不止这个价格，
1: 要翻倍哦。
0: 当然，如果你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真材实料，比如说刚才买的这个海参、
1: 哎、
0: 鲍鱼、
1: 哎，
0: 你自己加进去，你想想，加那么几个，你自己在外头去吃的话，是不是要这个是100多、200多？
1: 上200了，
0: 对吧？我就不说其他的一些价格，
1: 没错。
0: 底在那边，平时生活当中，你可以说舍锦团圆锅仔就三鲜汤，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头加个热，加点水就可以吃了。
1: 对的。
0: 过年过节作为一个底料，你自己加一些什么海参啊、鲍鱼啊，你自己能够加，想吃什么吃什么，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关键是那个底料干净，
1: 嗯，
0: 而且汤头最主要那个汤头的那个汤要好，
1: 是
0: 我们汤是用的真正的老母鸡加上
1: 猪
0: 骨帮你熬炖出来的，
1: 没错。
0: 你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啊，真的是很难做到，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耗时间吃时间的，
1: 对的，麻烦。
0: 比如说蛋饺啊什么，你自己到外头去可以买，
1: 嗯，
0: 但是我们用的原材料是来自太湖的猪，
1: 对，首先猪肉是太湖的，嗯，然后因为是我们是苏州的企业嘛，支持苏州本土的牌子，然后还有精选的草鱼，还有新鲜的活虾给大家做的，都是用太湖的草鱼，太湖的猪肉，再加新鲜的活虾给大家做，保证是新鲜配料给大家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是把中华老字号的方便、可口、美味和安心和放心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199元6大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7-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新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真的吃到的是小时候的味道，以前过年过节的时候，一锅暖暖的汤啊，这个放在面前全家福，然后呢，这个蛋饺就好像是金元宝一样，每个人都在那边舍不得吃，关键是很好吃。今天东方顾给到大家是六大锅大火局，随时随地非常方便，只需要自己加水加热就可以了。再给您看看为什么说放心，因为很多一些食品，特别是像这样的半成品啊，你会不放心在哪里？就它的配料表，有些为了增加口味增加什么，它加了很多你不认识的东西，
3: 对的，添加剂呀，
2: 你不放心。这是来自我们啊，
3: 松鹤楼，
2: 对，
3: 1757年的
2: 松鹤楼，中华老字号的品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
3: 好，
2: 因为给到你货真价实，没有打暗包，它打了一个可视窗
3: 、
2: 对吧？肉皮呀、大概多少啊？分量，每一份的啊，净含量是400克，
3: 没错。
2: 再给您看看它的配料表，首先映入眼帘是什么？就是猪肉当中的肉圆，
3: 对
2: 吧？白砂糖复合调味料（括号是去腥用的啊），
3: 对的。
2: 然后呢，白胡椒粉，鲜肉蛋饺，
3: 一粒鲜肉啊，
2: 对吧？猪皮的这个肉皮，
3: 草鱼块，
2: 包括是炒炸这个草鱼块，
3: 对，
2: 基围虾、黑木耳，
3: 没错，
2: 有这些。而且每一份它的料啊是非常非常足的，
3: 是
2: 保质期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呢是12个月，
3: 是
2: 关键的产地、生产商都是在一起的，就在我们的苏州，前面是松鹤楼的门店，后面是他们这个加工的厨房，
3: 对的。
2: 那打开之后，包装之后，包括你一锅，哎，这得叫什么吃它了？
3: 对。我吃了一个
2: 我怎么少一个蛋饺
3: 是
2: 那吃
3: 就是这一锅，
2: 对，刚才我们开了这一锅那根青菜是这个后面加进去，
3: 对的，就是有蛋饺，有肉圆，我指一下，然后这个肉皮、黑木耳，还有我们的这熏鱼，全是放在一起，
2: 是的，
3: 这一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变动，就是一份啊，然后这个青菜是我们自己加的，
2: 是的，
3: 其他都是
2: 对
3: 一包装里的。
2: 关键当中那个底料它为什么好吃，
3: 是
2: 因为有这个，
3: 对的，
2: 它们每包当中有两包哦，你知道吗？不是什么这个汤料包的，都是粉，我们是原汤，
3: 对，是老母鸡加猪骨炖的，
2: 对，老母鸡加上猪大骨
3: 熬制
2: 熬炖
3: 6个小时，哎，
2: 对呀，所以是慢火熬炖出来，
3: 没错，
2: 那个底汤加进去就非常好，而且很贴心。放两份是什么概念？你可以中午老两口如果中午吃的话，中午吃一份，
3: 对，
2: 晚上你再加一份，
3: 再加点水，
2: 加什么蔬菜呀，再加点这个真材实料进去，还能够再弄一份锅，
3: 没错，
2: 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翻新的做法，
3: 对的。
2: 里头加了一点点
3: 那个豆腐，
2: 豆腐，
3: 对，
2: 包括是这个西兰花等等。但是你看。有了我们整个的锅作为锅底，你加什么都方便啊，
3: 对的，
2: 加什么都好吃啊。
3: 前面就是那个燕华老师说卖那个同仁堂的海参，
2: 对，你还帮人家报名字出来
3: 没事的，都是友商，
2: 对，海参啊，包括你买很多一些鲍鱼啊，反正这些啊奢华的一些东西，你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来
3: 放，对的，
2: 关键是底料哈，还挺郑重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的所有的猪肉，你会发现怎么那么好吃，就因为它是选择了太湖猪肉啊，
3: 苏州的嘛，
2: 对，嫩滑鲜香，精选是来自
3: 太湖的草鱼，
2: 新鲜的，而且是新鲜活虾。我们活虾不是活虾泥哦，
3: 对，
2: 是一颗一颗的整颗活虾带回去，把头去掉的，
3: 没错。
2: 再加上说到它的汤底很好吃，我们汤底不像有些是用粉状打成粉状什么帮你冲制的，调味调出来的，
3: 是
2: 我们汤底是老母鸡，包括是这个
3: 猪骨
2: 一起熬制的，对不对？ 非常的鲜美。
3: 没错，
2: 每一份当中会有两包，等于说六份当中会有12包这样的汤底。
3: 对的，你回家做别的也行，对不对？哎、
2: 对的、这是中华老字号给到大家一个品质。还有就是我们的价格了，6大份6大锅啊、我们整个的这个三鲜，他们叫团圆锅仔。
3: 对的，
2: 其实就叫全家福，
3: 就是三鲜全家福锅仔，
2: 肉皮呀、肉圆呀、蛋饺啊、鲜虾啊、熏鱼啊，各式各样都有。今天6大份，我们的这个锅仔只需要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啊，每一锅只有33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足斤足两，高品质好味道。订购专线是800-4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4: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物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好了，观众们，现在我们内环线非常的繁忙，很多人看懂了。对，所见即所得，您所看到所有的料，包括汤底，都是来自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那现在是更加方便了，对不对？你想在家里头，我们都图什么？哎呦，不要再重新整了，就是耗煞心劲啊，去弄这些。你买这些各式各样攒在一起买的，买得到，但是你那个汤底很难弄到。
1: 没错，
0: 有谁帮你来去？比如说，这个
1: 老母鸡
0: 加上大
1: 骨
0: 猪骨
1: 一起熬个
0: 六个小时。你老母鸡说，我前一天吃鸡汤，弄点鸡汤就可以，猪骨放在一起，那么隔天隔了三天了，还好吃了，鲜美了，不一定的，对吧？所以我们是急速冷冻，新鲜熬煮好了之后，立刻帮你做成一个速冻，送到您家中。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再说到以前说有汤，料很少。
1: 对。
0: 对吧？我总不能自己再去花钱买什么蛋饺、肉圆啊、熏鱼啊，吃价格的。比如说蛋饺当中那个猪肉，我们是太湖的猪肉，
1: 一定是；
0: 肉圆当中的猪肉是太湖的猪肉，
1: 没错。
0: 熏鱼也是啊，其实跟你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对啊环境有关。我们是草鱼，还有基围虾，
1: 没错，
0: 还有黑木耳，各式各样做的一个这个平时的汤汤水水，包括是这个汤也是很好。
1: 是，
0: 因为上海人是这样的，就是吃每顿饭啊。早饭可能是跟这个粥啊之类有关都喜欢有一点点的汤汤水水。午饭和晚饭同样也是，几菜几汤，几菜一汤，几菜一汤，
1: 就必须要来点汤，
0: 是必备的。
1: 是，
0: 所以你的菜可以一荤一素一个汤或者呢两荤一素一个汤，
1: 必须有汤，
0: 必须有汤。所以你看，汤对中国人来说，包括上海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特别到了冬季节，有汤汤水水暖和呀，
1: 对，
0: 舒服呀。说句实话，这样的一个锅仔，你都不需要菜，
1: 真的。
0: 对不对？有肉了，
1: 有
0: 荤的有了，而且呢，荤的当中也有什么？有猪肉，
1: 有，
0: 也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虾
1: 高蛋白，
0: 都有了。好吧，感谢21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货真价实199元，自己弄点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
1: 对青菜
0: 放进去，什么这娃娃菜呀、小青菜呀，
1: 粉丝
0: 打过霜之后那些这个小青菜呀放进去就可以了。而且就算不放一些蔬菜，这一锅啊完完全全老两口可以吃得非常的饱，好吧？
1: 没错，
0: 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六大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蛇颈团圆锅仔粉。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好了，空运回来，电话线太繁忙了，联系一下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因为大家看到这份太划算，为什么说划算？如果说一包拆出来密密兜兜啊，自己觉得还不够啊，不要说是两个人吃的，一个人吃都不够的，
3: 是，
2: 那不会那么踊跃。给大家看看，我们拆出来之后，这是我们一份的量，
3: 对，
2: 真的是一大锅，我们不是说用这个小砂锅装的，
3: 是，
2: 满满当当，看到吧，这个比例
3: 还大的盆，
2: 这个锅的比例真的是非常大，
3: 是，
2: 对不对？就是你平时喝汤的这种砂锅。
3: 对，
2: 然后当中呢是一整份的这个量，除了当中阿拉罗的港对吧，那个青菜不是
3: 自己家的，
2: 青菜是自己家的，
3: 对的，
2: 其他都是他本身的配料的，
3: 是的，
2: 配的好的
3: 蛋饺、肉圆、肉皮、黑木耳，然后的话是就是熏鱼、然后鸡尾虾，这两个青色绿色的青菜是我们自己家 的，对，然后这一份就是这一包啊，
2: 对，
3: 我们没有做
2: 大的，你看我手上去比知道吧，然后呢它为什么底料当中啊，你说我自己也不用去熬汤了，它底料那个汤头汤底是配在每一份当中的，
3: 对的，
2: 每一包的这个锅仔它会有两包的高汤，
3: 是，
2: 这高汤是什么呢，它是用到了
3: 老母鸡
2: 加上猪骨
3: 熬制的，
2: 进行熬制六小时帮你吃生菜式，
3: 是的，
2: 你可以分成两顿吃三顿吃，当中还可以自己加点东西，
3: 对，
2: 像刚才我们加的这个豆腐，
3: 对，
2: 现在加的是粉丝，
3: 对，刚才新鲜的那个粉丝、
2: 还没有开，我们待会儿等它开了啊、
3: 好，
2: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真材实料好吃，好吃为什么，第一点汤头好吃，
3: 一定，
2: 你喝汤好冷啊，外头，或者说有点硬都冻啊，
3: 没错。
2: 要这个喝口汤进去，暖暖身子。
3: 对，
2: 那它那个汤水水，那个汤的汤底有老母鸡和猪骨，
3: 一定有
2: 鲜。对吧，你拌拌饭啊，拌拌面啊，很好吃，你看我们家的粉丝，
3: 对，
2: 那汤啊被粉丝就吸多了，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加点水进去， 好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真材实料的肉圆，本来以为各一样，我本来爆的时候我想哦，打开暖鱼一扎，对吧，
3: 对
2: 桌一扎，
3: 对
2: 啊，暖鱼打开三块，
3: 是，
2: 但是不是啊，肉圆我看看每一份肉圆大概是
3: 四到五个，
2: 肉皮也蛮多的，还有黑木耳、熏鱼、蛋饺大概是两个左右，所以今天带回去真材实料给到大家，再给您看看就是我们的啊，好处是什么，
3: 好，
2: 第一点真选食材很好，口感好，对吧，真材实料有保障，免洗免切免调理，方便快捷及享受美味，
3: 是，
2: 这不是来自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品牌，说我做个品牌推广，我们是来自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您到豫园啊，包括是家当中啊，现在松鹤楼在上海的门店分店开的蛮多的，
3: 没错，
2: 上海的分店当中，松鹤楼一开始就是哎呦有吃面的，有点菜的，吃面一碗面，鳝丝面对吧，鲜虾面
3: 40-50块钱，
2: 鳝丝面40-50块钱你吃得到的，松鹤楼你去吃过吧
3: 去过70-80啊，
2: 对，他们什么，他们有一个，
3: 我没在上海吃过啊、
2: 我跟你说啊、套餐当中呢有这个蟹粉
3: 啊，
2: 对吧、
3: 加上
2: 一碟这个小小的这个鲜虾
3: 啊，
2: 120块钱
3: 要的，
2: 加一碗红汤面，
3: 是，要
2: 大概零昂斤了对吧、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松鹤楼的价格，面条无论是他们平时一些啊，就常规面，包括其他们的真材实料好，面好，汤头好，
3: 对
2: 吧，很讲究汤头和底料的，
3: 没错，
2: 再加上真材实料那些新鲜的食材，所以在上海也好，在全国各地也好，能够做到啊，中华老字号，
3: 真的
2: 是，而且现在他们的品味菜式的这个口感
3: 都在提升，
2: 品质的把控依然是精益求精，
3: 没错，
2: 我们今天是六大锅带回去，六大锅如果你分开来吃啊，老两口自己可以吃，
3: 是，
2: 过年过节人口多的你就拆两锅出来，
3: 对的，
2: 然后里头啊一些好的啊，我指的好的是什么，就更好的、奢华的鲍鱼啊，包括是海参啊、这些奢华的食材您自己去放，
3: 没错，
2: 我不拦着你，
3: 但是底味帮他调好，
2: 底味帮你调好，好吧、最后的14分钟时间，199元六大包带回去，整个六大锅每一锅只需要33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4: 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是为顾客乘客回去。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送货楼在上海，包括是其他地方，它定位品质好，
1: 是，
0: 蛮高端，大家也放心。没错，就算它的这个价格啊，跟普通的比如说面馆来说，面店来说，确实是稍微偏高一点点，很高端的。但是货真价实，刚才我还说了说他们家这个清炒蟹粉68块钱一碟，嗯，啊，响油鳝糊68块钱一碟，嗯，清炒虾仁58块钱一碟，
1: 是，
0: 我们今天。 有虾，有虾，
1: 对吧？
0: 有肉圆，有肉皮，有我们的这个熏鱼，嗯，包括还有我们的黑木耳加在一起，是一个大大的暖锅。
1: 汤哦，
0: 这个暖锅是什么？三鲜锅，大家很喜欢。我们今天算起来33块钱，整个一份都有了。还有那个汤底，
1: 对，
0: 汤底是2大包放在一个一整个煲当中，
1: 是，
0: 等于说这一套组合会有12包汤底。嗯，那我们的汤底有多难？
1: 这个是首先汤底是要熬制的，我们不是那个普通的粉啊什么调出来的，我们是老母鸡跟猪骨熬6个小时一起熬出来的，所以你就是喝了之后，很多人喝那种调配的会嘴巴干啊什么的，我们这个鲜汤原汤，等于说提前帮你烧好一锅汤之后呢，急速速冻。有个朋友问啊，大伙就是如何储存，对吧？放在冰箱速冻层，什么叫速冻层？ 冷冻，
0: 零下十。 80摄氏度那一层，就最最冷啊！哦，这层冰啊，那一层，你放排骨放哪层呢？就放哪层，好吧？这个再说到松鹤楼，就很多一些啊，这个祖籍，上海有很多祖籍在苏州过来也蛮多的，对吧？像我奶奶就是苏州人，然后对，然后在生活当中，他们也会觉得哟很挑，然后呢说话也是慢慢的，很喜欢吃。松鹤楼是1757年嘛，对不对？中华老字号。 到今天为止100多年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
1: 很少有，就是做餐饮的很少有这种两百年的历史的。
0: 有也有，
1: 对，但是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0: 就是那是要什么条件？就是要符合以前的人和时代变迁之后时代飞速发展那么多之后不断创新，
1: 没错，
0: 以及是遵守自己本心。
1: 对，
0: 每锅算起来33块钱，而且方便好吃，放心啊！订购专线是80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今天开场啊比较特别，得保护着点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好东西。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调节您身子骨不舒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我这个板子后面是啊，您先抱有一点点好奇期待好不好？首先呢，我国慢性疼痛者超过了3亿，就诊不足60%。慢性疼痛，
2: 很多人都忍着，他觉得反正也没用，对吧？
1: 对，
2: 只能靠自己忍。
1: 肩疼了，肩周炎，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炎症，说明这个东西今天可以的啊。
2: 是，
1: 骨科是常见的，具有挑战性的啊。腰疼常见的问题，腰部经常有劳损的情况，
2: 是
1: 各种有炎症，有炎症引发了其他的各种肌肉的劳损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今天请看我遮挡的这一个部位里边到底是个什么呢？
2: 注意看
1: 啊，3、2、1，请看。哇，大家觉得怎么样？
2: 明明整个腹部发着红光，
1: 哎呦，这个啊，感觉啊，观众朋友们，有点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好像在某些专业的地方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2: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那个专门针对运动伤害的地方，你去照一下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1: 这就是进入正题了。
2: 对，
1: 周周说的对，这是什么光？
2: 红光。
1: 红光，什么是红光？周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是的，红光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了啊。其实大家都听过什么红光、紫光、蓝光，其中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会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红光能够穿透深度达到2.5公分，它就不仅能穿透皮肤，还能到达肌肉，到达组织间，对黏膜、对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红光都叫红光治疗仪。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马上给您要介绍到啊。康启，今天的红光治疗仪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请看啊，
2: 哇，
1: 这里边首先给大家看到啊，第一个功能，辅助治疗有
2: 消炎，这个太好了，
1: 消炎啊，哪儿疼你直接裹在哪儿，铺在哪儿上面，
2: 对，
1: 镇痛啊。促进血循环，刚才你看周周读到了那个，
2: 是的，是的，
1: 就促进血循环，而且这个也很重要啊，
2: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所以运动损害啊，平时的拉伤挫伤啊，
1: 都可以用。
2: 你说人活在这人世间，怎么可能平时没有点小磕小碰？
1: 对，小磕小碰正常。还有这个
2: 加速伤口愈合，
1: 多重要，多重要，
2: 太重要了。像很多的那个糖友们，对不对？经常伤口就很难愈合，所以这个对他们非常重要。
1: 而且年纪大了，那个代谢也慢，伤口愈合真的是没有年轻那么快了。还有
2: 止渗液，
1: 哎呦，你知道有些炎症的里面积液了，或者渗液什么严重的？
2: 是，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仪器非常牛。那你接下来问了，你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或者仪器？我们这个是医疗仪器。
2: 对。
1: 而且它的背景是非常的强，
2: 请大家看，我们的品牌叫做康启，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研发的生产单位。我们的合作企业有北京协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还有天津医科大学总院、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中国武汉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大型医疗器械我们让它小型化进入家庭，小型医疗器械让它直接家庭化、简单化、智能化。就像以前大家用的那个测血压的血压仪、血糖仪，以前咱们都得去
1: 医院
2: 挂号去测，现在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
1: 就是啊，
2: 康启就是做这个的。
1: 观众朋友知道它的背景就知道了，这么多医院进行合作，靠谱，器械好，能经过自己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把大的化小，把烦的化简单，
2: 对，
1: 然后让您用极其高的性价比在家里达到什么效果呢？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您说了，你是医疗器械证据在那里，刚才看到盒子了啊，再看这里，咱们国家的，注意了，写得很清楚，
2: 医疗器械注册证。
1: 谁敢作假？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二维码牌拍下来扫一扫，都可以，随便大家，公开透明。今天这个企业就在这儿呢，康启啊，写得很清楚啊。下面炎症的问题再读一遍，适用于干嘛呢？
2: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1: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怎么用，它长得什么样子啊？实际上这样，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
2: 好，
1: 我现在肚子上这个很好解，因为它就像一个腰带一样的。
2: 对的，
1: 你看这么长。

0: 而且它有120颗光珠。
1: 如果竖起来的话，我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我整个的人的胸，大概一个成年男子的胸都可以覆盖到。
0: 覆盖到。
1: 换句话讲，你的背，你前后几乎是一样宽嘛，你的背一整条的脊柱都在这上面。脊柱两侧哪儿难受，有一些爷叔啊腰难受，你就像我这样，你当然是要这么裹着啊。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看到我们的效果，我就反着戴了，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光的能力。
0: 您在家里面光是朝着自己的、
1: 对，朝着您的 朝着里面的啊，我这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然后我刚才就即便是这样，我这手刚才不是应该摸着一会儿吗？
0: 是，
1: 我就是明显能够感受到它有一定的温，
0: 对，
1: 但它不烫啊，它注意它不是灯泡在烫着你，
0: 是，
1: 它是用这个红光渗透到你的皮肤下2至5厘米。
0: 我们今天直接是二类的医疗器械，所以实实在在是有用的，绝不是智商税，肯定不是那些一个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疗仪，用起来也特别简单，
1: 怎么用？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可以插插头，插头也给大家，
2: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有插头，您在家里面有那个电源的时候，你就直接对用这个插头插就好了。对，如果你就是在高铁上、飞机上可能不行，看飞机上用不了充电宝嘛，
1: 对，
0: 就你在高铁上或者是在外面酒店里面的时候不方便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充电宝，充电宝也可以给它就是充电，所以用插头、用充电宝都可以。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那个控制器，这个用起来很简单，只有3个按钮，这个是启停键，你把它一摁啊，直接摁3秒，它就
1: 关掉，
0: 关掉了，然后这个红光就停掉了，你要重新开启哈、按一下，它出来的直接是30分钟，但是你说我要加时间，我要60分钟，可以就直接按这个，
1: 一分一分加，
0: 你可以按到最长60分钟。比如说我现在按到了一个40分钟，好，够了，我要开始，我就直接按启停键，
1: 好简单，
0: 它就开始计时。然后我们会有强弱两道，
1: 强度是这么理解？
0: 对，
1: 两道
0: 有。更强有次强、所以你就按2下，你自己来调整这个强弱就可以。
1: 就是你可以从光的强弱，你肉眼看得出来，
0: 你肉眼就可以分辨
1: 什么时候是更强，什么是次强、这个你肉眼看完全是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在用的上面怎么用啊？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你哪里难受哪里疼，你就裹在哪里。
0: 好简单，
1: 这个是真的，因为它首先这个好在哪儿？它软，大家看，
0: 对，它又轻又软，
1: 什么意思呢？您要是睡觉午睡的时候，您就带着它，
0: 对，
1: 你就睡一下，
0: 舒舒服服。
1: 一般午睡，有的人是30到60分钟之间，
0: 刚好，
1: 很多医生刚好。
0: 正好
1: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它睡，因为它时间到了自动就停了，
0: 是，
1: 关键它不硌得慌，
0: 对，
1: 这点太重要了。我跟你看。你看它有多软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好处。以前我们也给大家卖过，有从大灯泡的，你必须一个大灯泡在这照着，你得这样子配合它，
0: 你得拐着哈，
1: 完全配合它。
0: 是，
1: 然后升级什么呢？像硬壳壳板似的，哎，一片一片的，你硌了，哎呦，这硌得慌，我得坐着，不坐着要怎么的？得站着，要不难受。今天已经成了这种极其柔软的红光治疗仪了，
0: 对的，
1: 实在太棒，而且面积还广。
0: 是，
1: 你像我现在弄的是腹部，周周是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0: 我放在那个膝盖上面。
1: 上
0: 对，哎，我现在发现了啊，就是膝盖特别怕弯折，就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左脚的就是老是弯在一起，所以我左脚的那个膝盖非常非常痛。
1: 这红光好足啊！
0: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红光治疗仪，
1: 你看看下面。
0: 坐在这里的时候，没错，我就把这个红光给他。你看，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很柔软的魔术贴，你的腿粗腿细，它都可以很好的给你固定。
1: 对对对，
0: 就让它对我这个膝盖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治疗。
1: 对对，
0: 就我坐在这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玩手机、玩电脑的时候，它就来帮我做治疗了。
1: 是这样的，
0: 好了，而且我们家的都不够分呢一个，因为我儿子15岁，他要跟我抢这个用。
1: 他是因为有什么要用？
0: 对，他是因为跟你一样喜欢打羽毛球，然后打了羽毛球以后，那个腿啊，小腿肚中间超级痛，他就去问他的那个教练啊，他说教练这是怎么回事？教练说，要不就是你没有做好热身，要不就是没有做好拉伸。他说那教练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教练说没有办法，你就得等，或者你去旁边的运动损害的机构照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1: 关键是人折腾。
0: 我说我们家有我们不用去外面花钱。
1: 你即便15块钱你觉得还好，关键是。咱腿脚不方便折腾，真的不愿意动，在家里就可以做到。
0: 本来腿就痛，还跑出去照，
1: 就是说呀，
0: 是不是？
1: 看看哪里可以啊？你把它直接放在后脑勺，就当做枕垫好不好？当枕套放在枕套下面，你直接睡在上面都成。
0: 对，
1: 别把人弄脏了，稍微垫一个什么东西啊？头部、颈部难受的多了去了。
0: 哎呦，容易落枕。
1: 哎，就这样的，
0: 对，
1: 天天的。
0: 第二天你就上班的时候你就披在后面，
1: 你这落枕肯定多多少少得有炎症了吧、你要没有炎症怎么会疼呢？
0: 对的，
1: 大家想想看，
0: 对的，
1: 有很多人胸这儿、胸部难受，
0: 是，我跟你讲，就是生理期之前、因为激素的波动，女性朋友胸部都会像那个大石头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生理期之前你可以让把它放在胸部嘛，就是背在身上嘛，
1: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0: 胸部腹部都是一样，就但在女性来说有生理

0: 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激素急剧波动的时候，所以你的胸部、腹部、子宫、卵巢这一块，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不适
1: 啊。那你腿呀、膝盖都更不必说了。
0: 没错。
1: 今天的价格说了这么多，大家一直没有看到，很多姐姐们、兄弟们、爷叔们，都等着盼着说，这么好的企业跟医院合作，你这个器械又达到了医疗的器械的标准。嗯。这个应该不便宜吧。
0: 我跟你讲，在外面照红光半小时500块，我要是5次能回本。10次能回本我都开心，
1: 不便宜。嗯，周周说的这个，这对能回本就行，但不便宜。您知道多少钱吗？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2、1，3799。哎，
0: 我还以为要5700，那我觉得3700，那我就只要个3-7次就回本了。
1: 我这样，我去掉个799，我给大家争取到3000块钱 ，O 不 OK？
0: 太 OK 了，太开心了。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0: 好，
1: 今天右下角的价格，如果能够达到您觉得值。标准马上定，
0: 好，
1: 这个对身子骨实在是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好吧，3、2、1，请关注右下角价格，去的是3000的哦，
0: 对，
1: 不是去的799，
0: 这是在外面照半个小时红光的价格、
1: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三字去掉了哦、
0: 对，
1: 我们去的是3000，不是去的799，
0: 还有55.93块的积分，那其实到手就是700出头嘛，
1: 所以抓紧时间抢，电话线突然爆起来了，真的很舒服，您信我，回去试。抓紧时间定，02151119000。

0: 人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1: 是
0: 通过机器人来看，就各种各样的关节合在一起。您能告诉我，你100%认为你身子骨的任何一个关节会不疼吗？
1: 不可能、
0: 我一辈子不可能不疼的。
1: 那不可能，
0: 我会跟大家讲，东方购物一般做广告是绝对不可以说绝对的。我跟大家讲，从我们出生到老的40-50岁以后，谁能敢说自己一个关节没有疼过？我觉得100%没有人敢这么说。
1: 那不科学哈、
0: 不科学、你总会有激烈的碰撞，自己手可能卡在地上了，
1: 你可能
0: 摔过，
1: 就是啊，
0: 撞过，谁能是这辈子安安稳稳的？
1: 我经常搞卫生的时候，头撞在那个水龙头上面，头就一
0: 我有的时候那个尖儿的那个门框或者怎么样，
1: 撞一下，
0: 一不小心忘记，梆撞一下，头也疼。
1: 对，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睡落枕也算是啊，
1: 是的，
0: 也算是损伤啊。
1: 有时候就是扭着了，对吧？挫伤了，
0: 对啊、就那么寸。
1: 就那么寸，然后不小心弄一个小伤口，但是在你有一些关键的位置、就是影响你平时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红光治疗仪，我就说它好在全家每个人都能用，
0: 对，
1: 然后你很多的场景都能用，
0: 特别好。
1: 关键是以前你得打着车、到医院去排，就是到那些专业的机构去排队、然后专门花时间花钱去照的、照完了钱就没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大型的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智能化，让你以前只能在专业机构使用到的红光治疗，今天在家里随时随地、每个人都可以非常低成本的使用红光治疗仪来治疗、它不是说自己想叫治疗仪就可以叫治疗仪的，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还有一点啊，东方购物还有积分、今天这个积分忘跟大家讲了啊、我们今天是有7倍积分的啊，
1: 我是5.93，
0: 对，近56块钱，如果这个积分再减下去，
2: 740块钱，
1: 740。
0: 哎呦，实在是，大家这个啊，一定回去拿回去一套，尤其是腿脚不太方便，不擅长走出去。你说你本来腿脚不方便，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就是难受？
1: 是啊，
0: 不就是这儿疼那儿疼吗？
1: 对呀、
0: 你这儿疼那儿疼，你还不照一照？哎，而且我们今天是从30分钟起，到60分钟，30到60这个阶段是一次按一下1分钟，极其精细，不是像有一些什么一按10分钟、20分钟的。就很麻烦，
1: 你想定多少时间都可以。然后你说我60分钟过了，我要换一个部位来用，那你重新再开一遍就可以。它不会像有些东西，可能开了60分钟以后它就开不了了，它得冷却什么十分钟，它不用，你直接可以又开始下一轮的治疗。
0: 这个真的是，周周是正着戴的，我是给大家往外反着戴的。正常来讲不可能这么冲着外面的啊、这儿给大家展示，你看它的面积，整个
1: 120颗。
0: 我没有想到一般的腰带就这么细嘛，
1: 对，
0: 是吧？一般的，
1: 是
0: 以前我东方购物卖过类似的，也就是一个手掌这样的宽度。但是你看啊，大概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横着的手掌，两个手掌宽，大概啊，成年男子两个手掌宽，而且这长就不必说了，换一个、两个、三个，至少三个横着的。

0: 不住，
1: 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回去你比量比量自己身子骨，你就知道了。一般男性都这么可以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就不要说咱们女性了。
0: 是。
1: 那你说对于使用范围上面哪里呀？腹，胸，
0: 对。
1: 女性的刚才周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啰嗦了。
0: 男性的肚子啊、腿啊、脖子啊，
1: 都肩。这没有我们的一个假模特，假模特他上肩了，
0: 对，
1: 上肩也很好弄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粘的，
0: 对，
1: 就像一个披肩似的就好。
0: 所以你说阿姨妈妈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你披着什么也不耽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它垫在后面当褥子，
1: 垫肩那个地方
0: 垫着睡，太舒服了。
1: 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很多人质疑说，你们东方购物主持人老说话很严谨，很严谨。你们今天怎么敢说各种炎症呢？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我们敢说是因为人家这个机器仪器给我们的自信。
0: 对的，我们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1: 对呀、啊，给了我们一个自信呢。
0: 对，
1: 这是医疗注册啊，
0: 是
1: 医疗器械注册啊。然后是我们的品牌康启，再往下看啊，哪里适用于
0: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1: 你知道有一些啊，可能爷叔阿姨们弄过小微创，要把那个扎进去之后以后小刀。筋膜伸了一种刀，像刮刮刮，把你那个可能要肌肉粘连的地方，有可能要刮开。然后有刮有这种小动作，是不是受伤在里边？
0: 对，
1: 你说我怎么跟外面一样的去很快的让它很好的长好啊，
0: 看不见嘛，
1: 看愈合呀？你这个照一照嘛。
0: 对。
1: 那你说我去外面照专业的机构照，它就是要麻烦嘛？
0: 很贵。
1: 且不说你十块、二十块、两百块、五百块，咱都不管。就说从您家迈出去，折不折腾这件事儿？
0: 是。
1: 前几天上海这个还下雨了。
0: 对。
1: 大家说说看。
0: 那小鬼胖又要下雨，
1: 没治疗好自己再摔一跤，
0: 哎，那也太麻烦了。
1: 拐一下，你说烦不烦？
0: 烦。
1: 如果把家里我随时随地哪儿疼照哪儿，您说这种享受，是不是科技带给您的最新的科技应该达到的一个目的？
0: 是。
1: 我们不是来伺候他的，他来帮助我们的。
0: 对。
1: 你知道我现在即便反着戴，我自己的小腹这个地方，我即便反着戴啊。我都是有点小温，只真是有这种小小的感觉，更别说您现在看到我是一大片您能够感受得到的这种红光。红光的作用是啥吗？
0: 对，给大家看一下红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大概几十年前也听说过红光治疗仪。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它穿透的深度可达2到5公分，也就是说不只是在皮肤浅表，能到肌肉，能到腠理，能到组织间啊，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原动力加速，可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自己的盒身上写的，它可以消炎，
1: 对，
0: 可以镇痛，
1: 对，
0: 可以止渗液，所以它的使用场景太广了，关键是全家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我觉得这点太好了，
1: 操作极其简单，
0: 很简单，
1: 就一个小小，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小小的触控器上面，包括时间，包括强度，两档调节强度，
0: 是。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怎么
1: 操作、多清楚多大字儿，
0: 对，好大、这个我刚才调的是40分钟、已经过了12分钟了，你想让我现在有点事儿，我要出去，我就直接按这个停，好，然后它就停掉了，
1: 长按就停掉了，
0: 然后我要重新开始，我就再按一个3秒钟，它就启动的时候呢是30分钟，我想让它加长，我就直接按一下31、32、33、34、35，好，35分钟我让它开始，再按一下启动键，它就开始启动。强度有两档选择，你按一下就是次强，按一下就是强，所以很简单，老年人看得清清楚楚。你看34分50秒，对吧？这上面有时间的，然后你不想按了，你就直接停掉，换一个部位又重新开始。
1: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可能您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可以用充电宝，随便大家，没有电源，充电宝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您说了啊，您在家里面午睡的时候，躺在这上面，裹在哪里，哪里难受裹哪里。
0: 对。
1: 如果你说我不止一个地方，我不想说这个地方裹一个，然后我拆开再裹第二个，我想同时进行订两套，贵吗？
0: 不贵。
1: 今天你如果说七九取名贵，那是你没看到原价。
0: 对。
1: 您看到原价就不会说取名贵了。是。3799元，我给大家减了3799，你跟我说贵。
0: 3000，我天哪，这是治疗仪。
1: 这个企业在哪里？人家是什么背景？
0: 对，
1: 3799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硬生生给你砍掉3000块，只要799，您说贵？
0: 是，
1: 家里面用不起，那我觉得实在是对自己的健康太不重视了。
0: 关键是用了很舒适，这种舒适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对的，观众朋友，这个是不是说您我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认为家里只要有咱们生活的人类存在的情况下， 不管是您、您爱人、您孩子、您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在外面打篮球或者怎么运动的体育课，孙子扭了，我什么
0: 扭了一下，
1: 扭了一下脚，崴了，扭了一下什么这个，您都让他有很快速的，人家说了很清楚，加速伤口愈合，
2: 对，
1: 对于炎症的话是有消炎的，
0: 镇痛。
1: 就这么棒，
0: 哪里痛你就把它治疗哪里，
1: 订购两套都不嫌多、睡觉的时候在您的腹部裹一个，或者肩膀或者腿部，膝盖是难受的，膝盖裹一个，对不对啊、右膝盖难受，右膝盖裹，肚子难受的或者腰难受的，特别一些男性在你的对生殖这方面难受的，你裹在这个面多好啊，我跟你讲、睡觉就把这个问题给
0: 一边治疗一边睡，
1: 就是嘛，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到时候软软的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又轻又软又棒，
1: 你看
0: 这跟以前真的是革命性的进步，哎，
1: 软软
0: 以前是一个超大的灯泡、你得在前面坐着烤，
1: 哎，不硌得慌啊，你安心、它不硌得慌，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价格我再强调一遍、原本是3799元，这档期在我东方我没有低过1000块过啊，
0: 对，
1: 都是上千元，今天这一档直接减去3000块，只要799，额外还有
0: 55.93元的积分，相当于740左右，
1: 恰好赶上东方购物庆生的活动里面，
0: 才有这么高积分，
1: 你都赚到了。东方购物活动3减满3888，再返金400积分，赶紧凑单，02151119900。

0: 哎呦，你看看这红光，这个红光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1: 对，它能够穿透你的皮肤的浅表层，然后到达你的肌肉，到达你的组织间，才能达到这种消炎啊、镇痛的效果。如果只是有些玩概念的，我也叫红光，我叫什么大排灯、这个灯、那个灯的，它就只是一个表面作用吧。
0: 周周说的很对，其实这个东西不要看起来，这不是是个灯泡，不要这么肤浅的理解这个东西，它本来是科技里边。把它做小了，那这个企业背后的科技背景就要很强。他跟谁合作？哪些医院看得上人家？跟人家合作采集他的生产机器、
1: 仪器背景呀，武汉协和呀，
0: 对呀、
1: 啊，好多哟。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0: 上海瑞金医院咱们也有 跟人家合作过。
1: 还有中山，还有华山。
0: 对的，
1: 你想想看吧，这是跟大医院合作的
0: 企业。
1: 对
0: 大家安心。
1: 他就是生产那个医械的
0: 医疗，对医械 的，要不然他能不能拿到医疗器械的审批的这个注册证呢？
1: 这个我们国家管得很严很严的，
0: 可不敢乱说的。尤其是东方购，我们敢随便介绍医疗器械吗？
1: 真是，
0: 我们介绍过几件呢？大家回忆回忆，这个绝对是造福咱老百姓的，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本身这个不是个新概念，
1: 是
0: 它里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红光的这个概念原本它就有。那我们只是把原来的大器械给您慢慢的做小了，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家注意啊，它要跟医院的那种巨大型的肯定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是在功率上面，人家可能照20分钟、10分钟就可以走了。我们今天稍微比它功率肯定要小一点，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我可以有30分钟，我可以有一个小时，我不需要在那儿耗时间，在那儿我在家里干什么活了，照顾孙子孙女啊，干什么什么做菜呀、做饭呢、这什么收拾家里呀，一点都不耽误。
1: 我足不出户，我不额外花钱，我就能接受红光治疗。
0: 你去那些专业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人去一个人照？你在家里买了这一个，你全家人
1: 都能用，
0: 你7口10口的随便照。
1: 看电视的时候能用，做家务的时候能用，写作业的时候能用，
0: 消炎。
1: 对呀、
0: 多好。
1: 睡觉的时候把它铺在下面当褥子，直接就是针对你的脖子、颈椎、背这一块，真的很舒服啊。
0: 我就觉得因为它软嘛，设计软，它不是小硬板儿。
1: 对，
0: 哎呦硌得慌，您左不舒右不舒，戴上去还往下坠。
1: 对，
0: 你就可以类似于像护腰一样的，哎呦往上一绑什么的。现在开桌还有点冷，你正好用它这个还暖暖和和的，可舒服了呢，睡觉的时候啊。
1: 没错，所以像这个阿姨们在家里，你看天天拖地，天天那个上下楼梯，经常那里哪里约着哪里拐着，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用嘛，很简单。
0: 来，周周教教我们。
1: 对，我们今天你看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寸，然后你把我的整个肩膀像披肩一样全部护住了，看到没有朋友们？我要好好的治一下我的肩膀，我就直接把它这样，它会有一个魔术贴，我就完全不耽误我什么做饭呐、洗衣服，完全不耽误。
0: 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整个你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背上不舒服，把它这样一扣，整个背就给你扣住了，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你要护肚子。

0: 上你的充电宝，哎，或者你不愿意用电源的，带个充电宝一插就可以了哈，
1: 是，
0: 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不是弄的肚子吗？我给大家看一个，转到背后，
1: 转到背后，
0: 背后你就可以干嘛？
1: 腰，哎，
0: 很多人不是腰，
1: 对的，
0: 腰这个问题，对，劳损的问题，这男生那男生，很多男性，是吧？就说这腰都有问题，你就这样弄到后面去。睡觉的时候这么也放就行了啊。
1: 对，
0: 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展示了一下外面，其实正常来应该是冲里的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好，
0: 让您买的安心放心，这个可不是随随便便谁家都可以允许能够拿得到的啊。咱们这个康喜拿到了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企业名字康喜，您可以去搜，都可以啊。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这个太好了啊！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所以您看，东西是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在市场上，自己的天猫专卖店，人家有的啊，康喜啊是有天猫专卖店的，3799元。今天呢，2026年一开年，我们做了一个，这倒是直播啊，开门红。799块钱，把三字儿给您去掉了。我原本以为是去掉个百位数就得了，结果留个3000块。今天是去掉了个3799，这个大家就甭犹豫了。
1: 对，
0: 您一家三口四口的，谁用的多，用的越久，人数越多，它越划算，
1: 性价比越高，
0: 越高。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另外还有我们的积分金56块钱，这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庆生才有的。最后19分钟，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抢空了。一旦抢空，这个价格你就去他的专卖店买3799
1: 吧。对呀、
0: 我们就没有799的活动了。
1: 医疗器械3000多也不贵。
0: 对呀、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后只剩下26个了哈，只要它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比如我脚底板，你把它放到地上，你踩上就行了。哎，
1: 都可以，因为它很柔软，你脚底板踩上去也不会说硌得很痛之类的。所以它真的是使用场景太广了，而且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它的穿透深度很深，能达到2到5公分，所以它对皮肤和黏膜会有温热作用，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可以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您放在您的皮肤浅表那没问题，它还可以到达你皮肤的深处肌肉组织间叶的地方，所以就算我们这个皮肤里面发炎，它也可以照顾得到，不是只照顾你皮肤浅表的什么伤口啊、发炎这些。女性朋友经常不是有这个胸部的某些炎症啊、腹部的、子宫里面的、卵巢的某些炎症啊，你说我都没有办法看到，我用什么来触及它？红光就可以来触及。
0: 真的是这样。你说你可能有一些是在背后的，你就躺在上面，因为人身体是厚的嘛。
1: 对呀。
0: 你要前面的，你可能这个整个器官是立体的，像女性的一些器官在小腹的，那你就给它敷在那个腹上。
1: 是的，
0: 你男性也是一样的，有些器官是要靠前的靠后的，你是要整体的360度，如果允许的话都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老两口就一人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放在一起同时用，省着你说我用腹部用完了，我要胸部的时候再来一次。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可能睡着了，你醒了以后，哎呀，哦，忘了，我还得再来一次，我再这个，你何必呢？两个再订回去。今天啊，一台省3000，
1: 对，一台省
0: 3000，6000。6000，
1: 这是医疗设备啊，朋友们，这不是说你平时买个什么弄脸的一个小仪器啊，弄脚的一个小仪器，它是个医疗器械，
0: 它才700来块钱。如果说的夸张一点，可能是您的和老伴儿出去吃3顿饭，差不多也就这价。有的时候那个快餐呢，那些汉堡包啊，2、3口人一过去一吃啊，都得100来块钱，100来块钱的都得多好消耗进去。我自己单人餐的话，一吃都得50-60呢。
1: 是，
0: 你说两个人呢？
1: 对，
0: 你三个人呢？你说你700来块钱吃几顿汉，这个卖什么的汉什么的就没了。我们在家里面，你说全家人都能用，一用好久啊。关键这个东西你等不了。你说那个东西，我汉堡包吃与不吃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说我疼痛，我疼，等一会儿。
1: 对啊，每天熬着，
0: 我就熬着，
1: 很难受的。它能帮你镇痛，
0: 对呀，
1: 能帮你消炎。
0: 所以今天最后的15分钟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小红灯泡，它是红光。
1: 红光，
0: 红光对于身子骨是非常重要的，
1: 波长达到640纳米，非常好的一个波长，完全可以深度到你的肌肉里面，深度到你的腠理，到你的组织间叶里面。
0: 而且这个企业，实在是有
1: 名，很厉害。
0: 您可能没有听过，在这里啊，大家看在这里，叫做康启，这个企业叫做康启。你说康启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来头就在这儿。
1: 它是做小仪器的吗？是做美容护肤的吗？不是。我们是给全国的3甲医院的大型光疗设备做研发生产供货的，
0: 所以人家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了太多，才能把大化小，小化家，把智能带进家里，
1: 对，
0: 把智能仪器把它简单化了，再看给谁合作啊？大家听好了，敢说他就一定合作，你拍下来，
1: 是
0: 好吧？
1: 是
0: 协和有没有名？哎，
1: 太有名了。
0: 咱们再看看上海的有呢，瑞金有没有名？
1: 对，
0: 包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啊。华山，
1: 这都是大家
0: 武汉协和啊，天津医科大学总院。我跟大家讲多了去了，我们只能随便摘几个合作的医院里面告诉大家，今天这个设备确实牛，
1: 对，
0: 来头不小。具体有多牛，那么我们就来看专业的一字不差的读下来。
1: 好，
0: 我们不扩展，
1: 对，
0: 它什么能力就什么能力，这是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是，
0: 没有这个注册证，你不允许说它是医疗器械的。
1: 对，这不能乱说的。
0: 可以干嘛，周周？
1: 能够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哇，平时渗液你都无法去解决，对吧？
0: 对，
1: 它帮你止渗液，
0: 多好啊，这个东西。
1: 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我是甚至这样认为啊，你比如说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们、兄弟们，大家里老大很疼自己的弟弟妹妹的，包括自己老父亲，家里的顶梁柱，
1: 对，
0: 是不是家族顶梁柱？老父亲老母亲至少给他们买一套吧，
1: 是啊，
0: 自己家里留一套。如果你的弟弟妹妹真的是比您的身子骨还不好呢，啪，这真的天天的
1: 这痛那痛，
0: 真的这时候呢，你说比我小个5岁6岁，怎么你比我难受地儿还多，给他买一个。这是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是没有办法，
1: 也就请吃一顿饭的价格嘛，
0: 是不是？
1: 对，
0: 长兄如父，长兄如母的，
1: 是，
0: 是不是长女如母的？所以就你看，799块钱，咱带回去的好东西可作用啊，它给大家带来的福祉，它不止这一点。
1: 对，
0: 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小巧啊，这么柔软呢，这是好事啊。 那它做的硬邦邦、小小的，还贵贵的，那是好事吗？我们今天可以做小巧的、柔柔软软的，你躺着压着都不难受的，
1: 3799，
0: 所以它才贵嘛。
1: 医疗器械嘛，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啊，3000多。
0: 小小的一个控制器就可以所有东西都解决了，两档的强度调节。
1: 对，
0: 我们今天是3799吗？是3000块吗？
1: 不是，
0: 我们是799，
1: 我把3000给去了，
0: 去千位。留百位而已，不是去百位留千位啊。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条件允许，我觉得700块钱条件再不允许的话，就有点
1: 在上海，我觉得
0: 说不过去了啊，
1: 不至于、
0: 啊。只能说对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实在是太不太重视。我家里面像我老父亲腿难受，我就说买一个这个东西，天天有空你就弄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后我说你再敷一个，但记住这件事儿一定是长期坚持住。你的炎症不是一天形成的，你的痛。我们要镇痛，不是一下子说跟那个吃什么东西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它终究是要慢慢照射你，给你缓解缓解，慢慢你一定坚持住，这个一定要坚持住。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用，还有最后的11分钟，抓紧时间，还有13组就没有了。今天这个设备799，在我东方物庆生期间额外还有7倍积分，
1: 55块九毛三，其实你到手相当于740左右。
0: 对了，抓紧时间订，最后13组备货，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这个血管里面了吗？它的那个小波波就是模拟的是红光的一个波。
1: 对的，哎，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晒太阳，太阳里面有一部分也是红光，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其实对于美就是外国的一些

0: 达国家的中产，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理念，就是白天户外晒太阳的时间要够，如果他晒太阳的时间不够的话，他晚上会用红光治疗仪把这段时间给补上。
1: 那么那晒对于亚洲人来讲不是那么，
0: 因为还会有很多副产品，
1: 对
0: 对吧，
1: 那个紫外线什么乱七八糟，身子骨也不行哈。
0: 是，
1: 那我们也没有那种条件天天在这外面待着，
0: 对对对，
1: 还有事儿要干呢，我们这上有老下有小操心
0: 的。是
1: 的，
0: 而且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上哪儿晒去，
1: 就是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往腰上一系，
0: 对，
1: 胸上一系，
0: 好，
1: 背上一搭，腿上一绑，随便脚底下一踩，哎呦，我跟你讲，因为它软和，
0: 软和，
1: 这真的是一大极大的优点，
0: 平滑，而且更薄、更轻、更软，贴身度很高，而且你直接不插电源，用充电宝就可以，你就可以把它带出去了。
1: 你说这神不神？我刚开始以为说，哟，我跟大家讲，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那你也说了，它的功率啊什么的，那得那个用充电宝。我跟大家，就是因为它正好功率的恰到好处，它用充电宝行。
0: 对。
1: 你要再大点功率，可充电宝可你带不动好吗？
0: 是，
1: 你怎么可能带得动？
0: 是，
1: 所以因为我们用什么来换它的一个效果啊？就用它的时间，
0: 便携性。
1: 哎，它的30分钟，你可能在某一些大型的专门的地方，你一去照那个灯光，那个功率很大，可能10分钟、15分钟你解决了。
0: 而且有些功率很大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耐受。
1: 对啊，我们今天就用时间来换你的大功率而已。
0: 对，
1: 这不就更好吗？让你身子骨几乎所有人
0: 都能耐受。
1: 对，不害怕。
0: 640纳米。
1: 别出现额外的危险就好了。
0: 嗯。
1: 最后的9组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手咱得动起来了。如果大家对于700多块钱从原价3799到799，这3000块钱省了。你700多块钱都还对自己的疼和痛什么呀不闻不问，
0: 哎，
1: 随便放纵他，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0: 是，
1: 我对我老爸老妈这天天在家里边说，以前我妈腰不好，说这带孙子啊，这孩子前脚后面跑啊，他前脚跑我后面得跟着，跟都不一定跟得上，腿膝盖难受啊。有这个东西了，就真的，你说你抱怨归抱怨，难道真不带吗？
0: 那真是
1: 能不带吗？
0: 没错呀，其实人就是活在世界上，总有很多小小的磕磕碰碰，
1: 对啊，
0: 没关系哈，我们不用一直忍耐着，等着时间把它修复好。我们有了红光治疗仪，随时随地做治疗，不用去机构里面额外半个小时几百块钱去花这个钱了。你就是在机构里做一次两次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把它永久带回家。可能你家里几口人，每个人做几次，你做一次哦，你就用一个月做一次，你的成本就1-2块钱，这个真的太划算了。
1: 你要是一个人做，那你家怎么的？全家不能用了？全家用又给把它分摊了。
0: 是，
1: 人家所有都分摊以后，你就这个仪器哦，真的是家里面的福祉。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我全面一点，买个2个嘛，2套嘛。一是老伴儿，老两口，
0: 是
1: 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0: 对，
1: 也你有的时候说你啊，我老伴身上有味儿，那烟味儿，我不愿意用他的，一人一套喽。你要不是说3799，
0: 对，
1: 你订2套，你省6000呢。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是
1: 姐姐们、老师们、兄弟们、朋友们，
0: 们
1: 看看3799啊！今天东方物能给您争取到省3000块钱，
0: 第一次直播，
1: 对呀、啊，按理来说你就过完年多久了？你4月份，此时此刻我看是几月几号？3月哦，马上就要4月份，3月22号，
0: 对，
1: 我们这场直播是3月2号直播。那你说才来，对呀、啊，我们也邀请人家来谈价格了，
0: 因为你知道
1: 3000块钱容易谈呐、
0: 啊，对呀、啊，
1: 所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今天咱拿回去的这个康启的品牌，人家来头是什么啊？干嘛的？拿到了咱们国家
0: 医疗器械注册证，所以。对，有一些你所谓的什么大排灯里的红光什么，你问他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人家说这是啥呀，这不是普通的能拿到的。
1: 没有，绝对不买啊，这还有二维码。
0: 是医疗器械，
1: 赶紧扫啊，可以扫的，随便大家公开透明，拿出你该扫扫着啊、然后这里呢适用于
0: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比如说哪儿崴了一下，哪儿崴了一下，
0: 崴了一下，
1: 脚崴了一下，
0: 脚肿了，
1: 或者是您这有粘连的、拿小那个刀那扎进去，给你刮刮刮刮刮，这里面是不是受伤了？
0: 50肩呢、啊？什么做了点
1: 微？对吧？50肩的
0: 啊，
1: 受伤了怎么办？裹在上面，
0: 对，
1: 你注意，刚好了，能抬胳膊了吧？裹在上面，这一定疼，
0: 对，
1: 你就想都不要想，一定疼。
0: 每天给他治疗30分钟、60分钟。
1: 这个东西是家里面谁都能用到的，
0: 自己家的治疗仪。
1: 最后5分钟，我不跟大家都啰嗦了，因为没有几套了，当然说还剩几个了。最后5组有没有？最后5套现货，抓紧时间订。过了这段啊，就可能恢复到1799了。东方购物就卖着原来这个价格，02151119900。

0: 真的是舒服啊！这一档节目做下来，这五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啊。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它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对，
0: 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供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都不是
1: 大牌灯的，我们是个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我喜欢这个软乎的，
0: 它是软的啊，
1: 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哦，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要
0: 从脑袋到颈部，
1: 到还有什么？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
1: 特别春天的时候，春寒料峭，到春寒气温波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
0: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听我劝，家里面如果您是顶梁柱的话，不用问任何人。如果这个东西是3799，你问问你老伴儿也就算了。今天是多少钱？
1: 799，
0: 便宜了3000，
1: 还有55块多的积分，
0: 买个两台
1: 740。
0: 您嫌你老伴儿身上有味儿的话，你说你用一个，我用一个，
1: 对
0: 不对？而且两个可以同时用啊，
1: 是
0: 我腹一个，背一个，
1: 背一个，
0: 我腿一个，胸一个，
1: 颈一个，
0: 对呀、多好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已经70、80岁了，
1: 对，
0: 80、90了，
1: 不要与疼痛共舞了，不要忍耐了
0: 哈。那这个老父亲老母亲，那腿脚都不能出去了，你说还让他照个15分钟，下楼都难，那照什么15分钟？都住老公房里面，
1: 出门就是风险，咱们在家里就能治疗。
0: 就是呀、你说人家医疗器械多棒啊！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2组。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当时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订2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1999。

0: 真的是舒服。这一档节目做下来，这五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

0: 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嗯，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它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对，
0: 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哎，中山华山，嗯，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供
0: 多了去了
1: 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都不是
1: 大排灯的，我们是个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嗯，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嗯，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我喜欢这个软乎乎的，嗯。
0: 它是软的啊，
1: 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嗯，哎，您就躺着睡觉，嗯，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哦，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哦，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嗯，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用
0: 从脑袋到颈部，到还有
1: 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啊、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哎，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嗯，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背后还有最后的两组。所以哦，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倒是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连订两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石泉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1: 还真是啊，
0: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5度，
1: 对的。
0: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1: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0: 对的，
1: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0: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1: 都没问题。
0: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1: 对，
0: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什么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1: 然后
0: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1: 对，
0: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日，所以大家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0: 是的，
1: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0: 带壳的嘛那个，
1: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元，
1: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0: 对，
1: 像不管是
0: 鲜，
1: 对，虾仁也好，
0: 你看，
1: 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0: 对，
1: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0: 闻起来就很鲜，
1: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0: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1: 对，
0: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度，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昼严寒嘛，
1: 对，
0: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1: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
0: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1: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0: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 02153919000。

0: 泉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鹤舞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
0: 对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哎，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杀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扇贝柱
0: 啊，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然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啊，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十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九天，
1: 对，
0: 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得想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反正多少度
0: 吧？三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是是，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在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新鲜的，
1: 非常新鲜。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而且我们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对，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
1: 对，
0: 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
0: 对吧？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它肉眼可见，每一粒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 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0: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1: 太棒了！
0: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0: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2: 蒸了一个吧。
0: 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1: 是。
0: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卵磷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啊，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
0: 对的，
1: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三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哦。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包
1: 23.8块，
0: 对，一包23.8块，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十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1: 补的
0: 补充营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1: 是，
0: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9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助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的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含里面的这个鲜贝助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1.5%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助，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10包，
0: 是
1: 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助，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助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助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2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入，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
0: 就前阵子，
1: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可能是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是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1: 真的真的，没想到都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观众都很识货。
2: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等同动静，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是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
2: 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0: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2: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是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2: 对
0: 吧？我一直是觉得，
2: 对。
0: 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 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
2: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0: 对。
2: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住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0: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住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哦，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2: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2: 快吃一个，
0: 怎么样？吃吧，很好吃吗？
2: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住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2: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啊，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2: 对的，所以你鲜
0: 贝它就是鲜呀。
2: 哎，
0: 这以前古代没有。
2: 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当味精的，哦，
0: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2: 这个菜，
0: 滑蛋，
2: 你在外面点点。
0: 多贵？
2: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
0: 哪能点你那么多？
2: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2: 对，一包23块8嘛，对不对？
0: 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哎，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2: 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这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 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白板盘，
0: 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2: 然后如果说这种什么在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时候起个名字？
0: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炒富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2: 是的，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
0: 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2: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猪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都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猪，它就是一个字鲜。
2: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食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对，不多，不要觉得就是过年过节，
0: 人口多还嫌少了，
2: 对呀，
0: 不够。
2: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正宗承诺啊。严选到的。
0: 都是优质的扇贝，猪筋足粮，然后很Q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2: 对，这一块圆的，
0: 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2: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十几组嘞。把握啊，把握，
0: 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流水线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得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一般
2: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得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
2: 一般，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喜欢。
2: 减少。
0: 嗯，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喜欢。
2: 一般，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喜欢。
2: 减少。
0: 嗯，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2: 我也很喜欢。
1: 减少。
2: 嗯，除了家庭

0: 哎，你看，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了。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君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严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也要吃得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

0: 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口淡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哎，
1: 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哎，
1: 就是数九严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0: 你可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
0: 你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罗夸说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
1: 的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因为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如果问您家里面各个家居环境的清洁打扫什么问题让您是特别头疼的，肯定是重油污吧。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为您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来自于法国的品牌，非常好的一款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当然它也是特别的一款多功能的一个清洁，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的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关键还有开放一瓶正装的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特邀嘉宾也是请到了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因为现在到了夏天，大家的清洁卫生工作一定是要重视起来。而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把到法国的品牌必友请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
0: 对，
1: 只要打电话就开放一瓶免费给大家来进行试用，
0: 对，
1: 好不好用您自己先做过一个体验，满意再留下来，不满意没有条件的无条件退款退货。
0: 对，其实大夏天家里不管是大扫除也好，家居清洁也好，尤其是厨房当中很多什么油油腻。

0: 特别是啊，油烟机、灶台，对吧？橱柜表面被熏得黄黄的、脏脏的，
1: 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有些什么鱼腥味呀、还有很多一些油垢表面淤积的特别厚的很多的污垢，
1: 对，
0: 用它轻轻喷过以后，超级的干净，
1: 没错。
0: 而且你看画面上面，我们说尤其一些你家里面用手要徒手来操作很多的东西啊，我们选择它的一个配方来源是比较好的。哎，咱们今天这个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它都是来自于啊植物的一个配方，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淡淡的橙子的那种香味道，但是它的使用范围却特别之广，
1: 对。
0: 首先我背到。这个背面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它是适用于家里面很多，你看，油烟机对吧、排气扇
1: 对，
0: 煤气灶，然后呢，厨房的操作台的清理，还有呢，比如说洗碗的水池、水斗对吧？包括你的这个爱车车库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而且特别针对厨房各种表面的重油垢的清洁，
1: 是
0: 还能够去除厨房里面的油腥味儿，还有很多什么。油垢的很多的这种异味，并且还能够做到多种细菌高效，它是杀菌的。而且我们今天啊，它是超浓缩的，这个用量呢也是特别省的。会发现啊，咱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喷头。
1: 对，
0: 这个喷头呢，它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液体状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咱们是有一个网状的，
1: 哎，对的，
0: 直接喷出它就是泡沫状的，
1: 是
0: 特别好的，针对家里面油垢表面有特别强的一个附着力，
1: 对，
0: 更加帮助这种油垢快速的一个分解。哎，我们现在给大家也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模拟厨房里面很多，比如说灶台后面那个墙。砖上面，
1: 瓷
0: 砖上面，油垢垢的，粘乎乎的，很多的那种啊，污垢是清理不太干净的。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往上面撒的这个是什么酱油的油渍啊，
0: 大卫定购，
1: 还有什么炒菜的话呢，色拉油，您会发现啊，经常的话呢，像烟熏火燎这些油腻的东西就会残留在你家里面各个地方。还有这个什么辣椒油啊，咱们也往上去撒，给您来看一下，像这些啊，又油又黏，对吧？沾染在上面很难做清洁。还有什么万油之王的机油，这些平时你要知道，稍微弄一点点在我的这个家里面的方方面面，你会发现哇，太。头疼了，不知道怎么做到一个清洁。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碧友哦，你今天看一下，今天我们直接建议大家就用泡沫状就可以了啊，因为泡沫能够让它在表面形成更长时间的一个停留。直接喷洒上去几下之后，大家会发现，刚才还是成片的这些油，但是它瞬间看到没有，变成了小油珠，自己慢慢的往下做到一个滑落。像天气这么炎热，我建议大家稍微喷完之后啊，你停留个10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让它做到一个分解。而且关键是我今天凑得这么近，你去。闻它不像你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刺鼻的味道特别的浓。
0: 对，
1: 我们是淡淡的那种橘子的清香。
0: 对，
1: 然后稍等片刻之后，观众朋友你看一下，直接拿个抹布这么一擦，你会发现整个灶台、油烟机后面的这个瓷砖是干干净净的，而且你手摸上去它不是说滑溜溜的，非常的干燥，非常的清爽。
0: 对，
1: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啊，不需要再过水了，抹布一擦干干净净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啊，近的画面你会发现咱们这个瓷砖当中，它上面是有什么一棱一棱的格子状的很多的凹槽的，
1: 是
0: 凹槽当中的地方呈现没有再集中用抹布去擦，
1: 没有，
0: 说明我们整个的覆盖过去之后完全乳化，
1: 对，
0: 它很多的细小的卡缝啊、卫生死角不需要再去集中再去打理，
1: 是
0: 说明我们整个的针对这个油污的瓦解力是超级之强的，
1: 强，
0: 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它是非常足的，
1: 是，
0: 而且擦完之后淡淡的清香，哎，然后呢给大家再出去啊，它不是光光表面干净，它还能够做到高效的抑菌，
1: 抑菌，
0: 我们把产品给到第三方专业机构再去做检测，针对三大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你看这边抑菌的这个结果的数据都是大于99.97%，
1: 对，
0: 这个非常的厉害，数据很高，同时呢它这个抑菌的这个细菌的这个菌种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足以证明它是又有彻底的一个清洁力，而且还高效抑菌，
1: 没错，
0: 关键今天这个单品啊，我们在外面因为法国品牌，
1: 对，
0: 因为又是去污力强还能够高效的这个抑菌，
1: 是，
0: 单品的价格在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是蛮贵的，
1: 69元一瓶，我们支持所有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去比价去验货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外面明码标价没有一分钱的折扣啊，
0: 是，但东方购接我们足足给大家10瓶的构成，您来看一下10瓶外面是不是总价需要花到690元才能过来买到，但东方购我们今天直接的价格是199元，而且199这个力度价格不得了，
1: 对，
0: 打了差不多3折都不到，
1: 是，
0: 我们还要再开放这样的一瓶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
1: 没错，
0: 就是只要你下单，这瓶送给你用，就当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的一份心意，
1: 是，
0: 而且你是有后悔药的，你这瓶用光了用完了，如果觉得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但是这个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只有150组，所以你要把握手速哦，前150位顾客才能够来拿到，
1: 没错，
0: 我们产品全部都是特别好的包装，快速送货到你家中，等于加起来总共是12件单品，我们还配2个喷头，快速下单来订购，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哎呀，家里面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针对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或者它还能够应对家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污垢，
1: 对，
0: 油垢、水垢，对吧？还有很多那种什么灰尘，
1: 是，
0: 包括哪怕你家里面那种什么水龙头
1: 啊，
0: 我们是不挑任何的材质，不锈钢的，对吧？木质的表面，或者陶瓷的表面，
1: 对，
0: 还有很多人家里面说我那个油烟机啊，什么钢化玻璃的，对吧？金属材质的，
1: 是，
0: 表面只要喷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必有的一个重油或者清洁剂啊，让它这个绵密的泡沫覆盖住表面，瓦解污垢，或者你可以稍微那种静置一会儿，针对陈年老垢，
1: 对，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就是光光亮亮的，
1: 没错，
0: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关键还高效的抑菌，
1: 是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像家里面尤其是像厨房间啊各种的重油污重油垢都是平时咱们非常伤脑筋的特别难做打理的可能要花上很多的时间钢丝球呀百洁布呀各种重油污的清洁剂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因为太难闻了太有刺鼻的气味了而今天咱们试一试来自于法国品牌必友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喷洒上去之后细密绵密的泡沫就已经帮你做到一个瓦解和分解了
0: 对
1: 不需要你怎么花时间去搓它去弄它直接稍等片刻之后拿抹布这么一擦干干净净因为里面它的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也不需要您再用过多的时间弄得满头大汗的直接喷洒上去就能让你看到立马的效果啊
0: 对咱们开放有150组当中有一瓶是免费给大家试用的
1: 是的
0: 已经是有42位顾客下单了而且我觉得可以趁着我们今天这个机会你算一下
1: 对
0: 这个价格是199如果按外面市价是69一瓶的话
1: 对
0: 你想一下三瓶都买不到
1: 没错
0: 三瓶都要将近200多以上但我们的价格是199十大瓶哦、
1: 哎、
0: 相当于每瓶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你还能够来凑单100多的东西是大家这个月的凑单活动接近尾声的凑单神器吧
1: 是
0: 3件满1500再给大家2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产品凑单成功东方购物是买单给大家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快速行动来电话赶紧抢一瓶的正装试用的这个机会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Dear Chinese friends, hello, I am Jacob, CEO of BO Daily Chemical, a French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home cleaning and personal care. For decades,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crea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in France. We are very happy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 BO to the Chinese market.Specializing in home cleaning and personal care, our washing product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llent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high-quality products to China, hoping to enhance your daily life experience. Best regards.
0: 其实必有品牌不仅是在法国当地特别的出名啊，其实它也是给比如说那个联合利华对吧，
1: 对宝洁
0: 直接来合作的。
1: 是，
0: 而且这个产品它其实啊适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包括家里面不锈钢的油烟机
1: 对
0: 吧，排气扇，包括呢煤气灶，还有厨房的操作台，包括那个洗碗池、车库，你都能够来用它来清洁。
1: 对，
0: 因为它不单单是针对于重油垢的，它的使用范围是特别之广的。家里面很多日常的污垢呀、灰尘呀、水垢呀，包括你在厨房当中或者比如说卫生间环境当中，淋浴房、花洒、马桶、水斗，对吧？镜柜，包括你什么家里面很多什么窗框呀、纱窗呀、凹陷的很多什么卡槽呀、移门呀，都能够来用它清理。因为今天东方购咱们是要迎接新品牌，法国的必友啊，特别好的一个做个人护理，也是做一个日化的一个大牌子。今天我们199带回家足足10大瓶哦，
1: 是
0: 重油垢的清洁剂，也是一个多功能的抑菌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关键下单199十瓶之外，再开放这一瓶免费送给大家用。
1: 哎，
0: 外面其他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的名额机会？
1: 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外面没有任何的折扣。更加不可能有免费试用，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就拿一瓶免费试用啊，
0: 10大瓶啊，你别嫌多，我们的组合特别的丰厚，但是你可以跟家里面，比如说亲戚、朋友或者分一分，对吧？
1: 是，
0: 你家里面给他们几瓶都是可以的。而且我是感觉啊，就这个产品其实啊，你的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1: 对，
0: 比如说你用它喷洒出来，它没有任何什么特别刺鼻的
1: 味道，
0: 或者特别呛的。家里面什么大扫除啊、打理卫生啊，你要什么戴个口罩，或者要什么戴手套来操作，完全不需要。
1: 对，
0: 因为它基本上是什么植物萃取的。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但是里面它这个活性物质啊，去污力的这个东西啊，它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哎，
0: 我们里面活性物质啊特别的充沛，所以它也是超浓缩的。
1: 对，
0: 而且一喷出来以后啊，它的用量是比较省的。因为你稍微喷个什么一两下， 它的覆盖的这个泡沫的这个面积非常之大，嗯，抹过以后非常的干净，不需要你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奋力的去擦或者擦出那种什么划痕，
1: 是，
0: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瓦解力很强的高效的去污因子，达到很好的一个去污垢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咱们现场再来考验它。
1: 好，
0: 用的是一个真的陈年老垢这样的一个灶台。
1: 哎呦，
0: 如果要打理它的话，那就可费劲儿了。
1: 没错，
0: 对吧？没那个一两个小时，你用什么百洁布、钢丝球啊，真的打理不干净啊。
1: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啊，直接来自于法国的必有品牌，我们直接喷洒上去啊。首先，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它是这种泡沫状的，它不像你在外面买到的很多是液体，液体一喷洒上去直接就滑落下去了。但是作为泡沫状，它会在它的表面慢慢的进行乳化，慢慢做到一个油渍污渍的分解。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每次像夏天做完饭之后，你就稍微喷个几下的功夫，然后你停留一会儿，刚才还是白色的泡沫，现在你看到没有，它把污渍这些浓油赤酱的这些油渍分解掉了，瓦解掉了，对不对？慢慢的滑落下来，然后你稍等个十几二十分钟之后，然后你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对于很多的油渍污渍，咱们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你想想，尤其是到了夏天，如果说你家里面灶台油烟机那块不清理干净的话，很容易都小虫的，有蟑螂的，有各种的细菌可能大量的滋生的。今天咱们擦完之后，不要钢丝球了，不要百洁布了，没有刮伤，没有划痕的，就是通过好的必有的重油污清洁剂能够解决这些啊。
0: 左右两边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家里面不仅是啊灶具，对吧？煤气灶，
1: 对，
0: 还有家里面也是啊重油垢的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就是油烟机啊。
1: 是，
0: 而且这块我告诉大家，你清理油烟机啊，你都不用把油烟机啊自己拆开来，直接喷洒在这个扇叶上面，
1: 是，
0: 然后呢静置一会儿，你就开动油烟机，它这个油垢会自己会清理出来的。
1: 没错。
0: 还有这边，比如说你的烤箱、微波炉，包括你清理冰箱的内腔，
1: 对，
0: 咱们其实能够清理很多，比如说自己本身因为时间长了被熏黄的，表面有很多污垢的东西，
1: 对，
0: 还有家里面的水槽、水斗，对吧？龙头、花洒、淋浴房，还有很多的家里面的一些日常用具，包括你吃完饭以后擦一擦台面都很干净。但是今天东方购让你所出的价格199元，能够足足带回家10瓶，
1: 是，
0: 每一瓶才只有十几块钱，
1: 对，
0: 外面单瓶的价格要69元哦。
1: 没错，
0: 关键今天只要你下单，其中10瓶当中你可以随意拆一瓶，哎，让自己免费试用。
1: 没错，
0: 这瓶就当东方购帮大家来买单。
1: 是，
0: 但是我们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3: 饭哎，基本上像是阿拉先生烧，但是清洁工作在我做。平常烧好之后，侪不会做清洁。假如侬假是接了海辰光长个闲话，就是比较吃力了。还有就我平常烧好之后，直接就喷了，就打了。那么假如讲烧个大个，比如讲烧油做了长个内板头啊，吃种个大荤个闲话，我就一个礼拜进去，擦擦子里的上头下头，在脚板里向再打。因为我也有点讲究啊，就是一直不上手，一个去油屋里讲，然后呢，哎，价钿呢也是其中考虑一点。喷呢，被顶它一些油呢，一个油呢就是看起来好看了，就不会觉得老腻啊，什么老难看的，没味道啊。我刚觉着个打好的手呢，不是什么老干啊。刚开始一个拖把油机充电，最后是灶台边浪向还有地面，哎，现在才好用，因为去油里讲嘛，侬。周边侬像包油烟，我总归周边侪有点油漆啊。侬看看种油分子，侬看不出来的。但侬脚踏下去啊，有点腻的。侬一喷一下嘛，也就老清爽了。
0: 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骄傲，
1: 对，
0: 能够跟这么知名的一个法国的历史悠久的一个日化的用品品牌来合作，
1: 是
0: 必有品牌，有可能在你身边很多的商超，包括呢还有很多电商网络渠道，
1: 对，
0: 你看到过这款产品，
1: 嗯，
0: 特别是针对重油垢，它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有到抑菌效果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啊，
1: 是，
0: 这么优惠的价格，199元带回家，足足是有到10瓶哦，哎，
1: 对，
0: 家里面你看，比如说那个微波炉的表面，
1: 嗯，
0: 烤箱的表面，家里面什么就是压力锅，
1: 对吧，
0: 各种各样的一些烹饪的厨具啊，小家电的表面，
1: 嗯，
0: 夏天的什么榨汁杯，
1: 是
0: 榨汁机，
1: 嗯，
0: 果蔬机，
1: 对，
0: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被那个油烟熏得黄黄的，黏黏糊糊的，
1: 哎，
0: 表面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
1: 没错。
0: 包括什么焦黑的，
1: 啊，
0: 很多那种什么陈年老垢淤积的那种什么锅 底也能够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像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些地方啊，咱们都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包括你有一些运动鞋，对不对？
0: 对，
1: 那个鞋帮的地方啊也是发黄的。
0: 啊，
1: 今天咱们拿它擦一擦，你看到没有？焕然一新啊！
0: 嗯，
1: 就它的用途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厨房间，像你家里面的卫生间里面啊。
0: 嗯，
1: 像那个淋浴房龙头呀，对吧，台盆呐，镜面呐，我们今天有了这一款啊，我们的重油污清洁剂都可以，还有什么油网，除了油网之后，现在大量的开空调的，你的空调的滤网是不是也要拿出来做清洁？
0: 对，
1: 黏黏腻腻的，里面这些小的缝隙都是不好擦不好洗的，喷洒之后放水清洁一下也能快速做到一个清洁。
0: 对，
1: 微波炉烤箱也是一 样的，所以说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广泛的。家里面凡是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或者觉得难打理的地方，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法国的壁友，咱们来喷一喷，稍等片刻之后一擦，你会发现哇，大快人心，清洁卫生原来如此的简单和方便。
0: 对的，关键组合价格还划算，外面十瓶需要花到690元，我们价格是199，再开放一瓶正装试用送给大家，送完为止，所以赶紧抢单。试用范围非常的广泛，而且啊，使用的效果特别的好，淡淡的橙子的那种香味道，并且它也是啊超浓缩的，用量也是比较省的，十大瓶之外再给家配到是2个喷头，所以总共我们12件单品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4: 我肯定要选，就是品质好，价钿合适，因为阿拉大家侪工薪阶层，性价比高眼，卡拉老清爽，速度也老快。哦，阿拉祖孙三代住了一道的，因为阿拉爷娘岁数比侪比较大了，侪是我来烧饭，我来打扫卫生，侪是我一家头举报，基本上是。半个钟头往里就拿伊侪解决脱了，就烧好饭，拖把油烟机啊、灶台啊，全部卡好，打清爽。阿拉阿姨辣辣法国辰光，伊拉侪用个只牌子，老薄个。阿拉欢喜吃搿种，就是上海人晓得，侪稻草，是吧？啊，我来搿瓷砖高头、台面高头，侪只要喷喷一卡就好结束了。搿还有一最重要一点，伊勿辣伤手。搿么侬想做家务做多了，手侪要保护好。
0: 我们之前也是请了很多的观众试用了一下这款产品，大家用下来感受都很不错，对吧？刚才那个阿姨说了，哎，不伤手，它是相对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刺鼻的味道，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因为我们的主要成分都是这种就是植物当中来萃取的，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去污力特别针对陈年老垢，
1: 是
0: 它的这种重油垢的这种瓦解力超级之强，
1: 没错，
0: 而且不管是日常的污垢、水垢，对吧？各种各样的材质表面，
1: 对，
0: 水龙头、花洒、油烟机、灶台，几乎涵盖了咱们家里面就是说特别是厨房当中重油垢清洁非常让我们头疼费劲的地方，
1: 没错，
0: 用它如果擦过以后，真的很轻松，
1: 是
0: 光洁如新哦。
1: 没错，但是你要想想这个天气、这个气温，如果家里面厨房间呀这些地方咱们不打理干净的话，是不是会有些蚊虫啊、小飞虫啊、蟑螂啊，各种的卫生的问题都会迎刃出现，但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的重油污的清洁剂，我告诉你啊，打扫卫生其实很简单，做完饭你就花个3-5分钟的时间，哪里脏了喷一喷，拿个抹布一擦，干干净净，焕然一新了。
0: 对，咱们今天总共是有到10瓶，然后呢10瓶再给大家配了有到就是2个喷头，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可以先用起来一瓶这个正装试用先打开，哎，其他的你看我们也是有到这个完好的这个盖子给到大家，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做的9分多钟，这个一瓶开放试用名额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不可能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给大家这样送一瓶的相当于啊，人家就是市价是高达是69元，
1: 对，
0: 但是它的去污效果特别的好，
1: 是，
0: 请大家免费来体验。哎，我们在线上给大家来泡一个油网，这个油网呀，平时比如说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油烟机里面，对吧？它是要过滤很多的一些就是你炒菜那个油垢的，
1: 油垢的，
0: 那个上面这个油污真的是很厚很牢啊。
1: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它里面都是有缝隙的，你拿手去抠，你拿刷子去刷也不一定能洗得干净。
0: 特别我们的这个备货只有52组了。
1: 来，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就喷洒上去就行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泡沫状，你会发现它不像你那种液体的。喷上去会滴滴答答，它不会在上面说附着，把里面深层次油垢做到一个瓦解。然后你稍等一会儿的时间啊，你家里面就准备一缸清水就行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油网直接放进来，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们就放在里面，然后通过这个水的作用稍微的晃动两下，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油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拿起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大家看到没有？
0: 上下就像分层了一样啊！
1: 下面是我刚才喷过泡沫的，拿水浸泡过的，上面我是没有做到清洁的，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的明显，连里面沟沟壑壑的地方我都能洗得很干净、很彻底。所以说今天你买回去你试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啊！
0: 对，哎，你像我吃完饭对吧？我把这个泡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1: 对，
0: 我出去遛个弯儿、丢个垃圾，回来以后，哎，这个油网已经啊被泡得非常的干净了，
1: 是，
0: 所以它的去污力包括整个的抑菌效果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关键今天我们的价格还划算哦，外面是69元一瓶，我们是10瓶带给大家，
1: 对，
0: 不需要690元，只需要是199元。关键开放一瓶正装试用的名额机会，把握住了，最后的7分多钟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还配2个喷头，赶紧打电话来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哎呀，三伏天啊，这么的热呀。但是你想想，咱们上海很多的一些，特别是啊，家里面经常做家务的太太，非常在意厨房里面干不干净，
1: 是
0: 非常在意家里面不能够什么很多的污垢呀，脏兮兮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都是打理的井井有条的。但是你做一些日常的清洁，你要有好的帮手，要不然你真的非常的累呀，天又热，对吧？你这个体力精力付出那么多，有时候感觉哎。这事半功倍，就没感觉你这个打理得很干净，自己反而很轻松。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让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清洁的好帮手。法国品牌必有这么好的一个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也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之广泛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能够高效的抑菌。我个人感觉啊，哪里脏了喷哪里，
1: 对，
0: 然后稍微静置一会儿，让它的泡沫把这些污垢全部乳化完之后，
1: 是，
0: 你就普通的抹布，哪怕一个干纸巾轻轻一擦以后，真的就是那么的干净，还留有淡淡的清香，
1: 没错，
0: 还不伤手，还帮我抑菌，这多好呀！
1: 所以说你要想想啊，这就是一款好的产品啊。所以说这一款的话呢，也是在法国是非常知名的一款大的品牌。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跟别人法国的品牌方协商了很长的时间，
0: 对，
1: 今天才第一次的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所以说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咱们眼见为实啊。
0: 备货告急喽！
1: 最后一点点备货，给到大家免费试用的机会。
0: 对，
1: 我们说的再好用，真的不如你拿回家去你自己去感受。
0: 对，
1: 您擦擦灶台，您擦擦油烟机，您擦擦锅子。如果您说达到了您的心理预期，您再留下来，不满意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这一瓶在外面就是69元，我们今天打进电话，品牌方免费开放给大家试用啊。
0: 对，直接订购，如果2组的话，我们就送2瓶的试用；
1: 是
0: 订购3组给3瓶的试用。当然，其实直白的说，这个也是给大家特别好的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0: 所以真的一定是要快速抢单。
1: 对，
0: 这么优惠的价格199，外面顶多在电商网络渠道买2瓶，3瓶你都要出到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直接是10大瓶，
1: 对，
0: 10瓶当中您任意打开一瓶，配一个喷头，免费体验，用的不满意的，觉得味道您不喜欢的，吸引力不强的，或者觉得买贵了，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再给大家快速擦一个锅底啊。
1: 好的，
0: 这个我告诉大家，短短的时间当中，你能够看到立竿见影的快速的一个去污效果。
1: 没错，所以说你会发现，我就喷一半，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对比啊，喷了之后，
0: 下单哦。
1: 哎，你看到没有？所有的油污我喷上去，它是泡沫的，它不像那个水。
0: 哇，线路好忙啊，大家都在订购啊。
1: 赶紧的，现在根本打不进来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泡沫刚才是白色的，现在为什么变颜色了？把里面的污渍、油渍，所有的残留的污渍全部都吸纳上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只需要静置10-20分钟的时间，然后您像我一样拿个干净的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你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咱们是不是干干净净？整个锅子就像焕然一新的新锅是一样的。所以说今天有了我们这样的一款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咱家里面不需要隔三差五去买锅子了，天天相当于用的就是一个新锅了啊。
0: 对，所以其实啊，去污力强，又带有高效的抑菌，而且还是大瓶装的500毫升，又是法国这么好的品牌。同样的这个产品在他们某猫上面的这个电商网络渠道就是69元一瓶哦。
1: 是，
0: 今天你买10瓶的话，是不是690元雷打不动的？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倒过来算，外面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10瓶还开放1瓶正装免费试用，
1: 没错，
0: 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薅羊毛的好机会，所剩不多的试用名额留给大家，赶紧订购起来，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其实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品牌方给到我们的备货是蛮充足的。
1: 对，
0: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上海的观众啊，对于这种好的品牌的东西这么的认可。
1: 是，
0: 然后呢也特别的会挑，
1: 对，
0: 认定咱们必有的非常好的超浓缩的一个重油垢的一个就是清洁剂，又抑菌去污力就很强，所以很多顾客甚至都在多组下单。
1: 没错，
0: 多订几组就给大家就是几瓶的正装试用，这个机会特别好的。但是品牌方其实也不太可能加货，因为确实跟外面某些渠道比较起来，我们的价格太有优势了。
1: 哎，因为在外面就是69块钱一瓶，你买个10瓶你就得花到690块钱。我们支持大家到任何网络渠道去比价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这是我们必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做一个广告置换和推广，才给大家今天这么优惠的划算的价格，而且还开放其中一瓶免费试用，只要打电话开放一瓶，订两组开放2瓶。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先试一试嘛，觉得合适再留下来，不合适无条件的退款退货啊。
0: 对，赶紧要抢单，最后的2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配2个喷头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5119900。

0: 您所见即所得，画面上面整整十大屏，再配到我们两个喷头，
1: 对，
0: 全部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联合法国品牌必有给到大家，是一个全套解决你厨房里面的重油垢，
1: 是
0: 各个地方家居环境清洁，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对，
0: 这个真的让大家省时省力省心，
1: 没错，
0: 你还担心什么擦什么重油垢、百洁布呀、钢丝球呀，擦出划痕来
1: 不需要，
0: 吃出部分劣质东西什么伤手呀、有刺鼻的味道呀、
1: 对，
0: 擦完以后可能还要反复再去弄，或者也不抑菌、
1: 没错，
0: 但是这些问题今天必有都能够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1: 是，
0: 关键现在备货不多了、我先做一个预告，如果现在你不订，很有可能就订不到了。
1: 对的，
0: 更加别说你要把握我们新品首发可能才有的一瓶正装试用的机会的。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三瓶，因为一瓶就是69元，大家到任何网络渠道支持大家去比价都是可以的。法国品牌别人没有一分钱的折扣的。
0: 对，
1: 但是东方购给你十大瓶，再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所以说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对，
1: 抢完咱们就结束了，新品首发才有的免费试用，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对，想不想省心省力，轻轻松松三伏天大夏天，
1: 是
0: 打理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打理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家居环境，都是那么的方便轻松。
1: 对，
0: 而且也不让大家就是反复劳动。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清洁工具和帮手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而且您没有想到的我们帮你想到了，还帮你高效抑菌。先下单再去比较价格，精明的顾客做什么，一次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先把这两瓶三瓶试用给拿下来，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真的要把这个订单捏到手里面。
1: 是，
0: 而且还能够来凑单199哦，把握这个月底我们门槛这么低的一个凑单的活动。三件满1500再给大家200元积分。
1: 对，
0: 凑单成功更加好了，这个组合的单套相当于东方购啊送给大家用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给的积分还比整个的组合您出的这个价格要来的划算。
1: 对，
0: 所以赶紧订购了，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来薅羊毛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天气慢慢热起来，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咱们的太仓肉松啊，今天是既下饭，同时呢又果粥吃特别好。然后呢，今天搭配咱们各种不同的组合，什么果面包啊，什么空口吃都很好吃啊，没有添加剂，然后也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有我们这个四罐装的组合是特别优惠，而且是六罐装也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3: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之前很多其他的产地的肉松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的太仓的肉松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产地就是太仓的，所以太仓肉松呢也是中国两大肉松之一哦。今天给到大家是纯正的肉松，里面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豌豆粉的。
2: 对。
3: 然后价格来说，我们比市面上很多实惠的渠道又要优惠很多。
2: 对。
3: 你自己去外面看一看啊，来49.9元，包括打完折47.41元一罐肉松，不算贵，是不是不算贵？
2: 对，
3: 外面有的肉松要卖到80-90元呢。
2: 对对对。
3: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品牌，在太仓本地哦，一罐卖到多少钱？39.9元，
2: 40元吧，
3: 40元
2: 啊，
3: 太仓本地特产哦，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2: 是是是，差不多外面卖40元一罐，
3: 对吧？
2: 6万就240，我们今天6万是199带回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松啊，首先我们的净含量是110克，差不多是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再来，松艺园其实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
3: 对，太仓本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清楚了啊，我们就是太仓的一个特产，专注于做太仓肉松已经很多年，
2: 对对对，
3: 而且今天所有的肉松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
2: 啊。
3: 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看细节
2: 啊，
3: 肉松跟肉松有区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整个配料表
2: 啊，
3: 这个一定要会看。因为之前3幺5也曝光挺多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说吃的放心啊，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呢，其实吃的更加的放心。
3: 对，
2: 太仓肉松从小啊，咱们吃到大的，反正我从小就一开始知道肉松就是太仓的，
3: 对吧？
2: 太仓的肉松更好一些。
3: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老少皆宜。
3: 嗯，
2: 小朋友吃，大人吃，老人吃，对吧？老人说今天这个没什么胃口，牙口不太好，对吧？咱们是这个肉松。然后肉松呢，咱们来看它的配料表，
3: 是
2: 配料表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啊。有哪些呢？给大家来看看，比如说啊，肉松也有的，对吧？然后包括像鸡肉，
3: 猪肉腿，
2: 哎，猪肉腿，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对吧？包括像这个食用盐、
3: 味精、香辛料没了，
2: 没有了。
3: 首先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豌豆粉？
2: 没有。
3: 看到洋葱粉？
2: 没有。
3: 看到什么胡萝卜粉？对吧？很多很多粉加在里面，它只能叫豆肉粉松，它不能叫肉松，懂吗？我们今天是原味的肉松。然后大家看到里面什么橙味核苷酸二钠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3: 对吧？什么那种谷氨酸钠真鲜的那些有没有？也没有。所以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
2: 营养成分表也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能量
3: 啊，
2: 以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41.2克，
3: 每百克41.2克，对，
2: 一半了将近，
3: 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小孩吃。然后同时你再关注一下脂肪，
2: 哎，
3: 脂肪含量多低？
2: 5.0，
3: 每百克才5.0，因为跟我们太仓肉松的炒制的工艺也有关，我们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再加上我们用到的是猪腿肉，猪腿肉本身脂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2: 高蛋白低脂肪，
3: 对，真是高蛋白低脂肪。
2: 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性价比这么高，2025年的4月1号。
3: 哇，你的是4月1号，我拿的还是
2: 对吧？对，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打开啊，看你那罐吧。
3: 行，
2: 今天是6罐装、4罐装，六罐装其实价格更划算，算起来是30多块钱一罐。
3: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圆筒形的一个包装啊，打开了之后的话，上面有个软盖，包括这边的话是易拉口啊，你自己把这个口打开了就行了。
2: 好，
3: 而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啊，你拌面、拌粥什么都可以，然后再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软包装，
2: 密封到家了。
3: 对。这个软包装的话，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开个小口啊。我们现场为了要给大家就是展示一整罐的量有多少，
2: 一次吃不完呢，把拿个那个夹子，
3: 对，
2: 对吧？塑封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可以
3: 了。来，泰肖肉松的口感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浅浅的颜色，
2: 蓬蓬松松。
3: 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这个肉松没有，就是一根一根毛茸茸的这种感觉，一丝一丝的，对吧？就是里面腿
2: 我们这猪腿肉啊，
3: 鸡肉，
2: 鸡肉，
3: 对，
2: 没有豌豆粉，
3: 没有，就好了。我们看看110克多少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再来，
3: 你不要看今天六罐不禁吃，
2: 还有哦，
3: 来还没结束，你说你这一罐
2: 来，我来吧，这真的，好来了，哎呦这么多啊？
3: 对，你说这一罐110克，我们可以倒多少？
2: 来，
3: 哎呦呦呦，好。
2: 满满这一碟，
3: 满满一大盘子。哎呦呦呦
2: 呦呦，可以。
3: 来，小时候哎，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2: 小时候的味道。
3: 小时候就潘老师这样，直接拿手
2: 吃的呀，
3: 对
2: 呀，对吧？我觉得肉松这东西啊，真的很好吃，又裹粥吃，对吧？你下酒菜也可以。
3: 对，那时候就会去江苏嘛，像苏州嘛，离着太仓也不远，对吧？
2: 小时候就知道太仓肉松啊，好吃。
3: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现在天气热的季节，最适合的就是这个。早餐对吧？喝粥，或者晚上喝粥的时候来个咸鸭蛋，然后配一点这样子的泰肉松，往里面一拌。这个是什么？这是正儿八经的肉，对吧？你说你来一块红烧肉，一大早上你吃不下去的呀。包括你来个什么什么这种小排骨啊，或者什么都是骨头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爱吃嘛。
2: 说一下我吃肉松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仿佛回到了我差不多7、8岁的时候吃肉松的感觉，就很香，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这种什么料加进去。
3: 泰肉松的话，它的口感就是蓬蓬的、松松的，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在里面，脂肪含量就很低，
2: 对，
3: 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对吧控制这种饮食的人。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炒制工艺啊，我们都是手工翻炒的，
3: 对
2: 啊，手工翻炒的。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到的是猪腿肉，包括像鸡肉啊，去皮啊，然后呢剔骨，然后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3: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真鲜剂，对吧？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没有。最主要我们的炒制工艺的话，严格控制它的水分，而且纯手工翻炒的话，相对于而言，我们会根据每一批次它的肉的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啊，或者是什么来配比，来控制它的炒制的时间，
2: 是
3: 包括它的温度和火候。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同样去买一罐肉松，110克同样的分量，有的就不禁吃有的好像分量特别的扎实，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泰仓肉松，就是分量非常扎实的，
2: 这是咱们工厂实拍的画面，
3: 对，
2: 对吧？工厂车间非常干净，然后呢，它整个的这种切工啊，包括它这种包料啊，都是井然有序啊。这个泰仓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一直是驰名中外。
3: 泰仓肉松，
2: 你去泰仓买肯定是泰仓肉松啊，买肉松回去啊，
3: 对，
2: 对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六罐装门店价格差不多240，一罐差不多40块钱。
3: 对，
2: 我今天啊六罐装的价格是199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5119900。

0: 啊，搿它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啊，我来吃口呢老松的，啊，我来没做作，啊，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爱，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一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啊，非常好吃。对个，现在辣盖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嘛，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子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猪猪头啊啥个，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然后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么子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么子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说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肉松吃法太多了，只要你是精选到太仓肉松、好肉松，第一个我们说刚才吃的时候口感一整块一整块，你甚至在像嚼那个猪肉一样，
4: 对
3: 吧？为啥呢？因为它没有那种很渣渣的那种感觉，品质更高，没有杜绝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4: 对，肉粉松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粉啊，什么加在里面去压分量，
3: 有哪些是肉粉松啊？比如说像
4: 外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看配料
3: 表，豌豆粉，
4: 对，里面加豌豆粉，里面加洋葱粉，
3: 黄
4: 什么的，就是里面很多加了一些添加的东西在里面，但我们的配料表相对而言是真的很干净，对吧？色素、香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甚至谷氨酸钠。我们也没有，对吧？防腐剂那更别提了，肯定是没有的。
3: 我们有啥啊？我们有的是猪肉，对吧？猪前腿肉，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肉、白砂糖啊，这个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和香辛料。
4: 对，
3: 香辛料。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厨房间你去找一找，对吧？我家里平时炒的菜，就厨房间里这些东西，这些配料。
4: 对，
3: 啊，你怎么给家人做的菜，我今天就怎么给你。
4: 啊，
3: 这个是猪肉。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六罐装为什么卖得好呢？想想看，天热的时候，有胃口不开的时候，很有的，对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胃口，来这个泡饭粥裹一裹，对吧？你到晚上的时候想弄个菜吃，这是很好的配菜。
4: 对，要有点味道，
3: 对
4: 吧？对，但是呢又想要吃点肉的话，那我觉得肉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对，
4: 今天我们其实是太仓肉松，那顾名思义也是太仓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有着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包括在这个多少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面还获得过奖。1915年，你想中国的蚕丝、中国的茅台酒，
3: 对
4: 吧，都是在这个博览会上面拿到过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太仓的肉松，但是你一定要看产地正宗不正宗，品牌正宗不正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太仓本地的啊，本地企业、本地品牌。
3: 对，
4: 然后产地的话，我们也是本地的。
3: 对，所以大家会说啊，这个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太仓肉松。性价比更高，因为什么呢？咱们说吃到的这个每一颗肉松，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含量，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高的，每百克只有40多克呢，
4: 40多克蛋白质
3: 哦，蛋白质哦，
4: 对，
3: 优质蛋白，
4: 对，然后脂肪含量呢又相对很低，对吧？它只有每百克是5.0克的一个脂肪，因为精挑细选的一个是猪腿肉，
3: 对，
4: 腿肉脂肪含量就是比较低一些，
3: 对，
4: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是鸡肉也加在里面，对吧？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加其他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踏实一些。
3: 是，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肉松啊，它各种吃法都有，对吧？你喜欢半个色拉。啊，半个色拉其实大家说，哎呦，这种水果色拉，对吧？也是轻食，
4: 我觉得这个可能爸爸妈妈
3: 中西结合嘛，
4: 不一定会吃，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点，但
3: 这
4: 个，我觉得我妈妈在家肯定会做，
3: 啊，
4: 因为家里面有小孩子嘛，对吧？早餐的时候要给他吃的好一点，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摊个饼，现在家里面都不会去外面去买早饭了吧，对吧？家里面用好的油，去买一点好的高端的一些面粉，然后自己摊个鸡蛋饼，里面裹一点，你看，裹一点肉松，
3: 这是真会吃啊！
4: 这裹肉松跟不裹肉松，你知道小孩子的喜爱程度那是不一样的，
3: 外面卖的价格也不一样。
4: 我记得以前哦，我带我儿子出去面包房买面包的时候啊，你知道面包房里面他就要挑那种，上面一定要裹肉松的，
3: 对，
4: 一定要裹肉松的
3: 啊。
4: 然后裹肉松的价格还贵，
3: 那是啊，价格不一样的。
4: 但是呢，裹肉松的问题又来了，他拿的是肉粉松还是真正的肉松呢？
3: 不知道，
4: 对
3: 吧？ 啊，除了裹这个面包吃之外啊，我再教大家几个吃法。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白切馒头，刀切馒头，
4: 可以
3: 一劈为二，中间夹点肉松，再来一口粥，哎呦，这个是对吧？有饱腹感，又好吃，又开胃。
4: 对，
3: 然后再来，你今天再裹个白粥吃也可以呀。
4: 嗯，
3: 晚上饿的时候你不要再吃夜宵了，饿的时候像这种啊高蛋白的东西，它其实很有饱腹感。
4: 是
3: 啊，你稍微嘬一口，嘬一口吃。那我们再开一管，好吧？
4: 好，
3: 再给大家开一管啊。
4: 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还会吃什么？很多吃辅食，就不是吃辅食，就是自己开始独立吃饭的一些小宝宝。
3: 是，
4: 妈妈会给他怎么吃
3: 啊？
4: 米饭里面拌一勺海苔
3: 啊，对，
4: 拌一勺肉松，
3: 是是是。
4: 对吧，
3: 哎呀，好吃香呀，对吧？每一罐是110克，二两多，太仓特产，对吧？这要买这个肉松啊，就去太仓买，对吧？然后再来，你这但是松园在当地很有名啊，这一罐差不多40块钱，六罐就240，
4: 是
3: 我今天六罐是199啊。然后再来看它后面的配料表很干净，对吧？就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植物油、香辛料、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有没有色素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4: 没有，
3: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4: 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批次，
3: 对，
4: 保质期的话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3: 是是，这里还有一个密封的罐子，
4: 对，
3: 打开，
4: 110克，分量很扎实。
3: 对对对，你看这一袋也是密封的，
4: 对，
3: 啊，再把它剪开吧，
4: 剪开来，来，解开。
3: 啊，这啊，
4: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盘子很大的，
3: 对，
4: 我们拿的
3: 倒出来有多少？
4: 这么大的盘子啊，
3: 现场拆啊，
4: 来现场拆，现场倒，好，
3: 来。110克，
4: 你知道它里面如果
3: 110克，
4: 它里面如果油脂含量高一点，对吧？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你加的多一点，它能炒得出这么大一盘吗？这么大一盘啊，这堆的，这我得吃多少顿啊？我得夹多少个馒头啊？
3: 我记得这就是小时候吃肉松的感觉。第一个，它的色泽没有油光锃亮，
4: 是
3: 吧？没有加什么其他什么猪油渣什么的，没有，就是猪腿肉。然后第二个来说，你看啊，它就是蓬蓬松松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加蓬松剂哦。
4: 哎，
3: 就是本身的这种猪肉的蓬松感，
4: 这个是手工炒制的关键，因为你去发觉有的太仓肉松它是一根一根的，
3: 对，
4: 然后嚼起来牙口不好的特别费劲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或者在换牙齿的小朋友，嚼起来很硬，
3: 有嚼劲，
4: 对，但是我们这个肉松它就是蓬蓬松松的这种口感，好吃啊，就是香香的。
3: 现在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都订大罐装，大罐装你来看看价格，门店价格一罐，
4: 好，
3: 对吧？一罐39.99，松园专柜有卖的，
4: 对，
3: 4罐240，
4: 对，
3: 我今天六罐多少钱？199，
4: 199，
3: 全家大组合卖的好，而且保质期12个月。
4: 对，你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 ，APP 下单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3: 对
4: 吧？相当于199块钱出头吧。
3: 哎，老少皆宜的好产品，对吧？从小吃到大的好牌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8007088000-2015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搁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这是我们太仓的工厂，对吧？实拍的画面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然后呢手工翻炒，手工翻炒，手工炒制。为啥手工炒制？炒出来更香吗？
1: 手工炒制的话，它可以根据每一批次的原材料的不同嘛，对吧？然后严格控制一下它炒制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火候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之类的，包括它是不是要经过多次的一些复炒啊之类，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原材料这边我还是想提一嘴啊，因为好的原材料我们才能做到这么清清爽爽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所以用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上好的猪腿肉之外，包括里面还加入一些鸡肉，高蛋白的鸡肉。然后在整个这些原材料在炒制烘炒之前要先剔除筋膜，哎，所以有一些肉说你为什么吃
0: 没有渣渣的，
1: 筋筋拉拉的，嚼起来很费劲儿，对吧？我们今天是炒制之前先把筋膜绳等等都给要剔掉了。
0: 关键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表，一个是配料表，一个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当中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多克，
1: 什么概念啊？40多克，你现在去看一看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牛肉啊、鲜牛肉啊等等啊什么，大概是200来克吧，
0: 对，
1: 差不多每百克的蛋白质。
0: 但是它脂肪含量只有5克
1: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哇，哎，说明我们在炒制过程当中，对吧？本身原材料脂肪含量没有那么多，再有一个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
0: 对对对，哎，所以啊，对我这种晚上喜欢吃夜宵的人来说，有了这个太仓肉松啊，晚上你哪怕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两口肉松，哪怕再吃一点那个剩饭，然后开水泡一泡，总比你好过你去吃那些不干不净的黑暗料理。
1: 对，反正我觉得吧，天气热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后面真的是高温天越来越多的话，
0: 对对对，
1: 家里面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家里面想要吃点荤的，想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些食材，又不想吃的太过于油腻的。
0: 夏天
1: 肉松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
0: 夏天我记得就以前有一种叫苦夏，是吧？
1: 对，
0: 就是苦夏，
1: 就是
0: 没
1: 什
0: 么胃口。出汗没有多，然后没胃口之后呢，有什么都看得满满的一盘菜，对吧？一桌子菜，爸爸很辛苦的做，厨房间里钻出来，满身都是油烟味儿，你吃不下去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时候清清爽爽的，又是开胃的，又是清爽的，又爽口的东西，然后呢，又是干干净净的配料，我们就是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香辛料、味精、食用盐，没有
1: 了，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
0: 添加剂、防腐剂、蓬松剂。
1: 色素都没有，什么豌豆粉、什么什么粉、乱七八糟的都
0: 没有。
1: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肉松，对吧？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生产日期又新鲜，保质期拿回家常温有12个月的这个储存时间。你今天的价格新品首发又特别的划算。
0: 格局的小辰光吃个米多，好吧？格局小辰光吃米多，他汤就松，好吧？抓紧时间，199，一共是6罐，每一罐算起来的价格是要比你在门店去买一罐要便宜很多，
1: 比你去太仓买一罐便宜很多。
0: 对对对对，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21、911-9900。

0: 这个我一直在说，为啥太仓肉松驰名中外啊？从小就吃到大的那感觉。人家首先第一个，它的工艺，炒制工艺，你看还是用那种手工翻炒，一铲一铲，对吧？这是手工翻炒的好处，就是香嘛。
1: 对，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想想，你要把一块肉啊，然后把它炒成肉松，你说这个过程，
0: 对对，
1: 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1: 反正我家里面自己是不太会做，
0: 你还是炒的好吃。
1: 对，但是我记得啊，我以前有朋友是家里面有宝宝，要吃辅食的宝宝，你给他大块的肉，他吃不了的，对吧？你最好就是给他做成肉松嘛，扯成肉松，有妈妈会去做，真的是费老劲儿了。但是为了给宝宝吃到特别好的、放心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给大家看品牌也好看，配料也好看，品质也好，就是非常放心的。
0: 是是是，什么叫好呢？第一个我说牌子好，对吧？松园在当地非常有名，而且太仓肉松，它就在太仓当地的。
1: 你看产地啊，
0: 产地
1: 看产地，来江苏省苏州市，然后地址，太仓市
0: 啊，
1: 对，
0: 就是一行小车啊，
1: 城乡镇，
0: 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啊，来，对吧？太仓，对吧？当地就太仓肉松，从小吃到大。我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就知道就认准太仓，太仓出啥就是出这个肉松，
1: 出肉松。
0: 当然他还出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净含量是110克，2两多，
1: 一百一十克什么概念
0: 啊？
1: 来，因为它炒制的工艺、炒制的火候，包括炒制的这个时间够充足，对吧？所以你能看得出来，110克就是这样子。
0: 肉松的颜色、颜味
1: 啊。我还是要筷子给大家夹一夹看啊，这种盘盘松松的感觉啊，有啊，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的太仓肉松，确实炒的一根一根的，纤维感特别长那种感觉，
0: 咽不下去，
1: 吃起来有点费劲。老实说有点费劲，香嘛也香的，好吃嘛也好吃。
0: 我告诉你，肉松更好吃，最好吃的办法，这方法是什么？就泡粥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它弄湿了以后，连着粥，连着那个大米粥汤，跟那个肉松裹在一起吃，哎呦，不要太好吃。然后再来啊，就是再来看营养配料表，我这次第一次看到肉松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每百克它的含量，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多少？
1: 来，41.2，
0: 41.2克。你得吃多少斤蛋白？
1: 对，这说明它用料用得好啊，
0: 是，
1: 对吧？猪肉啊，鸡肉啊，它如果加很多的豌豆粉啊等等东西在里面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0: 是啊，猪肉、鸡肉、白砂糖、饮用水，然后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蓬松剂，
1: 保证啊，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良添加。
0: 对，
1: 就是一些调味料，然后你看不懂的那些什么元素什么的，我们也都没有
0: 啊。
1: 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定定心心的6罐。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放的有点这个，我是不是保质期来不及放
0: 对对对
1: 之类的？不会的啊。
0: 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摆盘，对吧？肉松面包、肉松白切馒头、肉松小馒头，对吧？肉松色拉、肉松皮蛋豆腐都能吃，都好吃，夏天都开胃。
1: 哎，这个特别适合。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皮蛋拌豆腐，那你要加了这个肉松的话，整个菜的档次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0: 你不要3、4点钟去
1: 吧。而且它适合凉拌啊。
0: 对，
1: 你就去买好的那个豆腐啊，专门凉拌的豆腐。
0: 是是是。
1: 哎，不要去买那种豆腐，不能凉拌的，不能这样子啊。放点料，放点麻油，放点生抽。然后这样子再铺点肉松在上面就行了。
0: 正在看直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在3、4点钟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回家的，对吧？回家来可能到爸妈下班回家6、7点钟，还有个2、3个小时，饿了怎么办？其他零食不要吃，对吧？我觉得就吃点肉松，又果腹又好吃，蛋白质含量又高，
1: 现小孩幸福。
0: 这么要吃的话，哎，这6罐其实都不够的。这6罐算下来，今天每一罐是110克，6罐就600多，1斤多的猪肉松，1斤多的肉松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大组合每一罐，门店当中1罐是39.9块，
1: 对，
0: 4罐是240左右。我们今天199，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

0: 我才晓得的，搿只太上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1: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裕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阁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当时的瑞丽杂志哦，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唇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

不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敷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几次我是画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国的米空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到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展，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6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力嘛，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呀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7块一片，40片面膜，8盒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3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1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1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早

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付一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付一周对吧？哎呦，小矿你裸取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的直播，我是童鑫。外头下着大雨啊，这天黑着跟什么似的啊。嗯，不高兴出门买菜，对不对？包括可能之后呢，因为毕竟到了频繁的雨季哈，
1: 对，
0: 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很有必要。这一档分享，顶诺啊，东方购的老朋友，牛肉制品专家，
1: 对，
0: 他们家的蚝油牛肉片，快手菜，
1: 对，
0: 好吃又好做，还有性价比很高啊。各位喜欢的朋友，尽情把握住。像之前家里买的消耗差不多的朋友，您囤货好吧？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老朋友严鑫，早上好。
1: 谢谢童鑫老师，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制品在东方购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好像好久没有出现过蚝油牛肉片了。
0: 是哦。
1: 那今天来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
0: 对，
1: 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老原料。另外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调理，非磷漆，无注水。关键来讲，我们今天有更贴心的两个构成，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确实，我们先来看一下，真的给到各位是面面俱到的选择，好吧？
1: 对。
0: 那第一个是这样的，六份装，5+1的一套组合。每一份是200克，就差不多正好是一顿一道菜的量，好吧？六份装，150块钱的价格，
1: 是，
0: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折到单道蚝油牛肉片，这才多少钱？
1: 20来块钱，这
0: 才20多块钱，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往这儿来看啊，这个呢是一个给，比如说之前买过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就喜欢吃这口的朋友，我们一个算是量贩的团购组合，
1: 对，
0: 268，
1: 对，
0: 这多少？这是12份，
1: 是，
0: 好吧？哎，我再倒回来，如果按照刚才这个六份装150来算的话，十二份。这不是300块钱吗？
1: 对，
0: 是吧？所以我说这是团购，才有团购的专享力度价格，
1: 是
0: 268，12份，这折到单份，自然性价比会更高，
1: 是，
0: 好吧？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会儿您可以抓紧时间各取所需。
1: 是，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看一下产品本身的一些相关细节哈，
1: 没问题。
0: 因为刚才严鑫说的原料，全部是来自澳洲进口的安格斯牛的上脑，
1: 对，
0: 再有一个经过简单的腌制、酱制、入味，对您来讲拿回家做起来就非常方便。
1: 是的，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啊，都是我们的原切上脑部位，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奇云国今天来自哪里，澳大。利亚，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你看去骨牛肉的上脑部位，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明白真切。然后货到您府的话呢，今天是这样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直接到您家里面，是这样一袋一袋的，
0: 是的，
1: 扁扁的。其实放在家里的话呢，不用占用家里冰箱的空间。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免洗、免贴、免调味的，
0: 对的。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拿回家去到底怎么来烹饪，然后就是这样。化冻完了以后，脑里面就是这样的上脑的精修的这样的一个部位，然后给大家看到啊，今天摆盘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牛肉片到底好不好吃？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上脑部位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说牛脖子后颈那块肉，然后它的话呢活动量比较大，它属于活肉来的，然后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了以后，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里面你看啊，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对，
1: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 QQ 弹弹的一个质地，
0: 是是是，
1: 今天全部是一览无余，每一块每一块不是小悠悠的，它都是大大的，
0: 可以的，
1: 直接给您做到切片啊。
0: 是，所以你想啊，它又替你切配好，同时又替你调理好，所以咱们要做就是在需要吃之前拿回家解冻，然后直接下锅炒熟就好了。
1: 对，
0: 现场其实我们大概初样摆放了几个菜品啊，您来看一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家常，
1: 好嫩呢。
0: 先往这儿来看，这个是什么？用应该是京葱，
1: 对，
0: 把京葱炒牛肉片，
1: 对，
0: 再来这么点青红椒的一个。配色，对吧？这是好吃又好做。
1: 对，QQ 的，弹弹的。今天这个菜的话呢，一上桌我就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0: 对。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吃牛肉吃的多，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买的牛肉老。但我们今天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啊，免洗、免切、免调味，完全没问题。这样的一份，我们大概用了什么？都没有用到一整包，大概用到1/3包左右。你想看，今天只花了10来块钱。
0: 就这一个菜。
1: 对。
0: 我就不说贵的地方。
1: 对。
0: 家附近社区什么什么苍蝇馆子，
1: 对，
0: 30-40块钱要不要？
1: 要的呀，
0: 肯定要的呀。
1: 牛
0: 肉菜一般来说还是在很多其他的肉类当中，那是比较昂贵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是京葱炒的，这个呢也很家常，
1: 滑蛋，
0: 同时也很好做，就是牛肉跑蛋，
1: 对，
0: 对吧？就你看看这些菜，其实拿回家我都可以根据自己和家人不同的喜爱，我们来做不同的搭配和处理的方式，然后包括这个是稍微炒一个这个小辣口的，好吧？就反正随便您怎么料理，因为呢它的基础，什么叫基础？
1: 是
0: 切片的片型，
1: 对，
0: 基础的调制入味，
1: 对，
0: 包括酱制确保它的嫩度，这些全部都是已经呈现到位的，好吧？来，谢谢各位哈，今天买大组合一定会更加的划算，
1: 是
0: 因为折到 单道菜大概也就是20块钱多那么一点点的价格，
1: 对，22块钱左右，
0: 22块钱对吧？
1: 嗯，
0: 12包装的构成热销当中，12包装是268，当然我们还有6包装150块钱价格可以供各位备选。
1: 加油、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反正呢之后的雨季，包括温度频繁走高，
1: 对，
0: 厨房间啊，我们能快速解决战斗的，动作稍微就快一点。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些方便菜就是帮各位忙的，
1: 嗯，
0: 好吧，
1: 加油！
0: 谢谢您，23分半钟左右，喜欢先下手，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23分钟不到倒计时，谢谢各位，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繁忙阶段。这张带来是顶诺的蚝油牛肉片，
1: 对，
0: 产品呢在东方购也是热卖多年，但是好像进来呢比较
1: 少，
0: 比较少看到，对吧？
1: 对，
0: 今天回来了，因为正好赶上一个阴雨连绵的时间段哈。之后呢，虽然连续2天还是晴天，但总的来说大方向哈，我们是春天往夏天转换过程当中的雨季，
1: 是，
0: 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你像今天这么什么大雨的天儿，
1: 对，
0: 就别出门买菜啦，吃一两个大菜肉菜拿回家一炒就能解决了，对不对？
1: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今天的话呢，牛肉片带回去的话呢，它是很嫩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原材料郑重给大家做的承诺，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今天部位都是什么新鲜的上脑原料，免洗免切免调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今天的话呢，直接是给大家什么稍微预处理完了以后，所以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是，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牛肉好吃就怕什么又老又柴，
0: 对，
1: 就怕这个味道处理不好，那今天大家完全放心，
0: 是，
1: 你看画面当中，你看随便跑个蛋，是不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好吃？
0: 是啊，所以其实您说啊，把这些原材料拿回家以后呢，你要变着法儿，你弄出各种菜品菜式，
1: 对，
0: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好吧？所以呢，对于您来讲，今天又是一个囤货或者说补货的机会了啊！谢谢各位，12袋装的备货，最后98组热销了，跟老顾客补货了很多哈，好吧？谢谢您，21分半钟左右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侧哈，这边是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直接关联到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的官方社群。
1: 对，
0: 各位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就可以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我们的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各位对于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答疑解惑的，都可以在群里呢实时来发问，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回复您。还包括呢，在群里我们同事、主持人之间的一些日常的分享啊、沟通交流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便利哈。所以各位这会可以扫码进个群，好不好？好。 回到正题上来，今天分享到了顶诺的蚝油牛肉片，非常受到各位的认可。谢谢大家哈，两个不同的购买选项，我们再来过一遍。
1: 好，
0: 首先是六包装，每包是200克的分量。
1: 对，
0: 今天150块钱能够搞定6道菜，是吧？还有呢，放下来268是12道菜，12包的一个包装，每包是同样的分量，自然是买这个构成会更加的实惠一些啦。
1: 对的，关键来讲，今天所有的原料部位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全部都是什么？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脑原料。 另外有一个特点，今天免洗免切免调理，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样啊，每一袋每一袋，这是这样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接近实时的，直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是干嘛？化冻就可以了。化冻完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啊，我们旁边这个童心老师已经开始吃起来了，为什么？
0: 很嫩啊，
1: 很嫩很嫩。刚刚我吃的也是这个啊，金葱炒我们今天上脑牛肉片，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入味的。 不咸，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原材料给大家看一下，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大家做到什么，都是什么精挑细选的。然后看到啊，这一块一块的牛肉片的话呢，你看里面的肉质纹理，包括肌腱脂肪分布的很均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吃牛肉片的话呢，就怕老就怕柴，今天不用那么担心了，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好的这样的牛肉的品质。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小金葱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干嘛？做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水煮牛肉片，对不对？
1: 对，你看看啊。哎呦，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小年轻现在去这个什么馆子店里面都是喜欢吃的这样的一道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质啊，就又嫩又滑，随便扒一扒。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啊，我嚼不动等等的，这一点大家就真的是多虑了。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 Q 弹，然后好吃的不得了。关键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你随便去这个买一份。
0: 这个买一份这个水煮牛肉片，这样的一大份，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这一份下去只要20来块钱啊，咋样？咋样？是不是很嫩？有点通透啊。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大热天我们倒反而喜欢吃点重口味。嗯，对不对？嗯，出出汗。
1: 对
0: 啊，排排汗，出舒服。嗯，这里面如果再加点鸭血啊，
1: 哎呦，
0: 毛肚啊，蒸干啦，嗯，鸭肠啊，嗯，我天哪，午餐肉啊，对不对？ 还上外头吃什么？那个叫什么干锅啊、冒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自己在家就搞定了。
1: 一份干锅，一份冒菜，现在价格也不便宜。你想20来块钱，
0: 真的不便宜，真的不可能的啊！观众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啊！
0: 是，所以呢，来12包装热销当中哈，12包是268，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260哈。
1: 嗯，
0: 那这样指导单到我们的蚝油牛肉片。
1: 28块钱左右，
0: 谢谢各位哈，17分钟倒计时，
1: 对，
0: 好不好？谢谢各位，只要说冰箱有空间，或者说之前买过、吃过这款商品的，
1: 是
0: 12包装，必演入，好不好？来，17分钟倒计时，谢谢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来抢定这套组合。今天的备货非常之紧张，800070800，手机021-5111-9900。

0: 嫩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出来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的，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加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跟老婆讲，跟牛肉加嫩了，应该到一分加点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可能讲一份子好嘞，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0: 差不多还有接近15分钟，谢谢大家电话线在排队了哈。12包装大构成依旧在热销当中走得非常快，这倒是顶诺的牦牛牛肉片。
1: 对，缺席
0: 一段时间了，有一阵没看到，所以呢，看来大家今天对于这个商品的，我觉得订购热情还是很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从侧面说明了好吃，
1: 对，
0: 好做方便，还有性价比高。
1: 是的，今天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确实阔别蛮久了，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保证给大家是全新的一个批次。然后今天的话呢，是做到冷冻保存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放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 今天拿回去的部位，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进口的护部包干单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上脑的原料，免洗免切免调理，就这几点，很多的爸妈都说太省事儿了。
0: 对，
1: 你说你去买去洗去烧，整个的这个步骤，基本上很多的爸爸妈都说，一上午就围着这两道菜来做了。
0: 对，都是肉菜，牛肉，对吧？处理起来就确实比较麻烦。嗯，其实从你那个刀下去的第一瞬间，刀工啊，纵向横向的一个切的方向，它就有点讲究。嗯。 后期你说姜汁啊，入味等等，如何炒的又嫩，
1: 是
0: 又好吃，
1: 是
0: 味道又好，对不对？就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有吃功夫的哈。
1: 嗯，
0: 好，13分钟12包装，最后的38组，谢谢大家。
1: 是，
0: 反正速度稍微快一点，好不好？老顾客遇到网线，直接按键一或 APP， 我们来加速来叉个三，268，12道蚝油牛肉菜品，每道200克的分量，这一份你配点彩椒，
1: 对，
0: 配点别的素菜，就是一道非常完整的牛肉片的大菜了。
1: 是的，
0: 好吧，不多啰嗦了，13分钟左右，谢谢大家，抓紧行动，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7088000，手机02111991900。

0: 锅炉十分钟做一道蚝油牛肉片。将顶诺蚝油牛肉片平铺在洋葱、蒜片、姜片上，附上保鲜膜，微波炉加热四分钟左右，中间拿出来翻一次面，再放进微波炉继续加热四分钟左右，一道喷香的蚝油牛肉片就出炉啦，更方便更美味。不想满头大汗做菜的朋友，上班带饭族都来试试吧。
1: 二分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哈，我们再来扫码进一波群，好吧？打开手机微信扫扫功能，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抓紧扫码进群。
2: 对，
1: 您就跟我们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啊，我们成为微信的群聊群友了，
2: 对，
1: 开不开心啊？
2: 是，
1: 对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需要答疑解惑的，问在群里，
2: 是，
1: 回答会更快更方便。
2: 对，
1: 还有呢，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顶诺的牛肉片啊，
2: 对，
1: 别的一些东西，像那个后面我们要卖的康维他的蜂蜜，吃究竟好在哪儿啊？
2: 是，
1: 在群里问一问，好吧？我们在群里说话很方便的，
2: 对，
1: 因为在电视上，在直播里，很多话我们不能直接说，
2: 是。
1: 哎，这就很困扰，所以我们扫码进个群，好不好？来，放下来，十一分半钟左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2: 对，
1: 顶诺的牛肉片，
2: 嗯，
1: 它是一个蚝油牛肉片，
2: 嗯，
1: 基本上入的是一个蚝油牛肉的底味，
2: 是
1: 切好，
2: 对，
1: 姜好，
2: 对，
1: 腌好，
2: 对，
1: 十二包装，每包200克的分量，268的价格，
2: 是的，
1: 折去积分自动订购运。260，12道蚝油牛肉片的大菜，
2: 是
1: 不是说仅仅局限于蚝油牛肉片的

0: 做法啊。
1: 哎，
0: 来，各位，
1: 这一溜
0: 扫过来，
1: 对，
0: 我们都来看一下，好不好？片是牛肉片，
1: 是。
0: 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入了基础底味的菜品，
1: 是。
0: 那你要再去做其他加工和
1: 调味，都可以啊，
0: 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是的，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酸汤肥牛，是不是觉得很好吃？
0: 这我尝一下酸汤。哎，
1: 这是真的特别的不错。然后这个酸，
0: 辣不辣？这个估计有点辣，
1: 有点小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因为我们本身呢，
0: 浅尝一下。
1: 对，本身是什么蚝油味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说有辣味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感觉还可以吧？比刚刚的那个是不是稍许的？
0: 我跟你说，这个是经过煮了以后，它依旧是嫩，
1: 对，
0: 依旧是嫩，
1: 对 ，QQ 的，弹弹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 VCR 里面我还看到什么，还有牛肉汤，对吧？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现在在旁边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炒菜。旁边这一道是什么？就是童鑫老师一直在吃的，这是什么？直接跟家里的，比如说芦笋，或者香菇等等，你炒一炒也是可以的。金葱，我们说上脑牛肉片也可以。我跟你讲啊，不需要说一整包都放进去，跟你家里的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两口小两口，你差不多三分之二包二分之一包，你炒一盘也是可以的。
0: 那没必要，煮袋放吧，也可以，20块钱，对不对？
1: 要看你吧，有的时候一人食的时候是不是少一点也可以。然后这是什么？滑个蛋。
0: 对，
1: 滑个蛋这个的话，您想看一颗鸡蛋才多少钱？这一份20来块钱全部搞定了。关键来讲，这是什么？老少皆宜。你不喜欢吃辣的，今天这样的一份你搞定一下。又好吃又营养，
0: 就是你看这个其实它算是一个粤菜的做法，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多东西都可以跑蛋，虾仁跑蛋啊，叉烧跑蛋啊，对吧？牛肉跑蛋，一定是贵的，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说大组合折到单份才22块钱，划算的哈，
1: 对，
0: 好吧。但是大组合最后的十组，
1: 是，
0: 谢谢各位，我们还有9分半钟左右哈，电话线依旧处于排队过程当中。老顾客按键一或者 APP， 我们赶紧来加个三儿，好不好？先插队来锁定现货，因为毕竟他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平台缺席好长时间了哈。
1: 对，
0: 今天回来了，之前买过想补货的朋友们，来，我们尽情把握住哈，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得是嫩，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出来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哎，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加好，还有没加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搞老婆讲，跟牛肉加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的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晒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盆子好了，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3: 差不多还有最后的7分半钟，谢谢各位。哎呦，定的速度真快哈！
4: 然后加油。
3: 刚才导演跟我说，好像大组合卖完了，现在我们还稍微补了50组的预约进来。哦，
4: 太快了啊！加油加油！
3: 哎呦，这个由此可见，大过程确实划算。
4: 嗯，
3: 由此再可见，之前买过这款商品的朋友很多，
4: 是
3: 对它的满意程度足以让您要回购，
4: 是
3: 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4: 对的，而且今天还有个特点什么？我们因为确实阔别蛮久了嘛，能够保证到大家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是全新的批次。
3: 对。
4: 然后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上脑的原料。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的话呢是免洗免切免调理，进口的是原料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今天可以囤囤货。关键来讲，牛肉这个东西就是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油腻的东西啊，可能说脂肪比较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少一点。那牛肉片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高蛋白的，然后脂肪相对来讲偏低一些。那家里的孩子老人家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多吃一吃，然后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你可以炒，甚至我们今天可以炖个汤，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下面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上一点，都是没问题。
3: 面浇头，
4: 对，
3: 饭浇头。
4: 你想想看，但凡跟牛肉沾边的，来份浇头，价格不低的啊。
3: 那肯定是啊，所以我就说过，就不要说什么高端的地方，这个东西网上是不封顶的。
4: 哎，
3: 家附近苍蝇馆子，
4: 对，
3: 炒份牛肉片什么价格？
4: 是的。
3: 怎么着40-50
4: 正常呀，
3: 对不对？
4: 对，
3: 今天22
4: 是，
3: 对吧？所以当然了，这是大构成专属力度方案。
4: 嗯，
3: 好吧。所以现在虽然是在预约，但还是建议各位抓紧抢，因为其实它跟现货配送的时间
4: 对
3: 没什么区别，
4: 是的，
3: 正常2到3天，
4: 对，
3: 差不多。
4: 嗯，
3: 免费冷链配送到府，好吧？来，谢谢各位，5分多钟，抓紧啊！好，我们又回到现场了啊。
4: 嗯，加油啊！
3: 好，回到现场了啊。
4: 对，
3: 来来，回啊！好，回来了啊。那个再说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构成的食物哈。
4: 对。
3: 小组合
4: 是
3: 6包6袋装，150块钱的价格。
4: 哎，
3: 如果你说我想多买一点呢，来替各位准备了12袋装，268，
4: 4斤多呢。
3: 那你想，如果我是6加6，那直接硬买，
4: 是
3: 那是300块钱，
4: 是
3: 这个268，
4: 是
3: 那肯定这个划算了，
4: 哎，
3: 对吧？所以这一套现在卖得非常好，
4: 是
3: 而且已经进入预约状态，
4: 嗯，
3: 但是预约也只给50个名额，
4: 哦，
3: 所以也得拼一把手速，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好，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菜，这我们又翻了新的菜式的花头了，啊，
4: 对呀，啊，就有点什么橘货的样子啊，
3: 藤椒
4: 对
3: 牛肉片，
4: 哎呀，所以你看啊，花头多种多样，你在家里根据你自己喜欢吃的这种吃烤啊，这个辣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是吃清淡一点的都可以，
3: 这个我就不尝，这个我吃辣太弱了啊，这个我就不尝了。
4: 我可以，
3: 你可以，
4: 我江西人能吃辣啊，
3: 来
4: 给您看看，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片的这个质感，你看随便拿一片啊，滴溜一下，它都什么 QQ 弹弹的，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牙口不好能不能嚼得动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的。
3: 很多人怀疑着真牛肉假牛肉，你再拿一片起来撕一下，真牛肉假牛肉，开玩笑，
4: 我还想说我就直接吃一口呢，对吧？那没问题的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肉质纤维肌理，对吧？
4: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上脑部位都给您写得很清楚，
3: 对，
4: 放心的啊，观众朋友们
3: 可以吧？就说了，就正常我们这
4: 真的好吃，
3: 一份是200克净重的牛肉片，
4: 对
3: 啊，然后呢你再加点我们说配菜，彩椒也好，芦笋也好，香菇也好，
4: 对，
3: 炒个鸡蛋也好，它能搭配的佐料其实很多，
4: 对，
3: 而且我们只是说基础的做到一个切配定型调味浆制，所以对于您来讲，你要再去翻不同口味的一些不同的花样啊，调理啊，
4: 对，
3: 我觉得都没问题，
4: 嗯，
3: 好不好？3分半钟，谢谢各位。 大组合听说预约的名额都正在告急当中，
4: 加油了啊！
3: 老顾客抓紧哈，能插队尽量插队，好吧 ？APP 上订我们稍微快一点。还有呢，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我们再来出一下啊！来，三二一，出二维码。
4: 哎呀，扫一扫
3: 啊！对，
4: 对，
3: 这二维码是一个我们的官方社群的链接，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4: 是，
3: 在群里呢，我们也会放置订购。快速下单订购的一个链接，
4: 对，
3: 所以我们可以扫码进个群，然后在群里呢，我们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啊，就是您有什么对于商品的一些疑问呐、答疑解惑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群里进行完成，更加直接，更加百无禁忌，
4: 是，
3: 就这么说，好吧，这个就三分钟左右啊，扫码入群的或者抢我们今儿顶诺这个牛肉片的朋友，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的12组了，速度快，好吧，两分多钟，各位加油，再来打一波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出头，谢谢大家。这张T各位分享到的是久违了的顶诺蚝油牛肉片，嗯，很棒的一款商品，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久违的产品来说，今天有这么多顾客积极踊跃的下单，已经把我们现货全部抢空，已经买到，是，逾越了，
1: 对，
0: 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产品在大家心目当中受欢迎的程度，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哎，今天的话呢，预约也值得，预约也是同样的方案，然后预约的话呢，今天同样是全新的批次，然后只是晚个一两天给您配送到家里面，所以观众朋友们赶紧加油啊！毕竟今天的话呢，买大组合的朋友您想想看，12包，每一包今天小半斤的，200克的一个分量，26.8的价格单独一份，我们今天的蚝油牛肉片，22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啊！
0: 确确实实 滴滴答答下雨也好，不高兴去出去去买啊，去弄的时候，这种菜在家里呢，就真的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厨房间能省事儿不少。关键哈，你自己可能说去切、弄、烧，搞了半天，家人还不一定觉得好吃。这个啊，保证各位家人一定会喜欢，好吧？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方便菜品的好处了啊。好，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左右，抓紧，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预约当中了，
1: 是的，
0: 但名额也同样紧张，所以老顾客啊，能快点，能插队 APP 怎么着下手，您就稍微快点好吗？谢谢大家，抓紧行动，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要是嫩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出来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这个牛肉的上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哎，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噶好，还有没噶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搞老婆讲，这牛肉噶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点一分火啊。
2: 我还特别欢喜，
1: 赛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盆子好嘞，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3: 差不多还有最后的7分半钟，谢谢各位。哎呦，定的速度真快哈！
4: 然后加油。
3: 刚才导演跟我说，好像大组合卖完了，现在我们还稍微补了50组的预约进来。哦，
4: 太快了啊！加油加油！
3: 哎呦，这个由此可见大过程确实划算。
4: 嗯，
3: 由此再可见，之前买过这款商品的朋友很多，
4: 是
3: 对它的满意程度足以让您要回购，
4: 是
3: 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4: 对的，而且今天还有个特点什么？我们因为确实阔别蛮久了嘛，能够保证到大家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是全新的批次。
3: 对。
4: 然后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上脑的原料。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的话呢是免洗免切免调理，进口的是原料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今天可以囤囤货。关键来讲，牛肉这个东西就是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油腻的东西啊，可能说脂肪比较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少一点。那牛肉片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高蛋白的，然后脂肪相对来讲偏低一些。那家里的孩子老人家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多吃一吃？然后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你可以炒，甚至我们今天可以炖个汤，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下面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上一点，都是没问题。
3: 面浇头，
4: 对，
3: 饭浇头。
4: 你想想看，但凡跟牛肉沾边的，来份浇头，价格不低的啊。
3: 那肯定是啊，所以我就说过，就不要说什么高端的地方，这个东西网上是不封顶的。
4: 哎，
3: 家附近苍蝇馆子，
4: 对，
3: 炒份牛肉片什么价格？
4: 是的。
3: 怎么着40-50
4: 正常呀，
3: 对不对？
4: 对，
3: 今天22
4: 是，
3: 对吧？所以当然了，这是大构成专属力度方案。
4: 嗯，
3: 好吧。所以现在虽然是在预约，但还是建议各位抓紧抢，因为其实它跟现货配送的时间
4: 对
3: 没什么区别，
4: 是的，
3: 正常2-3天，
4: 对，
3: 差不多。
4: 嗯，
3: 免费冷链配送到府，好吧？来，谢谢各位，5分多钟，抓紧啊！好，我们又回到现场了啊。
4: 嗯，加油
3: 好，回到现场了啊。
4: 对，
3: 来来，回啊！好，回来了啊。那个再说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构成的食物哈。
4: 对。
3: 小组合
4: 是
3: 6包6袋装，150块钱的价格。
4: 哎，
3: 如果你说我想多买一点呢，来替各位准备了12袋装，268，
4: 4斤多呢。
3: 那你想，如果是6加6，那直接硬买，
4: 是
3: 那是300块钱，
4: 是
3: 这个268，
4: 是
3: 肯定这个划算了，
4: 哎，
3: 对吧？所以这一套现在卖得非常好，
4: 是
3: 而且已经进入预约状态，
4: 嗯，
3: 但是预约也只给50个名额，
4: 哦，
3: 所以也得拼一把手速，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好，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菜，其实我们又翻了新的菜式的花头了，啊，
4: 对呀，啊，这有点什么橘。过的一样的啊，
3: 藤椒
4: 对
3: 牛肉片，
4: 哎呀，所以你看啊，花头多种多样，你在家里根据你自己喜欢吃的这种吃烤啊，这个辣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是吃清淡一点的都可以，
3: 这个我就不尝，这个我吃辣太弱了啊，这个我就不尝了。
4: 我可以，
3: 你可以，
4: 我江西人能吃辣啊，
3: 来
4: 给您看看，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片的这个质感，你看随便拿一片啊，滴溜一下，它都什么 QQ 弹弹的，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牙口不好能不能嚼得动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的。
3: 很多人怀疑着真牛肉假牛肉，你再拿一片起来撕一下，真牛肉假牛肉，开玩笑，
4: 我还想说我就直接吃一口呢，对吧？那没问题的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肉质纤维肌理，对吧？
4: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上脑部位都给您写得很清楚，
3: 对，
4: 放心的啊，观众朋友们，
3: 可以吧？就说了，就正常，我们这
4: 真的好吃，
3: 一份是200克净重的牛肉片，
4: 对
3: 啊，然后呢，你再加点我们说配菜，彩椒也好，芦笋也好，香菇也好，
4: 对，
3: 炒个鸡蛋也好，它能搭配的佐料其实很多，
4: 对，
3: 而且我们只是说基础的做到一个切配、定型、调味、浆制，所以对于您来讲，你要再去翻不同口味的一些不同的花样啊、调理啊，
4: 对，
3: 我觉得都没问题，
4: 嗯，
3: 好不好？3分半钟，谢谢各位。 大组合听说预约的名额都正在告急当中，
4: 加油了啊！
3: 老顾客抓紧哈，能插队尽量插队，好吧 ？APP 上订我们稍微快一点。还有呢，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我们再来出一下啊！来，三二一，出二维码。
4: 哎呀，扫一扫
3: 啊！对，
4: 对，
3: 这二维码是一个我们的官方社群的链接，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4: 是，
3: 在群里呢，我们也会放置订购。快速下单订购的一个链接，
4: 对，
3: 所以我们可以扫码进个群，然后在群里呢，我们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啊，就是您有什么对于商品的一些疑问呐、答疑解惑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群里进行完成，更加直接，更加百无禁忌，
4: 是，
3: 就这么说，好吧，谢谢各位，就三分钟左右啊，扫码入群的或者抢我们今儿顶诺这个牛肉片的朋友。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的12组了，速度快，好吧，两分多钟，各位加油！再来打一波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出头，谢谢大家。这张听各位分享到的是久违了的鼎诺蚝油牛肉片，嗯，很棒的一款商品。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久违的产品来说，今天有这么多顾客积极踊跃的下单，已经把我们现货全部抢空，已经买到
1: 预约了。对，
0: 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产品在大家心目当中受欢迎的程度。
1: 对的，对对，哎，今天的话呢，预约也值得，预约也是同样的方案。然后预约的话呢，今天同样是全新的批次，然后只是晚个一两天给您配送到家里面，所以观众朋友们赶紧加油啊！毕竟今天的话呢，买大组合的朋友，您想想看，12包，每一包今天小半斤的200克的一个分量，268的价格，单独一份，我们今天的蚝油牛肉片22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啊！
0: 确确实实，反正呢不希望各位错过哈，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童心就说过了，嗯。今天虽然是下着大雨，嗯，你别觉得之后这两天天放晴了就怎么地了。
1: 对，
0: 总归来说，一年一度按照时令，
1: 对，
0: 对吧？都到了一个雨季频繁出现的时间段了，包括之后的黄梅天什么的，温度上去也好，包括，嗯，滴滴答答下雨也好，不高兴去出去去买啊，去弄的时候，嗯，这种菜在家里呢，就真的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厨房间能省事儿不少。关键哈，你自己可能说去切弄烧搞了半天，家人还不一定觉得好吃，这个啊，保证各位家人一定会喜欢，好吧？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方便菜品的好处了啊。好，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左右，抓紧，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预约当中了，
1: 哦，是的，
0: 但名额也同样紧张，所以老顾客啊，能快点，能插队 APP 怎么着下手您就稍微快点好吗？谢谢大家，抓紧行动，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要是嫩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出来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这个牛肉的上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哎，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加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搞老婆讲啊，跟牛肉加嫩了，应该到一分加的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等等，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2: 是的，
1: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2: 是的，
1: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欣赏，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2: 锁住了，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2: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1: 哎呦天哪！
2: 哎呦，是的。

0: 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了。哎，对的，大家来一起。不用在担心啊，顶多不要磨。哎呀，那个，根本不要吹，也不要绑，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啊，这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
1: 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了，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哎，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0: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打算所向是满满当当6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全42块钱，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多的会有40块钱，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深柜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5块钱不到一点点。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1: 是的，
0: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就快钱，那打一样了嘛，对吧？平均下来每一 是02151119900。
1: 刘姐。

0: 来，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那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

0: 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六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6毛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哎，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马打扫，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那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那是当然，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去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于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
0: 哦，
1: 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嗯，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锅清扫，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锅清扫来的，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哎，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哎，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的。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效。那多多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带回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毛，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
1: 没错，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啊！香港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真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部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价格还是贵的，
1: 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牌吧。佳佳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那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说大大清嗓，为啥耳鼻肉、臭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小小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个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那么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不要担心哦，刚因为我出了这个，我都在娘抢啊，不会的。
2: 是的
1: 啊，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旷野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啊，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2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
2: 是的，哎，
1: 好，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呦，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们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大家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又一股淡淡的清香。
2: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2: 对对，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
2: 哇，
1: 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更干净。哎，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 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神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强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要做了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2: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涤的一个产品。
2: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2: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6毛，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2: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2: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而且有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天堆货今天不多了哈，一百九十九元带货去，满满当当的三百盒。你想要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再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您都在划算，换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断的在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那痒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2: 哦，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哎呦，臭逼的，臭的，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嗯。后来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
2: 香
1: 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对，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然后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块单独一盒，对不？单独一盒就这个扇牌的，新加引到很多官方，我能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现在当然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都要260块钱左右了，这一整套 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
2: 嗯。
1: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包括是组数留给大家。
2: 哎，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了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猪扇排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六个轮，好吧？6毛6，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容量也给你下来了，
1: 对
0: 吧？对
1: 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
1: 对，
0: 2公斤的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这个容量可以。
1: 是的。
0: 对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用洗衣机嘛，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洗的也是干干净净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找时间。对，但就今天好吧，前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
0: 对对，
1: 难闻的味道了。
0: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进到楼道当中都
1: 反传
0: 那个潮湿
1: 的
0: 味道，
1: 是的啊，
0: 对不对？更何况你这个衣服的味道要穿出去的，你说了心情啊，天气已经不好了，你衣服再是臭臭的或者怪怪的味道，是不是更加难受？对吧？
1: 是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毛6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元哦。
2: 是的，
1: 你看6.6元，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颗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5年左右的时间。嗯，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嗯，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更为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您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香蜜都特别得来，特别得啊。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3公斤左右，就6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三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2: 没错，
1: 6盒带回去有300颗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那在节目6分钟的时候啊，就是再给大家要再洗一遍吧。
2: 哎，是的，是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清洁力是如何的啊。
1: 好，
2: 因为的话，我其实除了说香味我很喜欢之外，我发现它不伤手。哎，因为我其实已经洗了好几趴了，但是我的手依然都是它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给大家先来，我们来溶解一颗啊，它这样一颗的话可以洗这样的8到10件的效果啊，而且呢，它的溶解是很快的。这样子，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轻轻的放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溶解开来。它这个外皮的话，也是会不用担心就粘这个衣服上的，啊，很快可以溶解掉的啊。包括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白色的我们的小 T 恤，小朋友小 T 恤来洗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难以洗掉的这个果汁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可乐啊，对不对？平常喝可乐，早上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疼的。还有我们的咖啡。常喝咖啡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会洒到身上的，哇，太头疼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多重的污渍啊，咱不用担心，帮您全部解决掉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洗涤的效果。
1: 好，
2: 放进去之后啊，轻轻的这样子搓几下，其实就很容易变干净了。
1: 对，
2: 更不说洗衣机了。

0: 洗机洗的就更加快了嘛，40多分钟的时间帮你把这些角落的地方全部都洗干净，不用担心的啊。
1: 对的，以前我们都说啊，比如说是有肥皂啊，包括是我们整个的洗衣液，对不对？用的量多少不清楚，不知道。那现在这正好一颗扔进去洗6到10件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除此之外，它的香型和气味很好闻。还有就是啊，你每一次扔的时候不用说，哎呦，我要倒多少，会不会倒多了，或者是倒少了？
0: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哦。
1: 以及提起来那个桶也是挺沉的，放的地方呢也是啊，很占空。但今天我们不是300克小体积，但是呢大作用给大家。
0: 是的啊，洁净如新啊，而且它锁色技术也很好的，你哪怕洗一些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不用担心它串色，很好的把那颜色锁住。而且的话，你看白色洗得多么的干净啊，之前的污渍全部都不见掉了啊！我就用手轻轻这么搓了几下，非常非常的干净。再问小朋友，这个替换衣服比较勤快的，对不对？你一颗就帮他解决到8到10件衣服了，非常非常的解放双手了。
1: 确实，那如果你在市场上看到它，因为扇盘嘛，大家都知道品牌还蛮响的，很多人说呀，我其他地方去看一看，千万不要买到假的，因为他们品牌方也发现过市场上有冒充他们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正品真货，我们是跟上海制造进行一个联合，为您所进行推广。那这款的商品呢，就算是搞活动的时候，圈货价格也要40.62元一盒了，
0: 没错。
1: 那今天是6盒带回去，6盒带回家，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249元左右了，
0: 是的。
1: 都不够，今天6盒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一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0: 是的，
1: 做的3分钟时间，今天售完之后也不一定有预约名额，也希望您可以把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把好闻的味道和清洁都带回家，
0: 回
1: 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到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哈。如果你在想，哎，正好家中的这个洗衣液啊，快就完了，因为其实家中的洗衣液蛮消耗的。
1: 哦，是的。
0: 以前说肥皂挺消耗的，对吧？然后就洗衣粉挺消耗的，后面又是洗衣液挺消耗的。
1: 是的。
0: 洗衣液为了省成本，我们知道那个桶可以轮流用嘛。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去买那些什么分装的，分装还有大公斤的，对吧？
1: 没错。
0: 你占地空间又很大，有些啊，这厨房包括是卫生间下头的那个小橱柜放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一盒一盒，你还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甚至有些朋友们是用到一个大盒子来进行的装也没问题。
1: 是的，
0: 300颗的洗衣凝珠带回去啊，每一颗的单价只需要6.6毛的优惠价格。
1: 是的，而且的话，它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很多叔叔阿姨的话，这个腿脚不好，腰比较容易疼的，咱们洗一次衣服啊，你就那么重的洗衣液拎一下，其实还是蛮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不如说解放双手，一颗洗凝一家人的衣服，你就多么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而且香味也很好闻，淡淡的玫瑰香都省得喷香水了，说实话。
0: 确实呀，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是把清新留回去，把干净留回去，同时呢，也是把我们很多一些啊肌肤上的健康带回家。
1: 是的。
0: 荧光肌要服也能更加安全和健康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1: 对，
0: 对不对？
1: 要换季了嘛，那些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哎、你说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0: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哎，都可以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最后1分钟时间，6毛6盒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90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谢谢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来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必须得抓紧一点时间了啊！这是我今天的第四场的一个直播，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就在屏幕当中看，我过完年回来以后是胖了还是瘦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聚会啊，不是从过年开始的，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每周就已经开始聚，之后一到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还没在上海，我们家到南京去了。到南京，我一个好朋友那里，他们家搬了新房子，完了他们家旁边有个大酒店，我们就一家子住进去之后，就除了吃就是睡，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干。晚上在他们家还吃一顿新疆大餐，大家知道新疆大餐是什么？除了酒就是肉，没有菜的。吃完了以后，我在那儿待了一周的时间，来功臣功臣，观众朋友，这是功臣。相信我的，赶紧买回去啊！燕麦片，而且这个燕麦片真的很好。他们是春节前给我的，说丹姐你尝一下，过完年以后我们要卖这个东西。嗯，我从2月2号回到上海之后，我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就开始吃。怎么吃？我待会儿教你啊。嗯，这是李佳伟啊，李佳伟也是一个健身的人。
1: 对，我平时的时候就在吃这个燕麦片。
0: 他也很有发言权。
1: 最关键，观众啊，大鱼大肉过年，你现在说什么？我让你出去吃顿好的。天哪，什么是好的？现在就给我啊，泡饭、青菜就是好的。
0: 来，
1: 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今天你买回去啊，这一箱全部都是澳大利亚的原箱包装
0: 的，六盒啊。
1: 刚丹丹说到，为什么它能够让人感觉到有饱腹感？
0: 对，
1: 换言之，一方面吃到燕麦是好吃，但另外一方面是给你身体更多的营养的
0: 支持。没错。来，观众朋友，我先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先告诉一下大家。你没看错，后面那个叫雀巢，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雀巢公司是157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澳大利亚的，
1: 对，
0: 哦，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牌子呢，已经有163年了，就是这个牌子本身比雀巢还要再早一些。啊，就说没有哪个澳大利亚人是不认识这个牌子的。
1: 对，是的。
0: 如果你们家人有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或者移民或者怎么着的，留学什么的，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牌子啊。好吧，就叫 Uncle 什么来着
1: ？Tobias，Uncle Tobias 叔叔的意思。
0: Tobias 叔叔，
1: 对
0: ，Tobias 叔叔的燕麦片，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这每一盒是340克，观众朋友，来，稍微一些最重要信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之后我们就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啊，来。冲调谷物制品，看到了没有？100%的燕麦片，没有别的东西了。340克，就是它的配料，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澳大利亚，看到了没有？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的那个优质燕麦片，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的有名。来，蛋白质的含量是每一百克是12.8克，观众朋友，
1: 优质蛋白，
0: 对，脂肪含量非常的少。剩下就占一点碳水，那这个
1: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
0: 对了，是的，
1: 这个东西我们当中还有个核心营养素，就是我刚说的贝塔葡聚糖。对，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边有，这边有，来看一下，这边上面，最上面来。
0: 在哪？
1: 本产品中的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0克每100克。
0: 对，
1: 而且它里面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没错，
1: 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大书特书？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澳大利亚能够被评为一个国民麦片食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今天这种独立的小包装，每一包是34克，基本上你每一次当辅食吃，或者平时放在那个主食当中去拌一拌牛奶啊，拌一拌酸奶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来，谢谢大家啊。这个你要觉得这个有一点太奢侈或者怎么样，你可以买了给你们家女儿吃，好不好？反正现在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段安排的有点那个啥，如果要是我的话，可以安排在就是周末啊什么的那种上班的人来给一个大特。它的那个整个就是一拿出来以后，燕麦的香味儿其实就已经有了，
1: 对，
0: 非常的新鲜，而且得益于什么呢？它是这种小小袋儿的这种包装，它不会受潮。它的口感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把每一次的那个分量基本上给我们撑出来了，就是你一顿吃这么一袋或者2袋，随便你都是可以的。观众朋友，来再给特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燕麦的这个品种啊，我觉得跟一般的燕麦品种也不一样，
1: 对，
0: 感觉要小一些。它是一个全燕麦，观众朋友啊，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加糖，没有加调味料，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把那个对，这张板板跟大家说一下，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大家吃燕麦是为了吃外面那个壳，还有当中那个胚芽，但注意了，大多数现在燕麦也是精致的，你会发现很多燕麦它只有这个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营养成分。注意，
0: 对，
1: 因为在外面的燕麦，注意它把外面这层壳，就是我们所谓的麸皮，这当中是还有我刚刚说的核心营养素贝塔葡聚糖跟膳食纤维的，还有 整个的胚乳当中是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跟蛋白质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全谷物？整个入口的口感啊，是那种软糯细滑的。我给我身边很多长辈吃啊，他们都觉得这个燕麦一方面有营养的同时，口感还特别特别的好。
0: 来来来来来，我放了一点牛奶，我就加了一点热，因为现在天气冷，我就加了一点热的牛奶，什么都没有加，观众朋友啊。
1: 你看啊，我们的包装上面直接印着什么？90秒钟，但单单到现在为止冲这个燕麦，我自己的经验啊，20秒钟左右，如果你是用热水或者热牛奶的话，
0: 这就开了，
1: 你就开始可以吃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对，
1: 这个燕麦真的，谁吃谁都会觉得，哎，这燕麦的味道啊，跟一般燕麦还不一样。尝一下，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吧？特别糯。
0: 你说这些话非常多余。哎，我从2月2号开始吃，吃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我跟你讲啊，在接触到这个牌子之前，我也吃燕麦的。但是客观的讲，我这个燕麦比它还贵一点，但是真的没有它这个口感好。我跟你讲，就是它的燕麦本身的品种不太一样，比较的高级。而且刚才他跟你说了，我们是全燕麦，燕麦里面的芯儿也好，壳也好，皮也好，我们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
1: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通常来说，外面的燕麦如果说是那种。你为了那个身材好点，你说我也开始吃燕麦，但是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不好吃，
1: 很硬，
0: 太硬了，
1: 对，
0: 或者叫做太拉嗓子了，太干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它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种幸福的感觉，
1: 是的，
0: 你就吃不了多少。但是这个燕麦真的很好吃，你吃完了以后，我是怎么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就这几天的时间就哭哭哭就瘦下来的啊？我跟你讲。晚上这一顿就回到家以后，晚上这一顿如果要是饿了，你就来上这么一碗燕麦，就来上这么一份就行了，饱腹感杠杠的。你睡觉的时候，人家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有点那个饿的那种感觉，我还真不行，我饿了我睡不着，你知道吧？吃完这个以后你去睡觉，如果你再不行，你再加一点小牛肉片，绝对吃饱了。我跟你说，这个今天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今天是一整箱，上一次直播还是五盒，今天是6盒，
1: 对呀，
0: 就是一整原箱，
1: 这一箱是5盒，但是上一次直播就这样一个箱子送到你家了，现在我们在外面还会套个箱子，还会多这么一盒。注意啊，专柜当中这个东西现在在国内卖的很好，很多直播间里面都有销售的，包括在澳大利亚，如果你带过，刚才来看一下啊，价格，54.9元一盒，所以上次东方购卖基本上是260左右，但今天基本上是全价，是市场价的话要卖300块钱左右。
0: 价格还没说。
1: 东方购今天是199块钱，
0: 观众朋友，199是有6盒，观众朋友啊，6盒啊，每一盒33块钱，也就是啊，谢谢大家，我是强烈建议你，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还是给女儿的，还是给自己的。抓紧时间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搿只还麦片，好像我吃到现在，好像觉着搿只口感是最好的，因为我觉着伊老丝滑的，吃得勿啦老香糯的，就是感觉就是进了嘴就化掉的感觉，就是好像。
3: 好哦，那麦片呢是进口的，有着吃着牌子，牌子搿吃着牌子阿拉最欢喜了，所以呢搿。今朝吃的搿麦片呢，确实是有点跟平常不一样。
4: 搿麦片跟其他麦片的确是两样。麦片大家阿拉吃了蛮多的，对吧？各式各样牌子吃，搿只麦片相当好，而且呢，伊里向成分好。同样的成分，腐皮营养价值肯定高的。就是人家的腐皮也有专门买的，吃够你吃，吃不完的，阿拉不是讲。那搿只腐皮高，但是吃够不影响。侬吃不出腐皮，但是伊腐皮里向成分高。但是伊搿细滑。能老好方便，而且无糖啊，对吧？无糖啊，人才欢喜，对吧？现在人家才懂个健康方面，而且小包装又方便，一冲就要吃。侬把点牛奶、豆腐浆、咖啡啊，侪可以啊。搿真物相当好。
3: 搿款麦片呢，我是老欢喜的，伊是澳大利亚全进口的，对吧？伊后头而且富含搿个。贝塔葡聚糖，营养是绝对到位的。
4: 好吃没了，吃上了阿弟也吃
0: 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今天是他的春节，不是他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他第一次，他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一抢而空，之后就没有货，之后整个2025年元旦、春节都没有直播。这是2025年的第一场的直播，开门红他多加了一盒，观众朋友啊，多加了一盒， 上一次直播是五盒，今天是六盒，价格不变，199块钱。今天还给了你10块钱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强力跟大家推荐呢？我平时大家应该知道啊，我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注意，在我的饮食结构当中，麦片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类。所以说我吃过世界上很多很多品牌的麦片，真的是这样。包括我在酒店里面，那个麦片的好坏也是我衡量这家酒店
1: 对
0: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1: 对对，因为我也是健身的人，我到那个早餐酒店的早餐，我一般都会选麦片。
0: 对，
1: 但好吃和不好吃的麦片天壤地别。
0: 对，是的，好吃的麦片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它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难吃或者难以下咽。
1: 嗯，
0: 不会的，你相信我啊，因为麦片这个东西，全世界是什么？比如说像超模啦。健身的人啦，或者是对身材管理有极具要求的人啦，
1: 当然。
0: 但是今天这款麦片，我可以真真实实的告诉大家哦，是我吃过的麦片最好吃的麦片，而且人家的营养啊，光好吃没用，它没有加糖，没有加色素，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调味剂，就是它的那个香是那个燕麦本身的那种香，你是完全可以吃得出来的啊。
1: 对，是的。
0: 这第一件事我看中的啊，第二件事我看中的是它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2.7，观众朋友，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它的饱腹感就非常的强，它的饱腹感就非常非常。你打电话打电话啊，那个先不用回来，观众朋友打电话啊，饱腹感非常的强，所以就不容易饿，不容易饿，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精致的米面，听明白了没有？这第一件事啊，再来说一下，我还看中它什么？它的脂肪的含量跟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是9.2克。
1: 嗯，
0: 你来吃吃这个燕麦片，你吃一两餐，好不好？你自己就知道了啊，自己就知道了。你的胃很好消化的啊，它非常的，哎呀，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我咋以前都不知道这个牌子的，也没人送过我这个牌子，这怎么回事？
1: 怎么送给你？这玩意儿它的价格其实在中国的燕麦当中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啊。
0: 嗯，
1: 差不多代购在澳大利亚买的话，差不多也要50-60块钱。
0: 对，
1: 官方的定价是一盒的价格是50多块钱。
0: 对，对，
1: 东方购物今天官方嘛，如果算上六盒的话，每一盒差不多才30块钱。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老少皆宜啊，不说只有年纪大的人吃，只有女人吃，绝不是啊！你们家小朋友，你稍微给他里面放一点点什么水果了什么的，哦，他吃的简直是美美的。我告诉你，放一点酸奶，拌一点水果，你就这么让他吃，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是春节过后第一场直播啊，第一场直播。你买现在买其他的吃的东西，你们家孩子估计还得说你。反正我们家我妈如果要再买吃了，我就开始，我说你先把冰箱里那些给我处理完。但是如果我妈能给我买一箱这个燕麦，我绝对对老太太高看一眼啊！但我妈肯定没这本事，她不知道这个燕麦，我都不知道这个燕麦啊。
1: 我说丹丹这个说到了元宵节，丹丹我家主食除了吃汤团，我跟我妈说不要给我烧饭了，
0: 对，
1: 真不要给我弄大鱼大肉了。
0: 对对对，
1: 吃到从年初一吃到现在为止，吃点燕麦对身体好，
0: 对，
1: 而且这种口感其实真的，它不比大米或者是那种面让你觉得好吃，
0: 你会爱上这个味道，你相信我，你会爱上这个味道的，好不好？好吃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不傻不傻啊，既有营养又好吃，吃完以后还身轻如燕，这样的东西它会记住的，好吧？节目还有11分钟，我收一下啊。今天199块钱，这个春节后第一场直播啊，
1: 对，原来5盒啊，今天是6盒，再给大家多送一盒，一模一样啊。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直播还有11分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是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就要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都没有什么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也我吃过这个麦片呢，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它。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你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的清清楚，这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啊。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
2: 100%啊，
3: 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都能吃，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大家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
3: 我
2: 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 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该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
2: 在高铁上的时候，
3: 多
2: 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可以让我再冲一点，
2: 再冲一点，
3: 我吃行不行？
2: 行行行，可以可以，
3: 来，我吃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哦，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我们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它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碗，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啊，我说句实话，它有个缺点。那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34克。对对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今天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啊，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对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会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1盒。啊、
2: 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卖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这6盒就是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

0: 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根本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太好了。嗯。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微粒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你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
2: 真的。别听他说，听我说。哎，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的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三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都能吃。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来，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
3: 我
2: 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5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5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会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
2: 在高铁上的时候，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中午1点多钟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是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它。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微粒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你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
2: 真的。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叔叔，
3: 对，
2: 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100%
3: 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跟大家说还省钱， 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那你这个时候总归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
2: 在高铁上的时候，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可以可以让我再冲一点，
2: 再冲一点，
3: 我吃行不行？
2: 行行行，可以可以，
3: 来，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 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他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这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碗，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啊，我跟你说，它有个缺点，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34克。对对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哇，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真是
3: 饿
2: 了。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对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会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一盒。啊，
2: 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买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那6盒就
3: 把
2: 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就要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都没有什么比较厚。像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说我们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主播记者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湖心岭的海派三宝。
1: 4袋的罗宋汤，4袋的速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8.99元。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丽。大家好，
2: 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定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
1: 一素加一汤，对吧？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0: 哇，超级大哦！
1: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
0: 这么厚的，
1: 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对吧？
0: 超级大，
1: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湖心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的非常好，嗯，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 给大家煎好的，
0: 没事，
1: 是给大家入浴处里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0: 是的，
1: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0: 哎，炸好的，
1: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0: 哇，好厚哦！
1: 哎，这个如果是呢2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因为这
0: 完全够了，
1: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0: 没错，
1: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4块吗？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0: 是的，
1: 1995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0: 十几块钱，对，
1: 才16块钱，
0: 算。
1: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条，
0: 对，
1: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
0: 椒盐排条啊，
1: 是的，
0: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这试试看。
1: 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对，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嗯，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的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
0: 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1: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那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
0: 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1: 好好吃，
0: 特别特别香啊。
1: 4:30的时间，
0: 刚好
1: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
0: 好好吃。
1: 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0: 对，
1: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2斤，2斤总重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 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0: 对，
1: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0: 没错，
1: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
0: 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
1: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8天保质期，
0: 哎，是的，
1: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0: 对的，
1: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0: 哎，
1: 倒出来看一下，
0: 1包250克，
1: 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0: 是的，
1: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啊，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0: 对的，
1: 看看这个是不是水面筋，
0: 水面。
1: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0: 没错，
1: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1: 对，嗯，这个很好吃。哎，
0: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1: 香菇
0: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1: 对
0: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它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2: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0: 罗宋汤，
2: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0: 是的，
2: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0: 对。
2: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0: 是的。
2: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0: 对吧？对对对。
2: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0: 对，好浓郁、
2: 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2: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0: 对，
2: 看看，
0: 是的，
2: 看到没有？
0: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2: 对，
0: 是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顿是吃不完的。
2: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0: 这个
2: 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0: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2: 对
0: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2: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0: 是的。
2: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0: 没错，
2: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2: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0: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鸡吧，有鹅有肚，你要有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鸡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哟就好备吃了。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真的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这个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是的，就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2: 这个都是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2: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0: 这样炒一炒， 对吧，
2: 对，
0: 跟它这个素菜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2: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 对，
2: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虎先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在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岭去尝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2: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有就好背起来，
4: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2: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都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2: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夸张的，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2: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2: 25，
0: 对
2: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是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2: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2: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2: 够了，对不对？
0: 完全够了。
2: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所以你给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2: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2: 对吧？
0: 是的，
2: 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哎，
0: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2: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让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0: 烫一下，
2: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哎，
0: 对对对，
2: 拿个米饭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哎，
2: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0: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2: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2: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2: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2: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
0: 怎么样？好好吃啊，
2: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2: 我跟你说吗？
0: 特别好吃，
2: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
0: 又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都想再来一
2: 块。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2: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0: 特别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2: 到
0: 位，
2: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2: 对，然后
0: 里面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2: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2: 熏红肠。
0: 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2: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2: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2: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2: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个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对对对，
2: 配这个面包。
0: 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2: 这个汤也好喝，
0: 我来尝一下，
2: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0: 来尝一下啊，
2: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2: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刚刚你说的红肠，
2: 再来配一块，
0: 炸猪排，再配起来，
2: 这么。

0: 这个炸猪排，
1: 你看这个炸猪排，
0: 看到没？
1: 这个炸猪排，
0: 这么超级厚哎！嗯，主要我刚刚吃啊，我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嗯，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2: 它的肉呢还不松，
1: 哎，是吧？
0: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1: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七八十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0: 加点芦笋，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0: 对，
1: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嗯，
0: 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1: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
0: 没错，
1: 每一顿都给要把这三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嗯，
1: 再加一点汤啊，对不对？
0: 对，罗宋汤，
1: 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0: 对，
1: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嗯。
3: 我们是190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9000。有个糍粑又厚又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了。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个糍粑卤松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 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捏，哟就好飞起来。
4: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扒。
3: 搞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4: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
1: 对
0: 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0: 哎，
1: 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先给大家来订购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10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10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超大。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哎，
0: 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再把它剪一下好不好？剪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4包，有4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对的，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用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0: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1: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这个是
0: 有牛肉的罗宋汤，
1: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0: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1: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0: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土豆卷心菜，
1: 对，哇，
0: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1: 这他们真的很正宗。
0: 还有西红柿。
1: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 对,
0: 对？
1: 很多外面它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其实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0: 就是
1: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0: 对呀、啊，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1: 配一碗米饭，
0: 配上米饭，
1: 对对
0: 对。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1: 啊，你这个吃个馒头，
0: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1: 太适合了啊！
0: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1: 对，
0: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0: 对，
1: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0: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哎，你说怎么办？
1: 对对对，
0: 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1: 没错，
0: 对吧？品质又能保。保证大家
1: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两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子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子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有就好被吃嘞，
3: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吗？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
0: 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湖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
1: 盘子里面
0: 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这个，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
0: 的
1: 量，的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也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剩最后两袋了，真的这个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嗯，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都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海派菜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
0: 炸猪排。
1: 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需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顿餐完全是够了。而且的话，你说一说上海老味道，炸猪排算一个，罗宋汤算一个，我们的素食锦也算一个，真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1: 对，
0: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孩子从外地回来吃，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他拿出来，这样一顿营养又好吃的餐就解决掉了啊。嗯，我们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